0: 主题赞助一站式卖房服务 Chris Wu。
1: 多吃两粒药应该没事的。
2: 谁说吃了药不能开车？我意志力好强，
3: 试一下嘛，怎么会那么容易上瘾啊？
4: 不要低估药物对我们的影响，更加不要高估自己的意志力可以抵抗身体的反应。请咨询你的医生及药剂师关于你服用的药物，过分服用或滥药可能令你反应变慢，失去正常判断能力。加拿大中文电台温馨提示：生命没有如果，切勿药后驾驶。
5: 各位亲爱的听众，我是三星十二的钟安妮。由三月份开始，我的节目将会在每一个星期六晚上七点半至八点半和大家闲话家常。我好想去认识一班不同时段的新朋友。不过星期日的听众，你都依然可以在重温节目听到我和你倾偈的。咁大家记住啦，喺星期六嘅晚上七点半至八点半，有我钟安妮同你心声细语，约定你啦。
6: 八点养生活，
7: 八点养生活，生活样样都精彩。
8: 欢迎收听样生活，我是节目主持人伊娃冠奇。前几天在刷视频的时候，我看到了一位阿姨，这位广东阿姨呢，真的是颠覆了我的想象啊。一般我们想着广东阿姨呢，可能在国外的这个，我们可以在多伦多downtown啊，尤其是 Chinatown 的时候，但凡你是看到是推着小车去买菜的这个阿姨们，很多都是这个广东阿姨的这个代表的一个形象啊，我说的是形象。那这一个这一位广东阿姨，今天我要跟大家介绍的呢，是完全不一样的一位女性啊。在纽约的唐人街，美国知名的这个 rapper 啊，说唱歌手们呢，都在抢着和一位广东阿姨聊天合照，而且呢，就是特别的追捧她，把她当作神一样的存在。这位阿姨啊，大概是继老干妈陶华碧后啊，另一位让美国人为之疯狂的中年女性。她在这片金碧辉煌的这个珠宝墙前呢，傲视众生，承包着美国嘻哈圈 rapper 们的金饰。像是这个之前 Beyonce 的演唱会，不管是 Beyonce 本人还是他的这个dancers 们，都在他这边定制这个珠宝，尤其是金子啊。你知道这些这个 rapper 们的话， hip hop 的人喜欢这个，特别喜欢大金的东西哈。就是基本上是说，你这个没有在他这个店消费个几十万美金的，你都不算是美国红人，哎，就是这么样子的夸张。那各个什么纽约时报啊，然后什么其他的杂志啊，都在争相报道着这个传奇的嘻哈歌手珠宝销售商。他的名字叫什么？他的名字叫做 Eva， 哎，跟我一样 ，Eva Sam。Eva Sam 阿姨呢是个华裔啊，祖籍是广东啊。80年代初呢，和家人一起搬到了纽约唐人街。那刚到美国的时候呢，做的是服装生意。那80年代末啊，由于丈夫出身金匠世家的关系，那她呢 ，Eva Sam， 她和兄弟一起筹了10万美元，在美国的运河街开了这家低调啊，这个双引号的低调华丽首饰店，叫做 Popular Jewelry。 那个时候正是美国嘻哈文化开始兴盛的时代，所以不少说唱界的黑人歌手喜欢着这个穿着非常浮夸的服饰啊，身上都是戴满这个亮晃晃的大金链子啊，大金戒指啊。那 Popular Jewelry 这个珠宝店呢，在刚开业之初啊，说是珠宝店，其实是跟国内的小商品批发地方啊没什么不同，店面呢特别的小，物品呢也很杂很乱。第一年呢，小店生意平平，但到了第二年呢，生意忽然好起来。著名的嘻哈组合武当派的成员啊，光顾了这家店，买了一些金饰，然后呢还和大妈拍了张合影。后来啊，武当派还把其他的一些巨咖带来过啊，也就是从这个时候开始，该店铺呢受到了业内 rapper 们的广泛关注啊，像是这个 ASAP Mob 啊， ASAP Rocky 啊， ASAP Yams 啊， ASAP Josh 啊都在这个在内的这个 ASAP Mob 成员都成了 Popular Jewelry

Burberry 的粉丝，也因为他们带有大量的这个店的饰品，让很多人觉得店主 Eva Sam 跟他们是不是有什么特殊关系，于是大家啊便送了 Eva 这个称号，叫做 ASAP Eva 的称号。上个世纪80年代末啊，非裔美国人主导的嘻哈音乐开始占据美国主流音乐地位，贫民窟的黑人 rapper 们为了显示自己跻身上流社会啊，非常喜欢在身上挂满各种金链子、金戒指，各种浮夸至极的饰品，既能满足自己忽然爆棚的虚荣心，又能显示我自己的说唱事业的成功。久而久之啊，浮夸的大金链子啊、金牙啊、金戒指，也成了嘻哈文化的一部分。那自从这个武当派来光顾后啊，伊娃阿姨的店呢，就成了越来越多 rapper 们挑选饰品的最佳地点。而现在每天啊，伊娃阿姨店里的这个说唱歌手也都是络绎不绝的。他的店的常客个个都是大咖，店里呢专门有这样一面墙壁，挂满了他与众明星的合影。如果要判断你的这个明星、你的 idol 啊红不红，你就看他这个 Eva Sam 的这面墙上有没有你这位 idol。Popular Jewelry 这个店呢，不仅俘获一众说唱歌手、明星啊、大妈的势力已经扩散到了时尚潮流圈，时尚品牌 Fear of God 的创始人都前来光顾。 Eva Sam 阿姨呢还受到了各个潮流品牌的邀请啊，为他们的这个春夏秋冬的这个造型量身打造金项链等等等等这个定制的。不止很多红人啊找他做金饰，不止很多红人找他做金饰，甚至还有来帮忙打理店铺的明星。比方说啊 ASAP Rocky， 他常在 Eva Sam 大妈忙不过来的时候呢，去店里客串售货员，更是一脸骄傲的在自己的作品中安利大妈的饰品，带着大妈的珠宝拍 MV， 厉害了吧。那在2014年的时候啊，这个珠宝店 Popular Jewelry 突发火灾，很多知名 rapper 得到这个消息之后呢，都自掏腰包的来帮助大妈重建店铺，可想而知啊，这个店对于 rapper 们来说有多么的重要。但是阿姨也不是说特别的一帆风顺啊，80-90年代唐人街里面华裔帮派横行霸道，整片区域呢就像是个自治之城，没有人能远离帮派的纷争，收保护费的人呢三天两头就找上门，但对峙中阿姨从来就没有输过。颠覆传统珠宝店在这个地方要什么有什么，在激烈竞争的美国市场，尤其是在纽约啊，你想想光生存下来就非常艰难。大妈附近的华人珠宝行倒闭的倒闭，侥幸存活下来的店铺也是经营惨淡，但是大妈的珠宝店不仅活下来，而且还活得非常好。为什么呢？第一就是嘻哈加珠宝卖点十足，大妈正是抓住了这一机遇，在她的店里卖的不是那种大富大贵啊、龙凤呈祥的金饰，而是珠宝加嘻哈风的流行饰品。第二呢，就是质量贼棒啊！别看店里东西多而杂，但是材质绝对都是实打实的黄金，不是那种去澡堂子就能浮起来的那种啊。第三个呢，就是说只有你想不到，没有他做不到。他店内饰品的风格时尚前卫，各种款式的应有尽有，不用担心戴上了会变成地主家的傻儿子啊。他真的，我看了他一些款式，什么各种各样的这个脖子链啊，这个耳环，这个戒指，都是特别有特色的款式。还有一个很重要一点，就是他的出货速度比同行快1-3周。大妈店里的做工非常的准时，速度也很快，基本上呢就是厉害的啊，基本隔夜就能赶工出货，而且呢基本一次成功，客户很少有要求再改的，而其他店呢一般都需要1-3周。而过去很多人对 rapper 的印象都是与暴力啊、性啊、毒品啊分不开，那毕竟在1970年代的时候呢，就是黑人当时所处的恶劣环境下催生了说唱文化。但是大妈不会因为这些成见瞧不起，或者是对待这些黑人有另样的眼光。那在他的眼里啊，这些玩世不恭的坏人都是一群有个性的孩子。他在采访当中啊，伊娃说到说啊，不论你们是从哪里来，什么颜色的皮肤，什么阶级，我都欢迎你们。
尽管我不太懂

0: 嘻哈音乐啊，但是你们有什么快乐和烦恼都可以和我说。他还会给这个吸大麻的人一些关于如何清洗体内毒素的建议啊，跟他们说，哎，你们要多喝加了蜂蜜柠檬的热水啊，或者是绿豆汤，对排出毒素有好处。这是这位大妈跟这些 rapper 们说的啊。尽管这些建议在他们看起来啊都很好笑，但是那些和整天和社会黑暗面打交道的人呢，却是第一次听到除了自己妈妈之外的人的关心。所以每当 rapper 有新作发布时呢，这个 Eva Sam 他都会在店里播放歌曲，或者是去 Facebook Instagram 上帮忙宣传。在 rapper 们的眼中呢， Eva Sam 他像一个朋友家人，而不是卖珠宝的老板。许多说唱歌手甚至还把他当作教母啊。当然了，他也见证了欧美嘻哈音乐的崛起。一条金链子在很多人看起来或许觉得非常的浮夸，但是对于一个 rapper 来说则是一份承认。Eva 阿姨就是那个打造金链子的人，也是用30多年时间去陪伴北美 rapper 们成长的背后的嘻哈教母。
1: 新时代传媒集团呈现，加拿大中文电台主办张雨晨明月星辰贺中秋音乐晚会，9月14号于豪门宴隆重举办，一起赏月听歌，共聚天伦，欢度一个温馨又难忘的中秋佳节。鸣谢以下赞助商户：
2: 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
1: 至尊赞助 Treasure Hill，
2: 楼花专家 Chris Wu，
1: Sunny Communities，
2: 钻石赞助天宝旅游，
1: 澳洲康道极品灵芝
2: Roseford Honda，
1: 信捷冷暖。
3: 热辣辣，冇心机煮饭。
4: 嚟龙竹记开餐啦！招牌姜葱鱼头煲、姐姐黄舌煲，人气高企。蒜香排骨、蜜椒生蚝，非常惹味。龙竹记夏日海鲜大放送，时令游水吃货齐备。益素酱圣子、生蚝、避风塘特大龙虾、清蒸青斑鱼鲜，源头直供。唔三晚唔食，更有拔丝香蕉做甜品。Ride 活泼 ，Young 十六街、新旺角龙竹记，夏日冰冻果汁特价，记得外卖明炉烧味啊！一饭杯，消暑凉快。
5: 机会难得 ，Aurora 尊贵社区有新盘看了，
6: 在哪里啊？
5: 位于 Wellington Street East 和 Leslie Street 交界 ，Aurora 全新社区 Monterra by Treasure Hill 双车房整屋，价钱只是由79.99万起啊！配套完善，还有多项开幕升级限时优惠。
6: Aurora 环境舒适，交通又好方便。
5: 这个周末我们约着一起去85号 Mona Park Gate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看示范单位了。李婷、张志文、高子薇轮流直播，
6: 追求完美舒适生活，高品质建筑 Monterra by Treasure Hill。
7: 足迹见证成长，印记精彩人生，踏出改变的第一步，开启人生蜕变之旅，展现自信和魅力，成就独一无二的自己，绽放耀眼光芒。2026多伦多华裔小姐竞选现正接受报名，详情请浏览大会网页 torontochinesepageant.com， 截止日期9月2日。
8: 佛法在世间，不离世间觉，离世觅菩提，恰如求兔角。
9: 不离世间觉，即是说佛法可以应用在日常生活中了噃。
8: 当然啦，
9: 不过我听讲佛法博大精深，浩瀚无边，真的可以随时应用咩？
8: 你想知道怎样应用，就要留意收听逢星期日晚9点到9点半播出，由安省佛教法相学会提供的佛学节目《演扬妙法》了。
10: 中国人的房字是由家家户户的户字和方字两个字组合而成，买楼的时候需要有方又有力，从来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来的。
11: 所以我 Christopher 高智慧每个星期都会同你寻找家门，寻找方法，务求同你一起跟上一层楼。
10: 星期日下午1点到2点，有专人着手帮你度身订造一个令你心满意足、住得舒服的私人空间。Christopher 高智慧，心满意屋。
12: 8点养生活，
13: 八点养生活，生活样样都精彩。
0: 大家好，我是节目主持人伊娃冠奇。最近这几天天气特别的炎热啊，我自己呢，就是光是站在室外的话，就是汗流浃背的感觉。然后我如果不是一个人，哎，跟我的狗狗们在一起的时候呢，那狗狗，我看大街上的狗狗，我的狗狗，所有的狗狗都是把舌头伸出来就哈哈这样子，太热了啊。那么通常狗狗的正常体温呢，是37.5到39度之间。那么如果啊，就是万一 不幸运的时候呢，如果

果你的狗狗中暑的时候，狗狗体温呢可能会迅速上升到40度以上，所以一定要小心啊。那么今天呢，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些夏天养狗最需要注意的几件事情。那首先我们肯定是要防止狗狗中暑嘛。那么有一些人说，哎，狗狗中暑是什么样子的表现？有些人还不太清楚啊。那几点，第一点就是它肯定是呼吸会急促啊，然后就是喘气非常厉害，体温很高啊，远高于正常的38到39摄氏度。第二点就是，如果是轻度中暑时呢，它会表现的就是躁动不安，流口水，甚至会这个呕吐。第三点就是四肢无力啊，身体瘫软，行走时呢会甚至有一点这个失去平衡的感觉。再严重一些呢，就是由于缺氧，它的牙龈就会变成深红色，甚至最严重的话会到蓝紫色。当然，如果是狗狗已经是晕倒啊，意识模糊，这就是非常明显的狗狗中暑的表现了。那如果是狗狗中暑后的急救措施是什么？首先我们要说一点是，狗狗一旦中暑超过2个小时没有救治的话，它的死亡率是90%以上。所以你一定要 see it, you know, very seriously, 一定要非常认真的对待。如果狗狗它还有能力喝水，当然你要给它喝正常常温的水。如果它中暑非常严重的话，赶紧转移到通风阴凉的地方，然后用冷水冲洗降温，或者是将它直接泡在冷水中，记得不要用冰水哦。还有一点非常的见效的就是用酒精啊擦拭它的脚脚肉垫散热。当然了，一定要立即就医，正确急救。当你的狗狗严重中暑时，家庭的急救措施呢，只能够是减缓症状，减少狗狗因中暑死亡的概率。但是你必须立即就医，这个补液体，然后才能够救命。不然的话，狗狗会面临脱水死亡的风险。那么我们就说了，狗狗的身体散热能力呢其实不是特别的强，它们并不像人一样能够通过全身的这个汗腺排出汗液来降温，它们主要通过舌头和肉垫来散热，这是很局限的。因此对于狗狗来说呢，夏天防中暑可谓是至关重要。那狗狗的爸爸妈妈呢都是爱自己的狗狗如同孩子一般，那然而呢有时候呢狗主人只是没有估量到狗狗到底有多热。那对于狗狗最舒适的温度呢，不同体型和毛量的狗狗其实还不完全一样。小型犬和短毛犬最舒适的温度相当于人类穿单衣啊体感舒适时的环境。像是大型犬和长毛犬的舒适温度呢，需要比人类穿单衣时感到稍冷的时候还差不多。这样有一个大概的 idea 啊。那么在夏天呢，给狗狗一个通风阴凉的环境是非常重要的。所谓的通风啊，不是窗户稍微开一丝缝就可以了，而在大热天这样子的一条缝呢，没法让这个房间降温。那一定要还要注意的是避免太阳直射，尤其不要把狗狗单独关在阳台。当然最重要的就是不要将狗狗留在车内，几分钟也不要留，车窗留一丝缝也是没有用的，停在树荫下也是没有用的，这一点一定要注意。因为当室外温度为25摄氏度时，车内的温度可在数分钟内达到27到48摄氏度，而如果室外温度为32摄氏度，车内温度可在10分钟内窜升至70摄氏度以上。而在这样子的环境下呢，狗狗根本活不过15分钟，所以一定要注意了，夏天的时候千万不要将狗狗留在车上。当狗狗与主人一同在家时呢，主人自己能够时刻感受到房间的温度，热了会打开风扇和空调降温。而我们将狗狗如果单独留在家里的时候呢，也不要忘记给他们打开风扇或者是空调哦，尤其是当狗狗需要独自度过每天最热的一段时间的情况下。有时候主人一早出门，哎，觉得哎不是特别的热啊，然后就离开了，然而随着中午和下午气温升高啊，狗狗中暑的可能性就会很大。如果你是家里面有这个条件的话，可以买这个降温垫啊，像是我那天在超市买了一个降温垫给狗狗的，蛮大一个，就10块钱，
就或者是你去这个一元店买啊，可能四五块钱就有交易，也是蛮有用的。嗯，还有一点非常注意。

意的就是尤其是在夏天，一定要留意狗狗的水盆是否有足够的新鲜饮用水。我们重点说的是新鲜啊，因为这个水的水质也是很重要的。说完了喝，我们还要说吃。夏天食物极其容易变质啊，主人在喂食这个环节呢，最好是留个心，免得狗狗上吐下泻，主人跟狗狗都一起难受。第一点是无论你是喂食自制的狗粮还是宠物干粮，都要注意刚刚说的新鲜度。你自制狗粮烧好冷却后呢，要尽快喂食，冰箱里拿出来的呢要加热立即喂食，避免放在常温环境下任其缓慢降温，这样的情况下呢细菌会非常快速的繁殖。宠物干粮呢一定要放在干燥的阴凉处。还有一点非常重要的就是，你如果一顿饭没有吃完，狗狗吃了一半的食物啊，里面它其实已经沾满了口水的啊，其实在夏天没多久呢就会变质，所以呢不要留在下一顿再喂。水也一样，记得要经常倒掉换新鲜的。那说完了吃喝，我们说一下玩呗。小孩子们，我说的是小狗啊，小狗们最喜欢的事情就是出去遛弯儿啊。那夏天的遛狗时间呢，最好是早上8点以前，还有晚上太阳落山之后。两个原因，第一个，夏天的太阳毒辣，狗窝在太阳照射下走动很容易体温过热而中暑。第二点是太阳照射一小段时间之后，路面呢就会非常的烫啊，会烫到它们的小爪爪肉垫，所以呢一定要防止在早上8点以前和晚上太阳落山之间的这一段时间去遛狗。还有最后一点大家要注意的是防虫，夏天的这个跳蚤呀还有蜱虫啊都是非常的多啊，这些坏蛋们都会骚扰我们的狗狗，所以呢一定要记得每个月都给狗狗上一些这个驱虫的药。我的选择做法呢就是去到 PetSmart 或者是 PetValue 那边有卖到这个一些驱虫的药啊，防虫的药可以滴在狗狗的背上，这样子的话每个月都有效果，那自己带出去遛狗的时候呢也会比较放心。虽然会比较麻烦，然后价格呢也稍微有一些高，但是我觉得为了狗狗，为了我们的幸福快乐，这一点投资还是值得的啊。

0: 加 Chris Fu Zi Little DJ Summer Camp 小 DJ 夏令营。
1: 我是 Giselle Chan 陈乐怡，
2: 我是 Cassidy Lam 林之月。
1: 原来饮水好重要，
2: 因为我哋身体需要水。
3: Keep hydrated。
0: 今个七月，各位小朋友喺加拿大中文电台 Little DJ Summer Camp，
3: 我哋学到好多嘢。
0: 主题赞助一站式卖房服务 Chris Fu，
4: 期待已久新之美月饼出炉了。
5: 好，月饼也有新鲜出炉，
4: 新之美就有每日推出即时烤焗的奶黄月饼，走过他店铺都阵阵香味。
5: 原来新鲜出炉的月饼真的好好吃，松脆的酥皮外层加上流心奶黄的馅料，咬下去那一口，简直停不下来呀。新之美月饼全部本地新鲜精致，选用最上等的材料，不买你就走宝啦。
4: 一定要试啦，不过你给我尝一口先啦。
5: 清新之作，
4: 清新之美，新之美月饼，
6: 由 Treasure Hill 打造，坐落于 Aurora 尊贵社区 Welland Street East 和 Leslie Street 交界 Montara 北向 Magna Golf Club， 设有双车房四个车位，最多五房，高达2400平方尺，售价仅由799,900起，开幕升级优惠，包装修完成计价之，全套家电中央冷气、石英石台面等。周末记得来 Aurora 85号 Monarch Park Gate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参观示范单位。李婷、张世文、高子薇轮流直播。Montara by Treasure Hill， Aurora 尊享生活由此展开。
7: 很快已经到暑假尾声了，又要准备开学了。弟弟妹妹 check 一下你们的手机网络呀。
4: 姐姐，我们之前都说网络有问题，上大学去到那么远，要稳定才行。
7: 那要跟你们火速转 Bell。

0: 全新节目 Live 星期天 Sunday Live，有我张崇基，
1: 仲有我杜挺豪主持《豪玩基地》，
0: 我哋会为你搜罗男人最爱嘅好玩、好食、
1: 好睇、好听同最潮嘅话题，
0: 绝对系最终极嘅男人窝啊！大家星期日记住要黐住 Fairchild Radio AM 1430
1: 加拿大中文电台啦。
2: 八点养生活，
3: 八点养生活，生活样样都精彩。欢迎回来，今晚八点样生活，我是子君。两年前，英国的公交车司机马克·赫希尔被公司解雇了，他没犯啥错，相反，他是因为见义勇为被开除的。最近，他在聊到抓逃票的问题时，直言不值得。先来讲一下赫希尔的事情吧。2024年6月的一天，60岁的赫希尔驾驶206路公交车往返于温布利和麦达维尔之间，这时一名男子上车了，他盯上了一名女乘客，抢了她脖子上的项链，又马上跳下车逃跑了。赫希尔很快注意到车上的骚乱，他把车停好追了出去，没一会儿就追上了那名男子，把项链抢回来还给了受害者。后来窃贼为了报复，又回到公交车上袭击了赫希尔，两个人在扭打过程中，赫希尔出于自卫打了对方一拳，并将其制服。警察赶到后，将赫希尔和劫匪都逮捕了。事情查清后，赫希尔就被释放了，也没有受到指控。赫希尔帮乘客追回了被抢走的贵重物品，还制服了劫匪，怎么看都算是干了件好人好事儿。可是他所属的公司并没有那么想，事发后第二天，赫希尔就被停职，还要接受调查。在纪律听证会上，公司方面声称赫希尔殴打乘客的行为让公司蒙羞，而且他下车追劫匪时没有把公交车熄火，未能保护自己和乘客的安全。赫希尔解释说，他做这些都是出于本能，而且他下车时把车门敞开了，也拉了手刹，并没有不顾乘客的安全。但是总之，公司认为赫希尔的行为给该公司带来了不良影响，以此为由将他解雇。很多老百姓听到这件事后都站在了赫希尔这一边，说他是见义勇为的英雄，认为他在制止犯罪的过程中适当使用武力是没问题的，他不应该被解雇，反而应该被奖励。赫希尔本人也很不甘心，他表示他不是会随便攻击别人的人，但他会挺身而出保护身处困境的人。不幸的是，这最后成了卡我脖子的弱点。虽然有很多人声援赫希尔，但最后他还是被公交公司开除了。最近一场有关伦敦公共交通的讨论又让人们注意到了赫希尔。事情的起因是今年三月，伦敦上调了地铁、地上铁和公交车的票价，声称这是维持和改善所有服务所必须的措施。可与此同时，伦敦交通局却一直没有解决逃票的问题。去年，交通局发布的一项官方报告中说，工作人员已经将逃票视为正常化的行为，因为他们根本管不了。而且逃票率已经从2022至2023年度的 3.9% 降至目前的 3.5%， 他们的目标是将逃票率降至 1.5%。 交通局的一位发言人表示，他们组织了500多名便衣警察，分布在整个公共交通网络中，专门处理逃票和其他反社会行为，才取得了这样的成果。乍一看，逃票率下降的幅度貌似非常可观，可是一组数据却打了交通部门的脸。每年伦敦交通局因为乘客逃票行为导致的经济损失高达 1.65 亿英镑，而提高票价才能够多赚 1.68 亿英镑，相当于这笔进账几乎都用来填补逃票造成的窟窿。这样的现实就引起了老百姓的不满，以至于有人评价交通局极其无能。一位政府改革中心的工作人员直言，交通局在要求伦敦市民掏更多的钱之前

应该认真对待如何执行规章制度的问题。这不是资金问题，完完全全是他们无能。几乎每个坐地铁的人一天天都能看到有人跳闸逃票。最近在讨论逃票问题的时候，赫希尔接受了采访。两年过去，今年赫希尔已经62岁了。他作为过来人，有了之前的经验教训，现在已经变得更加理智。他坦言，公交车司机实在不值得为逃票的人浪费精力，还告诫司机们行事作风不要像保安一样。他说，司机面对逃票行为时要怎么做，其实要根据当时的情况来判断，具体情况具体分析。他举了个例子，你会在晚上11点外面下着雨时不让一位付不起车费的年轻女孩坐车吗？不会吧。公交车上有一条不成文的规定，不要跟骂人或逃票的乘客产生争执，那是检票员该处理的问题，你不是保安，你是司机。赫希尔这番话是站在公交车司机的角度，充分考虑了他们的利益，给出的一种解决方法。只不过他现在的这份理智究竟是因为更清醒更成熟了，还是被当初的解雇事件伤透了心，如今回旋镖扎了回来，就不得而知了。可是到头来，公共交通方面的损失还是要老百姓买单，这真的公平吗？话说一次失误到底能闯出多大的祸？1992年百事可乐在菲律宾的一次失误引发了一场堪称史上最惨重的营销灾难，直到今天依然影响着菲律宾的文化。长期以来，百事和可口可乐这两个饮料巨头在全世界不同国家都展开激烈竞争。1992年的时候，菲律宾市场中可口可乐的市场份额达到 75%， 而百事可乐只有 17%。于是百事可乐就策划了一场被称为数字狂热 Number Fever 的营销活动，试图增加自己的市场份额。简单的说，百事可乐在自己的饮料瓶盖上印上001到999的数字，某些数字是中奖号码，可以兑换奖金，奖金从100比索，也就是差不多4美元，到100万比索，4万美元不等。然后他们像彩票开奖一样，在每天黄金时段的电视节目中公布中奖结果。很明显，百事可乐瞄准的是人们碰运气的心理，而且最高奖金达到100万比索，相当于当时菲律宾平均月薪的611倍，所以吸引力那是非常大的。这次营销活动开始非常成功，短短几个月内，百事可乐的市场份额就跃升至 24%， 累计大约有3100万人参与了活动，几乎占当时菲律宾人口的一半。虽然每天都会开奖一次，但100万大奖也不是每天都会出现。百万大奖的中奖号码是官方精心操作和严格控制的数字。1992年5月25日，两瓶瓶盖内印有当日中奖号码和安全码的饮料被生产和分发，并在当天电视上播报了这个中奖号码349。这个由电脑筛选出来的中奖号码本来应该只有两瓶，但实际上相同的数字之前就已经印刷了80万瓶，并且已经全部销售出去了。所以当电视播报中奖号码为349时，实际上有80万人都认为自己中奖了。于是第二天早上，成千上万的菲律宾人涌向了百事可乐装瓶厂领取奖金。如果百事可乐对所有80万个获奖瓶盖都给予奖金的话，那么他们将花费约320亿美元。这相当于当时菲律宾 GDP 的一半以上，比当时的百事可乐市值还要高，所以他们就选择了逃避责任。百事可乐公司最初做出非常强硬的回应，称是电脑故障导致瓶盖上的号码印错了，而印错的瓶盖没有相应的安全码，所以无法兑奖。
随后第二天早上，他们又通过报纸宣布中奖号码实际上是

0: 34，而不是349。这一系列操作下来，让原本混乱的事情变得更加混乱。抗议者开始向百事可乐公司的卡车投掷燃烧弹，送货车辆被掀翻，装瓶厂也成为攻击目标，被抗议者骚扰，无法生产。最后，事态发展到完全无法收场的地步，菲律宾百事可乐的总部不得不加装铁丝网，大部分外籍员工都调离了该国，本国的高管们也不得不雇用保安，睡在最安全的地方，以确保自己的人身安全。为了平息风波，百事可乐提出为每个349瓶盖支付500比索，大概就是20美元作为补偿金，但总共只有486170人接受了这一提议，百事公司因此损失了约890万美元。但是事情还远远没有结束，那些不接受提议的人继续不断制造混乱，有些人则是选择提出诉讼，合计有22000人对百事公司提出了诉讼。1993年2月13日，马尼拉一辆百事可乐卡车遭到自制炸弹袭击，事件导致一名教师和一名小女孩丧生。几个月后，百事仓库又发生了一次严重的骚乱，3人因此失踪。抗议和破坏活动一直持续很多年都没有结束，但让人意外的是，丑闻似乎对百事可乐饮料的销量并没有太大影响。虽然1993年市场份额跌到了 17%， 这和活动之前是一样的，但是到了1994年又恢复到了 21%。 更令人意外的是，那些提起诉讼的人在2006年迎来了最终结果，菲律宾最高法院裁定百事可乐不用承担责任，理由是瓶盖缺少正确的安全码。其实菲律宾百事公司不仅不用对中奖者进行任何赔偿，就连政府也没有对他们处以太大的罚款，唯一的罚款是贸易和工业部的15万比索，大概是6000美元的罚款，即便因他们引发的诉讼和暴力事件层出不穷。这个事件被称为349事件，对菲律宾的文化产生了深厚影响，菲律宾俚语中因此出现了349ED 一词，形容被权贵狠狠地忽悠欺骗，或者空欢喜一场。另外，1993年搞笑诺贝尔奖将当年的和平奖授予了菲律宾百事可乐公司，以表彰其在菲律宾历史上首次将许多交战派别聚集一起。可是问题来了，这样一场巨大的灾难性事件，在菲律宾之外的国家基本上没有被怎么报道，很多人都不知道这件事情的发生啊，鲜为人知，也是奇了怪了。
1: 8点养生活，
2: 生活样样都精彩。
0: 欢迎回来，我是子君。话说就在上个月，澳大利亚布里斯班34岁女子珍妮塔通过剖宫产生下了4个女婴，没错，她生的是4胞胎，而且是同卵4胞胎。产检时查出怀了4胞胎，珍妮塔和丈夫都震惊坏了，因为在此之前他们已经有4个孩子，年龄在1岁到10岁之间。珍妮塔呢，主治医生就表示，同卵4胞胎的发生概率是每1500万次妊娠中才会出现一次，4个胎儿共用1个胎盘，这种情况连见多识广的医生都说闻所未闻。关键是珍妮塔还是自然受孕的，没有像某些多胞胎是吃过某些药物造成的啊，因此珍妮塔一下子怀了4个宝宝，属于极高风险妊娠。不过她很幸运，怀孕初期孕妇和胎儿有可能遇到的并发症和风险全部都没有出现。医院在她怀孕25周的时候收她住院，以便随时能够监测得到。主治医生就表示，他们一直觉得如果能够让珍妮塔怀孕到28周以后再生产，他们就成功了。

中，珍妮塔怀孕28周0.4天时，通过剖宫产生下了4胞胎，母女们平安。4个女婴身体健康，分别被起名为艾米丽、哈利特、凯瑟琳和亚历克莎。其中，亚历克莎也是珍妮塔的主治医生的名字。他们用医生的名字给一个孩子起名，也是为了感谢他一直以来的照料。不过，4胞胎毕竟是属于早产儿，必须要待在新生儿重症监护室，一直待到足月才出来。这次再添4胞胎，珍妮塔家变成了一个庞大的10口之家，生活压力一下子就上来了。不久之前，珍妮塔发起了一项众筹活动，想买一辆至少有10个座位的面包车，以便全家能够一起出行。他在帖子里也承认，4胞胎能够平安降生，全家都心怀感恩。但是同时照顾4个新生儿，也给他们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挑战。对于大多数的父母来说，带一个娃都容易手忙脚乱，身心俱疲，照顾4胞胎更不用说。而且4胞胎家长也有自己独特的烦恼，比如说分清4个长得相似的宝宝，嘿，这就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啊。话说啊，您还记不记得有一个人，好吧，他是马斯克，曾经信誓旦旦地说要在2026年，也就是今年，把人类送上火星。打脸了，不是？那么人类真的要去火星了吗？这是最近几年大家都非常关注的话题。因为在过去几年时间内，马斯克经常提到火星城市、载人登陆火星相关的话题。他计划打造一支由1000艘星舰飞船组成的星际舰队，将100万人送上火星，在2050年之前在火星上打造出一座火星城市。马斯克还曾经多次表示，他希望自己未来可以死在火星上，当然不是想撞到火星上。不过很多人都不是很看好马斯克的这个计划，倒不是认为我们人类去不了火星，而是觉得2050年之前在火星打造一座城市，将100万人送上火星，应该是做不到的。随着科技的进步，我们人类最终一定会走出地球，走向宇宙深处，走进星辰大海。但是梦想在短时间内还是很难实现的。现在马斯克再次提到了载人登月方面的话题，他更新了人类登陆火星和飞船抵达火星的时间表。马斯克还表示，在大约5到7年之后，人类就能够实现登陆火星，而第一艘登陆火星的飞船可能会提前几年时间到达。和马斯克相比， NASA 局长加里德·艾萨克曼关于载人登陆火星的想法可能更实际一些。他认为我们人类在未来10到15年内将4名宇航员送上火星，发展核动力和核推进技术可能是最好的途径。虽然现在马斯克提出要在未来几年内提前发射飞船到达火星，然而将人类送上火星，很多人都认为在短时间内是做不到这一点的。其实马斯克在很多年前就提出过载人登陆火星的想法，那还是2020年啊，那时候就曾经表示要在2026年实现登陆火星，甚至可能会在2024年就能实现。但是现在已经是2026了，别说登陆火星，星舰飞船到现在都还没有真正完成测试。之前的13次试飞中，星舰飞船都存在各种各样的问题，还没有完成轨道级的飞行任务。事实上，对于人类来说，不管是登陆火星还是登陆月球，难度都是非常大的。我们人类进入载人航空时代，其实也就是几十年的时间。不过几个国家掌握了载人航天的技术，也只有美国当年实现了阿波罗载人登月。而和登陆月球相比，登陆火星难度更大。第一个难度就是飞往火星的时间很长，
火星和地球的最近距离大约为

5500万公里，最远达到4亿公里。在飞往火星的过程之中，飞船远离地球，地球的磁场没法保护飞船，所以宇宙辐射会非常强。飞往火星的旅程需要大半年的时间，所以这个过程之中，航天员会受到比较强的宇宙辐射。如果遇到太阳活动的情况下，宇宙辐射会更强。除此之外，强烈的宇宙辐射也会对飞船内的电子元器件等仪器设备产生一些影响。同时，在宇宙深处飞行这么长时间，航天员长时间处于失重状态，也会对身体造成很大的影响。第二个难点，就是登陆火星的过程被称为恐怖七分钟。人类之前发射的很多登陆火星的探测器，都是在登陆火星的过程之中出现问题的。火星有一个稀薄的大气层，所以登陆火星的过程中，飞船进入大气层后也会经受高温的灼烧。但是由于火星大气层极其稀薄，所以气动减速不会像重返地球时那么明显，就算打开降落伞进行伞降，下降速度还是会非常快，所以最后飞船还需要启动发动机进行制动减速悬停，然后进行着陆。在这个过程之中，任何一个环节出现问题，都会导致飞船直接摔到火星表面。而且火星表面的环境很恶劣，遍布陨石坑、岩石陡坡、沙丘，所以在登陆火星的过程中，飞船需要悬停，选择一个相对平坦的地方进行软着陆才行。第三个难点，就是由于地球和火星轨道的原因，航天员登陆火星后需要在火星上长时间生活，起码要1年多的时间，不能马上就从火星返回地球。这么长时间的火星生活意味着需要很多物资补给，而且在这个过程中，航天员飞船都不能够出现任何问题，不然可就麻烦了，地球完全帮不到他们。那第四个难点，就是返程。从地球出发需要使用强大的火箭飞船才能够发射升空，而在火星上起飞也同样需要强大的火箭才能起飞，而且在火星恶劣的环境中，火箭能不能正常启动还很难说，万一没法启动，那航天员就回不来了。就算飞船成功从火星发射升空开始返回地球，也需要飞行好几个月才能回来，而且载入地球大气层的时候，飞船速度相当快，气动加热效应很强烈，外部温度会达到3000摄氏度，非常惊险。从整个任务的过程来看，在实施载人登陆火星之前，咱们人类还需要解决很多的技术问题，这些问题都关乎航天员能不能安全登陆火星，能不能从火星上安全返回地球，而这些问题可并不是3-5年就能解决的。不过我们还是期待着这一天早日到来啊，期待着星辰大海，期待着梦想成真。宇宙那么大，咱们人类总归是要走出去好好看一看的。感谢您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明天同一时间子君和您空中再见，拜拜。

0: 加拿大中文电台晚上九点，
1: 突破距离限制，摆脱时间约束，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2: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加拿大中文电台
1: 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2: 自住或投资都眼光独到，
3: 不要这么说，我只是对民营发展商 Treasure Hill 有信心。现在机会又来了，在 Aurora 尊贵社区 Wellington Street East 和 Leslie Street 交界 Montara 商车房正屋，只由79.99万起，还有多项开幕申请限时优惠。
2: Aurora 四周园林美景，环境舒适，
3: 周末你快点去85号 Mona Park Gate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看示范单位了。李婷、张志文、高紫薇轮流直播，追求完美舒适生活，高品质建筑首选 Treasure Hill。
4: 每一日清晨，城市慢慢天光，有人赶住去翻工，有人送小朋友翻学，你我佢各自忙碌，但总有啲味道系大家默契嘅开始。每一个早上，默默陪你出发。皇后明粥，西肴每一碗靓粥，用心不变。每日天利光，我哋已经喺度。粥系心嘅味道，皇后明粥。
5: 流花专家 Chris Fuzzi Little DJ Summer Camp 小 DJ 夏令营，
6: 我是叫 Fiona McCaffrey 梁心蓝，
7: 我是 Rico Ng。
6: 为什么要经常洗手？
7: 因为手上有很多细菌。
6: 那什么时候要洗手啊？
7: 吃饭前和去完洗手间后。
2: 今个七月，各位小朋友在加拿大中文电台 Little DJ Summer Camp，
8: 我们学到好多东西。
2: 主题赞助一站式卖房服务 Chris Fu。
0: 加拿大中文电台多伦多 WeChat 微信公众号正式开通啦，内容丰富，精心打造，与你紧贴本地及国际新闻时事、娱乐八卦、城中热话、各地趣闻，一一有齐。当然唔少得为你报道电台最新动态，每日更新，一 click 搞掂。
9: 快啲打开你嘅 WeChat， 搜寻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加入关注，就系咁简单。
0: 加拿大中文电台多伦多微信专页，一 click 能知天下事。
10: 财富，看见生活。我是主持雨薇，欢迎收听今天的财富生活。
11: 朋友大家好，今天是星期四8月20号，欢迎来到财富生活的空间。我们在这里和大家呢互道早安和晚安，愿我们大家都有愉快的一天，也在这里呢博览财富见闻，和世界一起进步，聆听最好

时间。我们在加拿大早上一杯 Tim Horton 哈，这是从我们移民开始很多人都养成的习惯。这些年我们的确看到在我们本地的 Tim Horton 好像大家不太愿意去了哈。其实在国内这个 Tim Horton 的发展啊，走到今年呢，感觉也是不特别好。刚刚呢，他们有了他们的一个天好中国的一个财报，六月份刚刚履新的一个首席新的执行官张国华交出了他任内的首份财报，但是这个结果呢并不理想。天好中国发布的2026年第二季度的财报显示呢，期内营收同比下滑 21%，然后整整的这个亏损呢，是差不多呢，这几年一起加起来亏了几十亿哈。同时呢，其实他们尽管呢，在国内在他的这个任期内哈，净增了这个财报内新增门店2家但是呢，这个同店的增速，不管是直营店还是加盟店呢，都在下滑。整个天好在中国的门店的总数呢是1028家，直营店有544家，加盟店有484家。那和其他的咖啡连锁头部品牌不同啊， Tim Horton 的咖啡呢，它的定位在咖啡和暖食。我就看到呢，这个国内有好多人说呢啊，咖啡我可以不喝它的，但是我喜欢它的这个 bagel 啊。没错，这个品牌是由我们加拿大冰球传奇人物 Tim Horton 在1964年创立啊，2019年正式进入中国市场。和多数呢国内咖啡厅以冷食为主的搭配不同，Tim's 这个咖啡它涵盖了bagel 还有等等其他的一些品类，甚至在国内有时候高铁站都有嘛。好，回去的时候呢就是也买过在高铁站，觉得跟这儿呢是完全不太一样。它覆盖从早餐到下午茶的全天候的用餐的时段，凭借这个特色组合迅速打开国内市场。刚进去的时候实际上还真的很引起轰动，特别是这个家国华侨们那种心情啊，回国的时候呢看到拍到这个星巴克里面的在国内喝的，就是我觉得那个感觉跟其他国家的这个华侨呢是不一样的哈。但是这个品牌进入中国7年来，这个运营天好公司的天好中国是连年亏损啊。这个天好中国呢，据分析师认为说呢，他们为了快速的扩张品牌而签约了大量的高租金的大店，就刚刚进去的时候。是的，你看你去西安然后我回成都，还有有些人去上海啊，我在上海也就是看到好像那个星巴克的店还是上下两层的，成都也是在 IFC 那个门店非常气派，跟我们这儿的这个普普通通的社区的一个小 plaza 的小门店呢完全不一样的这个 level 哈。所以呢其实就是这一些呢大量的高租金的大店在后期成为了沉重的成本的负担。随着这个瑞幸啊、库迪等品牌发起9.9块的价格战，以及新茶饮品牌的跨界冲击，这个市场的竞争啊骤然加剧了。然后现在国内好多的这些新的这个咖啡精品咖啡非常好喝的，所以回去家国华侨们都不怎么喝星巴克了。本来在这儿现在星巴克也是算是示威哈，所以说呢整个的这个局面呢这个新任的 CEO 呢其实他也很头痛，他说当务之急是聚焦业务的基本面。其实这个 CEO 他们挖过来的时候，他曾经在可口可乐、宝洁、雀巢集团任职，应该可以说是一个呢在快消领域摸爬滚打20多年的老将哈，在规模化产品管理、成本控制和渠道运营方面积累深厚的经验。但是其实你就靠他一个人要把这个星巴克中国给盘活的话呢，恐怕还不一定呢那么的这个容易。当然他们会聚焦呢更加聚焦一线和核心的城市，同时持续的渗透机场、高铁站、高速服务区等交通的枢纽，然后在租金、人工等成本有优化空间的这个运营层面呢，会继续的关闭表现不佳的这个门店。有些门店真的太豪华了，那些都在比较就是贵租的 CBD 的地方，那跟这个其实我们这边的星巴克我觉得真的它完全不同的

来，我刚刚进中国的时候，我觉得在网上就有很多人评论过吧，哈。然后现在国内这个咖啡行业也步入了马太效应的阶段，强者恒强，弱者愈弱，哈。从这个门店的数量来看呢，星巴克中国它既不具备规模效应，品牌和这个粉丝的效应也有待加强，所以企业的分析人士认为呢，短期内你要扭亏为盈难度还是呢很大的，需要在产业链的完整度、品牌的稳定性、服务升级和重度消费人群粘性上持续发力。就我觉得它呢感觉没有太大的这个特色，跟国内的，你就是跟星巴克比起来，它这个特色都没有那么的这个咖啡加暖食，那还不如去买个这个早餐的这个一些包子馒头，然后我再拿一杯咖啡，对吧？所以我认为说呢，就是这个真的定位还是比较的模糊，它走到今天的这一步啊，我觉得作为海外华人、家国华人们，我们好像觉得不是那么的这个意外，对吧？好，一会儿回来之后跟大家分享呢2026年世界机器人大会的这个观察，工业机器人需要急着变成人吗？就现在这个工业机器人它就是要投放到市场，在商用的环节里面缓解人力这个人手不足，缓解这个人工的这一个危机嘛，哈。一会儿我们看看世界机器人大会的一个观察同时呢，这个如果说你有时候找工作，你在哪个公司其实在那个公司也就是一个注定了你以后，如果现在比如说你去的是大厂，你去的是你去的是科技的大厂，你去的是芯片的大厂，你去的是其他的药厂就是你的这个薪水，你未来就完全不太一样。像你去了有一位对冲基金老板的公司呢，他说他的公司的保洁和前台都有百万的期权，他是哪一家呢？我们一会儿回来跟大家分享。还有这个 Sam Altman， 他也曾经拒绝过高盛的实习机会哈。我们也来看看，就是这位现在呢呼风唤雨的 AI 界的大神呢，当年他为什么拒绝高盛的实习机会？其实他如果去了高盛，也许就没有今天的他了。我们今天来聊一聊《牛来》这个动画片吧，就是这个动画片我因为最近特别忙，我有时候就看一些小小的短片切片哈来松弛一下我自己。哎，我觉得其实也挺有趣的，当然制作上面是粗糙，但是也许这位的导演本身呢哈，他背后他有一些他自己的这个诉求呢。好，我们先休息一下。博览财富见闻，和世界一起进步。从这个8月19号到22号这几天呢，以人机共生、产虚共荣为主题的2026年世界机器人大会在北京亦庄召开，300余家海内外企业携超过2000件的展品亮相。那么在这个机器人的大会上，那展馆里面最容易吸引人群停下脚步的还是那些长得像人的机器人。我觉得我们从这个孩提时代，我们就在看各种的科幻的小说、科幻的电影哈，在这些小说和电影里面描写的未来世界，逐步的在这个成为现实，所以人还是希望有一个外星人可以跟我们交流，然后有一些机器人是和我们人长得一样，这些人呢，他们会走、会抓取、会搬运。那随着大模型视觉感知和运动控制不断进入机器人的产业，人形正在成为这个行业最醒目的标签。我记得我其实最早开始做财富节目早间的节目的时候是2015年的时候，那一年有一本书叫《机器人的崛起》，非常轰动的一本书哈。你看2015到2026 ,11 年过去了，我们这个世界和当初呢那本书里面描写的世界呢还是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所以现在人形的机器人已经进入这个机器人的产业，也正在成为这个产业里面呢最有发展前景的。那如果说把视线从会走路的人形机器人身上移开，那会看到另外一片呢又没有那么喧闹但还是依然庞大的市场哈，就是你去这个机器人大会里面就有这些的特色，机械臂啊、工业机器人呐、还有减速器啊，以及围绕汽车、电子焊接、喷涂等场景构建起来的工业机器人产业链。
然后在这些展台前呢，一个有意思的分化正在发生。

一部分工业机器人企业已经在近两年下场做人形机器人。国内就有很多的这些的品牌哈。那另外一部分企业则没有选择呢追随这一股的热潮。他们可能比如说他们做的是智能喷涂系统，他们做的是超高速桌面型机器人，做的是晶圆传输机器人，就是在这些的机电的行业里面没有出现人形本体的这个身影。然后记者还了解到还有一些的这个工业机器人企业下场布局人形机器人，也都是源于呢制造业正在发生的真实的这个变化。一方面在很多产线的改造里面，传统工业机器人往往难以满足柔性需求。比如说你要做非标准化机器人，又要涉及大量的场景改造，成本很高。相比之下，或者说人形或者是轮臂形态的具身智能机器人，它可以直接替换到原有工位，你就不需要呢对整个场景进行大规模的改造。那以汽车产线的搬运箱体为例，这类的工作其实招人难，劳动强度大，且需要三班倒的通宵。就是车厂啊，我们加拿大这边的车厂可能里面就还有这些的工种哈，非常这个它是属于工会的但是如果使用传统工业机器人完成5-6米到十几米的远距离搬运，往往需要铺设庞大的轨道系统，采用轮臂形态的具身智能机器人就能够更好的适应移动和柔性的场景所以说呢这些也是在这一届的这个机器人大会上能看到的一些的行业的变化。还有就是医疗和家用的领域对人形机器人的需求量也正在上升，这个也进一步推动了企业的布局的这个意愿哈。所以有这些品牌呢，他们开始呢整个的布局是偏向家居等等的场景。好像之前我也节目里面分享到不是说像普通的Siri 或者说是亚马逊的那个智能的人，你要命令他他才可以给你做些事情。现在如果说能够陪伴养老的，你一进门他可能就把所有家里面的一些的这个在你生活上的细节给照顾到了。其实这个我们的未来是很可期的，但是这个未来像有哪些的机器人是的的确确能帮到我们的衣食住行的各个方面呢？这个我觉得呢它还有待去各个厂商们去完完全全去发掘，这个也需要时间。这不正是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呢不断的努力呢追求更好的世界的一个初衷吗？好的，我们来听首歌曲啊，轻松一下。

0: 取悦你嘅耳朵，
1: 取悦你嘅耳朵，
2: 触动你嘅心窝，
3: 触动你嘅心窝。
4: 音乐爱不停，
5: 音乐爱不停，
6: 焕然一新嘅音乐爱不停。逢星期日下午12点到1点 ，AM 1430加拿大中文电台，郭展能、多乐飞每个礼拜日准时同你哋一齐听好歌。
7: 听好歌，梗系听音乐爱不停啦。
8: 机会难得 ，Aurora 尊贵社区有新盘看了，
9: 在哪里啊？
8: 位于 Wellington Street East 和 Leslie Street 交界 ，Aurora 全新社区 Monterra by Treasure Hill 双车房整屋，价钱只是由79.99万起啊！配套完善，还有多项开幕升级限时优惠。
9: Aurora 环境舒适，交通又好方便。
8: 这个周末我们约着一起去85号 Mona Park Gate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看示范单位了。李婷、张志文、高子薇轮流直播。
9: 追求完美舒适生活，高品质建筑 Monterra by Treasure Hill。
10: 足迹见证成长，印记精彩人生，踏出改变的第一步，开启人生蜕变之旅，展现自信和魅力，成就独一无二的自己，绽放耀眼光芒。2026多伦多华裔小姐竞选现正接受报名，详情请浏览大会网页 torontochinesepageant.com， 截止日期9月2日。
11: 人车合一已经由一个环节破茧而出，化为一个节目。主持人苏文聪除了继续会请来专家解答听众汽车疑问的
12: 师傅驾到
11: 之外，亦都有名人聊车室车讲呢啲。唔好错过逢星期六中午12点到13点，人车合一。
13: 博览财富见闻，和世界一起进步。
14: 其实谁不想啊，给一个比较好的公司打工啊，老板又好，然后企业的红利都能够分享给员工呢。

有这样的公司吗？我觉得呢，就是好像我们都是会去放大外面的世界的美好哈、啊。应该还是有的，而且现在的职场有时候一踏进去之后还蛮能够会很快的决定你在未来的这个财富的这个累积，对吧？当初也许你从这个英伟达辞职啊，你去了别的公司，然后回头再来看英伟达的时候，现在股价这样的一个状况哈，那些没有离开的那些老员工们在那儿跟你的财富比起来也许就不一样。那人呢，我觉得这个欲望的这种比较哈，其实是很正常的，但是要自己去慢慢的这个消化，因为这个世界，你说我们为了这个世界的公平而奋斗，但是这个世界啊，从出生啊，其实就是不公平的。这个你能改变什么呢？反正在你自己力所能及的这个能力的范围，给自己最好的这个生活吧。而且有时候选择又不是说你在那个时候啊，你就知道怎么样去选的，对不对？但是啊，真的，你要是选了这个 Bill Ackman 的公司哈。他对员工的要求就是一个忠诚，然后这个忠诚的员工呢就有这个百万期权，这位非常有名的对冲基金的这个亿万富翁投资人哈，他说呢，就是他不惜给员工发几百万美元的期权，以及推出夏季灵活办公制度来提高员工的这个忠诚度。曾几何时啊，这个员工在一家公司一干就是几十年，把体制外当体制内那么干，还是一件很值得骄傲的事情。但是其实现在这个企业的裁员也是家常便饭，那员工也习惯了通过跳槽来实现升职加薪，所以企业你还是越来越难留住好的员工。你想提高员工的忠诚度呢，不是你单方面呢说了算的。那 Bill Ackman 有什么样的经验分享呢？他说呢，在提高员工忠诚度上花的每一分钱呢都是值得的。他的对冲基金是潘兴广场公司哈，这个非常有名的管理资产规模是350亿美元以上，旗下就40多名的员工。该公司不仅实现了全员持股，还拥有华尔街罕见的灵活办公的机制。就是他说呢，哪怕你是保洁、前台或任何的这个岗位呢，你即便任何一个人在公司的都持有好几百万的公司的这个股权。Ackman 对这个最近采访他的记者就说，我们的核心理念就是要好好的对待每一位员工。他采取了一些办法创造栓心留人的环境哈。虽然他们也要求员工每周坐班5天，但是这项制度每年只执行10个月，每年7-8个月员工可以自由选择办公地点。公司的投资团队甚至会整体搬去呢纽约附近的度假的这些富豪最爱去的 Hampton 这个地方，大家一起在那儿呢搞远程办公。他说，我们是真心的为员工着想，在这样的这个氛围里面，没有人会想着跳槽。然后在员工的健康和福利方面呢进行大量的投入，提供健康餐、健身房以及完善的医疗保险的福利。只有48个员工，目前从未出现过一例公司不愿看到的人才流失。这个还真的挺让人惊叹的哈。你知道，就大家呢都是这山望着那山高。那肯定也有比这家公司好像在薪水上会更多的，也肯定这里有办公室的政治哈，不要把它想的是完全的是完完美美，没有什么样的问题哈。只是 Ackman 这个他在这个自己管理公司方面哈，的确可能他重视的一些东西呢，选人的原则呢，我们可以借鉴一下。他是在纽约长大的，1988年获得哈佛大学学士学位，然后92年获得哈佛的 MBA 学位，然后就和他的哈佛的校友创办一家的公司，然后这家公司其实后来是投资失败了，倒闭了，然后到了04年的时候，他又创办了潘兴广场资本管理公司，然后现在这个公司呢，已经是华尔街最负盛名的投资机构之一哈，在2014年在阿姆斯特丹的证券交易所上市。他认为说呢，这些年呢，他的成功除了企业文化的因素，更核心的秘诀在于公司团队的搭建。他认为呢，招人一定要选人品和修养都顶尖的人，也就是那些你愿意为之相处的人。然后他说，一个人工作的大部分时间你都要跟同事相处，所以要优先选择能让你真心感到愉悦的同事。那天赋出众的人他认为很多很多，但是只有兼具过人能力

与优良品格的人呢，才能够打造出优秀的企业文化。那我不知道他们这个公司里面，这个可能比如说前台，还有就是这个清洁的阿姨、保洁，就是这些人呢，会不会呢？这个安克曼自己呢，他都会亲自去面试，亲自去选人啊，亲自看简历啊，等等哈。那我觉得就是可能除了他自己所描述的之外呢，也许这个公司都是这样的，有着过人能力和优良品格的人，相处起来也是比较的这个有礼貌啊，有修养的。那这些人在一块儿的时候，你可能从一个最卑微的这个职业岗位到最高的这个岗位，大家呢至少在这个范围里面都觉得这个饭碗还不错，就会把这个饭碗呢共同的这个维护起来，共同提高它。其实现在这个时代哈，你可以有机会学任何的东西，所以呢我觉得他的这些想法还是不错的。好，我们来听一首歌曲轻松一下。

0: 波兰财富见闻，和世界一起进步。
1: 好，听众朋友，那我们来聊一聊呢，这个另外的一位啊，在这个时代的大神哈，他就是这个 OpenAI 的 CEO Sam Altman 哈。奥特曼呢，如果他的人生走上另外的一条轨迹的话，他也许是投资银行家。不能说投资银行家他会不会像这个潘兴广场刚刚讲到的这个Anchorman 一样，但是呢，我觉得能人在哪儿啊？是金子呢，总会发光的嘛哈。之前呢，他是拒绝了高盛的实习机会啊。最近呢，他接受采访的时候表示呢，在大学呢辍学之后，后续创立 OpenAI 之前，他曾经在大二的时候呢，就接受这个就有人说，哎，你去这个高盛哈、啊，这个实习的机会，因为同学都说去高盛实习啊，很风光啊，每个人都趋之若鹜哈、啊。他受到同学的这个影响，还有长辈的压力哈、啊。也有点他认为说自己被忽悠啊，老老实实的这个提交了这个申请并被录取当时啊他也觉得特别的风光，跟所有的身边人都说，你看我呢接受了这个高盛给了我发了 offer 啊 internship 啊 offer 已经收到，你知道现在大学生多难找工作嘛哈，有一个像高盛这样的给你投出橄榄枝的话，你会是特别特别格外的这个骄傲吧哈。但是他最后呢拒绝了这次实习的机会，他表示说呢但是我拿了 offer 之后没有去实习，相反他选择投身于自己的这个初创公司这个初创公司呢他认为是自己的平台我无论如何怎么样的做呢，最终的这个成果我来接受。所以你看，就是人有时候我们当然不能够说哈我们现在用它成功了之后我们去看它当时的决定多正确啊，那你要知道有多少人其实失败了呢，对不对但是在当初他就有这样的这个勇气，我们也不能被这些成功人士的成功学所忽悠我自己猜测的哈，我认为他应该没有财务的压力，父母对他的这个资助或者说他也没有这种呢一夜暴富的这种想法他也不需要为三餐呢去打拼，他也没有 mortgage， 他也没有孩子要养，反正就那么年轻的时候输和赢都是要去赌一把的哈家里也不需要他负责哈，最后他就自己做初创公司，后来做了初创公司之后呢，当然有了风投有了第一桶金，开始呢创办呢前沿 AI 公司 OpenAI。然后这个公司到现在我们也知道了，不用再说这个公司有多么的这个多么的牛，对不对哈他其实谈到了自己自主创业和在企业阶梯上逐级的这个竞争，按部就班打工之间的选择。如今进入 AI 时代，某种程度上也得益于他自己创办的公司。所以其实呢现在也有一些的年轻人呢跟随他的步伐，拒绝一份声望颇高的投行的一些实习机会，然后可能在这个时代有些人还愿意去做网红，对吧有些时候还愿意去做一些其他的influencer 或者是自己创业在奥特曼看来，去高盛这样的老牌机构工作，他说身边充斥着费尽心思博取他人重视的人，银行业也有着根深蒂固的等级制度，就是说你个人要创造什么样的一些的想法或者是施展你的什么才华的话，银行是不行的。其实我自己也在 TD 工作过哈，我移民之后我其实那个时候离开 TD， 也许我也是在想哈，你必须的要按照银行的一些的回复去回复客户，你还不能够有太多的这些的创造力去想啊，我应该这么样帮啊，有一个 protocol。 但是初创公司呢就赋予了这种自由，所以我们和这些奥特曼这样的一些人的差距就在于，即便也许我们大家都追求自由，但是我们最终没有能够像他一样，我们只在自己的这个领域里面，他的领域他在他的领域闪闪发光，那我们作为人又能够从中呢学到什么呢？学到什么呢？就是奥特曼有一句话，他说无论人生还是职业道路，只要真正着手行动，你就能够呢走得更远。所以其实想法

很多，但不落实也没有用，还是要把它给落实。好，听众朋友，以上结束我们今天财经消费经济民生各种的信息。我们来听一首歌曲，一会儿在文化智库栏目我们再会。

0: 很快已经到暑假尾声了，又要准备开学了。弟弟妹妹 check 一下你们的手机网络呀。
1: 姐姐，我们之前都说网络有问题，上大学去到那么远要稳定才行。
0: 那要跟你们火速转标纯光纤网络了，每秒下载速度高达 1.5GB， 上网快好多又稳定， download 又快，最重要是他们有特别优惠。这个星期六和你们去 Highway 7和 McKelvin Marfield Mall 二楼临近 Tim Hortons 的 Bell 专门店了解详情。小英和志宏现场直播，
2: 位于103 37 Manico Avenue 及 Victoria Park 东南角的长城拍卖评估行。

0: 长期征集亚洲艺术拍卖会拍品，包括中国字画、古董瓷器、古董家具、佛像铜炉、首饰名酒、银元古币等等，可委托拍卖寄售，现金收购亦可以上门洽谈，请查询长城拍卖评估行，电话647-533-3888、416-495-6888，或上 Google 搜寻多伦多长城拍卖行。
1: 试想象，你的房子天天可以看着高尔夫球场，是 Aurora 尊贵地段，售价只是79.99万起，
2: 位置无敌。由 Cheshire Hill 新建 Montara 豪华镇屋，在 Millington Street East 和 Leslie Street 背向 Magna Golf Club， 双车房五房设计，可停四辆车，
1: 几分钟到404 Go Train 站。
2: 开幕限时优惠，包装修完成土库，全套家电、中央冷气、石英石台面等。
1: 那周末一起去 Aurora 85号 Mona Park Gate 销售中心参观全新示范单位。李婷、张志文、高子薇轮流直播。
3: 当你认为你一定赢的时候，你已经踏进了非理性赌博的第一步，运气不由你控制，但你的行为可由你做主，自制、自省、自控，成为一位真正的赢家。加拿大中文电台温馨提示：请理性赌博，量力而为，适可而止。
4: 文化智库，过有质量的生活。
5: 好，听众朋友，我们今天来讲讲牛奶。这个国内最近的这一段时间呢，这个牛奶的这特别特别的一个爆火，观众啊、导演和电影的从业者都来解读这个，有一个粗糙哈，这个是大家的共同的这样的一个就是好像评语哈，但是呢，有人看了说，一部电影给我带来这么多的欢乐，如果还要说它是一个烂片呢，我觉得对它不公平，不能做这种坏人。有一位的王女士近日看了这个电影《牛奶》，说出了观影者的普遍的这个感受。这部电影呢，在当下所有的电影都是大片制作，特别精良，但是因为它制作简陋而受到嘲笑，但是却意外的走向网络，掀起全民的狂欢，并且实现了票房的这个奇迹。上映的15天，这部电影票房破了2500万，我刚才又看了一下呢，好像又破了3000万吧哈。过去的这几天呢，从微博小到 Instagram 到 Street， 这些没有前期宣发，仅由这个导演信雨萌和母亲两人耗时制作，电影全球热议焦点。从业人员估算呢，这部86分钟的动画电影制作成本不会超过6位数，连这个片尾曲哈、都是由导演的母亲自己演唱。我一会儿会分享一下这个片尾曲，这个片尾曲很好听，我昨天还真的是耐着性子把它给听完了。实际上这个牛奶的爆火非常的突然，它始于一场看上映到第9天的时候，它这个票房才7352元人民币。由于这个抽象粗糙的这个制作，买票进院的观众非常的生气，于是呢，他们就这个屏摄，就把屏幕上的这个画面摄下来其实也算是偷拍哈，且将切片视频发在网络上，并且迅速的引起了全网狂欢式的这个热议。那王女士就告诉记者说呢，她是在周6的时候在社交媒体上看到很多牛奶的切片视频，看得非常的开心，觉得应该要去影院买票支持。由于排片不多，她只能买到距离自己家稍远一个电影院的这个票。这场放映不仅满场，现场气氛也火热，有观众根据网络流传的牛奶切片影片呢制作小片，包括牛奶牌的这个 cheese 和一些手绘的海报，在影院里和陌生的观众一起交流，免费的发送。散场之后呢，大家还一起三三两两的在一起聊天，甚至提出呢，影片中牛奶的朋友鲍拉就是大家都向往的忠诚型的伴侣啊。就是有人就评价说，哎，这个故事本身很好，也是我很感慨的，只是说导演的技术确实不太行，但是这种纯真的心地真的就是艺术家哈。好吧，那接下来这几天就在网上呢就疯狂了，在排片占比仅有 5.2% 的情况下，面对同期排片超过 30% 的《奥德赛》和中国主旋律地推的电影叫做《欢迎来到龙餐馆》，就是牛奶也都依然保持一个票房的这个高位。有一位美国的观众哈 Aubrey 他专门在成都旅游的时候呢，在

在这个社交媒体上他也看到，结果他在成都看了这个电影，他说如果满分是十分给他八分。他告诉这个记者说，因为在 Instagram 上面看了牛来的切片，觉得还是非常的这个好玩啊，于是和两位的朋友一起去观看了这部电影。他好是因为他真的做到差的程度，他说我看的是非常的开心啊。在很多的这个平台上，网友发大量的盗摄的内容面，这个粗劣舆论最初在质疑这样水准的影片为何存在，但是逐渐的这个舆论有时候就有反转，所以现在互联网的时代啊，让子弹再飞一会儿，我觉得是一个比较好的把自己抽身出来的一个非常好的一个非常好的一种方式哈。反转之后呢，舆论就开始称这部电影是 AI 时代的遗珠，并且肯定了自学五年自制影片的两位制作人员的心力。有网友贴出自己用 AI 炮制的切片，但是被更多的网友呛称说，哎，这个牛来好就好在它诚实哈。其实现在的这个时代，你要做的很精良很容易，但你要做的这个粗糙还能够引起大家名呢，有流量呢，还着实呢不太容易哈。在这个中国的书籍打分平台豆瓣上呢，即便有超过15000条的短评，平台依然锁住评分，并没有直接开放打分。有些观众就怒骂说，这些片子在大学里都不能够毕业吧？说这个如果这种电影都能够成功的，那真是电影最大的这个悲哀。但同时也有评论说，这个才是再简陋的真情实感也比最质的无病呻吟大叙事伟大啊。由于这个影片的爆火来得太突然了，所以很多影院临时加场来应对涌入的观众，并且手绘牛来海报贴在影院的这个，可能呢这个牛来的爆火是当下这个时代的对于畅快表达一种折射哈。我们在宏大叙事和精致技术下太厌倦了，而且不知道自己能参与什么，但牛来不是，我们可以用自己的手和脑加入进去，是真的加入进去哈。那有时候有些观众呢就觉得说，哇，他们这两个背后有什么样的这个后台呀，收获为何能够审哈。其实中国的电影审核严，制度繁琐，很多电影常面临改创作空间收紧是的事实。然而在这样的背景下，即便是制作简陋出来的上映，2021年影片拿个剧本的备案，并在2024年通过国家电影局的审查取得公映的许可证，并且在2026年8月5号呢正式上映。有一线的院线发现24年拿的龙标，那就是内容层面是过，内容层面不违纪乱法不违法乱纪也就算了，公映证也有，那就是说呢这个技术层面也没有问题哈。也有电影制片对媒体说呢，就动画电影来说呢，技术审查一般是关的安全性和稳定性，不涉及呢音画的不同步啊，长时间黑屏这样的纯粹的技术的这个问题。不管怎么样呢，就是牛来的导演姓云呢，也是在网络上呢接受了一个这个采访呢，他说呢自己制作耗时五年，没有使用任何 AI 的元素，设备也是购自中国二手交易平台闲鱼，没有使用任何 AI， 他们说手搓啊，手搓的这个话，他说因为自己儿时看了很多画片，非常喜欢，觉得自己有潜力和功底来完成，只是没想到着手制作后特别艰难，多次想要放弃，对于电影上映后的票房也非常担心至于粗糙的制作部分，辛一萌表示，哎，这个人物的模型真是需要打，但是不本末倒置，观众也不是去电影院看发丝的，角色的细节和设备也有很大的关系，也要看多少资金的投，这点我还是赞成他。值得注意的是呢，这个电影的片尾曲哈，是他妈妈独自完成词曲创作并进行演唱，真的很好听，你可以去听听看牛来的片尾曲。他说自己的妈妈此前从未学过乐，是从开始学习，歌词中也藏有彩蛋，就是这个彩蛋是将儿子的名字放了进去，叫什么什么时候雨微风柔啊，雨啊是比较微微的，风比较轻柔的，什么时候牙不吐。有网友看完电影也说哈，我妈妈陪我用硬生生的一部动画电影，我会比谁都更骄傲，更自豪，更迫切的让全世界看到也许人家会说我制作不良很烂，有一丝丝的这个羞耻感，但是不管网上吵得

0: 在天翻地覆，毫无疑问，现实里他们二人就是这个夏天最幸福的人，偶尔也让普通人一次怎么了。好的，听众朋友，这是我今天呢和大家
1: 文化智库，过有质量的生活。
0: 好，听众朋友，今天是礼拜四，这是我今天呢和大家的分享，感谢你收听，明早的九点和明天的晚上九点我们空中相会。

0: 加拿大中文电台晚上十点，
1: 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2: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加拿大中文电台
1: 齐心打造，
0: 听出广播温度。今年 CNE Casino 由八月二号至九月三十号在 Exhibition Place 的 Better Living Center 内正式开放，每天中午十二点至清晨六点提供多种博彩游戏，
1: 同场更有公众免费 CNE 展前及展后农业体验。详情网址 theex.com。CNE Casino 领有 Alcohol and Gaming Commission of Ontario 牌照号码 FE1539253， 入场人士必须年满19岁或以上，博彩耍乐适可而止。
2: Rich， 你做好了，有房有事业，现在还有三个 X。
3: 谢谢，其实有三个 X 你也可以哦。
2: 三个 X 我也可以。
3: 可以，现在 Lexus of Richmond Hill 的三个 X 大卖，即是 NX RX TX 型号，价钱划算不用说，利率还低至 0.4 厘哦。
2: 不止啊， NX 还有1000块 bonus 呢。
3: 讲到示范车，超过20部任你选，指定型号还见超过10000元哦。
2: 想拥有三个 X， 今天就要来央街19街以北的 Lexus of Richmond Hill 了。
4: 你自住或投资都眼光独到。
0: 不要这么说，我只是对民营发展商 Treasure Hill 有信心。现在机会又来了，在 Aurora 尊贵社区 Wellington Street East 和 Leslie Street 交界 Montara 双车房正屋，只由799900起，还有多项开幕升级限时优惠。
4: Aurora 四周园林美景，环境舒适。
0: 周末你快点去85号 Mona Park Gate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看示范单位了。李婷、张志文、高子薇轮流直播，追求完美舒适生活，高品质建筑首选 Treasure Hill。
5: 好想在繁忙的日常生活当中静下来休息一下，享受一下独处的时间，不如放松心情半个钟，收听 Me Time 六个字。 Sulia 在星光月夜之下，带你游走于星球上，看美丽的景色，听好音乐，分享吃喝玩乐。逢星期六晚8:30 Me Time 六个字，和 Sulia 在有限的 Time 一起做无限的 Me。
6: 好想带你到我的星星，看我看的风景。
7: 音乐家李兰。

各位晚上好，刚刚您听到的这一段音乐来自电影《春夏秋冬又一春》。这部金基德的高分电影其实很多年前就有所耳闻了，就是一直没找来看，原因可能只是因为需要一个合适的契机。看电影和看剧不一样，看剧吧你可以打发时间，吃饭啊或者闲暇的时候搂两眼，可是看电影尤其是一些高分的影片，一定得配合合适的

精进完整的时间。那就在昨天下午，我突然间想到这部影片，在一种异常平和又安静的情绪里，欣赏完了这一部特别唯美而且很有禅意的电影，感觉特别好，所以即时想和您分享。那这部电影在当年也是备受好评，曾经代表韩国参加了2004年的奥斯卡的最佳外语片的角逐。那电影讲了一个什么故事呢？这故事发生在一个与世隔绝的湖心小寺庙，主角呢是一名小和尚。那电影被清晰地分为5个章节，也是对应着人生的不同阶段，以及佛家所说的轮回。

春夏秋冬又一春，有五个章节。我们先来说春，它代表懵懂的恶。这个小和尚生性顽劣，把石头绑在小鱼、青蛙还有蛇的身上，以此为乐。老和尚看在眼里，夜里呢就将一块大石头绑在他的身上，让他去体会被束缚的痛苦。当他发现鱼和蛇已经死去的时候，悔恨大哭。那这个情节就特别像我们每个人心中与生俱来的需要被修正的业。

再来说夏，它代表了萌动的欲，欲望的欲。少年小和尚和前来寺庙养病的一个少女相遇了，在寂静的山林里，他初次尝到了情欲的滋味，并最终破戒，追随少女离开了寺庙。秋代表执念的罪。多年之后，当年的小和尚已经变成了浑身戾气的杀人犯。他是因为妻子出轨而痛下杀手，然后逃回寺庙。那老和尚没有多言，只是命他用那把带血的刀在木板上刻完一整部的心经。在刀锋和木板的摩擦声中，他的暴力才慢慢平息，随后平静地被警察带走了。

到了冬，冬在这儿代表沉重的熟。服刑期满，他已经人到中年了，回到寺庙继承老僧的衣钵。他背负着巨石，艰难地爬上山顶，把一尊佛像安放在那儿，用身体的苦行进行忏悔。冬完了之后是又一春，又一春就是代表着无尽的轮回。新的春天，新的一个小和尚出现了，他看到水中的鱼、青蛙和蛇，开心地把小石头塞进他们的嘴里，一如当年。那如今的老和尚，也就是当年的小和尚，在远处静静地看着，什么也没说。

什么说这部电影宿命感这么强呢？周一的时候还和大家分享了那么多流行歌曲，都是宿命感很强的流行歌。我觉得这部电影的宿命感之所以这么深刻，是因为它不只讲了一个人的故事，而是用它独特的视听语言把所有的观众

众都拉进了这个闭环里。这个电影的结构就是一个严丝合缝的圈，春天种下的因在秋天结成果，冬天的苦修换来的却是又一个周而复始的春天。当你看到新一任的小和尚把石头塞进鱼嘴，你就清晰地意识到他也会经历情欲、杀人和忏悔。就是这种一眼望到头的无力感，就是宿命感的极致啊。那导演金基德的电影台词是很少的，大部分时间呢，我们只能看演员们在湖光山色当中沉默行走。那这种沉默反而呢放大了角色内心的挣扎，也让那些预言式的画面，你看有水中的寺庙、虚设的门，还有他背上的巨石，就有了一种很大的解读空间，像一个无声的预言，把道理就都讲完了。整部电影最核心的隐喻就是背负，小时候绑在动物身上的石头，长大后心里的执念，还有出狱之后背上山顶的石头，这些欲望罪孽就像一块无形的石头，背负在人的心中，从生到死，从这一世到下一世，从来没有卸下过。

聊完了影片，再来一点题外话啊。这部电影的导演金基德是在2020年去世的，他的作品向来充满争议，经常涉及暴力和情欲的极端表达，这是他独特的个人风格。但是在电影《春夏秋冬又一春》里面，他把这种思考就包裹在了东方禅意的外壳下，他讲述了一个关于人性本恶和自我救赎的很沉重的故事。就是因为这些争议还有他的这种沉重的底色，让他的宿命感呢更加的真实可信了。人性当中的欲望和弱点就像四季轮转一样，似乎永远没有办法真正摆脱。那我在介绍这些的时候呢，用到的都是电影当中的电影配乐。如果你从这些音乐当中听到了内心深处的遗憾和纠缠，那这部电影就是把这份纠缠化成了一个有始无终的圆。

那说到这部电影的音乐，和它静谧充满禅意的画面配合得天衣无缝。电影配乐呢，是由韩国音乐家朴智雄制作的，这是一张非常完整的原声专辑。整张原声带主要是以钢琴为核心，流淌着一种沉静内省甚至带点忧郁的古典气质。同时啊，音乐也很巧妙地融合了传统韩国乐器和电子音乐，营造出一种既古老又好像游离于时间之外的独特氛围。那这就完美地契合了寺庙那种与世隔绝还有四季轮回的意境。很多看过电影的人都说，这配乐呀，就像是那片湖水和山间缭绕的雾气，让整部电影的宿命感变得是更加厚重。那这张原声专辑收录了有多达20多首的曲目，每首曲目还都有名字，光看名字也可以感受到电影里的情绪涌动。那在这些曲子当中，像 May Theme 还有像 Farewell 等旋律，随着小和尚成长为老和尚，背负着巨石上山，或是湖水随着季节变化时反复出现，这音乐和画面一起就形成了一个让人难以忘记的宿命闭环。

0: 足迹见证成长，印记精彩人生，踏出改变的第一步，开启人生蜕变之旅，展现自信和魅力，成就独一无二的自己，绽放耀眼光芒。2026多伦多华裔小姐竞选现正接受报名，详情请浏览大会网页 torontochinesepageant.com。 截止日期9月2日。
1: 已经很长时间没有回国探望父母了，现在终于可以回去，当然要去唐人街新民航买些好一点的炮身回去孝敬父母。炮身身味浓，养分集中，还有不同大小可以挑选。
2: 新民航深深深，新民航加拿大花旗参，品质好。我刚买了机票，那就一起去新民航买些加拿大参回国去。
1: 新民航电话 C6-9799-559， 位于412号灯打市西街。新民航深深深。
3: 就快开学了，那车啊都不知道可不可靠。
4: 想要可靠，就要找 Hyundai of Aurora 啦。
3: 大公司现在来 Hyundai of Aurora 买新车存货，还送50寸大电视，再给149元即拿到4条雪胎包安装啊！
4: 利率还低至零，前90天还不用现付钱呢。
3: 还有高达7500元大优惠哦！
4: 真的是 Hyundai Upgrade Your Ride Sales Event。
3: 那么划算，别错失机会，今天就要去在 Wellington Street East 央街以东的 Hyundai of Aurora 了。
1: 很快已经到暑假尾声了，又要准备开学了。弟弟妹妹 check 一下你们的手机网络呀。
5: 姐姐，我们之前都说网络有问题，上大学去到那么远要稳定才行。
1: 那要跟你们火速转 Bell 纯光纤网络了，每秒下载速度高达 1.5GB， 上网快好多又稳定， download 又快，最重要是他们有特别优惠。这个星期六和你们去 Highway 7和 Macau

0: 文 Marvel Mall 二楼，临近 Tim Hortons 的 Bell 专门店了解详情。小英何志宏现场直播。
1: 老花专家 Chris Fuzzy Little DJ Summer Camp 小 DJ 夏令营。
2: 我是洪博言博王。
3: 我是 Haley Lai 赖乐林分钱。唔好玩咁多电话。
2: 好，今晚我要早啲瞓。
4: Sleep well。
1: 今个七月，各位小朋友喺加拿大中文电台 Little DJ Summer Camp，
4: 我哋学到好多嘢。
1: 主题赞助一站式卖房服务 ，Chris Wu。
5: 我在蒙蒙细雨中听歌，我在雪夜听歌，我在每一条川流不息的街道上听歌，我在每一个夜深人静的夜晚听歌。音乐是天地，是万物，也是我们的成长与心情。每周一至五晚上十点钟 AM 1430频道，李兰、张岩欢迎来到音乐家。
6: 音乐家李兰。

欢迎您继续收听音乐家节目。今天在节目当中和您分享了一部影片，一部安静唯美具有哲思禅意的好电影，春夏秋冬又一春。这部电影的名字很有意思啊，春夏秋冬原本是一个四季轮回，但是又回到了以春为起点。也许就是因为春是万物的初始，一切的沉沦和觉醒，痛苦和开悟，都在时间的轮回中得以完成。事实上呢，整部电影也是以这四季的变化而复始，而后呢又回到起点。时间轮回和救赎好像就是人生一样啊。春始，童真的小和尚的残忍游戏开始隐喻一些人生初始的恶因，那老和尚的惩戒也正是他人即地狱的一个具象。夏宴，情欲的升腾昭示了肉身的存在，戒律却又是摆脱不去的挣扎。秋熟，历经痛苦的罪孽，心经的净化，逐渐让暴戾的心趋于平静。冬雾，中年迟暮之年的回归，意想不到的因果延续。电影里面的画面真的是拍得太美太用心了，佛像、山间、小生灵，还有俗人的焦灼，寺庙和外界，山和水，老和少，男与女，善与恶，全都浓缩在了这些镜头里。细节方面也是饱含深意的，比如蛇代表了人的欲望和嗔痴，石头代表了背负的重担和救赎。可是相比较于内心，这肉身的苦痛真不算什么了。冬去又春来，又是一个新生命的开始，又是从童真到受苦到开悟的一个过程，如此重复又重复的。可是生命的轮回是不是只是在做徒劳虚无的短暂反抗呢？如同寺庙里的那一片孤舟，最终却始终漂浮于既定的宿命之湖上。

刚刚听到的这一段音乐是这部电影《春夏秋冬又一春》的 main theme。 关于这部影片的影评很多，角度也是各不相同的，但大家说的其实是同一件事儿，那就是这部电影像一个用四季写成的预言，每一帧画面都值得停下来想一想。那我觉得也是看了很多的评论啊，里面有一些的声音跟我蛮有共鸣的。我们就说还是这个宿命啊，关于轮回，几乎所有影评都绕不开这个核心，就是电影的这个四季的结构本身就是一种宿命感的体现。有评论说，春是生死的负重，夏是情欲的勃发，秋是因果的了断，冬是自我的修行。老和尚惩戒小和尚的方式和他当年对待小动物如出一辙，你给他们绑的石头未尝不是你自己心灵的石头。这种以彼之道还施彼身的教育方式，在很多评论里呢，被认为是比讲大道理更直击人心。那最让人后背发凉的是《又一春》里面那个新来的小和尚，把石头直接塞进鱼、青蛙和蛇的嘴里，笑得呀比当年的小和尚更开心。有评论说，这个细节就揭示了人类的无可救药和恶之走向。你以为结束了，其实只是换了一个人重新开始。有人还直说啊，说这个导演金基德是个彻头彻尾的悲观主义者，难怪要疯。那导演金基德的电影以台词非常少而著称，这一部呢更是把不说发挥到了极致，但恰恰就是这些沉默的画面承载了更多的解读空间。寺庙里有一扇门，但没有墙，这个没有墙的门你可以从旁边绕过去，但是所有人都选择推门而入。很多评论就认为说，这扇门象征的是内心的戒律和边界，有形无实，但是真正的墙是在你心里。还有这个蛇的反复出现啊，春夏秋冬四个季节里面都有蛇的镜头，夏天小和尚看到两条蛇交配，情欲就被唤醒了，秋天的蛇在刻满了佛经的地板上爬过，那冬天蛇再次出现，意味着内心的欲望从来没有真正消失。有评论就说啊，说佛家呢认为蛇代表贪欲，它的每一次出现都对应着主角内心的挣扎。还有就是影片当中的这个寺庙，它太特别了，它是漂浮在一个湖的中央，它和外界唯一的联系方式就是一艘小船。有评论呢就把水比作是外界的欲念，而这个寺庙是我们试图保持清净的内心，但是这个水又从四面八方包围着它，一旦你踏入水中，

就难以全身而退了。那对于这部电影所传达的价值观，影评其实分了两派。一派认为说这是一部顿悟之作，有评论说看完第三遍的时候觉得自己已经过完了一生，大彻大悟。我看到也有人感叹说，你将你的佛放在哪儿？是随手可触的案台上，是遥不可及的远山上，还是你的心里呢？问的是主角，更是每一个观众。另一派呢，他们觉得这部影片有些矫情和概念先行。我看到有人直言不喜欢金基德的这一种装的禅意，说他是装的。还有专业的影评杂志在当年的影评里面也提到说，这部电影虽然优雅机智超越世俗，但有时也让人觉得缺乏一个明确的主观视角，像是在用画面推导一个已知的结论，而不是在探索未知。另外呢，有评论提出说，这部电影在风格上被认为是受到了韩国导演裴庸俊《达摩渭河东渡》的影响。这和我们之前聊的这个宿命感是一脉相承的，艺术本身也在不断的轮回和回应。其实我在翻阅这些评论的时候，有一段话我一直记着。我看到有一个朋友他这样写道，有人说金基德就像一个执着的苦行僧，背负的东西太沉重，以至于走到顶点时只剩下他一个人。老和尚自焚那一刹那，那个瞬间升华了一切。金基德最后自己还上阵，在冰天雪地当中拖着石磨前进。你说他到底是在拍电影呢，还是在拍他自己的人生呢？答案自在他心中。导演金基德是在2020年去世的。这部电影里冬季那位归来的中年僧人，正是他自己出演的。

接下来我们听一首王菲的歌，出自她2000年的专辑《预言》，是由林夕作词，张亚东谱曲，整首歌有一种近乎佛教徒般的宿命感。彼岸花，彼岸花在佛经里是指开在黄泉路上的花，代表着生死轮回的边界。那电影《春夏秋冬又一春》里面，老和尚圆寂，小和尚归来，新一任小和尚出现，有人在彼岸熄灭，有人在彼岸亮起。王菲空灵的声音，我觉得也是跟电影里面雾锁湖面、山影绰约的画面气质特别的吻合。还有歌词直接出现了佛家意象，看见的熄灭了，消失的记住了，彼岸没有灯塔，我依然张望着。

0: 电影《春夏秋冬又一春》的结尾，它镜头呢是慢慢的推向水中央的这个小寺庙，像是有人在彼岸点亮了一盏新的灯。刚刚我们听的王菲的这首《彼岸花》，唱的就是这种熄灭了又亮起来了的轮回感。你看不见命运的路标，但它一直在那儿。去段广告，回来之后还有一部高分影片想和您推荐。
1: 老婆，今天的牛仔骨和猪排味道跟以往有点不同啊。
2: 是特别美味吗？
1: 是啊，简直是烧烤界的天花板。
2: 我腌猪排的时候加了台湾牛头牌红葱酱，再用了沙茶酱来腌牛仔骨，
1: 难怪烤得特别香。
2: 台湾牛头牌沙茶酱红葱酱是烧烤高手的必备酱料，用来做凉拌菜都超级好用。家东总代理乐天贸易有限公司。
3: 你说安菌好还是二菌或是幼菌呢？
4: 我说啊，每个都好。
3: 哈？三个都要？我不知道啊。
4: 诶，在 Dominos Lexus 的 NX RX 汽油车价钱超划算，利率低至 0.40 厘， NX 还有1000元 credit。
3: 那 UX Hybrid 呢？
4: UX Hybrid 很省油，有限货寄出车。
3: 那我三个都要。
4: 诶，三个全要，你行不行啊？
3: 在 Victoria Park Steels 以北的 Dominos Lexus 不但是老字号，选择多，性价比高，简直什么都了得啦。
5: 机会难得， Aurora 尊贵社区有新盘看了。
4: 在哪里啊？
5: 位于 Wellington Street East 和 Leslie Street 交界， Aurora 全新社区Montara by Treasure Hill 双车房镇屋，价钱只是由79.9万起，配套完善，还有多项开幕升级限时优惠。

0: Aura 环境舒适，交通又好方便。
1: 这个周末我们约着一起去85号 Mona Park Gate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看示范单位了。李婷、张志文、高子薇轮流直播，
0: 追求完美舒适生活，高品质建筑 Montara by Treasure Hill。
2: 我是2025年多伦多华裔小姐冠军 Jenny 林彩妮，参选华姐让我突破自我，成就更好的自己，也让我的人生更加的精彩。你是否也渴望改变呢？现在就勇敢的报名，与我一起站上舞台，成为下一个闪耀的焦点吧！
3: 详情请浏览 torontochinesepageant.com， 截止日期9月2日。
4: 音乐家李兰。

来到了今天节目的第三个时段，再跟您聊一部我觉得挺特别的电影，叫《母鸡》（Hen）。这部影片它特别在哪儿呢？特别就在它的主角是一只鸡，一只黑色的，毛色跟其他鸡不一样的母鸡。整部电影就是用这只母鸡的眼睛去看我们人类的世界。这个电影开场就挺有冲击力的，你看到传送带上挤满了刚刚破壳的黄色小鸡，机器手臂跟那儿分拣，跟流水线分拣零件似的。一只黑色的小鸡因为毛色不一样，直接被打成次品。在养殖场的逻辑里，你跟别人不一样，那你就不配活着。但是他没死，运输司机呢，觉得这只黑鸡看起来挺好吃，就给带上了卡车。结果呢，在加油站停车的功夫，这小鸡啊就从车窗跳了出去。他跑是跑了，但自由哪有那么容易呢？狐狸追他，老鹰盯他，高速公路上差点被车碾死。后来一只狗把他给叼回了家，救他的是一个开海边小酒馆的老人。鸡舍、饲料、下蛋、筑巢，哎，慢慢的呀，这日子好像就这么安定下来了。但这个安定只是暂时的，老人的女儿交了个男朋友，这是一个暴躁的摩托车手，拿着半废弃的酒馆搞走私。深夜里面看到货船靠岸了，一辆辆的闷热的卡车开进来，后厢里面挤满了人，那些人蜷缩着沉默着，有人活着就被推进黑箱，有人就死在了路上。那母鸡看不懂这些，它只知道有人偷它的蛋，它一遍遍地从鸡舍里面逃出来，一遍一遍跟餐馆老板对着干。最后在那个混乱的夜晚，黑帮内斗，老人死了。第二天太阳照常升起，只有母鸡站在栏杆上看着大海，身后呢是它终于孵出的小鸡。这部影片是匈牙利导演乔治·巴勒菲拍的，入围了第73届圣塞巴蒂安国际电影节，还有第38届东京国际电影节主竞赛单元。还有一个挺有意思的细节啊，说是这个导演啊，他为了拍这部影片真的训练了8只母鸡来拍这个片子呢。每只鸡都有专长，有的擅长跑，有的可以安安静静地坐着配合特写。8只鸡合起来演了这么一只母鸡的角色。那问题来了，用一只母鸡的视角去看人类，到底能看到些什么呢？导演啊，他就把两件看似没关系的事儿给摆在了一起，养殖场里的鸡和货车后厢里的偷渡者。你可能就发现他们的遭遇其实有着惊人的相似，都是被从自己原来的地方强行带走，都是被塞进了密闭的拥挤的空间，都是被剥夺了名字和我是谁，然后变成

了所谓的货物或者编号。他们的价值是由一个冰冷冷的公式来决定的，产出除以成本，那就等于利润。母鸡它不懂什么叫利润呀，它只知道它的蛋没了，它只知道有人闯进了它的窝。电影里面有一句台词挺扎心的，他们吃起同类来一点都不含糊。你看这句话说的是鸡也是人呐。餐馆老板能偷鸡蛋，能贩卖人口，他懂法律，还有社会关系，会说漂亮话，文明给了他一切工具，但他拿这些工具去干的事儿，就是让自己的同类变成商品。而母鸡啥都不懂呀，它只有一种从身体里涌出来的冲动，那就是别碰我的孩子。那这句话放到一起想，其实挺讽刺的。文明不一定会让人变好，本能也不一定就是野蛮。在某些时候，一只护着崽儿的母鸡，比一个精于算计的走私犯，其实更接近我们所说的正义。好，这就是电影《母鸡》，一部从鸡的眼睛看人类的电影。也许它不是那一种让你看完了很舒服的影片哈，它就是把一个很简单的生物的本能——母鸡护蛋，跟人类最复杂的恶，这个贩卖人口呀、剥削同类啊，放在了一起，然后让你自己想，到底谁更有人性呢？如果你是想看一点不一样的，同时呢不会被这个画面和情绪所影响到你难受的这个朋友，你可以看一下。

那此时呢，我们听到的音乐也是匈牙利作曲家的一个作品，那就是李斯特第二号匈牙利狂想曲。它分成两大部分啊，前半段呢，是比较缓慢的、庄重而低沉，那后半段呢，就是热烈而华丽的。我觉得这跟母鸡的结构有点像啊，前半段呢是压抑的工业化养殖场，憋屈的鸡笼，被偷走的蛋，缓慢的、沉重的，像被什么东西压着。到了后半段是这个小黑母鸡呢，一次次的冲出去，偷渡者在深夜的货车上，还有老人倒在血泊里，混乱、热烈、荒诞的。而且李斯特本人就说，这些狂想曲虽然每首都独立，但放在一起组成了一个和谐的合奏，这也特别像电影里面那些看似无关的群体，鸡、偷渡者、老人，最终被同一张网拢在了一起。

节目的最后再来听一首伍佰所唱的《夜照亮了夜》。黑暗本身成了另一层光的来处。

那只黑母鸡从传送带上被扔下，从车窗跳出去，从狐狸的嘴里逃掉，从老鹰的爪子底下逃生。因为一身黑毛是他被抛弃的理由，后来成了他活下去的铠甲。这部影片说实话不会让你看得很舒服，他把工业化养殖场和人口贩卖搁在一起，把一只母鸡的护崽本能和人类的精于算计摆在一起，然后他不告诉你答案，他让你自己看着天亮。如果你今天又被什么困住了，可能被工作、被关系、被某一个过去的瞬间，希望你会想起我推荐的这只母鸡。它不大不凶，打不过任何人，但是它一次次的从鸡舍里冲出来，不是每一次冲锋都有结果哦，但是天亮的时候还在栏杆上站着的是它。感谢您收听今晚的音乐家节目，我是你的朋友李兰，我们明晚同一时间空中再会，拜拜。

0: 加拿大中文电台晚上十一点，
1: 突破距离限制，摆脱时间约束。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0: Canada 中文电台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1: 当你放慢脚步，你会发现有时候我哋行得好远，但系却忘记咗如何真正看见爱看世界。我是沙菲宝，邀请你慢落嚟看懂自己，以温柔重新感受我哋所身处嘅世界，从远方到内心，从风景到人心，陪你以爱为坐标，看见更真实嘅自己。星期一至五晏昼两点，沙菲宝爱看世界。
2: 嘉伯哥，有冇先进防盗系统介绍啊？
3: 揾 MyFi Smart Home 帮你安装室外全天候摄录系统，无论你身在何处，即时收到通知，立刻可以睇到实况，仲可以对话噶。如果有可疑，即刻发出警报。
2: 咁我屋企套旧防盗系统咪
3: 唔使查，就可以升级 Smart 安装噶啦。
2: 咁方便啊！
3: 系啊，快啲去太古广场、万锦广场 Denison Centre
2: 揾 MyFi Smart Home 落 order 先，
3: 做好预防，免受害。
4: 足迹见证成长，印记精彩人生。踏出改变嘅第一步，开启人生蜕变之旅，展现自信同魅力。成就独一无二的自己。2026多伦多华裔小姐竞选现正接受报名，详情请浏览大会网页 torontochinesepageant.com。 截止日期9月2日。
5: 活得健康，食得有型，
6: 而且又有好好的饱肚感，
5: 可以延缓血糖的上
6: 升，有一定的热量就要注意摄取量。
5: 有型吧，
7: 咁有用的健康饮食资讯梗是要一听再听啦。
8: Ladies and gentlemen，
7: 隆重介绍阳光早晨的有型吧，已经在 AM1430.com 上架啦。在 Fairchild Radio App 仲可以足本重温星期一至五的阳光早晨。活得健康，食得有型，点知是一句口号啊，直情是你健康生活解锁的座右铭啊。你今日听咗未啊？
9: 以下属 AM1430 节目重温时段，多谢收听。
10: 白发如潮江渚上，惯看秋月春风，一壶浊酒喜相逢，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谈中。 Larry 卢永亨，岁月流星。

岁月流星第215集呢，开始下半部节目的时间。在第一个环节，我们有东西合璧，听众的 Mary 点了首 What Will My Mary Say。 演唱这首歌的呢就是 Johnny Mathis， 年份是1963年的，中文的版本就是许冠杰演唱的情人离别去，年份1975年。在上海留声机，卡加里有位听众叫做 Tim Lee，他来 email 点了首由叶枫演唱的《小窗相思》。在这个环节呢，特别为卡加里这位听众介绍下叶枫，同时选播他另外一首很出名的《我有个好家庭》。

0: 而呢首歌呢亦都系送俾张太收听嘅。喺中国金曲呢个环节，今日为大家介绍王红，而选播佢一首好出名嘅《小河淌水》。至于今日最后一个环节金曲大搜查，听众 Raymond Chair 点咗一首 Set Movies， 指定系要 Lennon Sister 嘅版本，年份系1961年嘅。1978年咧，当时系 Disco 嘅热潮。嗱，呢位 Disco 歌曲嘅表表姐 Sally B， 佢嘅一首 Boomerang 当年咧亦都非常之流行，记得佢嘅唱片销量亦都相当唔错。而呢首歌咧就系听众 Ben Mac 所点唱嘅。咁今日节目最后一首歌咧。呢位听众 K.C. Wong， 呢位是卡加里的听众，他点了首由 Billy Joe 演唱的 Honesty， 年份是1979年的。
1: 冲破语言障碍，音乐无分国界，东西合璧。
0: 在20世纪的美国流行歌坛曾经出现过很多偶像歌星，但是如果论起持久的能力，以现仍然是生存的艺人来讲，真的没有多少个能够比得上 Johnny Mathis。呢位 Johnny Mathis 1935年9月30日出生于美国嘅德州，后来咧喺旧金山长大。佢嘅爹哋年轻嘅时候曾经系做过歌手，因此咧佢从细就跟住爹哋爱上咗歌唱。咁不但参加教堂嘅唱诗班，咁仲喺各种公开嘅场合表演，甚至啊陆续参加当地好多业余嘅歌唱节目。呢位现年已经72岁嘅 Johnny Mathis， 13岁开始就接受声乐嘅训练。不过由于担心演艺的事业收入不稳定，他在田径上面的表现非常之优异，所以当时呢曾经是一度打算成为体育教练。但是在一个偶然的机会之下呢，他得到 Columbia 唱片公司的注意，邀请了他去纽约灌录唱片。当时呢他已经是准备参加奥运的选拔赛，在几经考虑之下，他毅然放弃了在田径上面的前途，决定进军歌坛。哥伦比亚唱片公司安排了 Mitch Miller 担任他的制作人，结果一连两首 single Wonderful Wonderful 和 It's Not For Me To Say 都开始在流行榜上大出风头。 MGM 电影公司甚至还邀请他在电影露面演唱。在1957年 Wonderful Wonderful 在流行榜上停留了39个星期，创下了当时空前的新纪录。咁好快咧 ，Johnny Mathis 就同当时红透半边天嘅法兰斯特岛咧齐名。咁接住啊，哥伦比亚唱片公司推出咗佢 Wonderful Wonderful 嘅专辑，其中包括咗首 Chances Are， 一出版咧就造成咗更加大嘅轰动。喺1957年嘅10月21日攞咗冠军。夹住呢首歌嘅威力，霍士电影公司咧就邀请佢参加电影《A Certain Smile》嘅演出，扮翻佢自己，同时演唱咗同名嘅主题曲。A Certain Smile 再次造成轰动。1958年，硬硬只系出咗3张大碟嘅 Johnny Mathis， 因为忙于海外嘅演唱，冇晒时间录新唱片。咁当时公司为咗满足歌迷嘅要求，就特登同 Johnny Mathis 出咗只叫做 Greatest Hits 嘅大碟，使到佢成为有史以嚟第一个发行精选集嘅歌手。而呢只大碟更加创下咗喺流行榜上面停留咗490个星期嘅纪录。这个纪录当时都是空前的，直至到后来才被 Pink Floyd 的 Dark Side of the Moon 将他的纪录所打破。但是到目前为止，这只 Johnny Mathis 的 Greatest Hit 仍然是排名第二位的。在这只精选大碟里面真的有很多 Johnny Mathis 的名曲，包括了 Certain Smile、 Misty、 Chances Are、 Venus、 Maria、 Gina、 My Funny Valentine、 Wonderful Wonderful、All the time, the 12 of never, it's not for me to say, 和这一首 What will my Mary say, 送给这位听众 Mary, 也同时将这首歌送给另外一位朋友 Maria。

Johnny Mathis 咁动人嘅歌声唱出嗰一首 What Will My Mary Say 之后咧，跟住落嚟要为大家介绍中文嘅版本。嗱，呢首用粤语唱出嘅叫做《情人离别去》，许冠杰喺1975年咧收录咗喺佢《天才与白痴》嘅大碟里面，当然系改编自 What Will My Mary Say 嘅旋律啦。而填词嘅咧就系许冠英。

0: 唔知点解
1: 就要听，
0: 原来系咁。
2: 想用成语，
1: 先要知
0: 点解成语。
1: 集体回忆
0: 呢出戏，嗰首歌，
2: 科技新世界
0: ，High
2: Tech， 仲有每月一次嘅警讯，
1: 仲有每月三次嘅娱娱乐乐又一圈，
0: 仲有直播时间接听大家嘅电话。
1: 我哋讲紧嘅系星期一至五十点半嘅
0: 林家华、嘉年华。
1: 多谢大家咁多年以嚟嘅支持。
3: 位于1037 Manico Avenue 隔 Victoria Park 东南角的长城拍卖评估行，长期征集亚洲艺术拍卖会拍品，包括中国字画、古董瓷器、古董家具、佛像铜炉、首饰名酒、银元古币等等，可委托拍卖、寄售，现金收购亦可以上门洽谈，请查询长城拍卖评估行电话647-533-3888 416-495-6888 或上 Google 搜寻多伦多长城拍卖行。
4: 你话 N 君好定系 R 君，亦话 U 君呢？
5: 我就话个个都好。
4: 吓，三个都要晒，唔识拣啊！
5: 嗱，喺 Dunfermline of Lexus 嘅 NX RX 汽油车，价钱至底，利率低至0.4厘 ，NX 仲有1000蚊 credit 噶。
4: 咁 UX Hybrid 咧
5: ？UX Hybrid 好悭油，有现货即出车。
4: 咁我三个都要。
5: 吓、啊，三个要晒，你得唔得噶？
4: 喺 Victoria Park Steels 以北嘅 Dunfermline of Lexus， 唔单止老字号，选择多，性价比高，简直乜都了得啦！
6: 腌煎产边间餐馆啱你口味啊？
7: Midland 冬季海鲜房啦，冬季啲精美小炒镬气真系超劲爆，喺多伦多出晒名噶啦。驰名招牌菜有头秋干煎龙虾、首林鲜乳鸽同埋台山黄鳝饭，包你食到舐舐脷，就连啲细路都话
8: 冬季冬季，一日三餐都要去冬季。
6: 连腌煎陈都赞不绝口，咁就一定要去试翻下啦。
7: 冬季订座电话416-321-3318 416-321-3318。
9: 机会难得 ，Aurora 尊贵社区有新盘睇啦！
10: 喺边啊？
9: 与 Wellington Street East 夹 Leslie Street 交界 ，Aurora 全新社区 Montara by Treasure Hill 双车房镇屋，价钱只系由79,900起咋，配套完善，仲有多项开幕升级限时优惠。
10: Aurora 环境舒适，交通又好方便。
9: 今个周末约埋一齐去85 Monarch Parkgate Treasure Hill 展销中心睇示范单位啦！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
10: 追求完美舒适生活，高品质建筑 ，Montara by Treasure Hill。
11: 新时代传媒集团呈现，加拿大中文电台主办，张雨晨、明月星神贺中秋音乐晚宴，9月14日豪门宴隆重举办，一起赏月、听歌、共度天伦，欢度一个温馨又难忘的中秋佳节。鸣谢以下赞助商户：
9: 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
11: 至尊赞助 Treasure Hill、
9: 流花专家 Chris Wu、
11: Sunny Communities、
9: 钻石赞助天宝旅游、
11: 澳洲康道极品灵芝、
9: Rose Sports Honda、
11: 信捷冷暖。
12: 那南风吹来心凉，那夜莺啼声啼唱。
13: 上海留声机，
14: 桃花江边好。
15: 卡卡利有位听众叫做 Tim Lee， 收到你的 email， 你好想听嘅一首叶枫演唱的《小张相思》咧，今日系会为你播出啦。嗱，喺 email 亦都复咗你噶啦。其实呢只《小张相思》咧，虽然喺市面系非常之难揾，但系我亦都可以帮你揾到噃。而且是一隻雙 CD 集添，是香港百代 EMI 唱片的出品，很快就会寄给你的了。讲起这首《小窗相思》，原本就是叶枫在1960年拍那部电影《喋血饭马场》里面主唱的一首插曲来的。作曲的就是姚敏，填词的就是司徒明。这位 Tim Lee 这么喜欢叶枫的歌声，不妨和你再介绍一下叶枫的生平。叶枫是1937年出生，原名叫做黄九龄，英文名 Julie， 她是湖北的汉口人，外形冷艳，有长腿姐姐或者是睡美人的美誉。1958年就灌录第一张唱片《天长地久》，到了1965年间，其实她灌录的唱片都不少的，但是叶枫最主要都是醉心于投身电影。1957年她就正式重影，加入了国际电影贸易有限公司，简称电贸。

作为电偶的基本演员，他第一部作品就是1957年的《四千金》，其后演出过1959年的《桃花运》和《歌迷小姐》，同年亦都有一部《空中小姐》和《兰桂风云》，即是《四千金》的续集。到了1960年他就拍了《长腿姐姐》和《睡美人》，1961年他就拍了改编自徐速的小说《星星、月亮、太阳》的上下集，62年拍了一部《桃李争春》，64年就拍了《山歌恋》和《一曲难忘》，1969年亦都拍了一部《碧海青天夜夜深》，其中《四千金》、《歌迷小姐》、《桃李争春》和《一曲难忘》里面的部分歌曲呢，都由叶枫亲自主唱。最著名的呢就是《我有个好家庭》，这首歌是《歌迷小姐》里面的插曲，稍后亦都会为大家播出的。叶枫的身材高大，外表冷艳，轮廓分明，故此他多数是饰演歌声独立、爽朗不羁的角色，其中是以《四千金》里面的二姐和《星星、月亮、太阳》里面的阿南最为观众留下深刻的印象。好，请卡卡里这位听众 Timmy 欣赏下叶枫演唱的来自《喋血饭马场》里面的插曲《小窗相思》，作曲姚敏，填词是司徒明，年份是1960年的。

叶枫嘅小唱上司。嗱，呢首歌咧，亦都好多人翻唱过嘅。另外一个版本我好喜欢嘅咧，就系崔萍演唱噶啦。咁当然蔡琴其后都有演唱过。叶枫嘅歌声较为低沉，咁当然咧，演唱幽怨嘅歌曲系佢嘅拿手。但系佢唱起小调嘅歌曲咧，亦都系韵味十足嘅。叶枫后嚟咧转投邵氏，但系好可惜，好几部电影都冇发展歌艺嘅机会。咁据讲咧，幕后系另有人事嘅原因。咁无论如何，叶枫有好多歌曲都系百听不厌嘅。咁例如《好预兆》咧，《晚霞》、《天长地久》等等。嗱，叶枫嘅艺名咧系佢自己改嘅，因为佢好中意秋天同埋。

枫叶。1961年，叶枫同张杨结婚。嗱，当年咧，佢就系拍摄《星星、月亮、太阳》。佢同张杨嘅婚姻只系维持咗4年，佢哋1965年就离婚，而同年咧，叶枫就嫁咗俾另外一位明星凌云。咁但系佢同凌云嘅婚姻咧，亦都只系维持到1983年。叶枫喺拍完电影《春蚕》之后咧，就逐渐退出影坛，其后移居美国。咁到咗1989年咧，叶枫同佢嘅初恋情人再次喺美国结婚。好，跟住落嚟咧，要为听众嘅张太送上《我有个好家庭》，叶枫演唱，年份系1959年嘅，嚟自电影《空中小姐》里面嘅插曲，作曲同样系姚敏，嗱填词嘅咧就系一直以嚟为大家介绍嘅陈蝶衣啦。靠隔篱呢位听众 Tim Lee 咁喜欢叶枫嘅歌声，不如将呢首《我有个好家庭》送埋俾

中国金曲呢个环节咧，今日同大家介绍著名嘅云南民歌歌唱家黄红。黄红嘅原名系黄琼芝，佢出生于昆明一个酷爱民间歌舞嘅家庭。从细佢受到云南嘅花灯啊、民歌小调、抗日歌曲、田剧音乐嘅熏陶。咁早年亦都曾经积极投入抗日战争同埋中国嘅革命。喺新中国成立之后，黄红一直是云南省歌舞团的独唱演员。在文革中曾经受到政治的迫害，1953年他参加了云南和全国民间音乐舞蹈汇演时一鸣惊人，由他整理编曲编词演唱的云南民歌在群众中广泛流传，好像小河淌水、放马山歌、我望桂花几时开、赶马调、收荷包等等，这些歌曲

有些仲被选入了音乐院校的声乐教材之中，有些就被改编为戏乐曲。王红对于云南汉族民歌的介绍、传播以及演唱艺术的提高做了很大的贡献。他演唱过的歌曲好像《小河烫水》、《瘦荷包》等等赢得了国内乐坛的赞誉。这三十几年来，他曾经随各种艺术的团体先后访问了前苏联、波兰、罗马尼亚、东德、朝鲜、日本、印度、印尼、缅甸、香港和澳门等地，以他精湛而独具特色的民歌演唱艺术为云南民族音乐绘上了浓重的一笔。好，请各位欣赏王红演唱的这首在云南民歌之中的代表作《小河烫水》。

各位听众如果想同我联络呢，是可以 send 个 email 俾我嘅。我嘅 email 就係 gosongs@fairchildradio.com， gosongs@fairchildradio.com， 亦都可以 send 嚟 larrylow.music@gmail.com， larrylow.music@gmail.com。 如果用传真呢，可以传真嚟90588998 90588998 欢迎各位点唱呢，或者对呢个节目有咩意见，希望你用 email 同埋 fax 同我联络。如果想听返啲好耐冇听嘅旧歌，无论中文、英文、国语、粤语、日文，亦都欢迎你哋点唱，我会尽力帮大家揾同埋安排播出嘅。岁月流星。

0: 至于喺三月份呢，亦都要预告一下，三月十八号，好朋友欧瑞强 Alberto 将会由香港嚟到多伦多咧，开一个演唱会，请大家留意我哋嘅会员通讯同埋我哋电台嘅广告。好，喺呢个时候咧，我哋先休息阵间，转头翻嚟我哋有最后一个环节——金曲大搜查。
1: 呢个时候，我想提一提大家，你哋收听紧嘅就系
2: 加拿大中文电台
1: 呢个节目
2: 《岁月流星》，
1: 我系
2: Larry 卢永亨。
3: 想揾嘅碟翻箱倒笼都揾唔到，想听嘅歌听唔到，牵肠挂肚，我哋有计，金曲大搜查。
0: 时间过得好快，《岁月流星》第215集。转眼又嚟到最后一个环节，金曲大搜查啦！听众阿 Raymond Chair 好想听 Set Movies， 佢要听嘅版本咧就系 Lennon Sister 嘅版本。嗱，虽然 Lennon Sister 呢个版本同样喺1961年咧非常之流行，但系原唱者咧就系 Sue Thompson， 两个版本都咁好听。咁讲起呢对 Lennon Sister， 由四位姊妹 Diane、Janet、Peggy 同埋 Cathy 所组成，喺1955年咧。他们经常就在 Lawrence Welk 的每个星期的电视节目里面出现，他们的表演一直维持到1967年，而同年也是他们解散的一年了。 Lennon Sister 的第一首流行曲就是 Tonight You Belong To Me， 在1956年上到流行榜的第15位，而其后的这首 Set Movies 在香港人的心目中就最为熟悉不过了。好，请 Raymond 欣赏 Lennon Sisters 的Set Movie。

听众阿 Ben Mac 点咗首 disco 嘅歌曲，系 Sally B 演唱嘅 Boomerang， 年份系1978年嘅。讲起呢位歌手 Sally B， 爹哋妈咪咧都系波多黎各人，咁但系 Sally B 系出生于纽约，咁出世冇几耐咧就搬咗去波多黎各，而喺嗰度长大嘅。Boomerang 呢一首当年好流行嘅 disco 歌曲，系收录喺 Sally B 嘅第三只大碟。大碟嘅名称就 Fly Me on the Wings of Love。咁无论主题曲同埋 Boomerang 都系 Sally B 嘅作品，由佢一首作曲同埋演唱，咁可谓多才多艺。好，请听众 Ben Mac 欣赏下呢一首由 Sally B 演唱嘅 Boomerang， 年份系一

时间嚟到《雪流星》第215集最后一首歌啦，卡加里听众 KC Wong 好想听 Billy Joel 嘅一首名曲《Honesty》，年份系1979年嘅。

0: 虽然流星第215集就喺 Billy Joe 嘅歌声消失，亦都系随之结束啦。好多谢大家嘅收听，我哋又要等多一个礼拜先可以同大家咧喺空气中分享中外嘅金曲。喺呢度咧，祝各位今晚一个甜蜜嘅美梦，并祝你哋明日一切好运。下个礼拜再见啦，拜拜。
1: 如果你觉得音乐应该有态度，咁你就一定要听逢星期日下午2-3:30 Live 星期天节目入面3:00嘅 Live Sonic Boom。到时会有我 Steven 在加拿大中文电台 AM1430 和你分享新歌推介和深入的歌曲分析，本地歌手、音乐人、创作人甚至海外重量级嘉宾都会登场和你谈音乐、谈创作。记住星期日下午3:00准时收听 Live with Sonic Boom， 和我一起 Live with 你的音乐世界。
2: 哇，咁快已经到暑假尾声，又要准备开学啦。阿妹细佬 check 下你哋部机啲网络吓。
3: 阿哥，我哋之前都话网络有问题，入 U 去到咁远要稳定先得㗎嘛。
2: 同你哋嗱嗱声转 Bell 纯光纤网络啦，每秒下载速度高达 1.5 Gbps， 上网快好多又稳定，登录又快，最紧要系佢哋有特别优惠。今个星期六同你哋去 Highway 7嘅麦卡文 Martin Mall 二楼邻近 Tim Hortons 嘅 Bell 专门店了解详情。小英何志宏现场直播。
4: 流花专家Chris Wu Ji Little DJ Summer Camp 小 DJ 夏令营。
5: 我叫做 Catherine。
6: 我叫做 Rachel。
5: 做运动有什么好啊？
6: 身体健康一
5: 点，还有呢？
6: 精神一
5: 点。走路都算运动？
6: 当然算啦。
5: 那我都要动多一点。
6: 一起啦，
5: Stay active。
4: 今个七月各位小朋友在加拿大中文电台 Little DJ Summer Camp，
7: 我们学到好多东西。
4: 主题赞助一站式卖房服务 Chris Wu。
8: 现在怀疑你

0: 你超载
1: 冇啊 Sir，
0: 咩名啊你哋？
2: 讲潮流追时尚，我系 Fashion Monster Veronica 梁协恩。
3: 宠物资讯无所不谈，我系 Pet Mama Mel 卢希义。
4: 兴啲乜讲啲乜，哔哩吧啦 get set go， 我系英伟哥 Joyce。
5: High tech 科技逐个 tick， Alex 刘志涛一齐同你 tick tack toe。
0: 咁你咧？
1: 我揸车噶咋，我系所罗门王嘅。
0: 去边啊？
1: 我哋赶住去
6: AM 一四

你哋啱啱听到嘅咧就系重播嘅《岁月流星》节目，呢一集系第215集，播出嘅时间系2007年1月21号。多谢各位收听。以下系 bonus 环节，呢个环节咧名为金曲连环播，记得听晚或者下个礼拜留意收听下一集嘅播出啦。好，呢度先同大家讲声再见，祝各位今晚有个甜蜜嘅美梦，并祝你哋明日一切好运。跟住落嚟即系开始金曲连环播。

0: 加拿大中文电台凌晨十二点。
1: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加拿大中文电台凌晨一点。
1: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加拿大中文电台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1: 加拿大中文电台 AM 1430音乐直播。
2: I've seen the devil down sunset in every place.

0: Welcome to the Wonderland.
1: 윈즈세요.
2: 빠가세요.
3: Shut up.

0: 拿大中文电台凌晨两点。
1: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加拿大中文电台凌晨三点。
1: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urch Radio Toronto.

加拿大中文电台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加拿大中文电台 AM 1430，音乐直航。

0: 加拿大中文电台凌晨四点。
1: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加拿大中文电台齐心打造，踢出广播温度。加拿大中文电台 AM 1430音乐直航。

0: 加拿大中文电台凌晨五点。
1: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加拿大中文电台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1: 加拿大中文电台 AM 1430音乐直航。

今日是你。

你不曾真的离去，你始终在我心里。我对你拥有爱意，我对自己无能。

0: 加拿大中文电台早上六点。
1: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噪，
1: 听出广播温度。
2: 以下是付费节目，内容纯属嘉宾意见，与本台立场无关。
3: 加拿大与神同行福音广播，史丹利博士主讲，华语配音。亲爱的弟兄姊妹平安，现在又是与神同行的节目时间，欢迎你收听。但愿今天的信息能够适合你。破碎一定会有痛苦，相信没有人喜欢忍受痛苦的。事实上，任何人都会避之则吉。一旦痛苦来临的时候，如果可以的话，就会想尽办法去减轻它，或者是逃避它。然而，神往往使用痛苦和困境来成就他在我们身上伟大的计划和旨意。我们必须明白神破碎我们的动机和目的，这样我们才会以正确的态度来回应神所给的苦难。在今天的节目里，史丹利博士要继续的跟我们思想破碎这一个题目。好，现在就让我们一起的来听今天的信息。
0: 每一个人来到世界上都有一个倾向，但不是倾向神，而是远离神，远离真理。中国的孔子说，无未见好德如好色者也。保罗也说，立志为善由得我，只是行出来由不得我。因此堕落是一件事实，人的心背离真理，偏向不义，是实实在在的。因此顺服神是需要学习的，而叛逆神是完全不用学习。我们与生俱来就有一种偏行己路的欲望和倾向，我们想得到什么，想怎么样去获得，我们都希望自己决定。俗话说，人不为己，天诛地灭。人生是以自我为中心的，这是罪入了世界之后人与生俱来的倾向，每个人都是这样，没有分别。我们所关心的是自己的事情，所在意的是自己的利益。中国人说，吃苦容易，吃亏难。很多人终其一生摆脱不了争名夺利，一生的指望只在地上，没有永生的盼望。而神在世人的心目中就成了很次要的事情。只是我们人都有看得见的身体和看不见的灵魂。不信耶稣的人，虽然身体跟信耶稣的人一样健康，但是灵性却是死的，对神的事不感兴趣。保罗说，他们心底昏昧，与神所赐的生命隔绝了。然而当圣灵进入人的生命中，就是在人相信接受耶稣做救主的那一刹那，我们里面的人就活了过来。当我们里面的人活过来的时候，才可以和神相交，建立关系。我们不但与神建立了关系，并且这个关系还可以是近身和越加亲密的。我们可以与神交谈，可以明白神的心意，听见神的声音，我们整个人才是真真正正的活着。我们用身体来与物质世界接触，与环境接触，我们用情感和精神与人相交接触，表达自己的个性，与人建立关系。我们思想，我们爱，我们恨，我们有感情上的表达和流露。不但如此，我们用心灵和诚实敬拜神。那么是不是一个相信接受耶稣基督做救主的人，神就完全拥有了他呢？其实不是。为什么呢？在新约圣经以弗所书第二章，保罗描写我们是死在过犯罪恶之中的。我们受着肉体的控制和摆布而不自知，我们以为我们有自我的决定和主权，而许多时候我们所做的决定都是愚蠢的，甚至是错误的。我们往往只是凭着自己的感觉，自己的意识下决定，以为那是正路，结果常常出现问题。除非我们懂得让圣灵，就是当我们决志信耶稣的时候，内住在我们里边的圣灵来掌管我们的心思，我们的意念，我们的情感、意志等等，不然的话我们还是走在错误的道路上。那就是说，除非我们完全开放自己，把自己的主权交给圣灵，顺从圣灵，否则的话

顺着我们堕落了的本性生活，顺着情欲撒种的，所收的必然是败坏。圣经说，我们的身体是圣灵的殿，是尊贵的，是神所乐意居住，神所乐意同在的所在。然而，我们也可以藐视圣灵，消灭圣灵的感动，刚硬着心抗拒圣灵，这都是出自于我们个人的决定。我们可以顺着自己的情欲生活，依从自己的肉体的需要而生活。我们想要什么，想得着什么，立刻就要得到。这正是今天大部分人生活的样子。一生的追求，无非是满足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和今生的骄傲。我们活在肉体当中，不受圣灵的支配和管理，只会继续犯罪得罪神。然而，一旦我们信了耶稣，圣灵就来住在我们心里，我们可以过一个让圣灵充满、被圣灵管理的生活。意思就是，我们让圣灵在生活中做主，让圣灵住在我们心灵的宝座上，洁净我的心思，坐在我情感的宝座上，圣化我的情感，坐在我们意志的宝座上，引导我的意志，使我成为一个有灵性的人。要是我们愿意这样顺从圣灵，圣灵就会在我们身上做奇妙的工作，而这个工作就是成圣。弟兄姐妹，得救不是一个基督徒的终点，得救是成圣的起点，而最终神要叫我们得着荣耀。这就是保罗在罗马书第八章二十九到三十节，罗马书第八章二十九到三十节保罗所说的，因为他预先所知道的人，就预先定下效法他儿子的模样，使他儿子在许多弟兄中做长子。预先所定下的人又招他们来，所招来的人又称他们为义，所称为义的人又叫他们得荣耀。希伯来书第三章第一节，希伯来书三章一节，作者说，同蒙天召的圣洁弟兄啊，你们应当思想我们所认为使者为大祭司的耶稣。我们所蒙的是天召，是圣召，神呼召我们是从这个世界分别出来过圣洁的生活。我们在神的眼中是圣徒，这不是因为我们已经完全了所以被称为圣徒，而是在地位上我们是圣的。我想我们都渴望，一旦我们相信接受了耶稣做救主之后，我们往后的人生都由圣灵掌管了。但这不是说一夜之间我们就完全就百分之百圣洁了，实际上并不是这样，而别人看我们呢也不是这样。因此神在我们身上要做他要做成的工作，他要破碎我们，要拆毁我们。保罗说，我们原是他的工作，在基督耶稣里造成的，为要叫我们行善，就是神所预备叫我们行的。我们原来是神的杰作。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第三章九节，哥林多前书三章九节他又说呢，你们是神所耕种的田地，所建造的房屋。如果我们明白神的美意，我们就会减少很多人生中的伤痛。要是我们不明白，我们在经历破碎的时候，就会陷入许多的烦恼当中。到底神所要做的是什么呢？神所要的是我们旧有的生命，也就是老我，在我们里边的肉体，那败坏堕落了的性情，自然的性情，整个的被他更新，这是神所要做的。有些人以为信了耶稣之后，他就可以百毒不侵了，自然就可以过得胜的生活了，其实不是那么简单，也不是那么容易。我们虽然爱神，我们愿意顺服神，我们愿意走在神的旨意当中，但是我们依然会遭逢试探，甚至是更厉害的试探。我们也会软弱跌倒，因为我们都是人，我们都是脆弱有限的，你我都一样，没有分别。其实我们殷勤的读经祷告，努力追求认识神，对神充满着渴慕，这也不保证我们没有试探，又或者凡事能够得胜。基督徒的生活不是这样的，神要对付我们旧有的生命，属肉体的生命，老我的生命。加拉太书第五章十七节，加拉太书五章十七节，保罗说，因为情欲和圣灵相争，圣灵和情欲相争，这两个是彼此相敌，使你们不能做所愿意做的。一个以自我为中心生活的人，他会有什么表现呢？就是凡事讲到自己，

以自我为先，以自己的利益作为大前提，作为出发点。这种以自我为中心的表现，神要对付，神要破碎，神要拆毁。一个以自我为中心的人，样样事情都要以自己作为中心。在他的心目中呢，全世界都是环绕着他的，都是以他作为中心。他会集中在我想要什么，什么能让我开心，什么能够吸引我，什么能够满足我，我可以放纵些什么。一个以自我为中心的人，他不能去爱人，或者说他根本不会爱人，他没有这个能力，因为他的世界是以他自己作为中心。也许这些人很有魅力，让人觉得哇，他很伟大，他很出众，但是这其实只是他很有限的一面而已。他除了爱自己之外，他没有能力爱人，他更不会爱耶稣基督。神要对付的就是这种凡事以自我为先，以自我为中心，以自我做主的性情。当一个人以自我为中心，以为自己凡事都能够做，都能够处理，都能够应付，很自然他就不愿意信靠神，他也感到他不需要神。另外，神要对付的是我们的自义。不要以为我每个礼拜天都到教会参加聚会，我已经受洗加入了教会，或者我已经做了很多基督徒都做的好事，我是一个好人，我尽上自己的努力去做好，所以我已经很不错了，我不像别人。这其实在神看来就是一种自义的表现，这是神所不喜悦的。自义是表示什么呢？那是表示我不需要神的赦免，我不需要神的洁净，我觉得自己的思想、自己的行为都是对的，我认为自己就是神，所做的一切都是对的，都是正确的。即使他生活在罪中，他犯罪作恶、叛逆得罪神，他都以为自己是正确的，是合理的，他依然觉得自己不错，因为他只会跟那些比他更差的人做比较，他认为我比某某人好，因此洋洋得意。亲爱的朋友，你感到自己是好人吗？你说是，因为我比别人好。这是我们对自己的评价。而耶稣基督怎么说呢？路加福音第五章31到32节，路加福音五章31、32节，耶稣对他们说，无病的人用不着医生，有病的人才用得着。我来本不是招义人悔改，乃是招罪人悔改。这是不是说这个世界上有两种人，一种是义人，一种是罪人？不是的，因为保罗说世人都犯了罪，又说没有一个义人，连一个都没有。这个世界上真实的两种人，一种是罪人，另外一种呢是自以为义的罪人。而自以为义的罪人，他就感到不需要耶稣，就好像一个人他感到自己没有病，不需要医生。耶稣基督来呼召人悔改，而是什么样的人回应了主的呼召，生命得到改变呢？我们看见是撒玛利亚的妇人，是抹大拉的玛利亚，是税吏撒该，是十字架上的强盗。而保罗说，在罪人中我是个罪魁，然而我蒙了怜悯。虚心的人就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哀痛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就得着了安慰。除了自我为中心、自作主张、自义的性情之外，神还要对付我们的自满自足。一个自满的人觉得自己什么都足够，觉得自己拥有一切。有些人穷毕生的精力，花一生的时间去为自己争取地位，可能是关系上的，可能是经济上的，他们其他什么都不理不顾，觉得自己拥有的已经足够，不需要神，不需要祭恩。今天在社会上，许多人显扬的就是自己的成就，自己所拥有的物质，自己的身份地位，自己所得着的，他感觉啊，这一切已经足够，不需要别的东西。这其实是什么呢？说穿了，就是一种拜偶像的行为，就是崇拜自己。当我们感到自满，感到自义，感到不需要神的时候，我们就是把自己当作偶像在崇拜。但是我们知道，我们并不是那位创造万有、充满万有的，而我们的心灵永远有一个空处，是只有那位充满万有的神才能充满的。当然，除了以上所列举的之外，神还要对付我们的意志，我们个人的自我意志。我要怎么样做？
我什么时候

去做，这一届我们都要做主，都要做决定。其实总括的来说，神要对付的就是我们那自我的生命，我们想走在神的前头，我们想靠自己的能力和智慧去获得成就。神就是要拆毁我们那以自我为中心的性情，因为这个世界并不是环绕着我，耶稣基督才是世界的中心，因为万有是借着他造的，又是为他造的，他是所有事物的中心，也是我们人生的中心。虽然一个自我为中心的人，他不一定会把我常常挂在嘴边，但是他的生活方式，他的行为表现的确就是这样，他的态度，他的待人接物，就让人感到他很自我，一切都是为了自己，我经常被凸出来，我要得着一切，我要掌握一切，我可以靠自己做任何事，我的意志很强，我的一切都已经足够，我要怎么样怎么样。总之，这些人的中心就只有自我。神要塑造这个我，神要更新这个我，神要洁净这个我，神要扶持这个我，使我完全。有些人说，我不知道自己是不是一个自我的人。亲爱的朋友，如果你真的不知道，你又渴望知道，你可以求神指示你，求圣灵光照你，让你看见自己的本相，看见真实的情形。你可以来到神面前，求神告诉你，你是不是忘了神的重要？你是不是走在神的前头？你是否觉得你自己才是生命中最重要的？所有的人和事物都是以你为中心，在围绕着你呢？你是不是靠自己生活，忘了倚靠神、仰望神？或者你根本没有想到神，因为你觉得自己很有能力，你自己可以应付和面对，你靠自己已经足够呢？你是否是一个自义的人，以为自己所做的一切都是对的，都是正确的，都是好的？到底自我是否在掌管着你的生命呢？如果在这个时刻你真诚地求神指示，神会透过圣灵让你知道，让你看见自己的真面目。诗篇第五十一篇第六节，诗篇五十一篇第六节，大卫说，你所喜爱的是内里的诚实，你在我隐秘处必使我得智慧。亲爱的弟兄姐妹，你是否已经预备好自己，在神面前愿意交出自己的这个我呢？或者你感到很惧怕来到神面前，你不愿意有这样的行动，再一次把自己交在神的手里？你有没有到神面前来说，神啊，我渴望得着你所赐的最好的礼物和福气，你是一位慈爱的父，我相信你为我预备的全是最好的，我渴望成为你心意中所定的那样的人，因为我是你的仆人，愿你的旨意成就在我的身上。你是不是愿意在神面前这样祷告呢？许多时候我们看不清自己的本相，我们以为自己是怎么样怎么样的，但是神所看见的却完全是另外一个样子。我们可以求神指示我们，让我看清楚自己的本相，到底我的行为表现是怎么样的，到底我是怎么样待人接物的，我是怎么样对待这位爱我救我的主耶稣。过去我们也许经常为自己的叛逆而辩护，我们常常找出很多理由，但是今天我愿意谦卑地来到神面前求神指示。亲爱的弟兄姐妹，神必然会垂听这样的祷告。当你愿意让圣灵掌管你生命的时候，你的内心会享有平安，会享有喜乐满足，而你的生命也能够更吸引人来到神的面前，因为别人能够看见在你身上的改变，而你的生命也在向周围的人传达一个很重要的信息，这个信息就是你所信的耶稣是又真又活的，他真的是为你死，他真的是为你复活了。而如果我信靠他，我也能够同样经历这奇妙的改变，这个时候我们就更容易向人做见证了。那么到底神会怎么样帮助我们，使我们完全呢？这是漫长的路程，这不是一次就完成的，而是一生一世的，神会一步一步的对付。约翰福音十五章第一节第二节，约翰福音十五章一节二节，主耶稣说，我是真葡萄树，我父是栽培的人，凡属我不结果子的枝子他就剪去，凡结果子的他就修理干净，使枝子结果子更多。

如果我们对神真诚地说，主啊，我愿意全然降服于你，这个时候我们就是向神开放自己，我们愿意让神的手来塑造我们。圣灵会光照我们，让我们看见自己的不足，让我们明白神的心意，让我们看见神要对付的是什么，神要修剪塑造的是什么。神有的时候会向我们指出几样事情，要我们一一去面对。有的我们会觉得啊，这很容易放下，很容易改正，很容易脱离，但是总有一些是我们感到困难的，是我们放不下的，或者我们舍不得放下的。容易放下跟处理的当然没有问题，我们很容易解决，但是那些难以对付的，神会帮助我们，加添力量给我们，让我们胜过，只要我们仰望他，依靠他。而神往往会借着苦难来磨练一个人，透过艰难的环境改正人生命中不合他心意的态度。为什么神要选择以受苦来造就人呢？因为这能够让我们真正的正视问题，能够引起我们的注意。无可否认的，经历苦难的时候我们都会感到不舒服，但是神就是要我们正视这个问题。即使我们理性上认为这是个小问题，但是神要我们面对的时候，我们依然要接受和顺服。当我们不愿意面对的时候，神的鞭打管教就来到了。希伯来书第十二章第十一节，希伯来书十二章十一节，作者说，凡管教的事，当时不觉得快乐，反觉得愁苦，后来却为那经炼过的人结出平安的果子，就是义。神不希望我们白白受苦，白白受伤，白白流泪。神有的时候真的会给我们很大的苦难，许可我们落在患难当中，让我们好好反省，好知道怎么样全然依靠他。有的时候这痛楚是来自于损失，有的时候是来自于别人的攻击，有各种不同形式的困难都会发生。有时候我们甚至不能想象这样的事情怎么会发生在我身上呢？但是弟兄姐妹，神的出发点，神的动机都是好的，是为了爱我们，是为了让我们得着更大的福气而许可而安排的。在成圣的道路上，神会加添我们力量，叫我们能够在他的圣洁公义当中与他相交。只要我们乐意，只要我们愿意顺服，他要引导我们走一条他已经预备好了的道路。我们要记得，神所拿走的，他必定要加倍的赐给我们。虽然他所夺走的也许是我们长久倚靠的东西，我们的金钱，我们的关系，但是弟兄姐妹，我们以喜乐的心仰望他，我们可以期待他把更好的加给我们。神在破碎我们之后，修正我们之后，更新我们之后，他会开阔我们的视野，叫我们更多的认识他，也更多的认识自己。另外一方面，我们的心灵可以获得真正的自由和释放，享受前所未有的平安，因为我们降服在他面前，我们愿意以他为我们生命的中心，愿意以他居首位，让他来管理引导我们的人生。我们跟他的关系是这样的亲密，这是最蒙福的。我们会有无限的满足，就像诗人大卫所说的，你必将生命的道路指示我，在你面前有满足的喜乐，在你右手中有永远的福乐。大卫的中心不是自己，而是神。过去我们为自己追求和争取，我们觉得很疲累，但是现在呢，由神来主宰，神怎么给我们就怎么样欣然接受，不再怀疑，不再抗拒，因为相信他所赐下的都是最美好的。在你面前有满足的喜乐，在你右手中有永远的福乐。我们安心地把自己交给神，甘心乐意，毫无保留，我们的心就坦然无惧，就充满平安，充满喜乐。这样的生命是最蒙福的，是好的无比的。即使我们不一定明白神全部的旨意，但是我们依然可以信靠他，我们可以赞美他，我们可以感谢他。亲爱的弟兄姐妹，最后我们以诗篇34篇1到6节诗人的颂赞作为今天讲题的结束。诗篇34篇1到6节，我要时时称颂耶和华，赞美他的话必常在我口中，我的心必因耶和华夸耀，谦卑人听见就要喜乐。你们和我当称耶和华为大，一同高举他的名。我曾寻求

0: 耶和华，他就应允我，借我脱离了一切的恐惧。凡仰望他的便有光荣，他们的脸必不蒙羞。我这困苦人呼求，耶和华便垂听，借我脱离一切患难。愿神赐福保守弟兄姐妹。
1: 很感谢史丹利博士今天所讲的信息。要是我们将别样的事情或人取代了神的位置，神必然要破碎它。神的目的是要我们全然依赖他，以及和他建立无间的关系。如果你对今天的信息有疑问，或者是需要本节目的磁带或者是光碟，欢迎你来电索取，并且自由奉献其中所需要的费用。本会所有的广播经费都是弟兄姊妹奉献来支持的，您可以用信用卡或者是支票奉献。如果是用现金奉献的话，就请你和陈太太联系。如果您是初信主的基督徒，也欢迎你来电索取史丹利博士主讲的信息光碟。我们的电话是905-470-1151，905-470-1151。在温哥华地区的听众可以拨免费长途电话1800-661-7642，1800-661-7642。我们的地址是 In Touch Ministries， 150号 Riviera Drive， RIVIERA， Markham， Ontario， L3R5ME。也欢迎你上网来听我们的节目，网址是www.intouchchinese.org。欢迎你明天同样时间收听《与神同行》这个节目，愿神赐福给你，再会。
2: 以上是付费节目，内容纯属嘉宾意见，与本台立场无关。
3: 清晨为你送上第一声祝福，
2: 清晨跟你分享全方位国语资讯，
3: 阳光早安多伦多，周一至周五清晨唤醒你的正能量之音，
2: 奏响你生活的第一乐章。
3: AM1430 周一至周五
2: 早晨6:30到7:30，
3: 一民
4: 伴你神清气爽，全力出发。
5: 你自住或投资都眼光独到，
6: 不要这么说，我只是对民发展商 Treasure Hill 有信心。现在机会又来了，在 Aurora 尊贵社区 Wellington Street East 和 Leslie Street 交界 Montara 双车房正屋只由79.99万起，还有多项开幕升级限时优惠。
5: Aurora 四周园林美景，环境舒适，
6: 周末你快点去85号 Mona Park Gate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看示范单位了。李婷、张志文、高子薇轮流直播，追求完美舒适生活，高品质建筑首选 Treasure Hill。
7: 曾用它拖着一部房车翻山越岭横跨加拿大，而今天它强悍的拖曳力只需将一部割草机送到你妈妈家。丰田Tundra无论拖曳什么都不负重托，时刻丰田租赁2026 Tundra 4x4 Crew Max TRD Offroad 每周173元起，36个月年利率3.99%，首付5800元，可选混合动力车。浏览 shop 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8: 足迹见证成长，印记精彩人生，踏出改变的第一步，开启人生蜕变之旅，展现自信和魅力，成就独一无二的自己，绽放耀眼光芒。2026多伦多华裔小姐竞选现正接受报名，详情请浏览大会网页 torontochinesepageant.com， 截止日期9月2日。
9: 加拿大中文电台
10: 齐心打造，
11: 听出广播温度。
9: 我是子君。
2: 阳光
3: 早安
2: 多伦多，
12: 早安听众朋友，6:30呢，这里是加拿大中文电台 EM430 频道阳光早安多伦多，我是一民。先为您看一看天气的状况，目前的室外温度呢是21 目前的室外温度14度，相对湿度91%，晴朗的天气，吹西北风，风速每小时10公里。今天白天的晴朗的天气，西北风，风速每小时15公里。白天的最高气温呢在25度，晚间多云，西北风，风速每小时20公里，最低气温在14度。

看看周末，星期六有八成的机会犹豫，最高气温25度，最低在18度。星期天8成5的机会犹豫，最高气温呢是22度，最低呢在16度。哇，周末两天都是犹豫的这个状况啊！如果您有任何的安排啊，烧烤啊等等啊，哎，都要做一些相应的准备。不过呢，咱们说天有不测风云呢，哎，有的时候它不是全天都有，您避开了某个时段呢，还应该问题都不大的啊。那这个马上啊，咱们也就是要到中秋了，而且呢，大家都想，那到底今年啊入冬之后这个天气状况又如何呢？一般在这个时候呢，比方说您安排啊请人铲雪啊，啊清理前面的这个花园啊等等啊，好多工作都要做起来，而且咱们要为冬季的啊这个清理积雪的工作做好一些预算哦啊。如果您是请人铲雪的话，这其实价钱有的时候也都蛮贵的啊，关键是看您房子的大小。那大家说了，到底今年冬天状况怎么样呢？哎，那这个2026到27年安省冬季的天气预报正式出炉了。那每次咱们看到这些天气，往往想到一个什么呢？对了，叫老农年鉴。哎，这个东西呢，每次都出来之后呢，有的时候这个预测蛮准的，也有的时候没有那么准确。不过呢，咱们就参考一下，到底啊，这个26到27年度安省的冬季状况如何？这个老农年鉴刚刚发布了啊，年度加拿大冬季天气的展望，而这个警告就说，今年冬季将充满降雪啊、冰雨啊，还有一些意外哦。哎，对了，那咱们就是也好啊，至少做好准备，有这方面的这个预测告诉大家。到底具体怎么说呢？这个年鉴就说啊，全国范围之内，全国啊，今年冬季将呈现出剧烈的反应。那西部多雨多风，大湖区呢则多雪且经常出现结冰的天气。那暖和的时段呢，可能突如其来的极地冷空气啊，就把它给打断了。暴风雪可能先转为冰雨或者雨水，随后气温呢再次的骤降。那这个预报就说啊，在这个气温徘徊在冰点附近的地区啊，风暴的这个路径啊是有所变化的。那结果都可能从降雨，然后失重的大雪变为危险的这个冰层。那影响今年冬季的这个重要因素之一啊，是热带太平洋地区不断增强的。对，没错，厄尔尼诺现象啊。那个虽然咱们不太了解具体的状况，这个名字听的就是多了啊。那根据美国国家海洋和大气管理局气候预测中心说呢，目前呢啊，今年的秋季还有冬季北半球出现强厄尔尼诺的概率超过了90%。哇，那这个比率就相当大咯啊。这个在今年的秋天还有冬季北半球出现强厄尔尼诺现象的概率超过了90%。那这个老农年鉴就表示，这一个气候的模式啊，可能重新排列急流还有风暴的路径，使今年冬季更可能出现区域性的气候反差，而不是统一的严寒。啊，那好了，那我们说了啊，全国大概的情况我们都了解了，到咱们安省怎么办呢？啊，这个安省来说，年鉴预计说啊，来自西北的这个冷风可能带来强烈的湖泊效应的降雪，而更强的风暴系统呢，则可能带来降雪啊、冰雨啊、雨夹雪啊，或者纯下雨的状况。那因此呢，还包括多伦多、Hamilton、Windsor、London、Ottawa 等等在内多座的主要城市都可能遭遇啊气温徘徊在0摄氏度左右的一个风暴啊。那预测提醒啊，大湖以东还有东南部的这个雪带社区啊，要警惕局部的一些强降雪。那咱们在预计啊，安省北部今年冬天将相对的稳定，哎，还好啊。而南部地区呢，可能面临更频繁的冻融循环和多样化的降水方面的类型。那虽然这个冬季也即将到来，但我们呢大约有17个星期啊，夏秋时光可以继续的享受啊。那趁着这个天气回暖时呢，真的是咱们要安排好各个方面。同时呢，之前咱们也都介绍了哦，这个 CNE 就正式的这个开幕了啊。那这个今年啊，就从今天开始一直到9月7号的劳工节，包括游乐设施啊、美食啊、演唱会啊、Super Dogs 还有航空展啊，

都照常登场。同时呢，今年还加了一些新的节目啊，比较显眼的是什么呢？啊，一个啊，这个20英尺高的叫做引号的叫月亮，这是今年新增的 CNE 啊 Space Experience 叫太空体验的内容，包括咱们加大参与的啊这个啊登月计划，还有多项太空主题的互动体验。那这轮20英尺高的发光的月球啊，会放在现场，晚上就更加的显眼了。所以说，您住在这个市中心的啊，或者 CNE 周边的，晚上不妨啊拍点照片放在社交媒体上跟我们看一看啊。还有80英尺高的啊这个跳水也都回来，高台跳水啊。今年一项很久没有在 CNE 见过的节目叫高台跳水。表演者从高80英尺的平台啊，跳进一个4万加仑的水池当中。这项表演上一次在CNE是在1960年哦，哎，那么现在又回来 ，Superdogs 今年也都有新节目啊，还有这个花样溜冰的世界冠军啊，2届冬奥会银牌的得主啊等等，都会参加今年的滑冰还有杂技方面的表演。哎，今年的 Benchell 演出的阵容啊也非常的强大，包括不少的这个咱们本地的歌星啊，演唱会都包在 CNE 的普通门票当中，您不用购买额外的门票，买一张票就都可以这个进去了啊。那之前咱们说了这个小孩子等等这些优惠都是在网上的，过了就没有了啊。那这个Bandshell 看演出的话呢，只有到 VIP 区才需要额外的付费，那其实也咱们在旁边看也就差不多啊，这个反倒是距离也没有那么近的啊。那这个8月21号到9月6号晚上都有演出，主要是一些新进的音乐人啊，您千万不要错过啊！喜欢 CNE 的朋友，当然最后一周呢，就是航空展的这个表演，也都是每年的一个非常传统的这个项目啊。大家把握这个机会，喜欢去 CNE 的一家大小，不妨好好的去体验一下啊！6:38，稍事休息，一会儿回来。

0: 你三位加拿大人就有一位睡眠不足，来 The Brick 用超低价格换取一夜好眠。 CV Crown Jewel Resort 床垫现享六折优惠，精选床单低至49块起，还有购买第一个枕头加10块就能再买一个，另外全店货品零首期，免息分期最长可达55个月。 The Brick 祝大家七夕快乐，欢迎亲临大多伦多地区的各分店，包括万景市、荔枝文山和世嘉堡门市查询，有条件限制。 The Brick 为您省更多。
1: 你曾用它拉着一车建材，将后院打造成理想中的模样。而今天，它强劲的涡轮增压动力，只会把孩子期待已久的自行车带回家。丰田 Tacoma 能承载你每一次重要托付，时刻丰田。租赁2026 Tacoma 4x4 Double Cab SR5， 每周119元起，36个月年利率4.79%，首付5100元，可选混合动力车。浏览 shop Toyota Dossier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2: 很快已经到暑假尾声了，又要准备开学了。弟弟妹妹 check 一下你们的手机网络呀。
3: 姐姐，我们之前都说网络有问题，上大学去到那么远，要稳定才行。
2: 那要跟你们火速转 Bell 纯光纤网络了，每秒下载速度高达 1.5GB， 上网快好多又稳定， download 又快，最重要是他们有特别优惠。这个星期六和你们去 Highway 7和 McKelvin Marvel Mall 二楼临近 Tim Hortons 的 Bell 专门店了解详情。小英和志宏线上直播。
4: 您觉得人生是不是充满劳苦愁烦？但其中必有希望。您想知道什么是现代人的福音吗？请您收听史丹利博士主持的《与神同行》福音广播节目，为你讲解幸福人生的真理。从周一到周五，每天早上6点，在加拿大中文电台 AM1430 特用国语播出，敬请密切留意收听 AM1430 了。
5: 阳光早安多伦多天气交通报道。
6: 早安，听众朋友，今天是8月21号，星期五。目前的室外温度呢是14度，降水湿度91%，晴朗的天气，吹东北风，风速每小时5公里。今天白天晴朗的天气，东北风，风速每小时8公里，最高气温在25度。满天多云，东北风，风速每小时10公里，最低气温14度。看一看周末，星期六80%的机会有雨，最高气温25度，最低在18度。今天85%的机会有雨，最高气温22度，最低在16度。6:45来为您看路况。4-1的进行线 C2 的 Sydney Morden 的 Victor Park， 404到 Avenue 比较多车。4-1的东行线有 Dixie 多车 Kill 的附近。DBP 南行线 Shepherd 多车 Lawrence。400的南行线 Shepherd 多车401。C0南行线365多车的 Queen 的附近。403的西行线 Acton 的附近比较多车。另外427的南行线同样的地方，409东行线交流道单线开放有维修，由407开始比较堵车。QEW 市区方向 Burlington Skerry 多车到 Fairview 附近， QEW 东行线 Mississauga 多车到 Dixie， Garden 的东行线 Parkland 多车到 Jameson。

0: 大中文电台多伦多微信公众号，你关注了吗？里面有最新全球资讯，新闻每天更新，还有加拿大中文电台活动详情。想和电台有个亲密接触，快点打开你的微信，搜索 Dutch Radio Toronto， 在搜索结果选择账号就找到我们了。微信不单只是用来聊天的，关注加拿大中文电台多伦多微信公众号，你会知道的更快更多。
1: 你曾用它拖着一部房车翻山越岭，横跨加拿大，而今天它强悍的拖曳力只需将一部割草机送到你妈妈家。丰田汤爪，无论拖曳什么都不负重托，时刻丰田租赁2026汤爪4x4 Crew Max TRD Offroad， 每周173元起，36个月年利率3.99%，首付5800元，可选混合动力车。浏览 shop Toyota .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2: 由 Treasure Hill 打造，坐落于 Aurora 尊贵社区 Wellington Street East 和 Leslie Street 交界 Montara， 背向 Magna Golf Club， 设有双车房4个车位，最多5房，高达2400平方尺，售价仅由799900起，开幕升级优惠包，装修完成地下室，全套家电、中央冷气、10英尺台面等。周末记得来 Aurora 85号 Monarch Park Gate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参观示范单位。李婷、张世文、高子薇轮流直播。Montara by Treasure Hill， Aurora 尊享生活由此展开。
3: 新时代传媒集团呈现，加拿大中文电台主办张雨晨《明月星辰贺中秋》音乐晚会，9月14号于豪门宴隆重举办，一起赏月、听歌、共聚天伦，欢度一个温馨又难忘的中秋佳节。明谢以下赞助商户：
4: 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
3: 至尊赞助 Treasure Hill、
4: 楼花专家 Chris Wu、
3: Sunny Communities；
4: 钻石赞助天宝旅游、
3: 澳洲康道极品灵芝、
4: Rose Ford Honda、
3: 信捷冷暖。

0: 加拿大中文电台早上七点，
1: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由 The Break 赞助播出。 The Break 为你节省更多，快来选购吧。
2: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3: 加拿大中文电台早安听众朋友，现在由王一鸣为您播报新闻。首先关注本地消息，本国和美国的最新贸易谈判最后的先期即将在今晚午夜过后，即是明天的凌晨00:01届满，而双方继续协商以落实协议的细节。加拿大美国贸易部长勒布朗昨天与加拿大首席谈判员沙雷特在华盛顿与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会谈之后向记者表示，加拿大人预期任何的协议都会符合加拿大经济和加拿大工人的利益，而双方非常接近达成协议，也都继续取得进展。美国总统特朗普上月宣布8月19日起对加拿大一系列的货品征收50%的关税，以回应加拿大部分省份禁止销售美国酒精类饮品、对美国汽车实施限额以及加拿大乳制品供应管理制度等。他在最后的限期临近的时候于本周二晚间在社交媒体公布两国达成临时协议，因此将关税措施推迟3天实施。而美国一旦征收新的关税，总值大约280亿元的一系列加拿大的货品

将受到影响，符合加美墨协定的商品则不会获得豁免。美国副总统万斯评论总理卡尼的谈判风格，有录音显示他在一项筹款活动上形容卡尼是一个非常和蔼的人，但试图在谈判当中胜过美国总统特朗普。万斯说，卡尼将特朗普暂缓征收关税的临时决定视为是胜利是非常可笑，因为加拿大在许多问题上都做出了让步。另外，万斯称赞他的老朋友加拿大保守党议员吉瓦尼，形容对方是一位非常有效为加拿大争取利益的政治人物。安省市政选举截至报名的时间在今天的下午2点钟届满，全省共444个城镇合资格选民将会在10月26号选出新一届的市长、市议员和教育委员。安省省警证实，凌晨在403公路奥克维尔市近 Dundas Street East 的西行线发生车祸，一人死亡，一人受伤。事发在凌晨零时过后，涉及两辆车。省警最初表示，有伤者正在接受评估，而肇事的路段一度封闭。到清晨大约5点半，省警公布肇事路段已经解封，及后再证实车祸造成一人死亡，另外一名成年的女子送医治理，伤势没有生命的危险，而省警正在调查车祸的起因，暂时没有公布死者的资料。以下关注国际新闻。美国财长贝森特表示，特朗普政府将对伊朗实施前所未有的经济孤立的措施，呼吁北京配合。贝森特接受传媒访问时说，他会在下个星期一召开记者会，详细说明具体行动的内容，指特朗普政府重创伊朗经济的计划可能使美国无需再对伊朗发动大规模的军事行动。他指出，美国双管齐下对付伊朗，包括海上封锁和即将实施最严厉的制裁，相信可击溃伊朗政权，呼吁盟友和世界其他国家与美国站在同一阵线，否则与美国为敌。被问到美国会否针对中国采取行动，贝森特指许多的对话最好在私下进行，又指相信每个人都希望霍尔木兹海峡重开，让能源的价格回落，而中国50%的能源来自波斯湾地区，因此配合美国制裁对他们也都大有益处。美国传媒 The Information 较早之前报道说，人工智能晶片龙头辉达计划年底之前向中国客户提供少量特别规格的 AI 晶片，辉达就否认，指目前没有相关的计划。 The Information 引述两名辉达的员工指出，公司计划年底之前开始少量出货一款专为中国市场设计的 AI 晶片，以抢占快速增长的 AI 推理市场，已经有多间的企业订购。据报，相关的晶片属于语言处理器 LPU， 可和绘图处理器来搭配运作，加快 AI 聊天机器人的反应速度。相关的晶片规格经特别的修改，以符合美国的出口管制规定，但目前不清楚北京当局是否批准销售。而辉达其后回应路透社查询时否认报道，指目前没有在中国销售 LPU 产品，也没有针对中国市场的推出 LPU 产品计划。俄罗斯太平洋舰队在与日本有主权争议的南千岛群岛附近进行导弹的训练，但未有交代训练的时间。正在阿曼访问的日本外相茂木敏充就批评俄罗斯的做法有违日方的立场，无法接受。俄方公告提到，太平洋舰队的一支混合打击部队在训练当中对模拟敌舰发射导弹，所有的目标均被成功的击中，而其中导弹的巡洋舰瓦良格号发射火神反舰导弹，核动力潜艇厄姆斯克号发射花岗岩巡航导弹，训练打击目标距离发射地点300多公里。俄罗斯总统普京本月中首度登上南千岛群岛，即日本所称的北方四岛，宣示主权，引起日本的不满，并召见俄罗斯大使抗议。
俄罗斯对乌克兰首都基辅和周边地区发动大规模的空袭，最少有17人死亡，超过40人受伤。而乌克兰军方表示，俄军星期四发射数十枚的巡航导弹、弹道导弹、高超音速导弹以及168架无人机试袭，造成30幢的住宅大楼、一间学校、一间儿童医院和一间幼儿园受损。而俄方则表示，这是

0: 针对乌军的无人机、零部件生产设施、仓库、物流中心发动的攻击。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表示，这次是俄军自战事爆发4年半来最精心策划的大规模袭击之一，又归咎于盟友未能提供足够的防空导弹，导致严重的伤亡，指乌方目前所拥有的防空导弹的数量只是所需要的一成，呼吁盟友尽快的提供支援。另外，北约成员国芬兰怀疑被一架俄罗斯的飞机侵犯了领空，芬兰国防部指严肃跟进事件，正在进行调查。而罗马尼亚和摩尔多瓦也都证实有俄军的无人机飞入领空。韩美联合军演提早在今天结束。韩联社报道说，演习原定分为第一阶段防御和第二阶段反击，但由于美方提出缩减演习的规模，因此演习时间从11天缩短到5天，完成第一阶段就结束，相关的野外机动训练也缩减规模。朝鲜劳动党中央总务部长金宇正昨天表示，美国缩减韩美联合军演是首尔的因果报应。韩国总统府青瓦台呼吁朝鲜停止诋毁韩国政府和总统，与韩国一起实现半岛和平共处。青瓦台表示，朝鲜对韩国政府和总统发表污秽言论无助于建立互信，强调政府将会一贯推进基于相互尊重的半岛和平共处的政策。韩国政府将会和美方持续紧密合作，为推动朝美重启对话继续付出努力。韩国统一部也都强调，朝美重启对话才是推动朝鲜核问题得到解决的唯一方案。美国当局拘捕并起诉一名女子，指控她涉嫌策划在纽约州议会大楼引爆炸弹。法庭的文件显示，35岁被捕的女子鲍伊来自纽约州的首府奥尔巴尼，5年前改信伊斯兰教，今年5月在网上宣誓效忠极端组织伊斯兰国，引起联邦调查局的注意并展开监视。调查人员发现，鲍伊7月中开始策划袭击州议会大楼，曾经5次到现场视察环境。 FBI 指出，鲍伊认为州议会制定冒犯穆斯林的法律，因此企图破坏议会大楼并杀害州议员。鲍伊星期三购买爆炸装置和枪械弹药之后被 FBI 特工拘捕，被控以恐怖主义的罪名。而纽约州议会自6月起休会，纽约州的州长指出，目前议会没有受到直接的威胁，当局会继续与执法部门紧密合作，保护纽约市民。第11届世界机器人大会在北京揭幕，一连5天的会期展示中国大陆和外国参展科企在机械人领域的最新研发成果。有机器人示范复杂的动作，与观众互动握手，有展区展示机器人化身为工人，在模拟的工厂等场景完成工作。有中国大陆的评论就认为，中国机器人产业的实力包括硬件的量产、供应链配套，以至人工智能模型研发方面举世瞩目。接下来同样期待如何进一步将高效量产的能力转化成更大的经济价值。热带风暴美沙克上月初吹袭广西、南宁以及贵港两市，受灾最为严重。两市召开灾后恢复重建的工作会议，指风暴导致16个县有165万人受灾、159人死亡、10人失踪，两地已转入灾后恢复重建的阶段。巴拿马运河管理局宣布，受厄尔尼诺现象导致运河流域降雨减少的影响，下个月起减少船闸每天的通行量，并调整每天通行的名额竞排机制。公告说，由下个月的3号起缩减每天通行的名额，到9月15号起减至32个。公告说，尽管巴拿马已经进入了雨季，运河方面也都采取了措施，但运河流域降雨仍低于预期，需进一步的调整运营措施。管理局表示，如果有必要，将全部或部分暂停运行预约系统，而管理局将会继续监测气象、流域来水以及湖泊水位的变化，并根据情况及时调整运营的措施。听众朋友，新闻播报完毕，感谢收听。
1: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由 The Break 赞助播出。 The Break 为你节省更多，快来选购吧。
2: 每三位加拿大人就有一位睡眠不足，来 The Brick 用超低价格换取一夜好眠。 Silly Crown Jewel Resort 床垫现享6

0: 折优惠，精选床单低至49块起，还有购买第一个枕头加10块就能再买一个。另外，全店货品零首期，免息分期最长可达55个月。欢迎亲临大多伦多各大 The Brick， 包括万景市、励志文山和世嘉宝门市查询，有条件限制。The Brick 为您省更多。
1: 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2: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加拿大中文电台，
1: 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2: 你曾用它拉着一车建材，将后院打造成理想中的模样。而今天，它强劲的涡轮增压动力，只为把孩子期待已久的自行车带回家。丰田塔科马能承载你每一次重要托付，时刻丰田。租赁2026塔科马4x4 Double Cab SR5， 每周119元起，36个月年利率4.79%，首付5100元，可选混合动力车。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1: 机会难得 ，Aurora 尊贵社区有新盘看了，
3: 在哪里啊？
1: 位于 Wellington Street East 和 Leslie Street 交界 ，Aurora 全新社区 Monterra by Treasure Hill 双车房整屋，价钱只是由79.99万起啊！配套完善，还有多项开幕升级限时优惠。
3: Aurora 环境舒适，交通又好，方便。
1: 这个周末我们约着一起去85号 Mona Park Gate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看示范单位了。李婷、张志文、高子薇轮流直播。
3: 追求完美舒适生活，高品质建筑 ，Monterra by Treasure Hill。Hello， 我是 Audi Uptown Markham 的 William
4: 何妹，
5: 你们是不是有独家销售盛会呀？
4: 是呀，我们的盛会现正隆重举行，
3: 利率由 0% 至高达7000元回扣，最畅销型号，还可以低至 1% 利率折扣及更多
4: 优惠，多到说不完。
3: 我们的独家尊上盛会在加拿大超畅销的豪华品牌 Audi Uptown 举行，快来4080 Highway 7和 Warden 以东的 Audi Uptown Markham 出车啦。
1: Audi Uptown 拥有全安省超大的华人营业团队， Audi Uptown 是你的首选。
0: 今年 CNE Casino 由8月2号至9月30号在 Exhibition Place 的 Better Living Center 内正式开放，每天中午12点至清晨6点，提供多种博彩游戏，
1: 同场更有公众免费 CNE 展前及展后农业体验。详情网址 theex.com。 CNE Casino 领有 Alcohol and Gaming Commission of Ontario 牌照号码 FE 1539253，入场人士必须年满19岁或以上，博彩耍乐适可而止。

0: 记得8月22号星期六，小英和志宏在 Mark Well Mall 2楼 Bell 专门店现场直播，不要去错。Bell 邀请您8月22号来 Mark Well Mall 2楼 Bell 专门店，看下他们难以置信的优惠和转用 Bell 纯光纤上网服务了。纯光纤上网采用全球超快的互联网技术，每秒下载速度高达 1.5GB。想了解优惠详情，记得这个星期六来 Highway 7和 McCoven Mark Well Mall 2楼临近 Tim Hortons 的 Bell 专门店，小英和志宏现场直播推荐。
1: 你曾用它拖着一部房车翻山越岭，横跨加拿大，而今天它强悍的拖曳力只需将一部割草机送到你妈妈家。丰田汤爪，无论拖曳什么都不负重托，时刻丰田租赁2026汤爪4x4 Crew Max TRD Offroad， 每周173元起，36个月年利率3.99%，首付5800元，可选混合动力车。浏览 shop Toyota .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2: 我是2025年多伦多华裔小姐亚军 Jessica 李卓恩，去年参选多伦多华裔小姐，令我变得更勇敢、更自信。而最开心的是，同时收获了珍贵的友谊和难忘的回忆。这个舞台不只是选美，更加是一个追梦和突破自我的机会。快点来参加今年的华裔小姐竞选啦！
3: 详情请浏览 torontochinesepageant.com。截止日期9月2日。
4: 阳光早安多伦多天气交通报道由 The Break 赞助播出。The Break 为你节省更多，快来选购吧。
0: 阳光早安多伦多天气交通报道。
5: 好，安听众朋友，今天是8月21号星期五，目前的室外温度14度，相对湿度84%，晴朗的天气，吹东北风，风速每小时5公里。今天白天晴朗的天气，东北风，风速每小时8公里，白天最高气温在25度，晚间多云，东北风，风速每小时10公里，最低气温在14度。看一看周末，星期六80%的机会有雨，最高气温是25度，最低在18度。今天85%的机会有雨，最高气温22度，最低呢在16度。7:20呢，为您更新一下最新的交通路况。首先呢，是在401的西行线 Q 多车的 Dixon， 401的东行线 Happy Six South 多车的 Happy 25， 另外427到 Q C 轮附近都行车缓慢。DVP 南行线 Shepherd 多车 Lawrence， 400的南行线 Shepherd 多车401， C10 南行线35多车的 Bowyer 附近，因为左边的线道受阻事故发生。在427南行线409东行线交流道单线开放有维修，由 Derry Road 开始就行车缓慢。 QW 多伦的方向 Burlington Skyway 多车到 Fairview 附近。 QW 东行线 Huron Terrier 多车 Dixie， Garden 的东行线 Parkrun 多车到 Jameson。
4: 阳光早安多伦多天气交通报道由 The Break 赞助播出。 The Break

0: 你节省更多，快来选购吧。
1: 每三位加拿大人就有一位睡眠不足，来 The Brick 用超低价格换取一夜好眠。 City Crown Jewel Resort 床垫现享六折优惠，精选床单低至49块起，还有购买第一个枕头加10块就能再买一个。另外全店货品零首期，免息分期最长可达55个月。欢迎亲临大多伦多各大 The Brick， 包括万景市、荔枝文山和世家堡门市查询，有条件限制。 The Brick 为您省更多。
2: 试想象你的房子天天可以看着高尔夫球场，是 Aurora 尊贵地段，售价只是79.99万起，
3: 位置无敌。由 Treasure Hill 新建 Montara 豪华站屋，在 Wellington Street East 和 Leslie Street 背向 Magna Golf Club， 双车房五房设计，可停四辆车，
2: 几分钟到404 Go Train 站。
3: 开幕限时优惠，包装修完成土库，全套家电、中央冷气、石英石台面等。
2: 那周末一起去 Aurora 85号 Mona Park Gate 销售中心参观全新示范单位。李婷、张志文、高子薇轮流直播。
4: 你曾用它拉着一车建材将后院打造成理想中的模样，而今天他强劲的涡轮增压动力只会把孩子期待已久的自行车带回家。丰田 Tacoma 能承载你每一次重要托付，时刻丰田。租赁2026 Tacoma 4x4 Double Cab SR5 每周119元起，36个月年利率 4.79%， 首付5100元，可选混合动力车。浏览 shop Toyota Dossier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5: 足迹见证成长，印记精彩人生，踏出改变的第一步，开启人生蜕变之旅，展现自信和魅力，成就独一无二的自己，绽放耀眼光芒。2026多伦多华裔小姐竞选现正接受报名，详情请浏览大会网页 torontochinesepageant.com， 截止日期9月2日。
6: 财经新闻报道。
7: 早安，听众朋友，7:23呢，在财经新闻方面，原油期货的价格升超过2%，收市创近一个月新高。纽约9月份汽油收市报每桶87.83美元，升了2美元，升幅2.33%。布兰特10月份的汽油收报每桶93.78美元，升2.16美元，升幅2.36%。美国总统特朗普威胁向伊朗发动大规模的经济战和实施孤立，也都警告将会报复支持伊朗的国家。美国财长贝森特就说，下星期一举行记者会，将会详细说明具体的行动详情。韩国现代汽车工会因应今年劳资薪酬谈判陷入僵局，今天全面罢工，这是自2016年以来工会首次的罢工。罢工有约39,000名的工会成员参加，令到蔚山、泉州、牙山的工厂所有的生产线今天都全部停工。报道说，工会今年累计罢工的时间增至60个小时，生产线停产的时间达到120小时。业界估计，现代汽车每小时的产量是460辆，而预计累计的生产量损失将达到55,000多辆，累计销售额损失将超过23,000亿韩元。劳资双方围绕奖金、因工会的活动被解雇的员工复职和延长退休年龄的安排谈判陷入僵局，而分歧呢，目前仍然是没有化解。日本7月份的消费物价指数 CPI 按年上升1.9%，扣除生鲜食品的核心消费物价指数按年上升1.8%，符合市场的预期。在剔除能源价格之后，指数按年上升1.9%。德意志银行援引最新的贸易数据，指今年第二季度德国从中国进口汽车产品，包括整车和零部件，金额首次超过了同期德国对华汽车出口额，意味着德国对华汽车的贸易首次由盈余转为赤字。德国对华汽车的出口在2022年达到了300亿欧元的峰值，到去年已跌至不足140亿欧元，降幅超过一半。与此同时，中国对德的汽车出口从2021年起快速的扩张，到2025年已超过了75亿欧元，五年间增幅是超过了一倍。而德银指出，促成转变的核心驱动力源于双方产业战略的调整和能源汽车市场的崛起。一方面，德国的车企多年来积极推行本土化的战略，直接在中国生产满足当地的需求，而客观上呢，减少了从德国本土 的出口，同时呢，中国的电动汽车市场的爆发也都削弱了对

0: 进口传统燃油车方面的需求。7:26我们稍事休息，请大家7:30使用 Fairchild iPlus 或上网到 em1430.com 继续在网络上来收听阳光早安多伦多。
1: 假如能划上窗

0: 的晴朗。
1: 突破距离限制，摆脱时间约束。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2: 本国同美国的贸易谈判最后限期即将在今晚午夜过后届满。解放军指有三架菲律宾小型飞机非法侵入黄岩岛领空。在香港，支联会李卓人和周幸彤被裁定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罪名成立。详尽新闻内容请留意八点钟新闻。
3: 阳光路上交通直击
4: ，Shabby Shabby Do 啊 ，Everybody Week 啊，八月二十一号星期五早上嘅7:30，我系乐希，同你睇下出面嘅交通情况。现时401西行线咧，少有地咧喺杜林区咧，真系非常之畅顺啊！真系要去到咧有慢驶嘅情况咧，要嚟到北约克。现时401西行线咧，由 Leslie Avenue Road 咧比较繁忙，都未至到咧要慢驶嘅，真系开始慢驶咧要去到 Q 啦，由 Q 到 Dixon 咧系行车比较缓慢嘅，而401东行线先由 Grove Line 到25号公路多车，去到的士 Express 是有一个坏的大货车。

0: 咧停咗右边线嘅。特别多车嘅路段咧会慢驶，就系401东行线由47到 Q 嘅，而另外去到西林咧会有短暂时间慢驶，暂时唔知咩原因系嗰个位嘅啫。咁而407嘅西行线咧喺 Fiction 嗰度咧有交通意外，左线受阻，咁所以变咗咧由 Simcoe 开始咧已经有慢驶嘅迹象。409东行线咧由 Martin Grove 到401多车，404 DVB 南行线咧由 Shepherd 到 Lawrence 繁忙，408号南行线咧 Shepherd 开始慢驶，直至401嘅入口为止。而410南行线咧去到布菲尔有交通意外，原本一条左线受阻噶，依家应该封多一条线啊，所以由 Sandalwood 开始咧就极度慢行。咁而47南行线由 Derry 到409咧系行车缓慢，原因都系同咧入去409东行线嘅入口咧长期嘅道路维修工程有关嘅，只系得单线开放。向多伦多方向 QEW 咧比较畅顺，即系 Fairview 嗰度咧会有短暂时间嘅慢驶，而入对密西沙加市 QEW 东行线咧由 Huron Terrell 到的士咧系行车缓慢。最后就系加电纳嘅东行线啦，由 Parkland 到 Jameson 系繁忙，另外 Jarvis 出口咧亦都系有车龙喺度嘅。阳光路上交通直击，暂时到此为止。
1: 去 Walmart 买开学用品可以学到好多嘢嘅，
2: 例如学识揾到自己嘅风格。
1: George 印花 T 恤$5一件，帮你轻松展现自我。
2: 原来运动风都好型噶。
1: Reebok 背囊只系$34.97，
2: 大范翻学都可以好酷噶。
1: Thermos 正版卡通16盎司水樽或者10盎司饭壶，Robeca $17.97。
2: 妈咪话仲学到精打细算添。
1: 嚟 Walmart 精明消费，轻松省钱，生活更好。
3: 你自住或投资都眼光独到。
4: 诶，唔好咁讲，我只系对名发展商 Treasure Hill 有信心。而家机会又嚟啦，与 Aurora 专柜社区 Wellington Street East 及 Leslie Street 交界 Montera 双车防震屋，只由79,900起咋，仲有多项开幕升级限时优惠啊
3: ！Aurora 四周园林美景，环境舒适。
4: 周末你快啲去85 Honor Parkgate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睇示范单位啦！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追求完美舒适生活，高品质建筑，首选 Treasure Hill。
5: 潮流无限 loop 列车即将开出，一起开解呢啲话题。
6: 有得同猫猫玩嘅咖啡系一个咩概念？有冇兴趣体验下呢？留意潮人馆，你就知啱唔啱你啦。喵！
7: 想唔想知道唔同年代嘅游戏机有咩独特嘅魅力？咁就要留意我哋潮玩经典啦。
5: 潮流无限 loop 星期五晚上6:45，新时代电视一台同你开解追潮话题。
8: 加拿大中文电台
9: 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8: 我是沙菲宝啊。

0: 早晨，早晨。
1: Good morning， 欢迎翻嚟到8月21号星期五早上嘅7点35分，开始今朝早嘅阳光早晨，继续有我喺度嘅，你好，我系你嘅好朋友乐希。每朝早咧，其实播呢只主题曲嘅时候咧，坦白讲，平时自己冇特别留意嘅歌词，因为咧始终听咗呢只歌好耐好耐，觉得啲歌词咧都已经入晒脑噶啦。咁但系有时咧都听见有啲听众朋友咧同我哋讲话，每朝早咧其实最开心嘅乜嘢咧，就系听见呢首歌嘅歌词，好似俾佢好多嘅叮嘱，即系话突然间咧一句歌词真系弹咗入佢嘅心嗰度，就系、是、试过做过错过，但系可以从头嚟过，大致上咁嘅意思，我费事唱出嚟啊！即系突然间令我觉得系，每朝早起身嘅时候咧。有啲人好开心，因为迎接今日嘅挑战，但亦都有啲人咧，可能个心好绷紧嘅，因为寻日会有啲嘢做错咗，仍然觉得今日点样去同人收和，点样同人道歉，甚至就系话面对嗰一个。

得罪咗嘅人，你点样可以令到自己安心地去面对佢呢？错过唔紧要，最紧要呢就係下一次唔好再错。咁亦都令我諗起呢，今日8月11号呢几件事发生嘅。第一，我哋好希望呢我哋加拿大嘅一啲贸易官员呢能够喺最后期限呢真係可以达到嘅協议。寻日听见呢相关嘅新闻都话呢个協议应该有㗎啦，不单止特朗普所讲啦，甚至当中嘅细节呢应该可以令到双方面都满意。咁但係始终呢见到有好多新闻通讯社仍然话呢今晚午夜过后咧，特朗普如果唔系真系有个协议咧，就会开始加征嗰50%嘅额外关税，因为始终原本礼拜三啊生效噶嘛，褪咗3日，即系今晚嘅凌晨12点。咁究竟今日会唔会有进一步嘅进展咧？就要等较好时间咧，等佢哋双方面去公布嘅。咁但系8月21号，对于一啲可能有心谂住参政嘅朋友，想喺市议会啊或者系区域议会嗰度咧服务大众嘅人士。见到身边好多朋友啊，或者我哋熟口熟面一啲以前传媒嘅旧同事啊，或者旧战友咧，都已经报咗名啦。咁但系今日都可能会有啲人突然间蹦出嚟噶嘛？但系到时咧，会唔会成个嘅完整名单咧，会令到大家觉得等咗你好耐啊？因为有好多人咧，其实我自己都知道咧，佢哋不嬲都好想服务社区，甚至咧未有一啲公职嘅时候咧，都默默耕耘嘅。咁所以变咗呢个亦都可以话咧，为佢哋奠定咗个好好嘅基础。真系出到嚟从政嘅时候，起码你知道。佢个心咧系有心去做，能力嚟讲，你话系咪做到嘅？因人而异，起码你入到个议会都要学噶。你未入过议会，你点知做啲乜嘢咧？但你有心咧，总系胜过一切。希望嗰啲我嘅朋友能够今次竞选成功啊！而那边上咧，今日8月21号咧，亦都系 CNE 开放嘅第一日。你会唔会谂住参加呢？其实谂起咧就话错过嗰样嘢咧，就系如果过去嗰几年，尤其是疫情嘅时候唔开得 CNE， 开咗，甚至有好多人仍然会话咧就话啊价钱比较贵，我又唔系好中意食嗰啲古灵精怪嘅食物，入到去为乜嘢呢？其实有时唔使谂咁多嘅，成班人开开心心去到一年一度嘅盛事，再加埋如果你真系等到去咧，临完结嗰几日咧，你可以喺一个靓嘅位置嗰度睇到呢个雪鸟飞行队嘅表演，因为话晒咧喺佢哋暂时退役要去更新飞机之前咧，今年系最后一次表演。虽然你话可能喺有啲地区都睇到嘅，有时佢喺史家堡都会飞过，但系喺嗰个地方观赏咧，永远都系最靓嘅位置。大家不妨谂谂啦，唔系话好贵，玩一日嚟讲咧，为加拿大喺一个人头涌涌嘅地方感受下热闹咧，呢个可能话喺暑假入面咧其中一个开心嘅地方嚟嘅。今朝早比较凉爽，希望大家着嗰两件衫啊，因为只系得16度嘅气温，相对湿度咧77%，一滴风都冇嘅。而今日嚟讲咧，将会阳光普照啊，气温亦都唔算太热啊，最高气温26度，加埋湿度会有27度嘅感觉。而今晚选择去夜街，就好似我同我啲朋友咁样咧，就要留意啦。今晚夜得就翻屋企咧，可能会有雾嘅，因为今晚虽然系天晴啊，渐转多云，兼夹会有雾，最低气温咧会跌翻落去16度。而今日嘅日落时间仲系8:12嘅。

0: 阳光路上交通直击。
1: Good morning， 7:42，迈向精彩嘅生活，享受美好嘅周末系。周末啊，401新线咧由 Leslie 到 Avenue Road 行车缓慢啦，另外再由 Q 到的神咧，亦都系繁忙嘅。而401东行线咧，介乎的士 Express 右边线继续因为嗰架坏嘅大货车喺度处理当中咧而受阻。咁而401东行线咧特别挤塞咧，由47到 Q 嘅。睇下407嘅西行线啦，介乎的神嘅交通意外咧，左线继续受阻，需由 Simcoe 开始咧比较挤塞。409东行线咧由 Martin Grove 塞到去401，咁而404DVB 南行线咧由 Shepherd 到 Lawrence。行车缓慢，对头线 DVP 北行线由 Eglinton 到 Lawrence 已经开始多车噶啦。400号南行线由 Shepherd 塞到401啦。而今朝早最大问题咧就系40南行线介乎布菲尔嘅交通意外，数一数咧受影响嘅架次咧系五架车连环相撞啊，所以要搞都有排搞啊。左线受阻嘅同时咧，现时410南行线咧系由 Sandalwood 到布菲尔咧极度挤塞。咁而47南行线咧入去409东行线嘅入口咧，继续因为长期嘅道路维修工程只系得。单线开放，现时由 Derry 开始咧，已经系繁忙噶啦。今朝早向多伦多方向嘅 QEW 咧，唔算太多车，只系喺 Fairview 嗰度咧，短暂时间有慢驶嘅情况。而 QEW 东行线咧，由 Huron Terrell 到的士咧，都系行车缓慢。最后就系加甸纳嘅东行线啦，由 Parkland 塞到 Jamison 啦，同埋由 Spadina 到 Jarvis 咧，亦都有行车缓慢嘅迹象。当然，两个出口继续有车龙喺度，日日如是噶啦。阳光路上交通直击，暂时到此为止。
2: Rich， 你就好啦，有楼有事业，而家仲有三个 X。
3: 多谢，其实有三个 X 嘅，你都可以噶。
2: 三个 X 我都可以。
3: 可以，而家 Lexus Richmond Hill 嘅三个 X 大卖，即系 NX、RX、TX 型号，价钱折底唔再讲，利率仲低至0.4%嚟噶。
2: 点止啊 ？NX 仲有1000蚊 bonus 咧。
3: 港岛示范车咧，超过20部任拣，指定型号仲减超过10000蚊。
2: 想拥有三个 X， 今日就要嚟喺。央街19+200嘅 Lessons of Richmond Hill 啦。
4: 哇，咁快已经到暑假尾声，又要准备开学啦。阿妹细佬 check 下你哋部机啲网络吓。
5: 阿哥，我哋之前都话网络有问题，入 U 去到咁远要稳定先得㗎嘛。
4: 同你哋嗱嗱声转 Bell 纯光纤网络啦，每秒下载速度高达 1.5GB， 上网快好多又稳定， download 又快，最紧要系佢哋有特别优惠。今个星期六同你哋去 Highway 7嘅麦卡维 Mark Fillmore 二楼，邻近 Tim Hortons 嘅 Bell 专门店了解详情。小英何志宏现场直播。
0: 乐器随想。
1: Good morning， 大家好，今日是2026年8月21号星期五，农历7月初9。好多朋友喜欢星期五呢，是因为这个礼拜里面这一日是最后一个工作天。有很多时兴奋的地方是在于我们将会迎接一个自由自在的周末。很多时我都会觉得一个越勤力工作，越用尽力在整个礼拜里面去尽心尽力完成自己的工作呢，来到周末就会是最兴奋，因为你终于可以放低工作的包袱。亦真是代表如果你不是特别喜欢周末的来临呢，可能对于在你自己的职场里面，你都是懒懒闲求求其其，日日翻工都好像过着周末那种悠闲的生活，那你就不觉得周末的可贵了。所以来到星期五，你对周末的期盼某程度上面就可以反映回你自己的职场里面你的投入度和你的心态。咁而通常喺星期五呢，我哋嘅工作效率呢都会比较高嘅。因为我諗喺每个礼拜入面，我哋都会有一定要完成嘅工作。如果你话早几日入面你都做晒嘅，今日你去迎接周末就可以悠闲少少。但係如果你早几日都系冇尽力去做事嘅，你今日唔尽力又点可以等你放假嘅时候可以放得轻松呢？或者嗰个道理就好似好多嘅学生喺临近暑假嘅尾声，希望尽量玩到尽。但是当中的心态有点差别的，因为就算你说在暑假面没有尽情去玩，本身暑假就是要你去休息要你去玩的了。所以就算有也好没也好，在剩下那两个礼拜去玩到尽呢，似乎是很多人的心态。但是当我们希望用这样的心情去所谓善用时光，都要谨记，不要因

0: 过分嘅虚耗自己嘅体力，而最终搞到真系开学嘅时候，自己仲会没精打采，仲会攰到完全唔想再开始一个新嘅阶段。同样喺周末，我哋要去轻松，要去休息，要去享受当中嘅恬静。就算你话去玩，都要记住唔好似啱啱疫情结束嘅时候嗰种报复式嘅去玩，因为嗰阵时好多人都会觉得，哎，饿咗好耐啊，成日困自己喺屋企，于是乎就要玩到尽。嗱，本来尽情去玩咧系应该有，因为代表你全心投入喺嗰个玩乐嘅过程入面。但系尽情去玩同玩到尽系两件截然不同嘅事。尽情系代表你全程投入，但系玩到尽咧，亦即系代表你嘅精力系会完全俾你自己嘅活动所榨干晒。咁你话如果用咁样嘅心态去面对周末，真系到咗星期日晚已经觉得自己唔系太过舒服，星期一乘机请病假。一次半次冇紧要嘅，但系次次都系咁嘅，你老细都总会知道你究竟发生咗啲咩事。咁又或者呢一个会埋下咗未来，如果真系公司有啲乜嘢不稳嘅情况，你俾人辞退嘅风险。所以喺周末尽情去休息，尽情去轻松，唔单止系为自己嘅，亦都系为你自己嘅工作可以打咗一支强心针，好让你喺星期一再次投入工作岗位嘅时候，你能够有心有力，可以俾足精神去应付你嘅工作。所以工作同休息其实就系银仔嘅两面，我哋总唔可能成日都工作，因为冇咗休息，你嘅工作表现一定会差，都可以百分百肯定噶啦。除非你系铁人啦，但你自己唔系铁人啊嘛。一个冇休息只系顾工作嘅，可能短暂时间你会俾你嘅老细睇到你好勤力，但系当你嘅表现越嚟越下降嘅时候，你减弱咗嘅表现，除咗会影响成个公司嘅表现之外，更加可以显示到就系你唔识得去管理你嘅人生。试谂下，如果你工作入面都会做一啲管理嘅工作，你要管人，你要管事，你要管数，但系连你自己生命最紧要嘅事情，你嘅人生都管唔到，又边个可以信你可以管到嗰啲其他嘅事情呢？好多时我哋都会话喺小事上面忠信，大事就会忠信啦。呢个虽然系一个推测，但系为你自己最紧要嘅，你嘅健康、你嘅人生、你嘅家庭，你都管理唔好，又有边个会相信嗰啲同你完全冇关嘅事情，你随时可以抌低嘅事情，你会用心用力去管好佢啊？呢个世界唔单止新界嗰只牛会勤力，嗰啲唔用脑、唔理自己嘅生命嘅人都会好勤力，但呢个勤力只能够为你赚取短暂嘅回报，而唔能够达到长远嘅利益。所以聪明嘅你应该懂得点样选择，有时适当嘅推搪反而仲系人生智慧嘅所在。让我哋彼此共勉。
1: 吓，阿女咁快就结婚？
2: 唔快啦，早啲好。
1: 咁你呢啲系
2: 喺保险箱抄翻出嚟嘅首饰咯？我而家就攞去宝翠翻新或者翻箱，听闻佢哋有好多新款嘅现成托，仲即场改即场攞走添啊！剩翻嗰啲旧金旧托又可以俾佢哋回收，认真划算。
1: 老婆，点解你咁多丝绮首饰噶？
2: 旧噶，啱啱俾嘅。
3: 宝翠地址：窝顿夹萧世纪广场正门入口侧，电话90551305005。
4: 由 Treasure Hill 打造，坐落于 Aurora 尊贵社区 Wellington Street East 与 Leslie Street 交界 Montara， 背向 Magna Golf Club， 设有双车房，四个车位，最多五房，高达2400平方尺，售价仅由799900起，开幕升级优惠，包装修完成妥当，全套家电、中央冷气、石英石台面等。周末记得嚟 Aurora 85 Monarch Parkgate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参观示范单位，李婷、张志文、高子威轮流直播。Montara by Treasure Hill， Aurora 尊上生活由此展开。
5: 佢之前帮你拖住个 trailer 翻山越岭，横跨成个加拿大。不过今日佢嘅卓越拖运性能，只需要帮你妈咪车架剪草机翻屋企。丰田 Tundra 实力非凡，肩负你嘅每一个托付。时刻丰田租任2026 Tundra 4x4 Crewmax TLD Offroad， 每周173元起，36个月年利率3.99%，首期5800元，可选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6: 新时代传媒集团呈现，加拿大中文电台主办张雨晨明月星神贺中秋音乐晚宴，9月14日豪门宴隆重举办，一齐赏月、听歌、共度天伦，欢度一个温馨又难忘嘅中秋佳节。名谢以下赞助商户：
7: 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
6: 至尊赞助 Treasure Hill、
7: 流花专家 Chris Wu、
6: Sunny Communities；
7: 钻石赞助天宝旅游、
6: 澳洲康道极品灵芝、
7: Rose Sports Honda、
6: 信捷冷暖。
8: 全球新闻，阳光早晨。
0: 元朗九坳九岸空两处提堂，

主准保金离港。屯门裁判法院寻日先后处理三宗涉及怀疑虐待动物嘅案件，其中市民高度关注嘅元朗优豪两头小狗遭大狗咬死嘅事件，作为涉案大狗拉尼嘅饲主嘅五旬男子，被渔护处起诉两项容受大型狗只进入或者留喺公众地方罪。案件寻日喺屯门裁判法院首次提堂，处理主任裁判官邓少雄应控方申请将案件押后至10月29日再讯。被告获准以3000元保释，期间需遵守一系列保释条件，包括不得离港同埋不得接触控方证人等。就拉尼现时嘅情况，元朗自然护理处喺寻晚表示，涉事狗只正在渔护处辖下动物管理中心接受观察，并且得到妥善照顾。渔护处稍后会评估狗只嘅健康状况同埋性情，并且仔细考量各种方案，以决定合适嘅安排。狗只目前不会被人道处理。本案被告伍瑞婷52岁，被控两项容受大型狗只进入或者留在公众地方罪。控罪指2026年7月10号和8月17号分别容受一只大型狗只，即是一只雌性黄色混种狗，在没有以一条长度不超过2米的狗带稳妥地牵引之下，进入或者留在新界元朗又号摩三期地下对出的公众地方，和新界元朗原点户外广场的公众地方。根据危险狗只规例第9条，上述控罪如果任何人一经定罪，可处第4级罚款，即是25000元以及监禁3个月。伍瑞婷在离开法庭的时候没有回应传媒提问，包括是否向渔护处要求撤回已经签署的放弃饲养同意书。就放弃饲养同意书可否撤回一事，前议员江玉宽指，若果签署同意书过程存在误解或者非出于自愿，狗主在法律上有理据申请撤回。江玉宽昨日接受电台访问的时候指，在法律层面主要有两项关键理据。首先，如果渔护处人员当时仅告知会处理，而未明确告知后果，包括人道毁灭，导致狗主有错误理解。其次是狗主当时并非自愿签署，他指任何具有法律效力的文件均不可在威胁或者非完全自愿的情况下面签署。他表示，如果狗主是在慌乱或者被催促的情况下签署，他的法律效力亦可被质疑。被问及若果渔护处人员当时向狗主表示会人道处理而非单单处理，会否不同时，江玉宽指，在中文的语境中会认为两者意思并不相同。他亦补充，若果狗主在完全知情并且自愿的情况下面签署，事后仅因为承受社会压力或者单纯后悔要推翻决定难度极高。江玉宽又指，现行法例对狗咬狗同埋宠主疏忽照顾存在漏洞，完全缺乏直接针对狗袭击其他狗只嘅刑事罪行。佢认为政府应该整合相关法例，并且考虑提高惩罚门槛。本身亦都系宠物主人嘅议员何敬康就喺社交平台贴文，指个人认为人道处理唔应该成为处理狗只攻击行为嘅唯一捷径。佢希望有关当局同社会大众能够给予一个折衷嘅机会，希望有相应能力同埋资源嘅动物福利机构能够加入，提供适合嘅收容空间，并且由具备对具攻击性犬只经验嘅行为训练员进行严密照顾同埋行为矫正，帮助狗只重新学习同埋建立稳定嘅情绪。至于狗只未来嘅生存空间，佢认为应该严格限制喺私人地方或者专属训练场地之内，绝对不容许这类狗只进入社区等公众场所，从源头确保不会对公众安全造成任何风险。外犬离家两星期，过千里外获寻团聚。美国奥克拉荷马州塔尔萨一只澳洲牧羊犬李奥最近离家出走，失踪接近2个礼拜之后，竟然在北卡罗来纳州寻获，两地距离超过1600公里。当地收容所随后通知他的饲主百里斯，对方获悉之后即刻订机票飞往该处接爱犬回家。百里斯表示，李奥平时就是一只逃脱大师，经常跑到附近的杂货店行街，但是早前外出之后迟迟未归。他四处张贴寻狗的资讯，但是始终无消息，直至上个星期他接获来自北卡罗来纳州吉尔福德县动物服务中心的来电，只有爱心人士将李奥送到该处，通知他前去接回爱犬。百里斯直言，虽然永远不会知道李奥这2个礼拜经历了什么事，但是对于能够同他重逢感到非常开心。他又指，李奥回家之后状况良好，形容他全程面露笑容。泰国网红 Low Cost Cosplay 挑战牛来引来热议，黄胶子前全身神幻缘。近期
中国内地国产动画《牛奶》的热度持续升温，成功跨越国界，

0: 在海外引发广泛关注。一位来自泰国的创意创作者 Low Cost 以极具巧思的方式再度复刻牛奶中的经典形象，他只是使用日常生活中常见的简单材料，就精准还原了角色的核心气质和神韵。他的作品上线之后，迅速在海内外多个社交平台传播，掀起热烈讨论。作为广受认可的极简风 cos 代表，他始终坚持用最朴素的道具、最克制的手段完成创作，不依赖专业化妆和复杂装备就能够捉住人物最鲜明的特征和灵魂。今次对牛奶的演绎延续了他一贯的风格，造型简洁、细节全神，低成本和高还原之间形成强烈的张力，并且充满趣味，又令人印象深刻，真正体验了轻形式、重神采的创作理念。该系列内容获得中外观众普遍喜爱，点赞和转发量持续增高，不少网民笑指牛奶已经正式登陆全球视野。海外创作者自发进行的二次演绎，从侧面印证了这个 IP 强劲的文化穿透力和情感共鸣力，相关话题热度至今仍然在稳步上升。
1: 全球新闻，阳光早晨，我是乐希。办公室特为心法，黄桂林。
2: 各位早晨，很多职场中人都喜欢将自己的升迁计划、甚至跳槽的打算、收入的情况、私人的烦恼全部很透明地公开，以为坦诚待人呢就可以换回来信任。其实在复杂的办公室政治里头，底牌尽露就最容易被人针对和计算的。特为自保的最后心法就是要保留自己个人的底牌咯。因此不要随便透露你的下一步打算，不要将自己的弱点呢全部公开，亦都唔好俾人完全睇透你嘅底细。适度嘅神秘感，适度嘅保留，会令别人唔容易去拿捏你嘅下一步。就算环境突变、权力洗牌，你都有足够嘅空间去应对，唔会被打动或者被挨打嘅。所以职场生存并唔系全透明坦诚，而系懂得分寸，识得保留。今日落班之前整理一下自己的底牌，不要再随意外露啦。听住，底牌在手，无论风浪几大，你都有能力自保突围。
3: 八点钟报时是由福耀超市带给你。福耀超市位于 Highway 7万锦广场 Home Depot 侧。
4: 加拿大中文电台早上八点。
3: 八点钟报时是由福耀超市带给你。福耀超市于万锦广场 Home Depot 侧，并有大量停车位。
5: 万锦市人流畅旺地段 ,IB7 万锦广场 Home Depot 侧的 Winco 福耀超市本周特价。空运以色列太阳之子芒果4.88元一磅。
6: 陈太油菜苗2.58元一磅。
5: 有机姜1.68元一磅。
6: 无抗生素黄油鸡15.99元一只。
5: 油水白蜡8.88元一磅。
6: 急冻冰鲜多宝鱼10.88元一磅。
5: 小鸡酸菜3.2元一包。
7: Winco 福耀超市，你的精明之选。
1: 晨早新闻专辑。
8: 加美贸易谈判最后限期迫在眉睫。韩美联合军演提早在今日结束。香港支联会煽动颠覆国家政权案法官指推翻中共领导等同推翻根本制度。欢迎收听加拿大中文电台，早晨，现在由蔡慧娴报道新闻。本国和美国的最新贸易谈判最后限期即将在今晚午夜过后，明天凌晨0:01届满，双方继续协商以落实协议的细节。加拿大美国贸易部长勒布朗昨天和加拿大首席谈判员沙雷特在华盛顿和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会谈之后，向记者表示加拿大人预期任何协议都会是符合加拿大经济利益和加拿大工人的利益，而两国非常接近达成协议，亦都继续取得进展。美国总统特朗普上个月宣布8月19日开始对加拿大一系列的货物征收50%关税，以回应加拿大省份禁止美国酒精类饮品、对美国汽车实施限额，以及加拿大乳制品供应管理制度，而他在最后限期临近的时候

0: 在今个星期二晚于社交媒体公布两国达成了临时协议，因此将关税措施推迟三日实施。美国一旦征收新关税总值大约280亿元的一系列加拿大货物会受到影响，符合加拿大美国墨西哥协定的商品不获豁免。安省市政选举截止报名时间今日下午两点就会届满，全省共444个城镇合资格的选民会在10月26号选出新一届的市长、市员和教育委员。安省省警证实凌晨在403公路于奥克维尔市近住 Dundas Street East 的西行线发生车祸，一死一伤。事发在凌晨零时过后，涉及两架车。省警最初表示有伤者正被评估状况，而肇事路段被封闭。到清晨大约五点半公布肇事路段已经解封，及后又证实车祸造成一人死亡，而有一名成年女子送院，她的伤势没有构成生命威胁。省警正调查车祸成因，暂时未有公布死者资料。韩美联合军演提早在今日结束。韩联社报道，演习原定分为第一阶段防御和第二阶段反击，但由于美方提出缩减演习的规模，因此演习的时间由11日缩短到去5日，完成第一阶段就结束，相关的野外机动训练亦都缩减规模。朝鲜劳动党中央总务部长金宇正昨日说，美国缩减韩美联合军演是首义的因果报应。韩国总统府青瓦台呼吁朝鲜停止诋毁韩国政府和总统，和韩国一起实现半岛和平共处。青瓦台表示，朝鲜对韩国政府和总统发表污蔑的言论无助于建立互信，强调政府将一贯推进基于互相尊重的半岛和平共处政策。韩国政府将会和美方持续紧密合作，为到推动朝美重启对话继续付出努力。中国解放军南部战区发言人表示，三架菲律宾小型飞机今日未经中国政府批准非法侵入黄岩岛领空。南部战区组织海空兵力依法依规跟踪监视，喊话警告。日本传媒报道，在静冈县有维修中的船只起火，造成至少一人死亡，九人受伤。韩国现代汽车工会因今年劳资薪酬谈判陷入僵局，今日全面罢工，是自从2016年以来工会首次罢工。罢工有大约39000名工会成员参加。本地和国际新闻报道员，跟着有中港台方面的消息。
1: 中港台新闻是由香港电台新闻部提供。
0: 在香港，支联会煽动颠覆国家政权案，三名不认罪被告，包括支联会前主席李卓人及前副主席周幸彤，被裁定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罪成。香港电台记者卢子清报道。
2: 支联会煽动颠覆国家政权案朝早在西九龙裁判法院颁布裁决，案中三名否认控罪的被告，包括已经解散的支联会前主席李卓人和前副主席周幸彤，各被裁定一项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罪成。至于另一名被告前副主席何俊仁，就在开审前已经承认控罪。法庭颁下200多页的判词，说中国共产党作为执政党的领导地位是现行宪法所确立和保证，亦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核心部分，不存在西方式政党轮替的可能性。这宗案件主要的争议点在于支联会五大纲领中的结束一党专政到底有没有涉及颠覆国家政权。判词指出，结束带有推翻和破坏的意思，认为这个行动纲领的目的不是要求中共回归宪法下的多党合作制，而是要结束它在宪法下的领导地位。对于辩方说被告的终极目标是建设民主中国，属于正当和合法，法官在判词中指出，控方已经证明被告一直以来对中共和中央政府怀有敌意，他们不相信在敌意的气氛底下能够有和中央政府和平对话的可能性，认为被告不是纯粹为推动修宪。法官亦提到，即使在香港国安法实施之后，被告仍然不断鼓吹结束一党专政，并蓄意将发生在30多年前的六四事件和之后的反修例风波相提并

0: 论，是挑起敌意、侵蚀和破坏公众对中共的信心，拒绝悬崖勒马，形容李卓人和周幸彤将自己豁出去，鼓吹港人将行动纲领付诸实行。判词指出，非法手段不一定要涉及暴力，被告是试图透过挑起敌意和分化，令他人对中共失去信心，从而达到破坏根本制度的目的。他们完全不理会结束一党专政违宪，已经属于颠覆国家政权最终的其他非法手段。法庭裁定李卓人等三人是支联会的主导意志，根据规则原则将三人的违法意图和行为视为支联会的意图和行为，因此亦裁定支联会罪名成立。案件押后至下星期五处理各被告的求情。根据国安法，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的刑罚分为两级，情节严重者可被判监五至十年，情节较轻可处五年或以下监禁。香港电台记者卢志清报道。
1: 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回应指支联会案各被告长期危害国家安全，而保安局局长邓炳强就话支联会鼓吹推翻共产党领导及宪法。香港电台记者李俊杰报道。
2: 高等法院裁定支联会李卓人和周幸彤罪名成立，何俊仁早前已经承认控罪并且被裁定罪成，特区政府欢迎法庭的定罪裁决。行政长官李家超说，支联会长期以来蓄意在香港社会埋下仇恨中国共产党和中央政府的种子，透过不同手段意图激起市民对中国共产党和中央政府的厌恶、憎恨等情绪，煽动群众颠覆国家政权。各被告长期以来的行为危害国家安全，其阴谋超然若揭，必须予以惩治。煽动颠覆国家政权是极其严重的罪行，特区政府有责任维护国家安全，会坚决防范、制止和惩治危害国家安全的行为和活动。今次案件再一次证明，无论违法者怎样偷换概念、怎样巧言令色，只要是危害国家安全的罪行，特区政府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保安局局长邓炳强就说，支联会无论在香港国安法生效前或者后，都以不同活动和渠道广泛鼓吹和宣扬所谓的纲领。
3: 即使是香港国安法生效以后，各被告仍然继续举办各项的公开活动，包括试图举办非法集会，以口号煽动市民作出所谓的抗争，发布刊物或者网上的内容，接受媒体访问和公开发言等等，同时是试图继续营运和电子化他们所谓的纪念馆。
2: 警务处国安处总警司李桂华就欢迎裁决，他说法庭的裁决揭露被告蓄意煽动他人颠覆国家安全、危害国家安全的真面目。
4: 法官呢在个判词入面呢讲得很清楚，被告人呢在个主导意志之下，令到这个支联会呢一直是将中国共产党是视为敌对，而且呢周而复始重复升温，在一个活动之中呢是不用出来的。
2: 李桂华强调，市民作出批评和煽动颠覆行为是两码子的事，强调会按每一宗个案处理，不能够一概而论。香港电台记者李俊杰报道。
1: 中国财政部副部长廖文表示，要进一步提升财政宏观调控效能，通过逆周期管理和跨周期调节，既推动经济运行在合理区间，又着力解决经济结构性深层次问题，加快构建和高质量发展相适应的政府债务管理长效机制，在发展中发债，在发债中发展。香港政府发行的新一期银色债券今日开始接受申请，新一批银债目标发行额是500亿港元，当局可提高至最多550亿元，年期三年。香港渔护处表示，打鼓岭袭击人的狗只是属于格斗犬混血品种。香港电台记者林汉山报道。
5: 打鼓岭一间宠物酒店及犬只训练中心涉嫌袭击33岁女负责人致死的狗只，经渔护处兽医鉴定后，相信是由格斗犬混血品种的狗只，并非一般的唐狗。他在渔护处的动物管理中心接受观察。渔护处处长黎坚明话：只要狗只带有格斗犬混种成分，处方都会界定为格斗犬，但是涉事狗只体内的晶片显示是

0: 唐狗，外表亦都有啲似唐狗。
1: 初步咧睇到呢只狗咧，并非一般嘅唐狗，应该系有格斗犬嘅混血品种嘅狗嚟。格斗犬咧，基本上同一般唐狗亦都唔同啦，佢哋系有一定嘅攻击性。我哋出牌俾佢嘅时候咧，无论佢系格斗犬嘅品种好，或者系格斗犬嘅混种狗都好，我哋都会界定为格斗犬。个晶片上面睇到嗰只狗咧，依家咧就系一只唐狗嚟嘅。我哋都要去调查点解呢只唐狗会有一个格斗犬嘅混种啦。
0: 黎建明话：处方非常重视事件，亦都十分难过。又话当局对管有格斗犬设有严格规定，会调查涉事狗只嘅来源等。
1: 格斗犬，我哋喺法例下低咧系有一个更加严谨嘅监管嘅。嗱，譬如出去一啲公众嘅地方咧，一定要上带、戴口罩，嗰条带咧唔可以长过1.5米。咁所有格斗犬咧都规定一定要绝育嘅。我哋都联络紧相关牌照持有人，同佢了解紧个情况，所以我哋都调查紧混种格斗犬嘅来源啦，点解会去到动物酒店度嘅。
0: 环境及生态局局长谢展环话：目前法例已经将4种特定犬种以及呢啲品种嘅混血狗列为格斗狗只，加以严格管制。至于其他大型狗只，包括日前喺元朗咬死2只细狗嘅西班牙藏獒混种犬，现时只系归类为大型狗只。当局会检讨格斗狗只嘅定义同名单，并全面审视相关管控措施。当局亦都会探讨更多实际可行措施，提升狗主嘅守法意识同责任意识，会争取今年内将建议提交立法会讨论。香港电台记者林汉山报道。
2: 香港中文大学医学院首次利用创新骨科机械人手术系统，成功进行香港首宗机械人辅助盘骨骨折复位固定微创手术。新的技术比起传统手术，可以大幅减少患者的失血量达到90%，而伤口的长度亦都由超过10厘米大减至不够2厘米的微创切口，骨折复位的精准度亦都大为提升。中大医学院话，香港每年估算有大约2000人出现盘骨脆性骨折。由于盘骨结构复杂，而且邻近重要神经同血管，手术难度极高。患者做传统嘅手术，可能面对大量失血以及系软组织并发症等风险，导致部分体弱嘅长者因而唔能够承受大手术，而被迫长期卧床。呢一类患者一年内嘅死亡率高达15%。中港台新闻报道员翻嚟有财经消息。
3: 中港台新闻是由香港电台新闻部提供。
2: 香港恒生指数收市报26,009点，升310点。东京日经平均指数收市报66,016点，跌200点。加元汇价一加元兑72.8美仙。财经消息报道完毕。
4: 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5: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大中文电台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1: 交通消息是由位于多伦多湖滨 Cherry Street 190号的 Porsche Center Downtown Toronto 北美最先进的保时捷中心赞助。
2: AM1430 交通速递。
3: 早晨早晨，时间来到8点16分由卢希要为你带来最新一节的交通消息。首先是401东行线由 Mavis 至到 Hill Ontario Collector 一段多车，然后在的士快线的右线有坏车，现时的士至400繁忙，之后见到 Leslie Collector 一段也都是挤塞。401西行线方面，首先由 Warden Collector 至到404 Ramway， 再由 Leslie

0: Berkeley 去到 Bayview 快线慢驶 ，Young 排到去 Avenue Coletta。Kio 快线400 Coletta 多车去到 Dixon， 而404 DVP 南行线就由 Finch 缓慢去到 Lawrence， 对面404 DVP 北行线由 Atlington 多车至到 Lawrence。410南行线方面咧，喺近住 Beaufort 嘅左线发生咗交通意外，龙尾现时排到去 Sandalwood， 而400南行线就由 Shepherd 多车去到401。最后系 QEW Gardiner 西行线由427至 Dixie Foot Drive 去到 Trafalgar 慢驶。1430交通消息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是由 Porsche Center Downtown Toronto 赞助，欢迎来临北美最先进的保时捷中心参观选购。
2: Downtown 充满生气生机 ，Downtown 充满活力激情。Downtown 加拿大最新的保时捷代理中心现已开幕，我哋位于多伦多湖滨 Cherry Street 190号。快啲嚟体验下北美洲最先进嘅保时捷中心啦！
3: 我系 Porsche Center Downtown Toronto 总裁 Helen Ching Kersher， 欢迎嚟临我哋全新陈列室参观选购。
4: 老婆，今日嘅牛仔骨同猪扒嘅味道同平时有啲唔同噃，
5: 系咪特别野味呢？
4: 简直系烧烤界嘅天花板啊！
5: 我加咗台湾牛头牌红葱酱落啲猪扒度，另外仲用沙茶酱嚟腌牛仔骨啊！
4: 唔怪得烧起嚟特别香啦、啊！
5: 台湾牛头牌沙茶酱、红葱酱系烧烤高手嘅必备酱料，用嚟做凉拌菜都一样咁好。家东总代理乐天贸易有限公司。
1: 谂下你间屋日日望住高尔夫球场，喺 Aurora 专柜地段售价只系79,900起，
6: 位置无敌，由 Treasure Hill 兴建 Montara 豪华镇屋，于 Wellington Street East 及 Leslie Street 背向 Markham Golf Club， 上车房五房设计，可泊四架车，
1: 几分钟到404 Go Train 站，
6: 开幕限时优惠，包装修完成土库，全套家电、中央冷气、石英石台面等。
1: 咁周末一齐去 Aurora 85 One Up Park Gate 销售中心参观全新示范单位，李婷、张志文、高子威轮流直播。
7: 今年 CNE Casino 由8月2日至9月30日喺 Exhibition Place 嘅 Better Living Centre 内正式开放，每日中午12点至6点，提供多种博彩游戏。
8: 同场更有公众免费 CNE 展前及展后农业体验，详情网址 theex.com。CNE Casino 领有 Alcohol and Gaming Commission of Ontario 牌照号码 FE1539253，入场人士必须年满19岁或以上，博彩洒落适可而止。
9: 时事百科。
10: 日本政府已经敲定修改自卫队官阶的名称方案，包括将现时相当于上教的一佐改回大佐，相当于上尉的一尉就改回大尉等。今次是自卫队1954年成立以来第一次进行官阶的名称调整。过去日本因为自卫队非军队的相关规定，长期用区别于其他国家的官阶名称，调整之后的部分称呼是旧日本帝国军队所使用。日本原有的国家武装部队是明治维新后组装的日本军，但随着日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战败投降被迫解散，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在驻日民军总司令部的指令之下，日本政府在同年8月10日组建直属于总理府，即是今日内阁府的警察预备队。1952年日本政府成立隶属于海上保安厅的海上警备队，之后再成立保安厅，同时将警察预备队和海上警备队统一，改装成保安厅统合的保安队和警备队。这两个的治安部队实际上都具有准军事组织的性质。去到1954年的7月1日，日本政府将保安厅改装为防卫厅，同时成立由防卫厅管辖的自卫队，分别由保安队改组成的陆上自卫队，由警备队改编的海上自卫队，和新开设的航空自卫队。自卫队全体武职人员称为自卫军，由防卫省统筹管辖，以内阁总理大臣为统帅。自卫队主要功能是要维持日本的自我防卫能力，而踏入21世纪之后，自卫队对于海外维和任务的参与越来越积极，除了参与02年阿富汗战争之后的维和任务之外，亦都在04年派遣自卫队伊拉克复兴支援队， 協助美伊戰爭後的重建和安全維護。

0: 阳光天气站是由黄透明竹赞助播出 ，Highway 7及 Leslie 店 ，Highway 7及 Leslie 东南角，电话90570788388。
1: 阳光天气站
2: ，Good morning， 8:22，你好，我系乐希，气温升咗2度啊，现时嘅室外气温系18度嘅，相对湿度咧73%。吹紧西北风啦，风速平均每小时咧4至8公里，冇任何嘅湿温效应嘅。咁啊，现时嚟讲咧，见到有啲阳光啦。今日大致上都系有阳光嘅，喺日间时分啊，最高气温26度，加埋湿度会有27度嘅感觉。紫外光指数咧系属于7，都系偏高嘅。到咗今晚将会天清，但系午夜过后咧会开始多云，兼夹因为湿度高咧可能会有雾嘅。今晚最低气温咧仍然都有16度啊，而听日咧开始有少少唔同嘅天气状况，多云为主。下午会有40%机会有零散骤雨，兼夹可能会有雷暴嘅。而听日最高气温咧系25度啦，加埋湿度会有30度嘅感觉。紫外光指数咧听日将会去到6呢个高嘅度数嘅。而听晚开始咧持续有雨，成晚都会落雨嘅，气温咧会介乎17度左右嘅。咁而星期日嚟讲咧都系天阴有雨为主，虽然晚间嘅降雨率咧会下降去到40%嘅，咁但系都系天阴阴啊。咁而星期日咧气温凉咗好多啊，即系介乎14度至到22度之间。而今日嘅日落时间将会系8:12。
0: 阳光天气站是由黄透明竹赞助播出 ，Highway 7及 Leslie 店 ，Highway 7及 Leslie 东南角，电话90570778388。
3: 有啲事你试过好多次都唔得，有啲梦你追咗好耐都未见尽头，但你唔愿意放弃，因为你心里面充满热诚，你相信总有一日会做得到。每一段经历都意味住迎接下一次嘅成功。皇后明珠，在你的每一段路上，我们都愿意同你一路向前行。
4: 上个礼拜你帮个新居入伙的朋友遮了张床褥回家，不过今天你的车那副推保引擎的任务是遮两架单车送给屋企的白燕星。丰田 Tacoma 够力又可靠，肩负每一个重要的托付。时刻丰田租任2026 Tacoma 4x4 Double Cab SR5， 每周119元起，36个月年利率4.79%，首期5100元，可选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5: 机会难得 ，Aurora 尊贵社区有新盘睇啦！
6: 喺边啊？
5: 与 Wellington Street East 及 Leslie Street 交界 ，Aurora 全新社区 Montara by Treasure Hill 双车房镇屋，价钱只系由79,900起咋，配套完善，仲有多项开幕升级限时优惠。
6: Aurora 环境舒适，交通又好方便。
5: 今个周末约埋一齐去85 Monet Park Gate Treasure Hill 展销中心睇示范单位啦！李婷、张志文、高子威轮流直播，
6: 追求完美舒适生活，高品质建筑 ，Montara by Treasure Hill。
7: 万锦高球会即将隆重开幕，位于屈坟夹16街以南，占地33亩，拥有受政府保护、有历史价值嘅文物建筑，园林美景优雅宜人，绝对系户外婚礼场地嘅首选。会所特设中式美食，无论婚宴、社团聚会、饮茶食饭系必去嘅好地方。户外有 mini golf 及多项高尔夫球设施，诚意邀请你欢度每一个重要时刻。万锦高球会9046 Woodbine Avenue， 电话4375000070。
1: 朝朝醒神，日日开心。李婷、乐希，阳光早晨，8月21号。
2: 安妮啊，谢谢哟。
8: 早晨，早晨啊，8月21号 ，Happy Friday， 星期五啦。早上时间8:26啊。
2: 冇错啊，早晨各位朋友，早晨李婷。
8: 唔系今朝欧巴乐希，
2: 多谢你。我唔敢讲欧巴，欧巴就系嗰几个 BTS 啊。因为寻日已经见到喺网上面咧，好多人话喺 Young Gap Shopping 一带嘅嗰啲韩国食肆咧，见到有部分 BTS 嘅成员，所以点解无端端攞翻安妮啊 ，Kaseo 咧？真系当你见到佢嘅时候。起碼同佢有禮貌對待，代表多倫多歡迎佢哋啊嘛。
8: 冚仔咪得都得嘅，咁但係即係今日咧，亦都係呢個 CNE 開幕啊。咁
2: 啊，
8: 我其實今日咧好早起身咧，亦都聽到咧喺一啲嘅即係平台啦，不同嘅平台就介紹咧，原來有人咧係喺真係琴日已經排隊咧，就希望成為第一個進入 CNE 嘅朋友。
2: 咁啊係，
8: 咁啊同埋佢哋直情好似有少少去扎營咁樣咧，帶水啦，帶 snacks 啦，跟住又有啲晚間比較凍啊，著啲厚褸咁。希望今朝早系第一个可以进入 CNE。咁另外仲有好多朋友咧就话，其实都系今年好期待咧进入去睇呢个 Adams Two 嘅一个成个嘅体验啊。
2: 系啊，因为今日咧讲到明啊 ，Jeremy Hansen 咧呢一位加拿大嘅太空人咧会喺 CNE 嘅现场出现，即系好多人都好想咧就同佢打下卡嘅。不过今个周末咧，你发觉主流传媒咧会用 Business

0: weekend 咧嚟去形容。本来我哋净系讲咗 BTS 啦，又 CNE 啦，甚至你话下昼两点钟，对于好多参选市选嘅候选人咧，就系最后报名嘅期限啦。
1: 所以今日呢个都系重点嚟噶，睇定两点钟啊，听住沙飞宝之前就要知道，咦，各位嘅候选人或者想参选嘅，嗱，包括咗教委啦，仲有就系呢个市议员啦，
0: 仲有市长啦，
1: 仲有市长啦，咁同埋即系其实啱啱过去呢两个礼拜咧，我哋成个多伦多，无论系我哋环社区或者主流社区咧，好多消息。有人就话唔选啦，或者有人又要退休，但系亦都有新即系新面孔啊，喺新嘅唔同嘅一个竞选嘅平台上咧，哇！今年尤其是我哋华人嘅社区咧，哇，百花齐放啊！
0: 系啊，亦都有啲转轨道啦，譬如好似之前我哋知道咧，就系Sean Chan 啦，陈胜元国会议员，因为自己身体健康嘅关系，佢就话唔做国会议员啦，咁就最终转战市选，都明白嘅，唔需要舟车劳顿啦。咁但系反而喺众多今个周末最忙嘅嘢咧，我哋要留意今日喺市中心。Rogers Center， 你会见到 Ed Sheeran 演唱会。不过睇翻嗰个开始演唱会嘅时间咧，就可能会令到部分朋友早啲放工。佢五点半开 show，
1: 所以咧就即系我哋都有同事会今晚会有直击报道嘅吓。咁我哋到时交俾阿 fans 啦。咁啊，好开心啊！我知道我哋电台有人就买咗 BTS 嘅飞，有人就今晚会睇呢个 Ed Sheeran。多伦多真系咁多嘢睇，咁多嘢玩，唔好再话 Toronto 好闷啦。咁但系除咗你头先提得非常好啦，好多事项要留意啦，亦都要留意就系我哋加拿大嘅贸易谈判代表咧，亦都会对住新嘅最后限期。记得嘛，之前我哋8月19号咧就话喺呢个50%关税嘅截止时间，终于喺之前就达成咗一个嘅临时协议啦。咁亦都话会将喺呢个礼拜六啊，今个礼拜六午夜之前要能够达成协议先通过。
0: 冇错啦，因为特朗普话已经有个 deal 噶啦，咁再加埋我哋贸易官员咧都话好多嘢咧都倾得七七八八，咁啊七七八八仲有少少嘅，希望喺今晚午夜之前咧一直倾好咗呢个50%嘅关税咧就唔能够实行。其中一个内容咧，除咗之前特朗普所讲嘅 Keystone XL 嘅输油管之外咧，亦都系希望各个省份嘅酒管部门咧能够再将美国嘅一啲酒精饮品咧就上架。其实呢个唔难嘅，只不过就系话如果大家有咗呢啲酒精饮品，你唔买呢、這个系可以系你自己自身对于美国嘅抗衡，起码喺大围方面咧唔会俾人将军就话点解你唔买我啲酒咯？
1: 又系一个期限啦，所以如果避免到今次加拿大出口货品系被美国征收5%嘅新关税咧，一定要喺期限之前咧系能够即系通过到嘅。如果未能够通过咧，价值280亿元嘅加拿大嘅货品咧将会受到新关税嘅影响。咁而同其他关税唔一样，今次暂缓征收嘅关税咧，亦都会涉及一啲咧。符合就是加拿大美国墨西哥协定，即是说个 CUSMA 的规定的货品。
2: 突破距离限制，摆脱时间约束，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3: 美国的最新贸易谈判最后限期即将在今晚午夜过后届满。我省市政选举截止报名时间今日下午2点届满。曼斯重申对伊朗施加经济压力是最有效的手段。详尽新闻内容请留意9点新闻。
4: AM 1430交通速递，
5: 时间嚟到8点半，睇睇现时嘅交通情况。401东行线由 Mayfair 隧道 Hill Ontario Collector 由的士至 Kio 繁忙，喺的士快线嘅右线咧有一格坏车，之后就由 Avenue 快线 Bayfair Collector 挤塞去到 Leslie， 因为 Leslie Collector 嘅两条左线处理紧交通意外。杜林区方面由 Westney 多车去到 Salem。401西行線由412去到 Salem， 再由 Victoria Park 至 Bayview 快線 Avenue Collector 慢駛，401段呢係緩慢去到 Dixon。 至於404 DVP 南行線就由 Finch 多車去到 Lawrence， 404 DVP 北行線由 Arlington 慢駛去到 York Mills， 之後近住 Aurora Road 嘅左線呢而家係有工程進行緊，龍尾排到去 Bloomington。 410南行線近住 Beaufort 嘅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完成，左线重新开返，现时410南行线由 Beaufort 缓 慢去到 Queen， 至于400岩行线就 Sharper 多车去到 401， 最后是 QEW Gardiner 西行线由427至即时 Ford Drive 去到 Trafalgar 慢驶1430交通。

0: 中消息报道完毕。
1: 那不是电话你拉不得永远。
2: 热切期待张雨晨、明月星辰贺中秋音乐晚宴多伦多站，将于9月14号豪门宴隆重举行。
3: 嚟紧啊，都好希望可以演戏嘅话咧，咁我自己好中意演戏嘅，咁梗系希望有机会可以拍到啲电影啊、电视剧啊咁啦。嗱，至于音乐剧咧，我自己系好中意嘅，不过音乐剧嘅时间咧，整个 rehearsal 啊，都会比较长啲啦。咁可能暂时咧就唔会去考虑再做音乐剧啦，暂时啊，暂时，即系希望可以专注翻喺自己嘅音乐度啦，同埋睇下如果有机会演戏嘅话，就演下戏啦。接住落嚟咧，继续写歌啦，希望接落嚟会有更多新嘅自己创作嘅作品可以同大家见面啦。
1: 也不是爱恨交缠的情节。
2: 新时代传媒集团呈现，加拿大中文电台主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协办，张雨晨、明月星辰贺中秋音乐晚宴多伦多站。今个中秋，明月与星辰与你同贺中秋。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

0: 宣布带你八日玩尽意大利大卡威尼斯、五渔村、佛罗伦斯、天空之城、百鲁里治奥同罗马。10月7日出发，每房减300，添自费项目9折，仲有13日行程去埋亚德利亚海，游览斯洛文尼亚同克罗地亚。9月30日出发，限时优惠高达每房1000元，名额有限，立即致电90569577700揾天宝旅游查询啦。
1: 就快开学啦，架车都唔知可唔可靠。
2: 要可靠就要搵 Hyundai of Aurora 啦。
1: 诶，大公司而家嚟 Hyundai of Aurora 买新车全货，仲送50寸大电视，再俾149元，即系落到4条雪胎包埋安装噶。
2: 利率仲低至零，头90日仲唔使俾钱住。
1: 仲有高达7500元大优惠。
2: 真系 Hyundai Upgrade Your Ride Sales Event。
1: 咁抵就咪执书啦，今日就要去喺 Wellington Street East 阴街以东嘅 Hyundai of Aurora 啦。
3: 记得8月22日星期六，小英、何志宏于 Marvel Mall 2楼 Bell 专门店现场直播，唔好去错。Bell 邀请你8月22日嚟 Marvel Mall 2楼 Bell 专门店睇下佢哋难以置信嘅优惠，同转用 Bell 纯光纤上网服务啦。纯光纤上网采用全球最快嘅互联网技术，每秒下载速度高达1.5个 Gigabit。想了解优惠详情，记得今个星期六嚟 Highway 7 嘅 McCowan Marvel Mall 2楼邻近 Tim Hortons 嘅 Bell 专门店，小英、何志宏现场直播推介。
4: 潮流无限 loop 列车即将开出，一起开解呢啲话题。
5: 有得同猫猫玩嘅咖啡系一个咩概念？有冇兴趣体验下呢？留意潮人馆，你就知啱唔啱你啦。喵！
6: 想唔想知道唔同年代嘅游戏机有咩独特嘅魅力？咁就要留意我哋潮玩经典啦。
4: 潮流无限 loop 星期五晚上6:45，新时代电视一台同你开解最潮话题。
7: 每日精神好，好运事事都，阳光早晨。

0: 等咗好耐啦 ，BTS 终于嚟到 Toronto 啦。咁啊，唔单止我哋系好多嘅歌迷聚集啦，甚至本地嘅韩国朋友吓，嚟自韩国朋友都非常之狂热啊！尤其是我哋好多时候见到 Korean Town 啦，甚至 North York 咧，都好多人咧希望有机会，除咗系睇佢演唱会，仲可以见到佢真人，可能打卡。会唔会佢哋食韩国美食咧？
1: 我寻日见到阿博物馆个妹咧 po 咗喺度咧，就话喺 Young Up Shopping 有啲韩国铺头嗰度咧，就见到其中一个成员出现啊！其实真系好想睇下间韩国铺会唔会系我哋平时去开嗰间嘅韩国店？咁、去完一次咧，佢今日应该唔会再去啦。
0: 系
1: 去佢隔篱嗰间，见唔见到佢哋咯？
0: 好开心！咁佢哋嘅演唱会咧喺 Rogers Stadium 举行噶。咁但系我哋要睇睇个天啦，因为咧之前咧喺呢年几两年啦 ，Rogers Stadium 咧去举行演唱会咧，造成好多嘅争议吓，包括咗咧天气要取消啦，又或者天气不似预期嘅时候咧，亦都令到演。

0: 出方面的安排有少少的改动，甚至咧话噪音问题噶噃。
1: 冇错，今日咧要恭喜晒所有 BTS 嘅 fans 啊！你哋真系咧睇到你嘅热情嘅。听晚落雨，礼拜日晚有四成机会落雨。哎、但作为 fans， 落雨揼都唔紧要啦。不过咧要保重身体啊，唔好冷亲。如果唔系礼拜一咧，就好似我今日随想所讲，你就礼拜一要请病假噶。
0: 我好赞咧，就系呢一个 Roger Stadium 有啲特别嘅安排，因为之前有个经验咧，就有朋友咧真系吓入去演唱。会之前咧，系因为佢嘅身体有受伤啊，佢要坐轮椅，咁就因为特别嘅即系情况啦。咁佢可以睇到演唱会，但系只不过步行咧有啲麻烦。咁原来真系好 nice 嘅，佢哋嘅 stadium 或者主办单位咧，知道你有啲特别嘅诉求咧，佢有一啲叫 accessibility 嘅安排嘅。咁原本你可能喺后少少嘅座位咧。放心，你一坐轮椅嘅话，即刻就会安排你喺最前嗰行，仲要喺嗰啲 accessibility 嗰啲位啦。跟住然后你所有买 merchandise 啊，或者要做所有嘅打卡咧，唔使排队，有工作人员就咁带你入去穿梭喺里边嘅场馆。咁呢个真系要抵赞、啊。
1: 呢个真系噶，呢个亦都可以睇到多伦多文化咧。对于啲双健人士， yeah. 平时佢哋嘅行动能力比较系争少少嘅，睇演唱会我可以等你咧，可以睇得近啲咯。
0: 座位即刻升级，咁同埋亦都咧就最重要就系唔系话勉强都去啦。咁即系如果你真系唔舒服，梗系去唔到啦。但系起码即系我觉得喺呢一方面咧系考虑周到噶。咁而天气就真系好似头先阿乐希所讲，我哋呢两日都睇住会唔会影响个表演。咁但系另外一边厢咧，今晚就 Ed Sheeran 嘅演唱会咧就室内嘅，
1: 系呢个唔需要担心嘅。Okay. 就我哋平时睇来诶睇呢个 Blue Jays 嘅主场啊。Yes. 不过咧就对于一啲听日咧五点半冇乜问题啦。如果今日你又唔喺市中心路翻工嘅，五点半要落到去 Rogers Centre 咧，可能有部分朋友真系要请半昼假先至搞得掂嘅。
0: 好，咁啊，另外仲有近期咧要留意到我哋加拿大咧一啲嘅即系社会状况咧，就系好多时候咧见到人好中意去 cottage 啦，甚至去一啲嘅郊外嘅地方，尤其是見到 Alberta 或者一啲叫做 cottage 嘅地帶，原來咧喺某啲嘅區域咧都有一定嘅危險性。我哋唔係講緊露營或者係一啲叫做宿營嘅危險，而係講緊黑熊嘅出現啊！
1: 唉，呢、這個真係驚啊！嗱，今年嚟講啦，阿爾伯特省抵賺佢嘅，因為你話 BC 省同埋安省咧，仲有零星嘅山火啦。阿爾伯特省喺八月份咧，其實佢哋山火清零嘅，好耐冇試過咁樣嘅情況。但係那邊相咧，如果你話有黑熊出現，邊個可以保守到你咧？除非你第一時間咧打電話俾警方，原來你有隻咧勇敢嘅狗仔咧，可以幫助到你，你唔需要擔心。
0: 唔係，其實我想講一講，你見到黑熊，你會即刻打電話俾警方。我諗。你第一件事想盡快離開現場先啦。
1: 如果真係喺户外，我梗係走啦。
0: 係啊，咁同埋我見過有啲嘅片段咧，有時我而家睇一啲 video， 我都唔知係真定假。但我發覺咧係嘅，有一啲嘅叫做防衞或者保護自己嘅事情況咧，有啲特別嘅動作或者特別嘅聲音，你要識得去做一個保護自己嘅措施，先可以防止呢一啲嘅黑熊咧，或者大好大嗰啲嘅熊咧係接近你嘅噃。
1: 總之第一時間咧就要保持冷靜，唔好走，因為當你一跑嘅时候咧，佢跑得快过你，佢当你猎物咧，好容易就会捉到你噶啦。以前咧听见有好多嘅求生方法，其中一个咧比较凑效嘅，喺野外见到一啲可能有侵袭性嘅动物咧，你如果系有啲 walking stick 咧行山棍咧，最好尽量将你个身体伸延，等佢感觉上面你系大过佢咧，就可以等佢惊咗去走。咁但系始终黑熊有翻咁上下大只咧，呢、這个咧亦都有人话系咪尝试扮死啊？但反而我会担心咧，你扮死嘅同时咧，佢以为你猎物。仲攻擊你，咁所以嗰陣時咧，真係睇下你好唔好彩啫。
0: 睇下你嗰個時間啦，同埋嗰個當時嘅環境啦，又或者本身你自己係咪真係得一個人？有時咧，啲人會可能去到即係郊外户外地方咧，都會帶一啲自己可以保護到自己嘅一啲可能係工具啦，又或者可能有啲人帶隻狗去 walk 啦。咁walk 緊狗嘅時候發生就真係相當危險啦。
1: 係啦，反而我會覺得咧，有時可能女士咧係面對呢啲情況咧，就會比起男士咧會容易啲，因為依家咧見到個治安。唔系咁好啦，成日都听见咧喺大多伦多地区咧有啲性侵嘅事件，甚至寻日见到咧有一个通缉犯咧话性侵一个咧几岁嘅小朋友，可能有啲女士咧身体上面咧都有啲防狼嘅喷雾嘅，咁照计嗰啲喷雾咧应该可以击退嗰啲黑熊嘅。
0: 咁啊睇翻咧有关于被呢个黑熊或者系被熊嘅袭击咧，有一啲重要嘅原则大家要留意嘅。首先咧就即系其实嗰个熊咧见到你嘅时候，其实佢都惊嘅。
1: 啊
0: 当然啦，佢都可能会诶，点解有个人类嘅咧？即系我谂佢嗰个嘅当时嘅情况，佢唔会即刻谂住 attack 你，佢都会睇定啲。咁、所以如果你睇翻有关嘅资料咧，如果你真系去一啲偏远嘅地方，有机会见到熊嘅出现咧，最重要就系唔好一个人出去。 一定要即係結伴同行咧。

0: 跑，慢慢后退，同埋最重要咧就系用平静但系坚定嘅声音咧，等个熊知道你系人。所以你要发出声音嘅，
1: 冇错。佢唔知道我系咩动物，但系我要知道自己系人，佢又知道我系人。
0: 因为有机会佢可能会离开嘅，但如果你唔出声咧，佢就会有机会再即系向你行近咯。咁所以咧，亦都唔好试图要喂佢食嘢，甚至去影相啦，唔好打卡啦呢啲位。
1: 呢个真系唔好打卡啦，因为呢个你发觉好多时点解见到喺加拿大境内有咁多人话我自己附近有熊出没咧，就系因为佢攞部手机话俾人听，哎，我屋企后院有熊喺度啊！你话喺后院有只熊。你隔住个玻璃影咧，都仲话 O K， 但系野外地方咧，真系唔该大家尽量喺安全嘅情况下面逃离佢嘅视线。
0: 其中一个简单方法就系冷静，唔好跑，慢慢后退，跟住俾佢空间发出声音，然后再喷嗰啲 bear spray。
1: 啊，多谢晒你！即系仲谂紧今个周末咧，我又唔会睇 Ed Sheeran， 又唔会睇 BTS， 有啲咩可以做咧？啊，我都有谂过咧，去行行山径嘅，咁所以呢个系一个好好嘅忠告啊！
2: AM 1430交通速递由 The Brick 赞助播出， The Brick 为你悭更多，快嚟选购啦！
3: AM 1430交通速递。
4: 时间嚟到8:44，睇睇现时嘅交通情况。401东行线由 Mayfair Circle Hill Ontario Collector 再由的士至400繁忙，之后由 Avenue 快线 Bayfield Collector 缓慢至到 Leslie， 喺 Leslie Collector 嘅两条左线仍然受到交通意外影响。至于401西行线嘅多车位就由412去到 Salem Victoria Park 至 Bayfield 快线 Avenue Collector 400去到 Dixon。404 DVP 南行线由 Finch 慢驶去到 Lawrence， 而404 DVP 北行线就由 Atlington 缓慢去到401，然后在 Bloomington 的左线同埋近住 Aurora Road 的左线咧，系分别有工程进行紧，龙尾由呢个 Bloomington 一路开始去到 Aurora Road 的路段。427南行线由 Derry 挤塞去到409 Ram 位，而400南行线就由 Shepherd 繁忙去到401。转睇 QEW Gardiner 西行线啦，慢驶路段由 Spadina 至到 Jameson Ford Drive 去到 Trafalgar Grove Line 至到 Brands 一段，最后系 QEW Gardiner 东行线由 Cavra 至到 Dixie Humber Bridge 去到 Jameson 慢驶。1430交通消息报道完毕。
2: AM 1430交通速递由 The Brick 赞助播出 ，The Brick 为你悭更多，快嚟选购啦！
5: 每三位加拿大人就有一位睡眠不足，嚟到 Brick 用超低价钱换翻一夜好眠。Sealy Crown Jewel Resort 床褥可享6折优惠，精选床单低至49元起，仲有买一个枕头加多10元就可以买多个。另外全店货品零首期，免息分期最长可达55个月。欢迎亲临大多伦多地区的 Brick 各分店，包括万锦市、列治文山同士嘉堡门市查询，有条件限制。The Brick 为你悭更多。
6: Hello， 我哋 Out of Town Markham 嘅 William
7: 同 May，
8: 你哋系咪有独家销售盛会啊？
7: 系啊，我哋嘅盛会现正隆重举行，
6: 利率由 0% 至高达7000元回扣，最畅销型号仲可以低至1%利率折扣及更多，
7: 优惠多到讲唔晒。
6: 我哋嘅独家专上优惠盛会喺加拿大至畅销嘅豪华品牌 Out of Town 举行，快嚟4080 Highway 7嘅 Warden 以东嘅 Out of Town Markham 出车啦！
9: 我系 Out of Town 总裁 Helen Chin Kersher， 我哋拥有安省最大嘅华人营业团队 ，Out of Town 系你嘅首选。
10: 由 Treasure Hill 打造，坐落于 Aurora 尊贵社区 Wellington Street East 与 Leslie Street 交界 Montara， 背向 Magna Golf Club， 设有双车房，四个车位，最多5房，高达2400平方尺，售价仅由799900起，开幕升级优惠，包装修完成土库，全套家电、中央冷气、石英石台面等。周末记得嚟 Aurora 85 Monarch Park Gate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参观示范单位，李婷、张志文、高子威轮流直播。Montara by Treasure Hill，Aurora 尊上生活由此展开。
1: 冇心机煮饭，嚟龙竹记开餐啦！招牌姜葱鱼头煲、姐姐黄舌煲人气高企，蒜香排骨、蜜椒生蚝非常惹味。龙竹记夏日海鲜大放送，时令游水吃货齐备，益素酱圣子、生蚝、避风塘特大龙虾、清蒸青斑鱼鲜，源头直供。唔三晚唔食，更有拔丝香蕉做甜品。Ride 活泼 ，Young 十六街新旺角龙竹记，夏日冰冻果汁特价，记得外卖明炉烧味啊！一饭杯，消暑凉快。
11: 找得我咁急咩事？ 教阿哥，我好惊会有贼入屋啊！
12: 诶，搵 MyFi Smart Home 帮你做好第一道防先，将你屋企升级 Smart 防盗安装，智能电闸啊，防爆合金门啊，手机遥控开门，智能对话门中 ，MyFi 仲有好多防盗设备噶。
11: 咁我快啲去搵 MyFi Smart Home。
12: 啱，了解多啲嘛，地址就系、
11: 是。哦，我知道，太古广场

0: 万锦广场同 Denison Center 都有 MyFi Smart Home 吗？
1: 做好预防，免受害。
2: 阳光天气站，室外温度17度，相对湿度68%，吹紧系东北风，风速6公里嘅。今日最高温度会有26度，阳光普照 ，humidex 咧系加埋呢湿度都系27度，哇，非常之适合咧 patio 啦、barbecue 啦、户外嘅活动或者你嘅开篷车都 ready 啦。咁啊，今晚温度咧最低会跌到16度，晚间较为凉少少。嚟紧两日咧就系周末啦，咁周末嘅天气咧就即系差少少，会有雨嘅。星期六咧系将会系温度17度至到25度，40%机会有骤雨，日间同埋晚上都有雨嘅，咁而礼拜日方面咧，14度至到22度之间，亦都系多云有雨。
3: 阳光早晨，油价指数
4: 好嘢，油价跌一仙，虽然173.9仙咧都系贵少少，咁但系呢个都系日间嘅价钱啦。你发觉咧，去到4-5点钟开始平，真系入夜之后咧，日落之后咧更加平嘅。咁睇下今日日落之后咧，可以见到几平嘅价钱啊！包括咧 Morningside 及 Shepherd 嘅亚速油站咧，会见到149.9仙一公升嘅油价，个半都唔使。咁啊，喺呢一个士加堡东南边嘅朋友咧，恭喜晒你啊！咁但系如果你话咧唔系喺北约克 Dufferin 及 Shepherd 附近嘅加拿大的轮胎咧，今晚应该会报155.3先一公升嘅。另外 ，Danforth 及 Victoria Park 嘅亚速油站咧，今晚会报156.9啦。Markham Road 及 Lawrence 嘅显朗油站咧，会报156.9嘅。而最后一个平价油站咧，出现喺 Barfers 及 Finch 附近嘅亚速油站，今晚咧会报158.3，有机会咧平过个半，有机会平过个六。睇下你喺边个地区，不过最紧要夜晚入油会平啲，否则日间嘅油价现时173.9先一公升嘅。
3: 精神醒神，由阳光早晨开始。
2: 安省今年嘅市政选举咧，就日期系10月26日嘅。咁而今日咧，8月21日咧，亦都系佢哋提名期咧最后一日嘅最后倒数啦。咁啊，必定要咧所有参选嘅人士喺今日下昼2点之前完成登记，咁啊竞逐咧10月26日嘅市政选举嘅。咁啊，受到大家关注嘅话题咧，除咗你话多伦多市长啊选举好激烈吓，咁估计咧今年嘅投票率咧可能都会比较高啲。咁亦都要留意一下咧，有几个值得留意嘅城市咧，包括咗密士啦、Hamilton 啦同埋 Guelph 嘅。因为密士方面过去几十年咧，都系由已故之前嘅，即系我哋见到有关嘅人士去，即系喺一个叫做成个市嘅形势啦。但系近年又好似个竞争咧，越嚟越明显同埋增加嘅。
4: 成件事就系大家仲记得咧，可以话咧，近乎系历史上面咧最长任期嘅市长咧，就希苏麦卡利恩啦。佢受欢迎嘅程度，甚至令到啊喺 Huron Terrell 嗰条轻铁线咧，都要改名叫做希苏麦Kellyanne Ling 嘅，咁但系随住佢离世之后啦，亦都系即系佢退任咧，就由佢差不多好似话我嘅继承人 Bonnie Crombie 咧就成为咗市长，当然都系民选嘅，咁但系嗰阵时都有希苏麦卡利恩嘅加持嘅，咁但系随住 Bonnie Crombie 咧嗰阵时走咗去咧，去做安省自由党嘅党魁咧，就由一位咧就系现任嘅市长咧 Caroline Parish 咧就系担任市长，嗰阵时佢系补选入去嘅，咁但系今次佢希望继续做啦，但系 Bonnie Crombie 大家都知道啦，喺省嘅层面咧。佢又唔能够领导安省嘅自由党，所以佢退下火线，又要翻翻去呢个位。咁啊，睇下呢两个叮当码头咁重量级嘅人物，密士嘅市民会比较咧偏向中意边一个执政咯？
2: 啊，你简直就系密士嘅代表啊！太过清晰啦，令到大家知道佢嘅前世今生啦。咁另外 Hamilton 嘅地区咧，现任嘅市长亦都系前安省新民主党嘅党魁 Andrea Howard 咧，亦都会面对好大嘅挑战。今年嘅竞争都会非常之大。Grove 都要留意，3度连任嘅市长咧就系 Cam Grutfrin 啦，咁佢嘅离任咧亦都意味咗今次咧会有新人角逐市长嘅职位，都系咧令到大家唔系净系集中睇万锦市或者多伦多市，我哋讲即系好多好多城市，因为我哋话成2000多个不同嘅一啲嘅即系市镇嘅一啲嘅选举都会参与。不过要留意咧，就系的确有一啲嘅市镇咧系可能只系得一位嘅候选人嘅话咧就自动当选。
4: 系啦，咁啊，睇下会唔会有啲人咧见到咦得一个候选人，不如我喺今日2点钟之前咧走去试下啦。因为有好多咧候选人都系，譬如以往有一定嘅社区参与经验啦，咁但系从政经验系零嘅，或者甚至参选经验都系。 是零，每一样嘢都要等你试过才知道成个嘅竞选活动咧系要点样做。咁同埋始终今年你又睇到咧，即系以往都系嘅，每次市选咧就可能喺原本譬如省级啊或者联邦级嘅一啲从政嘅人士啊，或者系厅长级啊部长级咧，就会下一级咁啊走到去咧，无论系各族市长啊，甚至系各族市议员。譬如你睇翻呢个好简单啦，宾顿市嘅市长彭定邦，曾几何时咧系省嘅保守党嘅党。

0: 会啦，咁啊，甚至你话喺旺市嘅市长啊，呢个邓德华咧，曾经何时亦都系安省嘅省议员啦，同埋安省自由党一啲高层嚟嘅。
1: 咁啊，始终我哋都系生活喺多伦多，但系多伦多地区啦，咁所以 City of Toronto 嘅即系市长嘅选举咧，将会系最备受关注啦。现任嘅市长 Olivia Chow 咧，面对住咧就系前联邦保守党部长 Chris Alexander 啦，仲有就系我哋都有讲到啦，市议员就系 Bradford 啦嘅挑战。咁啊，最近有一项嘅 Ipsos 嘅最新嘅调查，大概访问咗800位嘅多伦多成年人咧，佢哋就话有50% 发现到咧，多伦多嘅市政府做决定咧速度唔够快。
0: 嗱，唔够快咧，究竟系代表佢哋谨慎啦，定系话根本上咧唔系谨慎，只不过啲事情就系
1: 喐唔到嗰啲嘢，
0: 喐唔到，所以令到大家觉得冇效率。
1: 另外57% 嘅受访者就认为市府咧唔愿意尝试新嘅方法吓，咁另外仲有即系差不多都系超过一半吓，55% 认为 Toronto 对于基建咧，同埋即系基础建设咧，投资系缺乏嘅。而家市民最注重嘅就系生活成本啦、房屋嘅负担啦、交通啦，同埋仲有改善公共交通运输嘅。
0: 即系以往我哋见好多呢啲嘅选举咧，总会见到一个字咧，好似系一个 magical word， 一个魔术嘅词汇嚟嘅，就系、是、re-elect。因为你相信咧，就原有嘅政府做得好嘅，咁于是乎啲市议员咧就可以出嚟话，我有份贡献呢个市嘅成长啊，同埋建树，所以你再选翻我啦。咁但系如果你话睇翻正话嗰个民意调查睇咧，如果多伦多嘅市民有咁多嘅呢啲怨气嘅，咁 re-elect 又会唔会成为咗一个咒助？就系、是、因为我都知你做得唔好，我仲选你咩？不如选个新人啦。
1: 好，讲下今日咧，重点讲下 CNE 先，事情好似好 serious 啊。两点，仲有时间，两点 OK。咁但系即系 CNE 今朝早就开啦。咁同埋今日咧系第147届嘅 CNE 啦，各位朋友147届嘅 CNE。咁亦都咧，我头先都有讲嗰啲朋友咧。已经由昨晚开始就排队下，咁今日咧有啲特别嘅，因为原来今日 opening day 咧系平啲嘅噃，$15入场费 ，all ages 所有年纪都系$15啊。
0: 同埋越嚟越发觉咧，每一年除咗啲古灵精怪食物咧，以前系挑战一啲唔能够摆落口而尝试嘅新感觉啦，但系今年咧就只不过系将一啲食物咧换咗另一个方法嚟去包装。咁其中呢个我几中意嘅，因为睇个名咧，我相信系香港人开嘅，佢其中一档咧系叫做 Hong Kong Station 啦，佢将三文鱼嘅寿司咧就变成咗好似一支嘅雪条咁样，嗱个包装卖相系令你好想帮衬佢。
1: 系啊，咁所以好多嘢都系要靠创意咯，即系你谂下都系卖零食或者卖一啲小食，点解有啲人个档口咁多人排队？除咗要好食之外，有创意咯。所以呢个世界就系话创意就会有机会咧，系唔会俾 AI 取代。
0: 真系
1: 应该话系，因为 AI 有啲嘢都唔够我哋吓，因为我哋都要俾一啲指令 AI 先可以 follow 到我哋嘅谂法。咁啊，头先所讲就系今日系一个即系比较平嘅入场券啦。咁如果你话夜晚先去咧，留意啦。8月24至27号，即系下个礼拜啦，甚至系31号至9月3号咧，夜晚$13啫，
0: 好抵，
1: 系啊，放咗工都 OK，
0: 系啊，搭高铁去咯，可以悭翻啲泊车钱啊，同埋真要试下啲食物嘅，因为有啲咧都几特别，尤其是如果啲咧拍拖中嘅男女突然间有个想求婚的话咧，
1: 即系你啊嘛，
0: 我冇讲过嗱、啊，我系拍紧拖啫，嗱、啊，我冇讲后面嗰字啦，但你都几抵嘅，
1: 系
0: 有啲人咧话要求婚要买只$5000嘅戒指，
1: 带阿小蜜蜂。去呢个 Adamus， 你话我从你，我 I love you from the moon and back， 跟住你带佢去呢个 Adamus 2嗰度体验一下。
0: 哎、我已经系揾阿 Jeremy Hansen 同你影相呢个打卡可能点，但我想讲呢个咧真系抵啊，唔使买过$1000嘅求婚戒指嘅，
1: 系
0: $6叫做 Marry Me Mochi。
1: 哇！
0: 你个名都已经搞掂晒啦，跟住请佢食 Mochi，
1: $6你都要谂得咁仔细，
0: 物轻情意重。
1: OK， 明白。
2: 佢之前帮你拖住个 trailer 翻山越岭，横跨成个加拿大。不过今日佢嘅卓越拖运性能，只需要帮你妈咪车架剪草机翻屋企。丰田 Tundra 实力非凡，肩负你嘅每一个托付。时刻丰田租任2026 Tundra 4x4 Crewmax TLD Off Road， 每周$173起，36个月年利率3.99%，首期5800蚊，可选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3: 期待已久，新滋味月饼出炉啦！
4: 吓，月饼都有新鲜出炉？
3: 新滋味咪有咯，每日推出即时烤焗嘅奶皇月饼，行过佢铺头都阵阵香味。
4: 原来新鲜出炉嘅月饼真系好好食噶，送出 嘅酥皮外层加埋流心奶黄嘅馅料，咬落去嗰下，简直停唔到口啊！新滋味月饼全部本地新鲜精制，选用最上等材料，唔慢。

0: 你就走宝啦，
1: 一定要试下啦。不过你俾我试一啖先啦。
0: 倾心之作，
1: 清新之美，
0: 新之美月饼。
2: 你自住话投资都眼光独到。
3: 诶、哎，唔好咁讲，我只系对名发展商 Treasure Hill 有信心。而家机会又嚟啦，与 Aurora 专柜社区 Wellington Street East 及 Leslie Street 交界 Montara 双车房镇屋，只由79,900起咋，仲有多项开幕升级限时优惠啊
2: ！Aurora 四周园林美景，环境舒适。
3: 周末你快啲去85 Online Park Gate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睇示范单位啦！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追求完美舒适生活，高品质建筑，首选 Treasure Hill。
4: 足迹见证成长，印记精彩人生。踏出改变的第一步，开启人生蜕变之旅，展现自信和魅力，成就独一无二的自己。2026多伦多华裔小姐竞选现正接受报名，详情请浏览大会网页 torontochinesepageant.com。 截止日期9月2日。
5: AM1430 交通速递，
6: 时间嚟到8:59，睇睇最新一节交通消息。401东行线喺 Leslie Collector 嘅两条左线仍然系有交通意外，龙尾排到去427。至于401西行线，就首先由412多车去到西林，然后跟住 Bayview 快线嘅右线有坏车，而家由 Victoria Park 去到 Victoria Park 至到 Bayview 快线 Leslie Collector 一段繁忙，再由400多车去到 Jackson。另外留意翻 Ranford 往401西行线嘅 Ram 位右线亦都有一架坏车喺度。至于404 DVP 南行线，就 Shepherd 至 John Mills Bloor 去到 Richmond Ram 位缓慢。400南行线由 Shepherd 排到去401 QEW Gardiner 西行线啦，多车位由427去到 Dixie。Ford Drive 至 Trafalgar Grove Line 去到 Brent， 最后是 QEW Gardiner 东行线 Mississauga Road 至 Dixie Humber Bridge 去到 Jameson 缓慢。1430交通消息报道完毕。
7: 加拿大中文电台早上9:00，
8: 晨早新闻专辑由大山行赞助，半世纪滋养传奇，50年经验，心中之王大山行。
7: 晨早新闻专辑，
9: 本国六月零售销售额按月升0.6%。韩美联合军演提早在今日结束。在香港，支联会李卓人、周幸彤被裁定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罪成。加拿大中文电台现在由蔡碧娴报道新闻。加拿大统计局在半个钟头前公布，全国六月零售销售额743亿元，按月升0.6%。九个类别之中，有七个的数据都暴升，一般商品商店销售额升幅显著，不计油站和燃料零售商、汽车及零件代理，六月的核心零售销售额上升1.2%，连续两个月有增长。至于销售量就上升1.5%。第二季的零售销售额按季升2.2%，销售量升0.4%。全国有七个省份六月的零售销售额都录得增长，以金额计，增长最多的是安省，而升幅是1.6%。六月经季节调整的零售电子商务销售额57亿元，按月升9.9%，占总零售额的比率由五月时的7.1%上升到去7.7%。统计局提前估计七月零售销售额下跌0.8%。本国和美国的最新贸易谈判最后限期即将在今晚午夜过后，明日凌晨0:01届满，双方继续协商以落实协议细节。加拿大美国贸易部长勒布朗昨日同加拿大首席谈判员沙雷特在华盛顿和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会谈之后，向记者表示，加拿大人预期任何协议都会是符合加拿大经济利益和加拿大工人利益，而两国非常接近达成协议，也都继续取得进展。美国总统特朗普是在上个月宣布8月19日开始对加拿大一系列的货物征收50%关税，而他在最后限期临近的时候，在今个星期二晚于社交媒体公布两国达成了临时协议，因此将关税措施推迟3日实施。安省市政选举截止报名时间今日下午

0: 两点就届满。全省各地的合资格选民将于10月26日选出新一届的市长、市议员和教育委员。安省省警继续调查在403公路上发生的致命车祸。省警说，事发在凌晨零时过后，在403公路于奥克维尔市近住 Dundas Street East 的西行线，涉及两架车，有一个人死亡，一名成年女子受伤送院。多伦多警方公布已经锁定一宗性侵犯案的疑犯身份。警方话，案发在上星期六8月15日下午大约6点，在市中心 University Avenue 和 College Street 交界地区，一男一女在步行期间，女子被另一名经过她身边的另一名男子性侵犯，疑犯随即逃去。警方现时以性侵犯的罪名通缉58岁多伦多男子 Jose Mario Resenos。韩美联合军演提早在今日结束。韩联社报道，演习原定分为第一阶段防御和第二阶段反击，但由于美方提出缩减演习的规模，因此演习的时间由11日缩短到去5日，完成第一阶段就结束。美国副总统曼斯形容美伊战事进入新阶段，他又重申对伊朗施加经济压力是最有效的手段。曼斯在接受美国传媒访问时形容，对伊朗施加经济压力是一个博弈，因为伊朗亦都试图向美国作出类似的行动。不过曼斯认为，过去几星期伊朗感受到的压力显著大过美国。他强调，美方经济施压的终极目标是确保伊朗不能够重建伊朗的核能力。本地和国际新闻报道完，跟着有中港台方面的消息。
1: 中港台新闻是由香港电台新闻部提供。
0: 在香港，支联会前主席李卓人、前副主席周恒彤被裁定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罪成。香港电台记者卢子清报道。
2: 支联会煽动颠覆国家政权案朝早在西九龙裁判法院颁布裁决，案中三名否认控罪的被告包括已经解散的支联会前主席李卓人和前副主席周恒彤，各被裁定一项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罪成。至于另一名被告前副主席何俊仁，就在开审前已经承认控罪。法庭颁下200多页的判词，说中国共产党作为执政党的领导地位是现行宪法所确立和保证，亦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核心部分，不存在西方式政党轮替的可能性。这宗案件主要的争议点在于支联会五大纲领中的结束一党专政到底有没有涉及颠覆国家政权。判词指出，结束带有推翻和破坏的意思，认为这个行动纲领的目的不是要求中共回归宪法下的多党合作制，而是要结束它在宪法下的领导地位。对于辩方说被告的终极目标是建设民主中国，属于正当和合法，法官在判词中指出，控方已经证明被告一直以来对中共和中央政府怀有敌意，他们不相信在敌意的气氛底下能够有和中央政府和平对话的可能性，认为被告不是纯粹为推动修宪。法官亦提到，即使在香港国安法实施之后，被告仍然不断鼓吹结束一党专政，并蓄意将发生在30多年前的六四事件和之后的反修例风波相提并论，是挑起敌意，侵蚀和破坏公众对中共的信心，拒绝悬崖勒马，形容李卓人和周恒彤将自己豁出去，鼓吹港人将行动纲领付诸实行。判词指出，非法手段不一定要涉及暴力，被告是试图透过挑起敌意和分化，令他人对中共失去信心，从而达到破坏根本制度的目的。他们完全不理会结束一党专政违宪，已经属于颠覆国家政权最终的其他非法手段。法庭裁定李卓人等三人是支联会的主导意志，根据规则原则将三人的违法意图和行为视为支联会的意图和行为，因此亦裁定支联会罪名成立。案件押后至下星期五处理各被告的求情。根据国安法，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的刑罚分为两级， 情节严重者可被判监5至10年，情节较轻可处5年或以下监禁。

0: 锦。香港电台记者卢志清报道。
1: 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和保安局局长邓炳强分别回应法庭的裁决。香港电台记者李俊杰报道。
2: 高等法院裁定支联会李卓仁和周幸彤罪名成立，何俊仁早前已经承认控罪并且被裁定罪成，特区政府欢迎法庭的定罪裁决。行政长官李家超说，支联会长期以来蓄意在香港社会埋下仇恨中国共产党和中央政府的种子，透过不同手段意图激起市民对中国共产党和中央政府的厌恶、憎恨等情绪，煽动群众颠覆国家政权，各被告长期以来的行为危害国家安全，其阴谋超然若揭，必须予以惩治。煽动颠覆国家政权是极其严重的罪行，特区政府有责任维护国家安全，会坚决防范、制止和惩治危害国家安全的行为和活动。今次案件再一次证明，无论违法者怎样偷换概念、怎样巧言令色，只要是危害国家安全的罪行，特区政府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保安局局长邓炳强就说，支联会无论在香港国安法生效前或者后，都以不同活动和渠道广泛鼓吹和宣扬所谓的纲领。
3: 即使是香港国安法生效以后，各被告仍然继续举办各项的公开活动，包括试图举办非法集会，以口号煽动市民作出所谓的抗争，发布刊物或者网上的内容，接受媒体访问和公开发言等等，同时是试图继续营运和电子化他们所谓的纪念馆。
2: 警务处国安处总警司李桂华就欢迎裁决，他说法庭的裁决揭露被告蓄意煽动他人颠覆国家安全、危害国家安全的真面目。
4: 法官呢在个判词入面讲得很清楚，被告人呢在个主导意志之下，令到这个支联会呢一直是将中国共产党是视为敌对，而且呢周而复始重复升温，在一个活动之中呢是不用出来的。
2: 李桂华强调，市民作出批评和煽动颠覆行为是两码子的事，强调会按每一宗个案处理，不能够一概而论。香港电台记者李俊杰报道。
1: 中国内地修订对外投资管理办法，国家发改委发布相关修订征求意见稿，明确投资者开展对外投资应分类分级、履行对外投资项目核准备案等手续、提交境外再投资报告等对外投资信息报告，配合监督检查。香港打鼓岭一间宠物酒店及犬只训练中心的33岁女负责人，今个星期四怀疑被一只寄养的狗只袭击丧生事件，渔护处证实涉事狗只是混有格斗犬品种，正调查狗只的来源。而环境及生态局局长谢展云就表示，会检讨格斗狗只的定义和名单，并且全面审视管控措施。中港台新闻报道员回来有财经消息。
5: 中港台新闻是由香港电台新闻部提供。
1: 香港恒生指数收市报26,009点，上升310点。东京日经平均指数收市报66,016点，下跌200点。加元汇价1加元兑72.8美仙。财经消息报道完毕。
6: 晨早新闻专辑由大山行赞助，半世纪滋养传奇，50年经验，心中之王大山行。
7: 春天梗系要补一补啦！大山行为你准备咗顶级滋补靓货，放低冬日嘅沉重，转季天气反常，容易过敏冇精神。每日饮杯花旗参茶嚟增强抵抗力，精神爽利咁迎接每一日。大山行每支西洋参都系安省农场自产，品质可靠，仲有加拿大海参、花胶、干包等滋补珍品。快啲嚟大山行入货啦！半世纪滋养传奇，50年经验，心中之王大山行。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8: This is AM 1430 CHKT。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加拿大中文电台齐心打造，推出广播温度。
1: 交通消息是由长期征集亚洲艺术拍卖会拍品的长城拍卖评估行赞助，416-495-6888。AM 1430，交通速递。
2: 时间嚟到9:13，睇睇现时嘅交通情况。401东行线喺 Leslie Collector 嘅位置仍然系有交通意外，影响住两条左线。而家由 Pearson Collector 至到427南行线 Ram 位，再由427去到 Leslie 一段多车。401西行线首先由412排到去 Salem， 之后近住 Bayville 快线嘅右线有坏车，而家由 Warden 挤塞去到 Bayville 快线，再由400缓慢去到 Dixon。另外留意翻 Ramford 往401西行线的 Ram 位右线亦都是有架坏车在度，不过行车就未有受到影响。404 DVP 北行线由 Atlington 繁忙至到 York Mills， 400北行线就由 Finch 排到去 Steels， 最后是 QEW Gardiner 西行线分别在 Spadina 的右线和过了427的左线是有坏车在度。现时由427去到 Dixie， Ford Drive 至 Trafalgar 繁忙， Grove Line 排到去 Brand 430。交通消息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是由长城拍卖评估行赞助，可委托拍卖、寄售、现金收购，上门洽谈647-533-3888。
3: 位于1037 Manico Avenue 及 Victoria Park 东南角的长城拍卖评估行，长期征集亚洲艺术拍卖会拍品，包括中国字画、古董瓷器、古董家具、佛像铜炉、首饰名酒、银元古币等等，可委托拍卖、寄售、现金收购，亦可以上门洽谈。请查询长城拍卖评估行电话647-533-3888、416-495-6888，或上 Google 搜寻多伦多长城拍卖行。
4: 想下你间屋日日望住高尔夫球场，喺 Aurora 专柜地段售价只系799,900起，
5: 位置无敌，由 Treasure Hill 兴建 Montara 豪华镇屋，于 Wellington Street East 及 Leslie Street 背向 Markham Golf Club， 上车房五房设计，可泊四架车，
4: 几分钟到404 Go Train 站，
5: 开幕限时优惠，包装修完成土库，全套家电、中央冷气、石英石台面等。
4: 咁周末一齐去 Aurora 85 Wanna Park Gate 销售中心参观全新示范单位，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
6: 而家去中国旅游免签证啊！至尊假期全新推出嘅中国最新科技智能豪华邮轮旅程，乘坐揽月号及极光号，今年4月下水啫，系中国首批搭载 Harmony OS 鸿蒙智能舱房系统嘅智慧邮轮，系豪华邮轮嘅天花板啊！行走长江三峡线，从上海、宜昌一直玩到重庆，全程12天顶级奢华体验，包食包住包酒店都是500多元啫，详情请电至尊假期416-639-8839，639-8839，精彩加回味，尽在至尊假期。
7: 唉，天气越嚟越热，你部冷气机准备好未啊？
8: 如果打算安装或换冷气，而家就是最佳时机。迅捷冷暖 Sonic Care 推出名牌冷气机，限时特价2199元起，专业安装，快速服务，今个夏天凉爽又舒服。
7: 加上高效节能系统，配合政府补贴，帮你省电费、省时间、更省心。即刻打嚟联络迅捷冷暖 Sonic Care。迅捷冷暖电话416-267-2818，保温迅捷，省钱省力更迅捷。
9: 足迹见证成长，印记精彩人生，踏出改变的第一步，开启人生蜕变之旅，展现自信和魅力，成就独一无二的自己。2026多伦多华裔小姐竞选现正接受报名，详情请浏览大会网页torontochinesepageant.com， 截止日期9月2日。
10: 朝朝醒神，日日开心。李婷、乐希、张志文，阳光早晨。

0: 哇，
1: 就是呢首歌啦 ，Dynamite 咁啊。点啊，我爸早晨，
0: 我都唔系学霸嘅，
1: 我爸系指哥哥嘅意思，唔使咁
0: 长。
1: O K 嘅，靓仔哥哥都得嘅。
0: 咁多谢你喎，喂，但系开心嘅，因为九点钟过后咧有呢个 B T S 当然开始咧，咁啊今日可以话充满力量啦。
1: Yes,
0: 各位早晨 ，River 早晨，
1: 早晨啊，咁有两位我爸咧，有乐器啦，有志文啦，咁啊开心嘅早上，咁亦都今个周末咧，多伦多的确系 B T S 嘅狂热啊，咁见到 downtown 咧，甚至有一段嘅路段咧叫做 B T S Boulevard，
0: 犀利啦，咁可以咧，即系成为咗，即系用 BTS 嘅名字咧嚟做呢个街名嘅话，你又知道咧系几有份量同埋几重视啦。咁啊，一连两日嘅呢个嘅演唱会啦，咁啊，成个多伦多可以话系震动啦，而家吓。
1: 系啊，咁啊 ，Rogers Stadium 举行咧，就可能有少少嘅即系挑战性啦，因为嚟紧两日嘅天气咧将会落雨啊，同埋咧可能较为多云啦。咁你知啦，呢个 Rogers Stadium 系户外噶嘛，室外嘅场地。咁但系我相信咧，大家都会非常之兴奋同埋开心，少少雨水。不紧要的，最紧要就是要参与到和看到 BTS 所有的成员。我知道今朝主流的平台，刚才你说已经有访问
0: 了，
1: 甚至我们说、哎、看不到演唱会，我们周围去一些 Korean 的、就是、一些集中地，我们会见到他。
0: 听说他去了、某间的、就是、韩国的一个的餐厅去吃炸酱面、
1: yeah, 炸酱面
0: 我很开心、啊、
1: 最想见到哪个？
0: 其实我哋全部都好鍾意见到嘅，总之佢嚟到就得㗎啦，你唔理边个嚟到，最重要係佢齐人㗎嘛，今次。
1: 今次好特别啦，因为佢哋呢你諗下成军都一段时间啦，咁但係最重要就係当完兵返嚟再一齐组合一齐去演出，你话几奇妙呢呢件事。
0: 係，其实我早过两、哦、三个星期前都仲同人讲緊啊，唔知仲有冇飞埋呢，咁有啲朋友在香港过嚟㗎嘛，佢话试下啦，你咪上去试下睇有冇飞埋，对唔住真係冇飞埋。
1: 係啊，再作为我哋嘅 media 呢就係讲梗系要报道啦 ，Talk of the Town 啦，好似上个礼拜我哋讲 Indie， 今个礼拜就讲 BTS， 甚至咧系一啲多伦多嘅盛事啦。咁所以我哋知道咧娱乐消息咧，即系 BTS 今次嘅世界巡回咧，其实原来即将亦都会去香港举行。
0: 系啊，咁啊，今次呢个巡回演出咧，其实去咗好多，先后去咗日本啊、美国啊、墨西哥、西班牙、比利时啊、英国啊，哇，即系讲都讲唔晒。今次嚟到多伦多呢一站咧，亦都系咧喺加拿大唯一嘅一站嚟嘅。
1: 系啊，所以咧加拿大佢选择咗。多伦多下，恭喜晒所有 Toronto 嘅朋友嘅机会咧，可以买飞，又或者咧，可能有啲朋友咧就系话呢几日都要请假啦。
0: 冇错，
1: 冇错、啊，我今日开始要放假啦。
0: 今日要请日假先，然后礼拜一都要请日假嘅，因为你嗱今日要准备个心情啊嘛，礼拜一你要休息嘅，你明唔明啊？所以啱得四日嘅假期。
1: 志文咁讲咧，就唔系净系我哋即系好似充撑场面，真系你有 friend 系咁做噶嘛？
0: 冇错系啊，咁但系有朋友咧仲想买飞嘅话咧。可以去到呢个二手平台嘅 StubHub 啊，因为咁讲嘅，佢哋话咧有啲仲有啲飞喺度啊，
1: 最前排就
0: 2100多蚊，咁啊23号最前排最贵啊7500多蚊。
1: 钱可以解决到嘅问题，
0: 就唔系问题啦。
1: 咁另外咧，仲有一个咧，就系叫 V I P 嘅 soundtrack 嘅套票咧，都要3000蚊嘅。咁另外咧，就系咧，原来喺今次嘅 Ticketmaster 咧，就已经冇飞卖噶啦。咁但系你真系可以头先去到咧，我哋讲嘅一个嘅平台啦。咁仲有咧，就系个 Fan Plaza 咧，就通常喺下昼2点至4点开。咁就跟住咧，有啲观众咧，真系啊，全日啊，都准备咗呢个演唱会，就唔系净系夜晚先出现嘅。
0: 系啦，咁啊，无论咧系即系新浪 Rain 都系会照常进行嘅今次呢个演唱会，咁啊当然希望系唔好落雨啦，咁啊心情会好啲啦，同埋冇咁拗搞嘅。如果落雨嘅话，
1: 希望会，但系就天气嘅预测就话可能会吓，咁亦都有啲骤雨。咁另外咧就系亦都有啲建议俾大家咧，就系话佢哋有啲嘅带一啲嘅水樽，同埋带一啲嘅补充嘅水嘅安排。
0: 系咁啊，同埋
1: water break 系咪啊？
0: 系啊
1: ，water break。
0: 咁啊，现场有啲。嘢咁當然唔帶得入去啦，譬如一啲嘅望遠鏡啊，專業嘅相機又肯定唔帶得啦。另外有啲嘅移動嘅電源啊，即係嗰啲嘅尿袋啊、防曬嗰啲，可能要大家即係帶定都唔定啦嚇。
1: 禁止攜帶嘅咧，就係包括咗一啲大型嘅即係煙花啦、台啦、凳啦。點解會帶台咧？可能企咗上去咁推睇。咁另外咧就要留意住啊，有啲叫做fans 咧進入進場方面嘅安排。

0: 真系可以玩足半日啦，因为你可能要买好多 merchandise 噶嘛。
1: 系啊，咁啊，但系唔准话预先排定队嘅，过夜即系漏夜去排队嗰啲咧，唔使啦，都唔俾噶。咁你都即系准时入场就 OK 噶啦吓。咁啊，买下产品啊，买下周边嘅产品 OK，
0: 好
1: 开心嘅。
0: 好似
1: 好
0: 激动啊，都唔系今晚，做咩咁激动？
1: 听日先系，
0: 听日先系啫嘛。李小姐，你做咩咁兴奋？因为我又冇飞。我做咩咁兴？我为我等人高兴。
1: 系嘅，系嘅，都系嘅。
0: 为人哋开心都系一件开心嘅事。Yeah. 好，讲下呢个 Tim's 啊 ，Tim Hortons 咧最近都造成咗我哋加拿大好多嘅话题啦。因为同 Harry Potter 联成嘅一啲嘅 product， 亦都庆祝咧就系 Harry Potter 嘅电影嘅周年。咁但系原来咧，即系好多时候一个商品嘅定位，要睇下你拣选咗乜嘢市场啦。
1: 嗯、
0: 有一啲嘅市场咧就发展得唔系咁好噶噃。
1: 咁啊，讲紧咧就系喺中国内地嘅市场啊。咁喺内地咧 ，Tim Hortons 咧叫做天豪。好咖啡，咁其实原来喺七年之前咧就已经咧系进驻咧入去啦，咁啊开始系发展嘅。不过似乎成绩就麻麻地吓，七年嚟啊蚀咗系33亿人民币噶
0: 吓。嗯，咁啊每一年咧睇到佢哋嗰个营收嘅报告咧，都系话即系每一年睇一睇都系麻麻地。咁啊，我唔知阿志文咧即系有冇喺内地或者去唔同城市都会见到有 Tim Hortons 有冇呢个经历咧？
1: 我见过有人喺珠海真系饮过Tim Hortons 嘅咖啡嘅，亦都有见到呢个铺头嘅。即我自己就未有机会喺嗰度系尝试到一杯 Tim Horton 嘅咖啡，但系即系喺内地嚟讲咧，呢、這个品牌咧都系好多人认识，但系有好多嘅竞争者嘅，譬如系即系你知道 Starbucks 喺里边咧已经系即系占咗席位好耐噶啦，咁啊，而且咧亦都有好多本地嘅一啲嘅品牌咧，所以咧其实竞争好大嘅。
0: 系啊，竞争非常之大，咁同埋亦都因为咧喺内地嘅饮品嘅生意或者叫做咧呢一啲嘅消费品咧，实在太多选择啦，你谂下 Bubble Tea。好多咩柠檬茶啦，跟住仲有好多唔同嘅饮品，实在咧大家都互相有竞争。咁再加埋咧，我睇到即系喺内地嘅 Starbucks 咧，同埋 Tim Hortons 咧走嘅路线系唔一样嘅。Tim Hortons 咧真系好似我哋加拿大平实啲嘅。咁但系你话愿唔愿意喺个咖啡店逗留两三个钟或者饮几杯，咁啊亦都未必见到有咁样嘅消费能力，因为始终一杯咖啡咧喺内地一啲嘅即系我觉得生活水平嚟讲咧，唔算系平嘅消费咯。
1: 嗯，咁啊 Tim's 中国咧其实。主打咧都系咖啡加啲嘅暖食咧，佢哋叫做吓，咁啊价钱咧大概系维持喺大概20几蚊嘅人民币啦。咁但系而家就面对紧一个挑战，就系话，譬如好似恒瑞咖啡啊、Starbucks 啊，佢哋呢啲可能系高档少少咧，佢哋都会系而家讲紧系减价。咁令到競爭更加大。
0: 係啊，咁啊飲一杯嘅可能係咖啡啦，即係喺內地嚟講咧都要30-40蚊一杯嘅。咁如果你話飲 Tim Hortons 咧，價格就會平少少。咁但係內地都好多咖啡嘅營銷咧，好成功喎 ，Manner 啦、M Stand 啦等等咧，競爭亦都激烈。佢哋嘅價位咧都會平少少。咁所以你諗下啦，即係作為內地咧一啲嘅叫做消費市場咧，大家都經濟有壓力噶嘛。咁啊邊個可以日日都可以買咁多嘅叫高價嘅飲品？
1: 係、
0: 啊，因為仲未計。Bubble tea，
1: 喂，咁如果即系作为一位加拿大人啦，翻到去内地市场，前面俾你摆晒呢啲嘅咖啡碟，你会入边间咧？
0: 我一日都饮三四杯啦，咁我一定会支持嘅，一定会支持 Tim's 中国嘅即系一啲嘅即系营销，因为尤其是你去到旅游嘅时候，你突然间又好挂住多伦多噶嘛，你喺多伦多嘅时候，又觉得佢冇乜特别啊，
1: 冇错，又或者多伦多嘅时候，你会挂住一杯奶茶，可能你想饮翻杯港式嘅奶茶又唔定，所以去到边度都会有唔同嘅口味去迎合翻大家嘅。
0: 你要覺得今次嘅綜合報道帶俾你有啲咩嘅睇法咧？
1: 我覺得佢哋要加油嘅，真係。如果想繼續喺啲係內地嘅市場咧，要諗啲可能。其實我諗喺中國內地咧已經有太多嘅競爭啦，可以諗啲更多嘅 marketing 嘅方法可以幫助到佢啦。
0: 因為始終都係地方好大，咁亦都好多城市，咁而去經營嘅話咧，都有好多嘅成本啦、效應啦，同埋亦都要睇下消費市場。可能覺得新品牌咧有一定嘅叫做新鮮感，但可唔可以做到咁耐咧？因為 Tim's 入華咧已經係七年啦。咁但系亦都亏损咧，都几十亿噶。
1: 系啊，咁其实七年嚟讲又唔算一段，即系话长唔长，话短唔短嘅时间啦。即系要喺里边咧能够霸到个席位咧，一啲都唔容易啊。或者你睇下嗰个 location 啦，其实而家已经唔少噶啦。佢哋讲紧咧喺呢个中国咧有成566间，减到而家系544间嘅。咁啊，所以一啲都唔容易做啊。
2: 记得8月22日星期六，小英何志宏于 Marfilm 二楼 Bell 专门店现场直播，唔好去错。Bell 邀请你8月22日嚟 Marfilm 二楼 Bell 专门店睇下佢哋难以置信嘅优惠，同转用 Bell 纯光纤上网服务啦。纯光纤上网采用全球最快嘅互联网技术，每秒下载速度高达 1.5 个 Gigabit， 想了解优惠详情，记得今个星期六嚟 Highway 7 Cameron Cowan Marfield Mall 二楼邻近 Tim Hortons 嘅 Bell。

0: 专门店小英何志宏现场直播推介。
1: 上个礼拜你帮个新居入伙嘅朋友车咗张床褥翻屋企，不过今日你架车嗰副推保引擎嘅任务系车两架单车送俾屋企嘅白燕城。丰田 Tacoma 够力又可靠，肩负每一个重要嘅托付。时刻丰田租任2026 Tacoma 4x4 Double Cab SR5， 每周119元起，36个月年利率4.79%，首期5100元，可选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2: 机会难得 ，Aurora 尊贵社区有新盘睇啦！
3: 喺边啊？
2: 与 Wellington Street East 夹 Leslie Street 交界 ，Aurora 全新社区 Montara by Treasure Hill 双车房正屋，价钱只系由79,900起咋，配套完善，仲有多项开幕升级限时优惠。
3: Aurora 环境舒适，交通又好方便。
2: 今个周末约埋一齐去85 Monopark Gate Treasure Hill 展销中心睇示范单位啦！李婷、张志文、高子威轮流直播，
3: 追求完美舒适生活，高品质建筑 ，Montara by Treasure Hill。
4: 潮流无限 loop 列车即将开出，一起开解这些话题。
5: 有得同猫猫玩的咖啡是一个什么概念？有没有兴趣体验下呢？留意潮人馆你就知道对不对了。喵，
6: 想不想知道不同年代的游戏机有什么独特的魅力？那就要留意我们潮玩经典了。
4: 潮流无限 loop 星期五晚上6:45，新时代电视一台，同你开解最潮话题。
0: 今个礼拜的医学新世代特别请来卢卫光中医师和我们讲解中药的安全性。现在市面上越来越多包装方便的养生茶和中药产品，买得到是不是就代表可以放心饮？同一款中药炮制方法、使用分量和配搭一旦出错，原来后果可以很严重。医学新世代由何家燕主持，逢星期六早上11:00 AM1430 播出，在 Fairchild Radio 的手机 APP 可以即时重温。
7: 突破距离限制，摆脱时间约束。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8: 本个六月零售销售额743亿元，按月升0.6%。加美贸易官员在最后限期逼近之际，预期今日继续谈判。王毅和苏吉共同主持全面战略对话机制首次会议。详尽新闻内容请留意10:00新闻。
9: AM 1430交通速递。
10: 时间嚟到9:30，睇睇而家嘅交通情况。401东行线喺 Leslie Collector 嘅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完成，两条左线重新开翻，现时由427排到去 Leslie。至于401西行线，就首先由412缓慢去到西林，之后近住 Bayview 快线嘅右线仍然系有坏车，由 Victoria Park 去到 Bayview， 再由 Islington 去到 Dixon 多车。另外再留意翻系 Ranford 往401嘅西行线 Ram 位右线。有一架坏车喺度。至于404 DVP 北行线就主要由 Arlington 繁忙去到 Lawrence， 然后喺 Bloomington 嘅左线同埋喺近住 Aurora Road 嘅左线咧，系分别有工程进行紧。400北行线啦，现时由 Shepherd 挤塞去到 Steeles， 因为右线都系有工程进行紧。而 QEW Gardiner 西行线方面 ，Spadina 嘅右线有坏车，而家由 Spadina 至 Jamison 一段慢驶，再过咗427之后咧，左线亦都有坏车，由427缓慢去到 Dixie， 之后由 Ford Drive 去到 Trafalgar Grove Line 至到 Brant 一段缓慢，最后是 QEW Gardiner 东行线主要由 Bronte 至 Dorval 一段慢驶。1430交通消息报道完毕。
11: 间屋冬天太冷，夏天又太热，冷暖气费飙升，可能是间屋阁楼保温棉老化或者太薄。
12: 清风度假专业升级，吹入式保温棉，冬天防寒，夏天隔热，按省能源补贴最高可拎2800至3100元。
11: 但补贴额随时 run out， 想悭得更多，即联络清风度假做保温棉检查，647-505-2488。
12: 清风度假服务度假，找 Alvin， 647-505-2488。
13: Hello， 我哋 Out of Town Markham 嘅 William
14: 同 May，
15: 你哋系咪有独家销售盛会啊？
14: 系啊，我哋嘅盛会现正隆重举行，
13: 利率由0%至高达7000元回扣，最畅销型号仲可以低至1%利率折扣及更多，
14: 优惠多到。

0: 讲唔晒。
1: 我哋嘅独家专上优惠盛会喺加拿大至畅销嘅豪华品牌 Aldi Uptown 举行，快嚟4080 Highway 7嘅 Warden 以东嘅 Aldi Uptown Market 出车啦！
2: 我系 Aldi Uptown 总裁 Helen Ching Kersher， 我哋拥有安省自大嘅华人营业团队 ，Aldi Uptown 系你嘅首选。
3: 由 Treasure Hill 打造，坐落于 Aurora 尊贵社区 Wellington Street East 与 Leslie Street 交界 Montara， 背向 Magna Golf Club， 设有双车房，四个车位，最多五房，高达2400平方尺，售价仅由799,900起。开幕升级优惠，包装修完成土库，全套家电、中央冷气、石英石台面等。周末记得嚟 Aurora 85 Monarch Park Gate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参观示范单位。李婷、张志文、高子威轮流直播。Montara by Treasure Hill Aurora 专上生活由此展开。
4: 想食靓烧鸭，列治文山有口福啦 ！Richmond Hill 金黄餐厅系街坊指定饭堂。炒粉面饭、经济和菜、港式碟头饭，样样正。金黄嘅台山黄鳝饭出名正宗，手淋乳鸽、片皮鸭套餐、老娘叉烧、脆皮烧鸭款款招牌出品。Major Mac 嘅 Bayfield 西北角金黄餐厅，每朝早11至下午四点碟头饭、粥粉面饭，11.99送例汤。堂食外卖905-780-8988。
5: 静待你空虚，凌晨孤。
6: 热切期待张雨晨明月星辰贺中秋音乐晚宴多伦多站将于9月14日豪门宴隆重举行。
5: 遥望那悲哀如何公开，
7: 首先都是要多谢大家喜欢深海这首歌。深海对我来讲它意义是非常之大的，因为它是我人生的第一首广东歌，同埋亦都是我在香港的第一首作品，亦都是我人生第一首自己的歌，是过了100万的点击率，所以意义是很重大的。记得写深海的时候其实真的没有想那么多东西的，一边弹跟着就一边哼，那时候写了几首不同的感觉的歌给公司，想着写回一首比较深情一点的，那就写了深海了。
5: 你在遥远上层无从靠近。
6: 新时代传媒集团呈现，加拿大中文电台主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协办，张雨晨明月星辰贺中秋音乐晚宴多伦多站。今个中秋明月与星辰与你同贺中秋，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

0: 财经速递。
1: 8月21日星期五早上9:36，Good morning， 大家好。咁啊，财经环节咧都同大家咧去睇一睇咧成个礼拜咧恒生指数嘅整体表现啦。咁之前咧见到都升势有一定嘅即系程度啦。今日嚟讲咧亦都做得唔错嘅。即刻请嚟香港方面咧资深嘅财经专家盈立证券嘅执行董事黄德基。Hello，Dicky。
2: Hello Riva 你好，各位阳光早晨，听众大家好。即系今时今日咧，想唔认资深咧，其实咧数下入行年资咧，都唔得噶啦，都入行得四分一个世纪
1: 嘅。你太谦虚啦，咁啊最紧要咧就系我哋累积翻咧，即系一啲投资嘅智慧啦，同埋即系我哋关注到咧，有时唔系话你有冇投资啊，而系你对事物嘅一个嘅即系见解啦，同埋即系扩阔翻自己嘅生活嘅内容。咁啊，金融方面嘅话题好重要啦，同我哋讲个恒生指数整体表现啦。
2: 好啊，其实呢整体嚟讲呢，即是踏入而家八月份都过咗半㗎啦吓，我哋港股经历咗五穷六绝七翻身之后呢，八月呢就係、一个高位横行整固嘅，但今日点讲都好呢都唔错，因为呢都叫做重上返牛熊分界线250天移动平均线。因为呢过去呢个零礼拜呢，其实喺金融市场发生嘅事件真係相当之多。首先就係好多啲大型嘅蓝筹股啦，恒生指数嘅权重股就公布业绩啦，包括啱啱新鲜滚热辣出炉又有港交所啊，又有阿里巴巴啊咁样。总的来说咧，其实业绩表现都唔错嘅，但好多时候公布完业绩咧，个股价咧都系受压嘅，好似日前啦，譬如百度啊、快手啊，哇，即系睇完成绩表咧，个股价咧就江河日下咁样。哎呀，咁点解咁咧？但其实而家咧就啲投资者咧都系好眉清眼企啊，甚至乎咧睇业绩系有啲鸡蛋里挑骨头嘅。嗱，盈利增长要好就唔再讲噶啦吓，又或者营业收入咧都要咧有一个好嘅表现嘅。咁再者咧又要睇下资本性开。开支会唔会使得太多钱啊？因为当个自由现金流下跌嘅时间咧，亦都会蚕食咗盈利嘅表现。咁所以咧，如果使得太多钱咧，咁投资者就唔中意噶啦。但系如果你话喂冇乜资本性开支咧，咁又担心佢可能喺人工智能嘅发展。

0: 領域上高咧又可以落後於人喎、哦，咁又唔得喎，咁所以咧就已經係好難先令到啲即係投資者咧或者分析員啱啱好滿意呢個狀態。咁啊，再者啦，仲要睇埋咧就係、是、管理層對於業績嘅展望。但係佢哋如果你講得比較真係樂觀少少啦，甚至乎講到好似阿里巴巴最近咁話啊，嚟緊咧即係人工智能嘅投資咧，其實咧都會係好快就回本㗎啦。快則咧就係兩年啊，耐咧都可能三年就得啦。咁即使咁樂觀都好啦，個股價其實今日咧都唔能夠話升住收市，高開之後咧都係少少獲利回吐。咁所以總的來說咧，其實個港股咧喺眾多啲業績公布完之後啦嚇，唔係話全部都係睇完成績表係股價升，咁而個指數都係可以叫做反覆而去翻大概即係250天線，再加埋而家地緣政治局勢又持續都係不穩啦，咁加息嘅預期亦都係有個升温啦，咁就種種嘅因素下咧，都係令到港股其實反覆都係叫做升翻嚟，而家牛熊線咧都算係唔錯啦。
1: 係啊，咁啊見到咧，琴日美國咧同埋加拿大股市咧輕微下跌，咁就睇翻咧今日嚟講咧，市場都關注到咧，尤其是伊朗嚇就必須咧要制定一啲新嘅計劃應對美國嘅經濟同埋貿易制裁，估計咧喺即係個成個嘅一啲嘅局勢咧會有一定嘅變化，大家都會關注到咧美國股份類咧今個禮拜至到下個星期亦都好快迎接到九月嘅來臨咧，大家都會點睇呢一個即係嚟緊啊嚇美國股市嘅一個表現咧，同我哋都。都用一分钟时间讲一讲。
0: 好，快速讲的就是第一，最近市场都很关注，就是现在不只是股票市场波动，债券市场都风起云涌，因为十年和三十年美国国债的收益率都是持续就是屡创新高的。反映得到就是美国那个第一融资成本政府就高企了。财政部就出招了，怎样呢，就买长债，令到价格上回去压回低个收益率。但是就是说这些的就是操作呢，其实市场的反应都是即时哦好啦，个债息就回翻少少咁样啦，咁啊，财长贝森特咧都讲话，喂，嗰、那个40亿亦都唔系上限，咁呢个咧我谂都系市场都系留意，咁但系咧近期公布业绩 S&P 500指数嘅成分股咧，着实表现好好嘅，咁啊起码咧都有成70%几咧都系比市场预期系为之好嘅业绩同成绩表，咁所以咧都叫做咧支撑住个美股咧都继续高位整固，咁啊但系咧屡创新高之后，咁呢两日咧有少少获利回吐咧都在所难免啦。
1: 好多谢晒 Dicky 啊，礼拜六大家留意住黄德基嘅财经。节目有精彩的内容，多谢你，下次再倾。
0: 多谢 Ripper，
1: 拜拜，
0: 周末愉快，拜拜，
1: 拜拜。
2: One, two, three, go！ 星期日下午两点至三点半，全新节目 Live 星期天 Sunday Live， 有我张崇基，
3: 仲有我杜挺豪主持，豪玩基地，
2: 我哋会为你搜罗男人最爱嘅好玩、好食、
3: 好睇、好听同最潮嘅话题，
2: 绝对系最终极嘅男人窝啊！大家星期日记住要黐住 Fairchild Radio AM1430
3: 加拿大中文电台啦。
4: 每三位加拿大人就有一位睡眠不足， Little Break 用超低价钱换返一夜好眠， Silly Crown Jewel Resort 床褥可享6折优惠，精选床单低至49元起，仲有买一个枕头加多10元就可以买多个，另外全店货品零首期，免息分期最长可达55个月。 The Break 祝大家七夕快乐，欢迎亲临大多伦多地区的各分店，包括万锦市、列治文山同士嘉堡门市查询，有条件限制。 The Break 为你悭更多。
5: 你话 N 君好定是 R 君抑或 U 君呢？
6: 我就话个个都好。
5: 吓，三个都要晒，唔识拣啊！
6: 嗱，喺 Dublin of Lexus 嘅 NX RX 汽油车，价钱至底，利率低至0.4厘 ，NX 仲有1000元 credit 噶。
5: 咁 UX Hybrid 咧
6: ？UX Hybrid 好悭油，有现货，即出车。
5: 咁我三个都要。
6: 吓、啊，三个要晒，你得唔得噶？
5: 喺 Victoria Park Steels 200嘅 Dublin of Lexus， 唔单止老字号，选择多，性价比高，简直乜都了得啦！
7: 哇，咁快已经到暑假尾声，又要准备开学啦。阿妹细佬 ,check 下你哋部机啲网络吓。
8: 阿哥，我哋之前都话网络有问题，入 U 去到咁远要稳定先得㗎嘛。
7: 同你哋嗱嗱声转 Bell 纯光纤网络啦。每秒下载速度高达 1.5GB, 上网快好多又稳定， download 又快，最紧要系佢哋有特别优惠。今个星期六同你哋去 Highway 7嘅 McCowan Martin Mall 二楼，邻近 Tim Hortons 嘅 Bell 专门店了解详情。小英何志宏现场直播。
9: 新时代全媒集团呈现，加拿大中文电台主办，张雨晨、明月星辰贺中秋音乐晚宴，9月14日毫无 门宴隆重举办，一起赏月、听歌、共度天伦，欢度一个温馨又难忘的中秋佳节。鸣谢以下赞助商户：
10: 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
9: 至尊赞助 Treasure Hill、
10: 留花专家 Chris Wu、
9: Sunny Community。

0: 私人嘅教练啊，又或者帮人去补课啊，总之系啲比较私人啲嘅一啲嘅 tutor 咁样噶啦，
1: 系啊。咁呢份嘅平台咧就叫做 Instagram Credit 吓，一个嘅借贷平台啦，同埋消费金融嘅平台做嘅报告嘅。咁啊，睇翻美国嘅市场先吓，美国人咧投入喺副业嘅比例咧系 93.9%，
0: 嗯，
1: 哇，即系个个都要做多一份 part time。另外咧，有超过七成嘅人咧系认为啊。几多个钟可以摆喺呢啲嘅叫做 part time job 咧？平均嚟讲，30至35个小时。
0: 嗯，
1: 即系呢个系讲每个礼拜
0: 系
1: 做多30至35个小时嘅工作，就可以搵多几多钱咧？平均收入多咗19,000美金。
0: 哇，其实都多讲紧吓，因为佢投入嘅时间其实都唔少，30几个钟。因为一般嚟讲咧，可能即系大家谂下啊，我平时已经翻咗系每日咧系朝九晚五咁样啦，然后夜晚又再出去做嘢啦。咁其实你去摆落去时间心机都唔少嘅，咁所以咧即系相应去搵翻呢啲副业翻嚟嘅呢啲嘅人工咧，咁亦都可以即系帮补下。正如头先我所讲啦，咁啊，第一位最多人咧就系拣嘅咧，就系一啲可能补习啊，一啲嘅辅导啊，健身嘅教练啊，咁啊，音乐堂啊，总之去帮人哋咧系做啲私人嘅补习嘅工作啦。
1: 系，尤其是开学啦，大家咧又知道咧，哇，无论系啲学生哥又好啦，或者嚟紧进入大学嘅朋友都可能要揾多啲教练啊，或者啲嘅 tutor 啊，希望咧能够令到自己充分吓善用时间，亦都吸收好嘅一啲嘅知识，同时间攞到高嘅学分。咁啊，而家进入大学嘅竞争咧越嚟越大，咁亦都即系会睇到就系话，如果你系喺一个专业嘅层面，你可以带俾一个叫做辅导嘅话咧，其实都系一个新嘅工作机会咯。咁非常好，而家亦都即系好多中意就系嗰啲叫做教健身教练，
0: 系啊，
1: 语言教练，又或者系即系学。方面学业的辅导，
0: 我觉得是即系需求的问题啦。咁亦都有很多家长即系可能想希望自己的子女咧，即系个成绩更加好啊。咁可能要补习啦。咁啊，同埋一班人一起咧就唔够咧，即系可能一对一咁样人盯人嗰种嘅专注啊嘛。咁可以咧，即系可以提高翻佢哋学术嘅水平都唔定噶。
1: 其实过往咁多年咧，见到美国咧好多大学嘅研究都发现到咧，就系做一啲 part time 咧已经系一个即系大趋势，大家都唔能够只系靠一份工作嘅收入。咁而做 Uber 咧，又或者系送。送餐啦，或者系做一啲接送服务啦，原来就已经系好多时候副业当中最热门噶啦。咁但系似乎而家嘅社会现状就话呢个优势又开始有少少减退啊。
0: 嗯，咁啊睇下你最紧要你自己系边方面可以提供到呢啲服务啦。减退咁啊，梗系越嚟越多人争啦，梗系。
1: 我唔系，我觉得啲人越嚟越唔出街啊。所以连 Uber 都唔使搭啊，喺屋企乜都搞掂晒，会唔会系咁？
0: 咁都系嘅，咁但系都要有啲劳动嘅人口去做一啲嘅嘢，咁可能未必系你想做嘅工作，但系有好多人好愿意去做嘅。
1: 咁啊，同埋亦都知道咧，而家喺美国啦 ，Uber Eats 啦，或者系 DoorDash 啦，每个钟头嘅收入咧都讲紧10几至20几蚊美金。
0: 系。
1: 咁如果你话每日有4个钟，再加埋 tips， 咁其实又几可观。
0: 都唔错啊！咁啊，有时候我哋都话，哎呀，嗌呢啲 Uber Eats 要俾好多嘅服务费。嘅咁啊，俾 tips 嘅，但系就系靠呢啲咧，希望佢哋可以即系赚多啲钱啊嘛。咁但系如果你能够叫得起 Uber Eats 就冇问题嘅，咁你咪俾多2蚊 tips 咯。
1: 咁啊，但系头先我哋都话咧，啲人唔出街，中意宁静啊。咁但系有啲地方咧，原来有一个主题嘅宁静嘅时候，大家又唔听话。
0: 系呢个讲紧嘅咧就
1: 系
0: 巴黎吓，原来咧即系大家即系咁喺呢个阳光与海滩嘅地方啦。但系原来咧，佢哋每年嘅3月咧，都系有一个系印度教嘅宁静日啊。
1: 哦
0: 全岛系禁足，游客都唔例外，即系佢唔可以周围走嘅，留喺酒店啦，唔该，乜、
1: okay,
0: 都唔可以做噶，
1: 即系连去沙滩都唔得啊！
0: 唔准，系、oh. 啦，因为佢哋嘅传统嚟嘅。但系就有一位游客咧，啱啱被判啦吓，因为佢喺3月嘅时候咧就出咗去海滩，咁、
1: okay.
0: 就俾人捉到。咁就被判咗1年要坐监喺嗰度。
1: 但佢做错嘅嘢就係
0: 出咗海滩啫，係啊。佢话因为其实係冇嘢食，出去搵嘢食嘅。咁但係咧，咁佢唔接受，话明今日
1: 唔
0: 得啊嘛。
1: Uber 啦，头先你先介绍完 Uber Eats 系咪先
0: ？Uber 都唔出得街。
1: 但系即系话你去旅游嘅时候，有时你唔知道噶嘛，
0: 系啊，系
1: 真系。入每个即系地方都有习俗啊，即系有好多唔同嘅例，咁所以有时去旅游都要自己要多啲做 research 咯。
0: 系咁啊，你去到嗰个国家就系入。香要隨俗啦，咁就要跟隨住即係人哋嘅一啲嘅規例去做啦，唔好自己刻意去做啊，諗住可以標榜。其實唔單止係咁樣，佢仲咧喺個網上邊咧 ，Instagram 都話俾大家聽，佢其實係知嘅。系啊，佢今日系呢个嘅宁静日，我都仲可以出去添噃，咁样系啦。咁、啊、但系跟住就衰咗啦。
1: 系咁呢啲就系态度问题啦。
0: 系啦、
1: 啊，你要挑战，但系你又要去，即系嗰啲叫咩啊？去令到人哋 follow 你，令到人哋觉得你好犀利，可以做到啲咁疯狂嘅嘢。

0: 咁啊，更加容易俾人去舉報咯，因為你實在太高調啦嘛。
1: 係啊，咁、所以即係大家如果要去巴黎嘅話咧，唔好揀三月啦。
0: 三月邊一日啊？
1: 佢冇講邊一日，要小心啲，要查翻啊。
0: 三月
1: 我都好想
0: 就唔好去沙灘啊，
1: 係唔好去巴黎啫。我暫時唔好去住啦，有好多地方可以去嘅。
2: AM 1430交通速遞。
3: 时间嚟到9:49，睇睇而家嘅交通情况。401东行线主要由427去到 Leslie 多车，而401西行线就由412排到去西林 Victoria Park 至 Bayview Islington 去到 Dixon 慢驶。400北行线啦，喺 Steeles 嘅右线有工程进行紧，现时由 Shepherd 慢驶至到 Steeles。404 DVP 北行线方面由 Arlington 多车去到 Lawrence， 另外分别喺 Bloomington 嘅左线同埋近住 Aurora Road 嘅左线是有工程进行紧，最后是 QEW Gardiner 西行线 Spadina 的右线有坏车，而家由 Spadina 繁忙去到 Jameson。 1430交通消息报道完毕。
4: 期待已久，新滋味月饼出炉啦！
5: 吓，月饼都有新鲜出炉？
4: 新滋味咪有咯，每日推出即时烤焗嘅奶黄月饼，行过佢铺头都阵阵香味。
5: 原来新鲜出炉嘅月饼真系好好食噶，松脆嘅酥皮外层加埋流心奶黄嘅馅料，咬落去嗰下，简直停唔到口啊！新滋味月饼全部本地新鲜精制，选用最上等材料，唔买你就走宝啦！
4: 一定要试下啦！不过你俾我试一啖先啦。
5: 倾心之作，
4: 清新滋味，
5: 新滋味月饼。
6: 他之前帮你拖住个 trailer 翻山越岭，横跨整个加拿大。不过今日他的卓越拖运性能只需要帮你妈咪车架剪草机翻屋企。丰田 Tundra 实力非凡，肩负你的每一个托付。时刻丰田租任2026 Tundra 4x4 Crewmax TLD Offroad， 每周173元起，36个月年利率3.99%，首期5800元，可选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7: 你自住或投资都眼光独到。
8: 哎，唔好咁讲，我只系对名发展商 Trash Hill 有信心。而家机会又嚟啦，与 Aurora 专柜社区 Wellington Street East 及 Leslie Street 交界 Montera 双车防震屋，只由799,900起咋，仲有多项开幕。升级限时优惠啊
7: ！Aurora 四周园林美景，环境舒适。
8: 周末你快啲去85 Honor Parkgate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睇示范单位啦！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追求完美舒适生活，高品质建筑，首选 Treasure Hill。
9: 我是2025年多伦多华裔小姐亚军 Jessica 李卓欣，去年参选多伦多华裔小姐，令我变得更勇敢、更自信。而最开心的是同时收获了珍贵的友谊和难忘的回忆。这个舞台不只是选美，更加是一个追梦和突破自我的机会。快点来参加今年的华裔小姐竞选啦。
6: 详情请浏览 torontochinesepageant.com， 截止报名日期9月2日。
10: 精神醒神，日日开心，阳光早晨。
0: 要留意啦，我哋今日咧稍有时间将会抽奖嘅，因为呢个礼拜咧，我哋都争取到时间啦，听电话啦，倾下偈啦，咁亦都为咗咧就系去同大家介绍，同埋我哋多伦多热烈支持就系张崇基嘅演唱会。
1: 哇！
0: 下个星期五就系啦，所以今日咧我哋将会抽奖嘅。
1: 系啦，咁啊有打过电话嚟啦，咁啊有参加到抽奖嘅朋友要留意翻啦。咁啊我哋咧会即系抽咗之后咧就会咧就系私下再同大家咧系个别嘅联络嘅，咁啊唔会私下做啲乜嘢嘅，只系个别联络啲嚟领奖嘅啫。
0: 唔该晒，好似记者招待会咁交代详情。唔该晒。
1: O、okay, K， 喂，嗱，有啲要交代就要交代得清清楚楚。
0: 例如咧，
1: 例如究竟你会唔会无端端多个仔咧？
0: 哇
1: 哦，哇，真系惊啦！咁啊，系咪值得恭喜咧？咁啊，咁样嘅嗱，比利时嘅皇室咧。就認咗咧有一位嘅26歲嘅前汽車嘅服務員啦，即係賣車嘅 sales 啊，原來係皇室嘅成員，咁啊即係話呢位係位私生子啦。
0: OK， 咁係娛樂消息啊，定係新聞？
1: 花邊新聞啊，你我都唔知點
0: 花邊新聞
1: 點形容佢啊？
0: 咁而家唔承認，咁即係唔能夠繼承皇位啦。
1: 係啦，唔承認都要承認嘅，係、okay, 啦，佢唔會列入呢個皇位繼承嘅系列。
0: 點樣發現啊？我想知道。
1: 我又唔知佢点样发现嘅呢、這个报道啦，报道真系冇好似剧集讲得咁清楚嘅啲嘢，只系话即系佢哋个皇室嘅国王嘅弟弟阿朗王子吓，咁、咧就承认咗咧有一位嘅男士咧吓、可以即系得到呢个嘅王子嘅衔头嘅，系、啦，咁佢唔能够继承皇位，咁但系亦都攞唔到呢个嘅皇室嘅津贴。

0: 咁佢個名會唔會改翻就係就皇室嘅名咧？佢話都係想 acknowledge 翻自己嘅母親嘅媽媽，咁、所以咧就唔暫時唔會改個姓住嘅。
1: 咁明白。咁但係呢一位咧就係62歲嘅洛朗王子咧，咁上一年嘅時候佢承認咗嘅。咁佢曾經同一位咧就係比利時嘅歌手，亦都係社交嘅名媛咧，大家係有交往，咁所以咧就即係當年嘅交往，就所以有一個嘅私生子啦。咁佢承認咗，咁而承认之后咧，就系要确认到即系亲子嘅关系啦，要有法律嘅确认啦，仲有就系究竟佢可唔可以就成为一个叫做比利时嘅王子咧？
0: 咁其实有呢个嘅身份喺度噶啦，咁啊会唔会即系承继到咧？咁啊暂时而家就话即系唔可以即系做一个完整嘅法定嘅继承人嘅，咁啊暂时嚟讲咧，即系只系攞个身份嘅啫。
1: 咁我都發覺，即係成為一啲國家嘅皇室成員咧，佢哋嘅私生活啊，佢哋嘅生活嘅一舉一動咧，大家都好留意，咁亦都想係好能夠好似啊，好好奇嚇皇室嘅生活，王子公主。咁但係其實佢哋都好似一啲平凡人一樣咧，都係要經歷到一啲叫做嚇，即係一啲試煉嘅，即係呢啲人啊、感情啊，或者一啲選擇上啊，即係要好小心咯。
0: 即係好似一啲即係娛樂圈中人咁樣啦，啊，都係人。咁所以咧，佢哋嘅生活但系又變咗咧，就好多人都會好關注，究竟佢哋嘅生活動向係做嘅啲乜嘢，去咗啲乜嘢咧？但係好多時候藝人都好想大家咧專注翻咧佢哋自己嘅即係表演嘅工作啦。但係對佢哋嘅私生活咧，我哋都好有興趣嘅。咁啊，例如咧，啱啱咧，我哋喺我哋嘅DJ 訓練班裏邊咧，做導師嘅宮慈欣咧，
1: yeah.
0: 啊，佢嚟咗加拿大喎，原來。咁、oh. 但係咧就好神秘嘅，因為咧仲未知道佢喺加拿大邊一處，我哋要積極嘅炒佢出嚟先。
1: 所以其實娛樂消息咧就代表咗我哋有個調查科咧，專門睇一睇阿宮慈欣公仔究竟喺加拿大邊個地方？
0: 點解佢要過嚟咧？咁佢喺 IG 度咧，咁啊就話 summer vacation 啊，咁啊放緊假啦，咁啊同仔仔一齊啦。因為仔仔咧而家喺加拿大呢度咧就係呢個律師嘅實習期啊。咁、
1: 哦、
0: 所以咧咁啊過到嚟咧就係同 Edison 咧，即係佢仔仔個名咧，就係一齊咧喺度度暑假嘅。
1: 嗯，
0: 好開心嚇，見到即係非常之即係佢兩個小朋友啦，咁啊大家都好。认识佢嘅女女啊，林海玲啦，咁啊之前咧喺叱咤亦都攞咗咧系啊生力军嘅金奖啦，咁亦都喺2025年嘅时候攞咗咧就系呢个中文歌曲嘅最有前途新人金奖嘅，咁啊而家咧咁啊一家非常开心，咁啊而且咧嚟咗加拿大，咁啊如果知道更多嘅消息咧，希望可以联络到佢啊。
1: 我都留意到咧啊佢嘅女女啦，咁啊才貌相传吓，佢除咗本身系香港大学建筑系嘅毕业啦，亦都咧就加入咗娱乐圈之后咧就半工读，咁然后再喺2025年咧。在港大完成了就是这个硕士的学位，也都主修就是英国文学和语言学。我听过他一些访问都发觉他女女真的很优秀，还有去交代或者去倾偈的时候讲的生活内容都很丰富。看到这个妈妈就是宫慈欣他的努力，我想这个影响很重要，但是给小朋友除了你说是教育之外，还有就是在他的演艺圈怎样可以拿到一个比较可以平衡到学业又可以做到演藝工作的那種的心態。
0: 咁而且仔仔 Edison 都好勁噶，咁因為咧佢喺中學嘅時候咧就喺 Oakville 嘅 Appleby College 嘅時候咧係讀呢個高中嘅。咁呢間學院好犀利嘅，原來係50間高中即係比較係排名前茅一啲嘅嚇，咁排列嚇。咁而且大學方面咧就喺英國著名嘅 University of Durham 咧係做嚟讀呢個大學嘅。
1: 哇！咁嚟加拿大放假，大家就留意一下喎。系咪要睇下究竟佢系会喺 downtown 出现，会唔会嚟系 BTS 咧？
0: 咦，可能有机会
1: 谂得太多啦，李小姐，
0: 会唔会有机会？
1: 所有嘢都可以谂翻去，即系 you never know。咁啊，放假 summer holiday， 佢都直情
0: 睇翻个 show 咯，
1: 系啦。咁如果佢真系嚟 Toronto 嘅话，大家可以同宫智恩打倾偈啦，又或者我哋都好希望佢可以嚟到电台啦。
0: 系啊，咁、其实艺人咧嘅生活咧，除咗系呢样之外咧，咁啊，佢哋嘅动态我哋都好有兴趣知嘅，例如啦，系啊 ，Kenny 啊。
1: 系
0: 关智斌啊，点解咧？你见到佢其实越嚟越大只嘅，你见到佢点解？因为原来佢玩呢个 High Rocks 啊，最近咧全球都讲紧系即系非常之热门嘅一项运动啦，喺一啲比赛嚟嘅。啱啱咧喺深圳咧就举行咗两日，咁啊佢同另外一位嘅运动员咧就系玩呢个 High Rocks。咁因为呢啲系高能量嘅一啲嘅运动嚟嘅，咁里边咧包括咧有好多项嘅运动，好似要玩呢个滑雪机啦、推雪机啦、拉雪橇啦，就等等呢啲系高能量。嘅運動嚇，咁啊訓練到個個都好大隻嘅，所以
1: 係啊，就好似一個即係我覺得運動員一樣啦。咁雖然你話做歌手啫嘛，點解要做運動員？因為你好多嘢都要有體能噶嘛。

0: 而你喺运动之中，其实都系锻炼紧你嘅大脑，你嘅脑部同样咧系接收紧成个训练过程。我谂都会有一定嘅叫做刺激同埋学习嘅一个成分咯。
1: 系啊，咁啊，所以
0: 不断学习，
1: 即系呢项嘅运动咧，唔单止系训练佢哋嗰个嘅即系体能啦，亦都系讲紧训练佢哋嘅斗志嘅。因为咧呢项 HYROX 高能量啦，咁但系唔系净系话斋跑、斋举铁，咁啊而系讲紧咧系要训练佢哋嘅体能啦、耐力啦、意志力啦，咁样有好多方面咧。做一个艺人咧，我觉得话唔好咁净系艺人啦，作为一个人啊，都系有需要去训练呢啲嘅。
0: 头先你形容嗰啲咧，即系唔同嘅体能嘅挑战咧，其实同平时嗰啲屋企嘅家庭嘅主妇咧都差不多噶。要铲雪啦，
1: 冇错，
0: 要跑楼梯啦，
1: 系啊，
0: 跟住又要做一啲农夫嘅行走咧，即系整下后院啦，同埋仲有好多屋企里边唔同嘅墙壁，遇到啲咩问题又要去处理啦，所以咧，点解咁多朋友打俾嘉华哥啦？
1: 咪系，
0: 就系要问一问，
1: 个个练到咁大只，
0: 点样处理嗰啲屋企嘅问题 ？OK， 无论系即系各行各业都好啦，即系我哋睇到咧，即系艺人都不断咁去努力同埋挑战自我。
2: 加拿大中文电台早上十点 ，AM 一四三零，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3: 加拿大中文电台而家有蔡瑞娴报道新闻。本国同美国嘅最新贸易谈判最后限期，即将喺今晚午夜过后，听日凌晨零时零一分届满。身处华盛顿嘅加拿大美国贸易部长勒布朗同加拿大首席谈判员沙雷特，今朝会再次同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会谈，以落实协议细节。勒布朗嘅办公室最新公布，会议定于今朝十点半开始进行。加拿大统计局公布，全国六月零售销售额743亿元，按月升0.6%，唔计油站及燃料零售商、汽车及零件代理嘅核心零售销售额上升1.2%。安省市政选举截止报名时间今日下昼2点就会届满，全省嘅合资格选民会喺10月26日选出新一届嘅市长、市员同教育委员。安省省警继续调查凌晨在403公路上发生的车祸，警方最新公布两名女子一死一伤。事发在凌晨零时过后，在403公路于奥克维尔市近住 Dundas Street East 的西行线上，警方说一名女子因为坏车而落了车，之后被一架大货车撞倒，伤重死亡。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在印尼访问，在雅加达同印尼外长苏吉约洛共同主持中印全面战略对话机制首次会议。王毅说，当前的国际形势变乱交织，单边主义霸权行径严重冲击全球安全和发展，中国和印尼作为发展中大国，加强战略沟通，深化战略合作是恰逢其时，具有超越双边范畴的重要和深远意义。在香港已解散的支联会涉及的煽动颠覆国家政权案，法庭裁定支联会李卓人和周幸彤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罪名成立。驻港国家安全公署发表声明，表示坚定支持香港特区司法机关依法作出有关裁决，彰显了法治精神，捍卫了香港国安法的权威。在金融指数方面，多伦多标准普尔 TSX 综合指数最新报36,665点，升300点。纽约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报53,076点，升316点。纳斯达克综合指数报26,094点，升27点。香港恒生指数收市报26,009点，升310点。东京日经平均指数收市报66,016点，跌200点。新闻以及财经消息报道完毕。
4: 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5: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加拿大中文电台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1: Hello， 我哋 RTF Town Market 嘅 William
2: 同 May。
3: 系啊，我哋嘅盛会现正隆重举行，
1: 利率由 0% 至高达7000蚊回扣，最畅销型号仲可以低至 1% 利率折扣及更多，
3: 优惠多到讲唔晒。
1: 我哋嘅独家专上优惠盛会喺加拿大至畅销嘅豪华品牌 Out of Town 举行，快嚟4080 Highway 7嘅 Warden 以东嘅 Out of Town Market 出车啦！
4: 我系 Out of Town 总裁 Helen Ching Kersher， 我哋拥有安省最大嘅华人营业团队 ，Out of Town 系你嘅首选。
5: 谂下你间屋日日望住高尔夫球场，喺 Aurora 尊贵地段，售价只系79,900起，
6: 位置无敌，由 Treasure Hill 兴建 Montara 豪华镇屋，与 Wellington Street East 及 Leslie Street 背向 Markland Golf Club， 上车房五房设计，可泊四架车，
5: 几分钟到404 Go Train 站，
6: 开幕限时优惠，包装修完成草库，全套家电、中央冷气、石英石台面等。
5: 咁周末一齐去 Aurora 85 Warner Park Gate 销售中心参观全新示范单位，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
7: 潮流无限 loop 列车即将开出。一起开解这些话题。
8: 有得跟猫猫玩的咖啡是一个什么概念？有没有兴趣体验一下呢？留意潮人馆你就知道合不合你了。喵。
9: 想不想知道不同年代的游戏机有什么独特的魅力？那就要留意我们潮玩经典了。
7: 潮流无限 loop， 星期五晚上6:45，新时代电视一台，同你开解最潮话题。
10: 飲食有型，生活精明，健康自省，有型化。
11: 喺夏天啊，唔少人都会食一啲仙草冻或者系凉粉，饮下仙草茶嚟消暑。中医咧就表示啊，仙草味甘，淡性寒，喺传统上咧系具有清热利湿、凉血解暑同埋咧系解毒嘅作用。适合咧喺炎热嘅天时咧系食用噶，仙草咧又可以叫佢做凉粉，同薄荷咧系同属唇形科，咁喺干咗之后咧香气咧会更加系明显噶，而且咧含有钾啦、铁质呢啲嘅矿物质。不过就要留意啦，仙草嘅铁含量虽然唔低，但系干仙草叶嘅营养数据啊，并唔代表咧饮一杯仙草茶就能够摄取咧系同等成分嘅铁质。咁想消暑啊，可以咧用仙草干咧嚟自己煲茶，材料都好简单嘅，仲可以一自行控制糖分。不过市面上一啲嘅仙草冻啊、仙草嘅饮品啊，往往咧就加入咗好多嘅糖浆、黑糖，甚至系奶精，食得太多咧反而会增加糖分嘅摄取，想控制血糖嘅人士咧就要留意啦。夏天咧，经常咧可能喺户外咧比较热，入去室内咧系有冷气嘅地方，温差会较大。有啲人咧会容易觉得咧系胃部咧唔舒服。咁中医咧传统嚟讲咧会以姜茶暖胃驱寒，但系仙草咧系性寒，姜咧就系偏温。咁两者咧应该系按个人嘅体质嚟选择噶。要提醒大家，如果本身咧系容易肚痛、腹泻，甚至咧系有慢性嘅疾病，食紧药。就唔好单靠咧系食疗处理症状，消暑可以，但系最重要嘅咧就系要控制糖分，适量嘅食用，配合咧系均衡嘅饮食，先至系健康之道。以上内容咧，大家可以作为参考，有问题记得请教翻相关嘅专业人士。
12: 上个礼拜你帮个新居入伙嘅朋友遮咗张床褥翻屋企。不过今日你架车嗰副推保引擎嘅任务系车两架单车送俾屋企嘅白燕城。丰田 Tacoma 够力又可靠，肩负每一个重要嘅托付。时刻丰田租任2026 Tacoma 4x4 Double Cab SR5， 每周119蚊起，36个月年利率4.79%，首期5100蚊，可选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1: 哇，咁快已经到暑假尾声，又要准备开学啦！阿妹、细佬 ，check 下你哋部机啲网络吓。
13: 阿哥，我哋之前都话网络有问题，入 U 去到咁远，要稳定先得噶嘛。
1: 同你哋嗱嗱声转 Bell 纯光纤网络啦，每秒下载速度高达 1.5 Gbps， 上网快好多又稳定 ，download 又快，最紧要系佢哋有特别优惠。今个星期六同你哋去 Highway 7嘅麦卡云 Martin Mall 2楼，邻近 Tim Hortons 嘅 Bell 专门店了解详情。小英何志宏现场直播。
14: 早晨
15: ，Sports 一班。
16: 早晨，朱古力
17: ，Morning，Blue Jays。

0: Play 波呢个好耐冇入过去咧，罗渣士中心度睇波咧。今日见到咧，虽然今晚如果去到咧就冇 Blue Jays 打嘅，因为今日 Ed Sheeran 演唱会。咁但系寻日咧见到我哋对住 Tampa Bay Rays 啊，话晒我哋上一场输，我哋个原因就话 Tampa Bay 榜首队伍，
1: 梗系。
0: 寻日逆转晒赢5-1，仲要阿冈本神咧，哇！化嗰个全垒打已经系个今季入面咧第26个，仲要见到远到咧系嗰啲冇乜人坐嘅位，嗰人可以好轻易执波，
2: 好远嘅位置啦吓。咁啊，总之咧执波嗰啲好 easy 啦，就执到啦。咁啊，除咗佢之外咧，咁啊，仲有就系全靠 Bieber 出马啊嘛。咁啊，揿住对手嘅打击线啦。咁啊，令到我哋咧有3个打击手都攞全垒打。咁结果就5-1咧就赢波嘅。
0: 寻日真系噶 ，Shane Bieber 可以克制到咧对方只得5个安打全场啊，得1分咁大把。咁而我哋打到12个安打5分，又有全垒打，乜都有。总之赢1，赢得风光，亦都因为赢得风光之后咧，呢、這个我哋喺外野卡嘅排行咧。即系落后条线啊！即系 Minnesota Twins 同埋对上嘅 Texas Rangers 0.5场。嗱，虽然你话睇翻咧，明尼苏达双子队咧过去系连赢3场嘅，但系你话今个周末翻盘极有可能，
2: 极有可能我哋系最 hot 嘅球队，连 Tampa Bay 都可以佢喺嗰度攞2场，而且我哋得胜率咧系非常之高嘅，我对佢非常之有信心，所以第三位咧好有机会啊！
0: 时来的希望也是希望。咁而究竟咧今个礼拜对于嗰啲中意睇赛车嘅朋友，上个礼拜睇 Indy。意犹未尽，唔紧要啊！我哋转向睇最贵嗰啲嘅一级方程式咧，翻嚟啊，足足饿咗成个月啦。
2: 冇错，
0: 今次嘅赛场咧，你可以话荷兰又得，但系正确应该叫做尼德兰嘅。
2: 尼德兰即系韦少屋企嘅主场啦。我今次又可以搞成点咧？咁啱啱就试咗圈啦，喺呢个第一嘅叫做 FP1 里边啦。好，讲个头五位先，由尾数上嚟，第五系 Leclerc， 跟住就咸美顿啦，跟住就系Russell， 跟住咧麦拿伦嘅 Norris， 第一嘅咧就系。Mercedes 嘅 Antonelli
0: 翻嚟啦，不过反而你仲话咪讲咗，尼德兰系阿韦少嘅家乡嘅，喂头五位冇佢份、啊，
2: 呢位冇乜嘢嘅，通常韦少都抌下鸡先嘅，临尾去到呢个排位赛嘅时候先系离了嘅，
0: 第11位啊，呢、這个市圈赛，咁反而咧，如果你话喺体坛入面咧，单大嘅消息咧，就系、是、我都唔记得佢系大哨定细哨啦，好似应该系大哨啊，朗拿颠奴退咗休成10年有多啦。翻翻出嚟踢，
2: 诶，好似以前香港嗰啲甲组球员翻去打丙组球队咁样，佢又想翻嚟试下。
0: 鸡嘅，你咁劲走啲丙组球队，你都打赢晒啦
2: 啫嘛。咁可能佢真系好想踢波咧，继续。咁啊，朗拿颠奴正式咧就签咗意大利嘅丙组球队。咁呢间球队咧就叫 Raffina， 系咪？咁就系呢个阳光与河滩嘅地方嚟嘅，
0: 哇！谂起都正啦，
2: 系啊，一路踢波一路探下世界咁啦。
0: 丙组嘅球队咧，个人工未必好高，但系对于朗拿颠奴呢啲名气咧。應該都高過其他人嘅，因為有啲可能咧就真係純粹好似街坊足球隊咁樣，大家咧有得踢就算數噶啦。咁但係反而咧用呢一個嘅新聞咧嚟去引今個週末最緊要的一樣嘢，英超正式開季。今日第一場咧就是、上年嘅英超冠軍阿仙奴主場咧對住高雲地利城，即係新星斑馬啦。嗱、今年你發覺咧有啲乜嘢嘅新隊伍咧係可能以往你唔好熟悉啦，包括係葉氏域治啦，
2: 後城啊翻上嚟。嗯哼，
0: 啱啱好3队啦，
2: 系3队啦，
0: 系啦。咁啊，当然今日边个赢咧，
2: 系
0: 唔知嘅。
2: 但我哋个系完嘅级数球队榜喎。
0: 嗱，呢个真系值得同大家讲，因为咧有好多传媒咧就用佢哋嘅所谓分析咧，就综合咗战斗力，就系香港咧成日播英超嗰个嘅电视台啦，佢分析咗咧呢20队波入面，虽然佢冇数晒20队啊，咁但系佢话分 C 级、B 级同埋 A 级嘅。我哋由 B 级开始啦 ，B 级我觉得阿伯礼顿啦、爱华顿啦、新特兰啊、纽卡素啊、水晶宫啊、宾福特啊、班尼茅夫同埋列斯联，咁呢啲又争少少啊。A 级咧，其实我觉得啱嘅。
2: A 级我觉得系譬如话阿士东维拉啦，咁啊同埋利物浦咯，但系热刺我真系唔知道，上年热刺都麻麻地噶嘛，
0: 冇咗孙兴文就
2: 惨啦，咁啊同埋争啲降班嘅，咁啊唔知点解仲系维持喺呢个 A 级嘅队伍里边啦。至于仲除咗 A 级之外，仲有个 S 级噶。
0: 嗱，你唔可以咁样噶，你漏咗车仔啊 ，A 级有车仔啊、S 级咩叫 S 级咧 ？A、B、C 跟住变 S 级咧，即系神级。
2: 神级
0: 嗱，阿仙奴、曼城。同埋曼联 你就係聽見呢三個牌面，同埋就你自己心目中睇翻上面年季尾嘅時候嘅成績，真係神級喎！呢三隊
2: 我知道，咁啊，即係曼聯迷嘅話，我哋呢啲梗係覺得哇，即係領隊之下嘅話咧，打得非常之好啦。我覺得今年咧有機會可以砌低曼城添。
0: 冇錯啊！你諗下，我哋上年啊喺季尾嘅時候一路都喺度講啦，如果唔係開頭做得唔好，早啲個教練上任咧，分分鐘曼聯係可以鬥阿仙奴到曼城嘅，遲咗起步發力。

0: 都可以攞到第三。你话今年呢家已经原班人马喺度，今年真系晓飞啊！
1: 温馨的感觉，全日随时预备。
2: 热切期待张雨晨《明月星辰》贺中秋音乐晚宴多伦多站，将于9月14号豪门宴隆重举行。
3: 我自己是一个工作狂，所以我是很 enjoy 这整个工作排到密密的这个感觉的。我自己都很期待德美啊的歌迷跟他们见面，因为我都很想亲自真的跟他们说一声多谢你们的支持。即这次除了会带给大家自己的歌之外，都有准备了一些是很经典的歌的，有些是我在比赛里面唱过的歌啦，即是演唱会入面的歌，希望大家会喜欢我这次为大家准备的节目。
2: 新时代传媒集团呈现，加拿大中文电台主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协办，张雨晨《明月星辰》贺中秋音乐晚宴多伦多站。今个中秋，明月与星辰与你同贺中秋。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
1: 如若你疲倦了，这边都会等你。
4: 足迹见证成长，印记精彩人生。踏出改变的第一步，开启人生蜕变之旅，展现自信和魅力，成就独一无二的自己。2026多伦多华裔小姐竞选现正接受报名，详情请浏览大会网页 torontochinesepageant.com。 截止日期9月2日。
5: 每日精神好，好运事事都阳光早晨。
0: 今天是8月21号啦，会令我想起下个礼拜五8月28号呢会见到好多朋友的。
5: 是啊，因为呢大家都要支持张崇基的演唱会，今次是个人演唱会啦。Toronto 的朋友我们 cheer 啊 cheer， 因为真的好多朋友都是跟着崇基学唱歌啦，咁亦都知道呢佢喺自己嘅音乐路上经历咗好多不同阶段，喺 Toronto 呢亦都能够可以有个人演唱会为佢高兴嘅，所以我们今日会抽奖，亦都会呢听大家电话。
0: 冇错啦，会送一套两张张崇基嘅演唱会嘅，下个礼拜五可以睇到啊！咁再加埋咧，其实我不时有留意佢嘅社交媒体咧，佢哋真系密锣紧鼓。咁同埋咧，佢之前亦都有佢自己个人嘅 CD 作品啦。下个礼拜五咧，亦都会喺当场度发售签埋名俾你。
5: 系啊，所以大家咧要知道呢个活动啊，好快就会举行啦。咁与此同时，今日亦都有礼物送俾大家。
0: 哇，呢、這个紧要啦！
5: 100蚊嘅 gift card，
0: The Brick 嘅 gift card 可以俾你咧增添家居人啲小摆设啊，或者甚至买大型嘅家电都可以嘅。
5: OK， 咁头先咧我哋讲嘅崇基嘅演唱会，其实喺网上面咧，我哋嘅 Facebook 咧，亦都进行紧一个嘅网上嘅大家参与嘅抽奖啦。
0: 冇错，
5: 所以有两个机会啦，一个就喺 Facebook 上面，一个咧就可以今朝早打嚟嘅。
0: 冇错 ，Facebook 嗰个抽奖咧，我哋会进行咗之后就会私信你，等你知道去领奖嘅。咁但系当然啦，打电话上嚟90588891430，我哋会即场喺度公布咧边位幸运儿入到嚟，仲要可以抽到奖嘅。
5: 好嘅，咁啊今日嘅话题当然同你倾下 CNE 啦。今年首先你要讲，你会唔会？去乐希会不会去？听众会不会去？咁第二样嘢咧就话你入到 CNE 最中意边一啲嘅项目咧？
0: 系啦，我会不会去呢都系同一只味精嘅品牌啲音乐一样嘅，系未知数嘅，
5: yeah.
0: 我都未知。有机会咧都会去嘅，因为我觉得作为加拿大一件盛事，我哋冇理由唔参与嘅。
5: 咁点解你要自我矛盾呢？
0: 系我未知啫嘛，我冇人去啊，系咪先？我唔可以咁肯定话一定去，咁即系有啲唔得闲咁样自打嘴巴。
5: 你头先先介绍嗰六蚊嗰个叫做咩 ？Love Marry Me 啊？
0: Mochi
5: 系个名叫咩话
0: ？Mochi，Marry Me Mochi 咯，
5: 系咯，
0: 系咯
5: ，Marry Me Mochi 啊嘛，
0: 系
5: ，it's not a 普通嘅 Mochi 啊嘛，
0: 所以呢个咧就要睇下情况啦，我一定要去咧食下嗰啲炸泡菜啊，
5: 唔好逃避我嘅问题，
0: 我唔会逃避你嘅问题嘅，因为呢啲我都惯咗噶啦，
5: 你头先已经介绍咗啦，希望你今次成功，咁啊亦都可以打嚟同我哋分享，即系得两分零钟，所以我哋咧逐一听听你嘅心声，好快啊，每个人都系得我谂。15秒多讲你会唔会去最期待乜嘢，然后我哋就会喺今日咧就公布呢个抽奖嘅结果。
0: 好，即刻第一位系边位呢
5: ？Hello Peter，
0: Peter，
6: Hello 两位好，
0: 哎、hey, 你好啊，
5: 嗨，
0: 会唔会去？
6: 会，会梗系会去啦，
0: 系咁好啦。
5: OK，
0: 有冇谂住食嘢？食啲乜嘢？
6: 食啲新鲜嘅嘢咯，即系如果有特别啲嘅，即系普通嗰啲，普通比较。 特別啲嘅嘢。
5: 知道你最期待去。

0: 要睇乜嘢咧？入到 CNE 咁大，你一定要去边个位置或者场馆咧？
1: 边个场馆啦？佢每年都有个特别嘅介绍嗰啲嘢噶嘛。
0: 今年有啊 ，Artemis 2啊，太空啊，太空舱。
1: 系啊，咁啊，太空更加要去。
0: 好，多谢你。
2: 长话啦
0: ，Thank you，
2: Thank you Peter，
0: 拜拜。
2: 下一位系
0: 阿辉，
2: 阿辉。
3: 诶，两位主持人好啊。
2: 你好啊。
0: 嗯，你好啊。
2: 会唔会去 CNE？
3: 一定去啊，年年都去啊。
2: 嗱，中意呢啲啊，年年去啊。今年会试咩食物？
3: 食物啊，食物一定如果入过到去咧，试啲系以前冇见过嘅，冇食过嘅。
0: 嗯。
3: 咁一定会试咯，几贵都试咯。
0: 几贵都试啊！
2: 我中意呢啲啊。大豪客气 big spender 啊，几贵都试，就咁话啦。好，多
0: 谢
2: 晒阿辉，
0: 最后一位。
2: 听埋呢位，哇！三个当中有一个中到。
0: Hello， 李小姐。
2: 李小姐你好。
4: Hello， 你好。
0: 你系李小姐，我
2: 系屋企嘅李小姐，另外有直播室嘅李小姐。
0: Hello， 去唔去新衣？
4: 会啊，想试佢嗰个麻辣雪糕，因为我中意食雪糕，咁又未食过就
2: 系啊。点样可以冻冰冰又成条嘴啊，成条脷麻晒呢种感觉好正嘅真系，
4: 好刺激咁啊！听落去
2: ，yes，
0: OK OK，
2: 就咁话啦。
4: 我抽张张同张老师嗰个
2: 知道，你嚟到就系咁样噶啦，
0: 好好兴奋啊！你嘅心情我明白，
4: 系啊，
0: 系啊，好多谢你 ，OK，thank you， 拜拜，好，跟住呢位 ，hello。
2: 好，
0: 王叔啦，王叔 ，my friend，
2: 王叔，你好，
4: 系
0: 你好啊，
2: 你喺市中心，唔好话俾我听你唔去 CNE 啊。
4: 我去咗几十年啦，呢十零年唔去啦，因为只脚唔听教啊。不过可能有飞咧，免费飞咧，我都会去。我可能会去啊。
0: 好啊，好啊，即
4: 系俾啲 tips 你哋啊。
0: 系
4: 啊 ，last one 嗰日 Labor Day 咧，你可以跟住嗰啲大队可以入去免费
0: 嘅。哦，多谢你啊，王叔 ，thank you。
2: 好，
0: 好多谢晒王叔，身体健康啊。
2: 抽奖，
0: 迟啲再同你倾偈。
2: 边个可以攞到张崇基嘅演唱会门券？
0: 唔该
2: 晒
0: 我哋大监制，抽到嘅就系李小姐。
2: 李小姐，恭喜晒你可以攞张崇基嘅演唱会门券一套两张。
0: 咁啊
2: ，The Break 嗰张啊，
0: 王叔啊，恭喜晒！
2: 恭喜晒！打电话嚟90541514300登记。
5: 加拿大中文电台，大家好，我是张超勇。你们现在收听的是电影《Fans of Go Go》，我是粉丝的粉丝。
6: 早晨，早晨，欢迎收听星期五嘅电影 Fans 啊 ，Google Fans 第一部想同大家分享嘅电影咧叫做 Spa Weekend。嗱，听见个名咧都已经好舒服，好 relaxing 啦，好想放假啦。冇错啦，其实咧就讲四个女人咧就一向都好 friend 噶啦，后生嘅时候，咁而家大个啦，又有家庭啦，又有事业啦，咁 Leslie Mann 咧佢咧就生日，咁所以咧 Michelle Buteau 同埋 Anna Faris 咧就谂住同佢一齐去庆祝。咁佢哋咧就话：，我哋不如去揾一个好豪华、好靓嘅 SPA， 咁我哋咧又去下按摩啊，咁样啦，咁所以咧，佢哋咧就 book 咗一个好靓嘅地方去啦。但系咧，其实咧仲有第四个朋友咧，就系 Isla Fisher， 佢哋咧就觉得佢比较狂野啲啊，咁啊唔系好敢请佢。但系咧到最后嗰一分钟咧 ，Anna Faris 心软啦，都叫埋呢个朋友嚟，点知就搞出大件事咧，因为佢真系好狂野嘅，将成个SPA 咧反转咗，咁你就会发觉喂搞乜嘢啊？其实咧都有好多好温馨嘅场面，因为有啲人咧就系事业太过厉害啦，咁 boss 咧就真系搞到佢一动都冇。然之后有个咧就系啱啱离咗婚啦，咁亦都系未知道点啦。咁一个咧就系单亲妈妈啦，咁所以好多咧唔同嘅中女啊，所谓佢哋要面对嘅困难咧，都喺呢部电影嗰度就呈现晒出嚟噶啦。咁如果我咁样讲，你都明白呢部电影佢嘅对象系边个啦？如果咧你亦有家庭啊，成日都为家庭付出付出付出，但系就冇乜为自己，唉，我去舒服下，等人哋去氹下我，令到我舒服下嘅话咧，咁呢部电影你睇落咧，你就会好舒服噶啦。咁大家有兴趣嘅话咧，就可以留意 Spa Weekend 呢部电影啦。第二部咧就系一部比较稳阵稳重。 同埋沉重少少嘅电影，叫做 Late Fame。 嗱，导演咧就系 Ken Jeong， 其实咧佢就跟马田史高西斯咧系一齐做嘢咧，就都一段时间，咁所以咧都系好识得电影呢一个美学嘅观点嘅。咁佢今次咧就揾咗，哇，喺演技派巨星 William Dafoe 啦，佢咧就今次做一个从前咧大概20年前、30年前咧做过一个诗人嘅，咁亦都出过一本诗集，但

系咧，已经系冇乜人咧就认识佢，咁佢都系继续喺邮局度做下嘢啊，咁样已经将以前嘅文青咧就洗干净晒噶啦。但系忽然之间咧，有一日咧，有个文青喺个门口嗰度咧就等佢，话我见到咧你本书，我买咗翻去之后咧，我发觉你啲诗真系写得好好。我哋咧有一个文青嘅 group 啦，我哋有个 group 啦，咁你哋不如参加我哋，等我哋向你学习学习啦。咁嗰啲读科开头咧都觉得喂唔系啊嘛，我都已经系过气到不得了。噶咯，不过你班年轻人咁有心，我又去睇下你哋搞乜啦。咁跟住咧就有好多咧曾经好似光芒嘅日子翻咗去个身上，咁所以个电影叫做《Late Fame》迟嚟嘅名誉咁样啦。咁而 Greta Lee 咧，佢今次咧亦都系做一个女演员咧，又系同呢班文青一齐嘅。咁佢亦都有自己嘅一个故事，咁将所有嘅人，一啲有钱仔、富二代、穷嘅旧文青，一个想两位嘅演员摆埋一齐咧，其实呢部电影系拍得相当之感人噶。尤其是佢嘅发展咧，全部都系纽约市。如果你去过几次 New York 咧，你就会知道，当年咧真系好多好显赫嘅人咧喺 New York 一齐咧，日日倾偈啊、吹水啊、饮嘢啊，然之后咧就做咗好多好出色嘅艺术作品出嚟嘅。大家兴趣嘅话咧，就可以留意《Late Fame》呢部电影啦。嗱，第三部咧就叫做《The Magic Faraway Tree》，话听见有魔术啊！又有棵树，咁你就知道系啱细路仔睇嘅电影啦。冇错啦，故事嘅主人翁咧就系 Andrew Garfield 啦，同埋佢个太太咧就系 Claire Foy。咁佢哋两个咧就都好辛苦咁样去经营佢哋嘅生活啦。Claire Foy 咧其实咧就呢个家庭嘅米饭班主嚟噶，咁 Andrew Garfield 咧就喺屋企咧就凑啲细路仔啦咁。但系咧 ，Claire Foy 真系有一次做得唔开心咧，咁所以就要，唉，唔好啦，我唔做啦。咁我哋全家人咧就搬咗去 Andrew Garfield 以前住嘅地方，一个偏远嘅农庄嗰度啦。咁咧就话我哋不如喺呢度自己重新生活过啦。咁呢部系一个神话嚟嘅，咁你所以知道咧有啲嘢系比较神话化嘅。咁而喺佢个农庄隔篱咧有一个大森林，里面系有神仙嘅噃。咁佢啲仔女咧先后就入咗去呢一个大森林里面咧，见到啲神仙交咗朋友之后咧，从佢哋嘅生活咧就认识咗，唔系话日日都要睇手机啊，一定要有互联网噶。喺外边玩嘢咧，其实可能系更加开心嘅。咁大家有兴趣嘅话咧，就可以同你啲细路仔，如果佢哋尤其是净系咧中意玩电子游戏机啊，乜嘢去边度都要揸住个 iPad 咧，咁你就可以带佢哋睇呢部叫做《The Magic Faraway Tree》。下一部咧就叫做《Atlas King》啦。咁呢部电影咧，点解会叫咁样嘅名咧？就系因为咧个男主角喺里面咧就叫做 Atlas King， 咁佢就系一个前度咧打拳好叻嘅人，但系佢已经离开咗咧呢一个世界里面做自己嘅事啦。但系有一日咧，佢接到一个消息，就佢以前一个好好嘅朋友咧就死咗，咁佢就要翻去佢原居地嗰度就奔丧啦。但系去到嗰度咧，就发觉咧佢以前嗰啲坏朋友啊，一啲都冇改变，仍然都系喺度作奸犯科。佢谂谂下都系唔系办法啦，咁搞法我又得唔到身，不如咧我就同呢个死咗嘅朋友个契仔一起做单大案，咁我哋以后就唔使再被呢班人咧就克制住我哋啦。咁当然后屘会点咧，你都估到啦。咁大家有兴趣中意睇呢啲动作打到飞起嘅电影嘅话咧，就可以留意呢部叫做《Atlas King》嘅电影啦。嗱，最后呢部咧就今个礼拜嘅冲头电影，亦都系非常之震栗、鬼怪、恐怖嘅，就系、是《Insidious: Out of the Further》。《Insidious》呢部电影咧，今次已经嚟到第六集啦。前嗰五集咧，全部都系 Patrick Wilson 啊，同埋 Rose Byrne 咧一齐做一对夫妇噶啦。上一集咧，佢哋已经话咧要收山噶啦。咁今次咧，所以就要搞新意思。唯一留落嚟嘅咧，就系、是、当年咧帮佢哋手嘅 Alice。呢个咧就系整件故事嘅灵魂人物啦。嗱，今次咧就讲到女主角啦，就系 Amelia Eve 啦。咁佢妈妈咧细个嘅时候咧就神神乖乖，做咗好多奇怪嘅事，仲喺佢面前咧就死咗。咁跟住咧就讲20年后啦，咁佢咧就自己一个人咧就带住一个女，而家系9岁大，都系住喺嗰间屋，但系跟住咧就开始发现咧恐怖事情发生啦，好多噩梦啦咁，然之后越嚟越鬼怪，全屋都觉得咧唔对路，咁终于喺梦境里面咧佢就见翻 Alice 呢一个灵魂人物啦。
佢就話俾佢聽，你去呢個地方嗰度，我哋就會解釋俾你聽噶啦。咁佢去到咧一個咧做紋身嘅女人嘅鋪頭嗰度咧，之後咧就開始用靈媒嘅方法咧同 Alice 咧就講嘢。原來咧佢哋家族咧有一個特別嘅。

0: 能力咧，就系可以同灵界咧穿越嘅。咁本来都冇事噶啦，但系佢今次咧系强力到咧，系可以将灵界嘅嘢带翻去现实世界。咁所以有个大大嘅大鬼王咧，就想利用佢咧，将啲鬼咧就喺灵界咧带翻入去人间，等佢哋复活。咁呢样嘢大件事搞唔掂噶嘛？咁又点样咧？咁经过咧好多深思熟虑嘅计划啦，咁佢哋都谂到一个方法，想睇下点样去解决呢个事嘅。咁最后又会点咧？如果你中意呢一个系列嘅电影嘅朋友咧，今次你都系会收货嘅。咁如果大家有兴趣嘅话咧，你就可以留意呢部叫做《Insidious Out of the Further》呢部电影啦。嗱，好啦，今日电影 Facts Google 系咁多啦，星期二翻嚟咧，再有其他资讯，到时再同大家分享啦。拜拜。
1: 突破距离限制，摆脱时间约束。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2: 新闻点题由专医颈椎病新旺角广场妙手居治疗保健中心特约赞助。
3: 发生车祸，一名男童同一名女子由救护直升机送院，另一名男童亦都受伤。加美贸易谈判限期逼近，两国官员定于今朝10:30开会。伊朗话必须制定计划应对美国新的经济及贸易制裁。详尽新闻内容，请留意11:00新闻。
2: 新闻点题由专医今晚性颈椎病跌打新伤旧患妙手居赞助，905-604-8823。
4: 哎哟，老婆，我手麻又颈痛，点算好啊？
5: 去新旺角广场揾妙手居啦，我啲颈椎病都系佢医好噶。
6: 妙手居治疗保健中心由经验丰富安省注册中医师苏建学主诊 ，RMT 注册按摩师驻店，专医急慢性颈椎病跌打新伤旧患，效果显著。
4: 老婆，快啲帮我打电话去妙手居揾苏医师啦。
5: 预约905-604-8823，接受医疗保险。
4: 妙手居，妙手回春，而家舒服晒。
5: 治疗保健尽在妙手居。
1: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歌推介。
7: 人生路上，边个未试过觉得撑唔住？黄淑曼唱呢首歌嗰阵，系想同自己打打气。跌低唔紧要噶，最重要系要企翻起身，唔好轻易放弃。今日就想将呢份心意送俾仲喺度努力打拼紧嘅你。Hey Vienna。

0: 作曲冯允谦，填词梁嘉欣，编曲兼监制赖影彤，主唱黄淑曼。
1: 不放弃的还有我，
0: 听住呢首 Hey Fiona， 我哋一起撑住 There's always love here。 我是海玲，会难得 ，Aurora 尊贵社区有新盘睇啦！
2: 喺边啊？
0: 与 Wellington Street East 夹 Leslie Street 交界 ，Aurora 全新社区 Montara by Treasure Hill 双车房正屋，价钱只系由79,900起咋，配套完善，仲有多项开幕升级限时优惠。
2: Aurora 环境舒适，交通又好方便。
0: 今个周末约埋一齐去85 Montapark Gate Treasure Hill 展销中心睇示范单位啦！李婷、张志文、高子威轮流直播，
2: 追求完美舒适生活，高品质建筑 Montara by Treasure Hill。
3: 啦啦，冇心机煮饭，
4: 嚟龙竹记开餐啦！招牌姜葱。

0: 鱼头煲、姐姐黄鳝煲人气高企，蒜香排骨、蜜椒生蚝非常惹味，龙竹记夏日海鲜大放送，时令游水吃货齐备 ，XO 酱圣子、生蚝、避风塘特大龙虾、清蒸青斑鱼鲜，源头直供，唔三晚唔食，更有拔丝香蕉做甜品。Ride 活播 ，Young 十六街新旺角龙竹记夏日冰冻果汁特价，记得外卖明炉烧味啊，一翻杯消暑凉快。
1: 由 Treasure Hill 打造，坐落于 Aurora 尊贵社区 Wellington Street East 与 Leslie Street 交界 Montara， 背向 Magna Golf Club， 设有双车房，四个车位，最多五房，高达2400平方尺，售价仅由799900起，开幕升级优惠，包装修完成土库，全套家电、中央冷气、石英石台面等。周末记得嚟 Aurora 85 Mona Park Gate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参观示范单位。李婷、张志文、高子威轮流直播。Montara by Treasure Hill， Aurora 尊上生活由此展开。
2: 我们的 Three Ladies 娱乐主办张崇基首个个人演唱会 One Life 2026之那些年我们的歌，将于8月28号晚上7:30，12250 Event Center 举行。特别鸣谢以下商户：黄金赞助 Poly Beauty Group、Charles 西江；白银赞助大排档、宏丰门窗、H 家居净水设备中心、多伦多中华电影节；由钻石赞助协成大律师事务所，现已优惠价48蚊，可购买剩余少量88蚊门票，唔好错过呢个机会，快啲到荷里活购票啦！
3: 又买餸，又拎三个胶袋，你屋企啲胶袋系咪快要开分店啦？
4: 打开柜门，啲胶袋会自己弹出嚟，
5: 我喺度啊！
3: 想终止胶袋雪崩，好简单，出门记得带自己嘅环保袋，
4: 又靓又实用，仲可以拎得型啲，最重要系环保。
3: 减数由你做起，唔好等胶袋霸占你间屋，自备购物袋，环保又醒目。
1: 加拿大中文电台温馨提示：带个环保袋，世界更清爽。
6: 那不是天荒地老的永远。
7: 热切期待张雨晨《明月星辰》贺中秋音乐晚宴多伦多站，将于9月14日豪门宴隆重举行。
8: 嚟緊啊，都好希望可以演戏嘅话呢，咁我自己好鍾意演戏嘅，咁梗係希望有机会可以拍到啲电影啊、电视剧啊咁啦。嗱，至于音乐剧呢，我自己係好鍾意嘅，不过音乐剧嘅时间呢，整个 rehearsal 啊都会比较长啲啦，咁可能暂时呢就唔会去考虑再做音乐剧啦，暂时啊，暂时即係希望可以专注返喺自己嘅音乐度啦，同埋睇下如果有机会演戏嘅话就演下戏啦，接住落嚟呢继续写歌啦，希望接落嚟会有更多新嘅自己创作嘅作品可以同大家见面啦。
6: 也不是爱恨交缠的情节。
7: 新时代传媒集团呈现，加拿大中文电台主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协办，张雨晨《明月星辰》贺中秋音乐晚宴多伦多站。今个中秋，明月与星辰与你同贺中秋。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

0: 加拿大中文电台
1: 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0: 我是陈子莹。
2: 各位星期五快乐，十点三十七，林家华嘉年华又翻嚟同大家一齐倾下偈啊！有咩问题打上嚟90589-1430 morning 嘉华哥，
3: 喂，早晨啊，先下嚟随便打电话上嚟，啲咩我哋都可以大家倾下嘅，
2: 冇错，
3: 唔一定问问题嘅，
2: 系分享下
3: 啲意见，我哋都好
2: 好啊，
3: 但有一啲意见咧，我哋就要话俾大家听，
2: 呢、這个要提醒，
3: 呢、這个意见咧就系、是、其实人咧就唔好原地踏步，
2: 嗯，
3: 一定要喺生活上咧都要追住潮流。系好多嘢新嘢，
2: 紧贴潮流系
3: 咪？学习唔好用翻啲旧方法啊！但系有啲人咧，佢竟然系啊，佢都不断进步。
2: 系，
3: 但系呢啲进步咧，我哋一定要话俾大家听，唔好中计
2: 骗徒啊嘛！
3: 骗
2: 佢真系越嚟越精密啦，呢样嘢真系好犀利。系啊，
3: 我哋前呢个月啫嘛，呢个月头
2: 喺呢个月
3: 都唔系放假嗰个，冇错，
2: 就系呢、這个手机 Rogers 嘅骗案啦，即系氹你，跟住就叫你寄翻俾佢啦。
3: 系
2: 咁啊，今
3: 之后佢就呃埋呃咗呢个电话。
2: 系啊系啊系啊，佢主要就呃你嘅电话，
3: 主要呃个电话。
2: 系啦，
3: 值钱嘅。
2: 系啦，咁啊，但系呢个正所谓骗徒层出不穷啦，呢、這个手段。咁而家一个咧，
3: 进阶
2: 版更加精密嘅。咁啊，亦都喺叫做新闻报道咧都卖。

0: 咗，咁我咧系同大家咧就分享下佢嘅精密嘅程度咁样。我觉得哇，我都好有嘢。
1: 唔系佢一样嘢啫，就系要你信啊。
0: 系啊，
1: 你信佢就得逞啦。
0: 冇错，真系
1: 点啊？
0: 佢信任
1: 嘢
0: 系啦。咁啊，话说有位太太啦，咁就系呢个 Rogers 嘅用户嚟嘅。
1: 系
0: 咁啊，某一日咧，佢就有骗徒咧就假扮 Rogers 嘅叫做
1: 信息话俾你听，喂有新 package，
0: 唔系信息，真系打俾佢，真系打俾佢
1: 嘅信息，即系佢同佢倾啦。
0: 冇错，嗰个销售代表啦，咁啊话俾佢听啦，喂我哋咧而家 Rogers 咧做紧个优惠嘅，咁我相信个优惠咧真系好吸引佢嘅。咁跟住佢就信。以为真啦呢样嘢，咁跟住就系啦，咁跟住做啲乜嘢咧？佢就唔需要攞佢任何嘅 credit card，
1: 唔使，
0: 佢净系要攞你个 ID 核实啫。
1: 嗯，
0: 麻烦你俾个 ID 我，帮你核实咗，跟住咧我哋就会将嗰个你需要，我哋而家做紧 promo 嗰个iPhone 咧就 send 俾你啦。
1: 咩 ID 咧？佢冇讲。
0: 应该车牌。呢个车牌系啦，系啦，呢个车牌咁啊，攞咗 I D 之后咧，咁啊核实咗之后，好啊，太太，咁我哋咧就会好快咧就将你嗰个订嗰个新嘅手机咧就会 send 俾你噶啦。
1: 话说嘣一声，佢真系收，
0: 真系收到，真系收到。咁啊，打开咗之后咧，有少少唔同，
1: 咩唔同啊？
0: 颜色唔同，
1: 哦，唔同，
0: 系颜色唔同之后咧，咁啊突然之间颜色唔同，咁啊又突然间又收到同一位嘅 Rogers 嘅客服咧，咁就打俾佢。跟住就讲啦，哎呀，唔好意思啊，我哋咧应该系我哋手续上记错咗俾你嘅。
1: 放心，我有个回邮信封，你一毫子都唔使，系啦，寄翻俾我，
0: 寄翻俾你啦，
1: 我换翻个俾你。
0: 咁除咗呢样嘢之外，我要得到佢信任啊嘛。佢话唔紧要，我哋咧马上咧将最旗舰嘅版本 iPhone 旗舰版本咧马上会 send 俾你咁样，即系系啦，最靓个版本啦。
1: 哇，咁我就觉得哇正喎，我未一毫子都冇蚀到噶，
0: 冇错冇错。
1: 但你就突然间有一个。新
0: 仲靓啲嘅，同我比我原本个仲靓啲添。
1: 继续
0: 系啦，咁佢将嗰个第一次嗰个 iPhone 咧，即系
1: 唔啱
0: 错咗咧，就 send 咗去翻去假嘅 Rogers 嘅地址度啦。OK， 咁呢位太太梗系谂住会收到一个旗舰嘅版本啦，系咪？好啦，咁跟住又收到另第二个包裹咯。第二个包裹咧，又打开嘅时间咧，就唔系一部 iPhone， 系两部。
1: 哇！
0: 但系两部都唔系佢要嗰两部 iPhone，
1: 唔系其他，
0: 唔系其他，
1: 又唔系佢需要
0: 嗰、那个。但系都系新嘅 iPhone 嚟嘅。好啦，咁跟住咧，觉得有啲怪怪地啦。咁但系佢都嗰、那个客服又打俾佢啦。唔紧要，
1: 第三次啦，
0: 都系啊，都系我哋做错嘅。咁我哋亦都有个 package 嗰个回邮嗰个包咧，就寄翻
1: 俾
0: 你，寄
1: 翻
0: 俾你啦。
1: 我又会寄个其
0: 他系啦。咁呢个时间佢就觉得好奇怪啦，冇理由咁样连续两次嘅。佢于是咧就打去 Rogers 嗰度。咁当然打去
1: 就话啦，
0: 打去真嘅 Rogers 当然系困难重重啦。打去真嗰度
1: 等啦，等啫，
0: 又叫你唔知去
1: 一二三四五六。
0: 实体店嗰度又拆解一番咁样啦，咁于是发生咩事咧？咁除佢就知道觉得咧系应该有受骗啦。同一时间咧，佢收到咧呢个叫做Buy Now Pay Later 嘅财务公司嘅叫做
1: 电话，
0: 系啦电话或者呢个话咧，你而家咧就争我哋钱，系啦你冇还钱咁样，你借咗我哋个窿咁样，咁开始就啊。原来我
1: 擘大口得个窿，
0: 真系得个大擘大口得个窿啦！点解我会争人钱咧？我都冇借过。咁之后咧，即系我哋叫做倒转翻嚟睇呢件事嘅话咧，发生咩事咧？原来个骗徒咧就系攞咗佢 ID， 嗱呢个佢攞咗个 ID
1: 重要啦，
0: 攞咗个身份，佢攞咗身份做咩？跟住咧个骗徒咧就攞咗呢个身份之后咧，就去呢个 Buy Now Pay Later 呢间财务公司咧，就去借一个贷款，跟住咧就用呢个贷款咧。就嚟去买 iPhone，
1: 正式嘅 Rogers
0: 系啦，咁佢又要呃埋 Rogers 啊嘛？点样可以呃埋 Rogers 啊？就系咧，佢嗰个邮寄地址咧，就系我呢个 account 嗰个人嘅 exactly 嗰个地址。
1: 系啊，
0: 系啦，就系咁样。即系话咧，佢第一次 send 去嗰个victim 嗰度咧，个事主嗰度咧。真系 Roger send 俾佢嘅，
1: 系
0: 咁又取得咗呢个叫做信任之后咧，佢又肯咧就将嗰个真个 iPhone 咧就 send 翻去假嗰个 Rogers 嘅地址嗰度，就系咁样连续呃咗三家人，系啦，咁所以咧令到呢件事咧就系损失咗好多嘢，
1: 冇错。咁嗰个事主就系由第一个电话开始，
0: 冇错，
1: 就进入咗佢呢一个进阶欺骗手法，
0: 系啊，
1: 然后跟住呢一个骗徒就系、是。 呃咗事主，
0: 嗯，
1: 然后就呃埋 Roger 啲电话，
0: 同埋呃埋呢个叫做财务公司，
1: 财务公司
0: 系啦，
1: 即系三位
0: 三个
1: 叫做
0: 系

0: 衫系咪真定假，自己直接打去你嘅电信公司查询一下。
1: 系啦，究竟我咪真有咁嘅优惠啊？系，唔好咁快第一时间就答应咗，攞个 ID 出嚟俾佢咁。
0: 好，听电话先。
1: 好，听电话。你好，刘太。
0: 早晨，刘太。
2: Hello，
1: 嘉华哥，早晨，你好，刘太，有咩揾到你？系。
2: 想请问阿嘉华哥咧，好似喷屋顶嗰啲棉咧？
0: 首先第一样嘢，麻烦你讲慢少少，我同 Siri 都听唔到。
1: 屋顶棉即系嗰啲保温顶
2: 棉
1: 啊，
2: 系保温棉，
1: 保温棉系。
2: 咁屋顶咪有一个好似厕所有嗰一个通风上去个屋顶嗰度，系咪？
1: 哦，上 attic 系咪？
0: 继续
1: 系
2: 系系。咁咧喷屋顶咧，嗰啲棉要唔要封喺嗰个口，或者系要离开嗰个口咧？
0: 首先系要封住嘅。
2: 哦，要
0: 封
2: 住噶。
0: 因为点啊？嗱，你首先第一样嘢，佢喺个屋顶上面，佢系有嘢去令至到嗰度唔会系除咗个喉之外，仲有罅嘅。我应该咁样讲，系啦。所以封唔系话代表一定系要用嗰个保温棉，但系你谂下嗰个喉，佢一定开松咗少少，条喉先出到去屋顶上边啊嘛。
2: 嗯嗯，
0: 系咪？佢其实呢啲喉咧，唔系一定系厕所啊，厕所嗰个叫抽气扇啊嘛。咁佢仲有另外一啲嘅，即係间屋係有啲喉嘅，你留意一下其他啲屋都有啲喉喺度㗎。OK， 咁佢係嗰个係一个即係空气嘅通风，但係始终佢都一定要封返。如果唔係你有一条罅喺度，就即係话落雨嘅落雪就会入水㗎嘛。好，
1: 你讲緊係喉定係口啊，即係嗰啲
2: 口
1: 啊，即係上屋顶个口係咪啊？嗰、那个我谂佢相信系佢上屋顶嗰个口啊，嗰块板上去咁样。
0: 唔系嘛，佢咪穿出过屋。
1: 系啊系啊，
0: 我咪话有啲喉喺度噶嘛。
1: 系。
0: 咁但系你嗰、那个我咪亦都讲话你个厕所个抽气扇咧，佢系个出风口噶嘛。
2: 系
0: 啊。咁你总之点都好，佢都一定要封嘅，即系点都要唔可以有窿罅咯。系。
2: 哦， okay？ 即系嗰啲海绵咧要冚埋佢嗰个口。
0: 但系照计嚟讲，嗰个抽气扇嘅出风口咧。嗰、那个口啊，系唔会向住天嘅，应该系打喺埲墙嗰度嘅，佢唔会向住天咁，系咪 ？OK， 解决。
2: 我想讲之前咧，嗰啲人嚟帮我喷咗咧，就我喺室内咧，我喺厕所开嗰个抽气扇咧，就好静嘅，冇声嘅。咁而家因为装修咧，佢哋帮我换咗嗰个抽气扇咧，咁已经系拨开咗嗰啲海绵咧，咁而家就好似出边啊大风啊咩，我入边都听到声，那个意思就系咁。
1: 哦，即系大风嘅时间，你喺个抽气扇位嗰度听到出边啲声。
2: 系啊，
0: 哦，咁样嘅，咁样嘅 ，OK， 咁样嘅，咁样嘅，你喺屋企洗手间听到大风嘅时候吹风声，系有可能嘅。是唔关事，因为点解呢，抽气扇个口呢就好似啲百叶窗咁。咁有时风大呢，即係大风嘅时候係会吹起而听到风声嘅。正确。係，放心。
2: 正确。
1: 係。
2: 即係之前唔听到嘛，咁装修师傅换咗嗰个抽气扇去上咗去嗰个屋嗰、那个
0: 顶。嗱就咁样，首先第一样嘢呢，我唔肯定係咪真係佢做漏嘢。呢、這个你要自己检测嘅，即系你话听到，我只系解释俾你听，听到风声系有。你话以前听唔到，除非你以前嗰阵时大风又咁好大风，而你又喺洗手间，你咪听到咯。即系我唔系代表佢做系唔系做漏嘢，但系我只系解释俾你听，系大风嘅时候你会听到声。以前你冇听到，系咪因为咁啱得咁巧？大风嘅时候你唔喺洗手间啦，呢个已经冇得再去研究咁咯。OK，
2: 哦 ，OK， 好，
0: 再留意一下先，好嘛
2: ？OK，OK，
1: 拜拜。我教官，你仲有冇时间？定系还是听我讲？
0: 其实就冇乜时间。
1: 系啦，咁啊，
0: 不过有好多电话。
1: 系啊，系啊，
0: 尽快听一个，我哋一阵间 part 都讲短啲。
1: OK， 好嚟，李生早晨，
0: 早晨，李生，
3: 系早晨，
1: 早晨。
0: 系尽快
3: 遇到我啲骗案啊！
0: 系
3: 我前两个礼拜，咁咧佢就问晒我攞晒所有嘅ID 啊、password 啊、嗰个 pin number 咁样，最后尾咧佢就问我攞个credit card number，
1: 系，
3: 咁我就冇俾佢 credit card 啦。
1: 嗯，
0: 继续啊，
1: 啱啊，系啊，跟住咧，
3: 咁咧个 credit card number 冇俾。

0: 去之后呢，咁你最易认呢就係去来电显示呢唔係摸着。
1: 係。
0: 佢来电显示呀。
2: 係。
0: 佢唔係公司 number, 其实佢唔係摸着 Fido 啊。
2: 你都是电信公司打俾你嘛，佢扮係嘛。
0: 佢话自己系乜嘢，自己系乜嘢。
2: 唔系，咁佢自己系乜嘢先，如果你想话俾大家听，佢认系咩先。
0: 即系内佢话即系内电显示佢冇系公司名
1: 嘅。
2: 唔系，我想讲佢打嚟佢攞你咁多嘢，佢用乜嘢嘅公司或者用乜嘢嘅理由问你攞咁多嘢，咁你要话俾我哋听。
0: 我咧就咁啱咧就约咗呢个 Fido 俾电话我。
2: 哦，咁即系电信公司啦。
0: 咁佢半个钟头之前咧就俾电话我，佢半个钟头之前我就估系 Fido。咁啊俾晒所有嘅 password 啊 pin number 啊，
2: 结果
0: 啊车牌，
2: 结果
0: 佢问得好清楚嘅，
2: 系
0: 佢连车牌嗰个
2: 系
0: Fido 都问埋嘅，
2: 系继续。
0: 咁佢最嬲尾咧就问我攞个 credit card number，
2: 你冇俾佢，系
0: 我冇俾佢
2: 之后。
0: 咁就即係失电啦。
1: 哦、oh, okay, ，OK， 好，
2: 好，咁你留最近，你最近要留意啦吓、啊，好唔好、嗯、你最近要留意，睇下你有冇啲即係
1: 因为你俾咗 I D 啊，
2: 因为你俾咗好多嘢俾佢
1: ，OK，
2: 咁你要留意咯，
0: 吓、
1: 嗯。
0: 佢、啊、最近又，佢收尾咧又打电话俾我，
2: 嗯，
0: 佢继续打电话俾我，
1: 嗯，
0: 有另一个同事打电话俾我，又系咁样，
1: 嗯，
0: 但系我都。即系知道啦，已经即系话佢来电显示系冇，唔系公司名嚟嘅。
2: 首先第一样嘢咧，因为我哋时间关系啦，多谢你话声俾我哋听有呢件咁嘅事啦，即系嗰啲骗徒嘅手法啦、嗯。我哋绝对唔应该喺电话里面将个人嘅资料交俾佢。
1: 嗯，
2: 你要交嘅时候冇办法啦，揸架车去到嗰个公司嗰度，系、嗯、嘛，同佢倾。咁呢一个系已经系防止咗你被骗嘅方法。咁所以你而家俾咗啦，咁我希望你留意一下近期你銀行啊，
1: 有冇啲異樣
2: 啊？
1: 係啊係啊，
2: 有冇啲咩嘢要
1: check 緊呢個
2: check 緊咧？一 check 到有問題，你即刻要去翻自己嘅銀行去做呢件事，截到啲錢就即係截到佢嗰個損失、嗯。希望你截到個損失，即係如果真係有損失，好嗎？
0: 好
1: ，OK， 多謝你分享 ，OK， 拜拜。好，呢、這個時間我哋可以去交為鄰居。
3: 嘉华一两句，得闲谂谂佢。信誉唔系伪装，系靠真心积聚翻嚟嘅。
4: 如果你觉得音乐应该有态度，咁你就一定要听逢星期日下午两点至三点半 ，Live 星期天节目入面三点钟嘅 Live Sonic Boom。到时会有我 Steven 在加拿大中文电台 AM1430 和你分享新歌推介和深入的歌曲分析，本地歌手、音乐人、创作人甚至海外重量级嘉宾都会登场和你谈音乐、谈创作。记住星期日下午三点钟准时收听 Live with Sonic Boom， 和你一起 Live with 你的音乐世界。
5: 就快开学了，架车都不知道可不可靠。
6: 要可靠就要找 Hyundai of Aurora 啦。
5: 诶，大公司而家嚟 Hyundai of Aurora 买新车全货，仲送50寸大电视，再俾149蚊，即系落到4条雪胎包埋安装噶。
6: 利率仲低至零，头90日仲唔使俾钱住。
5: 仲有高达7500蚊大优惠。
6: 真系 Hyundai Upgrade Your Ride Sales Event。
5: 咁抵就咪执书啦，今日就要去喺 Wellington Street East 阴街以东嘅 Hyundai of Aurora 啦。
7: 你自住或投资都眼光独到，
8: 诶，唔好咁讲，我只系对名发展商 Treasure Hill 有信心。而家机会又嚟啦，与 Aurora 专柜社区 Wellington Street East 及 Leslie Street 交界 Montara 双车房镇屋，只由79,900起咋，仲有多项开幕升级限时优惠啊
7: ！Aurora 四周园林美景，环境舒适。
8: 周末你快啲去85 Honor Parkgate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睇示范单位啦！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追求完美舒适生活，高品质建筑，首选 Treasure Hill。
9: 安省佛教法上学会第26届佛学进修班及第28届佛学基础课程，分别定于9月13日同10月18日开始，逢星期日用 Zoom 在网上上课，以广东话讲授，并设有即时普通话传译服务，费用全面。请浏览www.onbds.org 或致电6474511171柯先生了解详情及报名。
10: 认识正信佛教，踏上菩提大道。

0: 娱娱乐乐又一圈。
1: 好，今日嘉哥继续同啲动物演员分享嘅合作嘅经验。
2: 今个礼拜嘅医学新世代特别请嚟卢卫光中医师同我哋讲解中药嘅安全性。依家市面上越嚟越多包装方便嘅养生茶同中药产品，买得到系咪就代表可以放心饮？同一款中药炮制方法、使用份量同配搭一旦出错，原来后果可以好严重。医学新世代由何家燕主持，逢星期六早上11点 AM 1430播出，喺 Fairchild Radio 嘅手机 App 可以即时重温。
3: 万锦高球会即将隆重开幕，位于沃板甲16街以南，占地33亩，拥有受政府保护、有历史价值的文物建筑，园林美景优雅宜人，绝对是户外婚礼场地的首选。会所特设中式美食，无论婚宴、社团聚会、饮茶食饭是必去的好地方。户外有 mini golf 及多项高尔夫球设施，诚意邀请你欢度每一个重要时刻。万锦高球会9046 Woodbine Avenue， 电话4375000070。
4: 想下你间屋日日望住高尔夫球场，喺 Aurora 专柜地段售价只系79900起，
5: 位置无敌，由 Treasure Hill 兴建 Montara 豪华镇屋，与 Wellington Street East 及 Leslie Street 背向 Markham Golf Club， 上车房五房设计，可泊4架车，
4: 几分钟到404高 train 站，
5: 开幕限时优惠，包装修完成土库，全套家电、中央冷气、石英石台面等。
4: 咁周末一齐去 Aurora 85 Anna Park Gate 销售中心参观全新示范单位，李婷、张志文、高子威轮流直播。
6: 爸爸，你几时翻啊？
7: 就到啦！
6: 快啲啦，我等咗好耐啦。
7: 10分钟 ，OK？ 拨乜嘢啊？咪行紧咯。阿弟，咁系温慧嚟噶。
8: 交通意外好多时系分心驾驶所致，手机不离手会令到我哋嘅专注力分散。喺路上，每一位司机都有共同目标，就系安全到达目的地。揸车嘅时候，请收起手机，到步后慢慢复都未迟。加拿大中文电台温馨提示：生命冇如果，切勿分心驾驶。
0: 娱娱乐乐又一圈，
1: 好，今日哥分享下啦，话有啲咩蛇虫鼠蚁啊，啲动物嘅经验啊。
9: 嗱，讲下我自己经历先啦。我曾经咧就帮一个嗰啲叫 Teddy Feature， 即系个半小时嗰啲叫微型电影咧做碟嗰啲。咁嗰个我有翻一齐，大家度嗰啲剧本嘅。咁喺度嘅时候咧，就谂咗一个，即系其实系一个即系嗰啲惊栗片嚟嘅。咁我讲我夜晚发噩梦，一扎醒咧个镜头好正噶。咁一扎醒嘅时候，见到我前面有一个鱼缸就系唔系鱼缸，即系一个玻璃缸。跟住咧，我哋度咗咧，就系买两只嗰啲叫黑寡妇蜘蛛，
1: 哇，有毛大大只嗰啲咁样，
9: 哇，就哇打晒冷震啊！咁啊，跟住拎嚟，佢吓见咁，其实我哋一扎醒嘅时候咧，就见两只蜘蛛咧，就打，
1: 哦，
9: 理想
1: 系
9: 咁，
1: 系
9: 打 ，OK。咁点知道佢买咧，佢冇办法啦，我得一只大一只细，唔紧要啦，摆落去啊，
1: 系
9: 咁嗰、那个镜头要运用到佢，我一扎醒一见到个玻璃缸有一隻已经喺度，我哋又放第二隻落去，一放，哇，个场面真系劲，砰一声，个大隻嗰只一擒擒住佢，
1: 食咗佢，
9: 停咗啦。
1: 哦，点解会停呢？
9: 嗰啲蜘蛛擒到个猎物嘅时候，系咬住佢，跟住吐丝包住佢噶嘛。
1: 系
9: 比我哋理想之中想嗰个镜头系两回事，因为嗰时我哋真系揾真嘢嚟拍咯，唔系如果特技啊、咩 AI 啊、乜诸如此类擒住，跟住咁啊导演
1: 冇喐过咁样，
9: 冇喐停咗喺度，我喺后边喺个缸后边咧继续做表情，一路做，我哋就喺度等紧佢打啊嘛，一擒住咗之后停低，导演 cut。
1: 你叫佢快啲啦
9: ，cut 完之后得啦，转下一个镜头，跟住搬开咗，搬开咗个缸，跟住收工嗰个大嗰只黑寡妇都系夹住嗰擒住嗰细嘅黑寡妇。
1: 我想知系冇细嗰只发生咩？
9: 喂，我哋唔好知啦，
1: 咪
9: 理佢啦。我哋收工，听日拍第二日嘅戏，
1: 系
9: 难控制嘅，原来。
1: 梗系啦。
9: 第二，咁我哋又另外一个嗰阵时拍 TVB 嘅《万里长城》
1: 嗯、
9: 其中一个剧情咧就嗰阵时喺文初嗰啲啦，咁啊去咩咧？就系、是、讲我一个都几即系几卑鄙嘅小人啊，系就捉咗个阿妈去嗰啲街后巷嗰度捉老鼠，因为嗰阵时系灭鼠行动啊，政府话你捉到啲老鼠交去有唔知一分钱啊，咁样嗰啲。
1: 睇过呢场
9: 拍咗噶嘛？
1: 系啊，唔系我记忆有呢场嘅啫。
9: 咁啊火攻喺个坑渠度用火攻攻嗰啲老鼠，
1: 系
9: 准备系咁嘅，
1: 系
9: 跟住好去晒 set 好晒灯，跟住喺度佢攞啲老鼠嚟，喺度拍。跟住道具揸住一个纸箱，导演啊，我谂呢场戏要 cancel， 点解 cancel 啊？即系 set 晒灯啊，快啲！

0: 啪啪，唔系啊，嗰啲老鼠全部瞓晒觉，
1: 点解？点解？肚饿得滞，
0: 因为点解咧？
1: 系
0: 瞓觉啫吓，我讲
1: 瞓觉啫，
0: 系。因为嗰啲老鼠，我佢系搵嗰啲白老鼠嚟做嗰啲街，即系过街老鼠。
1: 咁就喷喷黑色。
0: 佢唔系喷，佢整咗啲即系颜色粉落去，
1: 系
0: 跟住好热。在个货车等到拍由朝头早一路摆
1: 中暑，云归天国，你咪意思啊？真系
0: 我冇讲，
1: 系
0: 总之就拍唔成，
1: okay,
0: 下次先再拍。
1: 我即系买翻新嘅。
0: 好，时间关系，我讲另外仲有一个故事，留翻下次讲。
1: 好好好，
0: 借咗只鹦鹉拍戏，
1: 嗯，
0: 结果个宠物店反晒面咁滞，
1: 哇咩事咁？
0: 下个礼拜讲，
1: 好啊，哇好紧张啊，好咁下个礼拜继续听啦。咁啊，祝大家一个愉快嘅周末啦，我哋星期一再见，拜。
2: 加拿大中文电台早上十一点 ，AM 一四三零，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3: 加拿大中文电台而家由蔡慧娴报道新闻。巴黎市发生车祸，警方话一名女子同两名男童在过马路的时候被一架转弯的车撞到，女子同一名五岁男童要由救护直升机送往多伦多地区的创伤中心抢救，一名九岁男童就被送往区内医院接受治疗，涉事女司机事发之后有留在现场。杜林区 Carrington 一间屋今朝发生火警，无人受伤，消防员救出一只狗，为它提供氧气和紧急援助。这只狗及后有翻警觉性，可以自己走动。消防话可能是屋外面首先起火，迅速蔓延到去屋里面，起因有待调查确定。安省市政选举截止报名时间今天下午两点就会届满，而合资格的选民将于10月26号选出新一届的市长、市议员和教育委员。本国和美国的最新贸易谈判最后限期即将在今晚午夜过后，明天凌晨零时零一分就届满。身处华盛顿的加拿大美国贸易部长勒布朗和加拿大首席谈判员沙雷特今朝会再次和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会谈，以落实协议细节。勒布朗的办公室话会议定于今朝十点半开始。另外，美国副总统曼斯评论总理卡尼的谈判风格，有录音显示他在一项筹款活动期间形容卡尼是非常和蔼的人，但就试图在谈判中超越美国总统特朗普。曼斯又说卡尼将特朗普暂缓征收关税的临时决定视为是一项胜利，是可笑，因为加拿大在很多问题上都作出了让步。另外，曼斯形容美国和伊朗的战事进入新阶段，重新对伊朗施加经济压力是最有效的手段。伊朗议会议长卡利巴夫说，伊朗就必须制定计划去应对美国新的经济和贸易制裁。他说美国和以色列意识到不能够在军事层面战胜伊朗，因此转为打认知战和经济战，认为敌方的目的是抢掠资源，伊朗必须制定计划来到应对制裁。在香港，已解散的支联会涉及的煽动颠覆国家政权案，三名不认罪被告包括支联会前主席李卓人、前副主席周恒彤被裁定颠覆国家政权罪罪名成立。中国内定修订对外投资管理办法，国家发改委发布相关修订征求意见稿，明确投资者开展对外投资应分类、分级、履行对外投资项目核准、备案等手续，提交境外再投资报告等对外投资信息报告，配合监督检查。征求意见稿明确对外投资保护条款，在外方要求提供技术及数据等等，或者是要求转让、处分对外投资相关产品及权益等等，以致威胁或损害中国国家利益及国家安全的话，投资者应提交重大不利情况报告。这节新闻报段毕。
4: 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Fairchild Radio App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5: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Canada 中文电台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1: 位于1037 Manico Avenue 及 Victoria Park 东南角的长城拍卖评估行，长期征集亚洲艺术拍卖会拍品，包括中国字画、古董瓷器、古董家具、佛像铜炉、首饰名酒、银元古币等等，可委托拍卖、寄售，现金收购亦可以上门洽谈。请查询长城拍卖评估行，电话647-533-3888、416-495-6888，或上 Google 搜寻多伦多长城拍卖行。
2: 由 Treasure Hill 打造，坐落于 Aurora 尊贵社区 Wellington Street East 与 Leslie Street 交界 Montara， 背向 Magna Golf Club， 设有双车房，四个车位，最多五房，高达2400平方尺，售价仅由799,900起，开幕升级优惠，包装修完成土库，全套家电、中央冷气、石英石台面等。周末记得嚟 Aurora 85 Monarch Park Gate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参观示范单位。李婷、张志文、高子威轮流直播 Montara by Treasure Hill， Aurora 尊上生活由此展开。
3: 今年 CNE Casino 由8月2日至9月30日在 Exhibition Place 的 Better Living Center 内正式开放，每日中午12点至清晨6点提供多种博彩游戏，
4: 同场更有公众免费 CNE 展前及展后农业体验，详情网址 theex.com。 CNE Casino 领有 Alcohol and Gaming Commission of Ontario 牌照号码 FE1539253， 入场人士必须年满19岁或以上，博彩洒落适可而止。
5: 情待你空虚，凌晨观看。
6: 热切期待张雨晨、明月星辰贺中秋音乐晚宴多伦多站，将于9月14日豪门宴隆重举行。
5: 遥望那悲哀，如何公开？
7: 首先都是要多谢大家中意《深海》呢首歌啦，《深海》。对我来讲它意义是非常之大的，因为它是我人生的第一首广东歌，还有也是我在香港的第一首作品，也是我人生第一首自己的歌，是过了80,000的点击率，所以意义是很重大的。记得写深海的时候，其实真的没有想那么多东西的，一边弹跟着就一边哼，那时候写了几首不同的感觉的歌给公司，想着写回一首比较深情一点的，那就写了深海了。
5: 你在遥远上层无从靠近。
6: 新时代传媒集团呈现，加拿大中文电台主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协办，张雨晨、明月星辰贺中秋音乐晚宴多伦多站。今个中秋，明月与星辰与你同贺中秋。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

0: 加拿大中文电台，
1: 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0: 我是张志文。
2: Magic Hour 梗要有好音乐 ，AM 1430多乐。

Happy Happy Happy Happy Friday， 开心星期五。喂，系咪讲多啲就开心啲呢？唔系因为咁，而系因为开心而讲多啲。又系望住周末嘅好时光，星期五过咗接近半日啦。我唔知你星期五系咪有便服日嘅习惯呢？这个便服日更加令到你有接近周末嘅好感觉。便服唔一定系随便，便服系舒服，但系亦都可以系精心挑。

选精心配衬是靓，因为今日是靓心情。答应你今日多个飞机九首靓歌配衬你的靓，漩涡王耀明彭玲。

0: 哇，咁快已经到暑假尾声，又要准备开学啦！阿妹、细佬 ，check 下你哋部机啲网络吓。
1: 阿哥，我哋之前都话网络有问题，入 U 去到咁远，要稳定先得噶嘛。
0: 同你哋嗱嗱声转 Bell 纯光纤网络啦，每秒下载速度高达 1.5 Gbps， 上网快好多又稳定 ，download 又快，最紧要系佢哋有特别优惠。今个星期六同你哋去 Highway 7嘅麦卡维 Martin Mall 二楼，邻近 Tim Hortons 嘅 Bell 专门店了解详情。小英何志宏现场直播。
2: 老婆，今日嘅牛仔骨同猪扒嘅味道同平时有啲唔同噃，
3: 系咪特别野味呢？
2: 简直系烧烤界嘅天花板啊！
3: 我加咗台湾牛头牌红葱酱落啲猪扒度，另外仲用沙茶酱嚟腌牛仔骨啊！
2: 唔怪得烧起嚟特别香啦、啊！
3: 台湾牛头牌沙茶酱、红葱酱系烧烤高手嘅必备酱料，用嚟做凉拌菜都一样咁好。家东总代理乐天贸易

0: 有限公司。
1: 想想你间屋日日望住高尔夫球场，在 Aurora 专柜地段售价只是79,900起，
2: 位置无敌，由 Treasure Hill 兴建 Montara 豪华镇屋，于 Wellington Street East 及 Leslie Street 背向 Markham Golf Club， 上车房五房设计，可泊四架车，
1: 几分钟到404高 train 站，
2: 开幕限时优惠，包装修完成土库，全套家电、中央冷气、石英石台面等。
1: 咁周末一起去 Aurora 85 One Up Park Gate 销售中心参观全新示范单位，李婷、张志文、高子威轮流直播。
3: 足迹见证成长，印记精彩人生，踏出改变的第一步，开启人生蜕变之旅，展现自信和魅力，成就独一无二的自己。2026多伦多华裔小姐竞选现正接受报名，详情请浏览大会网页 torontochinesepageant.com。 截止日期9月2日。
4: 多乐飞，
5: 陈慧琳，她是其中一位电音女王。不过如果说我喜爱她的歌，我会喜欢她一些 acoustic 的作品，因为她的声音其实真的很好听。例如在一些 acoustic guitar 的衬托底下，会映衬到她的声音的特色出来。如果要数回一首我喜爱她 acoustic 的作品，我会选这一首1995年的歌，卢冠廷作曲，陈少琪填词，当阵时还是 Black Box 乐队，现在我们会叫佢 Tim Sir 张佳添编曲，我会挂念你，陈慧琳。

咁啱头先就听咗陈少琪填词嘅作品，依家就有佢女女出场，一位已经相当有成绩嘅唱作人，佢就系陈明喜。佢仲系一位音频治疗师，佢做嘅音乐都带有疗愈嘅作用。如果你有时间有心神，都可以去搜寻一下佢嘅旧作嚟听下。陈明喜好乖女，仲记得有一次我找佢录音，佢千叮万嘱叫我讲翻俾佢知个播放时间，佢话好希望喺加拿大 grandma 可以听到。今次介绍佢嘅新歌，轻快嘅作品嚟嘅，反而唔系佢编曲，佢只系作曲同填词。编曲嘅朋友系 Mike Orange，If Sunday Never Comes， 陈明喜。

0: 走。
1: 你知唔知喺呢个世界上面有一个地方系专为俾人分手而设嘅？呢个地方就系机场入闸前嘅区域。每一次翻到嚟呢度，我都会谂起六个女人，六个喺呢度分开咗就从来都冇见翻面嘅女人。呢六个都系我当。

想我就是那一种，当我第一次伸手去拖一个女仔的时候，其实就已经决定了以后都不打算放手中旧式男人你。反而每一次都是在握着最紧最乱的时候由对方松开手先。同样在这个地方，我见了六个女人的最后一面。我记得第一个送了一条有我们合照的颈链给我，第二个将一沓你没晒邮票写下她地址的信封塞入我的行李里面，第三个离开之前笑着咬了我手背一啖，第四五六个各自有他们离别的仪式，同埋后来我才明白的暗示。

一个星期、一个月、半年之后，我就会收到佢哋嘅长途电话，同我讲：怀念迟早你都会变，不如而家分开之类嘅说话。于是我明白，原来最重要嘅唔系我会唔会变，而系对方觉得我会唔会变。有时候我会喺度谂，当我一个人喺英国街头，不停咁挂住你，谂起你所有嘢都不停咪咪嘴笑嗰阵，而同一时候你就喺香港好痛苦，坐立不安咁围紧我已经变咗心，我就会觉得真系好惨，惨到一个好笑。

呢一次再嚟到机场系同我第七个女朋友嚟。呢、這个女仔处理嘅方法好特别，或者可以讲好聪明。有一日佢突然之间同我讲，佢话我知道你翻咗去之后，我就会又挂住你，变成嬲你、怀疑你，所以我已经决定咗，我哋不如早啲分开。我意思系，不如我早你一个星期飞过。

0: 次终于轮到我嚟送机，唔知系咪因为身份调转咗，我好似突然之间明白咗一啲嘢。于是我冲我而出讲咗一句：你等我。
1: 每三位加拿大人就有一位睡眠不足，嚟到 Break 用超低价钱换翻一夜好眠。Sealy Crown Jewel Resort 床褥可享六折优惠，精选床单低至49元起，仲有买一个枕头加多10元就可以买多个。另外全店货品零首期，免息分期最长可达55个月。The Break 祝大家七夕快乐，欢迎亲临大多伦多地区嘅各分店，包括万锦市、列治文山同士嘉堡门市查询，有条件限制。The Break 为你悭更多，
2: 机会难得 ，Aurora 尊贵社区有新盘睇啦，
3: 喺边啊？
2: 与 Wellington Street East 夹 Leslie Street 交界 ，Aurora 全新社区 Montara by Treasure Hill 双车房镇屋，价钱只系由79,900起咋，配套完善，仲有多项开幕升级限时优惠。
3: Aurora 环境舒适，交通又好方便，
2: 今个周末约埋一齐去85 Monopark Gate。Treasure Hill 展销中心睇示范单位啦，李婷、张志文、高子威轮流直播，
3: 追求完美舒适生活，高品质建筑 ，Montara by Treasure Hill。
4: 新时代传媒集团呈现，加拿大中文电台主办，张雨晨、明月星神贺中秋音乐晚宴，9月14日豪门宴隆重举办，一齐赏月、听歌、共度天伦，欢度一个温馨又难忘嘅中秋佳节。鸣谢以下赞助商户：
2: 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
4: 至尊赞助 Treasure Hill、
2: 流花专家 Chris。
4: Sunny Communities
2: 钻石赞。

0: 座天宝旅游，
1: 澳洲康道极品灵芝
0: ，Rose Sports Honda，
1: 瞬节冷暖，
2: 突破距离限制，摆脱时间约束。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3: 贸易谈判最后限期逼近，两国官员今日继续协商。安省省警话，在四连三公路上发生的车祸，一名女子因为坏车落了车，被大货车撞到。伊朗话必须制定计划应对美国新的经济及贸易制裁。详尽新闻内容，请留意五间新闻专辑。
2: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歌推介。
1: 12年前，一首灵魂相应，写两个灵魂兜兜转转，终于找到彼此，甚至约定了他生都要再相遇。12年后，故事由相应去到相怨，当曾经最亲的人要离开，就算今生最后都要讲再见，心里面仍然会留下一个愿望，希望跨越时间，跨越生死，甚至去到下一个宇宙，两个灵魂都还可以再一次找回对方。张敬轩《灵魂相怨》。

0: 灵魂相愿，张敬轩主唱作曲，小黑填词，Yo Yong Su编曲，张敬轩 Isaac Chan 监制。
1: 一生的碎念拼好重来，
0: 由相应去到相愿，愿每一次离别都有再次重遇的可能。张敬轩灵魂相愿，我是李子浩。
1: 我们曾相
2: 取悦你的耳朵，
3: 取悦你的耳朵，
4: 触动你的心窝，
5: 触动你的心窝。
6: 音乐爱不停，
7: 音乐爱不停，
4: 不停。
8: 焕然一新的音乐爱不停，逢星期日下午12点到1点 ，AM 1430加拿大中文电台，郭展能、多乐飞，每个礼拜日准时同你哋一起听好歌，
9: 听好歌，梗系听音乐爱不停啦。
10: 记得8月22日星期六，小英、何志宏于 Marvel Mall 二楼 Bell 专门店演唱直播，唔好去错。Bell 邀请你8月22日嚟 Marvel Mall 二楼 Bell 专门店睇下佢哋难以置信嘅优惠，同转用 Bell 纯光纤上网服务啦。纯光纤上网采用全球最快嘅互联网技术，每秒下载速度高达1.5个 Gigabit。想了解优惠详情，记得今个星期六嚟 Highway 7嘅 McCowan Marvel Mall 二楼邻近 Tim Hortons 嘅 Bell 专门店，小英、何志宏现场直播推介。
11: 你话 N 君好定系 R 君，亦话 U 君呢？
12: 我就话个个都好。
11: 吓，三个都要晒，唔识拣啊！
12: 嗱，喺 Gulfstream of Lexus 嘅 NX RX 汽油车加潜至底，利率低至0.4厘 ，NX 仲有1000蚊 credit 噶。
11: 咁 UX Hybrid 咧
12: ？UX Hybrid 好悭油，有现货即出车。
11: 咁我三个都要。
12: 吓、啊，三个要晒，你得唔得噶？
11: 喺 Victoria Park Steels 以北嘅 Gulfstream of Lexus， 唔单止老字号，选择多，性价比高，简直乜都了得啦！
13: 由 Treasure Hill 打造，坐落于 Aurora 尊贵社区 Wellington Street East 与 Leslie Street 交界。Montara 背向 Magna Golf Club， 设有双车房，四个车位，最多五房，高达2400平方尺，售价仅由799,900起。开幕升级优惠，包装修完成土库，全套家电、中央冷气、石英石台面等。周末记得嚟 Aurora 85 Monarch Park Gate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参观示范单位。李婷、张志文、高子威轮流直播。Montara by Treasure Hill， Aurora 尊上生活由此展开。
8: 足迹见证成长，印记精彩人生。踏出改变的第一步，开启人生。

0: 蜕变之旅，展现自信和魅力，成就独一无二的自己。2026多伦多华裔小姐竞选现正接受报名，详情请浏览大会网页 torontochinesepageant.com。 截止日期9月2日。
1: 有幸

0: 我是陈嘉熙，每日同你多乐飞。
1: 我哋日常经常都会过桥，车用嘅桥、人行嘅桥都系属于我哋嘅日常。而今日介绍嘅呢一首作品，都系属于写歌嘅朋友 Sileo 何卓贤嘅一次过桥经历。佢踩住单车由曼克顿经过世界十大桥梁之一 Brooklyn Bridge， 连接去到佢嘅目的地。呢位世界级嘅口琴家邀请咗另外一位大提琴好手 Bernard Chan 一起合作做呢一首作品。 Bernard Chan 仲负责唱埋歌添。过桥架线用非常轻快嘅节奏开始咗我哋 Happy Friday 嘅第三 part。 有人话世界上最靓嘅桥并唔系三藩市嘅金门桥，而系大家口中嘅 Thank 桥。过桥架线 Sileo 何卓贤 featuring Bernard Chan。

玫瑰人生其实仲有其他嘅语言、其他嘅旋律去演绎呢一个题材，呢个系属于日本版嘅演绎。呢一朵玫瑰系喺一个夏日嘅泳池旁边度绽放，呢段恋情可以用欲拒还迎嚟到形容，迷离中非常神秘。对于我哋嚟讲，更加系神秘，因为系日文啊嘛，我就一啲都听唔明嘅。不过个节拍我哋系完全跟得上，因为已经被张国荣改编成为一首极度受欢迎嘅《不羁的风》。我哋会跟住吉川晃司嘅原曲，唱住张国荣嘅歌词，系咪一样咁迷离先 ？Love on Rose。

过去听邓佩恩的知不知冰室，就讲到加拿大会在2027年参加一个欧洲的歌唱比赛 Eurovision Song Contest。 我即时想到就是 ABBA ABBA 这一对经典的瑞典组合，因为他们在1974年参加过 Eurovision Song Contest， 凭借着 Water

0: Live 星期天 Sunday Live， 有我张崇基，
1: 仲有我杜挺豪主持，豪玩基地，
0: 我哋会为你搜罗男人最爱嘅好玩、好食、
1: 好睇、好听同最潮嘅话题，
0: 绝对系最终极嘅男人、哦。大家星期日记住要黐住 Fairchild Radio AM 1430
1: 加拿大中文电台啦。
2: 去 Walmart 买开学用品可以学到好多嘢嘅，
3: 例如学识找到自己嘅风格。
2: George 印花 T 恤$5一件，帮你轻松展现自我。
3: 原来运动风都好型噶。
2: Reebok 背囊只系$34.97，
3: 大范翻学都可以好酷噶。
2: Thermos 正版卡通16盎司水樽或者10盎司饭壶 ，Rollback 价$17.97。
3: 妈咪话仲学到精打细算添。
2: 嚟 Walmart 精明消费，轻松省钱，生活更好。
4: 谂下你间屋日日望住高尔夫球场，喺 Aurora 专柜地段售价只系79,900起，
5: 位置无敌，由 Treasure Hill 兴建 Montara 豪华镇屋，与 Wellington Street East 夹 Leslie Street， 背向 Markham Golf Club， 上车房五房设计，可泊4架车，
4: 几分钟到404高 train 站，
5: 开幕限时优惠，包装修完成土库，全套家电、中央冷气、石英石台面等。
4: 咁周末一齐去 Aurora 85 Wanna Park Gate 销售中心参观全新示范单位，李婷、张志文、高子威轮流直播。
6: Hello， 大家好，我是2004年多伦多华裔小姐冠军 Lina 马彦冰。对我来说，华裔小姐竞选不只是一场比赛，而是我改变人生方向的起点。从这个舞台开始，让我看见了更广阔的世界。今天，如果你也想挑战自己，就把握这个机会，立刻报名吧。
7: 详情请浏览 torontochinesepageant.com， 截止报名日期9月2日。
8: 多乐飞，
9: 多谢你在这个星期五 Happy Friday 选择加拿大中文电台 AM 1430多乐飞，我是陈嘉熙。今个 Magic Hour 九水音乐选择，希望带给你好多好多的快乐能量。临走有5:59 PM岑宁儿、龚石良，祝你有一个愉快的周末，下星期一再见你，拜拜。

0: 热切期待张雨晨、明月星辰贺中秋音乐晚宴多伦多站，将于9月14号豪门宴隆重举行。
1: 我自己是一个工作狂，所以我是很 enjoy 这整个工作排到密密的这个感觉的。我自己都很期待北美啊的歌迷跟他们见面，因为我都很想亲自真的跟他们说一声多谢你们的支持。即这次除了会带给大家自己的歌之外，都有准备了一些是很经典的歌的，有些是我在比赛里面唱过的歌啦，即演唱会入面的歌，希望大家会喜欢我这次为大家准备的节目。
0: 新时代传媒集团呈现，加拿大中文电台主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协办，张雨晨、明月星辰贺中秋音乐晚宴多伦多站。今个中秋，明月与星辰与你同贺中秋。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
2: 如若你疲倦了，这边都会等你。
3: 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4: 加拿大中文电台中午十二点，
5: 午间新闻专辑。
6: 美两国贸易谈判最后限期即将在今晚午夜过后届满。伊朗还必须制定计划应对美国新的经济及贸易制裁。

香港的法庭认为推翻或破坏中共领导地位等同于推翻或破坏宪法确立的根本制度。加拿大中文电台各位听众午安，现在由蔡碧恒报道新闻。本国和美国的最新贸易谈判最后限期即将在今晚午夜过后，明天凌晨零时零一分届满。身处华盛顿的加拿大美国贸易部长勒布朗和加拿大首席谈判员沙雷特今日再次和美国贸易代表格尼尔会谈，以落实协议的细节。勒布朗办公室今朝公布，会议由今朝十点半开始进行。而勒布朗在昨日和格里尔开会超过三个钟头，会后向记者表示非常接近达成协议。美国总统特朗普是在上个月宣布8月19号起对加拿大一系列货物征收 50% 关税，以回应加拿大省份禁止美国酒精类饮品，对美国汽车实施限额，加拿大乳制品供应管理制度。而他在最后限期临近的时候，在今个星期二晚于社交媒体公布两国达成了临时协议，因此将关税措施推迟三日实施。安省市政选举截止报名时间今日下午两点就会届满，而全省的合资格选民将于10月26号选出新一届的市长、市员和教育委员。巴黎市今早大约7点发生车祸，警方说一名女子和两名男童在过马路的时候被一架转弯的车撞倒，女子和一名5岁男童要由救护直升机送往多伦多地区的创伤中心抢救，一名9岁男童被送往区内医院接受治疗，涉事女司机事发之后有留在现场。安省省警继续调查凌晨在403公路上发生的车祸，警方证实两名女子一死一伤。事发在凌晨零时过后，在403公路于奥克维尔市近住 Dundas Street East 的西行线上，警方说一名女子因为坏车而在高速公路上落了车，之后被一个大货车撞倒，伤重死亡。杜林区警方公布拘捕了两名涉及持械劫案的14岁少年。警方说事发前日下午5点几在奥沙华，受害人透过网上买卖平台约了其中一名疑犯打算买手机。会面期间有第二名疑犯现身，用刀指吓受害人，要他交出银包。两名疑犯在警员赶到前逃去，受害人身体没有受伤。警方出动无人机协助搜查，发现疑犯上了在附近的一架车，于是跟踪，直到警员可以截停这架车。而两名疑犯落车徒步逃走，但再次被无人机发现，追踪到去一个住宅物业。警员在短暂徒步追截之后，拘捕这两名同样14岁分别来自奥沙华和皮克林的少年。第17届加拿大国家展览会 CNE 在多伦多开幕，今年的活动由今日开始直到去9月7号。韩国流行音乐组合 BTS 防弹少年团今个周末登陆多伦多，在星期六和星期日于 Rogers Stadium 举行两场门票售罄的演唱会，而官方周边商品在今早10点开售之前就已经有大批歌迷在场馆外排队。为了迎接这股热潮，多伦多市政府将 Yonge Street 于北约克介乎 North York Boulevard 去到 Finch Avenue 的路段临时命名为 BTS Boulevard， 路牌将会保留到去9月23号。国际消息，美国副总统曼斯形容美国和伊朗的战事进入新阶段，重新对伊朗施加经济压力是最有效的手段。而伊朗议会议长卡里巴夫就说，伊朗必须制定计划应对美国新的经济和贸易制裁。韩美联合军演提早在今个星期五就结束。韩联社报道，演习原定分为第一阶段防御和第二阶段反击，但由于美方提出缩减演习的规模，因此演习的时间由11日缩短到去5日，完成了第一阶段就结束。中国解放军南部战区发言人说，三架菲律宾小型飞机在星期五未经中国政府批准非法侵入黄岩岛领空。南部战区组织海空兵力依法依规跟踪监视，喊话警告。日本白象岛东部海域在当地晚上发生 5.5 级地震，首都东京有震感，暂时没有海啸风险。本地和国际新闻。

0: 闻报道完，跟住有中港台方面嘅消息。
1: 中港台新闻系由香港电台新闻部提供。
0: 喺香港，支联会煽动颠覆国家政权案，支联会前主席李卓人、前副主席周恒同被裁定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罪名成立。香港电台记者卢子清报道。
2: 支联会煽动颠覆国家政权案朝早在西九龙裁判法院颁布裁决，案中三名否认控罪的被告，包括已经解散的支联会前主席李卓人和前副主席周恒同，各被裁定一项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罪成。至于另一名被告前副主席何俊仁，就在开审前已经承认控罪。法庭颁下200多页的判词，说中国共产党作为执政党的领导地位是现行宪法所确立和保证，亦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核心部分，不存在西方式政党轮替的可能性。这宗案件主要的争议点在于支联会五大纲领中的结束一党专政到底有没有涉及颠覆国家政权。判词指出，结束带有推翻和破坏的意思，认为这个行动纲领的目的不是要求中共回归宪法下的多党合作制，而是要结束它在宪法下的领导地位。对于辩方说被告的终极目标是建设民主中国，属于正当和合法，法官在判词中指出，控方已经证明被告一直以来对中共和中央政府怀有敌意，他们不相信在敌意的气氛底下能够有和中央政府和平对话的可能性，认为被告不是纯粹为推动修宪。法官亦提到，即使在香港国安法实施之后，被告仍然不断鼓吹结束一党专政，并蓄意将发生在30多年前的六四事件和之后的反修例风波相提并论，是挑起敌意、侵蚀和破坏公众对中共的信心，拒绝悬崖勒马，形容李卓人和周恒同将自己豁出去，鼓吹港人将行动纲领付诸实行。判词指出，非法手段不一定要涉及暴力，被告是试图透过挑起敌意和分化，令他人对中共失去信心，从而达到破坏根本制度的目的。他们完全不理会结束一党专政违宪，已经属于颠覆国家政权最终的其他非法手段。法庭裁定李卓人等三人是支联会的主导意志，根据规则原则将三人的违法意图和行为视为支联会的意图和行为，因此亦裁定支联会罪名成立。案件押后至下星期五处理各被告的求情。根据国安法，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的刑罚分为两级，情节严重者可被判监5至10年，情节较轻可处5年或以下监禁。香港电台记者卢志清报道。
0: 香港行政长官李家超和保安局局长邓炳强分别回应法庭的裁决。香港电台记者李俊杰报道。
3: 高等法院裁定支联会李卓人和周幸彤罪名成立，何俊仁早前已经承认控罪并且被裁定罪成，特区政府欢迎法庭的定罪裁决。行政长官李家超说，支联会长期以来蓄意在香港社会埋下仇恨中国共产党和中央政府的种子，透过不同手段意图激起市民对中国共产党和中央政府的厌恶、憎恨等情绪，煽动群众颠覆国家政权，各被告长期以来的行为危害国家安全，其阴谋超然若揭，必须予以惩治。煽动颠覆国家政权是极其严重的罪行，特区政府有责任维护国家安全，会坚决防范、制止和惩治危害国家安全的行为和活动。今次案件再一次证明，无论违法者怎样偷换概念、怎样巧言令色，只要是危害国家安全的罪行，特区政府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保安局局长邓炳强就说，支联会无论在香港国安法生效前或者后，都以不同活动和渠道广泛鼓吹和宣扬所谓的纲领。
4: 即使是香港国安法生效以后，各被告仍然继续举办各项的公开活动，包括试图举办非法集会，以口号煽动市民作出所谓的抗争，发布刊物或者网上的内容，接受媒体访问和公开发言等等，同时是试图继续营运和电子化他们所谓的纪念馆。
3: 警务处国安。

0: 安署总警司李桂华就欢迎裁决，他说法庭的裁决揭露被告蓄意煽动他人颠覆国家安全、危害国家安全的真面目。
1: 法官呢在个判词入面讲得很清楚，被告人呢在个主导意志之下，令到这个支联会呢一直是将中国共产党是视为敌对，而且呢周而复始重复升温，在一个活动之中呢是不用出来的。
0: 李桂华强调，市民作出批评和煽动颠覆行为是两码子的事，强调会按每一宗个案处理，不能够一概而论。香港电台记者李俊杰报道。
2: 香港廉政公署落案起诉香港大学一名副教授，控告他涉嫌从一名服务供应商收受现金贿款合共大约220万元，向对方批出7份中小学资讯科技教育项目订单，总值超过1000万元。该名副教授同涉案服务供应商、供应商的妻子同侄仔，另被控涉嫌诈骗港大服务费。中央气象台发出了台风蓝色预警，指位于北部湾的热带低气压已经增强为热带风暴，预计风暴中心经过的海面风力达到8至9级，阵风10级，预计直至当地星期六晚8点，广西、海南岛、广东、福建等地部分地区有大至暴雨，而其中广西西南部和南部沿海局部地区降雨量可能会达到250至280毫米。香港打鼓岭一间宠物酒店及犬只训练中心的33岁女负责人，星期四怀疑被一只寄养的狗只袭击而丧生的事件，渔护处证实涉事狗只是混有格斗犬品种，正调查狗只来源。环境及生态局局长谢展环就表示，会检讨格斗狗只的定义和名单，并且全面审视管控措施。香港海关在敏感度管制站侦破一宗怀疑利用货车输入未列仓单货物案件，检获合共大约118公斤怀疑走私活体植物、病虫害及冷藏宠物食物，估计市值大约是35000元。一名40岁本地男司机被拘捕。官员是在星期四于有关管制站截查一架入境货车，经检查之后在货车上发现那批怀疑未列仓单的货物，包括怀疑非法进口的麦皮虫、非外幼虫、果蝇、蟑螂和冷藏白老鼠等等，和其他已申报货物混杂一起。海关已经将案中的怀疑非法进口的活体植物病虫害和冷藏白老鼠转交渔护处跟进调查。中港台新闻报道完，翻嚟有财经消息。
3: 中港台新闻系由香港电台新闻部提供，
4: 由 Treasure Hill 打造，坐落于 Aurora 尊贵社区 Wellington Street East 与 Leslie Street 交界 Montara， 背向 Magna Golf Club， 设有双车房，4个车位，最多5房，高达2400平方尺，售价仅由799,900起，开幕升级优惠，包装修完成土库，全套家电、中央冷气、石英石台面等。周末记得嚟 Aurora 85 Monarch Park Gate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参观示范单位，李婷、张志文、高子威轮流直播。Montara by Treasure Hill，Aurora 尊上生活由此展开。
5: 吓，阿女咁快有咗啦？
6: 唔快啦，早啲好。
5: 咁你呢啲又系乜家科啊？
6: 我啱啱去完宝翠修理啲旧首饰，顺便买咗条金链仔同玉仔俾个 B， 又买咗条珠链恭喜阿女升级做妈咪，仲买咗只钻石眼同红宝吊坠俾自己添。
5: 吓，阿女有 B 又关你事？
6: 如果冇我何来有个女，冇我个女何来有个 B 呢？
5: 宝翠地址：和平入萧世纪广场正门入口侧，电话905-513-0505。
3: 财经简报。
2: 今年德标准普尔 TSX 综合指数最新报36,594点，升229点。纽约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报53,169点，升410点。纳斯达克综合指数报26,208点，升141点。香港恒生指数收市报26,009点，升310点。东京日经平均指数收市报66,016点，跌200点。财经消息报道完毕。
4: 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
7: 随时

0: 随时重温。
1: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拿大中文电台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1: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歌推介。
2: 有啲人离开咗，唔代表故事就咁完结。有啲回忆越想忘记，反而越记得清澈。曾经相恋一生嘅灵魂，可唔可以靠住记忆嘅碎片，到有一日重新相遇呢？萧礼贤，我们的亡灵。

萧礼贤《我们的亡灵》，作曲萧礼贤，作词若云，编曲 Y 笑，监制萧礼贤。希望大家喜欢这首歌。我是 Alex 刘子涛。

0: 得8月22星期六，小英、何志宏于 Marfield Mall 二楼 Bell 专门店现场直播，唔好去错。Bell 邀请你8月22嚟 Marfield Mall 二楼 Bell 专门店睇下佢哋难以置信嘅优惠同转用 Bell 纯光纤上网服务啦。纯光纤上网采用全球最快嘅互联网技术，每秒下载速度高达 1.5 Gbps。想了解优惠详情，记得今个星期六嚟 Highway 7 Gamma Cowan Marfield Mall 二楼邻近 Tim Hortons 嘅 Bell 专门店，小英、何志宏现场直播推介。
1: 由九寨绝色到重庆夜景，由张家界奇峰再到凤凰古城和长沙千年项目，天宝旅游独家带你由多伦多出发，一次过串连五地13日行程，探尽五重精彩。特别升级品尝重庆顶级黑珍珠餐厅，全程坐高铁衔接，及入住五转酒店，专业导游领队陪同贴心服务，包埋机票只需3888元起。10月31日出发，立即致电905695-7770揾天宝旅游报名啦！
2: 想下你间屋日日望住高尔夫球场，在 Aurora 专柜地段售价只是799,900起，
3: 位置无敌，由 Treasure Hill 兴建 Montara 豪华镇屋，于 Wellington Street East 及 Leslie Street 背向 Markham Golf Club， 上车房五房设计，可泊四架车，
2: 几分钟到404高 train 站，
3: 开幕限时优惠，包装修完成土库，全套家电、中央冷气、石英石台面等。
2: 咁周末一起去 Aurora 85 One Up Park Gate 销售中心参观全新示范单位，李婷、张志文、高子威轮流直播。
4: 足迹见证成长，印记精彩人生。踏出改变的第一步，开启人生蜕变之旅，展现自信和魅力，成就独一无二的自己。2026多伦多华裔小姐竞选现正接受报名，详情请浏览大会网页 torontochinesepageant.com。 截止日期9月2日。
5: 加拿大中文电台
6: 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5: 我是 Alam 林志祥。

0: 12:20100分生活圈，你好，我是邓佩恩，
1: 我是阿 Mel 卢希义。
0: 要呢个时间咧，就首先咧，我要即系都要反省一下自己先系啦。因为咧，其实今朝早因为睇到翻嚟啦，咁啊睇到新闻啦，咁啊首先咧就系、是、我喺远处有两部电视，咁然之后就播住呢个嘅直播画面咁样啦。咁我见到，咦，有有七个。有七个睇起上嚟好似韩国嘅男子咁样，我咦，嗰七个咪就系啊，系咪就系 BTS 啊？咁又兴高采烈弹弹跳咁样啦，咁啊，于是原来咧就即系再搜寻下啲资料咧，即系我之后谂谂下，咦，都好似冇咁即系。
1: 唔系冇理由 BTS 喺度之后啲 fans 唔喺度嘅，
0: 又因为又其实有啲可信，有啲唔可信，因为之前又喺网上边有 social media 就影到佢哋食炸酱面啊嘛，就喺街度。
1: 其实系
0: 行商场啊，搭 escalator 咁样。
1: 艺人唔可以太过亲民嘅，因为太亲民嘅时候咧，喺我哋身边，我哋就会觉得难以置信啊！你明唔明啊？
0: 系咁啊，于是咧就系跟住就弹弹跳咁样就冲咗出嚟，就话哇系咪就系 BTS 啊咁样？咁啊点知即系其实都 find out 唔到。咁总之咧就系个画面我见到就系咁样啦，
1: 疑似 BTS 成员，
0: 真系唔好意思，对唔住啊，咁样真系唔好意思，唔好意思。咁啊，其实咧，而家喺市内咧就系呢个 Mel Lastman Square 嗰度啦，咁有呢个嘅韩国文化节，咁所以都亦都有好多韩国嘅文化冲撞咁样啦。今日就基本上全程嘅话题都系讲紧呢个 BTS 就系嚟到，将会嚟到多伦多咁样。
1: 系啊，除此之外咧，已经系一系列嘅事情，大家安排好晒啦。fans 们又会觉得，哎，睇完演唱会。之后又可以顺便去唔同嘅地方打卡啦，跟住再参加埋嗰个文化节咧，咁就可以慢慢过渡。因为有时咧好兴奋睇完个演唱会咧，你冇办法噶，你会觉得个人咧，哎呀，仍然都系好亢奋嘅状态，跟住我发泄唔到。咁咧你可以去埋个韩国节，咁你就可以食埋啲韩国嘢食啊，跟住听多少少韩国嘅音乐，睇多少少表演咧，慢慢平复你嘅心情咧，嚟到呢、這、一个翻到嚟呢个现实工作嘅当中啊，下星期
0: 系啊系啊。咁當然除咗文化娛樂活動之外咧，咁亦都要即係介紹一下，就係因為琴晚就落咗去 downtown 啦，又咁樣啦。咁啊，於是我唔知你即係平時揸車，你都會唔會靠呢個 GPS 去帶領咧？完全需要
1: 係我好靠，因為我本身係一個路痴嚟噶。我路痴到乜嘢？我係路盲，唔好意思，我更正翻。我係嚴重到乜嘢程度咧？你只要日頭同我行過呢條路，跟住夜晚再帶我行一次，我會同你講：咦，唔同路嘅，邊度嚟㗎？我唔認得㗎，我唔認得㗎。
0: 有啲揸开揸熟嗰啲就嗰啲路线就记得啦咁样，但系我因为今次咧就同一位真系地胆咁啊一齐坐车，咁啊佢就因为我要接佢，然之后咧佢就带领我点样去穿过由呢个 Midtown 就落 Downtown， 因为咧当时落去嘅时间咧就是、大概。4:00-5:00咁样样啦，
1: 放工噶咯，
0: 放工噶啦，咁啊，当然 DVP 就一定塞硬噶啦，咁啊401就一定塞硬噶啦，咁所以就行 local 啦，咁即系行呢个嘅呢个要停红绿灯啦，咁样，咁我原来就发现咧，或者个多谢呢位地胆就介绍翻咧，就系咧唔同路线咧有啲攻略嘅，即系例如喺 Midtown 要落去，咁啊打直落就行 Yang 咁样啦，但系其实如果打直
1: 嘅咩，嗰条 Yang 都好长好塞噶。
0: 是啦，所以就是要中间点样穿梭那些就是重点所在啦。咁其实你落去的路线你 downtown 有好多选择的，你有 Yang 啦，你有 Avenue 啦咁样。咁而啲 GPS 就教我就由那里出发，跟住呢就 Yang 一路杀落去啦。
1: 正常啊，因为那条大直路就 Google Map 自己都唔使做太多嘢嘛。
0: 是啦，但因为呢我哋以前就睇呢啲嘅路面推介路线咁样有几款俾你揀，咁唔单止系即系呢个用开嗰个手尋器嗰、那個，另外都有啲第三方啊，咁等等啦。咁另外一個咧就即、是、係 W 字頭嗰個咧，佢都會教你話，即係佢會指引你啊呢條就快啲嘅。
1: 佢有人性㗎，佢會問我㗎，呢條隔離嗰條行快啲嘅，你要唔要去行啊？咁佢就會幫我改路線咯。
0: 但你要去撳哦好啊咁樣佢先會同你改噶嘛？係
1: 佢俾選擇權我咯，佢唔係一次過就
0: 好似有十秒俾你揀咁樣咯，係啦。咁我又知，因為我就試過一次，佢就話教我行快啲咁樣，我話哦好啊，咁我信你。咁點知咧行完咧？一路行嘅时候觉得唔对路，一不停叫我转右，不停叫我转右，一路片一路片一路片，就变
1: 先转三次又咪真系翻翻嚟原点咯。
0: 即系总之佢就叫我就减免咗呢个停红灯嘅时间，就所以转右跟住再转左一路上嗰啲啦，即系嗰啲咁样嘅所谓悭时间路线啦。跟住然之后点我行一啲嘅。

0: 维修路段啦，我吓咦，咁我宁愿直去，我都唔使呢啲，原来系嘥咗我咁多时间。
1: 同国内嘅高德有咩分别啊？叫你铲落个河度，跟住上翻嚟噶嘛？
0: 我唔知佢有冇带我好，即就暂时呢一刻就未带我入河咁样啦吓。咁但系即系个问题就系咧，原来其实如果话用呢个 GPS 咧，有阵时都唔好。全部將個決定交曬俾佢。
1: 唔好啊，因為我試過有兩次咧，就係、是、我又係入完個地址，咁我就行過去啦。因為我唔識路噶嘛，咁結果咧，佢帶錯咗我去第二個地方咯。我唔知點解當其時佢話俾我聽，佢聽到嗰個就係咁樣。我已經俾佢導過兩次，但我亦都冇能力，好似上一代咁樣咧，啲媽媽出行咧係背曬成個地圖噶嘛，即係佢哋知道邊個路口要轉右啦，跟住之後咧喺個腦度預演一次。我想話上一代未有呢啲咁嘅科技功能。嘅时候，佢哋个脑咧系灵活好多咯。
0: 系啊，同埋佢哋知道边条街可以穿出去啊，咁然之后直劈落去咁样啦。因为喺多伦多嘅路段啦，有几条线嘅，即系例如即系右线、中线、左线咁先算啦。咁啊一路行嘅时候咧，就话要知道你行边条路线要随时变动噶，要除咗望前边之外，仲要望侧边噶。我发现
1: 哦，嚟自地胆嘅经验嚟嘅呢啲系，
0: 我真系即系想去整合翻啲心得，就大家共同分享咁样。
1: 可唔可以 share 俾我？因为我一年落唔到一次单摊，我惊我落单摊咧，我出年都翻唔到上嚟。
0: 系啊，因为你揸开嗰段路或者嗰个地区你熟悉嘅话咧，你会知道咧就系大家。嘅習性係乜嘢？即係例如 Young 一路落去咧，會經過 Davenport 咁樣咁先算啦。咁啊，跟住咧嗰度咧就嗰個路段咧就有轉右線、中線咁上緊。咁啊，兩條線有陣時三線變兩線啊，一線變二線啦。
1: 你自己會記得，你會預先入定一條啱嘅線，唔使話誒前面收線，我點樣攝翻入去啊？
0: 係啦，因為巧妙嘅地方就係、是、咧，就呢啲嘅路段咧，可能即係睇翻時間啦，可能有啲啱啱過咗嗰個唔俾泊車嘅時間，咁於是啲車咪泊曬喺右邊咯。咁如果你行右线嘅话，哎呀，跟住跟车
1: 路一样咯、啊。
0: 跟住左边嘅车就唔会，左边线嘅车又唔会让你。咁然之后你就傻傻的就坐喺度等啦，等边个空间就出翻去，等边一日就得闲就出翻去。
1: 或者等红绿灯啲车会突然之间大发慈悲留个位俾你，但系你要等到咯。
0: 系啊，咁于是你系如果你 keep 住系右线嘅，但系你知道前面咦就嚟嗰度咧系大家集体转右嘅，去
1: 及早选定行车，
0: 及早就转另外一条线走啦耶！咁样，咁你啊唔系，跟住行多前面嗱，你 keep 住呢条线 OK 嘅，但系前边咧嗰啲又集体转咗嘅，一定系转咗，咁所以又系写晒出嚟，咁所以又系要及时攞定线，即系趁有空间就攞定线咁样。我话哇，我获益良多，我真系想将我记录，即系有啲行车记录仪，即系攞翻出嚟温下书先。
1: 我知有咩事，就是打俾呢个地图。唔好意思，我喺呢个位塞住咗，我想问一下咧，下一步应该喺边个路口度转，可以快啲出翻嚟。
0: 佢话嗱，你呢？呢度出去啱就应该唔应该啊，因为嗱，你睇下呢一段嘅转咗嗰一段啊，得咁短嘅啫。
1: 我觉得佢会有天眼。你而家系咪塞住喺前面有个雪糕桶啊？
0: 你唔应该行呢、這个，你唔应该行呢条街转出去，你应该系早一个街口，你应该走咗啦。嗱，呢度你要起，起码等三个红绿灯，你先排到过去啊！讲真，哇，
1: 唔紧要，你一阵咪后就交低个 contact 俾我，我哋不如约餐饭食下，我认识一下。
0: 系咯，嗱，佢除咗揸车有攻略之外，咁当然购物。都有攻略啦，咁啊平时就系除咗呢个娱乐消费文化之外咧，咁仲有呢一个嘅产品消费啦，咁样嗱，跟住落嚟介绍嘅呢位嘉宾咧，就系、是、你星期四咧喺阳光早晨嘅，你都会听到个环节嘅，佢叫做是师生之言，今日请佢上嚟咧就讲下呢个嘅购物嘅体验同埋购物嘅演变啊，
1: 我准备好啦，
0: 嗯。
2: 切期待张雨晨《明月星辰贺中秋》音乐晚宴多伦多站，将于9月14号豪门宴隆重举行。
3: 嚟紧啊，都好希望可以演戏嘅话咧，咁我自己好中意演戏嘅，咁梗系希望有机会可以拍到啲电影啊、电视剧啊咁啦。嗱，至于音乐剧咧，我自己系好中意嘅，不过音乐剧嘅时间咧，整个 rehearsal 啊，都会比较长啲啦。咁可能暫時咧就唔會去考慮再做音樂劇啦，暫時啊，暫時即係希望可以專注翻喺自己嘅音樂度啦，同埋睇下如果有機會演戲嘅話就演下戲啦，接住落嚟咧繼續寫歌啦，希望接落嚟會有更多新嘅自己創作嘅作品可以同大家見面啦。也不是愛恨交戰的情節
4: 啫。
2: 新时代传媒集团呈现，加拿大中文电台主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

杂志协办，张雨晨、明月星神贺中秋音乐晚宴多伦多站。今个中秋，明月与星神与你同贺中秋。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

0: 哇，冬天屋企冻到震，暖气开到准都唔暖。
1: 其实未必系个炉坏咗，可能系阁楼保温棉老化，热气全部流失。
0: 要保温，搵信捷，一次过做足阁楼保温棉，冬暖夏凉，做完即刻感觉到。
1: 政府认证补贴，阁楼最高拎足3100蚊，全程基本免费，成个申请我帮你搞掂啦，唔使你烦。
0: Ambridge 授权指定承包商，服务超过10000个家庭，信心保证。
1: 屋企冻唔使等，一个电话帮你搞掂。
0: 保温信捷，悭钱悭力更信捷，416-267-2818。
2: 靓烧鸭，列治文山有口福啦 ！Richmond Hill 金皇餐厅系街坊指定饭堂，炒粉面饭、经济和菜、港式碟头饭，样样正。金皇嘅台山黄鳝饭出名正宗，手淋乳鸽、片平鸭套餐、老娘叉烧、脆皮烧鸭款款招牌出品。Major Mac 鸽Bayview西北角金皇餐厅，每朝早11至下午4点碟头饭、粥粉面饭，11.99送例汤，堂食外卖。905-780-8988，
3: 你自住或投资都眼光独到。
4: 诶，唔好咁讲，我只系对名发展商 Treasure Hill 有信心。而家机会又嚟啦，与 Aurora 专柜社区 Wellington Street East 及 Leslie Street 交界 Montera 双车房增屋，只由799,900起咋，仲有多项开幕升级限时优惠啊
3: ！Aurora 四周园林美景，环境舒适。
4: 周末你快啲去85 Honor Parkgate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睇示范单位啦！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追求完美舒适生活。高品质建筑，首选 Treasure Hill。
5: 阿超，哎，食多两粒先，应该冇事嘅。
6: 边个话食咗药唔揸得车？我意志力好强噶。
7: 试下啫，点会咁容易上瘾啊？
8: 唔好低估药物对我哋嘅影响，更加唔好高估自己嘅意志力可以抵抗身体嘅反应。请咨询你嘅医生及药剂师，关于你服用嘅药物过分服用喺药物影响之下，可能令你反应变慢，失去正常判断能力。加拿大中文电台温馨提示：生命冇如果，切勿药后驾驶。
1: 12:32，100分生活圈，你好，我系邓佩欣。
9: 阿 Mel 卢希尔喺度，我哋现场仲有位嘉宾啊。
1: 系啊，就系曾之贤啊，薛思你好啊。
10: 系你好啊 ，Mel 你好啊 ，Michelle。
1: 系啊，系啊，
10: 大家好啊。
1: 喂，好欢迎你过嚟，因为平时我都有听你嘅环节啦。咁你介绍好多潮流啊，有即系最令我印象深刻嘅就系你对于呢个嘅清酒嘅即系好多文化上面嘅嘢啦，有好多即系我觉得哇，我想听更多。咁亦都知道你嘅背景咧，其实都有好多唔同嘅有关于设计嘅嘢啦，咁亦都好多购物嘅嘢啦，所以就想同你一齐倾下偈咁样嘅。
9: 我想问薛思仲嘅一个技能，佢可以速画一个时装出嚟。我睇佢现场表演咧，从冇到有只系5分钟内嘅事情，一个 model 就俾你画咗出嚟啦。
10: 真系多谢你先啦，咩你仲记得？
9: 我梗系记得啦，咁呢个嘅
10: 九头人，我哋话九头人身，
9: 个记忆点好重，因为我做唔到嘛，冇经验啊。
1: 系啊，咁我哋不如就讲下，即系我哋即系女士坐埋就系三个女人一个虚，
10: 一个虚，
1: 即系唔小心又扇咗呢个嘢出嚟咁样。咁其实喂，虚呢个字就系即系我哋好实在地去讲啊，虚呢个字咧，虚字点写就土字边做个空虚个虚啊嘛。
10: 冇错冇错，
1: 系
10: 啊。其实呢一个咧，我哋应该系讲翻咧 trace back 翻成个香港。我哋今日即系其实讲嗰个 topics 都系想咧分享翻成个香港嗰个购物嗰个演变啦。咁其实喺香港咧，即系喺以前嚟讲咧，大家都记得系一个渔港嚟噶嘛。咁而虛呢一樣嘢係點樣發生嘅呢？咁其實就當時嚟講咧，其實虛呢樣嘢咧，即其實係當時啲居民咧，其實係好散亂嘅。好多時就係佢哋不如啊揾個地方出嚟，大家互 trade 啦，即係以物易物咁樣樣嘅形式去做嘅。咁所以咧，其實可能講佢哋可能揾一個地方。即係可能trade一啲嘅食物啦，
1: 即
10: 係
1: 村口大家誒集喺嗰日出嚟，
9: 特別是係碼頭啦、天光區都係咁樣嚟㗎嘛，
10: 冇錯啦，
9: 所以就係捕完魚之後攤曬喺度，嗱你今日有咩？
10: 係啦，以物易物又好，咩都好，喺以前個年代就係咁啊。咁所以其實咧喺香港咧，你都發覺咧，仲有啲名啦，啲地區例如元朗墟啊、石湖墟啊、上水墟啊、大埔墟啊，嗱呢啲名咧就係喺當時裡面咧就繼續保留翻到而家。现金嘅，咁其实你会睇到咧，其实未有市集前咧，咁点解？

0: 容虛咧，就即係其實係未成氣候嘅，
1: 因為虛無。
0: 係啦，大家可能攞
1: 好流動噶，
0: 咁樣擺喺個地下度，咁樣散咗出嚟，咁樣踎咗喺度，咁就大家可能你又換下我個壺，咁佢又攞下嗰個水樽咁樣。
1: 我又覺得咦，今日我 OK 咯，滿足咯，我又隨時
0: 今日就得㗎啦。
1: 係即係唔似得真係實在有一個建築物啊，有個街市咁樣，所以就叫虛。
0: 冇錯啦，所以當時嚟講係真係好地道嘅，亦都好表現咗當時即係嗰啲人嘅文化啦。咁所以係慢慢咧去到1840年度啦，咁就政府開始咧就發覺，喂，開始啲人口又開始增長啦。咁又加上多咗啲外國嘅商人嚟咗香港啊，啲嘅新嘅移民亦都嚟咗香港咧，咁令到呢一樣日常嘅啲日常用品嘅嘢咧，忽然間多咗需求啊。咁於是就政府就覺得，不如我哋直頭就有少少規模嘅，我哋有一個固定嘅地方，例如可能一啲嘅街市嘅出現啦，咁令到啲人可以集中喺嗰度咧，可以即係 trade 嘢啦，
1: 係
0: 啦，
1: 唔好咁虛無縹緲。到底我今日去嘅時候有冇嘅咧，定係點樣嘅咧？
2: 同埋因為城市個結構，即係有個秩序喺度咧，大家知道係嗰個位置，原來就係賣嘢嘅咁樣集中點
0: 咁就所以好多嘅消息啊，一啲嘅情報啊，日常啊嚇，或者邊個師奶曬咗個小朋友，嗰個又點咧？全部點解啲人話喺街市可以聽到？
1: 雙體都係喺嗰度嚟噶，
0: 冇錯。所以唔係就係再吹下條魚啊，搞啲肉啊，家禽嘢啊，
1: 我哋仲有建立關係嘅地方、
0: 建立一個關係嘅地方咧，其实好多时就系街市，我谂咧我哋就冇咁嘅年代冇咁嘅经验啦，咁就呢啲都系一啲即系喺书本啊或者好多一啲以前嘅历史上面可以睇到，咁但系街市我相信就大家即系住过香港嘅一定感受过。
1: 我同朱玉荣哥哥好熟噶，
0: 系啦，
1: 永远都搭多条猪尾俾我阿妈煲骨，话俾我补补。
0: 今日呢个靓咁又交俾你啦，
1: 系
0: 特别留俾你咁样。
2: 以前我系跟住阿嫲去行街市嘅，咁我阿嫲咧就会去嗰啲杂货铺啊，跟住咧又去海味铺。好啊，咁样咁我小朋友即系我唔介意，我承认小朋友咧就唔知道嘅，咁啊行过，咦，啲虾米几正，咁拎一粒嚟食下先，拎一粒嚟食下先，干
0: 瑶柱都食，
2: 干瑶柱
1: 系，仲有冬瓜干啊，
0: 系啦，冬瓜干就食唔到太多，都食得嘅，都食得，系冬瓜干都
1: 食，
0: 总之咧就跟住大人去街市啦，我记得个印象咧就好开心嘅，都好多试食，
2: 其实唔系俾你试食嘅，
0: 野生你试食
2: 系啦，收埋咁样，
0: 咁所以我觉得其实街市就系有呢种人情味啦，即系我亦都好想 recap 翻，真系其实呢一个咧，点解同我哋而家现今嗰个消费模式唔同？就系而家你见到好多嘢系 well packed 咗嘅，你冇得拣嘅，有时可系咪啊？即系会有呢啲
1: 想摸下个质地都唔得咯，你唔好掂啊！即系整污糟咗，你要赔噶，你要买咗佢噶，
0: 即系有个好唔同嘅感觉。我最记得街市就好中意就系搭棵葱啦。而家我哋嚟到呢度，你知喺多伦多买棵葱都要钱。
1: 唔系啊，仲有生果试食噶，
2: 呢度冇得搭棵葱噶嘛，
0: 冇得搭
1: 三蚊。
2: 系啊，冇错冇错，
0: 硬食嘅呢啲就
2: 同埋以前嗰个嘅变化可以大啲，我中意买一斤两斤咁样就即系你即系可能系一斤多少少俾你咁样啦。咁但系而家呢度好似你咁讲，即系所有嘢都已经包装好晒，全部都好量，即系有个嘅标准量度咁样嘅。而家就你话买散装都有，有一间其实系有嘅，有得俾你买散装，但系唔系一个主流咯，系嘛？
1: 同埋冇嗰个人情味喺度咯。以前多咗少少，收少两蚊啦，收齐头啦。而家唔係嘅，個榜話幾多就幾多啦，
2: 跌咁啊就正正一釐補出嚟，
1: 咁樣
2: 冇錯。
0: 我最記得嗰陣時細個就係我媽咪，因為係教書，成日攞住啲書簿要改簿翻屋企，咁好重揼揼又要去街市，咁咧佢個街市嗰個人係好人到咧，你咁重可以擺低袋嘢喺度，
1: 轉頭行完翻嚟
0: 先去攞都得，
2: 哇哇，
0: 真係好好，所以即係好感受到嗰種人情味之餘，同埋同人嗰種關係即係所以點解咁多人即係好中意去開嗰档就去去嗰档买嗰啲嘢啊肉啊菜啊买惯咗有啲咩新鲜就特别预留俾你嗱呢一种咧就系同我哋而家现今嘅一啲嘅 supermarket 系冇呢一种嘅 interactions 冇呢一种咁嘅沟通喺里面嘅呢种嘅互动性系已经开始式微咗唔见咗啦吓咁所以亦都系因为咁咧其实而家其实香港咧我都见到咧有时咧都会有翻一啲嘅市集开始出现啦就算喺多伦多都系啦例如可能近中秋啊等等。有啲咩大笪地咩市集啊等等之類，其實都我相信係 recall 翻呢一樣嘢，即係 一檔檔一個小店咁樣，你可以同佢溝通啊，去同佢傾偈啊。咁當中啦，即係而家嘅市集可能就有啲可能有啲 topics 啦，例如可能係 Saturday 嘅 for 週末市集，或者可能 for 啲淨係手作嘅市集。

0: 雜啊，或者係啲craft 嘅農業嘢啊，即係可能會有啲節日上嘅會比較，即係可能會大家都可能發現都多咗嗬，係咪？
1: 可能啲節日好似你咁講啊，節日中秋啊，或者即係例如其他嗰啲，例如好多唔同嘅節日都會名目啊咁樣，有啲市集咁樣。嗱，咁樣我哋暫時講住呢度咁樣先，我哋休息一陣，轉頭翻嚟繼續。
2: 好想在繁忙的日常生活当中静下来休息一下，享受一下独处的时间，不如放松心情半个钟，收听 Me Time 六个字。 Sulia 在星光月夜之下带你游走于星球上，看美丽的景色，听好音乐，分享吃喝玩乐。逢星期六晚八点半 Me Time 六个字，同 Sulia 在有限的 Time 一起做无限的 Me。
3: 好想带你到我的星星，看我看的风景。
4: 哇，咁快已经到暑假尾声，又要准备开学啦。阿妹细佬 check 下你哋部机啲网络吓。
5: 阿哥，我哋之前都话网络有问题，入 U 去到咁远要稳定先得㗎嘛。
4: 同你哋嗱嗱声转 Bell 纯光纤网络啦。每秒下载速度高达 1.5GB, 上网快好多又稳定， download 又快，最紧要系佢哋有特别优惠。今个星期六同你哋去 Highway 7嘅 McCowan Martin Mall 二楼，邻近 Tim Hortons 嘅 Bell 专门店了解详情。小英何志宏现场直播。
6: 冇心机煮饭，
7: 嚟龙竹记开餐啦！招牌姜葱鱼头煲、姐姐黄舌煲，人气高企；蒜香排骨、蜜椒生蚝，非常惹味。龙竹记夏日海鲜大放送，时令游水吃货齐备 ，XO 酱圣子、生蚝、避风塘特大龙虾、清蒸青斑鱼鲜，源头直供。唔生猛唔食，更有拔丝香蕉做甜品。快到活泼 ，Young 十六街新旺角龙竹记夏日冰冻果汁特价，记得外卖明炉烧味啊！一翻杯，消暑凉快。
8: 由 Treasure Hill 打造，坐落于 Aurora 尊贵社区 Wellington Street East 与 Leslie Street 交界 Montara， 背向 Magna Golf Club， 设有双车房，四个车位，最多五房，高达2400平方尺，售价仅由799,900起，开幕升级优惠，包装修完成土库，全套家电、中央冷气、石英石台面等。周末记得嚟 Aurora 85 Monarch Park Gate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参观示范单位。李婷、张志文、高子威轮流直播。Montara by Treasure Hill Aurora 尊上生活由此展开。
9: 潮流无限 loop 列车即将开出，一起开解呢啲话题。
10: 有得同猫猫玩嘅咖啡系一个咩概念？有冇兴趣体验下呢？留意潮人馆，你就知啱唔啱你啦。喵！
11: 想唔想知道唔同年代嘅游戏机有咩独特嘅魅力？咁就要留意我哋潮玩经典啦！
9: 潮流无限 loop 星期五晚上6:45，新时代电视一台同你开解最潮话题。
1: 100分生活圈。12:43，100分生活圈，你好，我系邓佩恩。
12: 阿 Mel 卢希尔喺度。另外咧，我哋身边仍然系有诗诗啦，咁啊同我哋讲下呢个香港购物嘅进化史啊。咁啊，头先讲开行市集啦，其实市集都系开始有一啲嘅规模啊，一档档规划好晒噶嘛，系咪无形中都教识咗我哋应该点样行街呢？
0: 其实我想大家会睇到就系点解应该话慢慢系构成咗我哋一种行街嘅习惯。
12: 嗯，
0: 行街系讲紧你未必一定系，你冇发觉好多时就系我哋行街咧，我明明想买 A 嗰样嘢，最后你买咗 B 同 C D 嘅，但系就原来
12: B 同 C D 咪算少咯，我 A 买到二 set 咁滞，
1: 最后屘唔记得咗我嚟做咩嘅咧？点解？
0: 系啦，最后系冇买到嗰样嘢都唔出奇嘅。咁所以行街呢样嘢，呢个动作同埋呢一个动即系呢一个咁样嘅
12: 行为
0: 咧，其实已经系变成。咗係唔係一定係淨係買嘢咁簡單？講緊原來咧係一種即係我哋係講緊我哋嘅日常。可能我哋透過我哋我哋出去行街呢、這個動作咧，原來就可能喂我哋出去不如飲杯咖啡先咯，食啲嘢先啦、又或者可能咁啱撞到朋友，咁你又同佢哋又 check 下，咁變咗一個咧其實係好成日日常嘅用詞啊。咁而呢種行街咧，其實就慢亦都係因為咁樣樣咧，由呢一個市集啦，亦都帶到喺呢個街。街市啦，咁其实大家都会睇到咧，喺以前里边嚟讲咧，佢哋行嘅地方咧，就系头先我哋讲嘅，例如杂货铺啊、柴米油盐啊，呢一方面嘅嘢会为多啦。咁但系至于买餸咧，啲人就会去街市噶嘛，当时吓，咁所以其实咧，我哋成日讲话行街咧，有时而家你有冇发觉，就算街市无啦啦都会有一档系玩具店嘅嘢嘅。啲雜貨嘅嘢咧，
12: 有啊，
0: 總會有一個
1: 種西瓜波嗰啲，突然之間個腦裏邊有一個畫面，
12: 同埋啲零食咯，因為你糧油鋪嗰啲咧，咁你一定係媽咪又同老闆傾偈啦，咁小朋友就開始喺嗰個糖果 con。

0: 你有冇试过喺菜档做功课啊？
1: 冇，我未试过。
0: 我试过系可以熟到咧，妈咪话：哎，我突然之间我妈有啲事，但系个女有啲舐气，摆喺度先，好唔好？摆喺度，我转头半个钟头翻嚟接佢，跟住就坐喺度，系啦，咁
1: 就变咗日托啦。原来街市都变咗，
0: 系会有呢种关系喺度。而家你够唔够胆啊？人哋话摆个僆仔喺度。
1: 系咯，
0: 小朋友唔好。
1: 你而家你谂下，如果而家我哋多伦多嘅即系商店店铺里边，即系变咗有好多嘅即系手摇饮啊，又睇嗰啲咩即系大企业嘅连锁公司啊，你好难会真系我摆个僆仔喺度啊，即系唔得噶嘛。
0: 报警咯，第一件事。
1: 话你疏忽照顾儿童，你俾人拉走啦，变咗系。
2: 都个重点就系、你发觉咧，街市啲人系好熟你屋企嘅。
1: 系啊，
2: 你成个屋企嘅 family tree 都知咁滞。咁所以一个亦都系一个点解令到大家咧咁。中外啊，要去嗰個地方，點解會攞到嗰種即係嗰種温馨感咧？其實好多時都係咁嘅。我記得而家近排咧，例如可能有套即係劇集咧，都係攞翻香港嘅彩虹村嚟講咧，
1: 日落下的彩虹
2: 啦，日落下的彩虹。咁、其實就係咧，啱啱就係將呢種咁脍炙人口嗰種係咪、以前嗰種情懷鄉村啊，即係屋村嗰種情懷嚇、就帶到出嚟。所以點解個口碑好好咧？其中一樣嘢就係大家睇到好多你同我好熟悉嘅一啲嘅佢哋嘅對白，其實係。我哋嘅日常啊，咁所以点解真系你见到好似可以每一幕啊，好多嘅单元嘅故事咧，其实都总有啲嘢系触动到大家。
1: 如果你讲话彩虹村咧，即系如果我自己嘅生活成长就唔系嗰个区嘅，可能反而系大个咗之后咁样啦。咁但系原来嗰度有一间嘅酒家咧，就真系好出名噶，即系而家都叫做石果紧存，即系一个屋村楼下嗰个村里边有个叫金碧酒家噶嘛，到今日都系即系仍然喺度，但系唔知佢几时唔喺度啊嘛。
0: 系咪仍然？有大龍鳳在入面噶，
1: 大龍鳳
2: 其實就而家就係因為就係安排嚟緊成個村會有、
1: 重即係有重新
0: 重建
2: 啦，所以佢哋會 relocate 另外一個村咁嘅，即係話由呢個做一個 background。咁我記得佢哋好似揾嗰啲演員咧，都係有啲係真係喺彩虹村曾經住過嚟，喺60年代住過嘅，咁揾翻佢哋，所以我覺得成個又幾好，即係令到我咁啱我哋今日講呢個 topic 咧，令我忽然諗起啲人情味啊，呢啲嘢屋村。啊！即係嗰種就係、呢種文化，其實大家原來咧翻香港就係、好多時就好想感受翻呢一樣嘢。係
0: 噶，因為有時而家翻香港咧，未必係想睇最新潮流嘅，反而係想去翻啲舊區啊，或者我嚟講啦，中意去翻兒時成長嘅地方嗰間麵包鋪，買翻嗰個麵包，睇下個
2: 樂咁樣，
0: 睇下個麵包哥哥喺唔喺度咁樣。
1: 係啊，因為其實而家再一次翻去，即係可能你住過一區咁樣啦，例如荃灣啊、旺角啊，或者尖沙。沙咀啊，咁样即系离开嗰阵时都仲记得系啊某几个 shopping mall 嘅，咁但系即系可能旧阵时，我例如去深水埗咁样，我记得嘅深水埗咧就系、都即系好似你咁讲，即系有个街市啊，咁然之后都系好多即系
0: 电子二手嘢系嘛，
1: 类似嗰啲即系唔同
2: 电话卡啦，
1: 系啦，唔同阶层嘅人其实可能都会喺深水埗里边出现，但系今次再翻到去嘅时候，已经唔同咗啲嘅嘞噃，好似都
2: 其实系成个模式你见到咧都开始转型嘅。咁就其實我嗰陣時候以前我其實係曾經即係結咗婚之後都係一路喺西九嗰邊度住，咁、但我又好鍾意揸車去返深水埗啲舊區嗰啲街市呢，嗰啲就好正啦，佢又會幫你睇車㗎喎，嗰啲叔叔好好喎，即係我就好
0: 手鬼會嗌出聲，
2: 手鬼又嗌出聲，係啦，跟住呢嘩呢、這個得呀，咁又幫你搭，咁我好鍾意咁嘅，咁就變咗呢，你同埋有好多啲食材呀、啲材料呢，你可以喺佢哋嗰度啲舊區揾得翻。例如你可能整，例如可能我哋讲话潮州嗰啲嘅绿豆沙咁样样啦，嗰啲我哋嗰啲叫咩啊？好烟韧韧，好 chewy 嗰啲叫做
1: 咁咩清补
0: 清补凉。
2: 清心魚係啦，清心魚係啦。嗱呢啲咧，你真係話你喺香港要揾咧，你真係唔去呢啲舊區咧，你係唔會揾到嘅。
1: 係
2: 真係喺嗰啲真係要去翻啲嗱，例如啲舊嘅傳統舊區咧，就揾到頭先你講嘅
1: 清
2: 心
1: 魚。我
2: 講
1: 想講，
0: 我想話咧，以前即係食到嗰啲，而家都未必食到啊。因為我以前好中意食一樣嘢叫魚扣啦，同埋魚春啦。街市係一定留俾你噶嘛。我已經去過呢度，我已經去過呢度嘅華人超市好多次噶啦，次次問師傅。今日有冇魚春？冇喎、有冇啊？冇啊！我
1: 魚扣咧都冇喎、
0: 啊，想食魚扣啊！我食唔翻啊！呢啲童年嘅
2: 食，所以呢啲就係、即係我哋就係講緊，即係一個街市啦，即係佢哋就可以做到呢一樣嘢俾你，即係係咪？你同佢哋個關係嘅建立之後咧，其實好多時你就會睇到，哇！呢一種就係我哋想最細微。

0: 咁其實有時都而家翻翻去咧，好多時有啲以前嘅公公婆婆咧，其實就轉戰咗可能佢哋嘅下一代啊，或者有時我見過有啲已經係轉戰咗，可能佢哋啲新抱又走嚟幫手看檔啊，咁佢哋老一輩嗰啲老人家就可能已經退咗休，咁但係你仍然都係會點啊？繼續支持，咁啊，梗係要去食翻杯紅豆冰啊，去坐翻低嗰度食翻個西多士啊！即係呢啲就係我哋成日講緊點解翻香港咁中意回味，就係因為帶俾對我哋好多呢啲好多以前嘅同我哋一齊成長嘅回憶咯。我成日都覺得
1: 或者有機會會唔會有機會即係嚟到呢度就複製翻咧？咁但係都要，我覺得係未必可以完全100%嘅咁樣。咁但係關於購物嘅嘢，我哋暫時又休息一陣先，轉頭翻嚟繼續。
2: 如果你觉得音乐应该有态度，那你就一定要听逢星期日下午2点至3点半 Live with 星期天节目里面3点钟的 Live with Sonic Boom。 到时会有我 Steven 在加拿大中文电台 AM1430 和你分享新歌推介和深入的歌曲分析，本地歌手、音乐人、创作人甚至海外重量级嘉宾都会登场和你谈音乐、谈创作。记住星期日下午3点钟准时收听 Live with Sonic Boom，同我一齐拉阔你嘅音乐世界。
3: 多伦多咧，冬天就好冻，夏天就好热嘅噃。清风度假嘅师傅话，尽快装冷气，有你着数。
4: 唔使排队，清风度假持牌师傅特快安排预约，更送10年安心保养。
3: 关税上涨前，特价名牌冷气2399元起咋，新冷气新科技更悭电，你都唔想热到瞓唔着噶？
4: 即揾清风度假查询最 update 冷气系统，6475052488，揾 Alpha。6475052488。
3: 至尊假期全新推出爱达摩都号中日韩海陆空大联游，首先带你畅游江南6大城市，参观 AI 机械人基地等多个精彩景点，继而乘坐中国最大最先进嘅世界级游轮爱达摩都号，畅游日本福冈、韩国釜山、济州岛，上岸观光费用全部都包晒嘅，全程12天，包食包住包豪华游轮，每位都系399元起咋，名额有限，报名详速416-639-8839，639-8839。精彩加回味尽在至尊假期。
5: 諗下你间屋日日望住高尔夫球场，喺 Aurora 专柜地段售价只係79900起。
4: 位置无敌，由 Treasure Hill 兴建 Montara 豪华镇屋，与 Wellington Street East 及 Leslie Street 背向 Markland Golf Club， 上车房5房设计，可泊4架车。
5: 几分钟到404高 train 站。
4: 开幕限时优惠，包装修完成土库，全套家电、中央冷气、石英石台面等。
5: 咁周末一起去 Aurora 85 Monarch Park 销售中心参观全新示范单位。李婷、张志文、高紫威轮流直播，
6: 足迹见证成长，印记精彩人生，踏出改变的第一步，开启人生蜕变之旅，展现自信和魅力，成就独一无二的自己。2026多伦多华裔小姐竞选现正接受报名，详情请浏览大会网页 torontochinesepageant.com。截止日期9月2日。
7: 佛法在世间，不离世间觉，离世觅菩提，恰如求兔角。
8: 不离世间觉，即是说佛法可以应用在日常生活中了噃。
7: 当然啦，
8: 不过我听讲佛法博大精深，浩瀚无边，真的可以随时应用咩？
7: 你想知道怎样应用，就要留意收听逢星期日晚9点到9点半播出，由安省佛教法相学会提供的佛学节目演扬妙法啦。
1: 100分生活圈。但系咧，其实咧都讲紧话，讲呢个系行街市咧，咁但系始终即系之后我哋会进化，即系社会嘅即系消费或者我哋嘅收入都进步咗啦。
9: 即系经济开始起飞，我哋就唔系净系追求呢个民生啦，我哋会追求呢个休闲啦，我哋会
1: 追求品味。
0: 冇错啦，即系喺未讲品味前，就要讲翻去60、70年代嘅时候嘅香港。咁因为开始嗰个时候咧，就系啱啱经济开始起飞啊，咁。同埋咧，開始個消費模式亦都開始有啲改變，就係當時咧就開始出現咗呢一個百貨公司嘅出現。唔知大家記唔記得百貨公司有啲咩咧？當時有大大啦、妙麗啦呢啲咁嘅名咧，一講嘅
9: 八百半
0: 已經要再後跌噶啦。咦？嗱，我係印象記得
1: 嘅
0: 啫，我想講講俾大家。
1: 我都記得嘅，跟住就我係先師咯，
0: 先師都係啦，先師而家係屹立到而家啦嚇，
1: 仲喺度
0: rebranding 添，係啦，因為當時香港理工大学同佢做 rebranding 嘅，真系唔记得呢啲。
9: 哦，原来又有你份，周围都有你足迹，
0: 都有佢嘅足迹嘅，冇错。咁所以其实百货公司呢样。

0: 样嘢咧，就反而咧系将啲香港人行街嗰个模式咧，走进去一个咧室内嘅地方啦。咁大家一路都明白咧，就如果你去街市，即系你见到有盖顶就会好啲啦。咁如果有冇咧，你知香港一落雨，日晒雨淋，咁亦都例如可能令到啲食物咧，其实喺以前嚟讲咧，就唔识咁多嗰啲温度啊，嗰、那个温差、那个卫生，
1: 开风扇嘅啫嘛，
0: 系啦，就系、是、开风扇流通就算咁嘅。咁所以
2: 落雨就收档噶啦嘛。
0: 冇錯啦，咁就好直接影響嘅。咁你都知而家香港其實夏天係雨季啊，啱啱即係七月我翻咗去咧，就差唔多每一日都係落雨，
2: 同埋瘋狂打風，
0: 瘋狂地打風咁樣，打完又打，打到八九月咁樣嘅。咁所以其實真係咧，商場呢樣嘢咧，就的確係幫咗好多噶。咁你發覺
2: 更加舒適嘅環境，大家去行就會願意更加留低去消費啦。
0: 係啦，但係喺未有商場前咧，我哋應該先講翻就係頭先我哋今日即係繼續想有個 extension， 就係嗰個百貨公司嗰度。其實 department store 咧，百貨公司咧，咁其實跟住仲有 Link Crawford 啦，即係之後仲有好多啦，西姆啦嚇咁樣樣嘅出現啲比較 high fashion。即係比較靚啲高檔
1: 外來引進嘅品牌，
0: 冇錯啦。咁但係以前大家熟悉嘅永安啊、先思啊呢啲嘅百貨公司咧，咁其實就你見到咧，主要都係賣下衫啊，有一層係賣衫，有一層係賣鞋，有一層係賣棉胎、棉襪，即係好多呢啲，唔知道大家有冇印象啦？
2: 辦年貨嘅時候，
0: 辦年貨又要去啦，係啦。
2: 因為新年買新衫，媽咪
0: 抽下金珠仔嗰啲地方，
2: 媽咪話入去買件新嘅外套，
0: 每一層都有好多唔同。其實百貨公司就是有這件事，咁你見到其實日本呢到現在都還是停留一些百貨公司呢，是一些的例如有人深齋橋，咁你見到呢仍然還有它的大院在這裡屹立很多年的，咁就是講緊仍然有這類型的購物模式的。咁但你發覺百貨公司呢它那個retail format 呢，就你發覺如果我們講日本，就你見到地下就是賣 basement 那些，通常通到地鐵站那些呢就是賣一些日常街市超市酒類嘅嘢啦，地面嗰層就係 cosmetics 嘢啦，化妝品啊、skin care 嘅嘢啦，咁二樓就女裝啊、young fashions 或者等等，跟住又到男裝，跟住再上去就可能童裝啊，或者可能買啲文化上面嘅嘢啊，最高嗰層咧，其實你見到。一律式嘅規律律，或者你去呢一個高度屋又好，去Hangul 都好啦，全部其實你見到日本嗰啲嘅商場，即係佢哋啊唔係商場啊，佢哋嘅百貨公司咧，佢個模式都係去到頂樓嗰層咧，差唔多近頂樓咧有藝術品啊，有啲工藝品之餘咧就有 food court 啊，咁跟住就可能有一啲嘅而家多咗就可能有啲嘅空中花園啊，俾人休憩啊，咁。其實呢個 formula 係冇停冇變過嘅，
2: 即基本上衣食住
0: 行就包攬曬。
1: 其實係佢設計嘅邏輯就係點解即地面或者係通地鐵嗰啲係嘢食，因為大家佢要照顧佢，唔係可能有啲唔係去百貨公司嘅，可能純粹我經過啫，我順手買嘢食。跟住通常你百貨公司呢啲一路向上噶嘛，你行完
0: 得閒嗰啲人就會向上，
2: 或者係會由頂行翻落嚟。我食咗個早餐先，
1: 所以其實個邏輯係啱嘅。你一路行到上去，跟住又我又
0: 好成功㗎。佢一個你發覺就係佢隨住人嗰、那個係咪啊嗰個 preference
1: 個步伐一路上去
0: 係啦，就係咁嘅。所以其實你見到日本而家佢都係噶，佢冇停過嘅。佢呢一種咁樣嘅排法咧，這個 retail format 咧，我哋都有研究過嘅當時。咁啊，即係我哋都會睇到佢呢種嘅變遷嘅。咁同歐洲嗰種做法咧都有少少唔同嘅。咁所以其實這個呢一個咧好值得我哋參考。喺香港嘅百貨公司咧，當時嚟講咧
1: 係
0: 嚇係咪好唔同啊？
1: 係真係好唔同嗱。所以即係講到呢個咁有趣。點其實我哋覺得都仲有好多嘢要延伸，但係我哋今日時間咧就嚟到呢度。不過我哋有機會咧，我哋繼續邀請阿史詩曾之賢咧，我哋繼續傾呢一個購物嘅演變。暫時傾完咁多先，我哋休息一陣。
3: 加拿大中文電台下晝一點 ，AM 1430加拿大中文電台新聞報導。
4: 加拿大中文电台而家由黎伟杰报道新闻。安省十月嘅市政选举今日下昼两点钟就会截止报名，即系剩翻大约一个钟头。预料会有人趁截止之前嘅最后一刻先至决定报名参选。其中多伦多市长选举官方网站显示，截至五分钟之前有52个人报名，当中两个人已经退出。而四年之前嘅上一届市选。是共有31名候选人，不过2023年的市长补选当中就有多达102人角逐。

0: 安省政府宣布未来三年投资近7500万元，透过多项培训计划协助数千名学生及在职人士取得长期护理行业所需技能，应付医疗人手需求，包括延长护理教育衔接津贴，协助护理助理进修成为注册护士，增加培训法语和原住民个人支援员。另外，省府将会提供1500多万元专业进修基金，协助长期护理院舍支付员工的进修费用。自2022年开始，这个基金已经协助超过143000名员工提升职业技能。政府话，相关措施目的是增加合资格护理人员，改善长者照顾质素，并且配合全省兴建或者升级58000张长期护理床位的计划。杜林区警方就一宗网上买卖交收时的持刀劫案拘捕并起诉两名14岁少年。事发于前日星期三下午5点几，事主透过二手交易平台向卖方表示有兴趣购买一部手提电话，相约在奥沙华401公路隔 Wilson 以东的 Dean Avenue 见面交收。当买卖双方到场之后，突然闪出第三个人持刀向买家事主打劫银包，劫去现金。事主立即报警，当局追捕过程中出动无人机协助锁定疑犯的位置，最终成功逮捕两个人，都是14岁的男性，控以持械行劫、拒捕、藏毒等的罪名，还押等候保释聆讯。多伦多以北的巴里市早上发生涉及途人的车祸，一名女子及两名小童受伤送院，其中一名5岁男童一度据称可能有生命危险。巴里警方指出，事发今朝早大约7点钟，这三名途人横过马路的时候被一辆汽车撞倒，其中的成年女子及5岁小童要由救护直升机送到多伦多地区的创伤中心救治，其余一名9岁男童就被送到地方医院治理，暂时未清楚三个人的关系。当局指出，肇事汽车的女司机有留低在车祸现场协助调查，暂时未对任何人提出起诉。本国第一座以 LGBTQ+ 性小众群体为主题的国家纪念碑今朝早起首都渥太华正式揭幕，目的是让曾因性小众身份受到国家迫害的人及后代缅怀历史，悼念受害者，同时庆祝多元身份。纪念碑源于一宗由军方及公共服务雇员提出的诉讼，他们在冷战期间因被怀疑属于性小众群体而遭解雇，被称为 LGBT 清洗，涉及大约9000人。纪念碑名为 Thunderhead， 象征巨大力量及改变的潜能，设置在国会山庄的西面。总督阿尔伯出席了今朝早的揭幕仪式。在香港，已解散的支联会以及前主席李卓人和两名副主席何俊仁及周幸彤被控煽动他人颠覆国家政权罪，今日有宣判。法庭裁定否认控罪的支联会李卓人和周幸彤全部罪名成立，而何俊仁就在开审之前认罪，法庭定于下个星期五听取各被告的求情。裁决指出，宪法所确立的中国共产党作为执政党的领导地位是国家的根本制度，各民主党派是参加由中共领导的爱国统一战线，并不存在西方式政党轮替的可能性，因此破坏中共领导地位等同破坏国家根本制度。裁决又说，支联会五大纲领当中的结束一党专政当中的结束明显并非指自然结束，而是带有推翻和破坏的意思，认为支联会是针对中共，要结束他的领导地位。这节新闻报道完毕。
1: 突破距离限制，摆脱时间约束，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2: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播宽度。
1: 由 Treasure Hill 打造，坐落于 Aurora 尊贵社区 Wellington Street East 与 Leslie Street 交界 Montara， 背向 Magna Golf Club， 设有双车房，四个车位，最多五房，高达2400平方尺，售价仅由799,900起，开幕升级优惠，包装修完成土库，全套家电、中央冷气、石英石台面等。周末记得嚟 Aurora 85 Monar Park Gate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参观示范单位。李婷、张志文、高子威轮流直播 Montara by Treasure Hill， Aurora 尊上生活由此展开。
2: 尝一口上木边，传统味道牵动温暖的回忆，在同一个月亮下分享同一份窝心，月饼之味，分享之美，清香嫩滑，连舍不同。元朗荣华月饼，香港制造，食神梁文涛都比个 like， 加拿大加东总代理，金冠辣味美食家，一盒香港元朗荣华月饼，一份心意，与你的家人共度节日团圆。
3: 每三位加拿大人就有一位睡眠不足，嚟到 Break 用超低价钱换翻一夜好眠。Sealy Crown Jewel Resort 床褥可享六折优惠，精选床单低至49元起，仲有买一个枕头加多10元就可以买多个。另外全店货品零首期，免息分期最长可达55个月。The Break 祝大家七夕快乐，欢迎亲临大多伦多地区嘅各分店，包括万锦市、列治文山同士嘉堡门市查询，有条件限制。The Break 为你悭更多。
4: 潮流无限 loop 列车即将开出，一起开解呢啲话题。
5: 有得同猫猫玩嘅咖啡系一个咩概念？有冇兴趣体验下呢？留意潮人馆，你就知啱唔啱你啦。喵！
6: 想唔想知道唔同年代嘅游戏机有咩独特嘅魅力？咁就要留意我哋潮玩经典啦。
4: 潮流无限 loop 星期五晚上6:45，新时代电视一台同你开解最潮话题。
1: 生活圈，晏昼1:08，100分生活圈，你好，我系邓佩欣，
7: 我系 Mel 卢希怡。
1: 咁啊，今日咧，即系除咗系呢个嘅 BTS 啊，嚟到 BTS 啊，对唔住，应该即系有阵时我忍唔住，我要抑制自己嗰啲 Chinglish 咧，就唔好咁容易写出嚟，系 BTS 咁样。咁啊 ，BTS 咧将会嚟到多伦多，咁啊，呢个 weekend 啦，咁啊，所以咧就有 Young Street 有一部分嘅街牌，有一件子嘛，見到一塊街牌啦，就變咗做 BTS Boulevard，
7: 好正啊！因為啲 fans 會去打卡啦，同埋咧，因為佢呢個雖然叫做又係期間限定，唔小心擦著咗我添，但我好中意一樣嘢咧，就係其實之前都試過一次改名噶啦嘛 ，Taylor Swift 嘅時候，
1: 我以為你想自己改自己名，
7: 我改叫 BTS 係咪？
1: 係咯。
7: 咁咧，佢哋後屘就係當做完呢一個宣傳之後啦，佢會將個牌賣出去做慈善用途啊。
1: 哦，
7: 我覺得 BTS 今次都可以咯，因為其實佢哋本身都係一個好中意做善事嘅團體啦。譬如之前有啲 fans 可能係唔舒服嘅患病嘅，佢係真係會去特登探個患病嘅 fans 去俾驚喜佢。咁我覺得如果係可以做到善事嘅話，邀請佢哋不如喺塊牌上面簽埋個名。
1: 哇！
7: 哇！身價10倍啦，
1: 真
7: 係
1: 啊！到時可以即係叫做拍賣咁樣咧，大家高價捨得啫嘛，你嘅啲錢咧就可以拎嚟做慈善啊，咁樣就非常之好啦。唔知會唔會咁做咁，但係至少碼咧有機會又去打下卡咁樣啦。咁而家都似乎吹起咗一股叫做呢個探索嘅打卡熱潮啦，因為今朝亦都睇到好多新聞鋪天蓋地啦，有啲嘅 fans 已經係而家已經係排定隊先啦，咁樣去睇下啲咩嘅 souvenir 啊、merchandise 啊，跟住又去周圍去食下嘢啊咁樣。咁啊，而家嘅呢個我相信係因為 Young & Fine 嗰度一帶咁多韓國餐館，咁啊又引嚟風潮，唔知有冇機會？因為之前好似話 Blackpink 嚟多倫多咧，又話佢影到佢做完 show 之後去食嘢啊嘛，
7: 即係開始就大家要估啦，要演算法去邊
1: 間，真係有機會喺街行下，公園係真係會見到 BTS 行過出現咁樣話，哇！喺仲唔係你咁？
7: 唔係啊，淨係琴日去嗰間餐廳，今日都應該爆場啦。你影到佢食咩，我都已經好想復刻。哇！佢食過嘅嘢啊！
1: 你估店員嗰個碗洗唔洗咧？
7: 表起佢，黐起佢。
1: 嗱呢个碗就系当时佢哋食嗰个碗啦，
7: 嗰对筷子
1: 系啊，会即系伤起佢啦，咁难得，因为即系好难得有一个咁大型嘅天团系。大家會等佢咁耐咧，因為韓國服兵役咁，佢哋有啲歌手或者某啲原因咧，佢哋會暫時我唔入住，我唔入住，我有啲條件我就唔入住，咁但係始終佢哋都服咗兵役啦，咁所以。

0: 即係終於佢哋等齊人翻翻嚟啦。跟住我上網睇啲資料，啊，佢哋原來好年輕嘅啫，而家三十歲。我諗下，咦，三十歲其實都好後生嘅啫，講真。
1: 係啊，以前覺得三十歲係大哥哥，而家三十歲，咦，小朋友嚟嘅啫。
0: 你對比翻新嚟嗰啲嘅組合，你都會覺得哇，其實三十歲係真係唔同咗嘅咯。即係而家你可能新出道嗰啲十幾歲嘅啫嘛，係嘛？廿歲啦，因為我唔知佢哋嗰啲練習生係要到幾時，可能嗰啲哇，真係好天賦。犀利嘅，你训练五年咁就出得嚟啦，咁样。
1: 你仲要谂下，三十岁啱啱青少年个清洁味又已经退去咗啦，跟住之后体能又系最好嘅年代，即系佢可以系俾到最多嘅表演你啦，俾到最多嘅舞蹈你啦。即系讲真句，你五六十岁嘅时候，你跳唔翻三十岁跳舞嘅强度噶嘛，系咪？咁你而家系举目不暇级嘅时代，仲要系真系可以一次过集齐晒咁多个成员，都叫做一个歷史性的 reunion 啊！
0: 哇，咁啊，所以今日你或者系即系听日啊、后日咁样啦。如果你要去唔同 downtown 嗰啲部分活动嘅话，唔知你会唔会选择呢个 weekend 暂时避一避？因为现场仲有其他嘅演唱会，包括有 Ed Sheeran 嘅演唱会啦，跟住另外仲有好多唔同嘅街头节日啊等等。嚟紧 CNE 又开锣啦，咁所以咧，如果要选择去即系市中心活动嘅话咧，即系可能系交通工具比较。
1: 今次地胆都帮。唔到你，
0: 即系点样左穿右插咧？真系好考功夫，所以车手街道赛车，我觉得咧，我哋平时嘅多伦多嘅即系司机已经系做紧噶啦。不过佢哋嗰款赛车系点样吓？左闪右避而又安全到达目的地，呢个先系最重要嘅。
1: 好押韵啊！呢句
0: 休息一阵。
1: 你话 N 君好定系 R 君，抑或 U 君呢？
2: 我就话个个都好。
1: 吓？三个都要晒，唔识拣啊！
2: 嗱喺 Dovlina Flexus 嘅 NX RX 汽油车，价钱至底，利率低至0.4厘 ，NX 仲有1000蚊 credit 噶。
1: 咁 UX Hybrid 咧
2: ？UX Hybrid 好悭油，有现货即出车。
1: 咁我三个都要。
2: 吓、啊，三个要晒，你得唔得噶？
1: 喺 Victoria Park Steels 二北嘅 Dovlina Flexus， 唔单止老字号，选择多，性价比高，简直乜都了得啦！
3: 谂下你间屋日日望住高尔夫球场，喺 Aurora 尊贵地段，售价只系79,900起，
1: 位置无敌，由 Treasure Hill 兴建 Montara 豪华镇屋，于 Wellington Street East 及 Leslie Street 背向 Markham Golf Club， 上车房五房设计，可泊四架车，
3: 几分钟到404高 train 站，
1: 开幕限时优惠，包装修完成土库，全套家电、中央冷气、石英石台面等。
3: 咁周末一齐去 Aurora 85 Warner Park Gate 销售中心参观全新示范单位，李婷、张志文、高子威轮流直播，
4: 足迹见证成长，印记精彩人生。踏出改变的第一步，开启人生蜕变之旅，展现自信和魅力，成就独一无二的自己。2026多伦多华裔小姐竞选现正接受报名，详情请浏览大会网页 torontochinesepageant.com。 截止日期9月2日。
5: 今日知少少，听日知多啲，知唔知冰室？
0: 嗨，我是邓佩恩。今个星期在多伦多真是花多眼乱，又有 BTS 寒风来袭，另外亦都有 Ed Sheeran 拎着把吉他自弹自唱，两位都是我们现在流行文化的重要代表。 BTS 当然不用说，韩国 K-pop 天团打破很多纪录，由韩国冲到国际。而 Ed Sheeran 制作的都是获奖专辑和歌曲， Gen Y、 Gen Z 全部通杀。为什么将 BTS同埋 Ed Sheeran 并排嚟一齐讲咧？虽然嚟自唔同地方，但都有共通之处。首先讲 Ed Sheeran 咧，佢嘅大碟啊，由出道到依家都系以符号嚟命名噶，加减乘除等号等等啦。而最近呢一只大碟咧，继续都以符号嚟命名。睇翻我哋嘅 CD 机啊、cassette 机啊，咪有 play 啊、fast forward 啊、pause 啊等等啦。今次就选择咗 play 嚟代表。初时我都谂啊，点解用符号嚟做大碟名称呢？歌曲嘅意思同加减乘除冇好直接嘅关系，或者可能只系够抢眼啫。但我再谂深一层，其实符号喺我哋生活当中真系好重要噶噃。最迫切嘅体验，行入商场，哎，急急如律令，你去洗手间，有啲地方梗系话明俾你听，男厕女厕真系有只字啦。但系其实我哋唔需要字嚟代表，只系需要一个公仔，一个符号，你已经知道，跟手就拱门入去啦。又讲翻 Ed Sheeran 嘅大碟啊，加减乘除。

呢四个一望，你唔使睇中文字，你唔使睇英文字，甚至你问啊，喺加减乘除嘅英文系咩？我反而唔知。你已经知道代表系乜嘢意思啦？符号代表住我哋人类嘅智慧，亦都系意念嘅延伸。咁点解想将Ed Sheeran 同埋 BTS 摆埋一齐讲咧？翻翻去头先分零钟之前讲嘅，因为佢哋两个单位都系一种符号，特别喺听日后日表演嘅 BTS 七个身上孭住嘅符号就更大更重啦。讲紧嘅就系 BTS 嘅新专辑《阿里郎》，字面意思又代表啲乜呢 ？#文化符号。其实符号真系几得意嘅，唔需要理解当地嘅语言，你都知道代表啲乜嘢啦。不过同时亦都代表我哋人好中意将一啲物件啊、概念啊、人啊，甚至摆入一个箱里边咧，叫做代表咗某一样嘢，令我哋快捷地理解啊嘛。咁所以虽然话符号啦通俗易明，但另一面又可能落入先入为主嘅。嗱，讲到 BTS 今次新专辑《阿里郎》。呢一个符号真系好大好大好大。首先我哋要问嘅乜嘢系阿里郎呢？上网揾啲资料先啊。阿里郎呢其实系韩国民谣嘅历史嚟嘅。话说佢哋嘅故事呢就系讲緊阿里郎呢 ,1896 年有七个韩国男子去到美国唱出韩国嘅歌曲。咁所以呢今次 BTS 就选择咗阿里郎。但其实头先再一次重申，这个文化符号太大太重了。BTS 一开始是不想用韩国民谣作为他们回归的主题，一开始是反对的，所以今天就想拆解一下这个阿里郎和 BTS 的影响力。如果用符号的思维就想了啊，作为韩国的代表，韩国的文化输出，令到大家除了拿炸面之外，也都吃下炸酱面，喝下韩国猪骨汤，跳 K-pop 舞蹈，甚至家长去买票入到场才知道，原来重金属咩？我一心以为是 Hendrix 的，你都已经感受到影响力几咁大啦。BTS 作为韩国嘅代表咧，佢哋自己知唔知嘅呢？除咗佢哋团体成员本身之外，或者会唔会系身边嘅人赋予一个叫佢哋代表嘅责任呢？嗱，我哋睇下 N 字头嘅纪录片啦 ，BTS The Return 公开咗今次佢哋制作专辑嘅幕后内容。原来阿里郎呢个方向唔系七位成员一开始自己提出嘅，而系制作团队抛出概念，跟住再由成员反复讨论、怀疑甚至抗拒，之后先至消化再接受。究竟有几重？重到 BTS 自己成员都担心孭唔起呢？嗱，头先提过啦，宣传故事里边咧，1896年有班韩国男子啊嘛，要讲清楚，1896年咧并不是阿里郎诞生嘅年份，本身远比呢个年份更古老，因为1896年咧系人类第一次有科技将一班韩国人唱嘅阿里郎声音真正录低，而喺美国国会图书馆就保存咗呢一批喺1896年7月24日首府华盛顿韩国青年留低嘅歌声嚟嘅，其中就包括目前已知最早嘅阿里郎录音。BTS 嘅宣传故事里边都包含呢一段嘅章节。代表一个民族，又话例如文化符号咁样啊，讲翻我哋华人点样理解啊？歌曲都系一种符号嚟嘅，引申住好多意义啦。如果要问我哋华人嘅主题曲啦，你会谂到边首？1、2、3，月亮代表我的心啦，系咪？连阿市长都唱啦。又或者香港嘅代表 Beyond 嘅海阔天空啦，都系一个文化符号嚟嘅。讲国外嘅，讲英国啦 ，Yesterday 一定系 Beatles 系咪好重要嘅文化符号啊？一首歌曲系符号啊，但通常亦都代表住一个固定嘅旋律，一套固定嘅歌词。但系阿里郎代表住或者承载住嘅符号咧，唔单止系旋律歌词嘅，而系成套系统啊。而喺2012年，南韩嘅阿里郎咧就被联合国列入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名录。当时系咁样描述，其实系由一代又一代嘅韩国人集体创作嘅，因为结构基本非常简单，大家熟悉嘅就系阿里郎、阿里郎、阿拉里奥咁样，之后接几句歌词。但去到唔同地方，旋律原来会变嘅，歌词会变，速度会变，情绪都会变。其实如果讲韩国
嘅阿里郎为名嘅民歌咧，可以数到有60多个版本，3600多种嘅变体，所以唔系一首固定嘅作品，系一个音乐嘅 template， 一个盒，每一代人甚至个别个体啦，都可以

将自己的故事摆入去呢个模板里面自行编奏创作。跟住要讲下阿里郎的共通主题是乜嘢啦，可以讲好多嘢嘅。其实民谣可以讲好多嘢嘅，通常讲啲咩呢？不过讲离别、讲思念、讲爱情、讲故乡、讲辛酸、讲团聚，甚至一啲生活小事都可以系故事题材。只因结构够简单，歌词又俾你可以自己转换嘅，所以任何人都可以有自己嘅版本嘅。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就强调啦，阿里郎其中一个重要价值就是容许创作自由，每一个人都可以加新歌词，因佢嘅地区、年代、场合不断变化。咁点解佢会成为咗韩国人共同嘅歌曲呢？因为唱得够耐，自然有共同记忆啦，有离开家乡嘅一套系列，有生活艰难嘅一套系列，海外嘅韩国人又会唱乡愁嘅系列，重要集会佢哋一同感受，亦都会集体大合唱，电影又会引用，舞台又会引用，文学都会引用，甚至南北韩都各自保存唔同嘅阿里郎传统。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对于北韩嘅阿里郎传统嘅描述咧，亦都提到主题都共通嘅，南北韩都共通嘅，讲离别、讲重聚、讲悲伤、讲喜悦同埋幸福，亦都被视为一种维系共同身份同埋情感嘅歌曲。所以唔单止系民谣嘅，而系韩国人一听到就知道啊，呢个系讲我哋嘅声音。嗱，就系因为讲到咁大啦，讲到民族共同承载嘅传统啊、故事啊、历史啊，呢七个后生仔身上系唔系觉得有啲八字孭唔起呢？吓？如果偶像出新歌啊，睇下边首爆唔爆啊，讲啲咩啊，好唔好听啊咁样。但对于喺歌手身上咧，今次佢哋呢张专辑以韩国历史、民族身份、文化代表性喺咁重要个位置，可能都比较敏感啲噃。嗱，再加上听众去望啦，会唔会略嫌意思太明显呢？全世界会放大嚟解读噶，而家喺网上边已经出现咗逐首逐首逐首去分析、去拆解佢哋每一首歌曲点解要咁编排啦？点解其中一首歌得一下钟声，仲要成分零钟咁长，代表住啲乜嘢咧？咁点解成员第一个反应唔系兴奋啊？有几个成员咧反应就话：我哋明个 concept， 但系我哋有啲抗拒啊，因为好多人对英雄啊、传奇啊有厌倦啊 ，Marvel 又英雄啦 ，DC 又英雄啦，传奇个个都话传奇啦 ，Living Legend 啊，会唔会揽得滞啊？有啲成员就觉得捉唔到个感觉啊，甚至成员 V 都担心啊，如果太用力、太着眼、太着迹，令人觉得你哋系咪卖紧民族情怀啊 ？RM 嘅讲法亦都几有意思，如果将所有嘅韩国元素全部塞落一张碟里边，就好似将泡菜啊、猪扒啊、便便包啊、炸酱面啊，全部捞埋变成一碗饭，嗱食啦，样样都有，但到底好唔好食呢？正因为文化自豪同埋文化符号嘅堆砌，可以话不成功变成瘾。如果一套电影啊，佢系以呢个文化作为背景嘅，可以好自然咁流露喺个剧情里边，好顺理成章嘅食饭，咁啊食当地嘅菜式啦。但如果为咗提醒，为咗用力咁样文化输出，幕幕都有呢一秒啊泡菜，嗰一边又韩货，跟住又影下景福宫，无啦啦又打两下传统韩国鼓。咁咪睇得出刻意得滞啦，所以 BTS 成员担心嘅系，正因为清楚自己嘅代表性有几大，所以先至唔想将文化符号用得太廉价。咁但系制作企划选择阿里郎咧，因为个故事太吸引啦，太符合啦，配合翻 BTS 嘅故事啦，分别服兵役啦，终于翻嚟啦，集齐人又重新出发啦，再加上佢哋未服兵役之前咧，已经系去到国外。这个角度实在同1896年七个韩国青年身处美国录一首韩国歌曲的故事实在太符合了。那阵只有七个，今次 BTS 又是七个，你作为制作人的都想这样推了，故事实在太完美。但是矛盾的点又来了，主打歌是英文歌来的、那就回到头先那几点了、如果很着迹这样用力宣传韩国的文化代表，一定要告诉人家知道是韩国歌啦，韩文咁样，咁但系佢哋就选择咗用英文歌，系咪有啲反差呢？但正如头先提到啊，阿里郎系可以有自己嘅创作噶嘛，有变奏噶嘛，所以未必系矛盾噶、哦。相反，呢七个韩国人咧，用自己嘅生活十几年构成嘅全球 K-pop 语言啊，讲到自己30岁之后，只不过系30岁，但都好年轻啫。重新出发，其实都可以讲紧系2026年版嘅阿里郎噶噃。咁呢首主打歌叫做 Sweet。

0: 添啦，象征嘅意义都其实几符合阿里郎嘅意义嘅。其中一点就系越过山岭啊嘛。咁 swim 大致上嘅意思或者个意识啊，都系有一种过山嘅感觉，唔系搭过山车，而系向前游啊。两个动作唔同，但本质相似。前面都系有阻力嘅，唔可以停嘅。山路要一步一步行，水就要一下一下游。咁今次 BTS 嘅 2.0 啦，就唔系话要想翻翻去2019年当初嘅感动啊，反而去到30岁啦，唔同嘅人生啦，无论前面系有几多个浪都好啊，照游过去。咁所以借住今次呢一个组合同埋所讲嘅阿里郎啊，其实都可以引申到我哋唔同地方所代表嘅历史啊、故事啊、包袱啊。我哋喺多伦多都系多元文化嘅背景啊，有时候我哋都会话我哋嘅历史、我哋嘅背景系乜嘢咧？咁如果要推广俾别人啊，我哋要摆啲乜嘢落去咧，去代表自己呢？所谓唔单止我哋普通人会谂，做古仔嘅人都会谂，好多创作者都会遇到一个问题，例如一个香港嘅导演啦，系咪一定要拍霓虹灯先至可以代表到香港呢？一个日本嘅设计师系咪次次都要加和服先至代表到呢？印度嘅音乐人系咪首歌都要用 sitar 先至代表到佢哋嘅音乐呢？如果创作者本身就系嚟自嗰个文化嗰、那个族裔嘅，佢做任何作品其实都带住咗自己嘅成长背景嘅，系咪次次都要用力证明呢？与其谂住今次代表啲乜嘢，或者问下我要做啲乜嘢先至令到呢一个作品好听，呢一碟菜式好食，呢一件产品吸引，之后先再拆解今次呢个符号代表啲乜嘢？知唔知冰色今日就知住咁多先，我哋下个星期再知多啲。
1: 记得8月22星期六，小英何志宏于 Marvel Mall 2楼 Bell 专门店演唱直播，唔好去错。Bell 邀请你8月22嚟 Marvel Mall 2楼 Bell 专门店睇下佢哋难以置信嘅优惠同转用 Bell 纯光纤上网服务啦。纯光纤上网采用全球最快嘅互联网技术，每秒下载速度高达 1.5 Gbps。想了解优惠详情，记得今个星期六嚟 Highway 7 Gamma Cowan Marvel Mall 2楼邻近 Tim Hortons 嘅 Bell 专门店，小英何志宏现场直播推介。
2: 龙庭食府天天茶市自强早茶点心，一周七日，每朝11点前，大中细点心一律5.3，假日除外。龙庭食府部分收益捐助台山华侨中学，感谢支持。今期加码推出台山海鲜汤圆、大厨正宗黄鳝饭，仲有足料八宝冬瓜盅。Kennedy 夹 Denison 龙庭食府，仲有1999碳龙蒲烧卖王手工菜套餐特价优惠，婚宴社团接受预订。905-604-8218。
3: 机会难得 ，Aurora 尊贵社区有新款睇啦。
4: 喺边啊？
3: 与 Wellington Street East 夹 Leslie Street 交界 ，Aurora 全新社区 Montara by Treasure Hill 双车房镇屋，价钱只系由79,900起咋，配套完善，仲有多项开幕升级限时优惠。
4: Aurora 环境舒适，交通又好方便。
3: 今个周末约埋一齐去85 Monte Park Gate Treasure Hill 展销中心睇示范单位啦。李婷、张志文、高子威轮流直播，
4: 追求完美舒适生活。高品质建筑 Montara by Treasure Hill。
5: 我是2024年多伦多华裔小姐亚军 Natalie 苏志希。在多伦多华裔小姐竞选这个舞台上，我学会了面对镜头表达自己和相信自己的价值。如果你都想要一个这样的机会，那华裔小姐竞选就是一个很好的起点。勇敢出发，创造不一样的自己。
6: 详情请浏览 torontochinesepageant.com， 截止报名日期9月2日。
0: 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7: 美林氏贸易协议据报要求交国钢铁面临美国配额同关税限制，但美国钢铁入口加拿大就不受限制。美国有急冻蓝莓怀疑受大肠杆菌污染 ，CFIA 话未有迹象显示呢啲产品已经流入加拿大。伊朗外长话美国对伊政策冇实质变化，经济施压行动注定失败。详尽新闻内容，请留意2点新闻报道。
0: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歌推介。
8: 人生路上边个未试过觉得撑唔住？黄淑曼唱呢首歌嗰阵系想同自己打打气，跌低唔紧要噶，最重要系要企翻起身，唔好轻易放弃。今日就想将呢份心意送俾仲喺度努力打拼紧嘅你。

0: 作曲冯允谦，填词梁嘉欣，编曲兼监制赖影彤，主唱黄淑曼。
1: 不放弃的还有我。
0: 听住呢首 Hey Fiona， 我哋一齐撑住。There's always love here。我系海玲。
2: 至尊假期隆重推出重庆成都双城十天游，带你畅游重庆著名嘅解放碑、夜游洪崖洞、体验轻轨穿高楼及盘旋十八层嘅天桥奇景，体验大都市重庆嘅魅力，继而畅游人间仙境九寨沟，游乐山大发、登峨眉山欣赏功夫 show， 探访熊猫乐园，品尝四川火锅、熊猫宴及多种美食，住嘅当然系五星级豪华大酒店啦！全程十天包食包住包玩，只系199蚊起咋！详情请电至尊假期416-639-8839，精彩加回味，尽在至尊假期。
3: Treasure Hill 打造，坐落于 Aurora 尊贵社区 Wellington Street East 与 Leslie Street 交界 Montara， 背向 Magna Golf Club， 设有双车房，四个车位，最多五房，高达2400平方尺，售价仅由799,900起，开幕升级优惠，包装修完成土库，全套家电、中央冷气、石英石台面等。周末记得嚟 Aurora 85 Monarch Park Gate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参观示范单位。李婷、张志文、高子威轮流直播 Montara by Treasure Hill，Aurora 尊上生活由此展开。
4: 万锦高球会即将隆重开幕，位于乌板夹16+2南，占地33亩，拥有受政府保护、有历史价值嘅文物建筑，园林美景优雅宜人，绝对系户外婚礼场地嘅首选。会所特设中式美食，无论婚宴、社团聚会、饮茶食饭系必去嘅好地方。户外有 mini golf 及多项高尔夫球设施，诚意邀请你欢度每一个重要时刻。万锦高球会9046 Woodbine Avenue， 电话4375000070。
5: 生活圈1:34，一百分生活圈，你好，我系邓佩欣，
6: 我系阿 Mel 卢希义。嗯，啊，话说咧，头先咪听阿史诗分享我哋即系香港人嗰个购物嗰个 style 演变历史嘅。
5: 嗯，
6: 我睇翻我自己，其实我自己嗰个购物嘅习惯咧都有改变嘅。
5: 嗯，
6: 首先咧，我系一个 shopaholic 嚟嘅，我必须要承认呢一样嘢先。
5: 咁如果你话行街嗰阵时候，你咪放咗学，即系我讲读中学嗰阵时咧，放咗学就一定出去，即系行完一轮先翻屋企咁样噶嘛？
6: 冇呢回事，点解咧？因为我以前
5: 因为请假嘅 N 度，跟住就出咗去行街唱机。
6: 我学校同我屋企系5分钟嘅步行距离，哦，你明唔明？我放学嘅时候，妈咪就已经喺个窗口度嗌翻来食，翻来食饭啊！冇啊，走无可走啊！但系即系去到完咗中学啦，咁啊多啲机会去同朋友去行街买嘢咧，就开始报复式心态啦，就变成个 shopaholic。咁同埋因为咧 fast fashion 兴起咧，变咗。好多嘢我都要快啦，要新啦，要一手啊！你明唔明？我电话以前一年换一部嘅，直头系。
5: 哇！你会唔会以前追求握手？
6: 控制员哥哥同我握手，自由人。
5: 你会唔会追 Docomo 嗰啲手机噶？
6: 我有啊，我有追过，但系我发现降水唔靓，点解呢？我只狗咬烂咗我部电话，跟住就觉得，咦？买翻啲襟订啲嗰啲诺基亚，就唯有系咁啦，冇办法啦。
5: 咁跟住系咯，又真系一年换一次电话啦。咁跟住之后，你 fast 你嗰阵时系去睇咩多嘅咧？
6: 旺中咯，
5: 哦，
6: 系未去到深水埗嘅，但系旺中啲嘢自潮噶啦嘛，系咪？
5: 但系嗰阵时嘅深水埗系睇咩咧？系睇系咪又睇啲服嗰啲叫咩二手嘢啊？
6: 二

0: 手电器啊，我就觉得唔啱我呢个青春少女行
1: 咯。因为深水埗嘅 target audience 嗰个年龄层唔系我哋啲中学妹嘅年龄层嚟噶嘛，深水埗。
0: 唔系噶，啲大哥哥个控制员哥哥咩表情？系我谂系啲科技达人啦，应该咁讲啦。系啦，咁啊买嗰啲咩 DV 机啊、CD 机，以前未咁兴翻复古嗰啲 CCD 相机嘅时候，就通常都系可能系啲年纪比较大嘅哥哥去行啦。咁我呢啲青春小艾就会喺翻旺角啦，
1: 冇错啊，
0: 咁又可以食下呢个嘅嗰啲叫冷面啦、捞面啦，系嗰、那个系嗰个流程噶嘛，系咪？
1: 十蚊三包啊嘛，
0: 冇错，
1: 十五蚊六包嘅 friend 嗰啲，
0: 系啦。咁啊，随住年纪嘅增长，就开始转网购啦，系咪？咁、但系因为网购都好平嘅啫嘛，
1: 但系嗰阵时嘅网购，你讲紧系由行街行铺头转去网购之前系中诶，即系隔咗几耐咧？
0: 我谂持续咗
1: 网购，只不过系近呢十年嘅事嘅啫，系嘛？十五年咁样，
0: 你过得嚟早啫，
1: 系嘛？
0: 你过得嚟早啫。我谂其实我差不多中学尾嘅时候已经慢慢有网购噶啦，不过嗰时咧兑换嗰个钱咧就唔个货币唔系咁容易嘅，你要去便利店度兑换嘅，系要去便利店，唔知点样俾个 account 佢，就话我而家咧就咁多嘅港币咧就要兑换成人民币，咁跟住就喺个 account 度先至可以买到嘢，咁亦都唔系话运落嚟系咁容易，咁、所以就冇咁多人买嘅，咁但系都平好多啦，系咪？我去唔到韩国嗰啲东大门嘅时候，咁我转战翻啲近啲嘅地区，都系继续留意呢个潮流时装，咁啊一路都延续咗好耐嘅，系直至到嚟到加拿大嘅时候咧，咁就冇办法啦，因为疫情啊嘛，咁你就开始发掘本土到底有啲乜嘢买啦，咁的而且确本土都好多一啲网上平价嘅时装品牌啦，咁啊买得好开心啦，唔知点解呢个中意买嘢嘅人咧，佢总系会揾到方法买嘢嘅。
1: 呢度嘅景点就
0: 系
1: Outlet 啊嘛，
0: 系啊，
1: 其实即每一个旅客嚟到，啲 friend 嚟到，亲戚朋友，喂，我哋去 Outlet 啦，好啊好啊，咁系咪要去到好？好远，我成日一路以嚟嗰、那个印象就系要去欧黎，要去好远嘅
0: 机场隔篱有一个，
1: 唔系就系、是、原来系机场隔篱已经有噶啦，系呀，咁样边使去咁远嘅咧？
0: 所以你嗰日嗰班机，你通常如晏昼走啊，夜晚走就喺欧黎度行埋食埋饭，咁啊就去机场歇下坐下，再执下啲战利品，搭一搭个行李就差唔多噶啦。
1: 系，但系其实所谓买嘢，我谂就系首先令你开心嘅冲动就系你执到平嘢，呢个就系即系令你开心。个成日我嘅戰利品，我就係你睇下估下我呢件買咗幾多錢？
0: 誒、俾你發現咗，好中意買到，喂你估下幾錢？
1: 幾錢？
0: 呢樣嘢真係好抵，
1: 好平啊！咁樣平到你唔信。咁跟住就係其實嗱，除咗歐力啊，跟住你話網購之外咧，其實我覺得行鋪頭都仲有一種感動喺度嘅，
0: 因為你摸到啲實際啲嘢。因為隨住而家啲質地咧，你有時會覺得嚇、買完呢個價錢翻嚟咁薄嘅，係咪物有所值㗎？係
1: 咪洗兩洗就歪㗎啦？嗰啲 friend 係
0: 咪車錯咗個款啊？咁所以係啦，又會開始買翻啲即係實在啲去鋪頭買啦。咁、但係因為隨住我有小朋友出世咧，我就人就開始轉換個思維啦。因為佢哋實在大得太快啦，你買更多嘅一手嘢俾佢咧都冇用㗎，因為咧佢可能係眨個眼，第二朝就唔啱著㗎啦，好恐怖㗎，唔知點解。
1: 明明呢对鞋琴日试系啱噶，点解呢对鞋仔又唔啱嘅？无啦啦，
0: 我开学前买一对鞋俾佢，佢着咗一个月，跟住老师同我讲佢顶子啊，要换个对。我话吓，嗰对鞋60蚊嘅，60蚊你同我着30日2蚊一日，即系每只脚1蚊系咁噶啦，悭
1: 啲着啊仔。
0: 跟住我咪开始唯有就转战二手铺咯，因为你冇办法。咁但系发现二手铺咧，其实啲衫嘅 quality 咧系出乎我意料之外，都唔差嘅。
1: 要揾嘅系嘛，即系而家市面流行嗰个几间二手铺就系咩咩 Village 咁嗰间，就即系好似大家集体去嗰度寻宝啊、朝圣啊咁样噶嘛。
0: 同埋你会成为一个生活观察者咯，因为唔同嘅地区嘅 VV 咧都系卖紧唔同嘅嘢嘅。
1: 系、
0: 啊，首先介绍翻，因为我最近咧就行过 Richmond Hill 啦、Markham 啦同埋 North York 几间嘅，咁而的确咧就见到佢哋可能嗰个生活嘅嗰个水平会有少少唔一样啊。当我行 Richmond Hill 嗰间VV 咧，单价高少少嘅，但系你见到啲牌子咧系明显贵价啲嘅，例如一啲大牌子嘅运动品牌啦，即系有只炮啊，有啲叶啊嗰啲啦，系啦，跟住有日牌噶，系啦，咁但系啲衫都明显系干净好多嘅。 咁曼錦呢邊嗰間咧，佢就係比較綜合少少。

0: 牌子貼地少少嘅，你開始會見得翻喺大貨倉有嘅牌子啦，或者係一啲淘佬嘅款啦。
1: 大貨倉專屬嗰個牌子都喺 VV 裏面揾到。
0: 係啊，仲要係啱啱舊年嗰個季嘅款咋。
1: 咦？咁得意嘅，但係你既然入得大貨倉，點解唔係會員去翻嗰度退啊？反而會流出咗喺出邊嗰度買。
0: 我唔知佢
1: 想象唔到，
0: 佢想做善事啩？
1: Okay,
0: 或者佢可能觉得佢自己都会喺 VV 买嘢，因为你喺 VV 捐衫咧，你可以攞翻 coupon 噶嘛。
1: 呢个先系重点，原来
0: 都系内循环嚟噶嘛，都系内循环嚟嘅，
1: 振兴经济啊！
0: 冇错。咁跟住我有去过North York 嗰间嘅，但系 North York 嗰间咧，明显啲衫咧就系旧少少嘅。咁佢个单价咧都会贵低翻好多。当然佢好奇怪，佢有啲系冇剪过牌嘅衫嚟嘅，咁嗰啲佢会贵啲啦。但系咧平起上嚟咧，佢一件卫衣咧，啊，都系嗰句，你估下几钱？
1: $5啊！
0: 系啊，
1: 吓
0: $5-6一件卫衣噶咋，系咪好想去咧？
1: 即刻而家你讲住先，我行啦，即刻揸车去啦。
0: 系啦，咁但系如果你行，即系我行 VV 咧，我就会倾向一啲成人嘅服装啦，或者我中意买小朋友嘅书嘅，因为小朋友啲书咧，现阶段对我个仔嚟讲啊，都系搣嘅啫。我买一本10-20元嘅，我觉得唔 OK， 好贵噶。而家嗰啲足感书咧10-几元一本噶，
1: 原价你讲10-几元一本，得三版嘅啫，嗰度
0: 四页，基本上系得4-5页嘅啫。咁但系如果你话去 VV 嗰啲买咧，3/1-4/1价钱到咯，争好远，唔肉尺。
1: 但系你通常去平均一次去消磨嘅时间要行几耐咧？
0: 都行到个零钟噶，因为会逐件睇下噶嘛，寻宝噶嘛，
1: 系啊，
0: 当做运动咯。你食完饭去消食咪差唔多咯，山脚屋点啊嘛。
1: 系啊，咁你有好多唔同嘅 aisle 咁样。其实嗰度嘅佢哋嗰啲摆设咧，即系例如话你头先讲嗰啲货色啊，唔同咁样啦。咁嗰个嘅整洁程度咧，嗰啲工作人员会唔会好勤力？即系你出去卖衫嗰啲铺头咧，啲 sales 好积极咁样接衫啊，又成咁样。
0: 都有嘅，佢哋好勤力做紧分类嘅，因为佢个牌，佢每一行个牌头咧都会动起牌话啊呢一个系女士嘅短袖，女士嘅裤，佢帮你分好晒嘅。但系你话整洁程度咧，就的而且确咧系冇咁好嘅，可能会有阵二手衫嘅味喺度。咁所以咧，点解我话成？
1: 你
0: 要破水啫，我谂一谂先。即我就，所以点解就话我成人嘅衫我会选择喺 VV 买，咁小朋友嘅衫我会去边度买咧？我会去从前有个小孩度买，系啦，因为从前有个小孩咧，佢哋嗰度啲衫会做过筛选啦，佢亦都会做咗消毒啦。入去嘅时候好梦幻嘅，好大阵奶味噶，好开心噶
1: ，B B 嘅味道啊嘛，
0: 都有攻略嘅，要讲埋先，因为咧、okay. 我系去过 Markham 同埋Scarborough 两间。如果你中意买一啲一件头一件个拉链由脚拉上身嗰啲咧 ，Markham 嗰间嘅选择会多少少，系、
1: 嗯、
0: 啦。但系你话去到 Scarborough 嗰间咧就大啲啲咧，佢就比较倾向真系岁半以上或者去到10岁左右都有咧，就真系分翻开上衣还上衣啊，裤还裤啊。咁 Scarborough 嗰间嘅选择会多少少。喂，大佬，牛仔裤$3咋，
1: 真系 say no more， 而家即刻冲去。
0: 咪系你仲想去点啊？咁当然啦，你话咁我青春少艾嚟嘅，行二手铺我真系觉得唔 OK 啦。从前有个小孩唔啱我行啦 ，VV 可能我又嫌太旧啦，系咪？
1: 系。
0: 仲有个地方介绍你，
1: 系
0: 布鲁图的衣橱。
1: 诶，
0: 布鲁图的衣橱，我嗰日行过咧，好多嗰啲健身品牌，即系鲨鱼啊、柠檬啊嗰啲。吓，成排都喺，点解嘅？全部都系好平啊！咁所以咧，如果你系青春少艾又中意行呢一卦嘅，布鲁图的衣橱都好啱你行，真系。
1: 休息一阵。
0: Rich， 你就好啦，有楼有事业，而家仲有3X。
2: 多谢，其实有3X嘅，你都可以噶。
0: 3X， 我都可以。
2: 可以，而家 Lexus Richmond Hill 嘅3X 大卖，即系 NX、RX、TX 型号，价钱至底唔再讲，利率仲低至0.4嚟噶。
0: 点止啊 ？NX 仲有$1,000 bonus 咧。
2: 港岛示范车咧，超过20部任拣，指定型号仲减超过$10,000。
0: 想拥有3X， 今日就要嚟喺央街19+2北嘅 Lexus of Richmond Hill 啦。
3: 自住或投资都眼光独到，
4: 诶，唔好咁讲，我只系对名发展商 Treasure Hill 有信心。而家机会又嚟啦，与 Aurora 专柜社区 Wellington Street East 及 Leslie Street 交界 Montera 双车房镇屋，只由79,900起咋，仲有多项开幕升级限时优惠啊
3: ！Aurora 四周园林美景，环境舒适。
4: 周末你快啲去85 Honor Parkgate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睇示范单位啦，你

0: 大饭班学都可以好酷噶
1: ！Thermos 正版卡通十六安士水樽或者十安士饭壶 ，Robert 价17.97。
2: 妈咪话仲学到精打细算添。
1: 嚟 Walmart 精明消费，轻松省钱，生活更好。
3: 谂下你间屋日日望住高尔夫球场，喺 Aurora 专柜地段售价只系79.99起，
4: 位置无敌，由 Treasure Hill 兴建 Montara 豪华镇屋，于 Wellington Street East 及 Leslie Street 背向 Markdown Golf Club， 上车房五房设计，可泊四架车，
3: 几分钟到404高 train 站，
4: 开幕限时优惠，包装修完成土库，全套家电、中央冷气、石英石台面等。
3: 咁周末一齐去 Aurora 85 Warner Park Gate 销售中心。参观全新示范单位，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
5: 新时代传媒集团呈现，加拿大中文电台主办，张雨晨、明月星神贺中秋音乐晚宴，9月14日豪门宴隆重举办，一起赏月、听歌、共度天伦，欢度一个温馨又难忘的中秋佳节。明谢以下赞助商户：
6: 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
5: 至尊赞助 Treasure Hill、
6: 流花专家 Chris Wu、
5: Sunny Communities、
6: 钻石赞助天宝旅游、
5: 澳洲康道极品灵芝、
6: Rose Sports Honda、
5: 瞬节冷暖。
7: 100分生活圈。
8: Weekend 啊 1:48，一百分生活圈你好，我系邓佩欣，
9: 我系阿 Mel 卢希怡。
8: 咁啊，介绍下啲周末好去处啦。咁啊，之前讲得太多啦。咁啊，跟住咧又有其他啲嘅叫做街头节啊，唔同地方、唔同地区嘅一啲嘅好去处啦，咁样。
9: 哇，真系唔同嘅文化。今个星期都大部分可以哇出奇蛋啊，多个满足你三个愿望或以上。仲有唔同地区都有啊，你明唔明啊？
8: 系。
9: 介绍翻先啦，墨西沙加有呢个 Italy Fest 系啊，大型意大利文化节噶嘛，唔紧要嘅，唔明佢啲音乐咧，可以食下佢啲嘢食啊，
8: 系都系薄饼啊、意粉啊咁样唔同嘅嘢，咁但系当然啦，即系呢个只不过系佢哋嘅象征啫，咁啊去到又可以睇下佢哋表演啦、啊、等等啊，咁呢个咧就系21号至到22号，即系今日开始去到听日，咁就 Celebration Square 就系呢个嘅 Misaka Italy Fest， 咁啊意大利嘅文化节嚟嘅，咁除此之外咧就系、是、有呢、這个我都觉得几有趣嘅就系、是。喺 New Market 就叫做 Summer Fest on Main 啊，因為咧如果你去有啲嘅大型節日，即係包括 CNE 咁樣，佢有其中一個板塊咧就係、是、有一班人咧，佢哋戴住個 headphone， 咁然之後喺度手舞足蹈又跳舞咁。
9: 嗰、那個 HiFi 要唔要拎出嚟啊？嗰、那個四方形嗰個波好波。
8: 唔使 HiFi 嘅，原來係藍牙接通你嘅耳朵咁樣嗰個嘅 headphone 嘅，有個叫 Silent Disco 啊。
9: 哦，
8: 係啊，因為我睇到而家喺好似話喺亞洲地區咧，因為有啲例如廣場嘅大家一班婦女喺度跳舞。冇嘛，咁一定要播帶噶嘛。咁、但係因為就係唔係個個都特別欣賞嗰種嘅音樂啦，咁所以而家咧就開始有啲嘢引入咗，話一班嘅婦女咧，佢戴上 headphone 就自己跳呢個廣場咁樣嘅舞蹈。
9: 佢哋點樣同步到個音樂咧？就係、是、靠默契同埋睇舞步係嘛？
8: 我唔知道佢嗰、那個首先我諗其實嗰啲 drive through cinema 都係咁樣啫嘛，你播啱頻道咁咪成大家個 headphone 都係播嗰啲音樂嘅啫嘛。
9: 哦，跟住就聽唔到到底。领头人嗰、那个，我哋而家举起左手定右手啊？
8: 我谂大家已经跳到熟晒噶啦，嗰首歌应该系好大家好明白
9: 音乐地胆
8: 系啦，咁所以有个 silent disco， 咁呢个就系 summer fest on main 啦，咁系 new market 嘅其实琴日就已经开始咗噶，去23号，咁有啲嘅现场音乐啦，咁又有美食啊等等啊，又一家大细又系啱去嘅，咁可以搜寻一下嘅。
9: 咁、如果近翻少少啦，我哋过翻嚟 Richmond Hill 呢边咧，有啲艺术气质少少嘅咧，就有呢个 summer festival and Expo 喺呢个 Richmond Green Park， 咁啊有好多超过差唔多100个嘅摊位啦，咁有本地商家，亦都有艺术家，咁亦都有一啲嘅手工艺品咧，可以俾你一家大细行下。仲有啲互动式嘅 workshop， 咁都真系可以带埋小朋友去消磨一日，差电啊，唔系放电啊，
8: 插电加放电咁
9: 样。
8: Richmond Green Park 咁啊，亦都非常之近我哋嘅社区啦。咁另外咧，就有可以，例如如果喺旺市嘅朋友又点样咧？喺 Viet Vest 越南。嘅呢一个文化节啦，喺旺市 Assembly Park 呢度咧，就系听日同埋后日，22、23咧，有好多越南嘅食品啦。
9: 我要食粉，
8: 有好多朋友都系过到嚟，哇！真系呢度嘅牛肉粉咧，真系～ 同原居地嘅真係爭好遠咁樣。
9: 我想話咧，越南有個凍酸奶嘅甜品都好好食噶，我食過一次。
8: 我最叻都係食佢嘅滴滴咖啡嘅啫，我真係未試過佢嘅甜品噃。
9: 佢嗰個係好似雪糕嘅質地，跟住佢有啲咧係會有唔同嘅生果味。我食過一個係榴蓮嘅越南

0: 酸奶，哇
1: 哇
0: 不得了，
1: 中意嘅就好中意，
0: 都系系啦，都系嗰句啦，唔中意嘅就会嗯，咁你咪试下其他味咯，有芒果嘅
1: ，OK，
0: 咁如果你话诶、越南都唔系好啱你嘅话咧，可能中意啲热情啲嘅话咧，充满住拉丁风情嘅拉丁节可能会啱你啦。坐落喺呢个 Burlington Central Park 嘅 Burlington Lighting Festival 咧，咁啊现场有呢个嘅舞蹈啦，亦都有呢个拉丁美食啦，仲有呢一个嘅手工艺摊位啦，诶，都仲有呢个亲子活动，即系务求你都系又系饮饮食食有一日啦，跟住仲可以去跳舞，可以烧脂添。
1: 咁啊，除此之外咧，仲有例如菲律宾嘅节日啦，咁喺呢个嘅 downtown 嘅 Nathan Phillips Square 呢度，22、23号，咁有啲菲律宾嘅嘢食啦，咁啊有音乐啊、文化节日啊，另外咧仲有啲嘅时装啊、艺术啊等等咁样，咁啊就系、是、以上所介绍嘅咧，就系嚟紧呢一个周末有唔同嘅好去处，咁啊可以去周围去参观一下啦。之余咧，另外亦都有啲嘅例如付费嘅，咁啊可以亦都参考一下。最紧要就系要安排一下你嘅行程啦，咁啊嗰啲你嘅搭车又好啦，或者揸车都好啦，咁要留意住呢个嘅交通啦，同埋天气嘅状况。咁讲到天气方面咧，今日就亦都系相当宜人嘅天气。
0: 十分之好啊，16至26度。今日我哋持续一阵都会继续天晴啦，咁最高气温26度啦，咁啊变咗今日放工好搵啲地方去下啦，因为听日咧可能争少少，听日咧会40%机会有骤雨嘅，咁啊变咗咧气温嚟讲17至25度，出行嚟讲就中意担遮嘅朋友可以带翻把遮，如果唔中意担遮嘅朋友咧就可能会要睇一睇，可能呢个钟数唔落雨就好冲出去啦。
1: 我想问一下你。即系你一家大细出门口咧，咁你嗰啲即系外套嗰啲要随时准备噶嘛，即系尤其拎住个小朋友嗰啲，
0: 净系准备小朋友嗰个咯。系啊，我哋呢啲惯咗噶啦，以前香港就会担遮，而家咧就好融入加拿大生活吓。诶、落雨啫，使乜怕？
1: 两滴遮咁样系嘛？
0: 系啊，反正你上车落车其实几步路啊，最惊就系揼到小朋友，小朋友病。咁啊，大人其实冇所谓嘅，翻去洗个头又系一条好汗嚟噶。
1: 系啦，咁啊嗱，头先讲个 weekend 可能有少少雨水啦，咁我哋打落其他几个日子展望下咧，咁样样，其实呢几日都唔错嘅天气，咁啊下个星期一咧都大致上3至4成机会有骤雨啦，咁样，咁同埋咧，因为虽然话而家系夏天，但系眨下眼都已经就嚟开学噶咯，真系。
0: 是啊、
1: 天气都开始感觉上系咪已经凉浸浸啲，准备入秋噶啦，好快噶。
0: 你唔知嗰啲衫咧开始同你卖冬季衫啦咩 ？Back to school 咧系开始卖冷帽手套噶啦、
1: 哦。
0: 其实准备定差唔多，因为你见到个天气慢慢凉咯。咁但系如果你话咦唔冬天衫唔想睇住，唔紧要睇住风褛先，又可以扇水系嘛，又可以挡风，唔错嘅。最后咧同你睇睇油价啦，油价系冇变嘅，明日仍然系173.9。咁但系咧，我今朝听咗乐器分享，个别有啲地区咧，夜晚系可以入到个半个六噶。
1: 哦，我琴日就入到呢一个161咁上紧啦，
0: 算系靓仔啦。对比起173.9，
1: 已经系有优惠嘅价钱，
0: 好靓仔。咁都系嗰句啦，夜晚先至入油咯，入完油之后就可以听日储足呢个汽车嘅汽油，就可以游走喺多伦多唔同嘅市区，参与唔同嘅节日啊。
1: 系啊，咁如果系讲紧呢个 weekend 嘅话，你有啲咩活动呢？
0: 未谂好，因为太多嘢拣
1: 。要稳定，要稳定啲活动，要稳定啲节日
0: 嘅。啊，唔系，我想去大货仓，因为咁啱我屋企人放假，我可以去到大货仓入货。而家我买嘢咧，我唔系再净咁斋去超市，因为人口开始多咗啦，消耗嘅能力又升高咗啦。虽然劳动人口未加到，咁但系咧，即系可以买我入货入多少少咯。而家，
1: 嗯
0: 哼，系啦，就我变咗可以买啲 bulky 啲嘅嘢就。唔系话以前买完翻嚟惊，哇食唔晒一袋，而家食得晒啊！
1: 居然啊，
0: 系好大食噶我个仔，嗰啲苹果咧，一日佢自己食一个啦。
1: 吓，系咪迷你嗰啲 size 啊？
0: 唔系啊，加拿苹果啊，跟住咧汉堡包，佢好中意食包，佢每日同我食一块麦包咧都唔够，系呢、這个麦包系佢餐前嘅饭店。
1: 我讲起呢个面包咧，我之前即系跟住一个妈妈，即系出去去参观呢个超级市场咧，就系讲面包咧喺呢度又要想拣啲嘅优质嘅面包，我发现。麵包你可以有大貨倉嘅麵包，同時之間咧亦都有啲細細包嗰啲一袋得唔知得8塊，哦哇喺度賣緊5-6元一袋嘅，原來係
0: 啊，特別是嗰啲已經預製好嗰啲蒜蓉包啊，或者最近網上面都推介緊嗰啲咩牛。

0: 国 bagel 咁样咧，嗰啲真系好贵啊！所以我只能够买一啲真系叫做 bulky item 咧，以量取胜咧，好似。拉翻匀个价钱咧，就叫打个和咁样咯。
1: 好啊，咁啊，亦都希望咧，你有一个愉快嘅周末啦。一百分生活圈嚟到呢一度啊，下个星期再见。最后会送上嘅系容祖儿等等等等，
0: 拜拜。
1: Bye.

0: 本节目内容纯属嘉宾个人意见，与本台立场无关。加拿大中文电台下周两点 AM 一四三零，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1: 加拿大中文电台而家由陈胜仪报道新闻。加拿大与美国官员继续在华盛顿磋商初步贸易协议。本国金融时报 Financial Post 引述消息人士报道，拟定的方案建议加拿大钢厂每年向美国出口400万公吨的钢铁，关税率为 25%， 超出配额的数量将会被征收五成关税。相反，美国钢铁进口加拿大将不会面临任何关税或配额限制，加拿大亦都会撤销对美国钢铁的反制关税。总理办公室表示，谈判团队仍然留在华盛顿继续工作，在达成最终协议之前不会作进一步评论。有本国钢铁生产商批评协议条款极不公平。另外，消息指渥太华正考虑对其他未与加拿大签署自由贸易协定的国家实施50%的钢铁进口关税。加拿大食品检验局 CFIA 表示，目前无迹象显示在美国引发一级回收告示的大批冷冻蓝莓及混合莓果曾经分销至本国。美国食品及药物管理局 FDA 近日将连锁超市 Publix 销售的 Green Wise 品牌有机冷冻蓝莓及混合莓果回收级别升至最高的一级回收，指产品受到大肠杆菌污染，可能引致严重疾病甚至死亡。根据美国疾控中心资料，美国有两个

0: 部分，目前共有12宗相关感染个案，未有死亡报告。受影响的产品分布于美国8个州份，涉事连锁超市在6月底时已经停止发售相关产品。安省政府计划在多伦多以东的 Port Hope 兴建可能是全球最大的核电厂，但计划遭到居民强烈反对。省府早前公布在 Port Hope 的 Wesleyfield 社区兴建大型核电厂，期望在2030年代取得建造牌照，预计可提供10000兆瓦的电力，并在营运期内带来10500个职位和2350亿元的经济贡献。但区内有居民发起反对运动，指出当地几十年来深受核废料污染，现时仍在进行大规模清理，无法接受当局加设新的核反应堆。居民指该社区是全国低放射性核废料污染最严重的城镇之一，在1930年代开设精炼厂，为二战美军提供铀原料，而受污染的土石多年来被用作公园、学校和住宅填土。厄提华在2001年展开耗资26亿元的清理计划，但私人物业的修复工作仍然持续。居民批评政府忽视社区，目前正向联邦当局提交请愿书，亦都不排除采取法律行动阻止项目。伊朗外长阿拉格齐表示，美国历届政府针对伊朗采取的制裁和施压政策都以失败告终，美国最新宣布的对伊经济施压行动同样注定失败。阿拉格齐在当地晚上于社交媒体发文回顾美国近年针对伊朗采取的一系列政策，他说14年前美国宣称对伊朗实施史上最严厉制裁，8年前又对伊朗实施极限施压，5个月前提出要求伊朗无条件投降，这些政策最终都失败。他批评美国历届政府对伊朗政策并无实质变化。美国总统特朗普日前表示，伊朗错失与美国达成协议的良机，宣布对伊朗实施前所未有的经济战和孤立行动。这一节新闻报道完毕。
1: 突破距离限制，摆脱时间约束，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2: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热切期待张雨晨《明月星辰贺中秋》音乐晚宴多伦多站，将于9月14号豪门宴隆重举行。
1: 遥望那悲哀，如何公开？
2: 首先都系要多谢大家中意《深海》呢首歌啦，《深海》。对我来讲它意义是非常之大的，因为它是我人生的第一首广东歌，还有也是我在香港的第一首作品，也是我人生第一首自己的歌，是过了80,000的点击率，所以意义是很重大的。记得写深海的时候，其实真的没有想那么多东西的，一边弹跟着就一边哼，那时候写了几首不同的感觉的歌给公司，想着写回一首比较深情一点的，那就写了深海了。
1: 你在遥远上层无从靠近。
0: 新时代传媒集团呈现，加拿大中文电台主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协办，张雨晨《明月星辰贺中秋》音乐晚宴多伦多站。今个中秋，明月与星辰与你同贺中秋。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
1: 在暗恋的漆黑外海。

0: 由 Treasure Hill 打造，坐落于 Aurora 尊贵社区 Wellington Street East 与 Leslie Street 交界 Montara， 背向 Magna Golf Club， 设有双车房，四个车位，最多五房，高达2400平方尺，售价仅由799,900起，开幕升级优惠，包装修完成土库，全套家电、中央冷气、石英石台面等。周末记得嚟 Aurora 85 Monarch Park Gate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参观示范单位。李婷、张志文、高子威轮流直播 Montara by Treasure Hill， Aurora 尊上生活由此展开。
1: 位于1037 Manico Avenue 隔 Victoria Park 东南角的长城拍卖评估行，长期征集亚洲艺术拍卖会拍品，包括中国字画、古董瓷器、古董家具、佛像铜炉、首饰名酒、银元古币等等，可委托拍卖、寄售，现金收购亦可以上门洽谈，请查询长城拍卖评估行电话647-533-3888 416-495-6888 或上 Google 搜寻多伦多长城拍卖行。
2: 哇，咁快已经到暑假尾声，又要准备开学啦。阿妹、细佬 check 下你哋部机啲网络吓。
3: 阿哥，我哋之前都话网络有问题，入 U 去到咁远要稳定先得㗎嘛。
2: 同你哋嗱嗱声转 Bell 纯光纤网络啦，每秒下载速度高达 1.5GB， 上网快好多又稳定， download 又快，最紧要系佢哋有特别优惠。今个星期六同你哋去 Highway 7嘅麦卡维 Martin Mall 二楼，邻近 Tim Hortons 嘅 Bell 专门店了解详情。小英何志宏现场直播。
4: 足迹见证成长，印记精彩人生，踏出改变的第一步，开启人生蜕变之旅，展现自信和魅力，成就独一无二的自己。2026多伦多华裔小姐竞选现正接受报名，详情请浏览大会网页 torontochinesepageant.com， 截止日期9月2日。加拿大中文电台齐心打造，听取广播温度。

到嚟爱看世界呢个节目，我系沙菲宝，就嚟唔系，我想讲就嚟全新一个星期开始啊，系马上周末要嚟啦，开心啲过咗个周末先。嗱呢一排咧，我一路同大家去分享我练习紧嘅极简啊，咁我亦都相信会有一部分志同道合嘅朋友咧，都开始去尝试或者一早已经过紧极简主义嘅生活噶啦。咁我节目当中有分享咧，由生活极简啊、数码极简啊，以至到财务极简。咁今日咧。趁住周末嚟到之前，我想分享多一个极简啊，叫做飲食极简。其实呢唔係话叫大家去减肥，唔係叫大家唔食嘢食少啲，唔係呢个意思。我点解会有即係呢个諗法想分享飲食极简呢？我想由糖分开始讲起嘅。就话说我本身自己唔係一个鍾意飲汽水嘅人。或者咁样讲啦，近年系大幅度已经唔去饮汽水啦，所以呢样嘢我都觉得几自豪嘅。哎呀，我终于唔饮汽水啦，乜仔？咁然后咧出去食饭咧，有阵时会奖励下自己嘅，咁就好啦，叫啊，譬如我琴晚食饭就叫咗罐可乐咁嚟计啦。但我真系记忆当中系第一次系饮唔晒嗰罐可乐，而且饮咗大概一半啫。我就觉得个身体好似有反应啊，即系有种系真系有种想呕吐感，但系呢种嘅唔舒服咧，我后来翻到屋企就谂啦，系糖分令到我唔舒服。嗱，我而家其实我都有饮珍珠奶茶，但系已经唔系以前饮得咁疯狂啦。而家即系大概平均啦，一个月可能有阵时真系做完一样嘢，自己好满意，我要奖励下自己啊咁，咁我就会饮半糖嘅珍珠奶茶嘅，其他嘅手摇饮品我基本就唔饮嘅。咁好啦，我想讲返就係由可乐引发嘅思考。咁我就諗緊啦，我自己都几 firm， 即几 confirm 係因为糖分令到我个身体有呢种不适嘅反应啊。咁於是乎

呢，我今日做节目之前就开始到谂紧啦，我每一日究竟摄入嘅糖分有几多呢？嗱，咖啡我戒咗糖，但系咧你有阵时饮，譬如你话，哎，我想转下饮下 latte 啊，你会都系会有糖分喺度噶嘛？你唔可能日日都系，我饮唔到斋啡嘅，我系一定系咖啡再沟啲奶，奶就无糖咁样样啦。咁但系当我而家开始有啲即系呢啲嘅甜嘅嘢入口咧，我身体系有一个 signal 俾咗反应我，其实系好事嚟嘅，因为连我个身体都俾紧信息，就系叫我忍住。之前嘅时候系冇呢种反应，咁我亦都去统计过下，就系话，诶，我譬如平时我食开嘅水果啦，包括啲时令水果，譬如而家车厘子啊、咁提子啊、奇异果啊、蓝莓啊、橙啊、苹果啊咁。我以前就会觉得，诶，冇问题啊，水果食多啲健康啊嘛咁。但系当我开始去留意佢哋嘅糖分嘅时候咧，我发现系会有唔同嘅区别噶。我头先讲嘅呢几样水果当中咧，如果以每100克嚟计，提子大概系有15至到16克嘅糖，车厘子12至13，蓝莓同苹果差唔多10克左右，奇异果同埋橙咧就8至9克。咁其实如果你咁样嚟计咧，你会睇得出蓝莓、苹果、奇异果、橙系差唔多嘅啫。咁所以咧，如果你纯粹睇糖分咧，提子其实系比较高嘅。咁但系问题又嚟啦，咁系咪代表提子唔健康啊？又唔系、哦，因为食物咧，你唔可以净系睇一个数字噶嘛。水果本身有纤维啊、维他命啊、矿物质啊、抗氧化物啊咁。加拿大卫生局咧一直都建议大家系多种选择。选择要完整啦，少啲加工嘅水果同埋蔬菜啦，而唔系将水果变成果汁或者高度加工嘅食品。即系平时如果我哋出去，譬如买成樽嗰啲咧，好大樽嗰啲果汁咧，我而家开始去真系特别留意佢嘅糖分系几多。所以你知唔知点解而家咧无糖饮品嗰个销售量？是多过平时我们可能由细到大饮开的那些饮品的，无论你是易拉罐装啊，定是用那个胶樽装都好，我就留意到，即人现在越来越现代人去重视自己的健康。咁当然啦，水果是天然的，我刚才所提到的就是说，你不是只是说，哇，它糖分高我就不吃它，不是这样食物可不可以吃啊，而是我们有没有开始失去了对分量和味觉的感觉。我用翻提子为例啊，100克其实系唔算话好多噶，但如果你坐喺 sofa 嗰度，你不断喺度食，不断喺度食，一粒接一粒，咁你好容易就食多咗。我头先用100克嚟计啊嘛，咁你可能就会食咗200-300克噶咯。水果系天然嘅，但天然唔代表可以完全唔理份量噶嘛。咁啊，讲到呢度咧，我就想讲下糖分极简。其实真正需要我哋思考嘅地方咧，首先我而家开始思考啦，唔系叫你记住嗰啲数字，每一克呢粒水果有几多糖，呢份水果有几多糖，而你要开始问自己问题：我哋每一日食落肚嘅嘢，到底有几多真正系身体需要嘅，又有几多系因为好好味啊，嗰个味觉刺激啊？我咧其实每一日咧都会有食 nuts 嘅习惯嘅。咁嗰啲杏仁咧，就系、是、你买嗰啲原味嗰种咧，即系唔会有任何味道嘅。以前我真系成炸当花生食噶，但系后来你知道，其实你一日食10粒左右就 OK 噶啦。咁而家就忍住口咯，每次咧就喺个啱嗰度咧，你用原味嘅，冇炒过，亦都冇糖味，乜嘢味都冇嘅呢啲嘅杏仁咧，数10粒，然后先食。而家车厘子咧，又系数，即系其实我觉得食20粒已经系好疯狂噶啦。食20粒，如果你大粒嘅车厘子咧，已经有饱肚感噶啦。但系而家就想食多啲，但系又忍住手咯，因为睇到个糖分啊嘛。咁又企喺度数，好10粒车厘子，10粒嘅杏仁咁。咁你要知道咧，喺我哋日常生活当中，其实有一样食物叫做好可口，即系好。点讲咧？高度适口性啊，即系话好适合我哋食落嘴，然后你又会越食忍唔住食越多，你食咗第一啖就想食第二啖嘅。譬如薯片啊，譬如你可能中意食曲奇啊、食雪糕啊、薯条啊、朱古力嘅奶茶，其实全部都系类似嘅呢啲道理啊。所以咧，嗱，我哋试下用呢一种方法，用一个最容易记得嘅方法，睇得出圆形嘅食物就多啲。睇唔出圆形嘅食物就少啲，即系咩嘢呢？你一个苹果，你知道佢就系苹果，呢个系睇得出佢成个圆形。一只鸡蛋，你知道佢系鸡蛋。咁啊，一条鱼啊，一碟菜啊，咁好清楚啊。但如果一包食物背后佢嗰个成分表有十几二十样。

0: 样嘢，糖啊都有几个唔同嘅名嘅，仲有一大堆你读完都唔知佢系乜嘢嘢，连睇中文都唔明嘅嗰啲添加剂啊、防腐剂啊，咁就值得我哋停一停啦。咁啊，今个星期我一路讲极简，其实咧去到最后就系一个原则咯。极简唔系话要剥夺自己，而系减少过量嘅刺激，即系我哋行翻个减法嘅人生啊。加上咧，你生活上面减少咗物品，手机入边又减少资讯，财务上面又减少一啲不必要嘅消费啊、不必要嘅户口啊、不必要嘅信用卡啦、啊、咁而今日咧，饮食上面咧，我哋就减少嘅咧就系身体根本唔需要嘅咁多刺激，亦即系话嗱，我哋俾咗空间我哋嘅大脑，即系琴日我所讲噶啦，你俾啲时间佢静落嚟，听下现实环境嘅声音，等佢有机会思考。其实同样道理摆翻喺我哋嘅嘴入边，我哋嘅味觉啊，都等佢慢慢静翻落嚟，你先会重新知道，原来简单本身已经可以好好食。
1: 我们的 Three Ladies 娱乐主办张崇基首个个人演唱会 One Life 2026之那些年我们的歌，将于8月28号晚上7:30212 Event Center 举行。特别鸣谢以下商户：黄金赞助 Poly Beauty Group、 Charles 西江；白银赞助大排档、宏丰门窗、 H 家居净水设备中心、多伦多中华电影节；由钻石赞助协成大律师事务所，现已优惠价$48，可购买剩余少量$88门票，唔好错过呢个机会，快啲到荷里活购票啦！
2: 谂下你间屋日日望住高尔夫球场，喺 Aurora 尊贵地段，售价只系79,900起，
3: 位置无敌，由 Treasure Hill 兴建 Montara 豪华新屋，于 Wellington Street East 及 Leslie Street 背向 Markland Golf Club， 上车房五房设计，可泊四架车，
2: 几分钟到404 Go Train 站，
3: 开幕限时优惠，包装修完成土库，全套家电、中央冷气、石英石台面等。
2: 咁周末一齐去 Aurora 85 Wanna Park Gate 销售中心参观全新示范单位，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
4: 呢铺仲唔翻身？
5: 冇可能嘅，下铺一定赢。
4: 今次肯定要翻本。
6: 当你以为你一定赢嘅时候，你已经踏入咗非理性赌博嘅第一步。运气你冇得控制，但系行为你可以全权话事，自制、自省、自控，成为一位真正嘅赢家。加拿大中文电台温馨提示：为你同你家人着想，请理性赌博。量力而为，适可而止。
7: 爱看世界由恒泰会计师事务所专业赞助，6478956188。
8: 当你放慢脚步，你会发现有时候我哋行得好远，但系却忘记咗如何真正看见。沙飞宝，爱看世界。
0: 其实咧，我头先讲，即系而家我饮汽水，个身体系有反应，会唔舒服。其实我又谂，我即系话时话，我觉得呢样嘢仲系好过我不断摄入糖分嘅时候，我自己不自知，我个身体又冇反应，但系不知不觉之间就摄入咗过多嘅糖分啦。咁呢个都系一个 signal 啦，俾到我自己，亦都系我今日做节目其中一个嘅灵感。咁啊，讲到呢个系即系头先讲啦，糖分摄入啦。咁除此之外，譬如盐啊。我哋讲油啊，平时如果你鍾意屋企煮嘢食嘅话，你就会好清楚自己落咗咩配料啊，咩酱汁啊，落咗几多啊，咁样啦。咁但係呢，我哋睇返呢个加拿大统计局嘅数据啊，2023年我哋加拿大嘅家庭平均一年喺食物上面嘅花费呢係$12,046。当中咧，原来有$3,351咧，就系餐厅食物嚟噶。咁去到2025年，加拿大餐饮服务业咧，全年嘅销售更加系去到1014亿。咁换句话嚟讲，而家其实好多家庭咧会多咗出街食啊，叫外卖啊，咁呢个已经本身系我哋加拿大人生活嘅一部分啦。而且你知唔知呢个唔系净系我哋北美嘅大趋势，未来嘅厨房呢，即系嗱，当然亦都有好多朋友鍾意喺屋企当中煮嘢食嘅，我亦都知道听緊节目嘅你亦都系煮嘢食嘅高手。我就讲大范围之内，未来我哋现代家庭嘅厨房啊，已经系变咗一个你唔好喐佢嘅，但系要睇落好靓嘅、好摩登嘅，即系咁样样嘅一个存在啊！呢个系一个大趋势。咁好啦，咁既然咧，我哋中意出街食嘢啊，去餐厅食嘢啊，或者一个星期本身你屋企当中嘅预算啊，或者小两口，你哋本身嘅预算都系一个星期会出去食几餐饭啊，或者叫外卖翻嚟啊。咁好啦，咁我哋又开始又谂咯。既然我哋讲嘅极简饮食吓。你会唔会知道出面叫嘅食物，即系外卖啦，或者出去食嘅食物，

咗几多糖啊，几多油啊，几多盐啊咁样。其实加拿大卫生部咧有一个几有力嘅证据同大家分享嘅，喺典型嘅飲食当中，大概 77% 嘅钠系嚟自于加工食品 ，pizza 啊、酱汁啊、ready to eat food 啊，同埋啲 fast food 啊，同埋有一啲嘅餐厅嘅食物。但如果真正煮自己煮嘅时候咧，呢个统计数据嚟嘅，加落去嘅钠即系盐分咧，大概系只有5%。餐台上面再加盐细细樽嗰啲咧，就6%。所以其实你可能冇去认真去睇过自己食咗几多盐啊，但系其实我哋嘅盐系存在于无论酱汁啊、汤底啊、加工食物入边嘅，唔系净系我哋将嗰个樽仔抌落去食咗几多盐咁。咁其实而家出去餐厅食嘢咧，你都可以尝试一下，因为佢哋有一种叫做 healthier menu options 嘅，有啲餐厅有嘅。呢个亦都系加拿大嘅 food guide 当中，佢哋本身所标明嘅就系话外出用餐。餐嘅时候可以选择呢啲 healthier menu options， 即系话选择相对健康嘅餐单。同时咧，平时你自己煮嘢食嘅时候，更加然之要控制住自己只手，唔好哎呀抌多咗盐，落多咗蚝油。我哋广东人食嘢最中意噶啦，用蚝油嚟吊吊味。但其实之前已经落咗盐噶咯，跟住而家我相信好多家庭入面可能都已经戒咗味精啦。起码我自己屋企当中屋企人煮嘢食就系、是。都哇好多年，好似加拿大我都未见过屋企人煮嘢食落味精啊！咁啊喺屋企亦都极少加工食品嘅。最近我食开嘅就系用腊肉嚟做吊味嚟炒菜咯，即系炒青菜咯咁。咁好啦，我又同大家分享一下，你出餐厅食叫外卖喺屋企食，其实掌握好三样嘢就得噶啦。第一个你可以叫即系酱汁系另上嘅。即系你唔好捞埋落去，咁而家我见到有啲朋友好健康飲食都系话嘅，你嗰个可唔可以唔好捞落去？你好简单一份沙律，本身沙律不嬲就系、是健康噶嘛。但系当嗰啲沙律嘅 sauce 整落去之后咧，可能又会肥咗，又会乜嘢超标咁，所以咧你就叫佢摆埋另外上，即系摆埋一边。咁你糖又好啊，盐又好啊，油又好啊咁，咁呢一啲你自己可以控制到。呢个第一个方法。第二个方法咧就系唔需要每一餐都追求完美。譬如你中午食晏嘅时候已经食得比较重口味啦，夜晚嘅时候咧就食翻简单啲。第三个方法咧就系睇一个星期，而唔系睇其中一餐。其实咧，我哋加拿大卫生部咧都强调，真正重要嘅咧系你平时长期食紧乜嘢嘢，唔系话偶然食一餐，跟住你就觉得哇好邪恶啊，今日食咗好多卡路里喺个身体啊咁。其实饮食健康极简饮食咧，永远唔系话二拣一啊，唔系话净系自己煮或者净系出街食叫外卖，唔系咁样样，系平均嘅。屋企你可以自己煮下嘢食，叫下外卖又出街食。真正嘅饮食极简咧，系你知道边啲嘢啊。自己控制得到，你睇得到，知道自己摆咗几多落去，边啲自己系控制唔到，控制得到嘅咧就做好啲。如果控制唔到，你睇唔到落咗几多盐啊，几多糖啊咁，咁你就学识平衡就得啦。

0: 爱看世界由恒泰会计师事务所专业赞助，6478956188。
1: 公司又收到税局信，平时冇做税务规划，啲账目乱七八糟，一提到 CRA audit 就心都震埋，数据安全又唔知点算好。揾恒泰会计师事务所啦，近50年集团实力，资深持牌注册会计师 CPA 团队，严格保守商业秘密，帮你搞掂审计，精准悭税，松容应对税局。恒泰会计师事务所唔单止帮你报税，更帮你守住赚翻嚟嘅每分每毫。国粤英三语热线6478956188，6478956188。
2: 大山行深情金秋一日游正式登场，10月3号或4号，同你秋日玩转安省，苹果园摘苹果 ，Outlet Shopping Paris 古镇打卡。当然唔好错过大山行农场及工场开放日，亲手挖西洋参，了解种植加工过程。现场仲有游戏抽奖，只需59.9加税，送价值150元大礼包。
3: 紧握柴上车，仲有专业府长仔公寓额外抽奖。嚟大山行门店、欧柏旅游朗豪坊店或双方网站购票，905-604-6488。
4: 机会难得 ，Aurora 尊贵社区有新款睇啦！
5: 喺边啊？
4: 与 Wellington Street East 及 Leslie Street 交界 ，Aurora 全新社区 Montara by Treasure Hill 双车房镇屋，价钱只系由79.9900起咋，配套完善，仲有多项开幕升级限时优惠。
5: Aurora 环境舒适，交通又好方便。
4: 今个周末约埋一齐去85 Monarch Park Gate Treasure Hill 展销中心睇示范单位啦！李婷、张志文、高子威轮流直播，
5: 追求完美舒适生活，高品质建筑 ，Montara by Treasure Hill。
6: 足迹见证成长，印记精彩人生，踏出改变的第一步，开启人生蜕变之旅，展现自信和魅力，成就独一无二的自己。2026多伦多华裔小姐竞选现正接受报名，详情请浏览大会网页 torontochinesepageant.com。 截止日期9月2日。
0: 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7: 安省市政选举的提名期限已经在下午2点正式截止。安省多条高速公路的部分路段今日起放宽车速限制至每小时110公里。有分析指，虽然统计局数据显示罪案率有所下跌，但短期内难以改变国民对治安状况的负面印象。详尽新闻内容，请留意3点新闻报道。
8: 今个礼拜的医学新世代特别请来卢卫光中医师同我们讲解中药的安全性。现在市面上越来越多包装方便的养生茶和中药产品，买得到是不是就代表可以放心饮？同一款中药炮制方法、使用分量和配搭一旦出错，原来后果可以很严重。医学新世代由何家燕主持，逢星期六早上11点 AM1430 播出，在 Fairchild Radio 的手机 App 可以即时重温。
9: 记得8月22日星期六，小英、何志宏于 Marfilmore 二楼 Bell 专门店现场直播，唔好去错。Bell 邀请你8月22日嚟 Marfilmore 二楼 Bell 专门店睇下佢哋难以置信嘅优惠，同转用 Bell 纯光纤上网服务啦。纯光纤上网采用全球最快嘅互联网技术，每秒下载速度高达1.5个 Gigabit。想了解优惠详情，记得今个星期六嚟 Highway 7 嘅 McCowan Marfilmore 二楼邻近 Tim Hortons 嘅 Bell 专门店，小英、何志宏现场直播推介。
10: 就快开学啦，架车都唔知可唔可靠。

0: 休。
1: 要可跳就要揾 Hyundai of Aurora 啦。
0: 诶，大公司而家嚟 Hyundai of Aurora 买新车全货，仲送50寸大电视，再俾149蚊，即系落到四条雪胎包埋安装噶。
1: 利率仲低至零，头90日仲唔使俾钱住，
0: 仲有高达7500蚊大优惠。
1: 真系 Hyundai Upgrade Your Ride Sales Event。
0: 咁抵就咪执输啦，今日就要去喺 Wellington Street East 音街以东嘅 Hyundai of Aurora 啦。
2: 由 Treasure Hill 打造，坐落于 Aurora 尊贵社区 Wellington Street East 与 Leslie Street 交界 Montara， 背向 Magna Golf Club， 设有双车房，四个车位，最多五房，高达2400平方尺，售价仅由799900起，开幕升级优惠，包装修完成土库，全套家电、中央冷气、石英石台面等。周末记得嚟 Aurora 85 Monarch Park Gate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参观示范单位，李婷、张志文、高子威轮流直播 Montara by Treasure Hill， Aurora 尊上生活由此展开。
3: 一语同路人，我哋嘅嘉宾系林王慧晶。
4: 父母离咗婚之后咧，妈妈嘅身体就一直都好差。每一次佢一病咗嘅时候，佢拉住我就同我讲：阿女女，你千祈千祈唔好靠男人。我都有谂，点解世上我揾唔到有一样嘢可以俾到我任何嘅满足感？可唔可以 long lasting 少少咧？
5: 逢星期日晚上6点，与你同行人生路。

个星期咧，我用咗好长嘅篇幅同大家去分享极简嘅人生啊。咁好希望咧，大家对极简主义有一个全新嘅理解啦。因为我所接触嘅一啲嘅误解，就会觉得极简就系抌嘢啊，极简就系唔消费啊，就系好悭啊咁样，绝对唔系咁样样。咁我今个星期透过唔同嘅一啲内容嘅范畴嚟分类咧，就同大家去分享咗。咁其实对于我自己嘅经验嚟讲咧，我曾经嘅旅居生活，亦都系因为我一早去培养咗自己练习咗呢种嘅极简主义人生，系令到我可以带好少嘅行李就可以出发。喺旅途上边，我对我生活嘅要求或者对我生活嘅需求啊，系会好少啊，即系好多嘢好简单就已经够啊。因为我一路系用减法，咁啊最近咧亦都有一个新嘅计划。就啱啱好开始计划紧嘅，其实呢一粒种子咧，就我成日同大家分享嘅，要摆粒种子喺个心入边去发芽咁，咁啊已经摆咗喺我心入边好多年噶啦，就系揸住一架房车去游唔同嘅城市，咁啊我就同我两个朋友其实都已经有一个初步嘅构想啦，就是、下年我一路好想系乜嘢嘢咧，去游中国啊，咁未必话一下子又要走半年嘅，咁我今次会缩短少少嘅时间啦，咁同时都要睇我另外两个 friend 佢哋嗰啲时间同埋工作安排啦，咁然后我就系好希望就揸住房车喺几个我自己想去嘅中国内地嘅城市，就是、一路揸车一路去生活。咁呢两日我哋讨论嘅咧，其中一样好重要嘅嘢就系话，一个星期，因为我今日想讲系极简饮食啊嘛，佢哋两个煮嘢食都叻过我噶，咁啊个亦都好精打细算噶。跟住我就话嗱，不如咁啦，每个礼拜我哋虽然出去食嘢好平啦，你喺中国内地食嘢真系好平啦，又好味啦，但系好味嘅过程当中，我就会谂啦，究竟我食多咗啲盐啊、糖啊、油啊咁。咁我就话一个星期出去食嘅大餐，譬如两到三餐啦咁。但系平时我哋都会选择去到嗰一个城市。就去嗰个市场，即系个 supermarket 又好，咁总之喺当地就买食材，然后就翻去架房车入边去煮嘢食。咁呢个系我哋初步达成嘅共识，因为咧我哋而家开始去计划咧最大嘅嗰个支出就系租嗰架车啦，同埋嗰啲油费嘅，你要入油要俾钱啦。咁啊租车嘅话，如果按照就咁你上网就咁轻轻揿一揿。千几蚊人民币一日，其实系好贵嘅，即系等于喺我哋加拿大，如果你要 book 一架呢啲房车去唔同嘅地方咁嚟计先啦，譬如一个礼拜咁，或者你揸车落去美国咁都唔系平嘅。但系我就相信，如果以月嚟做单位，即系等于你住酒店，梗系贵过你要月租租一个地方噶啦。咁我就叫佢哋去做功课，然后话个 budget 俾我知。

我是一个不擅长亦都很懒去 plan 行程的人来的。那么这里呢令到我想起一样东西，就是说在我的极简人生当中，可能你们都会想去尝试的一样东西，就是说不是完全放弃享受，不是完全放弃自由。我心目当中的财富自由呢，不是说尽量赚很多很多很多钱，而是有足够的一个现金流，有足够的被动收入，令到我可以多了自由。所以这个呢，就你会想清楚究竟你心目当中的 rich life 究竟是想怎样过咯，而不是一味要有那个银码要很多很多。这个令到我想起我曾经看过一本书叫做 The Latte Factor， 中文译名它有两个，一个叫做拿铁因子，有一个呢另外一个译名叫做拿铁因素。咁当中你淨係睇个书名，你会觉得哦，佢咪叫我饮小杯咖啡咯，或者搵啲平啲嘅咖啡嚟饮咯。咁佢唔系淨系叫你唔好饮咖啡，饮少啲咖啡，唔使钱，日日悭几蚊，唔系啊。嗰、那个书嘅名如果你未睇过咧，可能你会俾即系误会咗啦。但当你阅读落去嘅时候，你就会觉得咧，你知道佢真正讲嘅唔系饮小杯咖啡，饮小杯珍珠奶茶。佢想讲嘅就系话，你有冇留意自己每日嗰啲钱？究竟用咗去边度？好多时候咧，我哋唔系因为一笔好大嘅消费而每个月冇乜钱剩，而系每一日都有好多细细笔嘅消费。嗰一刻你俾钱，你觉得冇乜嘢啊，三两蚊啦，几蚊啦，十零蚊啦咁，冇感觉嘅支出嚟嘅。但系慢慢加埋，嗰度就系其实系一嚿支出啦。但如果你问我，咁系咪以后即系一餐好嘢都唔食啊？咁当然唔系啦。我哋自己而家 plan 紧呢个房车旅行，我都话每个星期我要食好嘢啊！咁呢个唔系咁样理解啦。我自己对于呢一本书嘅阅读咧，最有价值嘅地方就系提醒我唔好将钱花喺我根本冇感觉嘅地方。但真正令你开心嘅嘢咧，就可以留低。即系譬如嗰、那个，即系好值得嘅，你同啲朋友仔一齐去创造一个嘅回忆啊，一齐去经历一样嘢啊，呢啲系好值得佢留低嘅。所以咧，如果吓，即系我嘅呢个房车旅行，如果能够实现嘅话，我系宁愿起码有一半时间喺翻架车度自己煮自己食，唔系系佢哋煮我就食嘅。跟住其他时间咧，我都要去食下其他嘅嘢嘅。譬如如果今日我哋揸车去到四川啊，咁我就要喺四川当地买餸咯。譬如我哋去到云南啦，咁我就会买譬如菇菌类啊，咁你要试下当地嘅一啲时令嘅食品啊。但系如果去到一个城市，有一间餐厅网红餐厅，我好想去试嘅，咁我其实我亦都反而好开心，就系想去试咯。所以咧，我一路追求嘅一种财富自由呢、这个目标啊，我的目标，我都系在努力路上。如果听紧节目嘅你都同我一样系志同道合嘅话咧，即系我哋一齐努力啊，知唔知啊？我哋唔系唔消费，只不过我系好希望尽快能够达到我自己嘅目标，然后我去买我嘅自由啊！即系而家我哋每一日喺工作当中走唔开，或者你一年只有廿日啊，一个月嘅年假，但系你翻嚟都系要困住喺你自己嘅人生当中。除非你呢一刻好 enjoy， 你话哦，我好舒服，我好中意咁啊，咁呢个系一个好好嘅状态，你俾啲掌声你自己啊。但系调翻转，如果你系喺一个挣扎嘅状态咧，你去尝试去谂，去就系可唔可以改变到呢种状态？咁然后咧，你知唔知开始谂嘅时候，你会好惊噶，你会谂失败点算，然后你就停咗噶咯噃。但系可唔可以做多个练习，就系话 OK。我哋最坏嘅打算，失败会输咗几多嘢？最坏嘅打算会系点样样？你要谂多两样，因为人系唔敢去谂嘅。喂，如果唔得咁点啊？而家辞咗份工咁唔做咁点啊？我唔系叫大家辞份工啊！呢个时势之下，你乖乖地去而家呢一份工做紧乜嘢嘢好？你继续认认真真做好你嘅本职工作，知唔知啊？然后你可以去将呢粒种子摆喺你嘅身入边，即系个心当中。咁总之咧，头先讲嘅呢一本书咧，你有机会可以揾嚟睇，就系、是、The Latte Factor 入边所讲嘅咧，就系话，你慢慢去计清楚，而家每一年、每一月、每一日，你嗰啲无感支出啊，冇感觉嘅支出，可唔可以去减少啊？咁呢度咧，令到我谂起另外一本书嘅，虽然呢本书已经系2007年啦，离而家差唔多成廿年时间，但佢当中嘅呢个概念咧，即系会值得我哋而家再去参考嘅，就系、是、The 4-hour work week。一周工作四个钟，工作四小时。你一睇到本书嘅时候，好多嘅反应，即系第一个反应，你就会觉得边度有可能啊？一个星期净系翻40个钟，唔系4个钟，而家翻紧40个钟啊！如果政府可以话翻36个钟，系 standard 嘅，已经好好啦咁。咁但系咧，我哋唔好去纠结于呢个4个钟呢个数字，反而就唔好错过佢真正有意思嘅地方。其实呢一本书。

一周工作四小时，他那个概念呢就是说，为什么我们一定要等到退休先开始过自己真正想过的生活呢？传统的人生安排就是说，后生努力啲，中年努力储钱，六十几岁退休先去旅行，先去休息，先做自己喜欢做的事。但这本书当中的这个概念，我在节目里面也都不止一次跟大家分享，因为这本书是 这个概念 Mini Retirement 迷你退休，短期退休是深深地影响着我的人生规划。咁我试过，我觉得真係当中有啲嘢係 work 嘅，行得通嘅，所以我就喺节目当中同你哋分享。佢呢度讲嘅 mini retirement 呢，就唔好将所有嘅自由全部压喺我哋人生嘅后半段先至一次过去攞晒出嚟，而係可以喺人生当中嘅唔同阶段去分。就好似我同大家分享过嘅例子，你每年可唔可以有两个月系迷你退休啊？每年或者年半啦，有三个月迷你退休啊？呢段嘅时间，你就系真真正正地去生活啊！其实咧，我听到呢个概念嘅时候，我系一路贯彻喺我人生规划当中啦。咁同而家我下一个嘅旅居，想喺房车当中去旅居系好似嘅，即系我唔系永远住喺架车度。更加唔系话完全唔做嘢，其实财富自由嘅终极目标唔系完全唔做嘢，系你有权 say no。当你财富自由嘅时候，你系可以去有自己嗰个自由选择权，选择自己中意做嘅嘢，而去放弃一啲自己唔想做嘅嘢。呢、这个先系最重要嘅，即系最重要嘅终极目标。咁我哋再去睇翻咧，时间系自己嘅，呢个系生命当中最珍贵嘅事啊！所以我觉得而家努力做嘢又好啦，努力储钱又好啦，努力投资又好啦，你嘅目标如果都系财富自由嘅时候都好啦，其实最后我哋买嘅系乜嘢嘢？钱系工具啊，唔系个最终目标。我哋最后买嘅其实系我哋嘅自由啊！所以咧，有机会吓，大家可以周末咧揾呢两本书嚟睇，The Latte Factor 同埋 The 4-Hour Work Week， 当中有啲概念，你摆翻喺你嘅人生生活当中，我觉得会有帮助噶。

0: 天气越嚟越热，你部冷气机准备好未啊？
1: 如果打算安装或换冷气，而家就系最佳时机。迅捷冷暖 SonicCare 推出名牌冷气机，限时特价2199蚊起，专业安装，快速服务，今个夏天凉爽又舒服。
0: 加上高效节能系统，配合政府补贴，帮你省电费、省时间、更省心。即刻打嚟联络迅捷冷暖 SonicCare。迅捷冷暖电话416-267-2818，保温迅捷，省钱省力更迅捷。
2: 啦啦，冇心机煮饭，嚟龙竹记开餐啦！招牌姜葱鱼头煲、姐姐黄舌煲，人气高企；蒜香排骨、蜜椒生蚝，非常惹味。龙竹记夏日海鲜大放送，时令游水吃货齐备 ，XO 酱圣子、生蚝、避风塘特大龙虾、清蒸青斑鱼鲜，源头直供。唔生猛唔食，更有拔丝香蕉做甜品。Ride 活泼 ，Young 十六街新旺角龙竹记夏日冰冻果汁特价，记得外卖明炉烧味啊！一饭杯，消暑凉快。
3: 谂下你间屋日日望住高尔夫球场，喺 Aurora 专柜地段售价只系79,900起，
4: 位置无敌，由 Treasure Hill 兴建 Montara 豪华新屋，与 Wellington Street East 夹 Leslie Street 背向 Markham Golf Club， 上车房五房设计，可泊四架车，
3: 几分钟到404高 Train 站，
4: 开幕限时优惠，包装修完成土库，全套家电、中央冷气、石英石台面。
3: 咁周末一齐去 Aurora 85 Anna Park Gate 销售中心参观全新示范单位，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
5: 潮流无限 loop 列车即将开出，一齐开解呢啲话题。
6: 有得同猫猫玩嘅咖啡系一个咩概念？有冇兴趣体验下呢？留意潮人馆，你就知啱唔啱你啦。喵！
7: 想唔想知道唔同年代嘅游戏机有咩独特嘅魅力？咁就要留意我哋潮玩经典啦！
5: 潮流无限 loop 星期五晚上6:45，新时代电视一台，同你开解最潮话题。
8: 当你放慢脚步，你会发现有时候我哋行得好远，但系却忘记咗如何真正看见。沙飞宝，爱看世界。
9: 每个人咧对迷你退休啊、短期退休嘅概念，同埋退休嘅过程当中你做啲乜嘢嘢，每个人嘅爱好同埋目标都唔一样。你唔需要话好似我咁一定要去一个地方嘅，或者一定要去第二个地方旅居，要喺嗰度住嘅咁。譬如我自己嘅实际情况，我可以一个人去世界各地唔同嘅地方自己旅居，我够胆。但你叫我揸住架车去旅居咧，我又未够胆。所以呢，嗱，唔可以用人哋嗰个标准嚟同自己去做对比，你要根据返自己实际情况。同埋仲有，因为我係有志同道合嘅朋友，佢哋亦都有咁嘅时间，亦都有同我同样嘅呢个概念啊。所以先至即係会做咗好朋友咁多年，又可以一起去实现梦想咁解。咁我就想再补充返头先我所讲呢两本书呢，就係话佢真真正正做嘅同一样嘢嚟嘅，就係减法删走低价值的选择。譬如拿铁因子当中 The Latte Factor 提醒你的就是说，不要每一日不知不觉将钱花了在一些你自己根本不在意的地方，甚至你不记得了的地方。那一周工作四小时，这本书就提醒你不要将时间放在一些其实可以删走、简化甚至不做都没有影响的事情里面。其实一个讲的是管理金钱，一个讲的就是管理时间。其实我的阅读方法，我跟大家分享的就是

唔係讀完一本書，佢就係一個單獨嘅理論或者係知識。其實當你閱讀得內容，譬如讀書又好啦，你睇文章啦，睇紀錄片啦咁，你嗰啲內容啊，你可以融會貫通，你可以將嗰本書嘅精髓或者嗰本書入面嘅幾個章節同你嘅另外一本書去做一個對比。最緊要係咩嘢？點樣為之吸收咗一本書呢？你讀我、哦、讀完啦，人人都可以將呢本書由頭讀到尾，但你點樣用喺自己嘅實際例子當中啊？咁譬如我头先做呢两本书嘅对比，就係话佢一个係讲金钱管理，金钱一个讲管理时间，但其实两样嘢呢都係管理緊我哋嘅人生。而呢个亦都係我今个星期一路讲嘅，即係极简，我自己最大嘅一个嘅感觉，生活极简唔係叫屋企啲嘢抌晒佢，屋企吉到咩都冇咁，唔係数码极简，我亦都唔係话叫你唔用手机或者删晒所有嘅 app。 财务极简，我亦都唔係话悭到一蚊都唔去使。飲食極簡呢，我都唔係話餐餐都要白霎嘅，冇油冇鹽冇糖，我唔係呀。真正嘅極簡呢，係要分得清邊啲係需要，邊啲係習慣，邊啲係享受，邊啲只係消耗呀。咁所以呢，呢個係會要擺返落去我哋每一個人嘅生活當中，你可以做呢個練習去試下。總之就係減法，唔好將自己嘅人生安排得太滿，唔需要將嗰啲事樣樣都要自己選擇自己處理，而且嗰啲嘢每一日都要選擇一次，你話幾咁內耗呢？係咪極簡唔係將人生縮細，而係將人生嘅重點放大。譬如啦，你將唔重要嘅嘢刪走，重要嘅嘢你先會有時間睇得更耐，睇得更加清楚。你將唔值得嘅消費減少，真正想要嘅生活你先至有預算擺落去。你將無意義嘅忙碌減少，真正屬於自己嘅時間先至會出現啊。而當你連飲食都開始簡單返嘅時候，但都要適當營養均衡啊。我講嘅係簡單飲食法，你會慢慢發現其實身體同生活一樣，都唔需要咁多刺激啊。去到最後呢，我覺得我今日後半部分同大家分享過呢兩本書，俾我最大嘅提醒呢，唔係話點樣慳錢或者點樣少啲返工少啲做嘢，而係話錢、时间、注意力全部都是有限资源，你放咗喺哪度就代表你揀咗怎样的人生。所以呢，在我的世界入面，我所坚信的极简主义从来不是什么都不要，而是终于知道什么才是值得留低啊。你们就是我生命当中值得留低的人和记忆啊。这里是爱看世界， Happy Weekend!

0: 加拿大中文电台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1: 加拿大中文电台下午三点 AM 1430，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2: 加拿大中文电台现在由陈正仪报道新闻。安省市政选举提名在大约一小时前正式截止，市选的正式投票日定于10月26日。多伦多共有51人登记竞逐市长，民调显示选情呈现三头马车之争，现任市长邱智慧支持度显著领先市议员伯雷德 Brad Bradford， 而前联邦内阁部长亚历山大 Chris Alexander 就紧随其后。而在温莎市，现任市长迪尔肯斯 Drew Dawkins 在截止前不足半个钟头才递交表格。在咸美顿，现任市长安省新民主党前党魁贺华斯就面临另外9名候选人的挑战，包括1名华裔人士。至于桂湖市，三届市长古德里 Cam Guthrie 就决定弃选，预期市长职位将有新面孔。约克大学公共政策副教授 Zachary Spicer 分析指出，竞争激烈的市长选举能够带动一向偏低的市选投票率，但如果现任市长优势过大，而且缺乏挑战者，就会产生连带效应，令到市议会选举的选情冷淡。安省政府宣布由今日起正式放宽省内多条高速公路的车速限制，由每小时100公里上调至110公里。即日生效的路段包括 Highway 400由401至 Lake Joseph Road，以及 Highway 115、Highway 7、Highway 416同埋 Highway 417嘅部分路段。省府并会喺8月31日同埋9月30日分阶段扩大措施，陆续涵盖401、404同 QEW 等主要公路。运输厅长萨卡利亚指出，政策考量以安全为优先，过去2年推行110公里时速试验嘅800多公里路段，并冇增加致命事故。佢预期到9月底，全省将会有89%嘅高速公路提升车速限制。有民调机构分析指出，虽然加拿大统计局最新数据显示罪案率下跌，但短期内难以改变国民对于治安状况嘅负面。

0: 印象。统计局数据显示，2025年本国罪案严重程度指数按年下跌 5%， 谋杀率亦都降至2014年以来最低。联邦自由党政府早前亦都通过了三项新法例，收紧暴食条例和严惩多项罪行。不过 Abacus Data 等民调机构指出，民众受到劫车和入屋抢劫等新闻影响，安全感往往落后于实际数据。保守党司法事务评论员 Erpin Kanna 批评，自自由党2015年执政以来，国内暴力罪案大幅上升，新法例只是治标不治本。联邦司法部长菲沙回应说，数据展现执法机关的成效，并指与执法部门合作，比利用治安问题恐吓选民来到争取选票更具有建设性。日本共同社报道，日本政府2027年度预算总额预计将首次超过130万亿日元，亦即是大约8100多万美元，连续四年创新纪录。其中防卫省计划申请约8.9万亿日元，用于部署拦截型无人机等，申请规模创历史新高。养老金和医疗等社会保障支出预计因人口老龄化增加约3900亿日元。这一节新闻报道完毕。
1: 突破距离限制，摆脱时间约束，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2: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AM 1430交通天气速递。
1: 时间嚟到下午3:05，由卢希尔为你带嚟最新一节嘅交通同埋天气消息。首先系401东行线近住 Ranford 嘅三条左线处理紧汽车起火嘅事件，龙尾现时排到去410。而 Kio 快线左边扫起第三条线亦都有一格坏车，不过近住 Allen 快线嘅交通意外就清理完成。401东行线由 Islington 去到 Kio，Allen 快线 Bayview Collector 至 Leslie 繁忙。401西行线方面近住 Canada。Collector 的两条右线受到事故影响，现在由 Kennedy 去到 Dixon James Snow Parkway 至 Highway 25慢驶，而400北行线在 Steels 的右线有工程进行，由 Shepherd 开始挤塞。转在404 DVP 北行线 Bayfield Bloor 至 York Mills 一段缓慢，再在 Bloomington 一段多车。404 DVP 南行线就由 Finch 去到 Lawrence Bloor 至 Gardiner 慢驶。最后是 QEW Gardiner 西行线，首先由 Jarvis 去到 Strong， 再由427至 Dixie 繁忙。 Ford Drive 的 Ram Plain 位置有一格坏车，现时由 Winston Churchill 排到去 Ford Drive， 再由 Burlock 缓慢去到 Brent。转喺天气方面，现时多伦多局部地区有云，室外气温摄氏24度，体感温度28度，相对湿度54%，吹时速15公里嘅东南偏南风 ，UV 指数系7，强度属于高。预测今晚有少量云，最低气温会下降至16度。展望听日星期六有密云，另外40%机会有骤雨，最高气温25度，体感温度30度 ，UV 指数系6，强度属于高，最低气温下降至17度。1430交通及天气消息报道完毕。
2: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歌推介。
3: 12年前，一首灵魂相应，写两个灵魂兜兜转转，终于找到彼此，甚至约定了他生都要再相遇。12年后，故事由相应去到相怨，当曾经最亲的人要离开，就算今生最后都要讲再见，心里面仍然会留下一个愿望，希望跨越时间，跨越生死，甚至去到下一个宇宙，两个灵魂都还可以再一次找回对方。张敬轩，灵魂相怨。

0: 灵魂相愿，张敬轩主唱作曲，小黑填词 ，Yo Yong Su 编曲，张敬轩 Isaac Chan 监制。
1: 一生的碎念拼好重来，
0: 由相应去到相愿，愿每一次离别都有再次重遇嘅可能。张敬轩灵魂相愿，我系李子浩。
1: 我们曾相
2: 由 Treasure Hill 打造，坐落于 Aurora 尊贵社区 Wellington Street East 与 Leslie Street 交界 Montara， 背向 Magna Golf Club， 设有双车房，四个车位，最多五房，高达2400平方尺，售价仅由799,900起，开幕升级优惠，包装修完成土库，全套家电、中央冷气、石英石台面等。周末记得嚟 Aurora 85 Monarch Park Gate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参观示范单位。李婷、张志文、高子威轮流直播 Montara by Treasure Hill， Aurora 尊上生活由此展开。
3: 至尊假期隆重推出 VIP 江南游科技版，带你参观中国 AI 智能机械人大本营，同各式各样机械人互动，去参观最新大型电动汽车生产全过程，探索未来人类汽车的发展，仲有南京牛首山100亿元的佛教地下宫殿、金鸡湖的巨型天幕、乌镇村古装汉服拍照留念等等，行程全新安排，包括白天超豪华酒店及全程丰富美食，都只是99蚊咋。详情请电416-639-8839，416-639-8839，至尊假期查询。
4: 每三位加拿大人就有一位睡眠不足，嚟到 Break 用超低价钱换翻一夜好眠。Sealy Crown Jewel Resort 床褥可享6折优惠，精选床单低至49蚊起，仲有买一个枕头加多10蚊就可以买多个。另外全店货品零首期，免息分期最长可达55个月。The Break 祝大家七夕快乐，欢迎亲临大多伦多地区嘅各分店，包括万锦市、列治文山同士嘉堡门市查询，有条件限制。The Break 为你悭更多。
5: 足迹见证成长，印记精彩人生，踏出改变的第一步，开启人生蜕变之旅，展现自信和魅力，成就独一无二的自己。2026多伦多华裔小姐竞选现正接受报名，详情请浏览大会网页 torontochinesepageant.com。 截止日期9月2日。
6: 现在的电台节目不单止可以听，还可以看。你只要在 YouTube 订阅加拿大中文电台多伦多的频道 Fairchild Radio Tour， 就可以在听觉享受之外增添视觉刺激。

0: 加拿大中文电台的年度制作、节日特备节目、筹款直播、现场访问等等，你都可以透过我们的 YouTube 频道看到，而且还可以同我们即时互动添。错过了还可以重温，只是去到 YouTube 做齐三个动作：订阅、喜爱和分享。记得按个钟仔，你就不会错过任何精彩内容啦。
1: 陪着大家，陪着大家。
2: 想下你间屋日日望住高尔夫球场，喺 Aurora 专柜地段售价只系79,900起，
3: 位置无敌，由 Treasure Hill 兴建 Montara 豪华镇屋，于 Wellington Street East 及 Leslie Street 背向 Markham Golf Club， 上车房五房设计，可泊四架车，
2: 几分钟到404高 train 站，
3: 开幕限时优惠，包装修完成土库，全套家电、中央冷气、石英石台面等。
2: 咁周末一齐去 Aurora 85 Wanna Park Gate 销售中心参观全新示范单位，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
4: Rich， 你就好啦，有楼有事业，而家仲有三个 X。
5: 多谢，其实有三个 X 嘅，你都可以噶。
4: 三个 X 我都可以。
5: 可以，而家 Lexus Richmond Hill 嘅三个 X 大卖，即系 NX、RX

0: TX 型号，价钱至底唔再讲，利率仲低至 0.4 嚟噶。
1: 点止啊 ？NX 仲有1000蚊 bonus 咧。
0: 讲到示范车咧，即话20部任拣，指定型号仲减超过10000蚊。
1: 想拥有3个 X， 今日就要嚟喺央街19+2嘅 Lexus of Richmond Hill 啦。
2: 哇，咁快已经到暑假尾声，又要准备开学啦。阿妹细佬 check 下你哋部机啲网络吓。
3: 阿哥，我哋之前都话网络有问题，入 U 去到咁远要稳定先得㗎嘛。
2: 同你哋嗱嗱声转 Bell 纯光纤网络啦。每秒下载速度高达 1.5GB。上网快好多又稳定。download 又快，最紧要系佢哋有特别优惠。今个星期六同你哋去 Highway 7嘅麦卡维 Mark Hillmore 二楼邻近 Tim Hortons 嘅 Bell 专门店了解详情。小英何志宏现场直播。
4: 咩事啊，阿 Sir？
5: 哇，咁多人，而家怀疑你哋超载。
4: 冇啊 ，Sir。
5: 仲驳嘴？咩名啊？你哋？
6: 讲潮流，追时尚，我系 Fashion Monster Veronica 梁协恩。
7: 宠物资讯无所不谈，我系 Pets Mama 猫卢希义。
8: 兴啲乜讲啲乜，哔哩吧啦 get set go， 我系英伟哥 Joyce。
9: High Tech 科技逐个 tick。Alex 刘志涛一齐同你 tick tack toe，
5: 再遇咁多人，咁你呢？
4: 我揸车噶咋，我系所罗门王嘅。
5: 去边啊？
4: 我哋赶住去
10: AM 1430，星期日晚7-8，一期一回。
5: 咁仲等咩啊？一齐去，我开路。
11: 加拿大中文电台，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12: 要你听，不要你惊。
13: 做到好，坐到正。
14: 头盔 headline。
15: 8月21日星期五的晏昼，噔噔噔噔。冇咩好讲 ，CNE 又开啦，成个 weekend 90000几样嘢发生紧，我唯有讲俾大家听，我今日都系会有全新嘅内衣裤翻工嘅，系唔错。
16: 有时候好得意嘅，我哋日日都喺度用，越嚟越多人用，有啲人甚至靠去搵食，但系你又唔俾人起、哦，咁请问我哋呢个逻辑系喺边度呢？而家仲搞到全国签名运动，究竟咩料啊？

0: 真噶，真系有换衫嘅，换咗衫先翻工啊，因为都冇咩特别啦。嗱，咁嗰啲叫关税嘅嘢，咁而唔知又倾成点，啲酒摆唔摆翻上架，咁大家又唔抽又唔睬，阿总你出晒声啦，咁啊，唯有寄望于呢个 weekend 有啲咩玩嘅啫。嗱，呢个 weekend 听日做 bell 现场直播，梗系大件事啦。咁啊，跟住阿英英啊，星期日就要去睇 BTS 系嘛，咁啊又系大件事啦。咁啊，如果你喺 downtown 嘅话 ，CNE 又开咗波咯，跟住同场喺 CNE 里边。BMO feel 咧又有足球赛事，跟住再行过少少咧，喺呢一个叫做叫 Scotia Centre 又有演唱会，咁即系全部热闹啦。咁所以冇办法，净系可以同大家讲，我系换咗内衣裤先至过呢一个 weekend 咁样，系嘛？咁啊，系咪好开心先？你搞掂，博哥，
1: 不如咧一动不如一静，有啲人可能觉得话出面咁多嘢，咁佢话喺屋企咯。
0: 系
1: 出街咯，或者好多人都可能系咁噶，喺屋企咁系咯，你中意着多几多条都得啦。我着五条，
0: 傻猪嚟
1: 嘅。
0: 既然系留得喺屋企嘅话，咁就嚟紧呢三日都唔好换啦。嗱，都系少出街，少流汗，冇咩搞，求其洗下个面啊，用紧纸抹下身咪算数咯，悭翻啲水，悭翻啲番碱啊嘛。
1: 你令我谂起一个笑话，真嘅呢个笑话咧，你真。

0: 令我谂起你话喺屋企着唔着系咪？有啲人可能
1: 唔使换，要着要着，唔使换。
0: 要着，我仲讲佢话喺屋企其实可以唔着啦，因为琴日我哋讲嗰个 survey 啊，佢系有讲过咧，话有部分嘅男人咧，
1: 系
0: 其实系唔着噶，
1: 嗯，
0: 唔着就出街噶啦，
1: 不吓
0: ，so 系啊，
1: 出边度街先？
0: 唔着内裤就出街。
1: 我唔着内裤，因为真系未洗净啊，得一条。嗰五日又用咗咯，
0: 系有啲佢个 survey 咁，其实可能个 survey 咧，我哋寻日讲开一个内衣裤嘅 survey 啦，系男性啦，咁佢嗰个 survey 可能就系问你，其实你系几耐先至换，咁可能有个答案就系我唔着，可能就
1: 系
0: 有个咁嘅选择，嗰啲人话我唔着嘅，咁跟住个节目主持又讲到个，啊，即系佢可能有啲人咧系唔着，就更加方便啊，我话即系你哋，I don't know，
1: 喂，我想问下你，你嗰、那个诶嗰、那个叫内衣嘅品牌咧，系咪 Jockey 啊？
0: 唔系 L 字头噶，我记得我寻日睇过件新闻嘅 L 字头嘅。
1: 我又记得，我又唔知系唔系嘅啦，真系冇 fact check 嘅。细细个你知道几个傻瓜咁走埋一堆嘅，只不然有啲废话讲下噶啦。如果唔系都唔会变到我今时今日咁多废话啦，系嘛？我记得细个同几个傻瓜咧就走埋一堆咧，就好似听过一句咁啲类似嗱，我记得应该系一个类似嘅广告 slogan 嚟嘅，就咁讲嘅，唔着 Jockey。不如唔好着咁样，
0: 好似系噶，有
1: 系咪噶？系咪真噶？系咪真噶？我唔记得咗。
0: 系
1: 你有冇咁样记啲啊？
0: 你怀疑紧嗰样嘢咧，系一个好大嘅灵异 topic，
1: 系
0: 叫曼德拉效应。
1: 系
0: 曼德拉 effect。你话唔好，你又讲到呢啲啊？辣到咩啊？叫曼德拉效应咧，就系、是、呢个 Nelson Mandela， 佢系应该未过身，定系几时过身噶？大家仲记唔记得？但系咧，有人细神劈完系话。在他读紧小学的时候，已经听过老师跟他说曼德拉已经死了。
1: 嗯，
0: 但是其实曼德拉是未在那段时间是未死的。
1: 嗯，
0: 所以呢，但亦都有很多人出来 back up 他说是的，我小个的确听过有人跟我说话曼德拉已经死了。所以这个就叫曼德拉效应。就是说呢，有很多东西在你的潜意识里面，你以为嗰、那个大富翁，大富翁有冇戴眼镜？咁有好多人可能话俾你听，诶、哎，大富翁有戴眼镜啦，但有啲人话冇，一向都冇。咁但系就系嗰个唔知哪里来的，你一向以为系咁，但系其实唔系咁，呢、這个就系叫曼德拉效应咯。
1: 系，
0: 仲会有人附和你嘅，讲下先至过瘾。
1: 但我真系记得咧，唔着 jockey， 不如唔好着，
0: 有系真系有嘅。
1: 咁但我细个唔知咩叫 jockey。咁我原来后屘嚟到呢度先至见到嗰啲，哦，原来系大品牌嚟嘅内衣裤嘅，男装、女装都有嘅咁样。
0: 有啊，一个 Back to the Future 啦，戴起晒 Calvin Klein 啦 ，right？ 系咪先？一个 Back to the Future 已经大家已经做，哎，原来要突个招牌出嚟添啊，仲要。但系我讲个笑话，系啱啱讲开话着内裤或者唔着咧，嗱，有你觉得有得吓？你自己喺屋企，咁我闩埋门，就算我中意天体嘅，
1: 系
0: 都唔应该有人理我噶，我又唔系走出街。我只是在我自己屋企的范围之内啫。我记得有一年咧，我哋买屋嗰阵时候买第一间屋就喺 downtown 唐人街，Degrassi Dundas and Degrassi 嗰条街，真系同嗰套电视剧一样咧，叫 Degrassi 嘅。有冇睇嗰套电视剧？细个叫 Degrassi High 啊？
1: 嗯，好似系。
0: 有
1: 嗱，
0: 呢个唔系曼德拉效应，呢个系真嘅，因为好多人问我，你哋嗰度有冇一间 high school 嘅 Degrassi High？ 冇，嗰度间 high school 唔系叫 Degrassi High。但是我去睇屋嘅时候呢，去睇嗰间屋睇完之后呢，我就同隔篱嗰个邻居倾偈喎，因为我都好想知道隔嗰间系旧屋嚟嘅。咁我隔篱个邻居走出嚟话，係呢隔篱嗰两个人啊，哎呀好麻烦嘅，我话俾你听啊，佢哋两个啊成日唔着衫走出嚟晒太阳嘅。
1: 嗯，
0: 咁喎，咁嗰个 moment， 我就记得我个朋友嗰时同我哋一睇，
1: 係独立屋嚟嘅，
0: 独立屋
1: 有自己个 backyard 嘅。
0: 应该系一个 duplex 嚟嘅。
1: 系，咁就系喺细街里边嗰啲屋嚟嘅，
0: 系啊，好靓噶间屋，好靓噶。我嗰阵时个邻居有咩咧？系其中一个邻居系 The Shopping Channel 嘅其中一个股东，
1: 哦，
0: 系左邻居嚟噶。咁但系唔系佢，系佢嘅隔篱屋。咁跟住我同我一齐睇屋嗰人就话啦，人哋喺屋企除晒衫，你唔会装人，其实点解你会知咧？你批评啊， 佢唔系啊，
1: 唔系、啊，真系嗱、啊啊，譬如好似你即系downtown就比较密集少少啦啲屋咁啊，你。

0: 预计咧到你喺二楼望到你自己个 backyard， 即系望到自己，即系望到隔篱左右，甚至乎你对、
1: exactly.
0: 你后边屋嗰个都见到啦，咁样系嘛？咁但系譬如好似而家吓某部分嘅屋苑，你话喺 uptown 都好啦，其他新建嗰啲屋苑都，而家就可以再讲究少少啦，真系俾多少少私人空间每一个嘅业主啦。但系早一排推出嚟嗰啲咧，有某部分嗰啲都真系几密集下噶，真系隔篱咧耍太极又好啦，佢运功啦。飘起啦，你完全知道晒噶，真系
1: 哇，真系
0: 睇晒噶，真系。
1: 如果喺 I level 咧，佢系睇唔到嘅。
0: 系啦 ，I level，
1: 但系
0: 闹仔会，但系闹仔会听到。哎呀，你踩到周围邋遢，污糟邋遢啦！闹仔系
1: 声音你冇得讲，声音系冇得作噶。所以其实如果你话扰民四宝咧，声音我觉得系最难能够可以。抗拒到嘅一樣嘢，咁但係
0: 如果你個 backyard 個鄰居咧，整個 disco 波喺度晚晚都生光，閃閃生光嘅，咁又點計咧？
1: 試過啦，呢件事真係我都同聽眾分享過，鬧上法庭添啊嘛！我哋成班街坊嗰時都係嗰條街，所以嗰條街係卧虎藏龍。咁但係嗰個人咧，佢點解睇到人哋唔著衫咧？佢唔係有心，但係佢話佢喺佢二樓個睡房個窗。一行落嚟及到就见到佢哋系咁啦，咁你想我点啊？所以即系基本上有好多嘢，你以为真系喺屋企唔着冇人知啊？可能你个邻居会知，不过佢唔出声，未必佢可能欣赏紧。
2: 每次叫外卖送嚟嘅胶餐具可以多到开胶具派对，
3: 仲唔止啊！我屋企啲外卖盒多到可以成万里长城。
2: 想摆脱胶具军团，一句唔需要餐具，世界立即清新一半。
3: 出街食饭带备环保盒，又型又卫生，仲可以减塑，一举两得。
2: 地球已经够嘈，唔好再用咁多胶啦！
4: 加拿大中文电台温馨提示：自备餐具外卖都可以零胶零负担，环保其实好简单。
5: 食靓烧鸭，列治文山有口福啦 ！Richmond Hill 金皇餐厅系街坊指定饭堂，炒粉面饭、经济和菜、港式碟头饭样样正。金皇嘅台山黄鳝饭出名正宗，手淋乳鸽、片平鸭套餐、老娘叉烧、脆皮烧鸭款款招牌出品。Major Mac 及 Bayview 西北角金皇餐厅，每朝早11至下午4点碟头饭、粥粉面饭，11.99送例汤，堂食外卖。905-780-8988，
2: 你自住或投资都眼光独到。
6: 唔好咁讲，我只系对名发展商 Treasure Hill 有信心。而家机会又嚟啦，与 Aurora 专柜社区 Wellington Street East 及 Leslie Street 交界 Montera 双车房震屋，只由79,900起咋，仲有多项开幕升级限时优惠啊
2: ！Aurora 四周园林美景，环境舒适。
6: 周末你快啲去85 Online Park Gate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睇示范单位啦！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追求完美舒适生活。高品质建筑，首选 Treasure Hill。
7: 清不离陀，有你又有我，打死不离亲兄弟。
8: Joy， 人家女仔嚟噶，点都系兄妹啦。好啦，我蚀底啲啦，认做你家姐啦。
7: 火星人行孖必，
0: 你话晒都系嗰啲嗱，做三分钟啫，俾我讲埋个废话先，因为我真系好废，真系想嚟分享一下。你咪做咗灵异节目啊，啲古灵精怪嘢探索啊，嗰啲咧咪搞咗廿几年嘅。
1: 系，
0: 即系都有啲经验啊，系咪啊？咁啊，我强烈建议你去睇下呢一个叫做TVB 咧，啱啱有一个新嘅嗰啲叫做嗰啲就专题节目啊，呢度都有 UFO 咁样，系嘛？你睇完之后咧，你个节目咧做咗3-5-7-10年咧，都绝对冇问题，话俾你听。
1: 系有咩咁特别咧？呢度都有 UFO， 香港有 UFO 嘅、哦。
0: 系咁啊！嗱，佢就讲翻嗱，如果你话讲香港出现个 UFO， 佢又记录咗，跟住同大家讲下嗱，你睇下呢个四眼妹嘅头壳顶系咪有只 UFO 啊？嗱，呢度又有，嗰度又有，咁你同我揾啲档案出嚟分析一下，我觉得系冇问题嘅。但系佢最新推出，即系其实好似上个礼拜先至啱啱开始做嘅啫吓，佢逢星期一、二喺佢哋个频道嗰度播咁样，我睇完咗2集之后，吓咁都做到个节目，点样做个节目出嚟咧？啱啱喺8月头或者7月尾嘅时候，或者5月都试过一次嘅，美国 NASA 或者系佢哋嘅 FBI 咧，咪 release 咗啲新嘅 video 出嚟嘅，吓啲新嘅片段出嚟，话过去一段日子咧，我哋耗起咗。
1: 呢个系新嘅 release act
0: 系啦，
1: 呢个 release act 系旧年开始嘅，咁但系佢咧就唔可以一次过掟晒5000个出嚟俾你噶嘛，所以佢哋就分批系新一批嘅。
0: 哇，呢个节目系 容易做到的状态是这样的。我们看看 FBI 刚刚有这条片，他讲到那里有个 UFO， 那我们又看看这条片。

0: 咪啊，有两个波啊，嗱系唔系 UFO 啊？嗱，我哋又睇下嗰边咯，嗰边又有三个波啊。嗱，我觉得呢个咧就唔系波嚟，呢个三角形嚟嘅，发光嘅，咁系 UFO 啊。咁啊，几个主持喺度拗嚟拗去，拗完之后就咁，其实我哋都唔知嘅，都系根据呢个片段推出嚟嘅啫。咁佢讲，佢波嚟波去都系波。
1: 嗰啲片段，我会觉得佢哋应该，其实政府如果有咁样讲咧，阿参参呢个做得好好嘅，
0: 系
1: 真正嚟讲，肯定系有成个配套。佢 release 呢啲片出嚟嘅時候咧，其實真係好好睇嘅。咁但係有好多人而家嘅方法咧，就係佢可以呢幾個節目主持或者係咪無線嘅？就係嗰個電視台佢做嘅編劇，其實好簡單。第一樣嘢，而家世界興嘅，你揾 AI 幫你睇咪得咯。AI 會寫，佢寫埋稿添。但係侵侵就唔係咁做。侵侵喺 release 呢個 video 同埋呢個 project 之前，佢有一個 team 團隊。咁我哋有一集介紹過，佢入邊有十個 core 嘅成員。其中有一啲是 UFO 专家，而且有一半是叫阴谋论者，是反 UFO 的。所以他们每一次出来的报告是很 balance 的，是用逻辑的 yes 和逻辑的 no， 他跟着讲就行了，除非他不懂英文而已。
0: 不是懂，我想他懂的，但是你说真的有不同的方向，有不同的意见是 OK 的。但他一面倒好像当足球赛事平常咁啊，嗱，睇下嗱，呢个带住个波咧，嗱咁啊，见到个光体咧就咁飞嚟，由左边飞过去右边啊，呢个咪 UFO 咯咁。即系我心谂，点解要嘥咁多时间去做呢咁嘢？同埋你真系将成套 FBI release 出嚟嗰啲咁嘅片段咧，即系嗱，我睇咗两集啫，即系俾我个感觉就系咁简单啦，全部都一面倒研究下嗰一只系唔系 UFO？
1: 系咁唔得啦，咁得啦，何主任，我哋嚟紧要搞呢嘢，嗱，我咧就收埋一柄秘密档案。是当初讲真的解剖外星人的记录和 VHS 带。我们得闲拿出来拍一条片 ,OK 吗？
0: 怎么样？我有 VHS 机，我有录影带机啊，我还有在这里 keep 住了，我播到的。
2: 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3: 安省十月市政选举现已截止报名，官网显示有53个人角逐多伦多市长，是2023年补选的大约一半。警方就奥沙华网上买卖交收的持刀劫案起诉两名14岁少年。哈里王子等七人控告每日邮报侵犯私隐，被判败诉，将面临巨额诉讼费。详尽新闻内容，请留意四点钟新闻。
2: 突破距离限制，摆脱时间约束。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4: AM 1430交通天气速递，
5: 时间嚟到下午3:31，睇睇最新一节交通同埋天气消息。首先系401东行线喺近住 Ranford 嘅两条左线仍然处理紧汽车起火后嘅事件，龙尾排到去410，而 Kio 快线嘅两条右线亦都系处理紧坏车，由 Islington 去到 Kio Char Avenue 至 Dairy P 繁忙。401西行线由 Brock Street 排到去 Salem 之后，喺近住 Kennedy Collector 嘅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完成，两条右线重新开翻，而家由 Markham Road 去到427，由 James Snow Parkway 至 Highway 25慢驶。400北行线方面，受到喺 Steels 嘅工程影响，现时系由 Shepherd 挤塞去到 Steels， 而404 DVP 北行线就由 Bayview Block 去到 York Mills 一段繁忙。对面404 DVP 南行线由 Finch 去到 Lawrence Block 至到 Gardiner 多车。转睇 QEW Gardiner 西行线啦，由 Jarvis 去到 Strawn， 再由427至即时缓慢 ，Ford Drive 去到 Trafalgar Burlock 至到 Brent 一段慢驶。最后系 QEW Gardiner 东行线多车位由 Nikola Tesla 至 Fairview。Bronte 去到 Dorfeld， Aaron Mills 至即时，而往 Parkland 嘅 Ram 位留意翻右线系发生咗交通意外，过咗呢个 Ram 位之后，由 Humber Bridge 多车去到 Jamison。 转睇天气方面，现时多伦多局部地区有云，室外气温摄氏25度，体感温度28度，相对湿度54%，吹时速19公里嘅东南偏东风，阵风时速33公里，UV 指数系7，强度属于高。预测今晚有少量嘅。

0: 云，最低气温下降至16度。展望听日星期六有密云，另外40%机会有骤雨，最高气温25度，体感温度30度 ，UV 指数系6，强度属于高，最低气温下降至17度。1430交通及天气消息报道完毕。
1: 佢之前帮你拖住个 trailer 翻山越岭，横跨成个加拿大。不过今日佢嘅卓越拖运性能，只需要帮你妈咪车架剪草机翻屋企。丰田 Tundra 实力非凡，肩负你嘅每一个托付。时刻丰田租任2026 Tundra 4x4 CrewMax TLT Offroad， 每周173元起，36个月年利率3.99%，首期5800元，可选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2: 由 Treasure Hill 打造，坐落于 Aurora 尊贵社区 Wellington Street East 与 Leslie Street 交界 Montara， 背向 Magna Golf Club， 设有双车房，4个车位，最多5房，高达2400平方尺。售价仅由799900起，开幕升级优惠，包装修完成土库，全套家电、中央冷气、石英石台面等。周末记得嚟 Aurora 85 Monarch Park Gate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参观示范单位。李婷、张志文、高子威轮流直播。Montara by Treasure Hill， Aurora 尊上生活由此展开。
3: 新时代传媒集团呈现，加拿大中文电台主办张雨晨明月星神贺中秋音乐晚宴，9月14日豪门宴隆重举办，一齐赏月、听歌、共度天伦，欢度一个温馨又难忘的中秋佳节。名谢以下赞助商户：
4: 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
3: 至尊赞助 Treasure Hill、
4: 流花专家 Chris Wu、
3: Sunny Communities、
4: 钻石赞助天宝旅游、
3: 澳洲康道极品灵芝、
4: Rose Sports Honda、
3: 迅捷冷暖。
5: 记得8月22日星期六，小英、何志宏于 Marfilm 二楼 Bell 专门店演唱直播，不要去错。 Bell 邀请你8月22日来 Marfilm 二楼 Bell 专门店看看他们难以置信的优惠和转用 Bell 纯光纤上网服务啦。纯光纤上网采用全球智化的互联网技术，每秒下载速度高达 1.5 Gbps。 想了解优惠详情，记得今个星期六来 Highway 7 的 McCowan Marfilm 二楼邻近 Tim Hortons 的 Bell 专门店，小英、何志宏现场直播推介。
6: 萬錦高球會即將隆重開幕，位於屈白鴿16街以南，佔地33畝，擁有受政府保護、有歷史價值的文物建築，園林美景優雅宜人，絕對是戶外婚禮場地的首選。會所特設中式美食，無論婚宴、社團聚會、飲茶食飯是必去的好地方。戶外有 mini golf 及多項高爾夫球設施，誠意邀請你歡度每一個重要時刻。萬錦高球會9046 Woodbine Avenue， 電話4375000070。
7: 机会难得 ，Aurora 尊贵社区有新盘睇啦！
8: 喺边啊？
7: 与 Wellington Street East 及 Leslie Street 交界 ，Aurora 全新社区 Montara by Treasure Hill 双车房赠屋，价钱只系由79900起咋，配套完善，仲有多项开幕升级限时优惠。
8: Aurora 环境舒适，交通又好方便。
7: 今个周末约埋一齐去85 Monarch Park Gate Treasure Hill 展销中心睇示范单位啦！李婷、张志文、高子威轮流直播，
8: 追求完美舒适生活，高品质建筑 Montara by Treasure Hill。
9: 埋嚟听，埋嚟睇，火星同乡会开会啦！恭喜发财啊！我系中年好声音嘅李佳。
10: 好啦，星期五都唔可以太 hea 嘅，唔好讲咁多废话噶，应即系交翻啲正常时间俾你啦，唔好意思吓，搞到你啊！
11: 何主任咧就放咗2个礼拜假，咁放假嘅时候梗系抛弃，即系你系要抛却而家平日每日我哋都睇咁多嘢。咁你而家系要舒服，要成个你所谓叫 shut off 噶嘛，系咪先？
10: 都要闹啊！星期五有某个环节系闹人噶嘛，系咪都要闹下先？琴日阿英姐先翻嚟，一翻嚟同我开会嘅时候，就喺度讲紧，喂，你知唔知多伦多咧喺你放假嘅时间咧，就正式宣布咗就唔可以再用嗰啲电动滑板车。系嘛 ，scooter 咁样，跟住早两日又有另外一单，即系嗰头宣布话禁止使用，系讲紧多伦多吓，多伦多市吓，嗰头公布咗之后，嗰头又有一宗嘅致命嘅意外，就系牵涉咗呢啲咁嘅电动嘅滑板车，系咪？
11: 系啊，我同阿洛希真系都唔好意思讲啊，我哋嗰次就吓，我同洛希对稿嗰时候，哎呀，众口挂添，哎呀，真系。我哋都唔想講啊！即係你而家聽到都覺得好心噏嗬。嗰幾種電動滑板車，啱啱講咗話，其實嗰度基本上係冇一個地方可以係公眾地方你玩到嘅，你淨係喺屋企自己門口個 friend 一嚟玩啊，就係咁多。點知説時遲那時快，你翻嚟之前就發生咗一個係有個揸電動滑板車嘅60歲嘅人，咁佢喺個馬路度行，佢可能開得好快。咁我哋係揸車，有一個揸車泊咗架車喺度，係個開車門呢，個司機開車門啊。 都係好似。

0: 做戏一样咁样，
1: 一开
0: 车
1: 门就
0: 翻车度会
1: 瞓到佢，
0: 系啦 ，exact 佢撞埋佢咯，
1: 系系车门撞咗个车门撞咗佢出街系嘛，撞咗出马路，
0: 系嗰、那个系嗰个滑板车撞咗埋佢个车门度。
1: 哦，咁就
0: 因为个车门打开嘛，佢我睇唔到佢，可能真系嗱，未必一定系。全部未臨知嘅，而家未知道邊個啱邊個錯曬嚇，可能未必一定全部
1: 都
0: 係
1: 一單意外咯，係
0: 死咗咯嗰個人，
1: 係好
0: 好陰功啊！所以我哋就係覺得哇啲嘢，我同阿樂希講完話，唔講啦，等何章翻嚟先講啦，先話俾佢聽啦。
1: 死咗嗰位朋友就不幸啦，係嘛？咁我哋講下講嗰、已經發生咗啦，咁樣講下將來啦。有一個因為我見到一個未死嘅。我好担心佢有啲咩意外，因为头先我翻揸车翻嚟嘅时候，有个阿姐咧，如果你系用粉红色头盔嘅，揸住滑板车嘅，喺 Highway 7喺大概 Woodbine 位置嗰度喺度流嚟流去嘅话咧，呢位阿姐姐，呢位姑娘，我请你小心小心。我又唔明白點解你架車嗱，因為喺而家係多倫多市禁止咗啫嘛，係咪？
0: 但係多倫多地區咧，即係喺York Region 未？
1: 係啦，York Region 冇噶嘛，即係話萬錦啦，又或者係 Richmond Hill 咧，係依然都仲可以。其實有陣時唔係淨係講規矩，講下你自己安唔安全先，啱唔啱啊？規矩真係死嘅。
0: 你讲咗个重点喎、啊，佢话同你讲，喂阿爸，我戴头盔噶啦，仲想我点啊？
1: 系啊，我呢个叫咩岛？呢、這个叫做 York Region 喎，约克区可以玩噶，咁我咧我明白系可以。
0: 佢行喺边度啊？
1: 嗱，佢咧某程度上咧就啱规矩嘅，佢喺个单车线嗰度行嘅，系嘛？佢又冇佢冇占用你行人路噶，因为佢家嘢都系劲嘢嚟嘅，都系快嘢嚟嘅。咁佢行，但系你好似我咁个人咩咩斜斜咧？你行到砸晒街咧，我真系喺佢冇喺我侧边行，我侧边行过，我真系会搞低个窗。妹妹，你真系有啲危险喎、啊！咁喺我前面行嘅时候，前面几个车位嘅时候，我见到佢，哇！你咁样荡嚟荡去，你系饮多咗两杯啊，定系个人天生系平衡唔到？因为你个车系平衡唔到嘅咧，你贴晒边，跟住就荡我出去呢个嘅真系汽车嘅行驶线上边，会唔会好危啊，姐姐？
0: 咁就危险啲，同埋我哋亦都上一次强调，大多人多地区呢係有话各位你哋揸呢啲车嘅，我当你而家 York Region 你係揸緊单车径，你係可以嘅，暂时嚟讲，但你识唔识得合法嘅手势 ,the proper sign language, 嗰个 sign 啊，你要转咗你要行出去，我而家要转弯你应该点做，你要停车慢驶、,and then 你唔系淨係自己一个踩㗎嘛 ,and you're gonna share that down 车令你要同其余踩緊单车同电 scooter 嘅人一起 share 嗰条单车径、嗯、你知唔知道你哋大家点样沟通呢 ?City of Toronto 有呢一个 course 上㗎但冇人上㗎嘛个个都觉得自己掂㗎嘛。
1: 手势得一个嘅啫佢哋我见到咁多次都系同一样嘅好得意嘅。
0: 宗旨。
1: 我冇讲啊我冇讲啊。
0: 做人嘅宗旨呢
1: 佢哋嘅宗旨好正確嘅。佢个宗旨好正確。佢系想用嗰啲工具呢就去减省佢嗰个体力嘅消耗又可以行快啲早啲去返工早啲搵多两个钱咁样系咪我明白嘅。但系你都顾住下自己先。咪因为最后仲有好多人都有嗰个心态就系佢撞到我就系佢有问题啦咁，佢要赔噶咩保险又咩佢错晒咁，咁嗰啲又如何呢正所谓血肉之躯系你噶嘛，你伤咗你要无理拉沙，要闭关三五七个礼拜，咁你系无谓啦已经讲真啱唔啱啊？赔几多钱都冇用啊讲真。
0: 所以各位小心啲啦。咁同埋咧，我哋会觉得我好 appreciate 大多人多地区啊，周市长佢哋 initiate 呢一样嘢。如果佢哋做咗之後咧，其實應該就係會慢慢第二啲嘅事，例如 York Region、Peel Region、Durham Region 都應該陸陸續續會跟住上，因為其實你睇翻嗰個圖，那個圖係點？你可以上去我哋嘅面書專頁上面睇，嗰、那個圖上面嗰啲車咧，其實我哋每日都見到，無論你係行人或者你係揸緊車嘅人。呢啲上面发生嘅事件对你都有影响。你系行路嘅，我仲更加惊。以后可能系如果冇再改善嘅话嘅方法嘅话，可能系我哋呢啲行人出去行街嘅时候，系我要戴头盔，系我要戴护膝护罩。可能第日系变咗系咁嘅。如果政府再唔做嘢嘅话，因为始终最弱嗰个系行人啦，而家。
1: 但突然之間我諗到一個問題，咁啊嚟緊咪會有市選嘅，安省就會有唔同城市都會有佢哋嘅市選啦。好多朋友已經係積極地部署呢個嘅選舉啊，或者其他唔同嘅宣傳嘅工作。

0: 咁你喺宣传嘅过程当中，如果你系参选人嘅话，咁你咪要公布你嘅政纲嘅。如果有个政纲，即系有啲候选人嘅政纲拎埋出嚟讲嘅就系、是，哦 ，OK， 如果我当选到嘅话咧，喺我所属嘅城市咧都会禁止呢一啲咁样嘅，或者系跟，唔好话禁止，唔好话自己创一套新，我哋跟随大多士。有某部分型号呢啲电子嘅移动工具嘅话咧，系会将被取替，将唔可以喺市路道路上面使用嘅。你估系会令到佢嗰、那个喺选民嘅心目中嘅得分系高咗啊，定系会低咗咧？
1: 嗱、咁要睇下边类选民咯。
0: 系，
1: 我可能系头先戴住个头盔揸紧 e-scooter 粉红
0: 姑娘
1: 啊
0: 嘛，粉红头盔姑娘，
1: 我未必会投你、
0: 啊。系啦，如果你要取替佢，佢系用开呢扎呢啲颈嘢嘅话咧，佢就会话：你有冇搞错？即系针对我啫咁。但如果普通市民，好似我哋呢啲阿芝阿租嘅话。咁就哎个呢个呢位参选人好似有啲见地喎、哦、咁样系咪即係好难做。
1: Okay.
0: 即係点可以 please 到咁多唔同嘅人应该用乜嘢去衡量咩去考虑呢係应该系大多数人嘅安全呢定系大多数人嗰个叫做嗰、那个得利益行先呢因为佢利益就系可以行快啲，同埋可以用到工具啊嘛，系咪？
1: 唔系佢行唔行得快，我唔知道。佢冇咗呢样嘢，未必会死。但系如果做呢一样嘢唔合法嘅话咧，可能会搞到自己死，人哋又死咯。
2: 火星鹰。

0: 安纳帕基销售中心参观全新示范单位，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
1: 潮流无限 loop 列车即将开出，一起开解呢啲话题。
2: 有得同妈妈玩嘅咖啡系一个咩概念？有冇兴趣体验下呢？留意潮人馆，你就知啱唔啱你啦。喵！
3: 想唔想知道唔同年代嘅游戏机有咩独特嘅魅力？咁就要留意我哋潮玩经典啦！
1: 潮流无限 loop 星期五晚上6:45，新时代电视一台同你开解最潮话题。
4: 新味新味新味嘅老友记。
5: 3:49。
6: 好啦，喺阿何主任走咗嘅呢两个礼拜咧，其实真系好多事发生啊，系每一日都有啲唔同嘅变数。我每日同阿乐希都喺度 track 住，咦？今日又有一个新地方，咦？今日又有一个新地方，呢、这个咧就系讲紧最近越嚟越多，陆陆续续加拿大各个唔同嘅省份、唔同嘅地区都有反对 AI 嘅示威行动出现。如果有，你会唔会有兴趣参加？你知唔知？其实你哋知唔知究竟反啲咩啦？但系有好矛盾嗰个 logistic， 即系嗰个 logic 啊，成日都讲错咗叫 logistic 嘅嗰个 logic 就系咁啊。好似我头条话斋，我哋日日都用，好多人靠 AI 搵食先。我日日都用，但系我又唔俾人嚟起数据中心，但我又出嚟反，我又去参与去反，究竟个 logic 个逻辑喺边度咧？你哋各位知唔知啲人出嚟反乜嘢 AI 数据中心？
5: 反啊，咁嗱，你之前讲过啦 ，Hamilton 啊，咸美顿市嗰边嗰个嘅数据中心，咁又话佢其实就未攞到所有嘅资讯，跟住咧就话喺环境嘅保护方面啊，或者甚至话破坏紧环境啊，用水量啊，其他 click click 嗰啲咧就有可能影响到我居住嘅状态啦，咁嗰啲我咪出嚟反咯、啊，我即系生活会变得唔安全、啊，或者系变得冇咁健康、啊，哇！你咁大嚿嘢，咁大部电脑摆喺我个社区嗰度，会唔会？唔掂噶，咁样嗰啲系嘛？你会唔会用电用得劲啊？扯冧咗我成个社区嗰啲用电量噶，咁嗰啲系咪犯呢啲啊？
6: 你嗱，你应记得少少啦，同埋你曾经以前我哋第一初初开始美国有呢一啲反对行动，同埋初初加拿大多人多有嘅时候咧，我哋讲过一次呢个 topic， 而当其时咧，你系讲过一个好好嘅提议。就是你话点解唔将成个数据中心沉落海底咪得咯？
5: 哦，有做过 Microsoft 微软公司，微软公司做过一次嘅，但后屘佢试验咗两年之后咧，呢个摆咗喺海底上面嘅数啊，嗰时 OK 应该咁讲，首先讲下数据中心佢有啲乜嘢嘅麻烦嘢先，大家觉得咁大挑战，即系一个 office 摆几部电脑喺度啫嘛，咁佢并唔系摆几部电脑喺度，你当一个 office， 你而家普通我哋而家呢个 office 都好啦，都起码有20-30部电脑同时间运作紧啦。但是如果是一个叫 SOCO 数据中心，即是迎接广泛地区的使用者同一时间使用嘛，无论是电脑的性能啦，所需要的电脑那个能够可以做嘢那个能力啦，用电啦，用水啦，为什么要用水啊？哦，因为那个的嗰啲咁多部嗰啲超级电脑咧，
6: 系好
5: 热噶嘛，所以又要冷却系统啦，可以开冷气，可以用水冷，咁啊，即系呢两方面咧都系会用到我哋其他唔同嘅能源啦。佢用完水嘅时候又要排翻出嚟，咁啊用完啲冷气，开个咁劲嘅冷气，跟住自不然有热气又排出嚟咯。咁啲人一系列就唔同嘅反对声音就话呢啲数据中心系会影响到我哋屋企嘅咁样。
6: 嗱，最大嘅咧就系影响我个荷包。根据而家喺美国啦，呢个亦都系我哋啲人走出嚟，即系其实啲市民咧太间接嘅嘢，佢哋唔会理噶。头先我哋加拿大嚟讲咧，好切实嚟讲，我大把水，你中意你咪起咯，水我大把 ，we don't care。但系我哋 care 嘅系我个荷包，呢、这个就系出嚟反对嘅最大原因啊。根据而家咧喺美国有好多数据中心起咗之后，佢嗰啲受害人。真系要咁样讲话，嗰啲受害嘅市民，佢哋第一个发现嘅咧，真系挨唔住啦，就系、是、电费。个电费一起完数据中心之后，我都唔好讲水啦，因为我哋大把水。佢哋嗰度咧就系、是、话，一起完数据中心之后，电费系会加2-3倍。点解咧？嗱、那个情况咧就系、是、因为起数据中心，我唔好讲佢话摆唔摆落水底呢、这个，其实应该系要知你话斋，但系而家做唔到嘅咧。咁就要用大量嘅水去做冷却，同埋数据中心要运作，只会越嚟越大，因为我哋用 AI 系越嚟越多， 咁喺成个过程入边咧，就算你话用水嚟到冷却，哇！我整完之后咧，啲水唔会污糟，我会整干净翻啲水咧，先至会排翻出去海个湖嘅。

0: 咁但系所有嘢都要需要咩啊？电咯。咁但系我哋而家每一个社区，我哋嗰啲电力站嘅 infrastructure， 即系个基建咧，系只系计系为我哋市民平日嘅用家嘅用量嘅啫嘛。点会系为咗一个数据中心而设咧？咁所以喺佢哋签个合约嘅时候，喺美国就系咁啦。佢哋数据中心同政府签个合约又唔透明、哦，通过嘅时候佢哋就应承咗会将所有 infrastructure 起嘅费用就会系市民嚟到评分。所以当佢哋起咗个数据中心之后咧，嗰、那个电费就加啦，因为你要帮佢手俾钱，系因为呢个基建。咁而家我哋反對，唔啱啊！真係唔啱嘅，好勁嗱！當美國咧有咁多地方受緊苦啦，咁我哋加拿大見到咧，就當然第一時間我哋要透明度，你唔可以好似美國咁批咗簽咗約，我哋私自，我哋淨係得一坐喺度，我邊有錢俾電費？而家嘅電費我都俾唔起啦，我哋仲要因為你 AI， 即係最大，我覺得其中有一個咧係有少少隱藏性嘅個人嗰啲叫 hidden anger 嘅。嚟紧我份工随时被 AI 攞走啦！你而家仲要我交几倍电费嚟帮一样嘢嚟起攞走我份工，咁我咪更加兴咯。
1: 咁但系调翻转头又问翻你啊，先生，如果你要一个叫做咩驾驶执照续期嘅话，你重新填嗰份表，你自己去填，自己去排队，你又愿唔愿意？吓咁唔好，上网做得咁方便咗，无啦啦 cut 咗佢啊！哇，咁唔掂啊！呢个政府，咁就话个政府唔掂噶咯，系嘛？
0: 其实咧。就有好多好，我哋讲到呢度，其实你都觉得我哋诶呻下嘅啫，边度有人会真系有解决嘅方法啦？你就错啦，就系、是、呢一个美国呢、这个州郡喺六月份就做咗条法例，而家就因为有人行先咗第一步，其他嘅地方我已经唔系话你唔俾，我唔系唔俾你起啦，而系我要透明度，同埋你最好参考一下 Tennessee。美国 Tennessee 咧就系、是、因为见到附近美国有咁多受影响嘅咁惨嘅受害人，佢哋喺未批 AI 数据中心之前，政府而家就颁布咗条法例嚟保障市民嘅电费。佢就同呢啲电力公司讲，根据而家最新嘅法例，当电力公司要起 AI 数据 center 嘅时候，所有因为要加建嗰啲 infrastructure 而要增加嘅成本，一定只可以系电力公司。同 AI 数据公司自己要自己承担嗰、那个 threshold， 即系个上限咧，就系、是、如果超过咗50个 megawatts， 应该系 megawatts， 我冇抄错，你50个 megawatts 咧，咁就呢啲嘢你哋就要自己搞掂，市民系唔可以因为呢啲嘢嚟增加佢哋嘅电费。呢条法例咧，大约两个月之前出嘅，
1: 停，
0: 所以而家系。
1: 但系呢个唔系一个好基本嘅逻辑嚟嘅啫咩？
0: 冇噶，以前冇噶。
1: 我知，因为譬如你谂住你屋企，你自己谂住做个生意系咪啊？整面包出嚟卖嘅咁样，你要自己做个厂嘅，咁你咪喺里边有晒你自己嘅价钱啦。谂嗱，又即系你大家又平心静气谂一谂。
0: 咁样讲啊？
1: 你自己你做咩啊？你做个面包店啊？你咪要多啲电嘅？你要电力公司帮你整大啲个电箱，系要你自己俾钱嘅、啊。几时会隔篱邻居帮你一起去负担嘅？你要搞个咁大嘅数据中心，系咪你数据中心负责人自己俾埋钱咧？
0: 冇法例，所以点解会有咁多受害人就系咁啦？而家冇法例系唔会有人，都冇法例规管，我梗系将佢卸落去俾啲市民，因为佢哋都有份用噶嘛。如果我系 AI 数据中心，我会咁谂、欸。你 think of a way， 佢哋都有份用噶噃。
1: 唔系，no， 你因为咧，如果你话。佢啊，粉佢当然有粉用啦，但系全世界人都有粉用噶嘛，你唔全世界去征费，全世界去收税，
0: 所以而家咪每一个数据中心都系收紧嗰度嘅钱咯，
1: 就唔啱，
0: 每一个都系咁，所以咪唔啱咯，所以我哋咪要出
1: 咁样唔公平，
0: 所以咪要出嚟加拿大。而家我净系好快讲俾你哋听，诶呢个 moment， 我哋全加拿大有几多人或者几多城市喺度做紧呢一个抗议，你就明噶啦，安省。Hamilton、密士、Oakville、GTA、Sault Ste. Marie、Fergus、阿伯达省有 Oates、有 Sturgeon County、Vulcan County、Wheatland County、BC 温哥华嘅朋友，你哋都有份啦。Saskatchewan 有 Regina 嘅朋友啦 ，Winnipeg 有 Manitoba、Quebec 有 Sherbrooke 同 Montreal， 仲有好多其他嘅地区，只要话有数据中心，将会喺嗰度谂紧会起，就自然会有喺嗰度附近嘅市民。就会出嚟做抗议，大大细细唔同。咁我

0: 最近咧就啱啱，其实真系呢两日，我嗰个上星期同洛希倾，都未有提到呢单嘢。喺 BC 温哥华有一个如果冇记错，绿色系咪 House of Common？ 佢哋嘅其中一个议员女士嚟嘅，佢就 send 咗一个 petition 嘅 link， 而家就系俾全个加拿大所有嘅人，你可以上去 sign 一个请愿。系你可以喺petition tracker 啊，揾呢一个 petition 7550，系 E7550，就系同今次嘅事件有关。而家系直成需要加拿大嘅政府正视呢个问题，最好就可以效法 Tennessee 咁有条咁嘅法例啦。但系希望可以，但系我而家最紧要需要嘅就系、是、佢其中有一道就系话法例一定要争取到要系 local 嘅市民要有份参与个通过嘅程序。你哋先可以通过，
1: 即系叔公，
0: 我觉得呢、
1: 這个即系叔公想讲嘢，阿姑姐又想表达下意见嗰啲咁。但系如果阿叔公同埋阿姑姐一齐去表达意见嘅话，又会唔会将成个呢个叫批核嘅流程咧就拖长咗个时间？咁我啲数据中心咧就讲下又连讲下连讲嚟讲都讲唔掂咧，咁样唔知。但系其实因为我哋而家最新新上任嘅卡尼总理都成年几啦，其实上任冇耐嘅时候，佢经已讲咗加拿大系需要有一个统一嘅 AI 嘅统筹嘅法案，应该系由联邦政府咧佢哋去主导嘅咁。咁但系咧，而家过咗年几啦，咁咧仲未有嗰条法案啊，或者其他系列嘅措施出嚟嘅话咧，咁其实阿总理应该要搞搞佢系真嘅。
2: 加拿大中文电台下昼四点 ，AM 1430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3: 加拿大中文电台而家由黎伟杰报道新闻。安省十月市政选举喺刚才下昼两点钟已经截止报名，有唔少人趁截止前嘅最后一刻才递交文件报名参选。其中多伦多市长选举官方网站最新显示有53名候选人，当中6个人喺今日报名。而四年之前嘅上一届市选系有31名候选人。至于2023年的市长补选当中，就有多达102人竞逐。此外，曼锦市的市长选举只有3个人角逐，包括争取第五度连任的薛家平。而曼锦8个选区加区域议员共有大约40名候选人，当中超过一半是华裔。至于墨西沙加市有14人参选市长，包括寻求由省级政坛重掌市议会的康保利。预期主要城镇市府的书记需要一些时间去整理好所有参选文件，稍后才会有最终的市长、市议员、区域议员及教育委员的候选人名单。安省今届市政选举的投票日是10月26号星期一，预先投票就由10月6号开始。约克区警方证实，就曼锦市近期多宗骑单车的当街非礼案拘捕并起诉22岁的男疑犯，最新指他共涉及4宗案件，较先前公布的多一宗。当局指出，在今个月中旬大约一个星期内，曼锦杯屋社区的 Edward Jeffries 介乎 Roy Rainey 至 Mangy 再去到 Markham Road 的一带，至少4名女事主报称遭人骑单车经过时不恰当捉摸，时间都是傍晚7点钟前后。警方较早前发布图像形容疑犯是南亚裔，最新就说在昨日成功将他逮捕，调查之后相信他曾经蓄意改变外表，现时控以4项性侵犯和1项蒙面作犯罪意图的罪名，正在调查他是否涉及更多类似的性侵案，呼吁受害人挺身举报。杜林区警方就一宗网上买卖交收时的持刀劫案拘捕并起诉两名14岁少年，事发于前日星期三下午5点几，事主透过二手交易平台向卖方表示有兴趣购买一部手提电话，相约在奥沙华401公路隔 Risen 以东的 Dean Avenue 见面交收。当买卖双方到场之后，突然闪出第三个人持刀向买家事主打劫银包，劫去现金。事主立即报警，当局追捕过程当中出动无人机协助锁定疑犯的位置，最后成功拘捕两个人，都是14岁的男性，控以持械行劫、拒捕、藏毒等的罪名，还押等候保释聆讯。 在英国，包括哈里王子及歌手 Elton John 在内的七位公众人物，较早前入禀法院控告英国《每日邮报》非法搜集资讯及侵犯私隐，例如在他们的汽车及住所安装偷听器，最终被判败诉。

0: 英国高等法院法官今日裁定，七名原诉人面临支付3450万英镑嘅诉讼费，并且要喺下个星期五之前首先支付当中嘅954万英镑。法官指出，作出有关决定嘅时候考虑咗多个因素，包括原诉人提出具有推测性嘅指控，以及佢哋未能主动撤回一啲已经无法获得证据支持嘅严重指控，形容有关行为系极不合理。原诉人可以喺10月2日之前决定是否上诉。巴西总统卢拉同美国总统特朗普通电话，讨论华盛顿近期对巴西商品加征关税的问题。巴西政府发声明话，卢拉在通话中重申，关税将损害两国经济，谈判是解决争端的最佳途径。而特朗普就建议两国的官员尽快举行会谈。在香港，已解散的支联会前主席李卓人及前副主席周幸彤被控煽动他人颠覆国家政权罪，由法庭裁定罪名成立。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的发言人回应记者对裁决的提问时说，古特雷斯一直认为应该允许人们和平发表言论、抗议及示威，不必担心被捕或者起诉。这节新闻报道完毕。
1: 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Virtual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2: This is AM 1430 CHKT Virtual Radio Toronto。

0: 加拿大中文电台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1: AM 1430，交通天气速递。
2: 时间嚟到下午4:06，睇睇最新一节交通同埋天气状况。401东行线喺 Brantford Collector 嘅两条左线仍然系处理紧汽车起火嘅事件，不过喺 Kio 快线嘅坏车就已经拖走咗，两条右线重新开翻。401东行线主要由 Mavis 慢驶去到 DVP， 而401西行线嘅多车位就由 Brock Street 至到 Salem Kennedy 去到 Dixon James Snow Parkway 至 Highway 25。转睇400南行。留意在 Highway 9的路段，在 HOV 和左线的中间有一架单车在行着，经过的朋友要注意安全。而404 DVP 北行线就在 Bloomington 的右线发生了交通意外，现在由 Bayfield Boulevard 至 York Mills 再由 Stillfield Road 去到 Bloomington 一段慢驶。404 DVP 南行线由 Finch 至 Lawrence 再由 Bloor 去到 Gardiner 缓慢。QEW Gardiner 东行线首先由 Nikola Tesla 至 North Shore， 再由 Bronte 去到 Dorfell 繁忙， Aaron Mills 排到去 Dixie， 之后往 Parkland 的 Ram 位右线仍然是有交通意外，而过了这个 Ram 位之后主要由 Humber Bridge 挤塞去到 Jamison。转睇天气方面，现时多伦多局部地区有云，室外气温摄氏25度，体感温度28度，相对湿度54%，吹时速19公里嘅东南偏东风，阵风时速33公里 ，UV 指数系7，强度属于高。预测今晚有少量嘅云，最低气温会下降至16度。展望听日星期六有密云，另外40%机会有骤雨，最高气温25度，体感温度30度 ，UV 指数。是六，强度属于高，最低气温会下降至17度。1430交通及天气消息报道完毕。
3: 上个礼拜你帮个新居入伙嘅朋友车咗张床褥翻屋企，不过今日你架车嗰副推保引擎嘅任务系车两架单车送俾屋企嘅白燕城。丰田 Tacoma 够力又可靠，肩负每一个重要的托付。时刻丰田租用2026 Tacoma 4x4 Double Cab SR5， 每周119元起，36个月年利率4.79%，首期5100元，可选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4: 你自住或投资都眼光独到，
5: 唉，唔好咁讲，我只系对名发展商 Treasure Hill 有信心。而家机会又嚟啦，与 Aurora 专柜社区 Wellington Street East 夹。

0: S Street 交界 Monterra 双车房真屋只由79,900起咋，仲有多项开幕升级限时优惠啊
1: ！Aurora 四周园林美景，环境舒适。
0: 周末你快啲去85 Honor Park Gate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睇示范单位啦！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追求完美舒适生活，高品质建筑，首选 Treasure Hill。
2: 想食靓烧鸭，列治文山有口福啦 ！Richmond Hill 金皇餐厅系街坊指定饭堂。炒粉面饭、经济和菜、港式碟头饭，样样正。金皇嘅台山黄鳝饭出名正宗，手淋乳鸽、片平鸭套餐、老娘叉烧、脆皮烧鸭款款招牌出品。Major Mac 鸽飞西北角金皇餐厅，每朝早11至下午4点碟头饭、粥粉面饭，11.99送例汤。堂食外卖905-780-8988。
3: 天宝带你八日玩尽意大利，大卡威尼斯、五渔村、佛罗伦斯、天空之城、百鲁里治奥同罗马。10月7日出发，每房减300，添置费项目9折。仲有13日行程去埋亚德利亚海，游览斯洛文尼亚同克罗地亚。9月30日出发，限时优惠高达每房1000元，名额有限，立即致电905-695-7770揾天宝旅游查询啦。
4: 间屋冬天太冷，夏天又太热，冷暖气费飙升，可能系间屋阁楼保温棉老化或者太薄。
5: 清风度假专业升级，出入式保温棉，冬天防寒，夏天隔热，按省能源补贴，最高可拎2800至3100元。
4: 但补贴额随时 run out， 想悭得更多，即联络清风度假做保温棉检查，647-505-2488。
5: 清风度假服务度假，揾 Elvin 647-505-2488。
6: 你话 N 君好定系 R 君，亦话 U 君呢？
7: 我就话个个都好。
6: 吓，三个都要晒，唔识拣啊！
7: 嗱，喺 Dumbling of Lexus 嘅 NX RX 汽油车加潜置底，利率低至0.4厘 ，NX 仲有1000元 credit 噶。
6: 咁 UX Hybrid 咧
7: ？UX Hybrid 好悭油，有现货，即出车。
6: 咁我三个都要。
7: 吓、啊，三个要晒，你得唔得噶？
6: 喺 Victoria Park Steels 以北嘅 Dumbling of Lexus， 唔单止老字号，选择多，性价比高，简直乜都了得啦！
4: 由 Treasure Hill 打造，坐落于 Aurora 尊贵社区 Wellington Street East 与 Leslie Street 交界。Montara 背向 Magna Golf Club， 设有双车房，四个车位，最多五房，高达2400平方尺，售价仅由799,900起。开幕升级优惠，包装修完成土库，全套家电、中央冷气、石英石台面等。周末记得嚟 Aurora 85 Monarch Park Gate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参观示范单位。李婷、张志文、高子威轮流直播。Montara by Treasure Hill，Aurora 尊上生活由此展开。
8: 足迹见证成长，印记精彩人生。踏出改变的第一步，开启人生蜕变之旅，展现自信和魅力，成就独一无二的自己。2026多伦多华裔小姐竞选现正接受报名，详情请浏览大会网页 torontochinesepageant.com。 截止日期9月2日。

0: want you want come on you want come on you want to go
1: 点啫？有冇买定啲架撑星期日去睇 BTS？ 买啲咩架撑？
2: 我有把好靓嘅风扇仔啦，有帽啦，雨褛攞咗出嚟咧。嗱，我今日就要做少少好特别嘅嘢，就系睇成个 event 我哋做准备嘅时候咧，我都系第一次被人帮我买。你话我系需要带呢样嘢出去嘅，嗱，其实啲后生嘅都会噶，我可以咁样讲，后生都有需要嘅。首先，如果你各位想同我哋同步嘅咧，可以上去我哋嘅面书专页，就系 D D D D Y O L O YOLO， 我哋逐格逐格讲下。首先第一个咧就系寻晚嘅时分咧，已经系爆晒所有 Army 啊、BTS 嗰啲，如果你有 like 嘅任何呢啲 group 嘅话咧，已经系传到。封存嘅，就算系好似香港嘅，有啲多伦多嘅飲食 group 都喺度存紧嘅，就系有人野生捕获喺 North York Centre 见到 BTS 嘅三个人喺嗰度行街。另外喺大多伦多地区咧，有一间餐馆咧就系见到 BTS 嘅两个喺嗰度食紧饭。我想请问你有冇去过 North York Centre？
1: 有 library 喺嗰度噶嘛？
2: 但 no library 嗰唔系 Fairview Mall 咩
1: ？Fairview Mall 有。

0: Fairview Mall 个 library， North York Centre 又有 North York Centre 嗰、那个、哦啊、North York Library 噶嘛，系图书系图书馆噶啫。
1: 我真系未去过 North York Centre。
0: 不过就咁讲 ，North York Centre 咧，咁佢喺 Young 街啦，同埋 Shepherd 以北一个街两个街口左右度啦。嗰、那个 Centre 本身就系一个叫做 Office Building 嚟嘅，就冇乜特别嘅、
1: 哦。
0: 除咗有图书馆之外，后边仲有个好大个墓园嘅地方添，咁样。但系岸央街，岸央街好多韩裔嘅朋友就聚居咗喺度，好多韩式嘅餐馆都喺嗰度噶嘛。咁佢去探 friend 好正常嘅啫。
1: 正常嘅，咁嘅有三个啦，譬如阿 V 啦、John Cook 同 J Hope 咧，佢哋就喺嗰度 shopping 嘅。咁我就好好奇緊個有咩 shop
0: 係啦，呢、這個就重點。
1: 有咩 shop 咧
0: ？shop 咩咧
1: ？OK， 咁第一個咧就大紅咗，尋日好多人喺度講 North York Centre 啦，有啲人話今日又再去撞一次，即係咁樣講，明星出現嘅地方咧 ，they don't happen at the same place twice。我可以，我只可以咁讲嘅啫。
0: 但我怀疑佢哋今日会落咗去 CNE 鬼鬼鼠鼠咁嗰啲咧，落咗去起码行个圈，又可以即系你唔系啊，唔系佢想鬼鼠啊，系你班人癫噶嘛，系咪？见到佢哋嘅好似真系全部扯头发啦，尖叫啊，咁唔得，咁咪会抢咗太空人嗰个嘅光彩咯，系咪啊？因为我哋加拿大第一个可以环绕咗月球飞行咗一周嘅，即系飞行咗一次嘅阿太空人咧，佢系会出席。今朝见到佢啦，那个新闻片上面系咪？咁但系如果系 BTS 佢嚟到多伦多，有咁啱有个咁样嘅活动，虽然大会咧都我谂佢有联络嘅，但系我谂佢会自己去睇下玩下咁嗰啲咯。
1: 今日系比较可能忙噶啦，因为佢哋上一次嚟嗰阵时，即系好多年前，
0: 我唔知道，我估下啫。
1: 曾经阿 V 咧系自己喺无预告之下自己走咗去 Niagara Falls。
0: 系，
1: 佢拍一条片嘅，一路咁多年嚟都喺度 circle 嚟咧，系佢偷偷地去嗰度，跟住喺 Niagara Falls 影张相，又唔系好识英文，跟住唔知佢讲乜嘢，好似系讲紧 Niagara Falls 咁样，嗰条片系好搞笑。好啦，第二样嘢咯噃，我哋就讲紧咧，亦都系寻晚开始有好多 Army 嗰啲人咧 send 俾我哋，叫我哋广传嘅，即系就算你唔系一个 BTS fans， 都希望各位能够广传嘅就系、是、第二条片啦。你会见到有个女仔啦，咁佢咧就系 share 咗一条，佢拍咗一条片，其实好多个 army 嘅嗰啲年轻人咧，佢哋都 share 呢条片嘅，就叫大家我哋星期六、星期日就分开两场啦，我哋歌 list 都出咗噶啦，咁喺去到某一个位咧 ，BTS 就将会坐晒喺台度同大家倾偈，然之后咧就会唱一只歌，系大家一齐唱嘅、
0: 哦，
1: 唱到系
0: 繁星流动，唱朋友得唔得？
1: 哇！真系攞命啊！你果然系一个好好好，唔系，我话你基本上系一个好香港人嘅香港人啦。
0: 我系
1: very good， which is very good。
0: 呀，
1: 咁系啦。咁但系咧，嗱，而家我哋讲紧 day one。如果你听日去 day one， 我喺呢度讲啦吓。如果你有听嘅，或者其实你应该知嘅，应该有好多人 share 咗俾你。当佢唱到一只歌叫做 Eternal 嘅时候咧，就大家首先而家咧，你喺屋企要开要装咗呢个 app。呢个 app 咧就系啲 army 为咗今次咧佢哋做嘅一个叫做手机灯图，
0: 嗯，
1: 一个 web light， 唔系用我哋揸住嗰碌波啦，唔系用嗰个波啦，系用我哋嗰个手机。嗰、那个手机咧，你首先要下载咗一个 web 咧叫做 WePix Arena。然之后入面你就会揾到而家佢已经摆咗 BTS 嘅 Day One or Day Two， 咁你就要选择 Day One or Day Two， 然之后入你个 ticket seat number， 因为我哋已经有 ticket 噶啦嘛，你已经有你嘅 ticket seat number， 咁你就有颜色俾你选择，譬如你有颜色咧，佢话俾你拣蓝色定系红色，你就拣咗你嘅颜色先。
0: 嗯
1: ，That's it， that's all you do。记得嗰日你嘅手机插足电，亦、
0: okay, okay.
1: 都一定要有 data。咁去到嗰隻歌 ,Day One 隻歌去到 The Eternal 嘅时候呢，就会喺在场会有成棚 Army， 啲 volunteers 会喺度帮大家 check 你嘅手机做得啱唔啱，所以嗰日早少少去。第二呢就係唱到嗰隻歌嘅时候我哋好认真㗎做呢啲。
0: 我就係话呢，我就恐防有啲人呢就死。总之呢个世界中嗰啲人系死硬颈嘅，但我唔知道即系喺你哋嗰个咁严谨嘅组织之下，会唔会系非常之一致咁样啦？但总之，我着咗我手机灯咪得咯，嗱我都有噶，嗱系咪啊？繁星流动，我都有个星海喺度，但人哋而家唔系玩呢一只啊，玩全世界要全场一齐同步嗰啲咁嘅灯啊嘛，系咪？
1: 系要玩砌图啊？
0: 系咯。
1: 一定要啱嗰个颜色，你就 BTS 佢哋坐喺度嘅时候咧，佢望住啲观众群，佢哋就会睇到而家。

0: 我摆咗上去面书专页上面嗰两幅图。Day one 咧就系、是、唱到 Eternal 嗰阵时候，你哋就开着个 app， 个 app 就会自动 show 你拣出嚟嗰个颜色噶啦。佢、会自动会转嘅。咁跟住，如果你係好似我哋咁係 day two 嘅話咧，各位就係揀唱係就喺 the spring day 嗰陣時候，你哋嘅電話就要開著，然之後個電話對住個畫面對住個台，咁自然會有人利用個 app 嚟都同你砌到喺相上面嗰幅圖。
1: 停！
0: 佢哋最想砌幅圖俾 BTS 睇啫。
1: 恕我大膽啲講句，咁咪好大鑊咯！我个手机咧，我就要即系我要开着嗰个 app 睇演唱会嘅时候，我开着嗰个 app 啦，跟住咧就要学你话斋一齐要组织嗰个砌图出嚟噶嘛，系咪？唱到咩歌，边一句嗰、那个嗰、那个画面上面要转唔同颜色，咁我咪冇得影住咯。
0: 嗰、那个 moment 啊，
1: 我都要影住
0: 喎。
1: 啲人睇演唱会，啲人睇演唱会唔系用眼睇，用个手机睇。佢去咗现场之后，翻屋企再睇片噶。嗱，呢个我影嘅靓唔靓啊？咁嗰啲啊？
0: 這个呢，所以他们这么早就要叫各位做的，就是你自己要部署了。
1: 咁
0: 冇问题。你可能带两部手机咯。
1: 唯有听日听日去 Bell 度开咗个台啦，冇办法啦。

0: 去 Walmart 买开学用品可以学到好多嘢嘅，
1: 例如学识搵到自己嘅风格。
0: George 印花 T 恤$5一件，帮你轻松展现自我。
2: 原来运动风都好型噶。
0: Reebok 背囊只系$34.97，
1: 大范翻学都可以好酷噶。
0: Thermos 正版卡通16盎司水樽或者10盎司饭壶 ，Rebecca $17.97。
2: 妈咪话仲学到精打细算添。
0: 嚟 Walmart 精明消费，轻松省钱，生活更好。
3: 记得8月22日星期六，小英、何志宏于 Marfilmore 二楼 Bell 专门店现场直播，唔好去错。Bell 邀请你8月22日。

0: 嚟 Marfilm 二楼 Bell 专门店睇下佢哋难以置信嘅优惠同转用 Bell 纯光纤上网服务啦！纯光纤上网采用全球最快嘅互联网技术，每秒下载速度高达 1.5 Gbps。想了解优惠详情，记得今个星期六嚟 Highway 7 Gamma Cowan Marfilm 二楼邻近 Tim Hortons 嘅 Bell 专门店，小英何兆宏现场直播推介。
1: 今年 CNE Casino 由8月2至9月30在 Exhibition Place 的 Better Living Center 内正式开放，每日中午12点至清晨6点提供多种博彩游戏，
2: 同场更有公众免费 CNE 展前及展后农业体验，详情网址 theex.com。 CNE Casino 领有 Alcohol and Gaming Commission of Ontario 牌照号码 FE1539253， 入场人士必须年满19岁或以上，博彩洒落适可而止。
3: 好明显佢哋唔愿走啦，证据确凿佢哋系唔会收口嘅。全宇宙最无聊嘅英英、可白、火星友唔收口。我系黄婉之。
4: 4:24。
5: 四点你已经24分啦。咁如果你睇我哋嘅面书专页嘅第三部曲咧，唔系因为呢样嘢，唔系因为 BTS 而产生，其实十年前已经有，但系。逢是在譬如看这些大型音乐会啦，出入去机场啦，或者在一些大型活动人多的地方，甚至是有救伤队要出现的地方呢，你都会有阵时见到会有人揽住一个在我们图上面见到的这种太阳花带，绿色底，然后有一个个太阳花的。那这一个呢，你有没有见过，何主任有没有见过人揽过这些先，特别在机场。
4: 冇啊！琴日见到有个遮 show 俾我睇咋，嗰个遮 show 完之后咧，系、有啲咁嘅嘢嘅咁样。
5: 因为我啲女带我去嘅，佢哋俾咗一个呢个带俾我，佢话你揽住啦，你需要啊呢一个。嗱，呢个太阳花带咧，系叫太 hidden， 即系如果英文名嚟讲咧，系叫做 disability sunflower movement 或者 disability sunflower initiative， 系一个叫做隐性残疾向日葵，即是太阳花是叫向日葵啦，中文来讲向日葵，是2016年的时候英国机场发起先的。那去英国机场呢，他们以旅游啊和出席一些多人的活动的时候，有很多是叫做隐藏式的人，他们有隐性的残疾，即是譬如聋哑人士啦。例如你可能是有精神，有精神问题的。有自闭症、过度活跃症，可能你是 cancer patient， 可能你是患有痛症的人士。如果是一些你看不到的，但是其实他在特别情况之下，他可能是会需要帮助或者特别关注的人。他们这个英国机场就做起了这一样东西，就说啊，如果他们揽着一条这些带，或者是有一个可能是徽章，有一个 badge， 甚至有些旅行夹呢，出去出到一些旅行带的。咁呢就绑住嗰个旅行夹，或者喺佢嗰个手提行李嗰度。咁嗰啲空中服务员或者机场嘅人见到呢，就会特别係留意呢一个乘客会唔会需要帮助。如果有需要帮助嘅时候，佢哋处理或者同呢一个乘客呢一个人讲嘢嘅时候，佢哋要特别有耐心。要有一种很特别的理解能力，因为他可能不理解你说什么的。因为可能譬如他是有少少失智的，但是你那个 moment 跟他讲，他可能我可能反应很慢。你见到他揽住这条带呢，你就要转变少少关于你跟他讲嘢的时候那个态度啦，还有那一样那个逻辑推敲啦。那在这里多谢我们救伤队有些的听众呢，他们都解释了，他们都有个这样的 protocol 的，是知的。那如果我们加拿大来讲，就是要给个赞 Air Canada。Air Canada 是第一个航空公司，在加拿大的航空公司是特别为了这一个太阳花来到做了整个训练的，是特别有一个公开，他们有一页是专门讲关于怎样应对或带上这个太阳花带的人的。那所以今次呢，这女的就说你都带啦，因为你有血压低，同埋你成日都唔舒服， 咁你可能要唞要坐，咁可能到其時在場咧，因為有好多義工人員，佢哋應該係會知道。
4: 其實閣下嘅契女們咧，都係擔心係間歇性突然無定向發狂啊，突然間尖叫啦，即係你開心得嚟嘅，扯隔離嗰個人頭髮啦，唔係扯自己喎，咁係擔心你呢樣嘢啫。
5: 佢哋話咧，佢哋話。

0: 啊，有阵时佢哋睇第啲 concert 会见到啲后生嘅，
1: 系
0: 都会揽住嘅，因为可能 maybe they have autism or 其余第二啲，但佢见到有啲后生嘅都会揽住。佢话 which is a good 嘅。都俾人知道有陣時可能特別關注你咯，可能又需要你唞嘅時候，會有義工行過嚟問你，你需唔需要唞一陣啊？我哋嗰度有個位，我哋俾你坐一坐唞陣先，咁樣嘅情況。所以我覺得呢一個咧，亦都係就算你未必用得著，但係你要知啦。
1: 嗯。
0: 譬如下一次你去搞一個 function， 或者我係開餐廳嘅，或者我開鋪頭嘅，我見到有人係攬住呢條帶入嚟嘅，可能我就要。是要留意对多少少啦，或者佢可能拒绝咯。
1: 比起正常嘅招待，要多啲少少嘅耐心，理解佢多啲，系咪？
0: 嗯，
1: 又唔系叫你特别咧，就是、当佢皇帝咁啊，即系佢唔系佢都系希望你当佢正常。但系当佢有需要嘅时候，大家就要耐心啲，要去明白佢多啲咁样咯，系咪？
0: 如果你需要购买，我系绝对鼓励你哋系上官方。嗰、那個 Hidden Disability Sunflower 個官網嗰度買嘅，因為其餘嗰啲地方咧，佢出嗰啲係自己 design 嘅，黑底嘅都有，我覺得好似唔係太好，應該跟翻官方個網站買官方嘅嘢會比較好啲。嗰、條旅行夾帶咧，其實我覺得幾好，
1: okay.
0: 即係如果你見到有個人佢喺度輪緊嗰個等行李，而佢好似好 struggle 佢嗰個旅行夾，而佢個旅行夾個帶係綁住一個咁嘅太陽花，即係可能要主動你去幫一幫佢，佢可能係拎唔到嗰個旅行夾。
1: 嗯，咁啊，呢個週末有 BTS 嚇，咁啊，或者 downtown 有好多唔同嘅活動，又可以去 CNE 嗰度玩。咁啊，但係最緊要嘅就係聽日我哋有 Bell 嘅現場直播啦，仲有嚇我哋加拿大嘅代表參加呢個中年好聲音四咧，星期日晚咧就係佢喺香港進行總決賽。香港嘅星期日晚。即系我哋星期日嘅朝后早啦，系嘛？咁啊，如果你系想网上面投票支持阿郑家升嘅话咧，请你尽快作出明智嘅决定，同埋作出呢一个嘅神圣嘅一票。我哋作为海外嘅，或者我哋华晒都系本地，佢参加过我哋啲比赛噶嘛，同我哋一齐玩过噶嘛，
0: 系
1: 嘛？都希望佢可以，
0: 我
1: 投两哇。Okay.
0: 因为佢话每24小时可以投一次噶嘛，
1: 咁希望佢可以攞到好成绩，同我哋多伦多争光啦。咁啊，总之玩得开心，玩得安全，我哋星期一翻嚟再见 ，see you，
0: 拜拜。
2: 本节目内容纯属嘉宾个人意见，与本台立场无关。
3: 突破距离限制，摆脱时间约束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4: 今年嘅加拿大国家展览会 CNE 开锣，本国太空人汉森出席开幕礼。安省多条高速公路嘅部分路段今日起放宽车速限制，至每小时110公里。美国国务院批准向南韩出售1.25亿美元嘅响尾蛇导弹。详尽新闻内容，请留意5点新闻报道。
3: 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5: 嚟到8月21日星期五嘅财经脉搏，我系黎伟杰，电话线上请嚟 Raymond James 嘅关锦麟 Harry， 你好，
6: 系黎伟杰你好。
5: 嗱，美加股市今日都系企稳噶吓，主要指数咧差唔多系以全日最高位收市噶，咁啊所有板块都见到系做好啦，见到金融股啊连续两日跌得比较多之后咧，今日出现反弹噶，咁啊至于下个星期咧，加拿大各大银行咧将会公布业绩啊，市场普遍有咩期望嘅咧？
6: 系啊，嗱，咁啊就市场咧普遍期望梗系平稳嘅，咁啊即系都唔系话太过负面啦，都系正面嘅。咁啊嗱，银行咧靠咩嚟搵食咧？咁就好明显啦，就资产个 capital market 啦 ，capital market 就话咧佢哋有个 treasury 咧自己落手落脚咧喺市场喺操作嘅。咁嗰啲就估计咧个市场因为咧就有机会多咗啊，有啲 AI 股啊，有其他嘅嘢咧，佢哋觉得咧嗰个银行咧佢哋个 corporate division 咧喺嗰度咧应该系搵到啲钱嘅。咁啊嗱 wealth management 啦，理財方面咧，佢哋就大家行入分行啊，又要講緊投資啊嗰啲嘢咧，咁佢哋覺得咧，即係各大銀行都會繼續喺度搶佔佢哋嗰個業務嘅，咁所以咧佢哋覺得呢方面都會係做得好嘅。而咧佢因為都覺得咧，暫時加拿大息口算係平穩啦，咁啊經濟雖然唔係話特別好出色，咁但係都唔係話差得好緊要，即係嗰個就業市場。咁所以咧嗰個咧個人借貸啊嗰個增長冇乜增長㗎。

0: 啦，会 stable 啦，同埋咧外坏账都应该唔会话特别差得紧要嘅。咁嗱，咁咪将呢几样嘢加埋之后咧，大家会睇到咧，就即系话咧，其实咧有机会咧，银行咧个业绩咧系有增长嘅。咁啊，即系因为佢起码个 wealth management， 即系资产管理啊，同埋咧 capital market 嗰个资本市场方面咧，呢两方面咧可能会系未来咧银行会带动业绩嘅。咁个别银行方面咧。咁啊，就今季即係年頭到而家咧，有啲跑出，有啲人做得比較落後少少嘅，譬如好似 Scotia Bank 啊、Bank of Montreal 嗰啲咧，係暫時落後少少，咁市場而家咧就會相對嚟講咧，有一兩間行今日見到 upgrade 翻佢哋嘅，咁啊反而咧就入邊做得唔錯，好似 CIBC 啊、National Bank 啊嗰啲咧，咁嗰啲可能咧又會咧慢翻少少都唔奇嘅，咁所以咧大家見到啦，即係。銀行其實大家間間咧都應該一整體上一即係齊上齊落嘅，但每一季公布業績咧，梗有啲咧會做得比較好啲。咁但係咧，我哋睇到過去咁多季出嚟咧，就算有啲好，有啲最唔好，最好嗰間咧都係講緊單日咧業績公布之後咧個反應咧都係講緊幾個 percent 嘅啫。咁所以咧，加拿大銀行 as a whole 咧都係相對嚟講係比較穩定嘅一個組合嚟嘅。唯一咧就係大家要小心，就係我喺節目分析過啦，就係個長債咧一路咁升嘅話咧。小心咧，啲銀行咧股咧係會有啲受壓嘅。不過咧，好彩咧，加股嘅息口咧，相對美國咧冇咁波動啦。咁就暫時嚟講咧，唔覺得加股嗰個長債咧有好係升咗噶啦。長債都係見到佢升咗，但係又冇話美國升得咁犀利咯。咁所以咧，暫時嚟講呢方面咧，對加拿大咧個股價咧喺未來咧都表現咧係比較 stable， 亦都可以話係好多一啲比較保守嘅投資者或者退休人士咧，一定係持有嘅板塊嚟嘅。咁我哋預計加股銀行。下个礼拜会有微升嘅，咁应该嚟讲都系相对平稳，亦都唔好唔记得跌咗两日噶啦，都呢两日都算系嚟讲跌得几犀利下噶啦，咁所以咧以佢哋嘅年头到而家升咁多咧，终于都见到有两日比较大啲嘅调整，咁所以相对嚟讲咧，对于下半年咧呢啲银行股价，希望有啲帮助啦。
1: 好，唔该晒 Harry 嘅专业分析。
0: OK， 拜拜。
1: 喺金融指数方面，多伦多综合指数收报36620点，升咗254点；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收报53277点，上升517点；纳斯达克综合指数收报26180点，上升113点；标普五百指数收市报7674点，升咗33点；纽约期油报每桶87.06美元，微升23美仙；纽约期金就报4680.6美元，系升咗109.2美元；加元汇价创三个月高位，系报72.67美仙，上升0.13美仙。下星期嘅财经脉搏再见。
2: 今个礼拜嘅医学新世代特别请嚟卢卫光中医师同我哋讲解中药嘅安全性。依家市面上越嚟越多包装方便嘅养生茶同中药产品，买得到系咪就代表可以放心饮？同一款中药炮制方法、使用份量同配搭一旦出错，原来后果可以好严重。医学新世代由何家燕主持，逢星期六早上11点 AM 1430播出，喺 Fairchild Radio 嘅手机 App 可以即时重温。
3: AM 1430交通速递，
4: 时间嚟到下午4:37，睇睇现时的交通状况。401东行线跟住 Ranford 的 Coletta 两条左线仍然处理紧呢个汽车起火的事件。另外 ，Kennedy 快线的左线有一架坏车，现时龙尾排到去 Hill Ontario。至于401西行线就由 Brock Street 至 Salem Kennedy 去到 Dixon 繁忙，的士至410 Coletta James Snow Parkway 去到 Highway 25缓慢。404 DVP 北行线方面，在 Bloomington 的右线仍然有交通意外，现在由 Stouffville Road 开始慢驶。再看看市区道路了， Girard 夹这个 Woodbine 的位置发生了交通意外，现时 Girard 在 Woodbine 以西的路段会有封路措施。另外 McCowan 南行线近住 Shepherd 的位置亦都就住交通意外而有封路措施。最后是在宾顿市 Queen 东行线在 West Drive 以东发生了意外，两条左左线受到影响。1430交通消息报道完毕。
3: AM 1430天气速递。
4: 现时多伦多局部地区有云，室外气温摄氏25度，体感温度27度，相对湿度47%，吹时速19公里嘅东南偏南风。预测今晚有少量云，最低气温下降至17度。展望听日星期六大致多云，另外40%机会有骤雨。

0: 最高气温26度，体感温度31度 ，UV 指数系7，强度属于高，最低气温下降至16度。1430天气消息报道完毕。
1: 咦啦啦，冇心机煮饭，
2: 嚟龙竹记开餐啦！招牌姜葱鱼头煲、姐姐黄鳝煲人气高企，蒜香排骨、蜜椒生蚝非常惹味。龙竹记夏日海鲜大放送，时令游水吃货齐备 ，XO 酱圣子、生蚝、避风塘特大龙虾、清蒸青斑鱼鲜，源头直供，唔三晚唔食，更有拔丝香蕉做甜品。快到活播 ，16街新旺角龙竹记夏日冰冻果汁特价，记得外卖明炉烧味啊！一翻杯消暑凉快。
3: 谂下你间屋日日望住高尔夫球场，喺 Aurora 尊贵地段，售价只系79,900起。
4: 位置无敌，由 Treasure Hill 兴建 Montara 豪华新屋 ，U Wellington Street East 及 Leslie Street 背向 Markland Golf Club， 上车房五房设计，可泊4架车，
3: 几分钟到404高 train 站。
4: 开幕限时优惠，包装修完成土库，全套家电、中央冷气、石英石台面等。
3: 咁周末一齐去 Aurora 85 Anna Park Gate 销售中心参观全新示范单位，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
5: 潮流无限 loop 列车即将开出，一起开解呢啲话题。
6: 有得同猫猫玩嘅咖啡系一个咩概念？有冇兴趣体验下呢？留意潮人馆，你就知啱唔啱你啦。喵！
7: 想唔想知道唔同年代嘅游戏机有咩独特嘅魅力？咁就要留意我哋潮玩经典啦。
5: 潮流无限 loop 星期五晚上6:45，新时代电视一台同你开解追潮话题。
8: 每三位加拿大人就有一位睡眠不足，你的 Break 用超低价钱换返一夜好眠。Silly Crown Jewel Resort 床褥可享6折优惠，精选床单低至49元起，仲有买一个枕头加多10元就可以买多个。另外全店货品零首期，免息分期最长可达55个月。The Break 祝大家七夕快乐，欢迎亲临大多伦多地区嘅各分店，包括万锦市、列治文山同士嘉堡门市查询，有条件限制。The Break 为你悭更多。
9: 尝一口上木边传统味道，牵动温暖的回忆，在同一个月亮下分享同一份窝心，月饼之味，分享之味，清香嫩滑，连share不同。元朗荣华月饼，香港制造，食神梁文涛都比个 like。 加拿大加东总代理金冠辣味美食家，一盒香港元朗荣华月饼，一份心意，与你的家人共度节日团圆。
10: 加拿大中文电台
5: 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10: 我是邓佩恩。

0: 星期五啦，4:42开始今日进击陈皮朱古力嘅车厘子版。我哋琴日研究过啦，樱桃车厘子系一样嘅、
1: 啊。
0: 你点样界别咧？樱桃定系车厘子咧？
1: 我系车厘子咯。
0: 有咩唔同咧？
1: 因为我系 cherry 咯。
0: 咁有咩唔同咧？实质上，
1: 实质上
2: 咪系车厘子
0: 个名唔同咯，
1: 系咯，唔同咯，三个字我个名有。
2: 是但啦，
1: 我甜啲咯，
2: 我甜啱啱，我好，我又系咁啦，好啊，好啊，好啊，好啊，
1: 你咩都好啦，
2: 系我系啦，点知嘅啫？哎呀，好啊，好啊，好啊，
0: 总之我逼出个 difference 出嚟，即系逼出个分别出嚟，
2: 冇错。系星期五快乐啊，大家朱古力喺度啊，
0: 咁啊，仲有阿邦喺度嘅。首先第一件事一定要讲，因为好 hit 啦。啱啱我已经追紧呢个新闻，追紧就系古天乐第一次喺香港开演唱会 ，my first show。咁虽然全程都热辣辣讲紧 BTS 喺多伦多啦，咁好多节目都讲，系先啊，英姑讲到好兴
2: 咁。咁我哋呢个咪最特别咯，我哋讲系去越洋香港最 hot 嗰单嘢。
0: 我都睇过嗰张相，就系佢喺某个商场出现。头先我哋对上一节目都系讲紧嘅，咁其实都几震撼噶，即系佢哋无啦啦就系行街，有冇保镖都好啦。
2: North York Centre 好似系。
0: 系啊，我仲见到嗰张相系一个扶手电梯度落去，哇！咁亲民嘅，
2: 系咯，
1: 同埋佢哋去咗食炸酱面，而家嗰间铺头爆红咗。
0: 上次 Blackpink 都系有一晚宵夜，佢哋去咗间唔知食
1: 牛肠嘅嗰间，
0: 食牛肠啊，
1: 系啊系啊，
0: 咁一定爆啦，
1: 又爆，
0: 以后就
1: 系。但系咁条街而家都变咗 BTS Boulevard 啦，
2: 紫色咁啊，好似
0: 系，咁啊成件事好震撼啊，香港。

0: 方面就好震撼嘅，震撼到咧台长都话咧，佢话喂，
1: 快啲讲下啦，
0: 系咁啊！成件事我想拆解就话点样震撼法咧？首先就系佢肯开 show 啦，开两场啦，仲要就系连埋佢只新大碟一齐推出啦。佢成件事好正啦，好多嘉宾，好多名人去到访。咁头先其实咧，因为香港啱啱做完之后，我等紧啲新闻咧，就睇片段追佢啦，一路陆续，首先咧就有农夫做嘉宾啦，咁啊喺度又。栋笃笑有啲有路咁样啦，跟住我见到张继聪嚟嘉宾啦，咁啊同时哇咁劲，有古天乐哥咁劲啊 feel
2: 好
3: 嘢啊，
2: 优秀啊，
1: 系咪要播埋嘅咧
0: ？Number one operator
1: 系
0: 咁，跟住落嚟有孙轩同合唱啦，
2: 系佢哋有首新歌合唱，
0: 系啊，佢哋有首歌麦当劳嗰首，
1: 系
0: 麦记嗰首，跟住仲有佢咪拍咗《明日战记》有首歌叫《明日之明日》啦，亦都有 Cola 嘅 Winker 同埋 Anson Bean 同佢合唱啦。咁啊，再数下先啊！压轴无啦啦，我睇新闻嘅时候，汪雅姐走去做压轴出场，
1: 出场做啲咩先？倾偈定系？
2: 你估下佢唱咩歌
0: 啊？
1: 唔会万翠先生总事情咩
0: 嘅？唔系啦，咁
2: 热
0: 嘅，咁 hot 嘅热咖啡，仲有迷人 Pink Lady，
1: 哇，
0: 得咗，
1: 系咪嗰度 costume 先？
2: 好正啊！黑色网格丝袜啊，汪雅姐，
0: 闪闪闪嘅衫，
1: 犀利犀利，
0: 但唔系太过牙杂嗰啲嚟嘅。但阿姐点解出场劲咧？就系因为避免古天乐不得志啦。阿姐讲到明，佢话而家记忆力麻麻地啦。阿姐都话佢话我都差唔多引退收山噶啦。佢话咁，所以呢一个演唱会好有意义。最劲嘅地方喺度，首先佢阿古天乐用咗好多古灵精怪嘢啦。佢有一幕咧就系应该系开场嚟嘅，由个红馆嘅顶嗰度咧坐住一架吊机，就净系搭到脚搭嘅，真系把激光剑咧就系喺红馆空降走落嚟，
1: 黑武士咁样，
2: 系啊系啊，而啲 dancer 全部系白兵咁样嘅衬托翻咯，
1: 哦咁样嘅，
2: 特登噶，系啊系啊，
0: 好劲，但系最劲最经典啊，就系佢。终于肯唱《今期流行》
1: 呢个大家期待呢个系咪？
2: 我想听佢唱《男朋友》啊！
0: 男朋友都有唱，
1: 系。
0: 但系头先我就追紧嘅时候，临入嚟之前咧，追到最后一条就哦，冇理由冇《今期流行》嘅。咁我就系大家最紧要就系佢跳唔跳嗰只拜神舞系有跳嘅，
1: 嗌晒啦！
2: 我哋啲 fans 啊，
0: 所以你今晚洗版噶，
1: 系。
0: 终于肯见到古天乐跳《今期流行》拜神舞呢个系。经典当中，
1: 但佢之前系唔肯做呢啲嘢噶嘛？
0: 完全
2: 唔肯，
1: 点解佢突然间180度转晒态咁样咧？
0: 另外一个角度我就睇紧呢件事。
1: 系啊，
0: 我今时今日能够逼到古天乐出山，可以肯唱歌、肯出唱片、肯见人、肯跳金旗楼啊，肯出唱片。佢其实佢当初咪有啲抗拒嘅。
1: 佢讲到明我，即系话以前系嗰个唱片公司逼佢啊，有经纪人公司话
2: 啫嘛。男歌手嘅时候佢都唔
1: 系
2: 好肯。
1: 但系而家系直头转晒态咁样。
0: 但系即刻男歌手系一个转捩点嚟嘅，佢令到佢对歌唱嗰件事咧，唔知点解唔咦？佢开头佢抗拒，因为其实我唔得嘅，你唔好搞我啦。但系攞男歌手之后，其实喂，我歌唱方面都做到嘢。
1: 嗯。
0: 咁呢件事咧，成件事我觉得好振奋，就系佢。其实是时势嚟嘅，今时今日大家知道香港即系娱乐业方面啦，你出唱片又辛苦啊，又艰难啊，开戏更加艰难到不得了啦。其实阿古仔、阿古生啊，冇古仔啦已经，阿古生已经撑起半边天咁滞啦。
1: 即系佢想连个乐坛都撑起埋咁样。
0: 唔系，我觉得佢系有好多方面去谂嘅，因为佢点解要开戏咧？佢爱呢件事，佢想开戏啦。但系同时间，佢有一个心愿，佢都喺啲访问讲话，有个公开啊。
1: 嗯，
0: 因为佢系香港电影业协会个主席嚟，
2: 主席系佢帮咗好多人啊，
1: 即系我明系啦，佢带起咗好多嘅一班嘅同行啦，系咪？咁即系话，如果佢唱埋歌嘅时间，即系呢个叫唱片业又可以变咗大旺翻咁样，
0: 那个市道又旺翻啦，又多啲人开工啦，幕前幕后啦，跳舞 dancer 啦等等啦，咁成件事好圆满，好开心，同埋佢都，我觉得佢呢排咧，自从《寻秦记》之后咧。佢好多大動作啦，做咗好多嘢。
2: 好活躍啊，好似 cosplay 嗰個。
0: 上次嗰、
2: 那
0: 個Comic Con 香港版啦，就係佢拉頭馬出嚟噶啦。咁佢其實話仲會搞，佢出咗監製兩本漫畫。亦都預計《明日之戰》係一定會有動畫版。 佢系制作紧，不过讲紧全部都系钱嘅。
1: 嗯，
0: 所以全部都系钱嘅时候，其实佢呢个势咧，佢系搵钱系应该。
1: 嗯，
0: 所以呢个演唱会亦都系理所当然嘅。
1: 系
0: 佢可当然啦，每个人都系搵钱，但系搵钱点使啊，另一回事。
1: 但我都觉得佢唔止系搵钱嘅，即系我谂佢真系唔想同行就咁坐喺度。
2: 佢背后应该有
1: 齐齐啊，即系齐齐一齐带头有公开咁样样，
0: 好多意思，同埋成件事好圆满就系，同埋我觉得佢另外一样。

0: 哎，入腰去到咁远，要稳定先得噶嘛。
1: 同你哋嗱嗱声转 Bell 纯光纤网络啦，每秒下载速度高达 1.5 Gbps， 上网快好多又稳定 ，download 又快，最紧要系佢哋有特别优惠。今个星期六同你哋去 Highway 7嘅麦卡云 Mark Fillmore 二楼，邻近 Tim Hortons 嘅 Bell 专门店了解详情。小英何志宏现场直播，
2: 佢之前帮你拖住个 trailer 翻山越岭，横跨成个加拿大。不过今日佢嘅卓越拖运性能，只需要帮你妈咪车架剪草机翻屋企。丰田 Tundra 实力非凡，肩负你嘅每一个托付。时刻丰田租任2026 Tundra 4x4 Crewmax TLT Off Road， 每周173元起，36个月年利率3.99%，首期5800元，可选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3: 机会难得 ，Aurora 尊贵社区有新盘睇啦！
0: 喺边啊？
3: 与 Wellington Street East 夹 Leslie Street 交界 ，Aurora 全新社区 Montara by Treasure Hill 双车房正屋，价钱只系由79,900起咋，配套完善，仲有多项开幕升级限时优惠。
1: Aurora 环境舒适，交通又好方便。
3: 今个周末约埋一齐去85 Monopark Gate Treasure Hill 展销中心睇示范单位啦！李婷、张志文、高子威轮流直播，
1: 追求完美舒适生活，高品质建筑 ，Montara by Treasure Hill。
4: 唔做 follow 啊，佳欣，我就系 leader。今日 KOL，
5: 今日星期五。唔知两位你哋系咪嗰啲 deadline fighter 嚟嘅呢
6: ？deadline fighter， 我 deadline 仲啊好多，仲争人好多嘢。
5: 吓、啊，即系你仲争紧啊？咁你唔系 fighter 啦。
7: 你唔好同阿力哥讲。
5: 你 fight 唔到。
7: 阿力哥系 deadline king 嚟嘅。
5: king 添啊！
7: 冇人 top， 冇人 top 到佢。
6: 冇错，条 deadline 系我定嘅。
5: 原来系你。
6: 讲笑啫，
5: 因为今日星期五啊，咁咧就其实一般啦，好多人咧个脑都已经放假啦。而家如果揸紧车翻屋企嘅，你都准备紧你。weekend 啦，但系咧唔知道大家有冇发现有个好神奇嘅现象，就系咧成个礼拜可能老板俾咗个 report 你做啦，或者俾咗个 task 你，咁你又咪咪摸摸一路都啊得啦得啦，
6: 通常都咁开波梗系慢慢嚟噶
5: 嘛，再隔一阵先啦。但系咧唔知点解去到星期五，可能呢啲三四点咁样嘅时间啦，即系就嚟放工，突然之间咧好似开行 turbo 咁啊，一个钟就可以做好晒啲嘢去。突然之间效率好似高咗好多咁嘅，
6: 我就等阵就想要你呢个定律完成我手头上今个礼拜
5: 所有争人嘅工作，
7: 佢仲摘晒嘢，
6: 冇错。
7: 六点后慢慢嚟啦，
5: 六点后先做啊。
6: 我哋出面老细已经攞住啲刀剑等我扛住咁样。
5: 呢一个现象背后其实系一个好出名嘅，
7: 好自错啦。
5: 我而家解释俾你听，
6: 自问佢嘅系
7: 唔系通常知错完之后咧，下次都系重复。
5: 冇错，继续呢个 deadline。我每个礼拜五就提一提你呢、這个，
6: 唔使啦呢啲，我自己知。
5: Parkinson's law。
6: Parkinson
5: 金心定律，
6: 哦，就唔系帕金森，唔系帕金森，
5: 系啦系啦，呢个系一个心理学同埋管理学嘅理论嚟嘅，系、由英国嘅海军历史学家呢、這个 Northcott Parkinson 喺1955年咧就发表嘅。其实佢核心嘅讲法咧就好简单嘅啫。当你有工作啦，你个工作咧会不断地扩张，去填满你俾呢个工作嘅时间。OK， 呀，经典嘅例子，一个一日好得闲嘅老太太啦吓，咁佢咧就想寄张 postcard 俾佢个侄女。一般人正常人啊，三分钟搞掂啦。佢用成日噶噃，点解咧？
6: 一个钟，
5: 系啊，咪咪摸摸做咩啊？咁
7: 将个 job 拉长，
5: 拉长法咧？嗱，本身三分钟写完就记埋噶啦。
6: 系，
5: 你估下点解佢要用一日咧？
6: 写完再写，唔觉得唔好，再写多次，
5: 写几次？系啦，仲有咧？
7: 唔系，系咪同一张 postcard？
5: 同一张 postcard 噶，
6: 同一张 postcard。
7: 我屋企慢慢做咯，我拖地、洗衫、剪草。
5: 但系佢唔做其他嘢噶，全部同呢张 postcard 有关。
7: 哇，我知啦，定格啊，
6: 系
7: 轻个机啊，
6: 冇错，系
7: 望张 postcard，
6: 揸住先，
7: 大半日
5: 欣赏下，
6: 系发呆。
5: 呢个老太太咧，一个钟啊，搵 postcard。半个钟搵返个老花眼镜，再一个钟搵返个侄女个地址，跟住再諗下个内容有一个钟，再要用20分钟諗下，陣間我出去呢摆油桶嘅时候唔会晒呢，使唔使带遮呢，咁啊諗下时间俾得越多，件事自动发胀咗，就於是填满晒佢一日嘅空间啦。
6: 就係咁样。
7: 就好似在职人士咁样接到个 job 之后。
5: 一路拖，
7: 你估今日天气点咧？
6: 啊，出去食个饭先。
7: 系啊，
6: 我真系谂唔到嘢。
7: 但出去食饭塞车，会唔会去近啲好咧？
6: 好，
5: 呢个就系你。
6: 冇错，啊，又谂唔到，听日先再谂过啦。

0: 這個呢有個心理學家呢就做了一個實驗去驗證，麻省理工學院行為經濟學家做了一個研究，他找了一班學生，那全部呢就要做一些 proofread 的工作，那分了他們幾組人啦，
1: 對
0: 啦，就給了不同的 deadline 他們。OK， 有人是早啲，有人是迟啲，有一组咧系冇 deadline 嘅直情，结果发现
2: 冇 deadline 最快交，
0: 系有 deadline 嗰组个表现系好过冇 deadline 嗰组啊！
2: 哎呀，
1: 咁你冇 deadline 咪开拖嘛？
0: 系啦，就系咁咯，
1: 梗系你冇 deadline， 我话知你啦，
0: 真系 deadline 倾嘅，
1: 梗系啦
2: ，deadline 倾嚟
1: 嘅，通常老细攞住真系刀剑嗰啲，喂，还嘢啦，嗰啲咁样嘅时候，
0: 跟住你就可以一个钟之内起货，
1: 系
0: 啦，
1: 咁样
0: ，exactly 就系咁样。有时即系其实咧，点解要同大家去拆解一下呢一个 Parkinson Law 啦？其实有时咧，商家都好中意用呢个 Parkinson Law 嚟刺激消费嘅噃。
2: 最后减价，最后减价，仲有两日，仲有两日，
0: 今日截止啦。
1: 怪之嗰啲成日话最后两天跟住执笠啦，点解日都系最后两天嗰啲、
0: 啊、
1: 就系咁样
0: 执下执咗两个月都未执，
1: 都未执
0: 都继续卖
1: 喺个脑，仲有新火添。
2: 以前有好多旺角尖沙咀铺
1: 嗰啲，系啊，就嗰啲
2: 卖 VCD 嗰啲，
1: 系啊，手写横啊嗰啲咧，
0: 红晒字 highlight 晒，好似好紧要咁。
1: 冇错、
0: 啊，其实咧佢都想系利用紧你个脑对于死线嘅呢个自动嘅回应，即系个反应。因为大家其实好正常，我哋个脑见到有死线。就会啊，我要快啲啦！其实你都有嗰个急速感嘅，所以咧就减少咗你犹豫嘅时间。咁所以点解呢啲商家咧都会用呢个 Parkinson Law 咧嚟去 trick 下大家？
2: 咁完全冇 deadline 冇死线系唔 work 嘅，即系呢个世界
0: 系啊，系一定大家就一定拖噶啦。
1: 点样可以根治我呢种咁呢、這个咁长久嘅拖延症咁样、
0: 欸？有办法？
1: 点样
0: 咧？第一，你可以试下。做一条假嘅死线俾自己，
1: 我唔会呃呢啲嘢。
2: 算啦，
1: 算啦呢啲嘢。
2: 你俾佢真嘅，佢唔惊；你假嘅又如何呢？
1: 系
2: 你明唔明啊？
1: 啱啦，
2: 系咪啊？
1: 系啊，骗徒啲嘢人系咪？层出不穷，
0: 系
2: 咯、
0: 啊。好，系
1: 啊。
0: OK，
1: 仲有冇第二啲啊？
0: 第二啲咧就系要揾其他人加持咯，本身即系叫啲同事帮下你嗰啲咯。
2: 加持同帮手系两样嘢嚟嘅。
1: 嗱，我揾一个好嘅方法，加持又得。加钱就得啦，
0: 加钱
1: 冇错，加钱呢家嘢咧，
2: 如果加钱就我帮你做啦，使你做咧，
1: 我就加钱我就快马加鞭，
2: 唔会啊，走啦，
0: 又唔 work，
2: 咁即系冇我呢个搞唔掂嗰啲病人系咪？
0: 呢个我谂佢太病入膏肓。
2: 唔系你有几多条方啊？两条方就得，
0: 有三条，
2: 诶嚟切埋第三条啦。
0: 有一个咧就系想早啲完成件事咧，就唔好俾自己咁多时间，于是刻意咧就自己缩短条死线。
1: 都系
2: 都唔会发生，
1: 都唔会发生喺身上。
0: 咁就尽快逼自己要进入爆发嘅状态。
2: 我想讲咧，佢自身免疫系统有问题，
1: 系
2: 你要外在嘅支援去帮佢搞掂呢件事。
1: 系
2: 你当一个病症，
1: 请个助手咯。
0: 所以就有其他人加持，我攞把刀企喺你隔篱，
1: 系啦，通常
0: 睇下台长
1: 外面嘅压力先可以做到。
2: 我
1: 谂
2: 到
1: 啦，
2: 系佢话钱啫嘛，
0: 系啊，
2: 因为加升职啦，唔好加薪啦。
1: 啊啱啦，一系扣钱，
0: 罚你
1: 扣钱可能得喎。
2: 嗱，我终于揾到个 work 嘅方法，
0: 罚你
1: 都系
2: 扣钱，
1: 都系恐吓嘅成分去 work 嘅，
2: 唔系恐吓，系总之
0: 真系有负面嘅影响，
2: 有惩罚性喺度里边，
1: 系
2: 因为而家佢未见到个惩罚喺边度，
1: 唔见棺材唔流眼泪，
0: 就系你呢啲咁样嘅人。
3: 我是2025年多伦多华裔小姐冠军 Jenny 林彩妮，参选华姐让我突破自我，成就更好的自己，也让我的人生更加的精彩。你是否也渴望改变呢？现在就勇敢的报名，与我一起站上舞台，成为下一个闪耀的焦点吧。
4: 详情请浏览 torontochinesepageant.com， 截止报名日期9月2日。
5: AM1430 天气速递，
6: 时间来到4:58，看看现时的天气状况。现时多伦多局部地区有云，室外气温摄氏25度，太近温度27度，相对湿度47%，吹时速19公里的东南偏南风。预测今晚有少量云，最低气温会下降至17度。展望听日星期六大致多云，四成机会有骤雨，最高气温26度，太近温度31度， UV 指数是7，强度属于高，最低气温会下降至16度。1430天气消息报道完毕。
5: AM 1430交通速递。
6: 睇睇401嘅情况，401东行线喺近住 Avenue 快线嘅左线有一架坏车，首先由 Cambridge on Route 至到 Grove

快慢驶，由 Mavis 排到去 Victoria Park 快线 Kennedy Collata。而401西行线首先由 Brock Street 多车去到 Salem， 然后喺 Leslie 快线嘅左线有交通意外，由 Kennedy 至到 Dixon 一段挤塞。410 Collata 一段慢驶，由 James Snow Parkway 去到 Grove Line 一段缓慢。1430交通消息报道完毕。

0: 加拿大中文电台下周五点，
1: 五点钟新闻由冬季海鲜坊赞助，特别推介享誉全城嘅台山黄鳝饭，电话416-321-3318。
2: AM 1430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3: 加拿大中文电台而家由陈正仪报道新闻。在多伦多第147届加拿大国家展览会 CNE 今日开锣，曾参与阿提密斯二号历史性绕月任务的本国太空人汉森 Jeremy Hansen 主持开幕典礼。汉森之后巡视了展览会上的太空展区，并观看该次绕月任务的珍贵照片。与此同时，本地传媒 CTV 就报道，如果民众想将在 CNE 的消费限制在$50以下，就必须要善用特惠入场时段，并选择平价美食。其中 CNE 单人预售或现场门票介乎$22至$27，不过在开幕日或指定夜场，门票会降至$13至$15。部分日子13岁或以下的儿童更加可以$2优惠价入场，而四人家庭的套票售价就约为$85。娱乐方面，大会提供$55的机动游戏全日通行证，民众亦都可以选择以$30特惠价购买58个代币投玩机动游戏。今年大会继续有多款新奇创新的特色食品，而美食大楼内亦都有不同价格的多项选择，由只售$2的 Primo 意大利粉，至到超过$20的串烧龙虾，相信能够满足不同访客的消费预算。安省政府宣布，由今日起正式放宽省内多条高速公路的车速限制，由每小时100公里上调至到110公里。即日生效的路段包括400公路由401至 Lake Joseph Road 和115号公路、7号公路、416和417公路的部分路段。省府并会于8月31号和9月30号分阶段扩大措施，陆续涵盖401、404同埋 QEW 等主要公路。今年贸易谈判喺最后关头之际，前总理杜鲁多喺渥太华出席活动时，呼吁国民保持坚强同埋团结。佢指出，自己喺2018年与美国总统特朗普重新谈判北美自由贸易协定时，成功取得好协议，唯一原因正是国民团结，相信这个能协助现届政府重回正轨。加美两国目前正进行密集谈判，以避免美方对价值290亿加元的加拿大商品加征50%关税。负责加美贸易的联邦部长勒布朗日前说，两国非常接近达成协议。总理卡尼据报就要求各省省长准备将美国酒精饮品重新上架，作为谈判让步之一。美国国务院发表声明，表示已经批准向南韩出售价值$1.25亿的响尾蛇空对空导弹和相关设备服务。声明说，今次军售将提升南韩的防空及威慑能力，确保与美军的协同作战能力，協助南韓提高應對當前和未來威脅的能力。美軍資料顯示，響尾蛇導彈是他們現役最先進的短程空對空導彈，並可用於打擊地面目標。這一節新聞報導完畢。
1: 五點鐘新聞由冬季海鮮坊贊助，特別推介享譽全城的台山黃鮮飯，電話416-321-3318。
4: 厭戰產哪間餐館

0: 你口味啊！
1: Midland 冬季海鮮房啦，冬季啲精美小炒鑊氣真係超勁爆，喺多倫多出曬名㗎啦！馳名招牌菜有頭秋乾煎龍蝦、首林鮮乳鴿同埋台山黃鱔飯，包你食到舐舐脷，就連啲細路都話
2: 冬季冬季，一日三餐都要去冬季，
0: 連腌尖橙都讚不絕口，咁就一定要去試翻下啦！
1: 冬季訂座電話416-321-3318 416-321-3318。
3: 突破距离限制，摆脱时间约束。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4: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加拿大中文电台，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1: AM 一四三零，交通速递。
2: 时间嚟到下午5:06，睇睇其他路段嘅状况。407东行线喺412嘅位置发生咗严重交通意外，两条左线受到影响，龙尾现时排到去 Lakeridge。至于404 DVP 北行线就喺 Bloomington 嘅右线有交通意外。另外 ，Bloomington 往Bloomington 西行线往404北行线的 runway 亦都需要暂时封闭，现时由 Strawberry Road 至到 Bloomington 一段是挤塞。至于 QEW Garden 东行线由 Nikola Tesla 至到 Fairview Fred Line 去到 Dorfell 多车，再由 Aaron Mills 至 Dixie 427去到 Jameson 慢驶。市区道路方面， McCowan 南行线在近住 Shepherd 的位置发生了交通意外，现场有封路措施。而另外在宾顿市Queen 东行线在 West Drive 的位置亦都是有交通意外，两条左线受到影响。1430交通消息报道完毕。
3: AM 1430天气速递是由圣最美新之美高级饼店赞助，倾心之作清新之美新之美饼店。
1: AM 1430天气速递。
2: 现时多伦多局部地区有云，室外气温摄氏25度，体感温度27度，相对湿度47%，吹时速19公里嘅东南偏南风。预测今晚有少量云，最低气温下降至17度。展望听日星期六有密云，四成机会有骤雨，最高气温26度，体感温度31度 ，UV 指数系7，强度属于高，最低气温会下降至16度。1430天气消息报道完。
3: AM 1430天气速递是由圣最美新之美高级饼店赞助，倾心之作清新之美新之美饼店。
4: 期待已久，新之美月饼出炉啦！
5: 吓，月饼都有新鲜出炉？
4: 新之美咪有咯，每日推出即时烤焗嘅奶黄月饼，行过佢铺头都阵阵香味。
5: 原来新鲜出炉嘅月饼真系好好食噶，松脆嘅酥皮外层加埋流心奶黄嘅馅料，咬落去嗰下，简直停唔到口啊！新之美月饼全部本地新鲜精制，选用最上等材料。唔买你就走宝啦，
4: 一定要试下啦。不过你俾我试一啖先啦。
5: 倾心之作，
4: 清新之美，
5: 新之美月饼
4: 由 Treasure Hill 打造，坐落于 Aurora 尊贵社区 Wellington Street East 与 Leslie Street 交界 Montara， 背向 Magna Golf Club， 设有双车房，四个车位，最多五房，高达2400平方尺，售价仅由799,900起，开幕升级优惠，包装修完成，土库全套家电、中央冷气、石英石台面等。周末记得嚟 Aurora 85 Monarch Park Gate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参观。示范单位李婷、张志文、高子威轮流直播。Montara by Treasure Hill Aurora 尊上生活由此展开。
6: Hello， 我哋 RT Uptown Markham 嘅 William
7: 同 May，
8: 你哋系咪有独家销售盛会啊？
7: 系啊，我哋嘅盛会现正隆重举行，
6: 利率由0%至高达7000蚊回扣，最畅销型号仲可以低至1%利率折扣及更多，
7: 优惠多到讲唔晒。
6: 我哋嘅独家尊上优惠盛会喺加拿大至畅销嘅豪华品牌 RT Uptown 举行，快嚟4080 Highway 7嘅 Warden 二通嘅 RT Uptown Markham 出车啦！
9: 我系 RT Uptown 总裁 Helen。

0: Austin Kershaw， 我哋拥有安省最大嘅华人营业团队 ，Audi Uptown 系你嘅首选。
1: 记得八月二十二星期六，小英、何志宏于 Marfilmo 二楼 Bell 专门店现场直播，唔好去错。Bell 邀请你八月二十二嚟 Marfilmo 二楼 Bell 专门店睇下佢哋难以置信嘅优惠，同转用 Bell 纯光纤上网服务啦。纯光纤上网采用全球最快嘅互联网技术，每秒下载速度高达一点五个 Gigabit。想了解优惠详情，记得今个星期六嚟 Highway 7嘅 McCowan Marfilmo 二楼邻近 Tim Hortons 嘅 Bell 专门店，小英、何志宏现场直播推介。
2: 足迹见证成长，印记精彩人生。踏出改变的第一步，开启人生蜕变之旅，展现自信和魅力，成就独一无二的自己。2026多伦多华裔小姐竞选现正接受报名，详情请浏览大会网页 torontochinesepageant.com。 截止日期9月2日。
1: 五点钟威化由万屋专家 Chris Wu 赞助，一站式买房服务，广告强大，佣金合理，股价精准，416-668-8688。
3: 轻轻松松五点钟，五点钟威化，
4: 五点钟威化，星期五嘅时间，我哋终于揾我哋五点钟嘅拍档出嚟啦，你系留翻专家 Chris 啊，哎呀，好开心啊，见到你好开心啦，
5: 系啊，我喺度啊，
4: 冇错，永远都见到 Chris 好开心嘅嗱。咁啊，一陣冇見過啦，你梗係有好多新嘅嘢咧，同大家咧就介紹下嘅。咁大家嗱，呢個時間俾你講下啦。究竟嚟緊呢個九月係咪？
5: 係啊，
4: 有啲咩好嘅嘢？
5: 而家都8月21號啦，
4: 冇錯，仲有一個禮拜多啲啫。
5: 係啦，因為好多時咧，九月份咧就會有一啲新盤推出嘅新嘅樓盤啦。咁咧，尤其是咧，喺萬錦市咧都好多新嘅樓盤推出，譬如話咧喺呢個Major Mackenzie。夹呢、這个Warden 啦，嗰度啦，嗰度咧，我哋有啲 townhouse 出嘅，系79.9万啫。
4: Major Mega Warden 好就噶，而家呢度
6: 系
5: 啊，系啊，系啊，你79.9万唔使买到佢阿哥话，
4: 唔可以咁直接嘅，我知谂明。嗱嗱，
5: 我喺 Sofia，
4: 系啦，
6: 嗱嗱嗱。
4: 你需要
6: 近近你都有唔同嘅 option 嘅，
5: 我79.9万，
4: 我知道我知道，
5: 可以买到 Major Mackenzie 夹 Warden 啦，又可以买到78.8万咧，可以买到14街 McCowan 嗰度啦，跟住咧仲有80松啲万咧，可以买到去Conleo 嗰边啊，我有啲神秘嘅。
4: 又
6: 系
4: 神秘靓盘，
6: 盘
5: 啊，系啊 ，townhouse， 系双车房，差唔多有2000尺。
4: 嗱，你讲到80几万 con 咧，个应该就好市正啦，传统好大间嗰啲嚟，巨型 townhouse 咁样，
5: 三层啊，有双车房
6: 咁啊，
5: 起码都三房啦，
4: 起码三房系咪？
5: 千尺啊嘛，
4: 系咪？
5: 系啊，唔使管理费，
4: 系
5: 80几万啫嘛。
4: OK， 嗱，最紧要就系阿 Chris 就系呢个万锦市就已经咧张罗咗好多，大概系70几万嘅，
5: 70几、80几咁样啦。
4: 系啦，嘅好靓嘅 townhouse 俾大家。
5: 系啊，唔使咁远啊嘛。
4: 哦，得得，
6: 近近地，
4: 升
5: 第时啊，升值都快啲噶嘛。
4: 系咁啊，系
5: 唔使去到咁远啊嘛。
6: 咁就应该系九月到就会，你就可以。
5: 我而家都已经有啦。
4: 系，但系你而家有啦，咁但系都要你嘅广。
5: 预定啊，
4: 系啦，你预定九月系咪？
5: 唔系，而家可以同我预定噶啦，
4: 我预定噶啦，
6: 哦，即系而家已经可以打电话嚟噶啦。
5: 系啊，预定边个 lot 啊，边一个 size 啊，我都有噶啦。
4: 系，
5: 不过我哋啲广告要等到九月份先至，疯狂啲地咁样出咯。
4: 即系想快人一步嘅话，咁当然咧呢个时间就抄低你个电话先。
5: 系
4: 系啦，系咁梗系要讲
5: 416
4: 系
5: 668-8688。
4: 系啦，而家快啲写低先，416-668-8688。
5: 系啦，
4: 你可以 text 佢噶，佢好快应你嘅。
5: 系啊系啊，我肯定一日之内回复。
4: 系啊，阿 Chris 进入咗
5: 两个钟啦，两个钟啦，
4: 进入咗自斗模式嘅你嘅，
5: 有阵时打紧波，
4: 打紧波都会复你嘅，
6: 好专业啊，
5: 打波坐。坐低嗰下，
4: 下真坐啦，
5: 坐低嗰下。
4: OK， 咁呢个就系万锦市所有
5: 摊house啦。咁啊，如果咧大家系想揾独立屋咧，我哋都有嘅。咁样咧喺Woodbine 夹 Major Mac 嗰度，我哋都一路卖紧嗰个楼盘啦。咁佢次次咧一出咧就卖晒嘅嗰个双车房独立屋啊，就139万起啫嘛。
4: 嗯
5: 啊，嗰、那个双车房独立屋有 back yard 添嘅喎，嗰啲
6: 咁几正。
5: 139万，同埋咧，我哋咧而家好多客户咧系等紧咧有一批单位咧系对住个湖啊。back to ravine 啊，即系

0: 树林后面啦，咁有啲又有 walkout basement 啦，咁呢啲货咧个发展商一出咧，咁又冇晒嘅。佢次次咧就系、是、几间几间咁样，咁我哋都系
1: 折牙膏咁，
0: 系啦，
2: 抢噶咯噃，咁
0: 我哋订晒嘅，即系啲客户咧通过我就提早咧就订咗嗰啲单位咧，咁啊。快人一步咯，又揀多啲靚落啦，又唔使得返啲路冲啊，又冇嗰个 elevation 你唔鍾意啊，又因为有啲客係啊，我一定要 B， 我唔要 A， 我要 C， 咁
1: 总之最紧要后面有清幽嘅，冇咩骚扰。
2: 如果可以面对湖，跟住背向草，即係树林咁，真心正
0: 喎。係啊，呢个都好正嘅楼盘啦，喺 Woodby 夹 Major Mac 嗰度啦。
1: 系、
0: 啊，
1: 又系啲华人最热嘅地点啦，吓、啊，
2: 亦都方便，
1: 亦都方便啦。好嘅，好嘅，嗱，独立屋。跟住摊都讲晒啦，有冇其他先？定系还是咧？而家讲下啲服务啊，咁样啦 ，condo 啊，咁样服务咧、
0: 欸。我哋成日都可以 promote 下我哋嘅服务。
1: 服务先啦，系
0: 一条龙服务噶嘛。
1: 系咯，因为一定要卖噶嘛，系咪？即系卖楼都要卖楼噶，卖楼好烦噶，又或者要收租啊，做租。
2: 系咯，我近排有朋友想卖楼，跟住亦都想租地方，咁啊一站式嚟。
0: 帮你搞掂晒噶，帮你 plan 定晒噶，嗰啲 closing 啊，即系。买咗屋先定卖咗屋先，定系租咗先？咁我哋都可以咧，配合到个时间帮你啊，或者系你有阵时，譬如话啊，我唔知而家有租客、哦、卖唔卖得住啊？啊，或者几时卖好啊？咁都可以同你倾下，睇下值唔值得做啊嘛，好多嘢都。
1: 因为头先系 Chris 讲啦，70几万咁似啦，咁啊应该有啲朋友系心要想换
0: 屋，
1: 系换啲新啲嘅 townhouse 啊。
0: 譬如话你住喺 Scarborough 啊啲。楼比较旧啲噶嘛，或者近 Steels 嗰边就旧屋多嘛，想搬翻上去 Highway 7，或者Major Mac 嗰边咧就新屋多，咁咧又可以倾下啲换屋嘅计划啦，因为我哋有阵时咧。嗰啲樓花咧唔一定係一年兩年後先收樓嘅，可能咧我哋有啲係現成啊，譬如話一個月，甚至係
1: 有現貨嗰啲咁樣，
0: 係啊，因為佢有啲佢吞翻出嚟嘅，hold 住咗啊，吞翻出嚟嘅，佢有啲貨係一個月收樓啊，咁咧嗰啲咧又可以同發展商啊傾下啦，因為佢已經係所有裝修啊都整好曬，
2: 係
0: 啦
1: ，OK 好，
0: 嗰啲又可以同佢配合咯，
1: 即係總之就有咩難題，
2: 疑難雜症，
0: 我哋
2: 都
0: 幫到你
2: 嘅，
0: 係啦，譬如有啲客户咧，佢間屋咧，譬如話喺Mississauga、Hamilton 啊，或者喺遠少少嘅 Oshawa 啊，我哋都可以幫佢買嘅。
1: OK，
0: 我哋嘅團隊周圍
1: 都有，
0: 係啦，因為好多時咧，我哋最遇得多就係 Mississauga 搬翻嚟 Markham 啊，或者 Brampton， 你唔好以為 Brampton 冇華人喎，
1: 好多嘅，
0: 好多客户喺 Brampton 嘅喎。
2: 我諗佢哋都想盡快搬翻嚟，係
0: 啊，因為佢可能佢嘅生意本身。或者佢工作本身喺西邊嘅，咁咧佢可能而家退休或者係想換咗新工，想搬翻嚟，咁呢啲我哋都做好多。係
1: 啦，呢個又得，
0: 即係唔好以為遠啊，遠我唔做，我哋
1: 都做埋，
0: 都做埋。
2: 總之有咩就嚟揾我哋先。
0: Brampton 啊 ，Hamilton 啊 ，Oshawa 啊 ，New Market 啊 ，Barry 啊，都有嘅。都
2: 犀利喎！
1: 你嘅勢力版圖已經擴張到個
0: Barry，
1: 你都
0: 係。系点解咧？系因为咧，你哋个台犀利啊！
1: 系
0: 咁远都听到啊！系啊，
1: 所以啊，
0: 我连 Niagara 嘅客都有噶，
1: 系全球143
0: 系啊，跟住 Niagara Falls 都听到噶。
1: 咁所以 Niagara Falls 嘅朋友，
2: 多谢咁多位嚟自各地嘅听众，
1: 系
2: 好开心。
1: 仲有头先 Chris 讲一个重点，有啲生意喺远少少嘅朋友想或者售卖自己嘅商铺啊，或者其自己嘅生意，我哋亦都可以揾阿 Chris 帮手啦，系咪？全部嘅嘢都可以帮你搞掂晒。嗯好，咁咁多嘢都要讲，最重要讲多次你嘅电话啦，系咪先？
0: 系啊，416-688-688，
1: 跟住梗系个地址啦，
2: 喺边度
0: 啦？我哋嘅团队咧，日日都开门嘅，咁啊，你几时嚟咧就 testing 我先，或者 calling 我先，每一日都可以 同你估下价，睇下有咩投人申请啊，
2: 相当下啲大计系嘛，
1: 把下物系冇错，把下嗰啲楼宇嘅物，
2: 楼宇嘅物
1: 系啦，
0: 就系一六六一啦，
1: 冇错，一六六一 Denison Center 记住啦，咁啊就系 Chris 嗰、那个嗰、那个铺头咧，就系 Denison Center 嘅入边吓，咁就系呢个边无银行嘅隔篱啦，
0: 系，
1: 咁啊有咩问题嘅话咧，就可以揾佢咧，直接或者咧打电话，好，咁啊呢个。

0: 时间梗系都要抽下奖啦。
1: Yes，
0: 咁上个礼拜咧，咁就总共咧就喺呢个叫做五点钟威化嘅专题嘅里边咧，就总共有670位朋友留咗 message 嘅。咁麻烦 Chris 咧帮我哋抽一位嘅听众出嚟。
1: 好啊，抽个中间位啦，322啦。
0: OK， 322等我而家 search 先吓。OK， 322系。Queenie Lau，OK，Queenie、okay, Lau， 恭喜晒你吓，咁你得到咧，阿 Chris 送俾你嘅100嘅成长 gift 卡啦，咁啊完咗节目嘅时候咧，咁我就会text 你噶啦，好恭喜晒，咁啊当然嚟紧呢个 weekend 都有咩问题嘅话，想揾阿 Chris 倾偈嘅话，记住打个电话同埋去呢个 Denison Center 揾阿 Chris 啊，多谢晒 Chris，
2: 多谢
1: Chris，Anytime 啦
0: ，OK， 好，
2: 下个礼拜再见
1: ，Thank you， 拜拜，
2: 拜拜。
3: 五点钟威化由流花专家 Chris Wu 赞助，大多伦多各区流花 condo 镇屋独立屋实力裸盘，416-668-8688。
4: Hello， 大家好，我是 Chris Wu， 我的卖屋团队提供一站式卖屋服务，售前的 staging、装修 touch up、贷款安排、精准估价，还有多元化的广告渠道，而且佣金合理。我们非常注重客户的私隐，根据不同的情况为你度身订造卖屋方案。详情请上 Facebook、Instagram。微信、Google 搜索 Chris Wu Toronto， 或直接打电话俾我 Chris Wu 倾下啊，416-668-8688。
5: 上个礼拜你帮个新居入伙嘅朋友遮咗张床褥翻屋企，不过今日你架车嗰副 Turbo 引擎嘅任务系车两架单车送俾屋企嘅白燕星。丰田 Tacoma 够力又可靠，肩负每一个重要的托付。时刻丰田租任2026 Tacoma 4x4 Double Cab SR5， 每周119元起，36个月年利率4.79%，首期5100元，可选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3: 你自住或投资都眼光独到，
6: 诶，唔好咁讲，我只系对名发展商 Treasure Hill 有信心。而家机会又嚟啦，与 Aurora 专柜社区 Wellington Street East 及 Leslie Street 交界 Montera 双车房镇屋，只由799,900起咋，仲有多项开幕升级限时优惠啊
3: ！Aurora 四周园林美景，环境舒适。
6: 周末你快啲去85 Online Park Gate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睇示范单位啦！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追求完美舒适生活，高品质建筑，首选 Treasure Hill。
7: 好想在繁忙的日常生活当中静下来休息一下，享受一下独处的时间，不如放松心情半个钟，收听 MeTime 6个字。 Sulia 在星光月夜之下带你游走于星球上，看美丽的景色，听好音乐，分享吃喝玩乐。逢星期六晚8:30 MeTime 6个字，和 Sulia 在有限的 time 一起做无限的 Me。
8: 好想带你到我的星星，看我看的风景。
9: 轻轻松松五点钟，五点钟威化。
2: 五点钟威化的题目已经摆咗喺我哋 Facebook 嘅专页啦，进击陈皮朱古力，咁大家可以去投票啦。今日咧嘅题目咧系源于美国一个最新嘅研究数字，佢话有17% 嘅成年人话自己原来咧去到而家呢个岁数系一个 close friend， 即系好朋友啊吓，都冇嘅噃。
1: 是的，好寂寞的，你的男人。
2: 好寂寞喎，是啦。咁所以我哋都想问下大家，究竟其实你而家有几多个好朋友呢、A 就係冇㗎，好孤独㗎，我自己一个
1: 㗎。
2: B 就有一个啦， C 就有两个， D 有三个或以上嘅。
10: 咁男仔女仔有分别嘅，男仔叫死党兄弟啦、女仔叫闺蜜啦，而家兴叫做
2: 系啊闺蜜啊，我哋
0: 女我谂女仔应该多啲嘅，
2: 多噶，男仔就都几多下嘅其实，所以我啲朋友先至话有一日如果我结婚应该要争做姊妹咯。
10: 哦，咁呢个定义就啱啦，因为我开头话闺蜜啊兄弟都好啦，有阵时有啲人啲定义唔同噶嘛，咁、如果争做伴郎同姊妹，又或者我识啲朋友咧，佢为咗做兄弟就真系飞翻香港特登，自费俾钱嗱，嗰啲真系兄弟，
0: 嗰啲真
10: 系
0: 好兄弟，
10: 系啦，咁我哋定义今日呢个好朋友就系呢、這个呢、這个框架里边，因为你普通联络啊，嘻嘻哈哈讲两句嗰啲，其实都。普通交情，
0: 即基本上话有个兄弟结婚，你真系愿意自掏荷包，周翻去饮佢餐喜酒嗰啲，真系好朋友嚟。
10: 争做姊妹啦，同埋兼倾心事。嗱，女仔易啲，男仔有麻烦地方就系咧，如果嗰个人你唔胆过嗰条界线，讲你啲脆弱嘢嘅时候咧，咁嗰个算系真系好好嘅男仔朋友，系咪啊？应该嗰个界线系
0: 啱啊，
10: 系啊，因为男人唔肯过一战噶嘛，
2: 都难事，有啲嘢好难开口。
10: 唔系啊，男人系讲嗰啲嘢俾你听，好兄好熟，信得过，
2: 好熟，
10: 系啦，
0: 唔会。

0: 二嘅男士系咪？
1: 都系嘅。
2: 咁所以基本上喺我哋呢个年纪咧，系 A 嘅，
0: 真系好似有几个，但系其实真系可能真系 A 嘅啫。
1: 其实咧，我哋啲听众咧系好多朋友嘅噃。
2: D， 我见到好多 D 咯，
1: 五成都系答 D 嘅。
2: 系咯，我见到好多
1: 三个或以上嘅朋友仔，
2: 真系好幸
1: 福，佢哋都多嘅，
0: 真系。
1: 而你哋估下，如果要由一个陌生人成为一个 casual 嘅朋友，即系普通朋友啦吓，平均要相处几多个钟啊？嗱。
2: 钟头计啊？
1: 钟头
2: 五个，
1: 五个唔不是，
0: 三个
1: 系五十个钟。
0: 哇，咁耐噶！
1: 要五十个钟先可以由陌生人成为 casual friend。而如果要成为 close friend，
0: 三年
2: ，
1: 二百个钟。
2: 二百个钟就
0: 二百个钟，
1: 二百个钟
2: 识计真系。
1: 就我就知友谊系需要投资嘅，
0: 系即系。都是半个月到啦，是不是？
1: 咁你不是日日搵
0: 我知，不停咁打去俾佢讲，我哋做朋友啦，我哋做朋友啦。
2: 唔系啊，每次倾偈 mark 时间，
0: 开始个 time 先。
2: 根据报告咧，二百个钟系咪啊？
1: 二百个钟，
2: 我同你倾而家都系160个。
0: 你做咩唔同我做朋友啊？我倾过200分钟
1: 啦。你未系我 close friends， 所以我唔会请你做我姊妹噶，系嘛？我唔请你。
0: 心理有问题嘅呢个。
1: 系啦，点解有呢个研究咧？其实原来好多人咧都发现成年人嘅友谊咧，而家经历紧一场叫做衰退啊 ，friendship recession 啊，即系讲紧原来咧，其实而家普遍社会嘅现象系大家嘅朋友越嚟越少。咁啊，
2: 真朋友啦，讲紧
1: 真朋友系啦。咁而心理学家形容翻啦吓，而家啲友谊结束嘅方式唔系因为闹交，唔系因为性格不合，纯粹系一种悄悄地嘅淡出。
2: 系啊系啊，唔见咗就唔见咗。
1: 即系有时真系大家都好忙啦，尤其是可能我哋，譬如我哋移咗民，其实你同香港啲朋友仔，你有几多 keep contact 咧，系嘛？咁所以其实咧系慢慢地淡出嘅。
2: 同埋我唔中意打字，而家唯一嘅。最后一条防线就是打字，
0: 是
2: 有些人咧咪自己有班 friend 有群组有呢有路嘅，
0: 系
2: 每日跌咗银包又讲一餐啊，唔见到手时又讲，
1: 系啊，呢啲系最好能够维持友谊嘅方法，
0: 同埋 send 埋啲好无聊啲笑话啊嗰啲，
1: 呢啲最好啊，而家讲紧，而家好鼓励做呢样嘢，
2: 我最怕呢啲，所以我冇朋友，
0: 呢啲啱嘅，即系嗰阵我而家都有嘅，即系最无聊嗰啲咧就 share 嗰啲死党群组嗰度咁样嘅，
2: 或者早上好
0: 咯，
1: 即系嗰啲长辈图噶，系嘛？啲莲花嗰啲，
0: 咁但系呢个系趋势嚟嘅，
1: 趋势嚟嘅，都系一个现象，其实已经系现象嚟噶啦，已经逐渐变成。
2: 即系好似经济衰退就叫友谊衰退，
1: 系啦，呢个就系友谊。
0: 我都系嘅，我都觉得我冇乜需要，真系要好多嘅朋友喺身边咁样。
2: 唔系需唔需要？系你真系
1: 系你冇咯？
0: 唔系
2: 挨到而家，你见嗰啲朋友真系挨得住嘅时候，好难揾嘅，系你嘅问题啊！
1: 系你嘅问题，大家唔想同你做朋友。
0: 我明，
2: 阿乔讲唔系我讲，
1: 所以咧就点解我哋出呢条题啦？都想睇下大家其实而家嘅友谊有冇衰退紧啦，亦都鼓励大家真系嘅，不妨拎起个电话同你身边嘅人，即系多啲联络翻啦，即系 pick up 下啲嘢啦。即系有时唔一定要去到讲心事嘅，可能真系好似其实近排有啲咩得意嘅嘢就 send 出嚟咁啦。而家啲年轻人咧系兴一样嘢叫做 photo dump， 即系咧我唔需要同你讲任何嘢，我唔需要打 caption 啦，话俾你听啊，我呢个煮咗未送。系咩？唔需要，我就一次过 send 晒啲相出嚟，你哋自己中意睇就睇，你哋 get 到几多得几多。
0: 而家我有开始联络翻啲中学同学咧，即系可能好少见噶，譬如一年咧都定时一嚟聚一聚，食一次饭咁样，
1: 都几好。
0: 系跟住入边就讲埋啲好无聊嘅嘢。唔好讲话咩做嘅咩下嗰啲嘢，就系全部即系讲埋啲好垃圾嘅嘢，好低质嘅嘢。
1: 唔同嘅方法去维系友谊嘅，
2: 男人友谊系咁噶，
0: 系
2: 越无聊越开心啊，
3: AM 1430交通速递由 The Brick 赞助播出 ，The Brick 为你悭更多，快嚟选购啦
4: ！AM 1430交通速递。
5: 时间嚟到下昼5:28，睇睇最新一节交通状况。407东行线喺412嘅位置仍然有交通意外，两条左线受到影响，龙尾排咗去 Lakeridge。不过401东行线近住 Avenue 快线嘅坏车就已经拖走咗。首先由 Cambridge on Route 至到去 Grove Line， 再由 Mayfair 去到 Victoria Park 快线 Kennedy Collector 一段繁忙。401西行线方面由 Brock Street 多车去到 Salem， 然后 Leslie 快线嘅左线有交通意外，而家由 Kennedy 挤塞去到 Dixon， 再喺410 Collector 一段缓慢 ；James Snow Parkway 慢驶至 Grove Line； 404 DVP 北行线就由 John Mills 去到 York Mills， 再由 Stouffer Road 至到 Bloomington 一段慢驶。市区道路方面 ，McCallan 南行线近住 Shepherd 嘅位置发生咗交通意外，现场有封路措施。另外喺宾顿市 Queen。

0: 东行线在 West Drive 以东的位置呢都是有两条左线受到交通意外影响。1430交通消息报道完毕。
1: AM1430 交通速递由 The Brick 赞助播出。The Brick 为你悭更多，快来选购啦。
2: 每三位加拿大人就有一位睡眠不足，来 The Brick 用超低价钱换返一夜好眠。Sealy Crown Jewel Resort 床褥可享六折优惠，精选床单低至$49起，还有买一个枕头加多$10就可以买多个。另外全店货品零首期，免息分期最长可达55个月。欢迎亲临大多伦多地区 The Brick 各分店，包括万锦市、列治文山同士嘉堡门市查询，有条件限制。 The Brick 为你悭更多。
3: 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新闻点题是由 Winkle 福耀超市赞助，福耀超市位于 Highway 7万锦广场 Home Depot 侧。
4: 安省十月市政选举截止报名，刚辞任国会议员的陈胜元今日最后一刻报名竞选士加堡北市议员。贝灵顿寻日银行劫案，警方追缉一名有蛀牙的20几岁白人男子。美国批准对南韩出售过亿美元的最先进短程导弹。详尽新闻内容请留意黄昏新闻专辑。
5: 新闻点题是由 Winkle 福耀超市赞助播出，超低价格超乎想象，你的精明之选，并有大量停车位。
6: 万锦市人流畅旺地段 IB7 万锦广场 Home Depot 侧的 Winkle 福耀超市本周特价，空运以色列太阳之子芒果4.88一磅，
7: 陈太油菜苗2.58一磅，
6: 有机姜1.68一磅，
7: 无抗生素黄油鸡15.99一只，
6: 油水白蜡8.88一磅，
7: 急冻冰鲜多宝鱼10.88一磅，
6: 小鸡酸菜3.2包。
8: Winkle 福耀超市，你的精明之选。
9: 多伦多咧，冬天就好冻，夏天就好热嘅噃。清风度假嘅师傅话，尽快装冷气，有你着数。
10: 唔使排队，清风度假持牌师傅特快安排预约，更送10年安心保养。
9: 关税上涨前，特价名牌冷气2399起咋？新冷气，新科技，更悭电，你都唔想热到瞓唔着噶？
10: 即揾清风度假查询最 update 冷气系统，6475052488，揾 Alvin 6475052488。Rich， 你就好啦，有楼有事业，而家仲有3X。
11: 多谢，其实有3X嘅你都可以噶。
10: 3X我都可以。
11: 可以，而家 Lexus Richmond Hill 嘅3X 大卖，即系 NX、RX、TX 型号，价钱折抵唔再讲，利率仲低至0.4嚟噶。
10: 点止啊 ？NX 仲有1000蚊 bonus 咧。
11: 讲到示范车咧，超过20部任拣，指定型号仲减超过10000蚊。
10: 想拥有3X， 今日就要嚟喺央街19+2北嘅 Lexus of Richmond Hill 啦。
12: 哇，咁快已经到暑假尾声，又要准备开学啦。阿妹细佬 check 下你哋部机啲网络吓。
13: 阿哥，我哋之前都话网络有问题，入 U 去到咁远要稳定先得㗎嘛。
12: 同你哋嗱嗱声转 Bell 纯光纤网络啦，每秒下载速度高达 1.5GB， 上网快好多又稳定，登录又快，最紧要系佢哋有特别优惠。今个星期六同你哋去 Highway 7嘅麦卡维 Martin Mall 二楼，邻近 Tim Hortons 嘅 Bell 专门店了解详情。小英何志宏现场直播。
14: 口垃圾放题 ，All you can talk。
15: 好，口垃圾放题，今日我哋讲下搭巴士。咁啊，搭巴士而家咧又喺呢个 Scarborough Town Centre 嘅朋友咧，真系一个福音啦。咁啊，我啱啱先识咗呢个英文嘅 term。叫做 busway，busway， 咁系乜嘢呢？咁啊，啱啱就公布咗啦。咁啊 ，TTC 咧就会喺嗰、那个Scarborough Town 嗰度咧，个有个叫 Scarborough Busway 咧，喺9月30日咧就正式投入服务啦。
16: 攞啲大乡嚟，
15: 系
16: 嗰条 RT 唔见咗噶啦，
15: 系啊，
17: 冇咗噶啦，
16: 凌空嗰条咧，
15: 系啊系啊，蓝色嗰条啊嘛，
17: 没有了，
15: 细细个
16: 冇咗噶，
15: 冇咗噶啦，冇咗啦。因为点解冇咗咧？因为旧啦，好似冇经费维修啦，曾经又出过轨。出咗轨之后咧，佢就
16: 出轨唔得，
15: 出轨
16: 一听到出轨就唔得，
17: 系
15: 一出轨
17: 接受唔到，
16: 接受唔到。
15: 佢一出轨，跟住就话维修费好贵咧，跟住就取消咗啦。
16: 嗯，
15: 跟住咧就用接驳巴士啦。即系而家啲朋友系点样由呢个 Scarborough Town 去翻 Scarborough 其他大旧啦咧？就系、是、搭巴士系咪？咁啊就系喺度等巴士咯，好似平时搭 TTC 咁啦。咁而家咧就出咗一个叫做咧 Scarborough Busway， 咁系乜嘢咧？
16: 巴士专道。
15: 巴

0: 士快速通道。
1: 快速通道
0: 系啊，哇，好劲个名，
2: 因为佢专用噶嘛，
0: 系啦系啦系啦，
1: 得佢可以行嘅啫嘛。
0: 我哋以前香港叫做巴士专线，系咪？咁就可能咧就喺条街嗰条边嗰度就净系巴士可以行咁样啦。咁呢个咧就 Scarborough Busway 咧就叫嘅快速通道咧就系沿用翻咧嗰条Scarborough Line， 即系嗰条火车轨啊，火车道路啊。咁咧佢就将其中嘅四个 km 咧就嗰啲火车轨咧就拆晒出嚟。
1: 我即系起晒嗰啲轨道，
0: 起咗佢，执翻靓佢，起翻阔佢，跟住咧就铺过晒啲沥青啦，铺过晒所有嘅交通灯嘅信号灯啦，加装呢个叫做收银处啦，加装新嘅站啦，跟住咧就有灯新嘅叫做照明系统啦。嗱，呢个基本上就
2: 系
0: 咁样。
2: 个格式系咪似 Highway 7 FIFA？ 喺中间嗰两条线有专用嘅站，有晒玻璃。俾你可以匿埋喺里边嘅，
0: 有少少唔同。我哋等阵解释。嗱，呢个点解唔同咧？我哋 Highway 7嗰个咧，架车始终巴士始终都有机会同私家车会有接触嘅，系咪？
2: 佢条线完咗咪要接
0: 触？会接触嘅，系咪？
2: 佢有条线有个原位
0: 啊，冇错冇错。同埋一啲叫做灯口位都会喺个嗰个转左位都会令到有啲私家车会穿过去咁样，
1: 都会 block 住咗其他私
0: 家车。咁但系呢个巴士快速通道咧就系、是。净系巴士可以行嘅啫，唔会有其他嘢会掂到佢嘅。
1: 即系成条路都系，
0: 成条路
1: 好似火车轨咁，都系巴士行。
0: 系啦，就系巴士行咁样噶。
2: 真正嘅专线
0: 系啦，真正嘅巴士通道咁啊，
1: 应该快好多啦。
0: 系啦，咁啊，佢话咧，如果平时咁样咧，由 Scarborough Town 搭去 Kennedy Station 咁样啦，而家嘅巴士咁样就系咧，可能系廿零分钟咁样啦。咁啊，佢话开咗系啦，
1: 哦，22分钟，
0: 系啦，系啦，系啦，
2: 车程22分钟，但系未计等车，
0: 未计等车啦，咁大嘅车程啦，系嘛？咁啊，如果用咗呢个叫巴士快速通道嘅话咧，会相对嚟讲咧就悭咗7分钟啦。
2: 哇，
0: 7分钟啊，系啊，即系
2: 时间就是金钱啦。
0: 系、你落得车买咗杯咖啡噶啦，去到个厕所噶啦，好昂贵嘅时间嚟噶嘛，系咪？咁啊，即系话咧就会快速咗啦。咁有啲咩嘢嘅叫新嘅措施出现咧？咁啊，由 Kennedy， 我如果用南向北咁样睇咧，咁佢总共有几个站嘅？第一就系 Kennedy Station 啦，跟住有个新嘅站嘅，嗰个新嘅站咧叫 Moorgate Avenue， 呢个新嘅巴士站。跟住咧就 Lawrence East。跟住就
2: 向北嘅，
0: 系啦，向北行。跟住就系 Ellesmere，跟住咧就系最尾就 Scarborough Town Centre。咁咧，
2: 哇，嗰个位我平日揸车好塞，
0: 系啊系啊，
2: 我记得。
0: 咁啊，介绍下先啦。咁咧由呢个 Kennedy Station 嗰个位咧，跟住咧一路咧就系呢条叫巴士快速通道嘅，咁就系叫 Moorgate 啦、Lawrence East 啦，跟住 Ellesmere。去到 Ellesmere 嘅时候咧，就会离开咗呢个 Busway 啦，即系呢个巴士快速通道。跟住咧，巴士咧就会转入呢个 Ellesmere 嘅巴士优先通道。跟住咧就繼續駛去呢個叫做 Scarborough Town Centre，
2: 一程車歷險記咁樣，
0: 係噶，
1: 轉線啦，有入咁樣咯，
2: 優先啦，
0: 總之就係好優先噶啦，咁樣嚟，
2: 但係應該都有啲普通路要交叉入到，
0: 冇錯，因為你去到 Ellesmere 咧，你都會去翻大路噶啦，你都要大路，咁但係佢雖則叫做巴士優先通道啦，咁嗰度可能會慢少少嘅，
2: 睇下同一個區，
0: 係啊，
2: 成件事。哇，几咁
0: 系啊，好完善啊，
2: 几咁
1: 转折啊，但系
2: 几咁丰富啊，
0: 系啊，
2: 即系一个 area 啫，冇咗史家堡啲 area，
0: 系啊，呢个 area 嚟噶，
2: 就系中间转折咗几样嘢发生。哇，你话几多剧情咧，真系
0: 好嘢，系咪一定要试咧？
2: 吓，梗系啦，听到都开心啦，
1: 试
0: 先，有得试。9月30号，好快啦，下个月啦。咁另外一样嘢，佢比之前嘅预计嘅时间咧多咗好多啦，即系已经系快速咗啦，唔系我哋加拿大人嗰种一路拖延嘅，呢个系比预前。即系你个头先讲 deadline 嘛，
1: 系
0: 俾 deadline 之前咧完成咗呢样嘢，哎呀好嘢啊呢个系啊，咁另外一样嘢啦，咁个巴士通道唔系得一架巴士喺度行嚟行去行嚟行去咧，唔系嘅，佢会物尽其用嘅，即系话咧有啲沿用嘅巴士线咧，有阵时会驶入嗰条巴士快速通道，
1: 即系都可以用埋嗰条，
0: 冇错啦，所以佢加装咗好多嘅交通灯信号系统嗰度，即系话咧嚟紧 TTC 有啲线咧。咁就會咧，我哋會善用咗呢條巴士嘅優先嘅通道嘅話咧，可能喺速度上面咧又會快咗嘅。
2: 我又帶向你啦，
0: 係。
2: 除咗 TTC 之外，呢、這個又另外一個牌子嚟。
0: 唔係呢個 TTC 嚟㗎。
2: 係咯，呢、這個今日時間保係 TTC 嚟㗎。
0: 平時因為有啲巴士就冇用呢條通道㗎嘛。 系咪？因为
2: 我即系第二啲线冇用嘅，我就可以占用佢。
1: 而家有八条巴士线可以用埋呢一条专线。
0: 即系平时有几条巴士线咧，而家就摄埋落去用咗呢条
1: share
0: 咗呢条快速通道。咁、即系话整体嚟讲，个车程嗰几条嘅巴士线咧就会缩短咗、加速咗咁样嘅。就系呢样嘢。好啦，咁啊介绍完毕啦。咁啊，我哋今日嘅口立湿放题咧，就问下。

0: 大家，我哋万锦市居住噶嘛，系咪？万锦市居住嘅话，当然系我哋最犀利就 Highway 7中间嗰条巴士
1: FIFA
0: 巴士专线啦。咁我就等阵我哋而家问嗰条问题系乜嘢咧？咁就呢个 FIFA 巴士专线，咁咧称之为中央巴士快速专用走廊。咁啊，想问下大家 A、B、C、D， 你觉得呢个快速专用走廊系 A？好设计，咁巴士可能快啲啦。B 麻麻地嘅，咁因为咧揸车会好麻烦。C 咁就系长远嚟讲咧系会有用嘅，但系而家未发挥到作用。D 我都系揸翻车算啦。咁样 A、B、C、D， 咁大家可以仍然继续投票啦。咁啊，转头翻嚟咧就同大家分析一下，究竟呢条叫做中央巴士快速专线嘅优点喺边度？咁但系个缺点又喺边度？喺万锦市可唔可以做到佢嘅理想咧？转头翻嚟为你分享。
2: 想下你间屋日日望住高尔夫球场，喺 Aurora 专柜地段售价只系79,900起，
3: 位置无敌，由 Treasure Hill 兴建 Montara 豪华镇屋，与 Wellington Street East 及 Leslie Street 背向 Markham Golf Club， 上车房五房设计，可泊四架车，
2: 几分钟到404高 train 站，
3: 开幕限时优惠，包装修完成土库，全套家电、中央冷气、石英石台面等。
2: 咁周末一齐去 Aurora 85 Anna Park Gate 销售中心参观全新示范单位，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
4: AM 1430交通速递，
5: 时间嚟到5:40，睇睇401嘅情况。401东行线由 Cambridge on Road 至到 Grove Line， 再由 Hill Ontario 去到 Victoria Park 快线 Kennedy Collector 多车。而401西行线就由 Brock Street 去到 Salem McCowan 至 Dixon 慢驶。410 Collector 一段缓慢，再由 Highway 25至 Grove Line 繁忙。1430交通消息报道完毕。
4: 潮流无限 loop 列车即将开出，一起开解这些话题。
6: 有得同猫猫玩的咖啡是一个什么概念？有没有兴趣体验下呢？留意潮人馆你就知啱不啱你啦。喵！
7: 想不想知道不同年代的游戏机有什么独特的魅力？那就要留意我们潮玩经典啦。
4: 潮流无限 loop 星期五晚上6:45，新时代电视一台同你开解最潮话题。
8: 好垃圾放题 ，All you can talk。
0: 好，好垃圾放题。今日我哋嘅问题就系呢个我哋嘅约克区嘅 FIFA bus 中间嗰条嘅叫做中央嘅快速专线
1: 嚟啦，讲优点啦，
0: 讲喂讲下佢讲下而家投票咗先，
9: 话俾大家听个票数
0: 系
9: 咁可能我估大部分嘅听众都系揸车，所以佢哋拣 boy 啊，觉得其实都几麻烦，
0: 冇错，
9: 住大家
0: 系啦，系冇
9: 错，有50%嘅听众都系咁拣。
1: 好，我哋而家咪说服你咯，
0: 系
1: 我哋讲优点，
0: 我哋讲优点，
9: 冇错
0: 啦，讲优点嗱，呢个咩叫优点咧？嗱，呢个其实个优点就系话咧。是一个未来的设计来的。他说为什么我们叫做万锦市呢，其实呢这个设计算是最好呢，他说根据这个专家的话呢，他说呢是一个城市通常在 suburban, 是蓬勃的城市。蓬勃到的地方呢中开始有很多的大厦起紧啦。好像我们 Highway 7 Modern 的一段啦。跟住呢但是又未去到呢要起地铁的人口去到这个位置。是啦。就是这个咸水位咁样。
1: 唔系呢个系一个城市设计嘅理论啦。
0: 系啊系啊系啊。
1: 但实际你起你够唔够胆再起地铁呢系
0: 我哋拭目以待，我哋有生之年想紧嚟㗎啦。我哋好期待㗎。
1: 唔系啊，你起到你已经 Highway 7一早起咗啦。
0: 系系啦。
1: 有好多其他原因令到嗰样嘢系变咗个巴士线。
0: 冇错，系啦，好多原因啦。咁所以呢如果你讲个设计上面讲个设计呢其实系 OK 㗎。
1: 即系基本个諗法就系咁样。
0: 系啦，冇错，系啦。
1: 嘅城市
0: 系
1: 即系suburb都唔知点嘅啫
0: ，suburban 即系系咯，又唔系叫郊区，
1: 半市中心，
0: 半市中心啦，系啦，冇错。咁啊，但系点解我哋满足唔到我哋万锦市嘅朋友需要咧？就系因为我哋就系我哋太多人仍然系依赖汽车。仍然依赖汽车嘅时间咧，就系话，诶，我哋会阻住要等左灯啦，系咪？因为我哋譬如喺 Highway 7嘅时候要入商场嘅话，我哋一定要入咗嗰条巴士专线嗰个松，跟住要等一段好长嘅时间转个左咁样。
1: 唔使入
0: 咁啊？
1: 唔使入巴士。
0: 好嘅，
1: 我日日都揸紧。
0: 哦嘅，即系唔系个松，即系喺个巴士线嘅隔篱嗰个，系啦，即系等嗰个转左灯。
1: 隔篱转左，你嗰两条线你入去系犯法。
0: 系，冇错，我更正，系啦，唔可以入巴士线隔篱嗰个松嗰度等转左，咁啊时间上面长咗嘅，咁。所以咧就系因为点解我哋配合唔到叫做万锦市嗰个发展咧？因为我哋仍然咧太多人依赖汽车。OK， 咁另外第二样嘢咧就系话咧，因为万锦市嘅 Highway 7咧嗰个扩阔咗嘅路程啊嘛，起咗中间两条巴士线之后咧，亦都扩 擴闊咗條車路啦。

0: 咁对一啲咧唔系坐巴士想过马路嘅朋友，其实系一个好唔方便嚟嘅。
1: 好耐啊，好远啊，
2: 系市民 A 啦，
0: 冇错，系市民 A， 市民 A， 你咁你有咩感想咁咧？系
2: 行慢啲啊，即系中间夹咗你啊，
0: 应该一定夹咗你咁滞啊。
1: 要跑嘅喎，行咗一半之后，
2: 哇！你要用香港速度过啦，
0: 系就可以一次。
2: 你香港中环地铁站嗰啲人嗰啲步速啦，
0: 系。
2: 你就系啊，你先可以过到。你讲紧三条线，三条线东、
0: 啊、
2: 东西三条，六条啦，两条巴士线，
0: 嗯、
2: 八条拎，
0: 系啊，
2: 八条拎佢个设计嗰红绿灯系冇计到你系行八条拎噶嘛，佢 set 好咗咁多时间噶嘛。我试过行到一半松啲就闪灯啦，
0: 系啦、
2: 啊，跟住后边嗰度哇直头急步，
0: 即系所以话咧，每次大约行到一半咧，你又要等另外嗰边啦。
2: 如果你老人家嘅行路唔系咁方便嘅，就一定系一半夹住你嘅。
0: 系啊，即系如果你赶时间过马路嘅朋友，其实都系一个好唔耐烦嘅一样嘢嚟嘅。所以对行人嚟讲咧，呢、這个亦都系造成不便。咁啊，所以话咧，暂时嚟讲咧就系做唔到呢样嘢。咁啊，点样可以话可以做到将来嘅叫做佢嘅理念咧？就可能咧，真系要靠地鐵線上到嚟我哋 Richmond Hill， 又或者第時將來嘅萬錦市，咁令到咧多啲人使用交通工具，吸引多啲人使用交通工具嘅話，棄用呢、這個私家車嘅話咧，咁中間嗰條巴士線咧就會開始咧就慢慢蓬勃上嚟。
2: 唔係，你要我棄用揸車好簡單啫嘛，你班次夠頻密嘅時候，我咪棄用揸車咯。同埋另外轉車有個問題噶嘛，你 FIFA 一條線，另外又要轉車要過對面馬路轉另外一條線，
0: 冇錯。
2: 咁呢啲濕濕碎碎嘢加埋之後，你又覺得
0: 都係揸車好過，
2: 唔係揸唔揸車好過問題，係你計唔到個時間嘛。
0: 係啊係啊，
2: 你等完第一趟，
1: 好容易遲到噶，我咁樣就住。
2: 你阿海玲，你知啊，轉車
1: 係啊，我自己搭巴士上嚟噶嘛，我係要轉幾程，其實都真係唔方便噶。
2: 成件事係你好難計，
0: 所以係啊。真系好难搞，喺加拿大呢个以汽车为重嘅城市，又摆一个咁有理念嘅设计喺里边。咁但系点都好啦，其实嗱，唔好讲话佢啲巴士又如何点样啦。但系整体嚟讲，设计呢个对呢个城市嚟讲咧系正面嘅，
2: 即系基本系好嘢嚟，
0: 好嘢嚟嘅系。
2: 但系点？
0: 但我哋未去到嗰个 level， 我哋未去到个 level， 未满足到嘅 level 啫。
2: 点样运作就另外一回事啦，
0: 系啦。
3: 佢之前帮你拖住个 trailer 翻山越岭，横跨成个加拿大。不过今日佢嘅卓越拖运性能只需要帮你妈咪车架剪草机翻屋企，丰田 Tundra 实力非凡，肩负你嘅每一个托付，时刻丰田租任2026 Tundra 4x4 Crewmax TLD Offroad， 每周173元起，36个月年利率3.99%，首期5800元，可选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 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4: AM 1430交通速递。
5: 时间嚟到5:47，睇睇其他路段嘅交通状况。407东行线喺412嘅位置咧，仍然有交通意外，两条左线受到影响，龙尾爬咗去 Lakeridge。至于409西行线喺近住407嘅位置 ，Rampling 系有交通意外，由 Martin Grove 开始缓慢。QEW Gardiner 西行线由 Jarvis 去到 Strawn， 再由427至的士繁忙 ，Ford Drive 去到 Trafalgar Walker 至到 Branch 一段慢驶，对面。QEW Gardiner 东行线多车位由 Nikola Tesla 至到 Fairview， Appleby 去到 Dorval， Air Mills 至 Jameson。 而市区道路方面呢， Young 街因为有交通意外的关系，现时 Wilson 至到 Lawrence 一段是十分之挤塞，而 Islington 在 Dixon 以北的位置呢就处理紧火灾的事件。最后是 McCowan 南行线近住 Shepherd 亦即是 Commander 至 Nugget 的位置处理紧交通意外，现场有封路措施。1430交通消息报道完毕。
6: 机会难得 ，Aurora 尊贵社区有新款睇啦！
7: 喺边啊？
6: 与 Wellington Street East 夹 Leslie Street 交界 ，Aurora 全新社区 Montara by Treasure Hill 双车房镇屋，价钱只系由79,900起咋，配套完善，仲有多项开幕升级限时优惠。
7: Aurora 环境舒适，交通又好方便。
6: 今个周末约埋一齐去85 Manor Park Gate Treasure Hill 展销中心睇示范单位啦！李婷、张志文、高子威轮流直播，
7: 追求完美舒适生活，高品质建筑 ，Montara by Treasure Hill。
8: 新时代传媒集团呈现，加拿大中文电台主办张雨晨明月星神贺中秋音乐晚宴，9月14日豪门宴隆重举办，一起赏月听歌共度天伦，欢度一个温馨又难忘的中秋佳节。鸣谢以下赞助商户：
6: 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
8: 至尊赞助 Treasure Hill、
6: 流花专家 Chris Wu、
8: Sunny Communities、
6: 钻石赞助天宝旅游、
8: 澳洲康道。

0: 仲有少少突出嚟嘅。咁好开，最癫嗰次我哋喺个C N 系咪 C N E 呢个 show 咧？唔记得咗未？唔好乱讲，未必记得。但系总之好惊，我有一年我同嘉华哥去做 show， 跟住两个真系搵嘢食去行。我净系记得最清楚嘅
1: break 噶啦，
2: 最开心
1: 就
2: 系
1: 想当年就冇咁多得意嘢食嘅。
0: 冇啊，曾几何时系我特登落去食 corn dog 嘅啫，炸热狗嘅。
2: 哦，那个好好食。
0: 其他剩翻嗰啲嘢唔多选择嘅，但系自从几多年啊？海玲，
2: 2010年啊，
0: 2010年开始咧 ，C N E 嗰个卖点就多咗样嘢，就
1: 系
0: 奇奇怪怪嘅嘢食，
1: 古灵精怪嘢食啦。
0: 即系仲要系爆嘅，年年都爆喎，年年都好劲喎。今年又爆咗好多，
2: 今年好多。今日个 food list 咧系有好多种，
1: 好长啊！
0: 我最想去试，如果真系落去嘅话咧，就系、是、试今年有炸龙虾味
1: 啊！呢、這个系。
2: 哇！好大条，我见到。
1: 唔系呢个正路啊嘛，其他嗰啲太古怪，我接受唔到。呢、這个反而 OK 嘅。
0: 我问下你，炸洋葱圆过，你接唔接受到？
1: 接受到，即系嗰个洋葱
2: 花
1: 花嗰、那个，
0: 系
2: 系啊！
0: 我就系嗰年去咗，见到个炸洋葱犹豫咗好耐，
1: 系好食噶。
0: 你知食洋葱好辣噶啦，
1: 系啊系啊，
0: 成圆个，切开成朵菊花咁，
1: 系搣出嚟咁样啊！
0: 咁你犹豫究竟嗰个口感系点样咧？博唔博得过咧？而且价钱唔平啊，我记得唔知十几蚊嘅，
2: 贵嘅。
0: 咁终于都系落到嚟啦，唔试咧，即系濑得濑啦。
2: 梗系试啦。
0: 我试咗几好食，
1: 好食噶，佢
2: 好食噶，而家系
1: 点啲酱咁样。
2: 系啊，而家基本上嗰啲 rib fest 啊嗰啲咧，系必定会有呢、這、一个摆喺个 funnel cake 嗰个车格。
0: 但今年好多甜嘢噶。
1: 系啊，咁啊，讲开啲食啦，甜嘢啦，为大家介绍几款嘅 C N E 嘅特色食品先啊。第一单四川麻辣雪糕，哇，系
0: 听到都开心。
1: 四川麻辣，中意食麻辣火嘅朋友开心啦，系啊，跳起弹起啦。咁样佢又点样咧？嗱，首先咧就有呢个四川嘅花椒啦，加辣椒油啦，再加呢个脆辣椒嘅 topping。咁即系你试想幻想下啦，即系四川麻辣啊嘛，佢好多嗰啲花椒噶啦，花椒唔系斋辣噶嘛，有种麻嘅感觉喺里边嘅，跟住咧就有种香独特嘅香味喺里边嘅，我唔知
2: 点
1: 系啊，
2: 十一蚊啊，唔平嘅，
1: 我又唔系麻辣 fans 嚟嘅，辣我嘅麻辣我麻麻地，不过佢而家沟埋嗰个
0: 雪
1: 糕咯，
0: 雪糕
1: 系、啊、啦，
0: 两个世界嚟
1: 嘅，冇错。冻咗之后有种甜味，跟住咧又有呢个奶嘅香味，最尾又有种辣同埋一种麻嗰种多重嘅口感嘅刺激。
0: 嗰、那个反差位咪就系乡村同城市
1: 系
0: 一齐捞
1: 一齐捞，我哋怕味咁。
0: 乡村嘅风味，城市嘅繁华
1: 系啊。总之啊，我总之嗰种味嗰种感觉系唔知点
0: 咁啦，
1: 点形容啦？好啦，第一单嚟呢个。
2: 今年有三大优胜嘅美食喎。
1: 系有咩三大优胜美食？
2: 你哋估下。
1: 炸
0: 嘢嚟讲啦，开估啦。
2: 其实头先阿邦你讲嘅龙虾串已经入选咗为其中一个三大啦、
0: 必食啦，
2: 必食啦。另外嗰两个其实我有一啲麻麻地，有一个咧就系呢个粟米山葵柠檬水，
1: 哦、
2: 即系 wasabi 嘅 lemonade， 系、三大优胜。
1: 呢、这个几醒神嘅，应该
2: 又甜甜地，跟住又好爽，
1: 酸，跟住再加种工鼻嘅感觉喺里边。
0: 感觉系咩？要形容下，
1: 唔系啊，难以形容咯。
2: 有食评家食完话正噶，
0: 拉倾亦都系嘅，到最后咪交出嚟啊，难以
1: 形
0: 容
1: 咯，
2: 就系 good 系嘛，
1: 谂唔到啦，你系啦，求其捞出嚟，
0: 捞到乜就乜啦，
1: 佢可能即系搵个 random 就嗱，今日我有呢几盘，你帮我揿出嚟。哎呀，蒸个蒸条方俾我啦，咁样好啦。嗱，呢个就好古怪。另外一个
2: 就系、是、第三个咧，其实我有几有兴趣嘅，就系、是、呢个 brie 嘅芝士配炸 Oreo。
1: 炸 Oreo，
2: 炸 Oreo， 但系佢中间咧 Oreo 平时咪有啲 cream 嘅，佢入边夹住嘅咧就系 brie 嘅芝士，
1: 哦，
2: 即系嗰只软软软淋淋嗰只芝士咧。
1: 明白，
2: 我觉得呢个我有兴趣。
0: 好咸又甜。咁我想问嗰个咩 S 咩 Smores 啊
2: ？Smores，Smores
0: 系咩？
2: 嗰个 pizza 而家好 hit 啊，好似棵圣诞树咁嘅。Smores 咧就系有啲
1: 棉花糖，
2: 有棉花糖啦，有朱古力啦，同埋有啲Graham 嗰只类似曲奇饼咁渗喺个面面度，所以佢就炸咗个薄嘅披萨底三角形嘅，跟住咧就先渗一层挤一层好厚厚嘅朱古力酱，再挤一层厚厚嘅棉花糖酱喺面，
1: 好甜啊！
2: 跟住再渗埋啲曲奇饼碎，
1: 顶唔顺啊！
2: 但好好食啊，
0: 比较重手，
2: 好好食，所有 blogger 全部。推介就系呢个 Smores 炸披萨。
1: 咁啊，头先讲开芝士啦，有一个叫芝士奶食， 佢係咩咧？就或者奶色咧，就加啲咧，就係呢個家夫嘅叫做咧芝士粉。我哋成日喺咪又食芝
2: 士，起面係
1: 啦，成食披薩咪揀啲家夫芝士粉喺上面嘅。佢就撈嗰啲家夫嘅芝士粉咧，就撈落杯奶色嗰度咁樣。
0: 我想問 smash burger 係咩嘅
1: ？smash burger 咪即係將個牛肉就
2: 壓到好
1: 壓到爛曬咁樣。

0: 碎牛肉咁
1: 样，即系好扁嘅 smash burger。
2: 平日我哋实实正正一块嘅，
1: 系啊，佢啲厚度噶嘛，
2: 一粒一粒粒一压到一粒粒嘅，哦，
1: 脆得好紧要。佢而家就将佢摆落去一个饺子入边
2: ，smash burger 饺子，咁呢个 OK 嘅。
0: OK， 嗱，你头先讲嗰个 smash burger OK 啦，跟住头嗰个炸龙虾味 OK 啦，呢个我都 OK， 呢个咧就系韩式嘅炸鸡公仔面 taco。呢、這個有冇用？係、
1: 哦、
0: 啦，炸雞公仔面，
2: 炸雞公仔面，仲要係 taco，
0: 仲要 taco，
1: 飽到不得了。
2: 個雞有冇骨㗎？
0: 梗冇啦，唔通
1: 炸雞？
0: 個 taco
1: 即係真係韓式炸雞嗰啲，
0: 係啦，韓式炸雞，跟住咧有韓式嗰啲辣嘅雞面咁樣，跟住咧再 wrap 個 taco 咁樣。
2: 咁咁，如果而家一講翻 OK， 咪俾人笑咯。即系成件事已经冇晒，
0: 好 old school， 一系搵份搵份 OK 先，
1: 最最废，
0: 一定有嘅，一定有
2: 输到咧好多条街咁样。咁我讲 condom 咪又系好输啦。
1: 而家 condom 已经唔 hit， 但系 fun OK 系仲系 hit 紧，因为我有个朋友仔咧，而家就喺 CNE 嘅 fun OK 度做紧，佢就话都系好生意啊。佢话
2: OK，
1: 佢做到手冇停过啊。
0: OK， 好，咁另外一个啦，就话咧叫做芝士蛋糕，你知啦，系咪？佢话咧一块芝士蛋糕咧。咁就插一支雪條棍落去，跟住咧再包一啲咧就係、是、叫做咧dill pickles 嘅薯片嘅碎碎啊，就揼喺個面嗰度。
1: 今年好多都係揀 pickles，
0: 係啊，酸酸地咁樣，跟住
1: 青瓜咁多人中意嘅。
0: 呢、這個就係其中一個芝士嘅芝士蛋糕嘅甜品啦。另一個頭先講 dill pickles 咧就係 dill pickles 嘅咖啡啦。咁啊，即係個咖啡咧加入呢個 dill pickles， 即係話咧嗰個咖啡嘅味咧係有一種好強勁嘅酸瓜味喺裏邊咁樣嘅。
2: 嗯，仲有嘛？仲有嘛？
1: 麻麻地，其他我覺得麻麻地。
0: 仲有嘅，
2: 仲有啊！
1: 係
2: 啊，好啦，夠啦，夠啦，
0: 夠啦，夠啦。
2: 唔讲美食啦，讲下美食嘅宣传啦。咁当然需要一啲嘅网上嘅海报啦。咁我见到网上面都好多嘅。咁、排咗你嗰啲今年有啲咩食嗰啲海报啦。咁同时间佢哋现场嗰啲都大家会印制一啲海类似 poster 嘅嘢啦，
0: 摊摊咁样
2: 宣传摊摊。咁而家网上面啲人又话咧，咦咪住先，佢好 AI 喎、咁而家 AI 系确实一望落去之后知道点样啫。但系咁有两边网民就喺度。讲啦，一边就话撑佢啊，冇钱整啊，请摄影师啊，请 designer 贵啊，
0: 贵嘛。
2: 另外一边就喂，你咪赶住将我哋嗰啲啊力哥嗰啲 designer
1: local artist，
0: 我作为 designer， 我都用 AI 咁样。
2: 咁咧有两边啦，但系其实我想话俾你听，除咗 CNE， 但唔知点解 CNE 爆出嚟之后，突然间，因为佢好统一嘅，佢啲人用咗好多，个个都系用同一个牌子。
0: 差唔多嗰啲 apps 噶啦，
2: 系嗰几个
0: 风格都系差唔多噶啦。
2: 咁而家嘅，我想话俾你听，其实我已经见到好多，我啱见到四成餐厅
0: 系啊，
2: 佢连餐牌啊、门口啲海报啊、flyers 嗰啲咧，
0: 全部
2: AI 噶，已经冇，即系已经。冇人再特登去
0: 请一个
1: 设计师嚟，
0: 系啦，同佢斟酌一轮。我自己咧就影咗呢啲物品啊，跟住或者啲文字咧就俾晒 AI 做呢啲嘢咁样。
2: 同埋你要真系影咗啲相，有阵时有啲难度噶嘛，要影到咁靓，同埋真系要时间同埋心机。可能你真系好小本经营，同埋可能你真系净系想宣传 local 嘢，即系净系自己个档口有嘅。咁其实呢件事系避唔到啦。咁所以，但系而家啲，你知而家网友噶啦，即
0: 系
2: 好中意喐啲下都
0: 正义上身咁样，
2: 少少嘢系。咁但系我觉得个方向就系你而家先讲都太迟啦，
0: 冇错。
2: 其实你应该早啲讲，
0: 冇大势所趋，你讲都冇用噶啦。
2: 但我唯一可以话俾你听，好在而家你一眼望得出呢一个系 AI 整出嚟
0: 嘅。
2: 但我想话俾你听，下一浪你睇唔出噶啦，
0: 睇唔出噶啦，
2: 你冇得闹噶啦，
0: 系
2: 啊，闹都冇得闹啦。
1: 你分唔清啦，
0: 佢睇得出嘅。呢个梗系 designer 做咁核突嘅，咁点翻转啊？系
2: 即系嗰套牛相嗰套电影啊，
0: 真人咧就差过 AI 做啦，将来嘅趋势会调翻。咁样啦，冇办法噶，真系噶啦，信我啦吓。好，咁啊呢个时间抽埋奖啦，咁啊今日咧就抽到咧就系 Helen Tong， 咁你得到咧就$10长城拍卖评估行嘅，咁我等阵咧就会私信俾你噶啦。好，咁我哋完成咯，祝大家有个愉快嘅周末啦。
2: 咁希望大家继续关注我哋面书专业进击陈皮朱古力，同埋继续可以玩啊 Chris Wu 嗰、那个，
0: 冇错，
1: 系啊，快啲嚟投票啦
0: ，gift card 嘅游戏吓，咁我仍然可以投票嘅。好，咁啊时间差唔多啦吧，咁我哋
1: 下个星期见，
0: 拜
1: 拜。
0: Bye
1: bye。
3: 本节目内容纯属嘉宾个人意见，与本台立场无关。
4: 加拿大中文电台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5: 加拿大。

0: 大中文电台黄昏六点，黄昏新闻专辑。
1: 安省十月市政选举现已截止报名，有53人角逐多伦多市长。安省400号公路今日起车速上限提高至每小时110公里。美国最高法院暂时允许继续进行白宫宴会厅的项目。加拿大中文电台现在由黎伟杰报道新闻。安省十月的市政选举今日下午2点已经正式截止报名，多伦多市多个选区因现任议员退休或者转区参选而在最后关头出现变数。陈正仪报道。
2: 多伦多市政府官方网站显示，多伦多市长职位共有53人竞逐，不过日前的民调显示选情呈现三头马车之争，现任市长周志伟支持度显著领先市议员伯雷德 Brad Bradford， 前联邦内阁部长亚历山大 Chris Alexander 就紧随其后。而在市议员方面， University Rosedale 选区现任议员萨克斯 Diane Sachs 在截止前夕突然登记转战 Toronto Danforth 选区，令到原选区呈现没有现任议员留守的局面，为出战该区的前议员米高林顿 Mike Layton 重返市议会创造有利条件。至于萨克斯转战的 Toronto Danforth， 因资深议员方卓宜 Paula Fletcher 宣布退休，引发多人角逐。前市议员费格达基斯 Mary Fragedakis 亦都在截止前几个钟头报名，他形容重返政坛是希望能够以实务经验服务社区。另外，在士加堡北 Scarborough North 选区，现任市议员麦智谋 Jamal Myers 将迎来强劲对手，前联邦国会议员陈胜元和董恒鹏都已经登记参选，该选区共有8人竞逐。而 Beaches East York 选区，前联邦国会议员艾立德 Nate Erskine Smith 亦都已经报名出战，与该区另外12名参选人争夺席位。加拿大中文电台陈正仪报道。
1: 另一方面，在大多伦多其他多个主要城市，战幔亦都正式拉开。密西沙加及杜林区多名重量级政客及候选人都在最后关头登记参选。陈正仪另一节报道。
2: 本国第七大城市密西沙加今次共有14人角逐市长，这一场选战被视为现任市长柏利树 Carolyn Parish 和前市长曾任安省自由党领袖的康宝丽 Bonnie Crombie 之间的两强对决。有民调显示两人支持度平分秋色，都是 35%。 另外，密市议员 Deepika DeMala 和 Alvin Tetchel 亦都被视为强劲对手之一。而咸美顿现任市长安省新民主党前党魁霍华斯就面临另外12名候选人的挑战，包括一名华裔。在曼锦士和列治文山连同争取连任的现任市长在内，各有3人竞逐市长。区域议员方面，曼锦士有11人争夺4个席位，包括之前代表保守党出战联邦大选的前传媒人郑敬基。另外，杜林区8个市镇合共录得37人参选市长，其中11人是在过去一个月内登记。奥沙华市的市长选战最为挤拥，共有9人参选。约克大学公共政策副教授 Zachary Spicer 分析指出，竞争激烈的市长选举能够带动一向偏低的市选投票率，相反，如果现任市长优势过大而缺乏挑战者，就会产生连带效应，令到市议员选举的选情冷淡。加拿大中文电台陈正仪报道。
1: 安省有更多的高速公路放宽车速限制，至到时速110公里。今日开始实施的包括400公路、7号和115以及417号公路，而早前6月底有东部的401和416公路，7月就有402公路，今个月底终于涉及401多个路段，下个月就会有 QEW 403、404、省府拥有的一段407、412和418等等。省府表示，省内大部分高速公路在原先设计时本已经可以容纳高于时速100公里安全行车。 安省政府宣布，未来三年投资近7500万元，透过多项培训计划，协助数千名学生及在

0: 的人士取得长期护理行业所需技能，应付医疗人手需求，包括延长护理教育衔接津贴，协助护理助理进修成为注册护士，增加培训法语及原住民个人支援员等等。此外，省府将会提供1500多万元专业进修基金，协助长期护理院舍支付员工进修费用。约克区警方证实，就万锦市近期多宗骑单车非礼案，拘捕并起诉22岁嘅男疑犯，最新指佢共涉及4宗嘅案件，较先前公布嘅多1宗。当局话喺本月中旬大约一个星期内，万锦北屋社区一带至少4名女事主报称遭人骑单车经过嘅时候不恰当触摸，时间都系傍晚7点前后。警方较早前发布图像，形容疑犯系南亚裔，最新就话喺寻日成功将佢逮捕。河顿区警方就寻日一宗银行劫案，呼吁协助辨认疑犯。案发喺寻日下昼5点几，位于贝灵顿 Branch Street 近湖边一间满地行银行嘅分行，一名独行男子跳过柜台，掠去柜桶内嘅现金以及卷好咗嘅硬币，从后门离开，登上一架深色嘅私家车逃去。警方话，当时银行内嘅职员同埋顾客都冇受伤，而案中匪徒并冇亮出或者声称有武器。疑犯被形容系白人男性，年约25岁，浅啡色短发，有黄色嘅蛀牙，身穿灰色棉帽上衣。杜林区警方就一宗网上买卖交收时嘅持刀劫案拘捕并起诉2名14岁少年。事发喺前日星期三下昼5点几，事主透过二手交易平台向卖方表示有兴趣购买一部手提电话，相约喺奥沙华401公路及 Wilson 以东嘅 Dean Avenue 见面交收。当买卖双方到场之后，突然闪出第三个人持刀向买家事主打劫银包，劫去现金。事主立即报警，而当局追捕过程中出动无人机协助锁定疑犯的位置，最后成功逮捕两个人，都是14岁的男性，控以持械行劫等罪名。本国和美国高级别贸易谈判继续在华盛顿进行，达成协议的期限是今晚午夜，否则美方将会向大约280亿价值的加国货品征收新的50%关税。渥太华方面目前对协议内容保持低调，负责的联邦部长勒布朗曾经透露，本国的乳制品供应管理制度将会维持不变。而美国总统特朗普最新就表示，加美谈判顺利进展，并称其团队与加拿大总理卡尼关系良好，但就仍未透露协议的细节。特朗普强调，美国需要保障本地农民的利益，又说自己只会达成好的协议。美国最高法院首席大法官罗伯茨签署行政搁置令，在法院审理美国政府提出的紧急上诉期间，暂时允许白宫宴会厅项目的工程继续进行。哥伦比亚特区联邦巡回上诉法院在今个月初裁定维持下级法院发出的对白宫宴会厅项目的暂停令。美国政府其后向最高法院提出紧急上诉，指白宫宴会厅项目是国家安全所必须，并表示项目已经完成65%。美国传媒报道，在罗伯茨签署行政搁置令之后，最高法院全体法官将继续审理政府的上诉。美国国务院表示，已经批准向南韩出售价值1亿2500万美元的响尾蛇空对空导弹及相关设备服务。声明话，南韩政府提出购买103枚响尾蛇战术导弹以及10套该款导弹战术制度组件，并配合相关的套件及服务。这项军售将提升南韩的防空威慑能力，并确保与美军的协同作战能力，帮助南韩提高应对当前及未来威胁的能力。根据美国海军航空系统司令部官网介绍，这款响尾蛇导弹是美军现役最先进的短程空对空导弹，同时可以用于打击地面目标。本地及国际新闻报道完，跟住会有中港台消息。
1: 中港台新闻是由香港电台新闻部提供。
2: 在香港，支联会煽动颠覆国家政权案，支联会前主席李卓人、前副主席周恒同被裁定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罪名成立。香港电台记者卢子清报道。
3: 支联会煽动颠覆国家政权案，朝早在西九龙裁判法院颁布裁决，案中3名否认控罪的被告，包括已经解散的支联会前主席李卓人。

0: 同前副主席周幸彤各被裁定一项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罪成。至于另一名被告前副主席何俊仁，就在开审前已经承认控罪。法庭颁下200多页的判词，说中国共产党作为执政党的领导地位是现行宪法所确立和保证，亦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核心部分，不存在西方式政党轮替的可能性。这宗案件主要的争议点在于支联会五大纲领中的结束一党专政到底有没有涉及颠覆国家政权。判词指出，结束带有推翻和破坏的意思，认为这个行动纲领的目的不是要求中共回归宪法下的多党合作制，而是要结束它在宪法下的领导地位。对于辩方说被告的终极目标是建设民主中国，属于正当和合法，法官在判词中指出，控方已经证明被告一直以来对中共和中央政府怀有敌意，他们不相信在敌意的气氛底下能够有和中央政府和平对话的可能性，认为被告不是纯粹为推动修宪。法官亦提到，即使在香港国安法实施之后，被告仍然不断鼓吹结束一党专政，并蓄意将发生在30多年前的六四事件和之后的反修例风波相提并论，是挑起敌意，侵蚀和破坏公众对中共的信心，拒绝悬崖勒马，形容李卓人和周幸彤将自己豁出去，鼓吹港人将行动纲领付诸实行。判词指出，非法手段不一定要涉及暴力，被告是试图透过挑起敌意和分化，令他人对中共失去信心，从而达到破坏根本制度的目的。他们完全不理会结束一党专政违宪，已经属于颠覆国家政权最终的其他非法手段。法庭裁定李卓人等三人是支联会的主导意志，根据规则原则将三人的违法意图和行为视为支联会的意图和行为，因此亦裁定支联会罪名成立。案件押后至下星期五处理各被告的求情。根据国安法，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的刑罚分为两级，情节严重者可被判监5至10年，情节较轻可处5年或以下监禁。香港电台记者卢志清报道。
1: 香港廉政公署落案起诉香港大学一名副教授，控告他涉嫌从一名服务供应商收受现金贿款合共大约220万元，向对方批出7份中小学资讯科技教育项目订单，总值超过1000万元。该名副教授同涉案服务供应商、供应商的妻子和侄子另被控涉嫌诈骗港大服务费。中央气象台发出了台风蓝色预警，指位于北部湾的热带低气压已经增强为热带风暴，预计风暴中心经过的海面风力达到8至9级，阵风10级，预计直至当地星期六晚8点，广西、海南岛、广东、福建等地部分地区有大至暴雨，而其中广西西南部和南部沿海局部地区降雨量可能会达到250至280毫米。香港打鼓岭一间宠物酒店及犬只训练中心的33岁女负责人，星期四怀疑被一只寄养的狗只袭击而丧生的事件，而渔护处证实涉事狗只是混有格斗犬品种，正调查狗只来源。环境及生态局局长谢展环就表示，会检讨格斗狗只的定义和名单，并且全面审视管控措施。香港海关在敏感度管制站侦破一宗怀疑利用货车输入未列仓单货物案件，检获合共大约118公斤怀疑走私活体植物、病虫害及冷藏宠物食物，估计市值大约是35000元。一名40岁本地男司机被拘捕。官员是在星期四于有关管制站截查一架入境货车，经检查之后在货车上发现那批怀疑未列仓单的货物，包括怀疑非法进口的麦皮虫、非外幼虫、果蝇、蟑螂和冷藏白老鼠等等，和其他已申报货物混杂一起。海关已经将案中的怀疑非法进口的活体植物病虫害和冷藏白老鼠转交渔护处跟进调查。中港台新闻报道员，翻嚟有财经消息。

0: 中港台新闻是由香港电台新闻部提供。
1: 由 Treasure Hill 打造，坐落于 Aurora 尊贵社区 Wellington Street East 与 Leslie Street 交界 Montara， 背向 Magna Golf Club， 设有双车房，四个车位，最多五房，高达2400平方尺，售价仅由799,900起，开幕升级优惠，包装修完成土库，全套家电、中央冷气、石英石台面等。周末记得嚟 Aurora 85 Monna Park Gate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参观示范单位。李婷、张志文、高子威轮流直播 Montara by Treasure Hill， Aurora 尊上生活由此展开。
2: 就快开学啦，架车都唔知可唔可靠。
3: 要可靠就要揾 Hyundai of Aurora 啦。
2: 诶，大公司而家嚟 Hyundai of Aurora 买新车全货，仲送50寸大电视，再俾149蚊，即系落到4条雪胎包埋安装噶。
3: 利率仲低至零，头90日仲唔使俾钱住，
2: 仲有高达7500蚊大优惠。
3: 真系 Hyundai Upgrade Your Ride Sales Event。
2: 咁抵就咪执书啦，今日就要去喺 Wellington Street East 阴街以东嘅 Hyundai of Aurora 啦。
4: 财经消息由 La Défense 大卫标行赞助，营业时间星期二至六早上11点至下午5点，敬请预约905-771-9111。
5: 财经新闻简讯：
6: 多伦多综合指数收报36620点，上升254点；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收报53277点，升咗517点；纳斯达克综合指数收报26180点，上升113点。标普500指数收报7674点，上升33点。纽约十月期油系报每桶87.06美元，微升23美仙。纽约十二月期金报4680.6美元，升咗109.2美元。加元汇价升至三个月高位，系报72.67美仙，上升0.13美仙。另外，香港恒生指数收报26009点，上升310点；日经平均指数收市报66016点，跌咗200点。黄昏新闻专辑报道完毕。
4: 财经消息由 Downtown Markham La Défense 大卫标行赞助，电话90577-9111，或上网 ladefense.ca 查询。La Défense Time Center 大卫标行位于 Downtown Markham 180号 Enterprise Boulevard 嘅 La Défense Time Center， 由历史悠久嘅大卫标行经营。是你信心和信誉的保证。 La Défense Time Center 大卫标行营业时间星期二至星期六早上11点至下午5点，敬请预约。电话905-771-9111 905-771-9111，或上网 ladefense.ca 查询。
1: 突破距离限制，摆脱时间约束， Fairchild Radio App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7: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拿大中文电台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1: 期待已久，新滋味月饼出炉啦！
2: 吓，月饼都有新鲜出炉？
1: 新滋味咪有咯，每日推出即时烤焗嘅奶皇月饼，行过佢铺头都阵阵香味。
2: 原来新鲜出炉嘅月饼真系好好食噶，松脆嘅酥皮外层加埋流心奶皇嘅馅料，咬落去嗰下，简直停唔到口啊！新滋味月饼全部本地新鲜精制，选用最上等材料，唔买你就走宝啦！
1: 一定要试下啦！不过你俾我试一啖先啦。
2: 倾心之作，
1: 清新滋味，
2: 新滋味月饼。
3: 记得8月22日星期六，小英、何志宏于 Marfilmore 二楼 Bell 专门店现场直播，唔好去错。Bell 邀请你8月22日嚟 Marfilmore 二楼 Bell 专门店睇下佢哋难以置信嘅优惠，同转用 Bell 纯光纤上网服务啦。纯光纤上网采用全球最快嘅互联网技术，每秒下载速度高达 1.5 Gbps。想了解优惠详情，记得今个星期六嚟 Highway 7 嘅 McCowan Marfilmore 二楼邻近 Tim Hortons 嘅 Bell 专门店，小英、何志宏现场直播推介。
4: 而家去中国旅游免签证啊！至尊假期全新推出嘅中国最新科技智能豪华游轮旅程，乘坐揽月号及。

0: 翼光号今年四月下水咋，是中国首批搭载 Harmony OS 鸿蒙智能舱房系统的智慧邮轮，是豪华邮轮的天花板啊！行走长江三峡线，从上海、宜昌一直玩到重庆，全程12天顶级奢华体验，包食包住包酒店都是500多元咋。详情请电至尊假期416-639-8839 639-8839，精彩加回味尽在至尊假期。 AM 1430交通速递，
1: 时间嚟到下午6:20，由卢希尔为你送上今日最后一节交通消息。首先是407东行线在412的位置有交通意外，两条左线受到影响，龙尾排队去 Lakeridge， 而401东行线就在 Allen Collector 的左线有坏车，另外往 Avenue 的 Ram 位有线处理紧交通意外。401东行线主要由 6 North to Grove Line 就由410至 Kennedy 缓慢，401西行线就由 McCowan 塞到去 Dixon， 409西行线往427北行线的 Ram 位右线有交通意外，龙尾排到去 Martin Grove。 至于 QEW Gardiner 西行线就由 Jarvis 多车至 Strawn， 404 DVP 南行线由 Steele 去到 Lawrence 就由 Bloor 至 Gardiner 繁忙。404 DVP 北行线一段首先在 John Mills 至到 York Mills 慢驶，再在 Bloomington 缓慢，然后Millock 的右线发生了交通意外，这一段也是相对慢一点。最后是市区道路方面， McCowan 南行线近住 Shepherd 的位置，也就是 Commander 至 Nugget 一段就住交通意外而现场有封路措施。今天的430交通消息已经全部报道完毕，祝你一个愉快的周末。
2: 上个礼拜你帮个新居入伙的朋友遮了张床褥回家，不过今日你架车嗰副推保引擎嘅任务系车两架单车送俾屋企嘅白燕星。丰田 Tacoma 够力又可靠，肩负每一个重要嘅托付。时刻丰田租任2026 Tacoma 4x4 Double Cab SR5， 每周119元起，36个月年利率4.79%，首期5100元，可选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 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3: 热辣辣，冇心机煮饭。
4: 嚟龙足记开餐啦！招牌姜葱鱼头煲、姐姐黄鳝煲人气高企，蒜香排骨、蜜椒生蚝非常惹味。龙足记夏日海鲜大放送，时令游水吃货齐备，益素酱圣子、生蚝、避风塘特大龙虾、清蒸青斑鱼鲜，源头直供。唔三晚唔食，更有拔丝香蕉做甜品。Ride 活泼 ，Young 十六街新旺角龙足记，夏日冰冻果汁特价，记得外卖明炉烧味啊！一翻杯，消暑凉快。
5: 你自住或投资都眼光独到。
6: 唔好咁讲。我只是对明发展商 Trash Hill 有信心，现在机会又来了，与 Aurora 专柜社区 Wellington Street East 及 Nestle Street 交界 Montera 双车防震屋只有79,900起，还有多项开幕升级限时优惠、
5: Aurora 四周园林美景，环境舒适。
6: 周末你快点去85 Honor Parkgate Trash Hill 销售中心看示范单位啦，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追求完美舒适生活，高品质建筑，首选 Trash Hill。
2: 足迹见证成长，印记精彩人生，踏出改变的第一步，开启人生蜕变之旅，展现自信和魅力，成就独一无二的自己。2026多伦多华裔小姐竞选现正接受报名，详情请浏览大会网页 torontochinesepageant.com。 截止日期9月2日。
7: 加拿大中文电台齐心打造，推出广播温度。
8: 焦点新闻即时掌握，重要议题深入分析，焦点直击。
9: 欢迎收听焦点直击，我是郑丽华 Michael。 直播室有我嘉宾时事评论员姜永庆 Adam 姜。 Adam 你好。
10: Hello 大家好。
9: 电话线上有另外一位嘉宾，就是万锦市区域议员兼副市长陈国志 Mr. Michael Chang。 你好陈副市长。
11: 你好你好 Michael 好 Adam 好。
10: Hello Michael 你好，
11: 听众好，
10: 两个 Michael
9: 是啊。陈副市长啊，之前一段的传言就说啊，你啊可能今年不会参选了，不会连任了，两年前你已经正式跟大家说你不角逐连任区域议员和副市长，可唔可以同我哋讲下点解你唔角逐咧？今届有咩打算同埋有咩意向咁样咧？
11: 就总有一日咧，都系要平日 要停下嚟噶嘛，
9: 系
11: 四年。

0: 有四年，有四年啊！无论几呢个四年咧，都有一次咧系要出局嘅吓。咁其实咧就系选举度咧，我都系都好多年啦，成四十年啦吓。
1: 系
0: 啊，都开始咧系攰攰地啦吓，鸟倦飞而知还啊，都应该知道翻屋企嘅时候啦吓。咁其实咧就系、是、决定唔选咧，系几早嘅，系差唔多三年几前咧。我已经是有个意愿是不选的。为什么呢？就刚刚选出来,2022 年选出来，那么三两月之后呢，在一个会议里呢开会。
1: 是。
0: 那么有成十个人的。那开会讨论什么呢？讨论一个 parking lot， 一个车位。
1: 是。
0: 那么成十个人呢讨论了成我想二零分钟三十分钟的。那么讨论什么呢？就颜色。左嗰个形状系长啊、短啊、圆啊、扁啊咁样，哎呀，真系我坐咗喺度咧，真系几意外啊！咁啊，我堂开完会之后咧，我就翻去帮我个秘书讲我话，我话呢个位咧，我都系都几都吓，觉得都几普普通通啦吓，嘢唔系啲系适合我噶嘛，所以我平三年几前咧已经有呢个意愿选噶
1: 啦，系。嗱，三年几有议员选，但到最近先正式讲话你唔选，唔选之后你都讲咗理由就话，哇，都做好多年，屌到好疲劳。因为今日同你倾偈前咧，都睇过你最近写啲好感人一啲自己过往喺移民嚟加拿大所经历嘅风风雨雨啊、波折啊，即系可见到你都好多年历。无论在人生方面、啊、做生意方面、啊、或者后期的从政方面、啊、你觉得今次不再角逐的话，是不是人生上面一个暂时停一停的脚步，是会完全离开政坛、啊、还是停一停之后再想一想下个方向，甚至乎净干脆退休呢？
0: 啊，那这个都值得商量一下的。为什么呢？你我本身咧做呢个政治到我成四十年啦，咁都有一个相当嘅兴趣嘅。咁当然咧，而家年岁又大咗啲啦吓，咁啊健康方面咧又要睇而家咁样吓。如果吓若干年后啊，或者仍然系好似系壮健啊，仲系头脑清醒啊咁样吓，能力仲喺度咧，咁系都未必一定话退晒嘅吓。咁其实话离开啊，系咪真系离开晒都未必噶，而家。譬如话联邦啊，有啲位走出嚟啊，呢个省政府而家选紧呢个啊党魁啊，咁其他咧都有啲人玩得我，大家倾下偈啊，咁都系帮政治有关联嘅吓，因为话大家话咗咁多年啊嘛，变咗都系有啲人咧系嚟啊，大家系商量下啦吓，交换下意见啊咁样，希望就把个政府吓，无论边个喺度做咧，啊边个党去做咧，把佢搞好，对我哋民生方面咧系进步啲啦。
1: 咁换之，我话你会离开政坛，好似都唔系噶啦，应该咁讲法，即系你仲系有个兴趣喺度，只系暂时唞一唞，即系调理下健康啊，诸如此类，然后可能又有机会再喺其他方面再大展强拳脚，咁系咪咧？
0: 有机会嘅吓，如果你保证到我能够生活到一百岁噶，
1: 你就
2: 绝对冇问题。
1: 你早见啦，
0: 眼耳口鼻啊都吓壮健嘅 why not 吓，所以就头先讲过啦，系就算真系唔系一个位吓选出嚟去做一个政要啦，但都可以帮噶。最紧要咧系政府方面咧系真系对民生好重要噶，冇政府点可以吓个国家点可以？系前进一下，所以能够帮到几多几多啦吓，都好多时噶，就算系在职啦，都好多人咧系第二个 level 啦吓，第二个无论呢个联邦省啊，都有时揾下我咁样攞啲意见。
1: 吓，因为直播室有 Adam 又系企业家，又系我嘅时事评论员，佢自己都好关心社会。Adam 听完陈副市长呢番说话之后咧，你有咩感觉啊？嗱，我知道咧，你而家又系。摸索緊一個新嘅方向、新嘅發展，其實係咪到我哋咁年紀嘅時候咧，都係有啲時間停一停落嚟，要諗一諗下一步咁樣啦。
2: 嗱，首先 Michael， 我認識咗你都幾耐下噶啦，
0: 幾耐啊嚇？我知道你係對武俠小説啊咁啊，好有深度啊。
2: 唔係咁多，
1: 係啊。
2: 咁問題就係話。即系我哋成日发觉政治舞台上边咧呢个江湖咧系可以玩好耐下嘅，

0: 即係阿 Hazel McCollin， 即係百幾歲啦嚇。咁、啊、咁就另外一方面咧，就突然咁樣聽到你咁講，今日咧其實好好機會，嚇、
1: 嗯、
0: 阿 Michael 又捉到另外阿 Michael Chan 上嚟，咁樣同我哋傾下偈啦。因為就其實都會可惜嘅，如果阿 Michael Chan 即係喺個政治舞台上少咗一個咁當打嘅華人領導咧，喺、
1: 嗯、
0: 呢、這個即係主流嘅社會裏面咧，少咗一個角色咧，係可惜嘅一件事嘅嚇。咁而家聽到就話，可能即係到時可能仲有話題，欲知後事
1: 就半小時可能
0: 咁就
1: 稍微休息下啫。
0: 咁更加有趣味啊！即係要講多啲啊，同阿 Michael Chan 嚇。
2: 係啊，係啊，其實都咁樣。我就最近咧，唔係最近，我眼咧都係有啲問題啦，咁樣啊。咁人哋最近我翻咗去呢個中國嗰邊咧，係眼嗰度做過手術啦，咁做得唔錯嘅嚇。咁係，但係我眼咧都有幾個問題。咁將來仲要去處理咁樣啊？咁啱啱而家你選舉都係燈火綠啦嚇，咁變咗都係推下嚟。另外咧就亦有其他啦，你喺呢次嘅選舉都好多華人咧係出嚟爭取。
1: 你講埋今次係嘛？講翻你
2: 係啊係啊，埋今次方面係相當相當嘅多噶嚇，咁變咗好啊，多啲華人啊，咁大家無論係新啊舊啊，有經驗冇經驗啊，都可以大家喺呢個政治嘅。啊！呢、這个红路上咧系可以锻炼下，呢、這个好事嚟嘅吓。我哋系做咗咁耐啦，亦系希望咧啊，年轻啲嘅、后生啲嘅啊，上位啊咁样去继续啦吓，继续我哋嘅城市嘅发展、国家嘅发展。
1: 阿、陈副市长，因为你做万锦市副市长之前咧，其实喺安省政府你做过几任嘅厅长，又做起码我做记者嗰时咧，采访过你嘅时候，你做经济发展嘅厅长啦，又做过移民厅长啦，仲有做其他职务嘅厅长，都咁丰富嘅政坛经历嘅话咧，睇翻目前我哋加拿大所面对嘅风风雨雨，特朗普不断向我哋施压啦，而内部我哋有房屋问题，即系话在内同在外咗咁多问题嘅时候咧。以過去咁多年從商或者政壇嘅經驗咧，你覺得我哋萬錦市以至成個安省點樣面對當前一啲困難嘅困局噶啦？
2: 其實呢一樣嘢咧，我講咗都有成十幾年噶啦。我喺呢個旅遊廳啊，都曾經呢個 public 啊，呢個公開嘅演講咧都講過噶。無論城市好、省好，或者國家好。加拿大一定要分散投資嘅，無論是你自己個經濟啊、出口啊、進口啊，都是要一個全世界的佈局嚇。咁多年咧，可惜咧就係、是、啊，無論邊個政府上台咧，我哋嘅貿易方面咧就係、是、去曬美國嚇，差唔多係75%到80%嘅。咁呢個依賴程度咧係相當相當之高嚇。所以咧，呢個特朗普上台咧，其實話所謂幫我哋談判。我談判嘅籌碼咧，真係冇嘅嚇。佢好簡單啦嚇，佢話我而家50% 啊，50%，所有安省嘅貨物嚟50%，我哋點搞
1: 啊？係啊，
2: 即刻咧係可以真係一個災難性嘅發生嘅，所以係應該咧嚇早啲咧，希望啊而家或者而家開始啦嚇，就喺呢個全世界咧要分散佈局嘅，無論你去南美啊、去亞洲啊、去歐洲啊咁樣嘅。我哋冇其他方法嘅。如果唔做咧，將來咧啊，特朗普之後，美國都有其他總統啊。啊，你好難講咧，佢會唔會比特朗普更緊要咧？咁樣又點搞咧？係嘛？所以我希望咧，就係呢個無論係邊個黨上台，而家Carney做得幾好嘅，佢都好明白啊，呢個世界咧要佈局咁樣，希望能夠咧就盡快做呢一樣嘢嚇。
1: Adam， 你虽然不是好似陈副市长咁有从政嘅经验，但你有好实在、好多年嘅从商经历。咁其实听完陈副市长呢番说话，你有咩感慨？有咩回应？有咩补充？或者自己有咩睇法啊？
0: 我就极之同意啦，吓、啊，即系而家一路以嚟嗰个加拿大嗰个经济系危险嘅。咁、
1: 嗯
0: 啊、但係呢問題就係話加拿大嘅主流社會對呢個危險嘅意識呢就好似低。咁點解就好鍾意譬如話聽返陳副市長呢個講話呢、
1: 嗯、
0: 就係話我唔知呀，其實我想問一問呢，就係話你喺主流嗰度開會。

0: 会啦，吓讲 parking 又好啦，讲咁大件事也好啦。有冇一种就系话，即系用一种嗱，我哋大家都系香港人啦，坐喺度，香港人嚟嗰个逻辑性啊，嗰个取向性啊，会唔会会唔同啲？我唔敢讲边个系好啲啦。但系我哋 at least 系会容易明白一啲咯，即系譬如嗰个 parking 唔好讲20分钟好唔好啊？即系讲2分钟得唔得咧？即系呢一种嘅逻辑性系咪真系需要加强同埋带入去，定系点样？定系唔系咧？定系用人哋嗰个咧？
1: 你讲得好啱 ，Adam。其实讲嚟讲去效率啊，即系我哋而家国家咧又系个体制啊，嗰个架构咧。是个效率比较慢的。很多时呢就是哇我哋要讨论啊，我哋要再讨论啊，我哋再要讨论啊。咁变咗呢就是你时间是一路咁去㗎嘛，嗰个时间嗰个是唔会等你㗎。咁变咗好多嘢是慢咗㗎。你睇下而家以前呢就冇乜叫新兴国家呢，咁你西方国家就冇乜点感觉到㗎。而家有新兴国家穿上嚟呢就开始知道喂我哋做嘢點解突然間人佢人又走上嚟啊，爬咗頭咁樣啊，所以咧，我覺得咧係我哋國家嚟講咧，無論省啊、聯邦或者呢個市政府咧，都真係要睇我哋嘅架構咧，係唔係即係比較可以去改動下佢啊，去係點樣去調整啊咁樣啊，希望咧就能夠把個政府嘅效率咧提高噶啊，我。咁多年啦，无论喺省度啊，而家喺 municipal 啊，呢个市政府都发觉嗰个效率啊系几低下噶，系有改进嘅必要。
2: 啊，陈副市长，你做咗从政咁多年，而我哋个社会或者我成个政治架构咧，系好重人权、好重平等、好重自由。喺咁情况之下咧，系咪同我哋所讲嘅效率，或者香港人过嚟嘅讲嗰种效率咧，其实当中系好难可以？融合到或者多甚至乎有啲矛盾咁样咧，系咪？
1: 系、呢、這个有噶，有一个啊，有个敏感度喺度噶。
2: 嗯，
1: 头先讲话啊，民权啊，自由咁样，系去到边一个地步咧？咁样
2: 啊？
1: 系我发觉就系我哋真系有我自己吓个感受就系、是、好多嘢咧，唔可以整到一个 entitlement 啊，我应有嘅，我应有嘅，我应有。
2: 系啊，
1: 咁变咗咧就好多时咧就政府变咗佢卡咗喺度啊。停留咗喺度啊，又去点样处理啊？总言总之咧，就系、是、嗰个效率咧低咧。最麻烦就系咩咧？就系、是、其他国家咧，佢能够追上嚟、咁然后咧，令到我哋哎呀，几年之后咧，突然间发觉哎呀，我哋好似呢方面好似又差咗喎吓。点解我哋以前系领先嘅，而家变咗落后咁样啊？因为各要各咧，大家嘅竞争啊嘛。最紧要都系要喺效率方面咧，真系要。睇睇点样可以处理佢？
2: 诶，但你点睇咧？即系点样平衡或者拿捏到我哋一直标榜或者我哋引以为傲嘅人权啊、自由啊、平等，但喺效率上边，我哋系咪可能有啲妥协咁样？即系点样搞咧？
0: 呢样嘢我就睇到喺呢近几年咧，系急速地改变啦。当然系由特朗普美国呢度逼我哋猛咁即刻醒觉，同埋嗱嗱声改变。咁我哋唔帮即係边个 party 啦，咁但係即係新嘅 Mark Carney 亦都係即係好进取地力挽狂澜去走去其他方向去改变啦，所以无论喺效率啊各样嘢度呢都尽量去提高。咁当然呢样嘢呢同其他嘅平衡观念呢係有影响嘅，咁呢样嘢就係值得探讨。
2: 係呀，因为陈副市长又讲嘅 Carney 哇佢做得几好，而 Adam 都覺得 Carney 做得好。嗱，如果循住 Carney 咁嘅方向發展嘅時候咧，陳副市長你都同好多政要、好多級嘅政府咧打交道。Carney 而家咁樣行法嘅時候咧，你會預見到佢可以同加拿大爭取個乜嘢方向、咩局面出嚟啊？嗱，
1: 佢而家我睇佢當然咧就係定避重就輕啦嚇，就係一定要係盡量咧係去。是去令到特朗普先生比较不要发大火拍大台，那就是他帮我们对碰一下，根本我们如果是这样的情况我们是很彻底的。那他就是在这一方面尽量去应对他，不可以说是讨好但是应对他。
2: 是
1: at the same time, 同时真的是 去其他国家布局噶。咁佢而家系做紧噶吓。

0: 佢已經擺得好明啦，我一定要去歐洲啊，去呢個英國方面啊，咁亞洲方面佢自己係講過咧，係要進取亞洲方面啊，咁樣佢新興嘅市場啊，同埋呢個其他國家咧，大家能夠係啊取長補短啊，或者係大家互相可以支持到咁樣啊，佢應該係做緊呢樣嘢，應該咧係全球咧係分散佈局噶。而佢以前做嗰份工咧，亦係見過世面，可以講做嚇。佢自己係一個財長啊，喺英國做財長啊，做財長咧，佢應該去好多好多其他國家開會噶。咁佢應該係比其他黨嘅黨領啊，或者其他嘅政要咧，佢喺世界上嗰眼光咧，應該係廣闊啲噶。
1: 嗯哼，但 Michael 想再問一下就話。而家特朗普话要向我哋加拿大征收50%关税，上一次又话拖多三日，但三日又嚟啦。如果咁，眼前系 Carney 最大最大挑战系咪点样搞掂呢50%嘅新关税先？
0: 咁当然希望系啊唔使俾啦吓，
1: 系，但系睇嚟就好难
0: 少啲啦，
1: 系
0: 啊冇错啦吓。另外咧就系边一个 sector 吓，边一个领域咧系要俾咧咁样吓，我哋。加拿大去到嬲尾都係能源國家嘛，我哋又有啊，咁有礦咁樣啊。但係喺安省嚟講咧，就汽車啦，同埋啲 aluminium 啊嗰啲嚇，就比較困擾啲啦嚇。咁所以都係要睇佢啊特朗普嘅脾氣啦、口氣啦嚇。係啊，聽日起床嗰時佢係咪開心啲咧，定係比較困擾啲咁樣啊？係
1: 啊，
0: 好情緒化啦嚇，係又唔好穩定嚇，所以就算啦。真係點樣簽咗張紙翻嚟咧？我成日幫自己講啊，
1: 係將將廢
0: 紙，將將廢紙唔係講笑嚇。因為佢突然間一個禮拜之後，我又咩1991年嘅咩反案啊，咁跟住就把佢推翻啊咁樣，所以係一個相當一個冇誠信嘅環境之下去幫佢去所謂 negotiate 談判咧，係相當之困難。即係有時都想起上嚟，真係真係將將廢紙咁樣嘥曬時候，但係咧唔談得。因為我哋咧係太過依賴佢啦，咁希望就係盡快咧就係分散啦，然後就希望十年之後就唔使咁辛苦啦。
1: 陳副市長，我哋去廣告，廣告翻嚟再傾過。Adam， 我哋去廣告先啦。
2: 好啊。
3: 想下你间屋日日望住高尔夫球场，在 Aurora 专柜地段售价只是799,900起，
4: 位置无敌，由 Treasure Hill 兴建 Montara 豪华镇屋，于 Wellington Street East 及 Leslie Street 背向 Markham Golf Club， 上车房五房设计，可泊四架车，
3: 几分钟到404高 train 站，
4: 开幕限时优惠，包装修完成土库，全套家电、中央冷气、石英石台面等。
3: 咁周末一起去 Aurora 85 Anna Park Gate 销售中心参观全新示范单位，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
5: Hello， 我哋 Out of Town Markham 嘅 William
6: 同 May，
7: 你哋系咪有独家销售盛会啊？
6: 系啊，我哋嘅盛会现正隆重举行，
5: 利率由 0% 至高达7000蚊回扣，最畅销型号仲可以低至1%利率折扣及更多，
6: 优惠多到讲唔晒。
5: 我哋嘅独家专上优惠盛会喺加拿大至畅销嘅豪华品牌 Out of Town 举行，快嚟4080 Highway 7嘅 Warden 怡东嘅 Out of Town Markham 出车啦！
8: 我系 Out of Town 总裁 Helen Chin Kersher， 我哋拥有安省最大嘅华人营业团队 ，Out of Town 系你嘅首选。
5: 哇，咁快已经到暑假尾声，又要准备开学啦。阿妹细佬 ,check 下你哋部机啲网络吓。
9: 阿哥，我哋之前都话网络有问题，入 U 去到咁远要稳定先得㗎嘛。
5: 同你哋嗱嗱声转 Bell 纯光纤网络啦。每秒下载速度高达 1.5GB, 上网快好多又稳定。download 又快，最紧要系佢哋有特别优惠。今个星期六同你哋去 Highway 7嘅 McCarway Mark Hill Mall 二楼邻近 Tim Hortons 嘅 Bell 专门店了解详情。小英何志宏现场直播。
10: 新时代全媒集团呈现，加拿大中文电台主办，张雨晨明月星神贺中秋音乐晚宴，9月14日豪门宴隆重举办，一齐赏月听歌，共度天伦，欢度一个温馨又难忘嘅中秋佳节。鸣谢以下赞助商户：
11: 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
10: 至尊赞助 Treasure Hill、
11: 流花专家 Chris Wu、
10: Sunny Communities、
11: 钻石赞助天宝旅游、
10: 澳洲康道极品灵芝、
11: Rose Sports Honda、
10: 信捷冷暖。
3: 焦点新闻即时掌握，重要议题深入分析，焦点直击。
1: 翻翻嚟焦点直击，电话线上继续有万锦市区域议员兼副市长陈国志 Michael Chang， 直播室有时事评论员姜永庆 Adam 姜。陈副市长，你做过省嘅厅长，又做过万锦市嘅副市长， 就你自己經驗或者接觸所得，其實三級政府

0: 在合作方面或者推动一些事务方面呢，有没有一些需要改善的地方呢？
1: 三级政府呢就在大路上来讲，他都有沟通的，都是比如说有些比较辣手一些 的议题，他们沟通 都不错的。举例这个后城住屋这样，这排都真係幾辣手㗎，咁三級政府啊俾錢啊，或者去做啊咁樣啊，呢個起動咁樣都唔錯㗎。咁但係講到話大家啊平時啊嗰、那個係溝通咧，我覺得都有改進嘅必要㗎。
0: 嗯，
1: 有時真係有啲咧係完全都冇乜點樣去話去大家商討咁樣，而咧。啊，好多市民都系唔系太清楚啊！我哋个三级政府啊，联邦同埋呢个省咧，系有呢个 party 啊，有呢个党方面咧，咁佢嗰个制度咧系比较系法司号令咧比较好啲噶。呢、這个市政府咧，反为咧又系冇呢样嘢噶。市政府咧，我发觉咧又系一个三权啊，有三个。部咧系大家去主管嘅，一个咧就系呢个系公务员啊，一个就系市长，另外一个咧就系我哋所谓个议会啊吓。咁啊，好奇怪喎，大家咧系唔管大家嘅。换句讲咧，就系市长咧唔可以叫公务员嗰边咧系嗱，而家呢样嘢我唔赞同噶，你要尽量搞掂佢赞同咁样噶。市府咧，如果佢中意咧，即系市府里边吓，
0: 即系市府职员
1: 佢个。佢個立場咧仍然可以唔贊同嘅，
0: 係咩？
1: 係幾
0: 即係
1: 幾奇怪嘅，
0: 即係市長想咁做，而啲職員可以另一個方向做都得㗎。
1: 冇錯啦嚇，即係係呢個
0: 你唔講真係唔知喎，真係
1: 係啊，幾奇怪嘅又。我哋個議會一樣嘅嚇，咁變咗係好，我哋叫 independent 啦，大家都好獨立嘅。咁係當然最好嬲尾咧，大家係商討之下咁樣接衝啊咁樣嘅，啊把個事情推進啦。但係權力嚟講啊，真係。你有你嘅，我有我嘅。我做咗幾年之後，我根本係嗰啲市議員咧，好似啲窿咁啊，好似啲狼咁樣，但係好嚇一個人走嚟走去咁樣嚇，比較獨立啲咁樣，變咗係喺個效率方面咧，又即係叫做弱咗啦。另外咧，喺個團結方面咧都弱咗嘅，好多時咧啲係要推動啲嘢咧，變咗就係白咗咁樣。
0: 啊Adam 聽完副市長講講咗啲咩感想咧？自己原來可以有咁嘅情況嘅。
2: 我就好想知道咧，即係陳副市長，你因為你曾經喺省嗰度好多年啦，嚇、啊、咁你就去翻呢、這個譬如 Markham 呢度再做嘅時間咧，咁其實即係係咪好有幫助？因為其實 Markham 係發展得很好好嘅。
0: 嗯、
2: 我哋住喺 Markham 啦，都覺得好滿意嘅。咁喺從中嗰個經驗係咪好有幫助啊？定係點樣咧？
1: 啊，係唔同嘅嘢啊 ，Alan 啊。
2: 哦。
1: 咁當然就係盡量去自己去適應佢啦，咁樣。
0: 嗯。
1: 你 Markham 嘅發展當然係好啦，佢已打到個根基好啊嘛。佢嗰啲我市長成日講啦，係我哋係一個。是創新啊，這個科技的中心啊，這樣是就這麼啱你最啱這些是年輕人啊，同埋啲是 multicultural 啊，這個多族裔啊，都好喜歡咧是這一樣嘢啊，變咗人口咧係進入呢度咧，變咗有人嚟啦，跟住有工作啦，咁個城市梗係會好啦嚇。
2: 咁
1: 但係咧，我發覺咧就係辦咁事咧都要咧係自己去準備一下，因為我發覺就喺呢幾年咧，都對於呢個新嘅科技啊，係都慢咗啦嚇。譬如話有冇機械人啊，有冇呢個係啊無人機嘅嘢啊，創新啊，其他咁樣嚇，電動車啊，啊啲啊呢個啊生產咁樣嚇，都少咗噶。所以呢個希望啦嚇，新嘅呢個議會啊嚇，就能夠喺呢一方面咧係關注一下。去要出去揾啊，就唔好话系守株待兔啊！佢嚟到我咪好咯吓，咁佢唔嚟嗰时点啊？我觉得系应该都要去自己主动啲吓 ，more aggressive 啊，去寻找啊呢、這个系、這個這個、工业。

0: 啦，呢廿年前嘅高科技，我贊同。十五年前高科技嚇，啊敏感市真係雄霸香港，啊呢、這個位置上冇人能夠話，誒、哎、我好過你咁先啦、
1: 嗯、
0: 但係而家你睇下咧，我哋嘅所謂嘅新能源啦嚇，呢、啊這個電動車啊，無人啊呢、這個啊無人飛機啊。呢、這個機械人啊，即係
2: 講真，呢方面好似唔見多有啊。講真又係
0: 冇錯啦、啊，我哋係應該要以與時俱進啊嘛嚇。如果我哋個以前係高科技嘅，如果而家敏感市定位啊，我唔做高科技啦，
1: 嗯，
0: 我去做文化，啱唔啱啊？變咗而家我發覺咧，又係敏感市咧都去到一個地一個點咧，就係要睇下根本我哋向前進咧係想做啲乜嘢。如果是想做仍然保留我们高科技的领域的领先呢，那我们一定是即刻呢去寻找一下现在的高科技是什么、
1: 嗯
0: 啊、定了之后呢就要去争取。
2: 嗯 ,Adam, 你做了在萬錦做了这年生意又是萬錦居民这么久，听了陈副市长这番说话呢，你又怎么看先？
3: 我呢一分鐘先覺得有啲驚恐喎，
2: 有啲危機感。
3: 因為嗱，我中意做好多 number 嘅 research 啦嚇，咁我就做咗，其實 Markham 係幾名列前茅
2: 嘅。
3: 喺成個加拿大成個安省咁計，咁、啊有啲數字攞唔到啦 ，GDP 嗰啲冇乜意思嘅嚇。咁佢譬如話個 household income
2: 係。
3: 咁 Markham 呢係佔成個安省排第四嘅，即係 Oakville 嗰啲多啦，咁但係 Markham 係好高嘅，11,000嘅，咁佢比起其他甚至比多倫多更多啦，多倫多係84,000啦，當然多倫多嗰啲地方係唔同啦，即係佢可能即係一個 household 得一個人賺錢，咁又唔同，咁但係呢 Markham 算係相當高，亦都高過 Richmond Hill、
2: 嗯
3: 啊、甚至高過 Mississauga、啊、高過 Calgary， 高過呢個 Vancouver、啊、高過 Ottawa、
2: 嗯。
3: 所以即係我哋一路住喺 Markham 咧，就有少少開心同埋自豪。啱啱又賽車啦，
2: 係
3: 嘛，砰砰聲咁樣，咁好開心下喎、啊。咁但係咧，如果由阿陳副市長咁樣講出嚟咧，咁又真係一個當頭棒喝。
2: 係啊，
3: 可能真係都唔夠。
2: 哈哈，
3: 即係尤其是而家嗰個科技競爭咧係強好多。其實我哋睇住有啲組織咧嚇，有銀行又好啊，保險公司啊，或者大型嘅基建咧，直情睇住佢哋即係各個官員啊 ，Markham 嘅官員啦、市長也好咁樣，直情係即係 invite 佢入嚟。咁、
2: 嗯、
3: 原來要再做多啲，咁呢樣嘢都幾警醒下。
2: 嗯嗯，陳副市長係咪我哋真係要？不要太安于日落，应该看看原来我们其有些是比不上人的地方，真的要急起直追，是不是？
0: 你当然要与时俱进嘛、啊、你以前是阿哥，但是有机会呢做了阿二哥、三哥、四哥的嘛，所以这个世界是竞争的，我发觉就是
2: 不进则退嘛。
0: 过去几年你人口是有没有增长呢？我想普普通通啦嚇，你係已經俾呢個 warn 人口方面咧 ，warn 咧已經係超咗我哋噶啦。你或者入嗰啲工業啊、商業啊，即係呢個 warn 方面咧係我，即係我冇呢個數據喺度啦。但係廿色咧，我感覺咧 warn 咧黃市嗰方面咧已經係分分鐘爬一頭添，所以萬錦市都要係自己睇睇，為過去好幾年啊。虽然是仍然风光啊，但是都要咩噶，都要系
2: 好啊。
0: 当你自己喺安逸嘅时候咧，都要思考下，即系将来咧系啊，将来啲后生仔啊，系嘛，啲仲喺呢办紧事噶嘛，亦希望佢能够安居乐业啊，唔好俾啊去即系俾其他嘅吓，俾我哋追过之后啦吓，自己原来咁样嘅，辛苦咧又唔系咁好啦。
2: 陈副市长，我再开始广告先。
4: 他之前帮你拖住个 trailer 翻山越岭，横跨成个加拿大。不过今日他的卓越拖运性能只需要帮你妈咪车架剪草机翻屋企。丰田 Tundra 实力非凡，肩负你的每一个托付。时刻丰田租任2026 Tundra 4x4 Crewmax TLD Offroad， 每周173元起，36个月年利率3.99%，首期5800元，可选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

0: 地丰田代理商。
1: 机会难得 ，Aurora 尊贵社区有新盘睇啦。
2: 喺边啊？
1: 与 Wellington Street East 夹 Leslie Street 交界 ，Aurora 全新社区 Montara by Treasure Hill 双车房镇屋，价钱只系由79,900起咋，配套完善，仲有多项开幕升级限时优惠。
2: Aurora 环境舒适，交通又好方便。
1: 今个周末约埋一齐去85 Monte Park Gate Treasure Hill 展销中心睇示范单位啦。李婷、张志文、高子威轮流直播，
2: 追求完美舒适生活，高品质建筑 Montara by Treasure Hill。
3: 我是2025年多伦多华裔小姐亚军 Jessica 李卓欣。去年参选多伦多华裔小姐，令我变得更勇敢、更自信。而最开心的是同时收获了珍贵的友谊和难忘的回忆。这个舞台不只是选美，更加是一个追梦和突破自我的机会。快点来参加今年的华裔小姐竞选啦。
4: 详情请浏览 torontochinesepageant.com， 截止报名日期9月2日。
5: 焦点新闻即时掌握，重要议题深入分析，焦点直击。
6: 欢迎继续收听焦点直击。陈副市长，您中环政坛这么多年，累积了这么多政坛的经验，如果有志从政人士，你会给他什么忠告和意见呢？
7: 是从政人士，他就出去从政，我都有希望见到他们知道是需要什么。如果是准备从政的呢，就应该自己问一下，是我在这个人力方面能够凝聚到这样，即是拿些义工啊来帮你。另外呢，财力在政治上都要财力的。财力其实真的是 fundraising， 即是自己有没有能力呢去筹到款，这两样是很重要的，财力和这个人力。另外就是你出来从政呢都有基本的常识啊，时事咁样完全都唔知咩回事咧，咁就当然唔好啦。咁另外就有啲憧憬啦，有啲爱好方面啊咁样吓。咁如果啊，即系我个 speaking 啊，即系嗰个公众去讲话演讲啊，嗰度能够好咧，咁都有帮助咁样吓。所以系憧憬系要先咧，系睇下啲几点。另外咧系多啲参与吓，唔千祈唔好突然间话。明日選舉，我今日出嚟，明日去選舉啦。通常都是失敗的，應該出嚟是早啲參與去浸下自己，攞多啲經驗，咁咧就對將來自己上到位啊，上位之後能夠做到嘢咧，係嗰度幫助好大。
6: Adam， 你對於陳副市長呢番忠告同意見有咩睇法先？
8: 簡單得嚟，其實幾有幫助嘅嚇，即係對其他想入政界的人士。另外一样嘢就是话，即系华人啦，其实即系都系少啦，喺成个即系主流嘅社会里边，点样可以即系发挥到个光同埋热能咧？咁样吓，
6: 呢样嘢陈副市长系好有资格，
8: 最有资格
6: 最有资格讲呢个问题啦。
7: 千祈唔好买，勤力啦吓，努力做啦，同埋就应该对啲周边嘅事情咧比较关注啲啊，同埋。英文我叫做 sensitive 啲嚇，
6: 係
7: 敏感方面啊，或者個觸覺方面啊，要成日都有個 antenna 啦嚇，英文啊，都要豎起嚟啊咁樣嚇，比較好啲啦。咁另外就盡量自己個思維啊，能夠創新啲啊。咁大家係同啲 colleague 啊、同事啊，大家商討多啲啊，係影啲好嘅政策出嚟啊，點樣幫助啊市民咧，好緊要。講來講去就係、是。这个政要最重要的工作就是把民生呢是整顿好，把民生呢能够他们进步啦，越来越好啦，这个很重要。
6: 陈副市长，因为限于时间所限呢，我们今天谈了这么多，很多就是意见和分析，我们有机会再谈过。好，我们跟听众说拜拜了，拜拜。
8: OK， 拜拜。
9: 本节目内容纯属嘉宾个人意见，与本台立场无关。
10: 加拿大中文电台晚上七点。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11: 加拿大中文电台，接下来由李兰为您播报8月21号的国语晚间新闻。约克区警方证实，就万景市近期多宗骑单车的当街非礼案，拘捕并起诉22岁男疑犯 Abdul Basit Rafi。最新指他共涉及4宗案件，较先前公布的多一宗。当局说，在本月中旬大约一个星期内。万景 Borough 社区的 Edward

0: Jeffries， 介乎于 Roy Rainey 至 Mingay 再去到 Markham Road 的一带，至少四名女事主报称遭人骑单车经过时不恰当触摸，时间都是傍晚七点前后。警方较早前发布图像，形容疑犯是南亚裔，最新表示是在昨天成功将他逮捕。调查后相信他曾经蓄意改变外表，现实控以四项性侵犯和一项蒙面做犯罪意图的罪名，正在调查他是否涉及更多类似的性侵案，呼吁受害人挺身举报。安省十月市政选举在刚才下午两点钟已经截止报名，有不少人趁截止前的最后一刻才递交文件报名参选。其中多伦多市长选举官方网站最新显示有53名候选人，当中6个人在今日报名，而四年前的上一届市选共有31名候选人，至于2023年的市长补选中就有多达102人竞逐。此外，万景市的市长选举只有3人角逐，包括争取第五度连任的薛家平。而万景8个选区加区议员共有大约40名候选人，当中超过一半是华裔。至于密西沙加市有14人参选市长，包括寻求由省级政坛重掌市议会的康宝利。预期主要城镇政府的书记需要一些时间去整理好所有参选文件，稍后才会有最终的市长、市议员、区域议员及教育委员的候选人名单。安省本届市政选举的投票日是10月26日星期一，预先投票就从10月6日展开。安省有更多高速公路放宽车速限制，至到时速110公里。今天开始实施的包括400公路、7号和115以及417。而早前6月底有东部401和416公路，7月有402公路，本月底将涉及401多个路段，下个月就会有 QEW 403、404，省府拥有的一段407、412和418等。省府表示，省内大部分高速公路在原先设计时本已可以容纳高于时速100公里安全行车。运输厅长萨卡利亚指，省内高速公路可以合法以时速110公里行车的总长度将会达1800公里，覆盖率接近九成。安省政府宣布未来三年投资近7500万元，通过多项培训计划协助数千名学生和在职人士取得长期护理行业所需技能，应付医疗人手需求，包括延长护理教育衔接津贴、协助护理助理进修成为注册护士、增加培训法语和原住民个人支援员。此外，省府会提供1500多万元专业进修基金，协助长期护理院舍支付员工进修费用。自2022年起，该基金已协助超过143000名员工提升职业技能。政府表示，相关措施目的是增加合资格护理人员，改善长者照顾质素，并配合全省兴建和升级58000张长期护理床位的计划。多伦多以北的巴里市早上发生涉及途人的车祸，一名女子和两名小童受伤送院，其中一名5岁男童一度据称可能有生命危险。警方表示，事发于今早大约7时，该三名途人横过马路时被一辆汽车撞到，其中的成年女子和5岁小童要由救护直升机送到多伦多地区的创伤中心救治，其余一名9岁男童就被送到地方医院治理，暂时未知三人的关系。当局指肇事汽车的女司机有留在车祸现场协助调查，暂时未对任何人提出起诉。本国边境服务局 CBSA 调查一宗涉嫌移民诈骗案之后，对一名42岁魁省男子 Abu Qasim 落案起诉5项罪名。他涉嫌使用4本伪造加拿大护照，在签证申请的邀请信中冒充接待人。疑犯又曾自称是移民顾问，为跨国公司服务，在法国和孟加拉设有办事处。CBSA 资料表示，2025至26年度共展开161宗涉嫌违法移民及难民保护法的刑事调查，而联邦政府投资13亿元加强边境安全以及保障移民制度的完整性。以上新闻播报完毕，感谢收听。
1: 突破距离限制，摆脱时间约束，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2: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大中文电台多伦多微信公众号，你关注了吗？里面有最新全球资讯，新闻每天更新，还有加拿大中文电台活动详情。想和电台有个亲密接触，快点打开你的微信，搜索 DHR Radio Toronto， 在搜索结果选择账号就找到我们啦。微信不单只是用来聊天的，关注加拿大中文电台多伦多微信公众号，你会知道的更快更多。汇率实况是由加拿大特许外汇交易商 OTT 方圆国际集团赞助播出，即时汇率中文热线416-512-1878。汇率速递，
1: 欢迎收听今天的汇率速递。一加元对美元0.72，对人民币4.89，对欧元0.62，对港币5.7，对新台币23.13，对日元115.5，对英镑0.53。以上是今天的汇率速递。
0: 汇率实况是由 OTT 方圆国际金融集团赞助播出，即时汇率中文热线416-512-1878。
2: OTT 方圆国际金融集团是加拿大首屈一指的特许外汇交易商，加拿大银行监督委员会注册机构，安省证券业协会 IROC 及加拿大投资者保障基金 CIPF 会员。 OTT 方圆国际提供极具市场竞争力的汇率结算交易和便捷优质的北美股票买卖投资服务。 OTT 方圆国际总部地址1123 Leslie Street， 电话416-512-1878。
3: 你自住或投资都眼光独到。
4: 不要这么说，我只是对名发展商 Treasure Hill 有信心。现在机会又来了，在 Aurora 尊贵社区 Wellington Street East 和 Leslie Street 交界 Montara 双车房正屋只有79.99万起，还有多项开幕升级限时优惠。
3: Aurora 四周园林美景，环境舒适。
4: 周末你快点去85号 Mona Park Gate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看示范单位了。李婷、张志文、高紫薇轮流直播，追求完美舒适生活，高品质建筑首选 Treasure Hill。
5: 足迹见证成长，印记精彩人生，踏出改变的第一步，开启人生蜕变之旅，展现自信和魅力，成就独一无二的自己，绽放耀眼光芒。2026多伦多华裔小姐竞选现正接受报名，详情请浏览大会网页TorontoChinesePageant.com， 截止日期9月2日。
6: 本节目内容纯属主持人及嘉宾个人意见，与本台立场无关。新闻热点全面追踪，畅所欲言，你听我听。1430国语热线，
1: 感谢来到今晚的 AM 1430国语热线，我是主播纪言。在我们今天的节目开始之前，先看一下今天的资讯，天气情况怎么样？那今天下午6点啊，加拿大环境部就更新了未来的天气预报。那么我们看到这个天气预报显示，是在未来可能在周一今天夜间到周日的凌晨呢，都会有很强的50毫米的降雨。那么在未来的几天的天气呢，也是比较凉爽的。那今天夜间最低是17度，明天白天的最高26度，最低是16度。礼拜日的23号最高温度只有21度，那有40%几率会降雨，最低13度。星期一的最高温度是22度，最低14度，夜间呢也是有40%几率会有阵雨。星期二的最高温度是25度，最低14度。星期三最高温度23度，最低17度，夜间有30%几率阵雨。星期四依然是下雨的天气，最高只有22度。所以未来的4-5天呢，我们看到温度的温差其实是在缩小的，白天最高温度都降到25度以下，天气呢日渐凉爽，所以大家也要注意啊，在这种气候过度的时间呢，是比较容易生病的。那我们看一下油价方面呢，明天的油价呢是171.9分每升，所以我们油价明天下降了2分。

0: 美声，那么接下来就来到我们今天的节目的正式部分了。可能今天许多朋友们已经刷到了这样的新闻啊，在今天夜间，我们知道，总统特朗普对加拿大280亿的商品新一轮的50%关税威胁，在今天夜间的午夜之后生效。那么我们看到这个新闻，大家可能也关注到最近一段时间啊，我们舆论界非常关注的话题就是这个关税到这个50%的关税最后期限在逼近。那么下半年的美加看点啊，自由贸易规则会怎么样呢？会有怎样的命运？所以我们今天呢是继续跟大家来关注美加关税。那么今天节目的热线依然是9058891430，我们非常欢迎听众参与我们的节目来讨论啊，你们有任何关于这次关税贸易战的一些看法呢？欢迎大家来加入我们。那今天线上的嘉宾是我们时事评论员，是我们时事评论员万木先生在线上等待。你好。
1: 哎，你好
0: 啊！你好，欢迎来到我们节目啊。那今天可能大家都看到这样的新闻了。那么特朗普政府呢，威胁是对200亿美元的加拿大商品加征一个50%的关税。那这一次的商品呢，有些部分呢是符合这个约定的美加墨协议的规则的。但是呢，过去许多企业都认为啊，只要是产品符合这样的产地规则呢，就可以比较稳妥的。免关税进入美国，但是这样的一次变化呢，可能会对我们许多本地的企业造成一个冲击。那么今天我们可能不仅是讨论这个关税到底生不生效，更重要的是，哎，我们可以进一步的去关注一下这一次美加墨协定呢，它未来的走向会怎么样啊？未来关于美加贸易还能不能像过去那样保持一种稳定和可预测的一种未来？我不知道您的看法是什么。
1: 哎呀，现在这个中美关系啊，在目前起码在那个特朗普时期啊，这个情况可能是很不稳定的。再一个，在那个特朗普如果说是他这个结束以后啊，美加关系也回不到以前那种很友好的状态了。
0: 嗯。
1: 因为什么？现在美国和加拿大，他总有一种和加拿大在一起吃亏的心理，这就相当于两口子一样。如果有一方他觉得一直觉得很吃亏，那这个事就很难办。而且这一次啊，等于是双方之间啊，已经是美国和加拿大关系已经弄得是很，其实是很糟糕了。很糟糕了，我认为啊，是加拿大，就是一直在包容。现在是美国啊，就有点现在那个台湾，今天那个台湾有个新闻嘛，就台湾的美国有点像那个赵建民，而加拿大有点像那个陈幸瑜啊。我不知道我这么比喻啊，是会不会得罪大家啊？我就感觉到就是说是加拿大是一再忍让，而美国啊，它不断的出轨。他出轨哪里？出轨俄罗斯，出轨朝鲜，他就出轨那个就是说就乱七八糟的国家。哎，他和这些国家这个关系好得很，像加拿大和他是同甘共苦的这么一种夫妻关系啊，或者是我们就说一种弟兄关系嘛啊，就说一种弟兄关系。结果他还不断那个找麻烦，这就是由于美国，这就是典型的病夫治国，他带来的这种问题。
0: 嗯
1: 啊，一个不正常的人，那个治国才会这么做。因为我在反复啊，就是、说是查资料啊，找各种我就是分析啊，目前我分析啊，我看不出来说美国和加拿大它到底有什么仇。
0: 嗯，
1: 历史上当然就是说是历史上在美国独立战争的时候，那个时候和加拿大打过一仗，是吧？他这个和那个加拿大打过一仗吗？这个事儿，因为这个事儿已经都过去，100多年了嘛，200年了。
0: 所以这一轮的对，所以这一轮的关税的争端，哎，很多人都说啊，闹得这么凶啊，用这个白话说，那么你觉得是到底是什么原因呢？这个美国要对加拿大加这样的一个关税？
1: 哎，这就是我觉得这就是美国有个病，我说病夫治国嘛，美国有个疯子在做总统。这就我想，我没有其他的原因。因为有一个正常人的话啊，你说人的自私自利这个东西啊，你也不能怪，这人家也要一个总统考虑国家的利益也没问题。但是就是川普这个人已经根本不会考，已经没有考虑他自己国家这个利益的能力了，或者说是这个人就是根本就是那个水平很低。 他想。

0: 不到说是和加拿大搞好关系啊，这是对美国的那个长远的利益，而是想在他的任内，他想做两个事，做不同级别两个事，大一点的他把加拿大吞并了，这个吞得下去吗？显然是吞不下去的，是吧？这他想把加拿大吞并，这是他的最高目标，最低的目标就千方百计啊从加拿大身上弄一点钱，但是给加拿大加关税啊，其实是弄不了多少钱，弄不了多少钱，但是他就是要这么做。他其实是把美国和加拿大和首先把美国和加拿大合作的这种企业的这种关系啊给破坏了。另外一个啊，你给加拿大加税，加拿大给你加税。当然现在从今天刚看到的这个消息啊，是美国是占上风了。占上风了，但是啊就说是从去年到今年美国也吃了很多的亏。美国你像那个农场啊酒厂啊，这方面他也吃了很多亏，是吧？钢铁业啊，汽车制造业，他其实那个和加拿大这边合作嘛，再加上尤其和安省这边合作，那个他其实也吃了很多亏。他就是他这么做啊，我只能说是，川普啊，可能有些时候、给人的感觉、他就是这个人就是欺善怕恶的这么一个人，他一直你看他都对流氓对金正恩，他一再说他和金正恩是好朋友。哎，他怎么不说他和卡尼是好朋友啊？他怎么不说他和加拿大很好啊？加拿大显然在世界上和美国是最密切的国家，还不是之一，是吧？你看加拿大都是同属于五眼联盟，同属于盎格鲁撒克逊的这样一个国家，又是亲密的邻邦，两边又不设防，按说有这么一个国家，你美国就偷着笑吧，因为加拿大在北方就给你挡住了俄罗斯，是吧？在北方你挡住了俄罗斯，这个东西就是你俄罗斯是美国在那冷战时期这是你最大的敌人，加拿大给你挡住了，在中间这个地方有多大的一个缓冲地带啊？要是按说是有加拿大大这么一片国土，有加拿大这么些 nice 的人，而且有加拿大就是很多他对美国这么友好，热爱美国的人，我不知道这么川普是哪个金，那反正我只是说觉得这个人的人格有问题，他就说是你对他太好了，他不舒服，他就要就是有那个受虐狂啊，他那个受虐狂就是要有谁虐待他，他才觉得舒服。
1: 那这一次看到对之前美加墨协定规合规的那些商品本来是有豁免的，但是这一次连这些曾经豁免的符合规则的商品也被征税，是不是就意味着这个美加墨协定已经相当于事实上被撕毁了？
0: 哎，那个美加墨这个是撕毁了，这就是没有完全的，没这就像一个杯子一样啊，它没完全打烂，但是已经打了一个很大的一个缺口了，这个杯子你用起来就很不好用了，是吧？他加拿大和美国，他现在也没完全的征税，他就是对那没有些也还能没征税，但是他对这个啥，你别说那个石油啊这些那个天然气啊这个东西还没有，所以那个阿尔伯塔那边他就是高兴，阿尔伯塔那个高兴以后，他要投入美帝的怀抱。是吧？他投入美帝的怀抱，他还想背叛祖国，他想干这个事。那其他方面，汽车啊、钢铁业啊，他主要是针对着我们，这个安大略省嘛。汽车啊、钢铁业啊，这个东西啊，他美国他给那个征税，是到明天，我看是到明天早上啊，到明天早上那个决定，这个到底最后怎么样搞？现在加呢，这就是目前弄的，就是加拿大可以给美国，美国可以给加拿大征税，他征25%的税，然后对钢铁征25%的税，但是啊，就是说是对这个，这美国还不能对加拿大不能对他们征税。现在美国的那个奶酪业啊，要进入加拿大市场了。这个奶酪这个东西啊，本来这就魁北克的那个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产业，它要进入魁北克，

0: 还有一个江西那个那边那个啥那个卑诗省啊，它这个木材贸易，它也在加税。这个那个讨论就是有些东西现在还没定下来，没定下来。反正啊，现在这一次看来就是加拿大要退步要退让了，要退让了。我看有一个那个啥斯科，哎，不是那个东部哪个省？纽宾斯维省嘛，哎，是哪个省的那个省长说是，现在肯尼完全按照那个特朗普的要求在做，但现在就是美国的那个实力很大，实力很大，他就是要回加拿大，这个时候他就是要摊牌，要这么做。现在可能那个美国啊，就要现在就说是我们加拿大又要进口美国的红酒了，哎，进口美国的红酒。这个东西啊，反正我是不会买美国酒的。我经常买酒，我是那个，基本上我天天的那个，我也不消费其他的东西，我就喜欢消费酒。我是不买美国酒的，是吧？我看到其他的东西，我看是美国的，我都不买，因为这个东西太欺负人了嘛，是吧？太欺负人了，这个这能让人感觉到这简直就是太不讲道理了。哎，因为我千方百计还想跟那个川普说说，他给他找点借口啊，给他找点理由，就说是那个确实那个加拿大在蹭你美国，但事实上不是，经济上不是这么回事，没有蹭你美国啊，是吧？
1: 而且有评论说，有舆论说，这次美国引用了一个将近100年的一个关税法，1930年关税法。那用这个过去几乎没有怎么使用征税的这个法律的这样的一条啊，338条。那这样子通过国内法律来，对一些符合自由贸易协定的商品来征一个重税，那实际上它是会，破坏企业对这个边贸协定的一个信心，那这个其实是损失更多的，您怎么看呢？
0: 啊，那个，这是我一下就觉得那个征那个重税啊，征重税啊，其实这个东西是他国内的民众受害，是吧？你说是有些东西，你说是不征税啊，那你不能保护你国内的产业。但是美国它不存在这个问题啊，美国和加拿大之间不存在这个问题，是互补的，并不是说加拿大这个一定过去在冲击美国的产业。我并不是说那个冲击，因为美国的，比方说是美国的钢铁业，美国你钢铁你本来很多就需要这个钢铁，石油、天然气这个美国当然在这个里面它占了便宜了，它是在这个里面占便宜的。再一个就是这一些，你像那个，我看有那个曲棍球啊那个东西，我觉得那个都没多少钱的。再一个就是说是要有那个汽车业，汽车业其实在加拿大的很多那个汽车业就是美国的，和美国这个和这美国那个密歇根州啊，这个是它是完全联合起来在办的，两边都在一起就搞的，你再把那个征税，等于你把美国那边的企业也搞垮了。他现在就是要逼着加拿大这些企业回到美国去。这些加拿大这些企业逼着回到美国去，一个是美国那边工资高，还有一个美国那边的人可能是更懒，是吧？加拿大还是移民多啊，还是可以干这些事，美国那边的那个人更懒。我不知道那个企业回去到底能搞个啥，他反正这个做这个事儿对他是短时间啊，他肯定是有点好处，他不是说没好处，但是这么做啊，它的长期来说啊，破坏两国的关系，也破坏了美国经济、美国企业的和加拿大企业合作的这种关系，更重要的伤害了加拿大人民的感情，是吧？这个也伤害了美国人民的感情。哎呀，我们用一个外交部发言人的那个话啊，确实是伤害加拿大人民的感情。伤害加拿大人民的感情呀，就是说是，就像连我这么一个热爱美国的人，我现在绝对不买美国的东西，是吧？我肯定，我当然有人的电话那头人说，哎，你老万你能消费多少？我是消费不了多少，但是起码表明我的一个态度，是吧？哎，我就是买这样一瓶酒，我就不买美国的。
1: 好的，
0: 谢谢我
1: 们都听到您的这个态度了。我们时间关系要进进广告，不过在下一阶段之前呢，我们邀请听众的参与啊。我们的热线是905-889-1430。那关于这个高的关税，那有人提到说，这个特朗普是在使用一种非常典型的属于他的一种谈判模式。那大家会怎么看呢？

0: 那同时大家会怎么认为我们加拿大应该做出怎样的回击，那我们待会儿回来再讨论。
1: 老婆，今天的牛仔骨和猪排味道跟以往有点不同啊。
2: 是特别美味吗？
1: 是啊，简直是烧烤界的天花板。
2: 我腌猪排的时候加了台湾牛头牌红葱酱，再用了沙茶酱来腌牛仔骨，
1: 难怪烤得特别香。
2: 台湾牛头牌沙茶酱红葱酱是烧烤高手的必备酱料，用来做凉拌菜都超级好用。家东总代理乐天贸易有限公司。
3: 很快已经到暑假尾声了，又要准备开学了。弟弟妹妹 check 一下你们的手机网络呀。
4: 姐姐，我们之前都说网络有问题，上大学去到那么远要稳定才行。
3: 那要跟你们火速转标纯光纤网络了，每秒下载速度高达 1.5GB， 上网快好多又稳定， download 又快，最重要是他们有特别优惠。这个星期六和你们去 Highway 7和 McKelvin Marfield Mall 二楼临近 Tim Hortons 的 Bell 专门店了解详情。小英和志宏现场直播。
5: 新时代传媒集团呈现，加拿大中文电台主办张雨晨明月星辰贺中秋音乐晚会，9月14号与豪门宴隆重举办，一起赏月听歌，共聚天伦，欢度一个温馨又难忘的中秋佳节。明谢以下赞助商户：
2: 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
5: 至尊赞助 Treasure Hill，
2: 楼花专家 Chris Wu，
5: Sunny Communities，
2: 钻石赞助天宝旅游，
5: 澳洲康道极品灵芝，
2: Roseford Honda，
5: 性节冷暖。
6: 财经速递，
0: 欢迎收听今天的财经速递。我们来关注一下北美市场的资讯。那多伦多 TSX 综合指数收盘在36620点，升254点；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收盘在53277点，升517点；纳斯达克综合指数收盘在26180点，升113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收盘在26180点，升标准普尔500指数收盘在7674点，升33点。纽约的十月期油每桶87.06美元，升0.23美元。纽约十二月期金每安士4680.6美元，升109.2美元。加元汇价创三月的高位，今天收在72.67美分，升0.13美分。亚洲市场的资讯，香港恒生指数收盘在26009点，升310点；东京日经平均指数收盘在66016点，跌200点；上海证券综合指数收在3905点，升1点；深圳证券成分股指数收盘在14094点，升121点；台湾加权指数收盘在45224点，升290点。以上是今天的财经速递。
4: 期待已久新之美月饼出炉了。
7: 好，月饼也有新鲜出炉。
4: 新之美就有每日推出即时烤焗的奶黄月饼，走过它店铺都阵阵香味。
7: 原来新鲜出炉的月饼真的好好吃，松脆的酥皮外层加上流心奶黄的馅料，咬下去那一口，简直停不下来呀。新之美月饼全部本地新鲜精致，选用最上等的材料，不买你就走宝啦。
4: 一定要试啦，不过你给我尝一口先啦。
7: 清新之作，
4: 清新之美，新之美月饼
8: 由 Treasure Hill 打造，坐落于 Aurora 尊贵社区 Welland Street East 和 Leslie Street 交界 Montara， 背向 Magna Golf Club， 设有双车房4个车位，最多5房，高达2400平方尺，售价仅由79.99元起，开幕升级优惠包装修完成地下室，全套家电中央冷气、10英尺台面等。周末记得来 Aurora 85号 Monarch Park Gate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参观示范单位。李婷、张世文、高子薇轮流直播。Montara by Treasure Hill，Aurora 尊享生活由此展开。
9: 每次叫外卖送来的塑料餐具多到呀可以开塑料派对了，
8: 还不止呢，我家里的外卖盒多到可以弃万里长城啊。
9: 想摆脱塑料军团，一句不需要餐具，世界立即清新一半。
8: 上街吃饭带备环保盒，有型又卫生，还可以减速，一举两得啊。
9: 地球已经够了，不要再用这么多塑料了。
10: 加拿大中文电台温馨提示：自备餐具、外卖都可以零交零负担，环保其实好简单。
6: 新闻热点全面追踪，畅所欲言，你听我听，1430国语热线。
0: 感谢回来到今晚的 AM 一四三零国语热线。那今天呢，我们跟大家在讨论美国的加征关税50%这个话题。那可能很多朋友都注意到了今天的新闻。那么，相比刚才万木先生发表了自己的观点啊，我们也提到说，这个其实美国方面的这个现在这种状态呢，有人就评论说是一种属于特朗普的一种谈判模式。我不知道大家的观点是什么。那么在加拿大方面，

0: 到底我们手里有哪些底牌可以去回击呢？啊，我不知道万木先生的观点是什么。
1: 哎呀，现在可能回击的办法也不多，一个嘛就是自力更生，艰苦奋斗，这是毛主席教导我们的啊，这个我们现在要重新学习毛主席语录，是吧？现在面对这个，这个国际上这个反家势力啊，南边的这个反家势力，这个我们呀、啊、要是那个自力更生，尽量这些。产品啊，汽车啊，包括那个红酒啊、奶酪啊，我们就好好消费我们加拿大的，的那个东西，是吧？我也没有什么办法，我明天再去买两瓶，加拿大红酒啊。今天争取把我这两瓶酒喝完，明天再去买两瓶，好好喝，喝爱国酒。
0: 嗯，
1: 是吧？大家要买车的人买加拿大的车，要做了生意的老板嘛，多用加拿大的钢材，是吧？多用我们加拿大的东西，反正我们加拿大产的东西，加拿大尽量用。这是一点。另外啊，这是小老百姓可以做的，政府要做的，现在确实是不能靠美帝了。靠美帝啊，这个是很麻烦的一个事情，是吧？因为美帝啊，他总是心里不平衡，总是他觉得说是加拿大，明明加拿大和他是风雨同舟的兄弟，但是他就是那种老大心理啊，他总觉得就加拿大好像占了他的便宜，占了他的光，这个东西啊，这就是很麻烦的一个事情，是吧？因为人和人之间啊，他互相之间一旦有这种心理啊，他肯定是处不好关系。国与国之间这个肯定是很麻烦。再加上加拿大的遇到美国这样一个君子国家，加拿大总是一个君子国家嘛，这个东西大家应该承认的。我们也君子国家，就是说文质彬彬，是吧？你看，这就是他就又遇到那个美国这么一个川普这么一个病夫，是吧？这个病夫啊，就是说是像这种情况下，你看你加拿大你要现在要怎么样做。而且那个川普啊，我发现他那个内阁那些人啊，都是一群太监，那群太监们，现在太监治国，你说在中国历史上一旦当太监们围在皇帝身边的是啊，这就是中国历史上，你像唐朝啊、汉朝啊、汉唐啊、明朝啊，那些太监一旦让这些人那个迎合那个昏君啊，迎合这些昏君的话，这个事就不好办了。美国大概就是这么个回事啊。美国我一样说，那个内阁里面就是个好人，就是差不多就是那个国务卿，国务卿叫什么？总一下那个一下叫不上来名字了啊，卢比奥。就这么一个好人，这么一个好人，他现在还也不是个好东西了。我觉得他现在也不是好东西，他也在刻意的，就是他不开枪，有些话他也不敢开枪了。他不像他当那个参议员的时候，有些话还敢大声讲出来。他现在不敢讲了。现在那个川普啊，他目前这么做啊，他是本身是很二的一个人。你看，就是连他身边这个现在他那个发言人那个女孩，他现在那个叫李维特，那个都看不惯，他都要走了，是吧？他这个人啊，是有点说是现在是旁边有个30几岁那个女孩啊，不断给他写情书。哎呀，我觉得这一快80岁的老头啊，就是风流成这个，他也这搞成这个样子。这当然可能是传说啊，传说。总体来说，但是我们不说了，就是从他做事以后啊，简直就是个疯老头儿，是吧？说话也没有苦。
0: 是现在谈
1: 这个东西啊，不是我对他进行人格的那个污蔑啊，大家不要觉得我情绪化人格污。就他这种事情，他就导致他决策上以后啊，就是非常的荒唐，做出一些很荒唐的那个决策。他现在这么做啊，他现在一个是美国，他本身这个国家很骄傲，再加上川普现在这个总统，他有这种想法，所以加拿大我估计还有2年的罪要受。但是这个罪啊，就可能到11月份啊，选举以后啊，可能这个情况会好一些，因为这个上来以后，那个他这个他在那个众院的这个多数一旦失去以后啊，他毕竟做一些事啊，他。

0: 要受一些限制，受的限制在贸易上面可能受的限制也不大，但是啊，他就没有这么张狂了。
1: 那么目前谈判中所关注的几个重要的领域，像能源、矿产和汽车供应链这些行业，这些作为筹码去谈判的话，您觉得这个够不够强？
0: 啊，那个加拿大根本就他真正要耍流氓，你根本
1: 没有用。
0: 哎，那个根本你很不好办，你现在只有往后退一下，是吧？你只有往后退一下，你不退的话，他真正给你征个50%的话。川普是会，他这样的事他是会做的，是吧？他你加拿大只有川普这个人，就是你哪有核武器，哎，把这个核武器给他那个，把那个核武器那个导弹给他吊在这个白宫上面顶上以后啊，他就害怕了，啊，那个核弹你给他放在白宫那个顶上，他就害怕了。但是你如果没这个东西以后啊，你加拿大肯尼显然就是个君子嘛，加拿大就是个君，他不是金三胖，哎，别说是。加拿大如果是个肯三胖的话，他未必这么做。哎，他还要活肯三胖，可能还要过来喝这个什么加拿大的冰酒。他这个人，他现在这个人就是吃硬不吃软的这种人，他欺善怕恶，是吧？他目前我们就遇到这样一个人，到这个特殊时期，你说是怎么样办？你举例来说。
1: 如果是
0: 一个抢匪，哎，他拿着刀子逼在你脖子上，他让你把那个包里的东西掏出来，你给他不掏吗？是吧？现在目前我感觉就是这么回事。加拿大制约美国的，从经济上来说是暂时他制约的这个办法不多，但是从长远来说，这个感情已破裂啊。这对美国伤害很大，我相信美国只要有眼光的政治家，他肯定是非常着急。这我都看了都替美国着急，还不要说美国的其他的政治家。但目前美国的其他政治家着急，他只能向自由党的美国的民主党的，他只能在外面喊外面骂，是吧？其他的这民间的人士他只能在外面骂。共和党里边的一些这些人啊，他只要很多人要选议员啊，他主要共和党的内部啊，他就是你哪些人对能影响到他们，一个就是内阁的人，内阁他现在群太监影响不到他，而那个国会里面参众两院的这些人啊，他们很多人想连任的人也还不敢得罪他。你看川普现在他在美国啊，他现在就是说在美国的那个工农大众里面，他现在还是有一定号召力的，他还是现在有号召力的。那你谁得罪他，他跟工农群众说是那个的，他给你喊起来以后，这些工农群众斧头那个火把给你举起来，你这个议员就别当了，是吧？他川普目前是处于这种情况。美国的那个广大的那个这个工农群众啊，这现在那个工农起义、工农群众，他这样搞得很厉害。当然，华尔街那些人也不是什么好东西，是吧？华尔街那些人唯利是图嘛。但是美国这些保守派的实力，他看不到这一点，他就好像也把这个没办法，是吧？他把这个没办法，这个川普就任由川普在这个地方胡来。川普在这个地方明明很多地方在胡来啊，但是大家只是讲看一些那个川粉们只是看到，哎呀，川普，个别地方做对了，那就是他全部做对了，怎么样做都是对的。我相信川普对加拿大这么做啊，这简直是愚蠢透顶，这就放在世界上你任何一个国家都可以得罪，但是你第一个。绝对不能得罪加拿大。
1: 好的，非常感谢啊！我们时间的关系，先进进广告。当然，我们今天热线也持续开通9058891430。今天讨论的是美加关税的争端，欢迎大家来电参与。
2: 记得8月22号星期六，小英和志宏在 Markwell Mall 2楼 Bell 专门店现场直播，不要去错。Bell 邀请您8月22号来 Markwell Mall 2楼 Bell 专门店看下他们难以置信的优惠和转用 Bell 纯光纤上网服务了。纯光纤上网采用全球超快的互联网技术，每秒下载速度高达 1.5 GB。想了解优惠详情，记得这个星期六来 Highway 7和 McCoven Markwell Mall 2楼临近 Tim Hortons 的 Bell 专门店小英和志宏。

0: 从现场直播推荐，
1: 你三位加拿大人就有一位睡眠不足，来 The Brick 用超低价格换取一夜好眠。 City Crown Jewel Resort 床垫现享六折优惠，精选床单低至49块起，还有购买第一个枕头加10块就能再买一个。另外全店货品零首期，免息分期最长可达55个月。 The Brick 祝大家七夕快乐，欢迎亲临大多伦多地区的各分店，包括万景市、荔枝文山和世家堡门市查询，有条件限制。 The Brick为您省更多。
2: 足迹见证成长，印记精彩人生，踏出改变的第一步，开启人生蜕变之旅，展现自信和魅力，成就独一无二的自己，绽放耀眼光芒。2026多伦多华裔小姐竞选现正接受报名，详情请浏览大会网页 torontochinesepageant.com。 截止日期9月2日。
3: 新闻热点全面追踪，畅所欲言，你听我听，1430国语热线。
4: 感谢回来 AM 1430国语热线9058891430，我是今晚的主播纪言。那今天我们讨论的是美加关税的争端。那今天线上的嘉宾是时事评论员万木先生，不过我知道有一位听众在线上等待，他有一些观点想要分享给听众，请我们导播帮我们接近。
5: 喂，你好，二位主持人好。
4: 哎，你好。
5: 听这万木先生说的，反正都挺对的，但是呢，您这消消气儿吧，我也很生气。只要但凡是一个加拿大人，都很生气。这个事儿的话呢，但是呢，就是说，首先呢，卡尼的话最后认怂低头了，这个要给他政治上减一些分的，这是肯定的。但是呢，我也承认，这不是卡尼的责任。这个是被霸凌的结果，然后被霸凌了之后，我们还得忍下这口气，继续前进。没办法，谁叫咱们现在经济下行啊，对吧？如果要是说根据网上的那个 National Post 给出来的这个结果来说，如果说这个协议不签，50%的关税加上去的话，那么我们加拿大会损失0.8%的 GDP。这个是一个相当危险的数据。如果要是我们现在经济正在复苏阶段，本来也就是年成长率可能也就是1%左右，再损失0.8%，那就成几乎是负增长的状态。
4: 嗯，
5: 所以说的话，城下之盟，我估计卡尼也没有，反正就是卡尼，我也没办法。看来卡尼也没什么办法。
4: 嗯，
5: 那么最终的话也只能选择忍这一口气。
4: 那如果说强硬反制没有办法，必须要达成协议的话，那有许多人讨论，我们如果需要置换的话，您觉得用哪个领域去置换是对我们加拿大的经济伤害比较小的？
5: 用领域去置换的话，那么其实呢，我觉得为什么不开放乳制品？这个可能是对魁省的话会有一些很比较大的影响。但是对于其他的省份来说还好呗，所以说的话，把乳制品的配额给它调高一些，或者说是在乳制品上面有一些更大的缺口，虽然说会损伤农民的利益，很多农民的利益，但总体来说，怎么说呢？对于加拿大的整体经济，这种伤害，并不如这个像这种制造业或者说是木材，这些东西来的更大。所以我个人以为的话，乳制品可以作为交换的这么一个条件吧。但是呢，现在看起来卡尼政府的话呢，对于乳制品这方面的话，好像是还是捂得比较死。所以说的话，恐怕这个怎么说呢，关税这块应该不会谈出一个特别理想的结果。即便他现在这个结果还没有出来，就是说应该已经差不多了。我们应该是就只是。说实在的，就是城下之盟，或者甚至可以说是人为刀俎我为鱼肉。所以说，怎么样解决问题的唯一方法，就是说从今天开始不要抛弃幻想。就是因为特朗普的话，他代表了至少35%的这个 MAGA 基本盘，那么这个1/3的这个美国人口他要收拾我们加拿大，所以说的话等于就是说对加拿大友好的是那些民主党的基本盘，也就是差不多也是1/3。至于说中间的那些人可以争取一下，中间的那1/3可以争取一下。我们 只有去

0: 争取到这些盟友，或者甚至说是在中期选举以及下次的这种美国大选上，一定要我们要就是尽可能的配合民主党，去把这个现在的这个 MAGA 的这上上下下这帮人打个包，让他们最好能进监狱还更好。这样的话，因为全世界的话，说实在的，全世界，只有民主党一家有能力也有意愿去收拾他们。
1: 嗯，非常感谢您的观点啊，非常感谢。那嘉宾万木先生还在线上，您对这位听众的观点有没有补充？
2: 哎，我觉得小陈说的对，哎，我觉得这个说的很好啊。这个不过美国的民主党啊，他又搞那个。哎呀，美国的民主党我也觉得很麻烦，他搞的那个一系列的那个名堂啊，也这个他在经济上也不好好弄，我觉得那个这个也很让人失望。我现在就觉得我还是比较喜欢美国的这个共和党里边的，这个建制派吧，啊，美国希望美国的建制派那个起来。美国的这个 MAGA 党，在美国的贫下中农啊，工人阶级贫下中农啊，让他们啊，这次在川普啊，好好的这个贸易啊，在这个贸易高关税啊，让他们吃点亏，让这些进一步让这些美国的这些工人阶级啊，贫下中农啊，他们这吃点亏以后，他才知道那个觉醒，知道这个国家不能这么管理，是吧？这就相当于中国的那个社会一样，说是像李自成起义啊，明末那个农民起义一样，明末的这个啥，这个明朝那些王公贵族那个统治者也不是好东西，但是李自成、张献忠那纯粹就是豺狼虎豹，民众还那个大家说那民众说是那个这个可能也是编的啊，说是潘闯王、迎闯王，闯王来了不纳粮，闯王不纳粮，他那么大的军队他吃什么？这个民众就是那种那么愚蠢。现在啊，就是美国那些麦嘎党，他就是这个一群愚民，他就是盼着川普给他解决什么问题，解决什么问题。其实川普我觉得很大程度是在忽悠他们。是吧？川普在动摇美国的国本，是吧？我相信美国啊，是这个社会啊，绝对不能这么做。当然，那个川普啊，他就是说是在那个，但是那个民主党啊，他做的有些事也很讨厌，他就是一味的拉拢选民，又迎合选民，这个迎合选民，又这个美国这么搞下去也不行。我还是觉得就是他们应该说是希望这个美国共和党的那个建制派，做事啊比较偏又保守一些，哎，做事也就是说是一个比较稳重的一个人上了，是吧？我就说是你别说是我目前看好的这些人，当然这个民调又不高，你像这个一个卢比奥是一个，蓬佩奥是一个，这个谁，这个那个彭斯，我不一定说是彭斯或蓬佩奥能上来嘛，他是需要这一类的人上来，或者是克鲁兹啊，克鲁兹他这个当然主要是没做过州长，像其他那个德桑蒂斯啊，这个人他们以前好像还一度啊，好像还很红火，这个人也不一定。我说的是大概这一类人上来啊，才能够让美国这个局面扭转一下。现在这种情况总体来说，我们就还是感觉到很担忧的啊。你和加拿大这么扯下去啊，美国这个。
1: 好，非常感谢。那么时间的关系，我们要进行广告了。当然还有一个问题要留给听众啊，我们的热线90588914301依然是开通中的，非常欢迎大家参与，也非常感谢刚才这位陈先生的一个分享观点。那我们加拿大现在如果是必须要退让的话，那么真正有哪些底线是我们必须守住的呢？我们想听到大家的观点。
3: 去沃尔玛买开学用品也能学到很多东西，
4: 比如学会找到自己的风格。
3: George 印花 T 恤只要5块钱，帮你轻松展现自我。
4: 原来运动风也这么好看。
3: Reebok 背包只要34.97元，
4: 带饭上学都可以很酷。
3: Thermos 正版卡通16盎司水杯或10盎司保温壶， Rollback 价17.97元。
4: 妈妈说还学会了精打细算。
3: 来沃尔玛精明消费，轻松省钱，生活更好。
5: 机会难得 ，Aurora 尊贵社区有新盘看了，
6: 在哪里啊？
5: 位于 Wellington Street East。

0: torontochinesepageant.com， 截止日期9月2日。
1: 新闻热点全面追踪，畅所欲言，你听我听，1430国语热线。
2: 感谢回来到今晚的 AM1430国语热线。那今天晚上跟大家讨论的是美加关税的争端。那我们线上嘉宾是时事评论员万木。那刚才在上一轮上一部分的节目中呢，我们有位陈先生听众呢发表了自己的观点啊，也是表达了对这个现在这样的一种状态的一种愤怒和无奈。那么确实是我们公众可能是希望政府是要表现的强硬一点，但是强硬的代价如果是减少投资或者是裁员或者是经济下行的话，大家可能又无法接受。那么面对这样的关税的威胁，我们加拿大最现实的策略应该是什么？有什么样的底线应该是必须要守住的呢？我不知道万木先您的观点是什么。
3: 我刚才已经说了这个话再重复了啊。
2: 嗯。
3: 一个嘛，就是说是我们要尽量消费自己国家的产品嘛啊。让我们的就是尽可能的那个消费自己的产品自己消费，加强内循环。第二一个就是这个国家这个省与省之间要加强互相支持啊，我们毕竟都是加拿大的各个省嘛啊，互相在加强支持。第三一个就是联邦政府加强与欧洲的联系。我那天和人海那个讨论一下，就是现在加拿大能不能加入欧盟啊？就是加拿大加拿大不是欧洲国家，能不能加入欧盟？加入欧盟它有一个条件，就是必须这个国土方面是相连的。加拿大从海上来说啊，和欧洲这个你像这个格陵兰岛嘛，它是一个独立的地方，还有那个格陵兰岛附近啊有个法国的一个岛，这个大西洋上这个能不能这个就算不算这个水域啊方面，这能不能算和那个欧洲相连？哎呀，当然中间是公海了啊，远处是公海了。我就这么一说，我就希望加拿大要加强和欧洲的联系，是吧？加拿大加强和欧洲的联系，加强和世界上南美啊、亚洲各国啊的联系。现在确实不能靠不能靠这个美国了。就像台湾的陈幸瑜和那个赵建明，他那个离了婚以后啊，那个陈幸瑜啊，这个我看了一下，这个是一个很漂亮，长得很各方面也长得也不错啊，这个又很有能力的一个牙医。结果那个赵建明啊一直觉得嫌弃他，这个离了婚了。就说你以前你觉得夫妻之间啊这个关系很好，但是现在啊你就不行了，离了婚啊就不行了。加拿大和美国啊就类似于这种关系，你现在那个突然之间，他那个赵建明，他觉得他一直觉得那个不舒服，他在外面找对象，那你就没办法了啊。他赵建明爱上了这个，那爱上那个，现在川普他又爱上金正恩，又爱上普京，他就是这么个货，你怎么办？是吧？当然有些人说他也活得美好到哪里去嘛？但是总体来说，他这个人就是欺善怕恶嘛，是吧？所以加拿大这个东西，你就放在美国再愚蠢，在美国再找一个人，一个民间就随便找，在这找一个那个不正常人上，他都知道要掂量加拿大的这个关系。但是他现在这样做，现在是没其他办法。加拿大目前的谈判，这就类似于我前面说了，我再说一遍，就是类似于我们，你晚上就像你一个人，你一个我一个良民，你要从这个路口上走过去，你就遇到一个是拦路的这么一个那个江洋大盗，你怎么办？你只有把东西拿掏出来，只有身上的那个东西掏出来，全部交给他。你不交给他，他给你身上那个捅两刀子，他是无法无天的，是吧？江洋大盗他是不会说是我捅了刀子我还有办法，他不会这么想的。川普他也不担心说是现在和北约把关系搞坏啊，和欧盟把关系搞坏，和加拿大五眼联盟把关系搞坏，川普他没有这个概念，你看到没有？他关键就是说是，你小人你君子你可能还得罪得起，你可以和他有些东西你可以据理力争。你小人你哎，你这个土匪你敢和他怎么样？你只有现在就是认了，认栽，认倒霉。现在我相信啊，这个联邦政府谈判的人啊，他也没什么办法，他们。

0: 没什么办法，我们怎么可能想到？我们对这个问题毕竟只是知道个大概，是吧？那知道就是美加目前的这个贸易谈判，我们肯定叫我们今天晚上做，我们只能知道个皮毛，知道个大概，内部很多的东西。我相信只有外贸部那个联邦那个这个那个高层官员知道，那个底下的很实质这些细节的东西啊，现在很多人可能还都不知道，就是包括那个渥太华，很多人都不知道，是吧？他就这种情况，我只是讲一个大方向，只是讲一个大的这么一个概念，就是说你不要和他抗了，扛了，你扛不起的。他如果说是他要找你的毛病，你把他有办法，你有啥办法？他就是狼吃小羊嘛。他狼吃小羊，他就是目前这个情况，他就是很明确的，就是中国的那些领导，他想霸占某一个女的，他就一再跟你说，你哪里有问题，哪里有问题，他就是你很像那个中国，你看那个小说中那个写的那些东西，而且新闻报道里面也有那些东西，哎，那些高官看上在。哪个单位的那个党委书记，他看上这个什么，看上这个女的，哎，长得很那个，富白貌美美的，他也把她占，把这这这，把她那个霸占她。
1: 嗯，
0: 他就是他找毛病的。
1: 您觉得如果
0: 想把加拿大变成51州，他想把加拿幅员辽阔，把美丽的加拿大变成美国的51州，他就是。采取这个办法。
1: 嗯，那如果从这个角度上去看待，那加拿大为了降低对美国的依赖，加强了对其他经济体的一些联系，那反过来会不会在未来引起华盛顿的更大的一个警惕？那加拿大能不能做到这种所谓的经济多元化？但是实际上，
0: 那个我相信是可以的，要做总比不做强，而且我相信也能做到。因为加拿大毕竟还是这么一个，还是一个中等发达国家嘛。中等发达国家也是一个中等强国，中国现在加拿大你建立自己的军队，强化自己的武装，是吧？和加强和欧洲的联系，这个完全可以做得到。他就是美国什么还有什么警惕？那个美国现在就是在目前已经是属于，它是属于这种地方，加拿大已经准备和都说是都有一个沙发推演，说和美军一旦发生战争的话，怎么样打仗的问题。是吧？都已经到了这一步了，你为啥我们为啥还依赖美国？你说一说乌克兰嘛？你看乌克兰那个泽连斯基，人家就是很有志气，他对着一个啥俄罗斯，当时其他世界上其他人都吓坏了，说这个肯定人家几天就可以把他占了。哎，只要那个乌克兰人民有志气有自尊，他占得了吗？加拿大只要说是我们要采取对美国，我们就采取一个完全独立的，不丢掉幻想，自强自立，是吧？
1: 嗯，的确的确。那今天呢，我们节目虽然探讨的是关税的争端，但是实际上真正值得关注的已经不仅是这50%的关税了。那真正重要的是我们加拿大能不能获得一个稳定可预测的未来，和美国的市场或者其他市场，那都是值得讨论的。欢迎大家收听，我们今天节目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下周再见。
2: 本节目内容纯属主持人及嘉宾个人意见，与本台立场无关。加拿大中文电台晚上8点，
3: 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4: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加拿大中文电台
1: 齐心打造，
2: 听出广播温度。
0: 清晨为你送上第一声祝福，
3: 清晨跟你分享全方位国语资讯。
2: 阳光早安多伦多，
0: 周一至周五清晨唤醒你的正能量之音，
3: 奏响你生活的第一乐章。
0: AM 一四三零，周一至周五
3: 早晨六点半到七点半，
0: 一民
2: 伴你神清气爽，全力出发。